0: 中国经济半年报，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是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的鲜明特征。
1: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制造业、出口、消费、投资等方面高质量发展，为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关键支撑力。四大亮点展现出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活力。
2: 2026年上半年，实体经济持续壮大，制造业压舱石作用凸显。人工智能、新能源、高端装备拉动全产业链升级。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科创成果密集涌现，传统产业加快转型，为科技产业发展筑牢资本根基。上半年，我国依托完整产业体系，不断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在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的背景下，外贸逆势增长。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
3: 特别是出口韧性持续彰显，贸易伙伴结构更趋多元，有效分散了外部风险。高技术产品出口动能强劲，出口价格指数由负转正，优质商品进口不断扩大，外贸提质增效和进出口平衡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2: 今年体验消费成为热词，服务消费逐渐成为内需增长的新动能。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一全新指标。今年一至五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
3: 随着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落地见效，优质服务供给不断扩大，数字技术深度融入文旅、医疗、教育等领域，新型智能消费加速扩容，假日消费保持活跃。文旅业态融合创新，文旅、物流、数字服务成为内需的稳定增长点。
2: 当前，我国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带动产业发展含金量持续提升。随着六张网规划建设动态推进，国家重大战略领域投资出现较高增长。数据显示，六月份土木工程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升至55%以上，新订单指数升至51%以上。
4: 今年以来，投资结构不断优化，重大战略的领域的投资增长保持较高增速，不仅仅是推动了我国的这个投资保持一个平稳的一个增长，同时呢，也可以看出我们国家未来的投资的潜力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0: 昨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到，近日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2026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排名升至第12位，中国香港升至第2。商界人士将中国形容为全球最硬核的健身房。
1: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与各国共享前沿技术与成果。
5: 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再到创新高地，中国竞争力持续跃升。这得益于稳定的政策环境，也依赖科技创新带来的澎湃动能。中国向全球提供更大市场红利的同时，也贡献了日益增多的创新红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来到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地区总部，深度融入中国创新链、产业链。从在中国生产转向在中国创造。2025年，科研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外资企业1.4万家，同比增长了27.2%。在中国，各国企业能够快捷找到全流程合作伙伴，让创新变得更高效、更容易。不仅在中国市场获得成功，也提升了面向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放眼世界经济，创新是对抗下行压力、提升增长动力的重要途径。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与各国共享技术创新成果，通过共同发展赢得未来。
0: 科技创新正在给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今年以来，外资持续加大对中国硬科技资产的配置。最新数据显示，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已超过4万亿元。
1: 麦肯锡中国区主席尼伊里此前接受财经频道采访时表示，中国这个健身房你必须要进入。
6: 我经常跟我跨国企业的 CEO 说，中国的健身房你必须要进入的，这个 toughest gym in the world。

0: 你不能不参与的，你愿意参与，第一你能学到很多东西，第二你能倒逼你自己本身的公司本身的国家也能进步。
1: 昨天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

0: 家和地区，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90000亿美元。专家表示，规定的施行标志着我国对外投资正式进入全方位服务、全过程监管和全场景保护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是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要求。
1: 完善对外投资综合服务体系，明确了企业、各级政府、专业服务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会、商会等各类主体在对外投资中的定位和作用。其次，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将居民个人投资也纳入管理范围，明确提出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管，对投资活动可能涉及的货物、技术、服务、数据、人员等的跨境流动监管提出了要求。
0: 此外，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和国际经贸投资规则变化正在越来越多地直接影响我国海外投资者利益和资产安全。专家表示，规定的施行有利于我国在保护对外投资的过程中更好把握战略主动。
1: 规定结合当前的新情况、新问题，预置了多层次的投资领域风险防范应对措施，明确了不同情况下保护我国投资者正当权益的路径。特别是针对当前对外投资面临的各类投资目的国家风险，指明了我国投资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路径，对各类歧视性措施和不合理限制也提出了明确的应对和反制举措，对企业违规行为也明确了处罚办法。
2: 作为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的核心举措，全流程无纸化、小额抽检制等措施于7月1日正式落地。优化措施实施首日，不少外国旅客体验到了丝滑的退税新速度。我们来看记者昨天从广东深圳发回的报道。
3: 上午，在深圳福田口岸离境退税办理点，德国旅客彼得正办理退税手续。他此次购买了一部智能云台相机，得益于正式推行的离境退税差异化核验机制，海关系统自动判定该笔退税申请单符合免检条件，无需进行实物验核。在新流程下，彼得很快便顺利办结了退税业务。
4: It's the first time that I discovered this new policy. So came here, and it's so convenient. It took all in maybe 3 minutes to get my tax refund. It saves me money.And it encourages me to buy more products next time.
3: 7月1日起，离境退税差异化核验机制正式推行。其中，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按比例随机抽检模式，不再逐单开展实物验核。退税销售额10000元及以上的申请单，仍严格执行逐单实物验核标准。新政实施后，现场实行分类处置模式。未抽中实物核验的旅客可直接进入后续退税流程。
5: 小额抽检制以风险管理的思路优化了退税流程，大部分小额退税旅客可免于实物验核，无需再为了几百元、几十元的退税款排队等候。
3: 下一步，深圳还将试点投用离境退税自助验核设备，届时未被系统抽中实物核验的旅客可通过自助设备一站式办结全部退税流程，进一步压缩办税时长。深圳是全国离境退税口岸数量最多、口岸类型最齐全的城市，目前已开通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蛇口邮轮母港、罗湖口岸、福田口岸、文锦渡口岸、深圳湾口岸等6个离境退税口岸。今年上半年，深圳海关办理离境退税验核业务7.02万票，同比增长6.1倍，验核申请单金额10.1亿元，同比增长1.2倍。
6: 昨天，全国铁路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与2026年暑期列车运行图同步启动。随着暑运正式开启，多地铁路车站客流稳步攀升，学生、亲子、家庭成为暑运的主力出行群体。各地推出多项举措，确保旅客暑期出行安全、便捷、舒心。
7: 在上海松江站候车大厅，客流明显增多，其中不少是已经放暑假准备返乡或出游的学生。
8: 期末考试考完了，然后就差不多打算回家嘛，有些返乡时间嘛。
7: 据了解，暑运期间上海松江站预计到达旅客206万人次，发送旅客2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均呈上涨趋势。 为提振暑期文旅消费，暑运期间旅客凭上海松江站购票凭证可享受景区、酒店、餐饮、商场等百余项专属优惠福利。

0: 在江苏徐州，随着暑期来临，亲子游与研学游热度显著攀升。徐州东站暑运客流已出现增长趋势。数据显示，7月1号到13号已售出的学生及儿童票达3.4万余张，较平日增长近20%。随着暑运大幕拉开，内蒙古呼伦贝尔旅游客流持续升温。在海拉尔火车站候车大厅，文艺工作者将草原风情搬进车站，悠扬的马头琴声和热情的民族歌舞吸引了众多旅客驻足。
1: 来到这的几天，感受到了本地的热情，我非常期待下一次的草原旅程。
2: 昨天民航暑运也正式开启，广东深圳是我国流动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也是当前热门旅游城市。暑运第一天，深圳机场就迎来了大批旅客。
3: 这里是深圳宝安国际机场的候机大厅，从早上8点到现在，这里一直都是比较忙碌的一个状态。那除了干线航班，比如深圳到北京、深圳到上海等，依然有很多的商旅乘客之外呢，很多热门的旅游航线，比如深圳前往乌鲁木齐、深圳前往山东威海等航班，客座率都达到了95%以上，几乎是满座的状态。
4: 暑运的话会人比较多，过段时间可能就高峰期，所以我们提前请假出来去玩一下。
5: 学生研学客流和家庭亲子客流多了非常多，还有无陪儿童。去年我们的无陪儿童最多每个航班可以承运8个，今年已经最多可以承运15个了。那在客舱中呢，有专门的乘务员照顾，越来越多了。未来的这2个礼拜，这种情况和趋势都会更加凸显。
0: 同城旅行数据显示，2026年暑运国内机票均价约为925元，含机件燃油费，同比上涨约4%。国际机票均价约1372元，含税费，同比上涨约11%。目前7月第1周、8月最后1周仍有少量低价票。昨日，深圳机场航班起降数已上升至1313架次，正式进入旺季模式。
6: 我们联合各家航司，在国内外航线上做了一些安排，开通加密了深圳飞伊宁、大理、西双版纳以及海拉尔等国内热门旅游城市的航线。暑运大幕正式开启，我们从机票的预订渠道了解到，那旅客的出行热情正在快速攀升。
2: 昨天开始，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由港铁营运的高速铁路香港段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3个站点。昨天晚上9点46分，高895次跨境卧铺动车组缓缓驶入义乌站，这是义乌首次开行直达香港西九龙的动卧列车。
7: 商户李小飞便是这趟首发列车的旅客。依托义乌成熟的货源优势，香港成了李小飞对接海外客户的关键中转站。此前他常年往返义乌与香港两地，每次均需多次中转。昨天他专程来体验这趟西发招致的卧铺动车。
8: 那我选择这一趟呢，第一是今天是首次，我想来体验；第二呢，就是我白天还可以把国际上方城的生意做完就结束，然后晚上出发，这个省了我很多的时间。
0: 晚上9点48分，列车准时发车，伴着铁轨平稳的节奏休憩，旅客经过9个小时的卧铺行程，将于次日清晨7点25分抵达香港西九龙站。对不少商户而言，这条跨境动卧线路夜间出行、清晨抵港的模式精准匹配他们的出行需求。
8: 这边去那边客户是那个非洲的客户，他在香港有业务，他就不来义乌了，我过去见个面，就是圣诞节的那个业务。
0: 像李小飞这样扎根义乌、依托香港辐射海外的外贸商户不在少数。陶菊英早在2019年便瞄准香港市场红利，在香港完成自有商标注册。对他来说，香港至义乌直达动卧的开通，可以为他进入香港市场、拓展全球渠道搭建更便捷的桥梁。
9: 有这个便利的条件，我想我们会创造机会去我们义乌的好产品带到香港，把香港的好的资讯和产品也带到义乌。
0: 同样是商贸城的经营户张吉英正忙着对接客户、梳理订单。他从事外贸行业多年，每年固定2次赴香港参加展会，直达高铁的推出也为他去香港提供了新选择，目前正在为10月的香港展会做计划。
10: 我们每年2次香港参展，这样的话我们就比较方便了，即使我们出去展会结束，肯定会有很多客户进来。
0: 香港高铁开到世界超市，为

0: 两地商贸往来带来多重利好。义乌海关数据显示，一至五月，义乌对香港出口14.3亿元，同比增长13.9%。出口前三的商品为机电产品、食品和文化产品。此次列车站点增设，不仅是线路优化，更是依托两地产业与区位优势，搭建起长三角地区连通香港的双向经贸桥梁。未来，更多优质义乌制造有望通过香港加速走向全球。
1: 继续我们的从科创中心看未来产业系列报道。深中通道港珠澳大桥串联起粤港澳大湾区1小时交通圈，早上在香港做实验，下午到深圳聊产业，是大湾区独有的节奏。
2: 在这里，科创要素如何助力未来产业？接下来走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起划重点。
3: 香港五所世界百强大学，科研管理制度与国际接轨，数据与人才流动自由开放。澳门与珠海横琴共建联合实验室，深圳超过2.6万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达6.67%。PTC 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多年居全国首位。广州集聚广东高校资源和国家级实验室，是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的起点，也是大湾区基础研究与应用转化的交汇点。全球每5部智能手机就有1部来自东莞。佛山是全国重要的装备制造基地，从样品到批量产线，这里拥有全球最密集、响应最快的供应链网络。2小时车程内，从图纸到样品的闭环即可完成。从香港实验室的原始突破，到深圳的工程化落地，再到东莞、佛山的规模化量产，实验室连着生产线，论文变成产品，样品跑成爆款。2025年，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首次跃居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
1: 在粤港澳大湾区，平均每2小时就有一项高价值专利达成转化意向，每天超过400件发明专利获得授权。
2: 近年来，大湾区硬科技不断升级，跟随记者去看一看。
4: 在我身后这片400亩的园区里，藏着一台给各种材料做检测的超级显微镜。飞机发动机的叶片在高速运转中，内部会不会产生微小的裂纹？金属有没有疲劳？那么这些肉眼根本看不见的问题，怎么能提前发现呢？答案就在这里面。
5: 中国散裂中子源坐落于广东东莞松山湖，这是我国首台、世界第四台脉冲式散裂中子源，用中子束流作为探针，通过研究中子入射前后状态的改变，科学家就能繁衍出材料的微观结构和动力学行为，从而看清材料内部的应力、缺陷等关键信息。
6: 今年我们散裂中子源的束流功率已经提升到了185千瓦，单个中子实验的时间可以缩短到原来的约1/2左右，实验精度也会大幅的提高。
5: 项目本上实验排期密密麻麻，约1/5的用户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目前这里已经完成了2500项用户实验，
6: 目前每年运行时长大概5000小时左右，运行效率大概96%，这是远远超过国际同类装置24小时运行，整个基石是供不应求的。
5: 目前，散裂中子源2期工程已经开工，计划2029年建成，届时实验终端数量将从现在的11台增加到20台，束流功率将提升至500千瓦，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4: 大湾区的硬核创新不仅要看清物质世界，还要让机器拥有超级算力。这里是位于珠海横琴的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你看我旁边的这个盒子，不到1立方米，也就是小冰箱这么大。它内设了1152个 CPU 的核心，所提供的计算能力能达到一个大型数据中心才能够提供的算力输出。
5: 这个盒子叫智者一号，体积不到1立方米。功耗只有传统超算的1/10。它搭载了原创性直觉神经网络类脑算法，模仿了人类大脑的神经网络结构。
7: 底层计算逻辑上和传统的计算就是不同，它做的是像大脑一样神经元的连接。当我们学习新东西的时候，它的网络就会新增连接。这种配置呢，它其实已经能支持我们现在大多数模型的训练。
8: 发布以后接到了不少的行业订单，那7月份会做集中的交付，主要行业像生物医药、人工智能领域，包括一些智能制造的领域。
5: 从年

0: 美的实验室窗口望出去，不远处就是澳门，直线距离不到一公里，就在这一水一桥之隔的横琴，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与澳门大学联合成立了认知与类脑智能联合实验室，两地科研人员共用设备，共享数据，协同共关。
1: 我们院呢，400多名的科技人员中间呢，有20%有澳门背景。类脑智能技术的突破，无论是在科研上还是在产业上面发挥的效应，我们是依赖于我们的一个协同创新。
2: 真正的智能不仅要有大脑来算，还要有神经去精准的感知这个物理世界。如果算法是机器人的大脑，那么灵巧手就是人形机器人与外界交互的关键触角。它不仅要懂得思考，还要懂得感知。
0: 应用在全球数百家企业的机器人中，从手术机器人到航空航天，它赋予机器感知物理世界的神经。
3: 传感是实现智能的前提，人形机器人正需要在其中装配高精度的多维粒传感器，才能让它有像人一样的感知能力。
0: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用制度创新打通人才流动堵点，让香港科研人才通勤更便利，企业产品出海更顺畅。
3: 我们要有持续研发，需要大量的人才的引入，通过河套从香港这个区域内吸引更多的优秀的人才。基础技术研究需要强有力的研究人员，而内地呢，我们会需要招很多的有工程开发能力的工程师，各有分工。
4: 我们呢，在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过程中呢，主要强调这个创科体系的建设，比如说我们强调上中下游协调发展，建设创科生态圈。
5: 在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正在推动原始创新从概念加速走向现实。香港实验室里诞生的顶尖技术如何变成产品？
6: 在这里有一群特殊的科创摆渡人，让我们跟随镜头看看他们的日常。
7: 我叫林黄泉，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研究院的执行院长，也是一名技术经理人。香港的高校有很好的技术，内地的市场需要大量的项目，而我就是那个搭桥的人。
0: 林黄泉经手过100多个初创项目，涵盖了人工智能、生命科学、金融科技等领域的诸多原创成果。
7: 香港有5所世界百强大学，超过40位两院院士，有很好的科研成果。但是一个科研成果，它如果不能转化、不能落地，它就是一篇论文。
0: 今天，林黄泉要跟进的项目是基于 AI 大语言模型的语言障碍精准诊疗系统。这套系统能评估儿童读写障碍、老年人语言功能衰退，并提供干预方案。
8: 必须要走出香港，能够收集更多的数据，能够跟社会上的长者接触到，有这样的数据呢，我们的技术就能够扩大它的影响力。
0: 走出香港，跨过深圳河，林黄泉每天往返，如今这条路更方便了。
7: 随着这个交通基础设施的不断的完善，高铁啦、跨境车啦，那大湾区内的这些城市就实现了1个小时的生活圈了，跟同城一样方便了。
0: 跨过深圳河，林黄泉手上的项目落地也并不简单，他每天要处理的是一个个的跨境难题。
7: 本地的这个数据中心建设的问题、建设的方案，还有建设的成本，还有所设计的时间，这个我们要赶紧去解决一下。
0: 为解决数据跨境的问题，林黄泉团队在深圳前海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数据中心，数据就地存储、就地处理。香港的算法团队远程调用算力和数据进行模型训练，
7: 很紧急的要收集不同的数据，要找很多合作伙伴，医院、养老院、社区诊所等等，跟他去合作，技术不断的在迭代，要很快速的去做
0: 物流、资金、人才、信息流，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卡住，而他做的就是一件事，把堵点一个个找出来，再一个个拆掉。
7: 它有政策的优势、区位的优势、融资的便利，还有这里更重要的是，这里有一个生态集群，上下游的企业都在这里。
0: 不仅是数据，科汇通让科研设备48小时通关，人才迁驻让科研人员自由往来，制度创新的软联通让跨境项目跑得更顺、落得更快。
9: 通过我们香港平台呢出海，到现在为止呢，我们总共培育的有13家的独角兽企业。

0: 超过2000家的这种小型企业。
1: 通过区域协同创新，构建以市场为导向的全链条创业生态体系，大湾区的科研资源平台布局将持续优化，实现更多从零到一的突破。
2: 继续我们的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系列报道，我们来关注房车露营产业。在商务部等八部门公布的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中，山东青岛改革创新方向包括房车露营领域。
3: 当前山东青岛的房车露营产业发展如何？有哪些新玩法？马上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看一看。
4: 这里是青岛西海岸新区的琅琊台星空营地，旁边呢就是琅琊台风景区，周围还有美丽的龙湾海滩、斋堂岛。用一句话来形容这里，那就是见山又见海。这样的山海美景吸引了不少房车露营爱好者。草坪上呢搭起了帐篷，这边呢还有不少房车，吹海风、看日落，惬意十足。
5: 走进房车，记者看到双人床、上下铺以及沙发床，适配亲子家庭微度假的出行需求。而独立卫生间、空调、电视、冰箱、微波炉等设施设备也一应俱全。
6: 它的居住环境又干净，我们睡得也很好。再就是房间里面还很贴心，有一个望远镜。昨天晚上正好天气很好，我们用望远镜看到了很漂亮的星空。
7: 琅琊台周边的住宿资源相对来说比较少，我们周边只有一个渔村，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把这种观象文化融入到房车住宿里面，让游客能够在这儿延长他们的停留时间，然后增加他们额外的二次消费，比如说这种码头的出海体验啦，渔家乐的一些餐饮服务。
5: 而在青岛即墨的这处疗养院，投放40余辆旅居房车，并创新融合房车露营与海水温泉元素，打造出住房车、泡温泉、近郊微度假的全新消费模式。
8: 在我们院区里面，可以做一些这个小的一些家庭聚会活动，你比方说泡温泉，看露天电影，包括烧烤。随着旺季的到来，房车的入住率会继续的升温。特别是到了7月的上旬到8月的下旬，整个这个房车的，特别是周末的出租率会达到100%。
5: 客流的持续增长也对营地的承载能力提出了新要求。在地方政府的支持协调下，青岛莱西的这处房车露营基地用地瓶颈得以突破，从最初的600亩扩展至800亩，整体承载能力和服务空间大幅提升，新拓展的区域也为业态升级留出了充足余地。
9: 我们计划继续扩大规模，政府也帮助我们办理土地手续，我们将用好新增用地，进一步丰富业态。
2: 随着房车露营市场热度攀升，在山东青岛，多家房车改装企业订单明显增多。
3: 当地以此次试点为契机，持续优化产业生态，推动房车露营产业规模化发展。继续来看。
5: 在青岛某企业的生产车间里，6台新能源智能房车即将下线交付。企业可针对家庭旅居、商务出行等场景提供个性化定制服务，主力车型售价40万元左右。
10: 去年我们销售了100辆一年，今年呢到现在半年了，销售了80辆。这一次国家政策有支持，包括我们房车的改装、车友的上路还有租车，对我们这个行业是个极大的鼓舞。今年销售160辆到200辆是没有问题。
5: 在当地另一家企业，越野房车生产线同样开足马力，依托机械式升降顶、高抗扭轻量化箱体等核心技术，打造多款能够适应山地、戈壁等复杂路况的车型。
11: 今年的话，我预计我们的产品销量能相比去年来讲，至少增长20%到30%。
5: 为推动房车露营产业规模化发展，试点期间，青岛将持续优化产业生态，通过政企合作引入社会资本，依托景区、公园、交通枢纽布局特色房车营地，持续扩大房车露营载体。
12: 我们将依托青岛独特的山海资源，深耕房车加特色融合业态，推动房车产业由单一业态向跨界融合升级。
2: 江苏扬州拥有全国最大的民营房车制造基地，在此次试点城市当中，江苏扬州的改革创新方向也锁定了房车露营领域。
3: 当前我国房车露营产业还有哪些堵点？如何疏通这些堵点？继续来看。
5: 眼下正值旅居出游旺季，扬州各大房车营地客流稳步攀升。在扬州仪征陈集某房车营地，水电补给、污水收纳、淋浴餐饮、休闲草坪等配套设施一

0: 营聚泉，不少车友在此驻车休整、休闲露营。
1: 这个营地占地这么大，绿化也好，鸟语花香的，电是扫码用，很方便。
0: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当前在房车露营领域，通行管理、营地用地等问题仍然突出。在通行管理方面，目前国内房车通行标准尚不统一，部分城市道路、景区道路对房车有限行管控，影响房车自驾出行体验。
2: 最大的难点的话，还是房车停车难的这个问题，就是好多的停车场，它针对房车区别对待。
3: 行走一些那个线路的时候，限高和限宽都是我们因为有房车需要考虑的地方，就希望能多开放一些那个房车能走得更畅通的道路。
0: 在营地用地方面，专业房车营地建设往往涉及多部门审批，土地指标紧张，景区闲置空地、乡村集体闲置土地难以高效盘活，新增营地扩容升级难度较大。为破解产业发展难题，扬州先行先试，为产业发展松绑赋能。
4: 我们扬州本地开始尝试盘活现有的闲置用地、景区的边角空地以及现有的生态停车场，简化小型驻车点的补给备案流程，不用大规模的建设征地，就能快速补充驻车点位。
0: 一系列先行探索举措，让扬州房车产业发展活力逐步释放。目前扬州已建成4个标准化房车营地，2家高标准示范基地，每年吸引全国各地车友超10万人次。
5: 推出房车加非遗、房车加研学、房车加康养这些新的业态，把房车从一个交通工具真正变成一个拉动城乡消费的综合性平台。
6: 扬州将以这次入选全国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为契机，聚力做强房车露营全产业链，培育特色消费新增长极。
7: 昨天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综合研判，7月至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
8: 水利部表示，将全面启动主汛期工作机制，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提前做好七大江河流域洪水防御准备，突出抓好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防御和水利工程等安全度汛。当前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正在进行，截至6月30号12时，小浪底水利枢纽已累计下泄水量28亿立方米，小浪底水库已按照要求降至汛限水位235米以下运行。
9: 小浪底水库在主汛期到来前，水位降低在汛限水位以下，这样为汛期可能发生的洪水，我们腾出一个比较充足的库容。
8: 水利部门通过数字孪生小浪底和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系统，为黄河中下游水安全提供坚实屏障。
10: 目前采用的是一个雷达监测技术，1天24小时来实现对这个形变的迅速的一个发现。基本上，南方的主坝泄洪系统就是发电系统。
8: 目前黄河流域干支流纳入2026年度黄河联合防洪调度的47座水库全部进入主汛期运行状态。
7: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浙江、安徽、江西、重庆、贵州、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中，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
11: 另外，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在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浙江、安徽、江西、湖南、重庆、贵州、云南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其中，江西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该部分地区为橙色预警。昨天，江西多地降雨天气持续，南昌市和抚州市部分地区相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12: 7月1号午后，南昌市出现明显降水天气，南昌气象观测站6小时雨强80.3毫米。当天下午，南昌市进贤县和抚州市的临川区、东乡区的多个乡镇，3小时降雨在100毫米以上，三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记者从江西省气象台了解到，6月30号16时至7月1号16时，江西有13县市区的53个气象观测站出现大暴雨。61

0: 县市区的468个气象观测站出现暴雨，以鄱阳县金盘岭站156.2毫米为最大。江西省气象台预计，今天江西北部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仍有暴雨或短时强降水。
1: 国际方面，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7月1日表示，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2: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称，灾后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目前已有6461人获救。委内瑞拉政府已调动超2.6万名军警、消防等人员参与搜救工作，另有1.7万名志愿者保障后勤。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自6月24日强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已记录到782次余震，目前余震频率和震级均有所下降，但发生较强余震的风险仍然存在，民众仍需保持警惕。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7月1日宣布，自当天18时起，为悼念地震中的遇难者，委内瑞拉全国进入为期7天的哀悼期。
3: 委内瑞拉发生地震之后，当地的医疗系统承受巨大压力。总台记者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卢西亚尼医院看到，大量伤员陆续涌入，医护人员昼夜奋战，但医疗物资严重短缺，给救治工作带来严峻考验。
4: 那我所在的身后的这一所卢西亚尼医院呢，是加拉加斯首都地区最重要的公立医院之一。地震发生之后，大量的伤员被送往这里接受救治。然后对于许多医护人员来说，他们面对的不仅是突如其来的灾难，更是长期医疗资源紧张背景下的一场应急大考。在过去的10多年间，受经济危机、人才流失以及国际制裁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委内瑞拉公共医疗系统长期面临设备老化、药品供应不足和基础设施投入有限等各种问题。而这场强震则是进一步暴露了医疗系统在面对重大灾害时的脆弱性。
5: Afortunadamente, pero bueno, siempre por medio de la tragedia y tantos pacientes que nos han llegado, hemos recibido ayuda de distintas personas, distintas fundaciones, familiares, mucha gente que nos ha prestado el apoyo.
6: 在采访过程中，总台记者注意到，卢西亚尼医院已开始对医疗物资实行优先保障制度，有限资源优先用于危重伤员救治。与此同时，连日来的高强度工作令医护人员们身心俱疲。
7: De guardia para poder mantener la atención, claro, el desgaste mental y a veces por más que uno le dé libre para que yo.
6: 来自社会和民间的大量赈灾物资在短时间内聚集到医院后，卢西亚尼医院设置了救援物资中心，集中接收和调配物资。
3: 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7月1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双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展开磋商，重点讨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保障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
2: 消息人士透露，本次美伊间接会谈中，伊朗代表团提出分阶段落地执行此前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明确要求美方解冻伊朗遭冻结的各类资产，并将相关资产移交伊朗央行。伊朗方面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主权管辖，不允许任何船只未经其许可划定航线路线。伊朗坚持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并表示将致力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伊朗在会谈中还谴责以色列保留其在黎巴嫩的驻军，称以方此举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7月1日消息，伊朗副外长兼首席谈判代表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卡塔尔、巴基斯坦举行了三方会谈，一方没有与美方代表进行直接接触。加里巴巴迪表示，此次会谈重点是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条款。加里巴巴迪宣布，参与方同意将建立沟通渠道，通报并记录涉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7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双方官员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 另据美国阿

0: 西奥斯新闻网七月一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正试图说服伊朗，相比在海峡收取通行费，接受美方提出的核协议能让伊朗获得更大收益。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解除全部制裁，伊朗通过开发和销售石油及其他资源所获得的收入将比通过收取海峡通行费的方式高出100倍。此外，双方已就未来一周缓和海峡局势达成谅解，以便在无冲突的环境下推进落实谅解备忘录。
1: 当地时间七月一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在卡塔尔的会谈进展顺利，这一表态显著缓解市场对中东局势升级，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的担忧，国际油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68.58美元，跌幅为1.32%。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1.57美元，跌幅为1.89%。当地时间七月一号，受科技股走低拖累，美国三大股指集体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0.03%，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0.2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66%。
2: 当地时间七月一号，受美债收益率小幅回落影响，贵金属价格出现上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082.40美元，涨幅为1.09%。九月交货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0.511美元，涨幅为0.98%。当地时间七月一号，欧洲三大股指涨跌不一。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0.18%，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0.79%，德国 DAX 指数上涨0.18%。欧盟统计局七月一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今年六月，欧元区通胀率回落至2.8%，低于五月的3.2%。此前连续数月的通胀加速势头有所缓解。
3: 数据显示，今年六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8.7%，仍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剔除能源、食品和烟酒价格后，六月欧元区核心通胀率为2.4%，低于五月的2.6%，显示物价压力总体有所缓和。从国别来看，六月欧元区主要经济体通胀率普遍出现回落，其中法国六月通胀率降至2%。低于五月的2.8%，德国通胀率从五月的2.7%降至2.4%。为应对通胀压力，欧洲央行六月十一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为该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分析人士指出，尽管六月通胀率较五月明显回落，但核心通胀率仍高于欧洲央行2%的中期目标。欧洲央行在评估后续利率决策时，预计仍将保持谨慎。中东局势相关的不确定性仍是关键因素。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的分析师表示，如果能源价格保持在当前水平，预计七月欧元区通胀率将会继续回落，届时欧洲央行应该不会进一步加息。
1: 当地时间七月一号，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在葡萄牙出席欧洲央行举办的中央银行论坛时表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过高。他同时重申，美联储工作的优先事项是确保物价稳定。
4: 沃什表示，美联储始终坚持核心目标，任何认为美联储会容忍高于2%通胀率的人，最终一定会失望。除重申通胀目标外，沃什回避了有关七月货币政策会议是否加息的问题，强调不会对未来利率政策给出前瞻性指引。
5: At my press conference, I said I'm not going to give forward guidance because we're meeting in 6 weeks, but I have an update for you. We're meeting in 4 weeks.
6: Helpful. So is July on the table for a rate hike?
5: So,Sarah is trying to get me to break this rule. She's going to fail.
6: No matter what the president wants.
5: We've been an independent central bank for a very long time. We're going to be an independent central bank at this moment, and you're going to see no changes on that.
4: 沃什表示，金融危机后，美联储出台的一系列政策遗留了诸多长期弊端，其中包括规模庞大的资产负债表以及过度向市场释放政策信号等问题。

0: 沃什透露，美联储将于下周成立多个专项工作组，对这些问题进行全面复盘。他的目标是一年内推动美联储切换政策研判模式，更多依托实时经济数据制定货币政策，减少依赖滞后的政府统计调查。
1: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7月1日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声明说，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该协定的不足和贸易逆差问题进行沟通，在上述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美墨加协定依然有效。美国将按此前计划于7月20日所在的那州与墨西哥举行第三轮双边谈判，讨论该协定联合审查相关事宜。美墨加协定于2018年签署，2020年7月正式生效，2036年到期。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美墨加协定的前世今生。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内曾多次威胁终止于1994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称该协定造成美国制造业岗位流失，要求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重新谈判。经过一年多的艰难谈判，美墨加三国于2018年就更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达成一致。新协定名为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简称美墨加协定。2020年7月1日，美墨加协定正式生效，取代了北美自贸协定。美墨加协定在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等章节对北美自贸协定进行了更新与升级，但是在制定汽车原产地规则、设定自贸协定有效期等方面，更多体现了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原则理念，以促进制造业回流北美地区和美国，更大程度维护美国商业利益。特朗普政府在当时宣称，该协定对美国农民和企业是极大的利好，但当时就有分析认为，该协定是北美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倒退，将导致北美制造业面临成本上升、竞争力下降的问题，同时减少投资和就业机会。根据美墨加协定规定，协定的初始有效期为16年，每6年对协定进行一次联合审查，首次审查定于2026年7月1日进行。如美墨加三方有任意一方表示不同意延长协定，则协定将进入年度审查模式，直到三方确认希望将协定延长，或直到协定自动于2036年到期。另外，任意一方可以提前6个月通过书面方式退出协定。
3: 据美媒6月30日报道，美国3家大型鸡蛋企业因涉嫌持续数年串通抬高蛋价而遭到美国司法部和17个州的检方指控。日前，相关各方达成和解，3家企业同意支付共计三。
4: 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司法部和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等17个州的检察机关指控美国卡尔梅因食品公司、福索瓦公司和西克曼蛋液3家企业于2022年6月至2025年3月期间私下串通，向行业报价机构提交虚假数据，夸大市场需求，从而抬高每日鸡蛋报价，导致美国普通家庭生活负担加重。日前，涉案企业与检方达成和解协议，3家公司同意支付共计330万美元和解金，约合人民币2240万元，并向非盈利机构捐赠总计5325万枚鸡蛋。按目前益达大号 A 级鸡蛋平均零售价约2.19美元计算，这批捐赠鸡蛋价值约97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6591万元。此外，3家蛋企还需落实反垄断合规整改，禁止在定价和竞价方面串通。目前和解方案尚待法院批准，3家涉事蛋企均否认存在违法行为。卡尔梅因食品公司将当时出现的鸡蛋供应紧张、价格高企归咎于禽流感疫情、天气异常和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
1: 再来关注欧洲高温，葡萄牙政府7月1日发布高温预警，强化山火防控，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障力度，以应对即将到来的热浪。葡萄牙内政部长路易斯·内维斯说，未来几天当地气温最高可能达到47摄氏度，他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惕，避免一切可能引发火灾的危险行为。眼下欧洲高温天气继续蔓延，按照西班牙有关机构7月1日发布的估算，

0: 6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超千人。
1: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2026年6月成为1961年有相关气象记录以来第二热的6月，仅次于2025年6月。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西班牙本土6月的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约 3.2 摄氏度。持续高温带来显著公共卫生影响。据西班牙每日死亡率监测系统估算，整个6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超过2017年6月的1000人，为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当月的最高值。西班牙广播电视公司援引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发言人鲁文·德尔坎波的话报道说，自1975年至今，西班牙在6月共发生12次热浪，其中一半出现在2015年之后。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英格兰队对阵刚果金队的比赛当中，开场不到7分钟，刚果金队的姆本巴长传进禁区，西彭加左路跟上，右脚起脚打门，率先取得进球。下半场第74分钟，英格兰队的凯恩接戈登传球，头球攻门将比分扳平。第85分钟，凯恩拿球后突入禁区爆射破门，帮助英格兰队反超比分。最终凭借凯恩的两粒进球，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下一轮。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美加墨世界杯另一场16分之1比赛开赛，由比利时队对阵塞内加尔队。上半场第24分钟，塞内加尔队的萨尔头球击中门柱，随后跟上的迪亚拉补射破门。下半场第50分钟，萨尔接尼亚哈特长传球突入禁区打门，塞内加尔队2-0领先。第85分钟，替补上场的卢卡库为比利时队扳回一球。第88分钟，蒂勒曼斯禁区抢点破门，2-2平。加时赛的最后阶段，比利时队获得点球，蒂勒曼斯主罚命中，最终比利时队3-2逆转战胜塞内加尔队。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3: 盛夏启幕，绿荫争锋，醇香相伴。作为2026苏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第七代海之蓝重磅赋能新赛季赛事，为球迷打造多元化新潮观赛体验。赛事线下点位、品牌专属应援周边、定制观赛礼品免费派送，足球互动游戏、拍照打卡趣味开赛，球迷欢聚于此，赏球赛、品绵柔美酒、享专属福利，解锁一站式观赛乐趣。赛场之内，蓝色应援热潮澎湃，城市各处第二现场持续升温。第七代海之蓝深耕体育领域，以酒香连接绿茵热爱，让足球活力与绵柔酒香在全城永续绽放。

2026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开幕在即，中国工商银行作为独家合作银行，再度携手这场顶级赛事，攀越3000米高原胜境，驰骋1400公里征途。赛事秉持绿色、人文、和谐、体验理念，向世界展示青海生态文明高地的壮美画卷。工行连续3年与赛事同行，以高质量金融服务为引擎，深度构建金融加体育服务生态，通过绿色金融润泽生态底色，普惠金融服务民生百业，数字金融赋能产业升级，让金融力量与体育精神在高原之巅交相辉映，共谱华章。

0: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是这些内容，回看重点节目视频以及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大家关注第一时间栏目的央视频账号和官方微博。
1: 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再见。

0: 早上好，继续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南方强降雨将会进入到核心影响时段。今两天，云南、贵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仍然会有持续性强降水。今天，云南的西部和北部、贵州北部、重庆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安徽西部、江苏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会下大暴雨。明天，云南北部、贵州北部、重庆东南部一直到江苏中部这里会有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这些地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大伙要注意防范，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而在华南，明天开始强降雨将会再次发展增多，这和南海热带系统的靠近有关。南海热带低压的中心今天早上5点位于南海中部海面，它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预计明天会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受到影响，未来3天海南、广东、广西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华南一带的朋友要注意防范台风带来的风雨天气。而在北方，雨水同样频繁现身，近有3天华北北部、东北等地的朋友们还是要多多注意防雨。一起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4到35摄氏度，哈尔滨阵雨，19到28度，长春小雨，21到26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21到29度，天津多云，26到35度，呼和浩特晴，19到35度，乌鲁木齐晴，25到36度，银川多云，19到34度，西宁多云转晴，10到27度，兰州多云转晴，17到32度，西安小雨转多云，22到35度，拉萨晴，13到26度，成都多云，22到31度，重庆小雨，26到28度，贵阳中雨，20到26度，昆明小雨，18到24度，太原小雨转晴，18到33度，石家庄晴，27到38度，济南多云，26到34度，郑州阴，26到37度，合肥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南京小雨，25到32度，上海小雨，25到29度，武汉小雨转暴雨，24到29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南昌雷阵雨转阴，26到29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福州晴转多云，27到37度，台北多云转晴，25到32度，南宁多云，25到33度，海口小雨，27到32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7到34度，香港雷阵雨，28到34度，澳门雷阵雨，28到34度，北京多云，24到35度。
1: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盛典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们先来关注中国经济半年报。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是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的鲜明特征。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制造业、出口、消费、投资等方面高质量发展，为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关键支撑力。四大亮点展现出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活力。
1: 2026年上半年，实体经济持续壮大，制造业压舱石作用凸显，人工智能、新能源、高端装备拉动全产业链升级。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科创成果密集涌现，传统产业加快转型，为科技产业发展筑牢资本根基。上半年，我国依托完整产业体系，不断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在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的背景下，外贸逆势增长。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
2: 特别是出口韧性持续彰显，贸易伙伴结构更其多元，有效分散了外部风险。高技术产品出口动能强劲，出口价格指数由负转正。优质商品进口不断扩大，外贸提质增效和进出口平衡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1: 今年体验消费成为热词，服务消费逐渐成为内需增长的新动能。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一全新指标。今年一至五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
2: 随着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落地见效，优质服务供给不断扩大，数字技术深度融入文旅、医疗、教育等领域，新型智能消费加速扩容，假日消费保持活跃，文旅业态融合创新，文旅、物流、数字服务成为内需的稳定增长点。
1: 当前，我国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带动产业发展含金量持续提升。随着六张网规划建设动态推进，国家重大战略领域投资出现较高增长。数据显示，六月份土木工程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升至55%以上，新订单指数升至51%以上。
3: 今年以来，投资结构不断优化，重大战略的领域的投资增长保持较高增速，不仅仅是推动了我国的这个投资保持一个平稳的一个增长，同时呢也可以看出我们国家未来的投资的潜力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0: 昨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到，最近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2026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排名上升到第12位，中国香港上升到第2位。商界人士将中国形容为全球最硬核的健身房。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与各国共享前沿技术和成果。
4: 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再到创新高地，中国竞争力持续跃升，这得益于稳定的政策环境，也依赖科技创新带来的澎湃动能。中国向全球提供更大市场红利的同时，也贡献了日益增多的创新红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来到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地区总部，深度融入中国创新链、产业链，从在中国生产转向在中国创造。2025年，科研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外资企业1.4万家，同比增长了27.2%。在中国，各国企业能够快捷找到全流程合作伙伴，让创新变得更高效、更容易，不仅在中国市场获得成功，也提升了面向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放眼世界经济，创新是对抗下行压力、提升增长动力的重要途径。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与各国共享技术创新成果，通过共同发展赢得未来。
0: 科技创新正在给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今年以来，外资持续加大对中国硬科技资产的配置，

最新的数据显示，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已经超过了4万亿元。麦肯锡中国区主席尼里此前接受财经频道采访时说，中国这个健身房你必须要进入。

0: 国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近期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服务消费正处于加速升级和结构转型的关键阶段，呈现出政策强力驱动、规模持续扩大、结构加速优化的总体态势。
1: 今年其实是15的开局之年嘛，那么从我们的观察，现在整个消费市场的热点从过往的卖产品转向了卖服务。具体的动能的话，我觉得有三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数字化，打破了这个所谓必须在场，那第二一个呢就是场景融合，那比如说一张演唱会的门票，它背后拉动的是旅游、住宿、餐饮。然后第三一个呢，就是市场准入有变化。那么15的这个正式的政策开始，各项细节逐渐次落地，那么也是在做很多拆门槛的事儿。
0: 毕马威还观察到，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消费的一大亮点，便是即时零售业态的快速发展，呈现出商品加服务全链条智能化的发展格局。
1: 商品其实某种程度上是服务跟进的一个地图，有一个人在线上去买了一份猫粮，30分钟送到，那你就知道可能后续他可能会有这种宠物的洗护的需求，啊，或者说你在即时配送的平台上买了一个家用电器，可能后续就有安装的需求。这个数据打通了以后，能够去创造更多的需求，去发现更多的增量。
0: 此外，国际咨询机构科尔尼在近期发布的报告中指出，中国消费者的决策逻辑正在发生深层变化。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消费正逐步向情绪价值、归属感与自我认同转移。在这一背景下，中国 IP 衍生品市场快速发展，已成为文化消费中最具活力的细分领域之一。
2: 那 IP 经济也是过去两年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了，它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爆发力的这么一个增长模块。我们的研究表明呢，这个2025年就是国内的 IP 衍生品规模大概是5000亿，2028年呢会达到7500亿，整个增长还是非常强劲的。
3: 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7月1号表示，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造成了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4: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称，灾后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目前已有6461人获救。委内瑞拉政府已调动超2.6万名军警、消防等人员参与搜救工作，另有1.7万名志愿者保障后勤。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已记录到782次余震，目前余震频率和震级均有所下降，但发生较强余震的风险仍然存在，民众仍需保持警惕。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7月1号宣布，自当天18时起，为悼念地震中的遇难者，委内瑞拉全国进入为期7天的哀悼期。
3: 总台记者7月1号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了解到，确认新增一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强震当中遇难。自6月24号地震发生至今，总共有9名中国公民遇难。委内瑞拉地震发生以后，当地医疗系统承受巨大压力。总台记者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卢西亚尼医院看到，大量伤员陆续涌入，医护人员昼夜奋战，但是医疗物资严重短缺，给救治工作带来严峻考验。
5: 那我所在的身后的这一所卢西亚尼医院呢，是加拉加斯首都地区最重要的公立医院之一。地震发生之后，大量的伤员被送往这里接受救治。然后对于许多医护人员来说，他们面对的不仅是突如其来的灾难，更是长期医疗资源紧张背景下的一场应急大考。在过去的10多年间，受经济危机、人才流失以及国际制裁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委内瑞拉公共医疗系统长期面临设备老化、药品供应不足和基础设施投入有限等各种问题。而这场强震则是进一步暴露了医疗系统在面对重大灾害时的脆弱性。
6: Afortunadamente, pero bueno, siempre por medio de la tragedia y tantos pacientes que nos han llegado, hemos recibido ayuda de distintas personas, distintas fundaciones, familiares, mucha gente que nos ha prestado el apoyo.
7: 在采访过程中，总台记者注意到，卢西亚尼医院已开始对医疗物资实行优先保障制度，有限资源优先用于危重伤员救治。与此同时，连日来的高强度工作令医护人员们身心俱疲。
8: Se están tratando de hacer grupos de guardia para poder mantener la atención, claro, el desgaste mental y a veces por más que uno le dé libre para

0: 也不用。
1: 来自社会和民间的大量赈灾物资在短时间内聚集到医院后，卢西亚尼医院设置了救援物资中心，集中接收和调配物资。
2: 在这次地震当中，为什么拉瓜伊拉州和首都加斯所在地区远离震中，但是受灾却最为严重？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的专家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说，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地区的地质条件特殊，沉积层可能进一步放大地面震动。
3: Para hablar de la geología ya local, especialmente de Caracas, tenemos que hablar de sedimentos poco consolidados que cuando pasan las ondas sísmicas se amplifique la amplitud de estas ondas y haga que se tengan, pues, digamos, mayores desastres o se generen mayores daños en esa región, independientemente de que se hubiese generado el epicentro del sismo, no sé, 150 o 200 kilómetros más lejos.
4: 近期拉瓜伊拉州和加拉加斯所在地区出现了间歇性降雨，专家指出降雨可能增加山体滑坡的风险，给搜救工作带来困难。
3: Cuando tenemos zonas que han sido o que han sufrido daños por este tipo de movimientos telúricos y que están inestables, por ejemplo algunas laderas por este movimiento quedan inestables, las lluvias agravan o permiten mejor, o ayudan a que se generen deslizamientos.
4: 专家还表示，委内瑞拉政府和民众需要保持警惕，采取行动加强对地震灾害的应对，包括优化土地规划，提高建筑抗震能力，以及进行地震应对演练等。
2: 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双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展开磋商，重点讨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保障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
4: 消息人士透露，本次美伊间接会谈中，伊朗代表团提出分阶段落地执行此前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明确要求美方解冻伊朗遭冻结的各类资产，并将相关资产移交伊朗央行。伊朗方面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主权管辖，不允许任何船只未经其许可划定航线路线。伊朗坚持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并表示将致力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伊朗在会谈中还谴责以色列保留其在黎巴嫩的驻军，称以方此举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7月1日消息，伊朗副外长兼首席谈判代表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卡塔尔、巴基斯坦举行了三方会谈，一方没有与美方代表进行直接接触。加里巴巴迪表示，此次会谈重点是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条款。加里巴巴迪宣布，参与方同意将建立沟通渠道，通报并记录涉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7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双方官员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月1日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正试图说服伊朗，相比在海峡收取通行费，接受美方提出的核协议能让伊朗获得更大收益。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解除全部制裁，伊朗通过开发和销售石油及其他资源所获得的收入将比通过收取海峡通行费的方式高出100倍。此外，双方已就未来一周缓和海峡局势达成谅解，以便在无冲突的环境下推进落实谅解备忘录。
2: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7月1日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声明说，美国将继续和墨西哥与加拿大就该协定的不足和贸易逆差问题进行沟通，在上述问题得到解决或者该协定终止前，美加墨协定依然有效。美国将按此前计划，在7月20日所在的纳州和墨西哥举行第三轮双边谈判，讨论该协定的联合审查相关事宜。在美加墨协定之前，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三国是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框架下进行区域贸易的。那么，美墨加协定是如何替代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美墨加协定的前世今生。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内曾多次威胁终止于1990

0: 2024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称该协定造成美国制造业岗位流失，要求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重新谈判。经过一年多的艰难谈判，美墨加三国于2018年就更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达成一致。新协定名为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简称美墨加协定。2020年7月1号，美墨加协定正式生效，取代了北美自贸协定。美墨加协定在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等章节对北美自贸协定进行了更新与升级，但是在制定汽车原产地规则、设定自贸协定有效期等方面，更多体现了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原则理念，以促进制造业回流北美地区和美国，更大程度维护美国商业利益。特朗普政府在当时宣称，该协定对美国农民和企业是极大的利好，但当时就有分析认为，该协定是北美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倒退，将导致北美制造业面临成本上升、竞争力下降的问题，同时减少投资和就业机会。根据美墨加协定规定，协定的初始有效期为16年，每6年对协定进行一次联合审查，首次审查定于2026年7月1号进行。如美墨加三方有任意一方表示不同意延长协定，则协定将进入年度审查模式，直到三方确认希望将协定延长，或直到协定自动于2036年到期。另外，任意一方可以提前6个月通过书面方式退出协定。
1: 欧盟统计局7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今年6月欧元区通胀率回落到2.8%，低于5月份的3.2%。此前连续几个月的通胀加速势头有所缓解。
2: 数据显示，今年6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8.7%，仍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剔除能源、食品和烟酒价格后，6月欧元区核心通胀率为2.4%，低于5月的2.6%，显示物价压力总体有所缓和。从国别来看，6月欧元区主要经济体通胀率普遍出现回落，其中法国6月通胀率降至2%。低于5月的2.8%，德国通胀率从5月的2.7%降至2.4%。为应对通胀压力，欧洲央行6月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为该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分析人士指出，尽管6月通胀率较5月明显回落，但核心通胀率仍高于欧洲央行2%的中期目标。欧洲央行在评估后续利率决策时，预计仍将保持谨慎。中东局势相关的不确定性仍是关键因素。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的分析师表示，如果能源价格保持在当前水平，预计7月欧元区通胀率将会继续回落，届时欧洲央行应该不会进一步加息。
1: 当地时间7月1号，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在葡萄牙出席欧洲央行举办的中央银行论坛时表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过高。他同时重申，联储工作的优先事项是确保物价稳定。
3: 沃什表示，美联储始终坚持核心目标，任何认为美联储会容忍高于2%通胀率的人，最终一定会失望。除重申通胀目标外，沃什回避了有关7月货币政策会议是否加息的问题，强调不会对未来利率政策给出前瞻性指引。
4: At my press conference, I said I'm not going to give forward guidance because we're meeting in 6 weeks, but I have an update for you. We're meeting in 4 weeks.
5: Helpful. So is July on the table for a rate hike?
4: So.Sarah is trying to get me to break this rule. She's going to fail.
5: No matter what the president wants.
4: We've been an independent central bank for a very long time. We're going to be an independent central bank at this moment, and you're going to see no changes on that.
3: 沃什表示，金融危机后，美联储出台的一系列政策遗留了诸多长期弊端，其中包括规模庞大的资产负债表以及过度向市场释放政策信号等问题。沃什透露，美联储将于下周成立多个专项工作组，对这些问题进行全面复盘。他的目标是一年内推动美联储切换政策研判模式，更多依托实时经济数据制定货币政策，减少依赖滞后的政府统计调查。
1: 再来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公开发言对隔夜海外资本市场的影响。当地时间7月1号，美国三大股指集体

0: 收跌，国际油价下跌，国际金价和银价上涨。更多资讯请记者高岩带来观察，有请高岩。
1: 你好金强。首先，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当天的公开发言被市场解读为释放了鹰派信号。在他讲话期间，美债收益率全线上行，未来加息的可能让美股高成长型科技股承压。此外，美股近期不断升温的 AI 投资热潮在下半年的首个交易日出现分水岭。有媒体报道称，科技巨头 Meta 计划把业务重心从 AI 模型开发转向云计算业务，并且对外部租赁过剩的算力。这一消息迅速被市场解读为大型科技公司对 AI 基础设施投资的资本开支见顶。投资者担忧眼下遭遇供应瓶颈的高性能存储芯片与算力芯片未来不久将供应过剩，大举减持半导体股，部分资金继续流向软件股与云计算服务商抄底。美国三大股指周三集体收跌，热门半导体股中，美光科技与闪迪均大跌超过10%，迈威尔科技收跌8.67%。欧洲方面，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周三表示，随着中东紧张局势缓和，通胀上行风险与经济增长的下行风险可能比几周前更为平衡。市场认为欧洲央行年内继续加息的必要性减弱。零售消费、软件服务等类别的股票表现较好，但是半导体股普遍走低。欧洲三大股指周三涨跌不一。原油方面，霍尔木兹海峡逐步恢复通航的同时，路透社周三援引匿名人士的消息报道称，主要产油国官员在本周日举行的欧佩克会议上，可能会把八月的每日产油目标上调18.8万桶，这与六月和七月的增产步伐将保持一致。消息引发市场进一步评估原油供应快速恢复的前景，国际油价周三下跌。贵金属方面，周三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私营部门六月新增就业人数为9.8万人，显著低于市场此前预计的新增11.8万人。加之美联储主席沃什当天在公开讲话中提及，随着国际油价显著回落，美国通胀上行压力有所缓解，部分投资者认为就业数据和沃什的言论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联储年内加息的必要性。国际金价与银价周三上涨。好的，金强，以上就是我的观察。
0: 好，谢谢高岩带来的观察，谢谢。再来关注欧洲的高温，目前欧洲高温天气继续蔓延。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西班牙刚刚经历了1961年有相关气象记录以来的第二热的六月。
2: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2026年六月成为1961年有相关气象记录以来第二热的六月，仅次于2025年六月。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西班牙本土六月的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约3.2摄氏度。持续高温带来显著公共卫生影响。据西班牙每日死亡率监测系统估算，整个六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超过2017年六月的1000人，为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当月的最高值。西班牙广播电视公司援引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发言人鲁文·德尔坎波的话报道说，自1975年至今，西班牙在六月共发生12次热浪，其中一半出现在2015年之后。
0: 葡萄牙政府7月1号发布高温预警，强化山火防控，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障力度，以应对即将到来的热浪。葡萄牙内政部长路易斯·内维斯说，未来几天当地气温最高可能会达到47摄氏度。他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惕，避免一切可能引发火灾的危险行为。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表示，自7月2号开始，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当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预计到至少要持续到4号。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葡萄牙天气预警分为灰色、绿色、黄色、橙色、红色5个等级。橙色预警代表天气状况存在中度到高度的风险，红色预警代表天气状况存在高度风险。英国气象局7月1号表示，今年6月份，英格兰地区经历了英国有系统观测以来最热的六月。6月26号，诺福克郡林伍德最高气温达到了37.7摄氏度，创下英国有系统观测以来六月最高气温记录。7月1号，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发布联合公报说，6月21号当天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打破历史同期记录。
3: 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数据显示，6月21号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升至20.86摄氏度。哥白尼海洋服务

0: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 北京时间9:29，沪深两市的集合竞价已经结束了，来看一下集合竞价结果。上证指数4054.09，下跌了1.42%。深证成指15729.92，下跌了2.41%。创业板指数4135.34，下跌了2.94%。再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23019.60，上涨了0.68%。国企指数7621.16，上涨了0.83%，恒生科技指数4512.73，上涨了0.91%。昨天开始，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由港铁营运的高速铁路香港段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三个站点。昨天晚上8点，首趟从香港西九龙站直达义乌的高896次动卧列车准时发车。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在香港西九龙站，那我身边的这趟高896次列车呢，即将开往义乌站。高896次列车是一趟跨境高铁动卧列车。

0: 主打的是西发招致，此次家庭义乌站让香港的客商可以实现晚上从西九龙出发睡上一晚，第二天的早上5:32就能抵达义乌。不仅仅从香港去义乌更方便了，从义乌出发前往香港也是同样的便捷。返程的高895次列车晚上9:46从义乌出发睡上一晚，第二天的早上就能抵达香港西九龙，同样是西发招致。义乌是全球知名的小商品集散中心，有世界超市支撑。那香港的客商常年往返两地采购洽谈，过去啊往返义乌与香港之间，无论是坐飞机还是高铁中转，都至少需要耗上大半个白天。如今这个直达站点开通后，客商们白天的时间被完整的保留下来了，让他们有了更多商务洽谈的时间，不仅解决了以往需要绕路中转的出行难题，更是将义乌的小商品集散优势与香港的国际商贸优势紧密串联起来，进一步畅通了长三角地区与香港之间的互联互通，可以说一趟列车实现了两地商贸往来的双向奔赴。
1: 除了直达义乌的列车，首趟由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广州北站的高6080次列车已于1号9:24抵达广州北站。以往从香港前往粤北方向，需先到广州南站再换乘其他交通方式，全程需要2小时以上。如今直达广州北站全程仅需1小时17分钟。
2: 会去从化花都那边出差，所以如果去广州北的话可能会将会比较方便一点。
3: 希望我们这一次的话呢的出行也可以触动更多香港的朋友的话呢往我们广州花都去旅游。我们后续公司的话呢也会考虑那一边的这一个旅游的资源的一个组合吧。
1: 另外，从香港西九龙站直达福清西站的首趟列车高924次列车已于1号13:53抵达福清西。福清是全国重点侨乡，新增福清西站后实现沿线客流全覆盖，港澳乡亲返乡可一票直达。
4: 所以说本来我24号我就回去了，然后一直等到这7月1号来，就这一班直接到福清西，最少1个小时。
1: 截至目前，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站点增至113个，覆盖全国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连接内地的高铁网络持续扩展，日常开行列车班次最多达121对。高铁已成为内地与香港居民跨境出行的重要方式。今年上半年，西九龙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68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约14.4%，单日最高客流达14.9万人次。随着暑期来临，高铁跨境客流将持续攀升。
5: 今年暑运期间，经西九龙站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超680万人次，其中家庭亲子游、暑期研学游、境外观赛游是暑运的重要增长点。
6: 昨天晚上9:46，高895次跨境卧铺动车组缓缓驶入义乌站。这是义乌首次开行直达香港西九龙的动卧列车，商户李小飞就是这趟首发列车的旅客。依托义乌成熟的货源优势，香港成了李小飞对接海外客户的关键中转站。此前他常年往返义乌和香港两地，每次都需要多次中转。昨天他专程来体验这趟西发招致卧铺动车。
7: 那我选择这一趟呢，第一是今天是首次我想来体验，第二呢就是我白天还可以把国际商贸城的生意做完就结束，然后晚上出发，这个省了我很多的时间。
1: 晚上9:48，列车准时发车，伴着铁轨平稳的节奏休憩，旅客经过9个小时的卧铺行程，将于次日清晨7:25抵达香港西九龙站。对不少商户而言，这条跨境动卧线路夜间出行、清晨抵港的模式精准匹配他们的出行需求。
7: 这边去那边客户是那个非洲的客户，他在香港有业务，他就不来义乌了。我过去见个面，就是圣诞节的一个业务。
1: 像李小飞这样扎根义乌、依托香港辐射海外的外贸商户不在少数。陶菊英早在2019年便瞄准香港市场红利，在香港完成自有商标注册。对他来说，香港至义乌直达动卧的开通，可以为他进入香港市场、拓展全球渠道搭建更便捷的桥梁。
8: 有这个便利的条件，我想我们会创造机会去我们义乌的好产品带到香港，把香港的好的资讯和产品也带到义乌。
1: 同样是商贸城的经营户，

0: 张吉英正忙着对接客户、梳理订单。他从事外贸行业多年，每年固定两次赴香港参加展会。直达高铁的推出也为他去香港提供了新选择。目前正在为十月的香港展会做计划。
1: 我们每年两次香港参展，这样的话我们就比较方便了，即使我们出去展会结束肯定会有很多客户进来，这对于我们客户来讲也是非常方便的，因为香港展会结束以后他们可以多做那个动作来我们义乌互相串联。
0: 香港高铁开到世界超市，为两地商贸往来带来多重利好。义乌海关数据显示，一至五月，义乌对香港出口14.3亿元，同比增长13.9%。出口前三的商品为机电产品、食品和文化产品。此次列车站点增设，不仅是线路优化，更是依托两地产业与区位优势，搭建起长三角地区连通香港的双向经贸桥梁。未来，更多优质义乌制造有望通过香港加速走向全球。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了两场1/16的比赛，英格兰队对阵刚果金队，比利时队迎战塞内加尔队，最终英格兰队和比利时队分别逆转对手晋级下一轮。
3: 英格兰队对阵刚果金的比赛在亚特兰大进行，因为里斯詹姆斯等后卫伤缺，英格兰队被迫启用斯彭斯客串。上半场比赛第7分钟，姆本巴长传，无人看防的西彭加后点右脚劲射破门。第61分钟，英格兰队主教练图赫尔的换人成为比赛的关键转折点，他用戈登换下状态低迷的拉什福德，盘活了球队的边路。最终刚果金的后防线还是没能挡住英格兰队的攻势。第75分钟，戈登挑传，助攻凯恩头球扳平比分。第86分钟，又是戈登送出助攻，凯恩爆射破门，梅开二度，帮助英格兰队2-1击败刚果金。接下来，英格兰队将在1/8决赛中对阵墨西哥队。另一场塞内加尔和比利时之间的对决在西雅图进行。上半场塞内加尔打得简洁高效，进攻转换迅速。第25分钟，马内传中，萨尔一记回头望月击中立柱，迪亚拉补射破门。比赛第51分钟，比利时后场起球被塞内加尔拦截，中后卫没有关注到身边的进攻球员，萨尔接队友传球后抽射得手。第86分钟，场上风云突变，莫尼耶低平球传中，门前的卢卡库抢点得手，为比利时队扳回一球。3分钟后，蒂勒曼斯接特罗萨德的传中，头球破门，为比利时队扳平比分。比赛进入加时阶段，第118分钟，塞内加尔解围的球员卡马拉踢到了蒂勒曼斯，比利时队获得点球，蒂勒曼斯主罚命中，最终比利时队通过加时3-2惊险击败塞内加尔队。
2: 继续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系列报道，我们来关注房车露营产业。在商务部等8部门公布的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当中，山东青岛改革创新方向包括房车露营领域。当前山东青岛的房车露营产业发展的怎么样，有哪些新玩法，一起来看一下。
4: 这里是青岛西海岸新区的琅琊台星空营地，旁边呢就是琅琊台风景区，周围还有美丽的龙湾海滩、斋堂岛。用一句话来形容这里，那就是见山又见海。这样的山海美景吸引了不少房车露营爱好者，草坪上呢搭起了帐篷，这边呢还有不少房车，吹海风看日落，惬意十足。
5: 走进房车，记者看到双人床、上下铺以及沙发床适配亲子家庭微度假的出行需求，而独立卫生间、空调、电视、冰箱、微波炉等设施设备也一应俱全。
6: 它的居住环境又干净，我们睡得也很好。再就是房间里面还很贴心，有一个望远镜。昨天晚上正好天气很好，我们用望远镜看到了很漂亮的星空。
7: 琅琊台周边的住宿资源相对来说比较少，我们周边只有一个渔村，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把这种观象文化融入到房车住宿里面，让游客能够在这儿延长他们的停留时间，然后增加他们额外的二次消费，比如说这种码头的出海体验啦，瑜伽乐的一些餐饮服务。

0: 而在青岛即墨的这处疗养院，投放40余辆旅居房车，并创新融合房车露营与海水温泉元素，打造出住房车、泡温泉、近郊微度假的全新消费模式。
1: 在我们院区里面，可以做一些这个小的一些家庭聚会活动，你比方说泡温泉，看露天电影，包括烧烤。随着旺季的到来，房车的入住率会继续的升温，特别是到了7月的上旬到8月的下旬，整个这个房车的，特别是周末的出租率会达到100%。
0: 客流的持续增长也对营地的承载能力提出了新要求。在地方政府的支持协调下，青岛莱西的这处房车露营基地用地瓶颈得以突破，从最初的600亩扩展至800亩，整体承载能力和服务空间大幅提升，新拓展的区域也为业态升级留出了充足余地。
2: 我们计划继续扩大规模，政府也帮助我们办理土地手续，我们将用好新增用地，进一步丰富业态。
3: 随着房车露营市场热度攀升，在山东青岛，多家房车改装企业订单明显增多。当地以此次试点为契机，持续优化产业生态，推动房车露营产业规模化发展。继续来看。
0: 在青岛某企业的生产车间里，6台新能源智能房车即将下线交付。企业可针对家庭旅居、商务出行等场景提供个性化定制服务，主力车型售价40万元左右。
4: 去年我们销售了100辆一年，今年呢到现在半年了，销售了80辆。这一次国家政策有支持，包括我们房车的改装、车友的上路还有租车，对我们这个行业是个极大的鼓舞。今年销售160辆到200辆是没有问题。
0: 在当地另一家企业，越野房车生产线同样开足马力，依托机械式升降顶、高抗扭轻量化箱体等核心技术，打造多款能够适应山地、戈壁等复杂路况的车型。
5: 今年的话，我预计我们的产品销量能相比去年来讲，至少增长20%到30%。
0: 为推动房车露营产业规模化发展，试点期间，青岛将持续优化产业生态，通过政企合作引入社会资本，依托景区、公园、交通枢纽布局特色房车营地，持续扩大房车露营载体。
6: 我们将依托青岛独特的山海资源，深耕房车加特色融合业态，推动房车产业由单一业态向跨界融合升级。
3: 江苏扬州拥有全国最大的民营房车制造基地，在这次试点城市当中，江苏扬州的改革创新方向也锁定房车露营领域。当前我国房车露营产业还有哪些堵点，如何疏通这些堵点，继续来看。
0: 眼下正值旅居出游旺季，扬州各大房车营地客流稳步攀升。在扬州仪征陈集某房车营地，水电补给、污水收纳、淋浴餐饮、休闲草坪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不少车友在此驻车休整、休闲露营。
7: 这个营地占地这么大，绿化也好，鸟语花香的，电是扫码用，很方便。
0: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当前在房车露营领域，通行管理、营地用地等问题仍然突出。在通行管理方面，目前国内房车通行标准尚不统一，部分城市道路、景区道路对房车有限行管控，影响房车自驾出行体验。
8: 最大的难点的话，还是房车停车难的这个问题，就是好多的停车场它针对房车区别对待。
9: 行走一些那个线路的时候，限高和限宽都是我们因为有房车需要考虑的地方，就希望能多开放一些那个房车能走得更畅通的道路。
0: 在营地用地方面，专业房车营地建设往往涉及多部门审批，土地指标紧张，景区闲置空地、乡村集体闲置土地难以高效盘活，新增营地扩容升级难度较大。为破解产业发展难题，扬州先行先试，为产业发展松绑赋能。
10: 我们扬州本地开始尝试盘活现有的闲置用地、景区的边角空地以及现有的生态停车场，简化小型驻车点的补给备案流程，不用大规模的建设征地，就能快速补充驻车点位。
0: 一系列先行探索举措，让扬州房车产业发展活力逐步释放。目前扬州已建成4个标准化房车营地，2家高标准示范基地，每年吸引全国各地车友超10万人次。
11: 推出房车加非遗、房车加研学、房车加康养这些新的业态，

0: 把房车从一个交通工具真正变成一个拉动城乡消费的综合性平台。
1: 扬州将以这次入选全国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为契机，聚力做强房车露营全产业链，培育特色消费新增长极。
2: 继续从科创中心看未来产业系列报道。深中通道、港珠澳大桥串起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交通圈，早上在香港做实验，下午到深圳聊产业，是大湾区独有的节奏。在这里，科创要素如何助力未来产业？接下来走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起来划重点。
3: 香港五所世界百强大学，科研管理制度与国际接轨，数据与人才流动自由开放。澳门与珠海横琴共建联合实验室，深圳超过2.6万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达6.67%。PTC 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多年居全国首位。广州集聚广东高校资源和国家级实验室，是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的起点，也是大湾区基础研究与应用转化的交汇点。全球每5部智能手机就1部来自东莞。佛山是全国重要的装备制造基地，从样品到批量产线，这里拥有全球最密集、响应最快的供应链网络。2小时车程内，从图纸到样品的闭环即可完成。从香港实验室的原始突破，到深圳的工程化落地，再到东莞、佛山的规模化量产，实验室连着生产线，论文变成产品，样品跑成爆款。2025年，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首次跃居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
2: 在粤港澳大湾区，平均每2个小时就有一项高价值专利达成转化意向，每天超过400件发明专利获得授权。今年以来，大湾区硬科技不断的升级，跟随记者去看一看。
4: 在我身后这片400亩的园区里，藏着一台给各种材料做检测的超级显微镜。飞机发动机的叶片在高速运转中，内部会不会产生微小的裂纹？金属有没有疲劳？那么这些肉眼根本看不见的问题，怎么能提前发现呢？答案就在这里面。
5: 中国散裂中子源坐落于广东东莞松山湖，这是我国首台、世界第四台脉冲式散裂中子源，用中子束流作为探针，通过研究中子入射前后状态的改变，科学家就能繁衍出材料的微观结构和动力学行为，从而看清材料内部的应力、缺陷等关键信息。
6: 今年我们散裂中子源的束流功率已经提升到了185千瓦，单个中子实验的时间可以缩短到原来的约1/2左右，实验精度也会大幅的提高。
5: 项目本上实验排期密密麻麻，约1/5的用户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目前这里已经完成了2500项用户实验，
6: 目前每年运行时长大概5000小时左右，运行效率大概96%，这是远远超过国际同类装置24小时运行，整个基石是供不应求的。
5: 目前，散裂中子源2期工程已经开工，计划2029年建成，届时实验终端数量将从现在的11台增加到20台，束流功率将提升至500千瓦，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4: 湾区的硬核创新不仅要看清物质世界，还要让机器拥有超级算力。这里是位于珠海横琴的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你看我旁边的这个盒子，不到1立方米，也就是小冰箱这么大。它内设了1152个 CPU 的核心，所提供的计算能力能达到一个大型数据中心才能够提供的算力输出。
5: 这个盒子叫智者一号，体积不到1立方米。功耗只有传统超算的1/10。它搭载了原创性直觉神经网络类脑算法，模仿了人类大脑的神经网络结构。
7: 底层计算逻辑上和传统的计算就是不同，它做的是像大脑一样神经元的连接。当我们学习新东西的时候，它的网络就会新增连接。这种配置呢，它其实已经能支持我们现在大多数模型的训练。
8: 发布以后接到了不少的行业订单，那7月份会做集中的交付，主要行业像生物医药、人工智能领域，包括一些智能制造的领域。
5: 从聂磊的实验室窗口望出去，不远处就是澳门，直线距离不到1公里，就在这一水一桥之隔的横琴，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与澳门大学联合成立了认知与类脑智能联合实验室，两地科研人员共用设备，共享数据，协同共关。
9: 我们院呢

0: 在多名的科技人员中间呢，有20%有澳门背景。为了智能技术的突破，无论是在科研上还是在产业上面发挥的效益，我们是依赖于我们的一个协同创新。
1: 真正的智能不仅要有大脑来算，还要有神经去精准的感知这个物理世界。如果算法是机器人的大脑，那么灵巧手就是人形机器人与外界交互的关键触角。它不仅要懂得思考，还要懂得感知，而这正是打通具身智能产业化的最后一厘米的关键。
2: 这枚直径仅有8.5毫米的传感器产自大湾区，已应用在全球数百家企业的机器人中。从手术机器人到航空航天，它赋予机器感知物理世界的神经。
3: 传感是实现智能的前提，人形机器人正需要在其中装配高精度的多维力传感器，才能让它有像人一样的感知能力。
2: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用制度创新打通人才流动堵点，让香港科研人才通勤更便利，企业产品出海更顺畅。
3: 我们要有持续研发，需要大量的人才的引入，通过河套从香港这个区域内吸引更多的优秀的人才。基础技术研究需要强有力的研究人员，而内地呢，我们会需要招很多的有工程开发能力的工程师，各有分工。
4: 我们呢，在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过程中呢，主要强调这个创科体系的建设，比如说我们强调上中下游协调发展，建设创科生态圈。
5: 在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正在推动原始创新从概念加速走向现实。香港实验室里诞生的顶尖技术如何变成产品？在这里有一群特殊的科创摆渡人，让我们跟随镜头看看他们的日常。
6: 我叫林黄泉，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研究院的执行院长，也是一名技术经理人。香港的高校有很好的技术，内地的市场需要大量的项目，而我就是那个搭桥的人。
2: 林黄泉经手过100多个初创项目，涵盖了人工智能、生命科学、金融科技等领域的诸多原创成果。
6: 香港有5所世界百强大学，超过40位两院院士，有很好的科研成果。但是一个科研成果，它如果不能转化、不能落地，它就是一篇论文。
2: 今天，林黄泉要跟进的项目是基于 AI 大语言模型的语言障碍精准诊疗系统。这套系统能评估儿童读写障碍、老年人语言功能衰退，并提供干预方案。
7: 必须要走出香港，能够收集更多的数据，能够跟社会上的长者接触到。有这样的数据呢，我们的技术就能够扩大它的影响力。
2: 走出香港，跨过深圳河，林黄泉每天往返，如今这条路更方便了。
6: 随着这个交通基础设施的不断的完善，高铁啦、跨境车啦，那大湾区内的这些城市就实现了1个小时的生活圈了，跟同城一样方便了。
2: 跨过深圳河，林黄泉手上的项目落地也并不简单，他每天要处理的是一个个的跨境难题。
6: 本地的这个数据中心建设的问题、建设的方案、还有建设的成本、还有所设计的时间，这个我们要赶紧去解决一下。
2: 为解决数据跨境的问题，林黄泉团队在深圳前海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数据中心，数据就地存储、就地处理。香港的算法团队远程调用算力和数据进行模型训练，
6: 很紧急的要收集不同的数据，要找很多合作伙伴，医院、养老院、社区诊所等等，跟他去合作，技术不断的在迭代，要很快速的去做。
2: 物流、资金、人才、信息流，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卡住，而他做的就是一件事，把堵点一个个找出来，再一个个拆掉。
6: 它有政策的优势、区位的优势、融资的便利，还有这里更重要的是，这里有一个生态集群，上下游的企业都在这里。
2: 不仅是数据，科汇通让科研设备48小时通关，人才迁注让科研人员自由往来，制度创新的软联通让跨境项目跑得更顺、落得更快。
8: 通过我们香港平台呢出海，到现在为止呢，我们总共培育的有13家的独角兽企业，超过2000家的中小型企业。
9: 通过区域协同创新，构建以市场为导向的全链条创业生态体系，大湾区的科研资源平台布局将持续优化，实现更多从零到一的突破。

0: 正点财经，欢迎各位继续收看。持续高温带火了避暑油，位于山东枣庄的熊耳山大裂谷，凭借常年16摄氏度的恒温优势，成为今年热门的打卡地。景区升级了游玩路线，推出了学生特惠，一站式清凉体验吸引了大批游客，日均游客量较平日增长40%以上。
1: 一踏进熊耳山大裂谷，景区新增的雾森景观水雾缭绕，让人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清凉。山谷外高温突破35摄氏度，谷内却常年恒温16摄氏度，巨大温差带来十足避暑体验。
2: 城里天气特别热，一进山谷就凉快下来了，峡谷景色特别震撼，拍照也很出片，玩的项目也很多。
1: 据地质专家考证，熊耳山大裂谷的母体是距今5亿年前形成的海象沉积地层，厚重的岩体与裂隙中持续渗出的地下水形成了天然恒温系统，因此谷内全年气温始终稳定在16摄氏度上下。景区暑期更新登山线路，串联亲子乐园、奇幻森林等点位，主打峡谷纳凉探秘，同时下调成人票价，推出学生专属优惠，精准吸引学生群体与亲子家庭到访。
0: 昨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吐鲁番市、哈密市、克拉玛依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会达到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部地区最高气温甚至可能会超过50摄氏度。为了应对高温，吐鲁番市在多处人流密集路段启用了喷淋降温系统，开放工会驿站，并且为户外工作者提供饮用水、防暑药品等。除了新疆，目前北方不少地方也持续高温。昨天，北京市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从今天开始，北京将出现连续3天的高温天气，每天中午12点到傍晚6点，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将会突破35摄氏度。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北京时间10点，我们再见。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各位好，欢迎收看十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硅单晶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等三项光伏能耗能效强制性国家标准，围绕硅料、硅片、光伏组件、逆变器全链条划定能耗能效刚性约束，以标准化

0: 手段，完善光伏产业链绿色管控体系，为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支撑。记者昨天了解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新版婴幼儿辅助食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进一步严格了许可要求，来看一下具体情况。
1: 婴幼儿辅助食品是指6到36个月龄较大婴儿和幼儿食用的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婴幼儿罐装辅助食品、辅食营养补充品。新版细则征求意见稿对婴幼儿辅助食品的原辅料提出了更加严格的管控要求，
2: 聚焦原料带入风险，要求严格执行新国标，禁止使用蜂蜜，防范肉毒杆菌中毒等风险，对主要原料供应商开展现场审核，对可能出现的掺杂食甲物质进行必要的检测。
1: 征求意见稿要求生产企业建立原辅料供应商审核制度与采购验收管理制度，对大米、小米、小麦、果蔬、畜禽、水产、乳和乳制品、维生素及微量元素等主要原辅料供应商或生产商进行现场质量安全审核。另外，在原料入库前要查验原料的全项目检验报告，畜禽应来自自建或自控的规模化集中养殖的养殖场，严禁使用从散户采购的畜禽来源类原料。
0: 这次发布的新版细则征求意见稿，除了对婴幼儿辅食的生产原辅料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相比较现行生产许可要求，在制敏原料管理、食品生产过程、生产工艺等方面也有不少新变化。
1: 征求意见稿首次制定了对可能导致过敏的原料贮存管理要求，要求对致敏物质有特殊要求产品的原料，应与含有该特定致敏物质的原料进行分隔或专区存放，并明确标识。在同一生产线上生产时，如果上一批次产品含有后续产品需管控的致敏物质，应进行有效清洁。企业还要根据实际情况，对产品关键工序及工艺参数开展验证并形成验证报告，同时明确生产企业应配备与生产相适应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食品安全技术人员和生产操作人员，明确岗位职责并符合相关要求。
0: 国际方面，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双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展开磋商，重点讨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保障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
3: 消息人士透露，本次美伊间接会谈中，伊朗代表团提出分阶段落地执行此前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明确要求美方解冻伊朗遭冻结的各类资产，并将相关资产移交伊朗央行。伊朗方面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主权管辖，不允许任何船只未经其许可划定航线路线。伊朗坚持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并表示将致力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伊朗在会谈中还谴责以色列保留其在黎巴嫩的驻军，称以方此举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7月1号消息，伊朗副外长兼首席谈判代表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卡塔尔、巴基斯坦举行了三方会谈，一方没有与美方代表进行直接接触。加里巴巴迪表示，此次会谈重点是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条款。加里巴巴迪宣布，参与方同意将建立沟通渠道，通报并记录涉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7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双方官员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月1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正试图说服伊朗，相比在海峡收取通行费，接受美方提出的核协议能让伊朗获得更大收益。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解除全部制裁，伊朗通过开发和销售石油及其他资源所获得的收入将比通过收取海峡通行费的方式高出100倍。此外，双方已就未来一周缓和海峡局势达成谅解，以便在无冲突的环境下推进落实谅解备忘录。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7月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声明说，美国将继续和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该协定的不足和贸易逆差问题进行沟通，在上述问题得到解决或者该协定终止前，美墨加协定依然有效。美国将按照此前的计划，在7月20号所在的纳州和墨西哥举行第三轮双

0: 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三国是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框架下进行区域贸易的。那么，美墨加协定是如何替代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美墨加协定的前世今生。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内曾多次威胁终止于1994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称该协定造成美国制造业岗位流失，要求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重新谈判。经过一年多的艰难谈判，美墨加三国于2018年就更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达成一致。新协定名为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简称美墨加协定。2020年7月1号，美墨加协定正式生效，取代了北美自贸协定。美墨加协定在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等章节对北美自贸协定进行了更新与升级，但是在制定汽车原产地规则、设定自贸协定有效期等方面，更多体现了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原则理念，以促进制造业回流北美地区和美国，更大程度维护美国商业利益。特朗普政府在当时宣称该协定对美国农民和企业是极大的利好，但当时就有分析认为该协定是北美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倒退，将导致北美制造业面临成本上升、竞争力下降的问题，同时减少投资和就业机会。根据美墨加协定规定，协定的初始有效期为16年，每6年对协定进行一次联合审查，首次审查定于2026年7月1号进行。如美墨加三方有任意一方表示不同意延长协定，则协定将进入年度审查模式，直到三方确认希望将协定延长，或直到协定自动于2036年到期。另外，任意一方可以提前6个月通过书面方式退出协定。
0: 当地时间7月1号，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在葡萄牙出席欧洲央行举办的中央银行论坛时表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过高。他同时重申，美联储工作的优先事项是确保物价稳定。
2: 沃什表示，美联储始终坚持核心目标，任何认为美联储会容忍高于2%通胀率的人，最终一定会失望。除重申通胀目标外，沃什回避了有关7月货币政策会议是否加息的问题，强调不会对未来利率政策给出前瞻性指引。
3: At my press conference, I said I'm not going to give forward guidance because we're meeting in 6 weeks, but I have an update for you. We're meeting in 4 weeks.
4: Helpful. So is July on the table for a rate hike?
3: So.Sarah is trying to get me to break this rule. She's going to fail.
4: No matter what the president wants.
3: We've been an independent central bank for a very long time. We're going to be an independent central bank at this moment, and you're going to see no changes on that.
2: 沃什表示，金融危机后，美联储出台的一系列政策遗留了诸多长期弊端，其中包括规模庞大的资产负债表以及过度向市场释放政策信号等问题。沃什透露，美联储将于下周成立多个专项工作组，对这些问题进行全面复盘。他的目标是一年内推动美联储切换政策研判模式，更多依托实时经济数据制定货币政策，减少依赖滞后的政府统计调查。
0: 在刚刚过去的6月，欧洲多地遭遇罕见的高温天气，多国气温接连刷新历史同期的最高值。7月1号，英国气象局发布报告说，英格兰地区经历了有系统观测以来最热的6月。极端天气不仅影响民众的生活，也给博物馆等场所的藏品保存带来挑战。
2: 英国气象局7月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6月，英格兰地区平均气温达到17.1摄氏度，超过2025年创下的16.9摄氏度纪录，成为有系统观测以来最热的6月。6月26号，诺福克郡灵伍德最高气温飙升至37.7摄氏度，创下英国6月最高气温历史纪录，当月也是英国整体有系统观测以来第二热的6月。极端高温和湿度增加对博物馆内的藏品构成直接威胁。伦敦大学学院动物学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高温可能导致部分标本开裂和变形，加之博物馆未安装空调，只能依靠移动空调和风扇为藏品降温。
5: A lot of museums, certainly in Europe and the country, are in historic buildings that don't have modern temperature controls or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that are like perfect for museums. So the challenges are really seeing how the collections are managing the change.
2: 7月1号。

0: 葡萄牙内政部长路易斯·内维斯表示，未来几天气温最高可能达到47摄氏度，政府已经发布高温预警。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表示，自7月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预计至少持续至4号，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自7月1号起，包括首都里斯本在内的部分城市，在地铁正常运营时间之外开放部分地铁站，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夜间避暑空间。此外，葡萄牙民防部门将火灾预警级别提升至3级，即较高等级预警，以防范野火风险。西班牙也经历了1961年有相关气象记录以来第二热的6月，仅次于2025年6月，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约3.2摄氏度，持续高温带来显著公共卫生影响。根据测算，整个6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超过2017年6月的1000人，为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当月的最高值。
1: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日前报道，热浪席卷多国，全球的大型科技公司也面临着一场严峻的挑战，那就是如何确保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内的高性能芯片能够持续稳定的运行。
2: 报道援引一家气候风险分析机构近日公布的研究数据称，目前全球数据中心高达79%的算力容量面临着各种突发气候灾害的威胁，包括洪水、极端大风及山火等。这些灾害可能导致运营中断、停机时间增加，并推高保险和维修成本。
3: That extreme periods of however also have a big impact on digital infrastructure because these operators need to make sure that the specialized chips and AI data centers can keep running without disruption. And we saw this actually in 2022 when there was another heat wave, and then Google and Oracle had announced that their data centers in London actually experienced periods of disruption because their cooling infrastructure failed. And this is also happe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data centers are increasingly moving to sort of suburban and more rural areas, and therefore they're exposed.
2: 技术风潮网站表示，正当微软、谷歌、亚马逊和元宇宙等公司竞相建设庞大数据中心以训练人工智能模型时，极端天气却让这些设施的运行难度呈指数级增长。报道将气候变化对人工智能繁荣的威胁归纳为三大维度：电网稳定性受损、数据中心制冷成本飙升以及保险费用急剧增加。
3: Data centers need a lot of energy just at the right time when the gridhas perhaps like the least amount of energy to give. And that's because, you know, people are using air conditioning units, which puts that kind of extra strain on the grid. And therefore, it can kind of cause this disruption effect for data centers.
2: 目前各大科技企业也正在意识到气候因素给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运行带来的挑战，并探索解决方案。微软公司表示，正在通过选址、完善冗余系统和实时监控等手段来管理极端高温和恶劣天气带来的风险。英伟达公司上周表示，其新型的人工智能服务器可以在最高45摄氏度的冷却液环境下运行。英伟达称，冷却液温度提高一摄氏度就可以使冷却系统能耗降低约 4%。
1: 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1号发布首份报告，指出人工智能拥有巨大的潜在益处，但是当前防护措施难以跟上人工智能发展的速度，呼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以释放其效益，降低相关的风险。
4: 报告概述在7个关键领域针对人工智能使用的调查结果，指出人工智能潜力巨大，但风险真实存在。报告显示，如果能够审慎部署和应用，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推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促进卫生科学发展，扩大受教育机会。但大规模无节制的快速部署人工智能技术也会带来巨大风险，包括损害用户心理健康，可能被用作破坏性工具等。报告指出，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已超过科学界的认知能力和政府政策的跟进速度，无法保证该技术未来不会造成灾难性危害。
5: Meanwhile, there are still no known technical guarantees that AI will follow our instructions, norms, or laws. And instead, as she mentioned, growing evidence to the contrary, including AI acting deceptively.
4: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报告发布会上表示，如

0: 如果运用得当，人工智能可能成为推动发展的强大引擎，在卫生、消除饥饿、教育和气候等领域加快全球进展。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也可能造成伤害。正因如此，国际社会需要以可靠、客观的科学评估作为治理基础。
1: The more AI advances without shared rules, the less say governments and people will have in the outcome. So my message to governments is simple, do not wait.
0: 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由来自世界各地的40名成员组成，是首个全球性完全独立的人工智能科学机构。据悉，7月6号至7号，首届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将在日内瓦举行，届时这份报告将提交给各国政府参考并讨论。
2: 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7月1号说，委内瑞拉最近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造成了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豪尔赫·罗德里格斯称，灾后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目前已有6461人获救。委内瑞拉政府已调动超2.6万名军警、消防等人员参与搜救工作， 另有1.7万名志愿者保障后勤。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已记录到782次余震，目前余震频率和震级均有所下降，但发生较强余震的风险仍然存在，民众仍需保持警惕。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7月1号宣布，自当天18时起，为悼念地震中的遇难者，委内瑞拉全国进入为期7天的哀悼期。
3: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4: 再来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了3场16分之1决赛，在刚刚结束的一场比赛当中， 美国队以2-0战胜了波黑队， 成功晋级。另外两场比赛，英格兰队对阵刚果金队，比利时队迎战塞内加尔队，最终英格兰队和比利时队分别逆转对手晋级下一轮。
5: 英格兰队对阵刚果金的比赛在亚特兰大进行，因为里斯詹姆斯等后卫伤缺，英格兰队被迫启用斯彭斯客串。上半场比赛第7分钟，姆本巴长传，无人看防的西彭加后点右脚劲射破门。第61分钟，英格兰队还是没能挡住英格兰队的攻势。第75分钟，戈登挑传，助攻凯恩头球扳平比分。 86分钟，又是戈登送出助攻，凯恩爆射破门，梅开二度，帮助英格兰队2-1击败刚果金。接下来，英格兰队将在1/8决赛中对阵墨西哥队。另一场塞内加尔和比利时之间的对决在西雅图进行，上半场塞内加尔打得简洁高效，进攻转换迅速。第25分钟，马内传中，萨尔一记回头望月击中立柱，迪亚拉补射破门。 比赛第51分钟，比利时后场起球被塞内加尔拦截，中后卫没有关注到身边的进攻球员，萨尔接队友传球后抽射得手。第86分钟，场上风云突变，莫尼耶低平球传中，门前的卢卡库抢点得手，为比利时队扳回一球。3分钟后，蒂勒曼斯接特罗萨德的传中，头球破门，为比利时队扳平比分。比赛进入加时阶段，第188分钟，塞内加尔解围的球员卡马拉踢到了蒂勒曼斯，比利时队获得点球。蒂勒曼斯主罚命中，最终比利时队通过加时3-2惊险击败塞内加尔队。
4: 继续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系列报道，我们来关注房车露营产业。在商务部等8部门公布的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当中，山东青岛改革创新方向包括房车露营领域。当前，山东青岛的房车露营产业发展的怎么样？有哪些新玩法？一起来看一下。

0: 是青岛西海岸新区的琅琊台星空营地，旁边呢就是琅琊台风景区，周围还有美丽的龙湾海滩、斋堂岛。用一句话来形容这里，那就是见山又见海。这样的山海美景吸引了不少房车露营爱好者，草坪上呢搭起了帐篷，这边呢还有不少房车，吹海风看日落，惬意十足。
1: 走进房车，记者看到双人床、上下铺以及沙发床适配亲子家庭微度假的出行需求，而独立卫生间、空调、电视、冰箱、微波炉等设施设备也一应俱全。
2: 它的居住环境又干净，我们睡得也很好。再就是房间里面还很贴心，有一个望远镜。昨天晚上正好天气很好，我们用望远镜看到了很漂亮的星空。
3: 琅琊台周边的住宿资源相对来说比较少，我们周边只有一个渔村，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把这种观象文化融入到房车住宿里面，让游客能够在这儿延长他们的停留时间，然后增加他们额外的二次消费，比如说这种码头的出海体验啦，渔家乐的一些餐饮服务。
1: 而在青岛即墨的这处疗养院，投放40余辆旅居房车，并创新融合房车露营与海水温泉元素，打造出住房车、泡温泉、近郊微度假的全新消费模式。
4: 在我们院区里面，可以做一些这个小的一些家庭聚会活动，你比方说泡温泉，看露天电影，包括烧烤。随着旺季的到来，房车的入住率会继续的升温。特别是到了7月的上旬到8月的下旬，整个这个房车的特别是周末的出租率会达到100%。
1: 客流的持续增长也对营地的承载能力提出了新要求。在地方政府的支持协调下，青岛莱西的这处房车露营基地用地瓶颈得以突破，从最初的600亩扩展至800亩，整体承载能力和服务空间大幅提升，新拓展的区域也为业态升级留出了充足余地。
5: 我们计划继续扩大规模，政府也帮助我们办理土地手续，我们将用好新增用地，进一步丰富业态。
6: 随着房车露营市场热度攀升，在山东青岛，多家房车改装企业订单明显增多。当地以此次试点为契机，持续优化产业生态，推动房车露营产业规模化发展。继续来看。
1: 在青岛某企业的生产车间里，6台新能源智能房车即将下线交付。企业可针对家庭旅居、商务出行等场景提供个性化定制服务，主力车型售价40万元左右。
7: 去年我们销售了100辆一年，今年呢到现在半年了，销售了80辆。这一次国家政策有支持，包括我们房车的改装、车友的上路，还有驻车，对我们这个行业是个极大的鼓舞。今年销售160辆到200辆是没有问题。
1: 在当地另一家企业，越野房车生产线同样开足马力，依托机械式升降顶、高抗扭轻量化箱体等核心技术，打造多款能够适应山地、戈壁等复杂路况的车型。
8: 今年的话，我预计我们的产品销量能相比去年来讲，至少增长20%到30%。
1: 为推动房车露营产业规模化发展，试点期间，青岛将持续优化产业生态，通过政企合作引入社会资本，依托景区、公园、交通枢纽布局特色房车营地，持续扩大房车露营载体。
9: 我们将依托青岛独特的山海资源，深耕房车加特色融合业态，推动房车产业由单一业态向跨界融合升级。
6: 江苏扬州拥有全国最大的民营房车制造基地，在这次试点城市当中，江苏扬州的改革创新方向也锁定房车露营领域。当前我国房车露营产业还有哪些堵点，如何疏通这些堵点，继续来看。
1: 眼下正值旅居出游旺季，扬州各大房车营地客流稳步攀升。在扬州仪征陈集某房车营地，水电补给、污水收纳、淋浴餐饮、休闲草坪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不少车友在此驻车休整、休闲露营。
10: 这个营地占地这么大，绿化也好，鸟语花香的，电是扫码用，很方便。
1: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当前在房车露营领域，通行管理、营地用地等问题仍然突出。在通行管理方面，目前国内房车通行标准尚不统一，部分城市道路、景区道路对房车有限行管控，影响房车自驾出行体验。
11: 最大的难点的话，还是房车停车难的这个问题，就是好多的停车场它针对房车区别对待。
12: 行走一些那个线路的时候，限高和限宽都是我们因为有房车。

0: 需要考虑的地方，
1: 对，
0: 就希望能多开放一些那个房车能走得更畅通的道路。
2: 在营地用地方面，专业房车营地建设往往涉及多部门审批，土地指标紧张，景区闲置空地、乡村集体闲置土地难以高效盘活，新增营地扩容升级难度较大。为破解产业发展难题，扬州先行先试，为产业发展松绑赋能。
3: 我们扬州本地开始尝试盘活现有的闲置用地、景区的边角空地以及现有的生态停车场，简化小型驻车点的补给备案流程，不用大规模的建设征地，就能快速补充驻车点位。
2: 一系列先行探索举措，让扬州房车产业发展活力逐步释放。目前扬州已建成四个标准化房车营地，两家高标准示范基地，每年吸引全国各地车友超10万人次。
4: 譬如说房车加非遗、房车加研学、房车加康养这些新的业态，把房车从一个交通工具真正变成一个拉动城乡消费的综合性平台。
5: 扬州将以这次入选全国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为契机，聚力做强房车露营全产业链，培育特色消费新增长极。
6: 今年上半年，经横琴口岸出入境客流超过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27.8%，出入境车辆达到221万辆次，同比增长40.6%。其中澳门单牌车达到146万辆次，大约占到车辆总数的66%。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北京时间11点，我们再见。

0: 治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李志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6: 叠衣服倒水这么简单的动作，机器人怎么学起来没完没了？
7: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特殊的教室啊，可以看我周围这十几个老师正在教着机器人不同的动作。
6: 上完小学升初中，甚至还要考大学，机器人考什么？怎么考？
7: 我现在穿着呢是一套动作捕捉服，那么这套衣服穿上之后呢，我的所有的动作都会复制粘贴在这个机器人身上。哦，可以，完全同步。
6: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8: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9: TCL 小蓝 EC7，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智能检测睡眠环境。 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10: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

0: 九夜。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眼下越来越多的机器人出现在我们周围，我们幻想着有一天机器人能帮我们洗衣服、做饭、洗碗、擦地，分担更多的脏活累活。但是别高兴太早，别看这些活简单，机器人还不会呢。要想让他们学会，他们就得上学。那么机器人怎么上学？也要像我们一样上小学、升中学，再经历高考吗？今天来跟随我们的记者去探访一家机器人学校，看看机器人是怎么上学的。
1: 我经常幻想，我们未来的生活应该这么过。

0: 情形。这个版本的我们还在学习中，我们想变成这样，不是插上电装个程序就行，我们也得上学。
1: 老师好。
2: 这样学？
0: 不不不，是这样学。
3: 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特殊的教室啊，可以看我周围这十几个老师正在教着机器人不同的动作，像叠衣服呀、倒水啊，还有挂毛巾啊。我就好奇了，这么简单的动作需要让他们重复百遍甚至千遍的去做同样一个动作吗？你看这叠衣服看着很简单啊，所以我们也想过来试一试，看一看这机器人到底有多难教。朱老师，我们能不能试一下，看看我们怎么样去操作它、
4: okay.
3: 怎么样去教它叠衣服。
4: 行，可以，没问题。
5: 叠衣服是这所机器人学校里的基础必修课之一。这套动作看着简单，真正上手时却非常考验老师对角度、距离和节奏的控制，也就是教学能力。
3: 看着还挺简单的，为什么自己操作起来就感觉我自己的都不会动了，超出了我的想象，这个确实挺难的。我这样
6: 这种情况就是我们触发了它一个安全保护，然后发生碰撞。
5: 抓取、回拉、对折、整理，这些简单的动作要交给机器人，难上加难。第一次尝试，记者很快就出现了问题。由于机械臂与桌面发生碰撞，机器人触发了安全保护程序，整套数据作废，机器也不得不重启。
6: 这种数据的话，我们就可以进行丢弃。
3: 那就是学了一个错误的动作。
6: 对。
5: 一次失败可以重新开始，但对于机器人学校里的这些老师们来说，这样的尝试每天都在重复。基础必修课也不只是叠衣服这一种动作，为了让机器人掌握一个动作，他们往往要做成百上千次示范。
3: 这样的一个叠衣服的动作，一个训练师一天要训练多少遍呀？
6: 这个按这个任务的难度的话，一天应该有个三四百条。
5: 在另一间教室里，这位老师正在教机器人收纳玩具，这比叠衣服还难，精度要求更高。老师们需要在没有触觉反馈的情况下，仅凭经验控制机器人手指的力度和位置。
7: 它相对来说比较灵活一点，然后对于我们素材员来说，我们操作员来说，这个操作的把控度也需要精确一点。它的触感我是感受不到的，这个没有力反馈，这个就需要操作人员比较一个精确的把控嘛。
5: 机器人上学就像我们上学一样，不能死记硬背。这所机器人学校不停变化，家具会换，布料会换，地板会换，灯光会换，整个空间也会调整，看上去

0: 只是一间教室，实际上它更像是一个不断更新的题库，不断增加难度的实训场。什么时候机器人会举一反三了？这类基本功动作才能算过关。
1: 因为我们其实训练机器人相当于就是像教小朋友一样，其实他能够至少基本能学习一些跳舞的能力的话，后面他再去学习一些芭蕾啊，或者说是一些民族舞蹈，他就能够去更在精细的去学习一些其他的这个能力。
2: 明白了，就是相类似的场景基本的这个动作会了，可能类似场景也就都会了。
1: 对的，对的。
2: 对于机器人来说呢，最难学的不只是知道要干什么，更是到真实世界里面去有判断，而且能干对它。杯子有轻重，衣服有软硬，桌子有高低，环境还会变。那我们一眼就能看懂的动作呢，对于机器人来说，他们要靠海量的数据一点一点的喂出来啊。数据积得越多，场景搭建的越多，他们对未来世界的感知力就会越强。说白了，未来的机器人呢，想要变得越聪明，背后一个硬东西，那就是海量的数据计算。
0: 在另外一间教室里，我们看到很多人，他们看起来很奇怪，有的在不停地倒茶，有的在抓中药，还有的在修自行车，而且都在不断重复这些动作。原来他们也是这个训练中心的老师，只不过他们通过手里的设备采集数据，相当于给机器人学生录课件。这样做比直接操作机器人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他们管这个叫无本体数据采集。
3: 无本体的数据的话，它更像是老师示范给学生看。那对于真机的数据，更像是老师手把手教学生怎么做。最后到模型部署、人类接管的时候呢，就是说学生这个时候自己来做，然后老师在旁边看着。但如果说发现学生做的不对，那我再来纠正。
0: 这所机器人学校已经积累了3000多道考题、22种考场、1000多万条练习记录。曾佳就是这儿的排课老师，他今年已经排了几百万小时的课，够一个人类学生从小学读到博士还绰绰有余。这里每间屋子看着像普通教室，其实是一条知识流水线，目的只有一个，让机器人从照搬照抄变成真正会干活。
3: 那我们数据有好几种类型哈，包括无本体的数据，也包括真机的数据，然后还包括模型部署推理之后的人类的接管数据。我们的无本体数据的话，未来一定是来自真实场景，然后来自千行百业的从业者真实工作过程中的数据，这样来产生。然后对于刚刚讲的真机的数据的话，那我们可能是通过就是在素材场里面搭建模拟各种各样的场景，然后在这里面通过人遥操机器人来采集场景下的各种任务来产生。对，
0: 你是不是也觉得机器人叠个衣服都笨手笨脚的？他明明能下围棋打败世界冠军，却连捡个玩具都这么费劲儿。但姚茂青跟我们说，别着急，这只是一个人工智能时代的开始。
4: 百万小时和一小时，它能带给智能什么样的一个飞跃？一小时我觉得可能让我们看到一个4岁小朋友的智力，但是现在可能只能给你昆虫或者爬行类的智力。
0: 姚某青的这句话让我们一下子理解了，原来今天看起来非常先进的机器人脑子里住着的还是一条毛毛虫，它学习人类的各种动作都靠训练而不是模仿。数据是机器人进化最重要的养分，所以与其说这个机器人训练中心是学校，不如说是数据采集中心。而且现在全世界都在积累机器人的训练数据。
4: 我们觉得1亿小时的多样化的数据应该是一个差不多的门槛，所以现在我们是百万到1亿，其实这里面还是有近100倍的两个数量级的一个缺口在里面。
0: 所以我们看到几百个场景同时开课，覆盖了我们生活中能够想到的各种任务，就是为了积累训练数据。
4: 海量数据就好比原油，要经过层层的炼化、净化、筛选，然后加工，最终提纯，达到一个很高的标准，才能被我们的

0: 引擎去给用起来。
1: 而提纯的过程就像在编一本武功秘籍，人如果拿到一本武功秘籍需要从头苦练，而机器人只要一台学会了，所有机器人都能批量复制。不远的将来，当一小时的数据积累够了，或许就会发生我们意想不到的变化。
0: 智能涌现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一丝后背发凉，发现好像这个东西有一点意识，它似乎在思考了，好像产生了自己的一些最优的策略了，而不是在死记硬背。
1: 这听起来还像科幻电影，但当更多的机器人公司用数据积累和大模型一点点拧开这扇门，那条毛毛虫可能比我们想象的醒得更快。叠衣服倒水这么简单的动作，机器人怎么学起来没完没了？
2: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特殊的教室啊，可以看我周围这十几个老师正在教着机器人不同的动作。
1: 上完小学升初中，甚至还要考大学，机器人考什么？怎么考？
2: 我现在穿着呢是一套动作捕捉服，那么这套衣服穿上之后呢，我的所有的动作都会复制粘贴在这个机器人身上。可以，完全同步。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走进北京这个上万平方米的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像进了某个未来学校的体育馆。16个教室一字排开，每个都是1:1还原的真实作业场景。这边是出药台，模拟药房出药环节，那边超市售卖，机器人得学会选取商品。再往里走，还有垃圾分类回收场景，机器人要练习不同种类垃圾丢进不同的垃圾桶，场景五花八门。但所有教室用同一套教学标准，操作步骤怎么定，质量好坏怎么判，数据格式怎么记，全校统一。那么问题来了，面对这么多场景，这么多课程，什么样的教材才是机器人真正能听懂消化用得上的？比如把瓶塞对准瓶口再稳稳地盖上去，对人类来说，这几乎是下意识就能完成的动作，可对机器人来说，这个过程必须被拆解得足够细，这是他们吃透动作的第一步。
3: 哦，这个任务一般可以分成5个原子动作，因为它要两个手，然后同时工作，然后所以这个手抓取木塞，然后调整的话就是对准这个瓶口，然后放置，然后放下去，然后再放置到桌上。
1: 抓取、移动、对准、放下，我们是连着发生的一件事，但对机器人来说，只有先把这些动作一段段拆开，它才知道自己到底该学什么。到了这一步，数据还远远不能直接拿去训练，就像写好的作业也要经过老师的批改才行。
3: 啊，我们这个其实就是对一个我们采集到的原始数据就进行一个清洗和标注，然后对它进行一个质检的过程，然后就是把那些原始数据里的，比如说视频卡顿或者动作不符或者错误的这些脏数据给剔掉。
1: 上课写作业，老师批改，机器人学校也一样，只不过机器人教的作业是数据。一份合格的教材要经过评估、采集、清洗、质检、标注、交付6道关，不是录下来就行，得拆得开、查得到，能反复用。动作对只是及格，数据能用才算过关。难度还要再分层，机器人也要小升初。
3: 现在看到轮壁就是一个小学的一个，相当于小学一个课程，然后我们这下半身基本上都是不动的，在一个固定的工位，然后上半身用上半身的夹爪这些手部，然后去做那些简单的普通的那些原子动作，然后计数这种数据，然后把这些数据做得完美合格了，然后再进行下一步。哎，像这一步就是到我们初中阶段了，然后就是一个临小手。临小手主要是看他的那手指的关节的一个力控，然后他有他的力觉感知，然后有他的触觉感知。第三阶段就是一个全尺寸的一个人形，然后就是运用到我们下半身了，然后我们通过设备可以进。机器人让学机器人学习我们动作。

0: 然后我可以下蹲，然后这就是这些动作都可以完成了。
1: 来看看这台机器人，是这所学校的尖子生，在这里接受了上千课时的训练，已经可以帮我们清理桌面了。不过学会了不代表就能毕业，数据合格了也不代表就能上岗，机器人也要参加中考还有高考。
2: 机器人学到一定程度要不要考试呢？当然要考啊，而且还是一场国家级的毕业大考啊。他们考什么，怎么考，通关之后又能拿到什么样的证书呢？答案就在这儿，国家机器人检测与评定中心浙江检测中心，这里也是国内专门面向人形机器人设立的权威的考场。我们现在就进去看一看这些机器人学生是如何通过考官们一道一道题逼出真本事的。
1: 在认证中心的可靠性实验室里，正在进行着一场叫做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测试的考试。这台人形机器人正在规定的跑道上循环不间断的行进。
3: 目前呢，我们主要是搭建了这样一个斜上坡、下坡，还有沙地、石子、草地的这样一个环境，然后让人形机器人呢，在这个场地下连续的、不间断的持续运行。目前步骤最常用的还是以电池循环为主，像现在已经进行了100个小时、20个循环。
1: 100个小时、20个循环，机器人只干一件事儿，不停地走。这场考试考的就是机器人的体力和耐力，看它到底能扛多久不出毛病。
3: 我们这个测试主要是测试它的那个，总共是测试的时间，还有它出现故障的次数，来得到相应的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这样的这个时间越长呢，就说明机器人的可靠性越强，它没有出现过一次故障，那就说明它的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已经达到100个小时，然后继续测试它的时间也会更长。然后我们观察的故障的点呢，主要是观察它的机械和电器两个方面，比如说是它的关节是否过热，电池是否出现漏液、鼓包等问题。
1: 机器人在实验室里没有暴露出来的问题，往往会在这种连续运行里冒出来，时间越长，故障越少，可靠性才越强。在这家认证中心里，不仅是体力考试需要企业和检测师协同进行，另一边可信实验室的考场里也热闹非凡。
2: 我们刚才看到了机器人的身体素质观啊，那么现在呢，我们要看一看这个机器人的反应能力测试了。我现在穿着呢是一套动作捕捉服，那么这套衣服穿上之后呢，我的所有的动作都会复制粘贴在这个机器人身上。刚才工作人员跟我说，他的推理延时的速度只有10几毫秒，比我们眨眼睛还快了10倍。
4: OK， 咱们看看延时的速度。
1: 机器人背后的这套控制系统到底灵不灵、快不快、稳不稳，是这场动作捕捉系统考试的重要内容。
4: 咱们主要解决这个动捕软件快不快、准不准和稳不稳的问题。那么今天做了3项测试，第一项呢就是它的准确性的测试，第二项呢是它的这个抗干扰鲁棒性的测试，第三项呢就是它的延迟性的测试。
1: 这3个考点考的是机器人动作捕捉软件的核心性能，准确性测试看它捕捉的动作够不够精准，抗干扰测试看它在复杂环境下还能不能稳住，延迟性测试看它反应够不够快。
5: 对，我们想做的认证其实包括控制系统后面的软件，还有我们机器人本体的这套系统呢，主要的模型就是后面我们的 GAE 模型，它是一个通用的小脑模型，它可以实现十分低延迟、十分灵敏的动作，就是人类动作到机器人动作的这个映射。
1: 这场考试不只是盯着结果看，眼下人形机器人的很多测试方法和评价标准也还在一边测试一边完善。刘静宇告诉记者，对他们这样的机器人公司来说，来参加这个考试不只是为了拿证，更是一个跟行业标准对齐的机会。
5: 我们拿到这个认证以后，可以为我们的市场端打开更大的一个市场前景。因为现在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这一方面，就是具体的标准其实还在收敛当中，所以也需要测试和机器人研发的企业共同推进这部分测试的认证的标准的完善和一个迭代。对，所以我们做这部分测试和。

0: 认证呢是一个很有必要的事情。
1: 刘靖宇提到的认证就是中国机器人认证，简称 CR 认证。CR 认证不仅是机器人产品质量的毕业证，也是产品上市的许可证。截至目前 ，CR 认证已经颁发600余张证书，长三角企业占比46%。
2: 中国机器人认证是目前我们国内这个机器人产业最专业或者最有特色的认证之一。它虽然是一个自愿认证，但是呢，很多企业呢通过取得 CR 认证这个过程当中，发现他们产品的一些质量上的不足或者技术上需要改进的地方啊，然后呢，通过这样的一些检测，提升了他们的产品的质量，提升了他们的技术水平。尤其是对于有出海需求的企业，或者说要出海的产品，应该说还是帮助是非常大的。
1: 要拿到 CR 认证有两项必考项，一项是安全，包括电气安全、功能安全、机械安全等；另一项是兼容，也就是电磁兼容。
2: 你的一个产品如果经不起干扰，就是很快就这个不能动作了，那也不行。或者说你机器人一工作，把其他的电子产品干扰了也不行。所以这个安全和兼容这两项呢，是我们叫必选项。
1: 通过了安全和兼容这两门必考题，企业还可以选择另外四门选做题：可靠性、可信、绿色、智能化程度。这四项都会进行 L1 到 L5 的等级评定。
3: 之前通过了安全和兼容，它基本上就是相当于拿到了这个大学的这个录取通知书，相当于有一个准入的这个门槛。但是它到底学什么？以后在工作中擅长什么，他是要通过大学这个专业这个再进一步的去深入的去学习。就像我们上边刚刚讲的这个等级的认证，从这个智能化也好，或者有的机器人擅长可靠性，有的机器人是信息安全做的比较好，有的是功能安全做的比较好。这样的话，我们会对它进行一个不同的这个等级的这个评价。对，然后真正说到这个场景里面应用，就是大学毕业以后在社会上进行一个就是工作。
1: 机器人要先证明自己能安全进场，再去比谁更聪明、谁更可靠、谁更稳定。周梅杰告诉记者，拿到 CR 认证并不意味着机器人就能直接上岗干活了。机器人要考试，训练机器人的教材同样要认证。这套教材叫数据集，相当于机器人训练用的素材库。
3: 但不同的教材其实也要通过这个中国机器人这个认证，因为以防这个教材有问题，对机器人的这个模型训练是有影响的。
1: 这套评价标准依据的是人形机器人数据集质量评价团体标准。标准从规范性、完整性、一致性、安全性、可访问性、准确性六个维度对数据集进行评价。
4: 我们的 AGI Bot World 是拿到了首张的001的这个 CR 的数据集的认证。其实这个认证层面上来说，相当于我们在行业中设立一个完整的标准的流程啊，相当于从采集到处理到标注到后面的最终的这个格式的转化，我们其实是形成了这个完整的流程。
1: 周梅杰告诉记者，数据集 CR 认证他们也才刚起步，目前合作企业5家，已经完成认证的数据集超500个小时。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本身也是在和企业一起把标准慢慢摸出来，努力打破企业之间各自为营的数据孤岛。
3: 然后随着我们现在这个技术的发展，包括行业的发展，然后不停的会对这个认证也好或者标准也好进行一个完善，然后进行一个迭代，这样的一个方式。但不是说我们完全是由我们去制定所有的规则，我们也是希望各个企业，特别是一些龙头企业一起参与进来，然后一起根据目前企业的这些情况，包括技术发展的情况，一起去制定相关的这些标准。
5: 过了这些关才算毕业，毕了业才能执政上岗。这位同学顺利毕业，成功上岸。
6: 您可别高兴得太早，咱们最多只能算高中毕业，离真正踏上社会可还早得很呢。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机器人还在经历高考，没准过不了多久，机器人研究生

0: 跟佛学生也一抓一大把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幻想的未来世界就真的到来了。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5: 今年6月1日，工信部批准的人工智能关键基础技术具身智能基准测试方法已经正式实施。这项标准的实施，标志着具身智能行业正式告别野蛮生长，进入有标可依的新阶段。如果说之前各家机器人公司在各自摸索怎么造，那现在工信部定下的这套标准就相当于给全行业发了一张统一的课程表和考试大纲。就像节目里面看到的，今后会有更多的机器人经历高考，而这场考试的意义是为了在不久的将来让那些通过正规考试的机器人能安全可靠地走进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工厂。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11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天三项光伏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批准发布，围绕硅料、硅片、光伏组件、逆变器全链条划定能耗、能效、刚性约束，以标准化手段完善光伏产业链绿色管控体系，为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支撑。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硅单晶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晶体硅光伏组件和逆变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硅多晶和锗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三项光伏能耗能效强制性国家标准，覆盖多晶硅、硅片、组件、逆变器等光伏产业链关键环节，分等级设定相关。

0: 端产品能耗能效指标，严控各环节高耗能低效产能。针对组件，创新纳入耦合环境应力衰减率评价指标。据了解，三项标准系统衔接协同发力，既提高光伏产品绿色准入门槛，促进光伏产业转型升级，又统一全链条能耗能效核算规则，促进光伏这一绿色能源更加绿色低碳。下一步，行业有关组织将加快推动标准的宣贯解读及应用实施，以刚性标准夯实我国光伏全球产业竞争力，支撑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与双碳目标落地。
1: 从7月1号开始，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新国标将包装箱适配、包装层数和胶带用量列为关键指标，明确减量底线。
2: 新国标严控包装层数，普通商品不超过两层，易碎品、精密商品最高不超过四层，杜绝层层叠加。
3: 以前买个小东西，里三层外三层，包得特别复杂，在家里拆也要半天。
2: 在四川一家快递驿站，记者注意到打包环节已有变化，快递员主动推荐客户自带旧纸箱，并统一更换窄幅胶带。
4: 首先，咱们这边采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非易碎品包装不超过两层，易碎品包装不超过四层，这样打包下来，单个耗材节约近三成。
2: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以往行业普遍采用大箱套小件、多层气泡膜、胶带多圈缠绕的打包方式。针对大箱装小件问题，新国标要求箱体科学适配。同时对封箱胶带使用量也做出明确规定，杜绝胶带过度缠绕的打包方式。在安徽的一家快递云仓，打包员扫描订单条码，系统自动匹配尺寸合适的纸箱。
5: 原来是凭感觉凭经验，可能箱子随手拿的都比较大，填充包耗材浪费比较严重，现在的话就比较好，不需要反复做比较，也不需要额外填充了，然后速度也快了很多，也符合现在快递打包的那种标准要求。
1: 国际方面，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双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展开磋商，重点讨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保障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
2: 消息人士透露，本次美伊间接会谈中，伊朗代表团提出分阶段落地执行此前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明确要求美方解冻伊朗遭冻结的各类资产，并将相关资产移交伊朗央行。伊朗方面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主权管辖，不允许任何船只未经其许可划定航线路线。伊朗坚持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并表示将致力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伊朗在会谈中还谴责以色列保留其在黎巴嫩的驻军，称以方此举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7月1号消息，伊朗副外长兼首席谈判代表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卡塔尔、巴基斯坦举行了三方会谈，一方没有与美方代表进行直接接触。加里巴巴迪表示，此次会谈重点是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关于接触黎巴嫩战事的条款。加里巴巴迪宣布，参与方同意将建立沟通渠道，通报并记录涉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7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双方官员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月1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正试图说服伊朗，相比在海峡收取通行费，接受美方提出的核协议能让伊朗获得更大收益。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解除全部制裁，伊朗通过开发和销售石油及其他资源所获得的收入将比通过收取海峡通行费的方式高出100倍。此外，双方已就未来一周缓和海峡局势达成谅解，以便在无冲突的环境下推进落实谅解备忘录。
1: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7月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声明说，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该协定的不足

和贸易逆差问题进行沟通。在上述问题得到解决或者该协定终止前，美墨加协定依然有效。美国将按此前计划，在7月20号所在的纳州和墨西哥举行第三轮双边谈判，讨论该协定联合审查相关事宜。在美墨加协定之前，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三国是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框架下进行区域贸易的。那么，美墨加协定是如何替代了

0: 造成美国制造业岗位流失，要求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重新谈判。经过一年多的艰难谈判，美墨加三国于2018年就更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达成一致。新协定名为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简称美墨加协定。2020年7月1号，美墨加协定正式生效，取代了北美自贸协定。美墨加协定在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等章节对北美自贸协定进行了更新与升级，但是在制定汽车原产地规则、设定自贸协定有效期等方面，更多体现了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原则理念，以促进制造业回流北美地区和美国，更大程度维护美国商业利益。特朗普政府在当时宣称该协定对美国农民和企业是极大的利好，但当时就有分析认为该协定是北美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倒退，将导致北美制造业面临成本上升、竞争力下降的问题，同时减少投资和就业机会。根据美墨加协定规定，协定的初始有效期为16年，每6年对协定进行一次联合审查，首次审查定于2026年7月1号进行。如美墨加三方有任意一方表示不同意延长协定，则协定将进入年度审查模式，直到三方确认希望将协定延长，或直到协定自动于2036年到期。另外，任意一方可以提前6个月通过书面方式退出协定。
1: 当地时间7月1号，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在葡萄牙出席欧洲央行举办的中央银行论坛时表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过高。他同时重申，美联储工作的优先事项是确保物价稳定。
2: 沃什表示，美联储始终坚持核心目标，任何认为美联储会容忍高于2%通胀率的人，最终一定会失望。除重申通胀目标外，沃什回避了有关7月货币政策会议是否加息的问题，强调不会对未来利率政策给出前瞻性指引。
3: At my press conference, I said I'm not going to give forward guidance because we're meeting in 6 weeks, but I have an update for you. We're meeting in 4 weeks.
4: Helpful. So is July on the table for a rate hike?
3: So, Sarah is trying to get me to break this rule. She's going to fail.
4: No matter what the president wants.
3: We've been an independent central bank for a very long time. We're going to be an independent central bank at this moment, and you're going to see no changes on that.
2: 沃什表示，金融危机后，美联储出台的一系列政策遗留了诸多长期弊端，其中包括规模庞大的资产负债表以及过度向市场释放政策信号等问题。沃什透露，美联储将于下周成立多个专项工作组，对这些问题进行全面复盘。他的目标是一年内推动美联储切换政策研判模式，更多依托实时经济数据制定货币政策，减少依赖滞后的政府统计调查。
1: 欧盟统计局7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今年6月份欧元区通胀率回落到2.8%，低于5月份的3.2%。此前连续几个月的通胀加速势头有所缓解。
5: 数据显示，今年6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8.7%，仍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剔除能源、食品和烟酒价格后，6月欧元区核心通胀率为2.4%，低于5月的2.6%，显示物价压力总体有所缓和。从国别来看，6月欧元区主要经济体通胀率普遍出现回落，其中法国6月通胀率降至2%，低于5月的2.8%。德国通胀率从5月的2.7%降至2.4%。为应对通胀压力，欧洲央行6月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为该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分析人士指出，尽管6月通胀率较5月明显回落，但核心通胀率仍高于欧洲央行2%的中期目标。欧洲央行在评估后续利率决策时，预计仍将保持谨慎。中东局势相关的不确定性仍是关键因素。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的分析师表示，如果能源价格保持在当前水平，预计7月欧元区通胀率将会继续回落，届时欧洲央行应该不会进一步加息。
1: 刚刚过去的六月份，欧洲多地遭遇罕见的高温天气，多国气温接连刷新历史同期最高值。7月1号，英国气象局发布的报告说，英格兰地区经历了

0: 有系统观测以来最热的六月，极端天气不仅影响民众生活，也给博物馆等场所的藏品保存带来挑战。
1: 英国气象局7月1日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六月，英格兰地区平均气温达到17.1摄氏度，超过2025年创下的16.9摄氏度纪录，成为有系统观测以来最热的六月。6月26日，诺福克郡林伍德最高气温飙升至37.7摄氏度，创下英国六月最高气温历史纪录，当月也是英国整体有系统观测以来第二热的六月。极端高温和湿度增加对博物馆内的藏品构成直接威胁。伦敦大学学院动物学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高温可能导致部分标本开裂和变形，加之博物馆未安装空调，只能依靠移动空调和风扇为藏品降温。
2: A lot of museums, certainly in Europe and the country, are in historic buildings that don't have modern temperature controls or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that are like perfect for museums. So the challenges are really seeing how the collections are managing the change.
1: 7月1日，葡萄牙内政部长路易斯·内维斯表示，未来几天气温最高可能达到47摄氏度，政府已经发布高温预警。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表示，自7月2日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预计至少持续至4日，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自7月1日起，包括首都里斯本在内的部分城市，在地铁正常运营时间之外开放部分地铁站，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夜间避暑空间。此外，葡萄牙民防部门将火灾预警级别提升至3级，即较高等级预警，以防范野火风险。西班牙也经历了1961年有相关气象记录以来第二热的六月，仅次于2025年六月。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约3.2摄氏度，持续高温带来显著公共卫生影响。根据测算，整个六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超过2017年六月的1000人，为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当月的最高值。
0: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日前报道，热浪席卷多国，全球的大型科技公司也面临着一场严峻的挑战，那就是如何确保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内的高性能芯片能够持续稳定的运行。
3: 报道援引一家气候风险分析机构近日公布的研究数据称，目前全球数据中心高达79%的算力容量面临着各种突发气候灾害的威胁，包括洪水、极端大风及山火等。这些灾害可能导致运营中断、停机时间增加，并推高保险和维修成本。
4: That extreme periods of however also have a big impact on digital infrastructure because these operators need to make sure that the specialized chips and AI data centers can keep running without disruption. And we saw this actually in 2022 when there was another heat wave, and then Google and Oracle had announced that their data centers in London actually experienced periods of disruption because their cooling infrastructure failed. And this is also happe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data centers are increasingly moving to sort of suburban and more rural areas, and therefore they're exposed.
3: 技术风潮网站表示，正当微软、谷歌、亚马逊和元宇宙等公司竞相建设庞大数据中心以训练人工智能模型时，极端天气却让这些设施的运行难度呈指数级增长。报道将气候变化对人工智能繁荣的威胁归纳为3大维度：电网稳定性受损、数据中心制冷成本飙升以及保险费用急剧增加。
4: Data centers need a lot of energy just at the right time when the grid has perhaps like the least amount of energy to give, and that's because you know people are using air conditioning units, which puts that kind of extra strain on the grid, and therefore it can kind of cause this disruption effect for data centers.
3: 目前各大科技企业也正在意识到气候因素给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运行带来的挑战，并探索解决方案。微软公司表示，正在通过选址、完善冗余系统和实时监控等手段来管理极端高温和恶劣天气带来的风险。英伟达公司上周表示，其新型的人工智能服务器可以在最高45摄氏度的冷却液环境下运行。英伟达称，冷却液温度提高1摄氏度，就可以使冷却系统能耗降低约4%。
0: 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1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人工智能拥有巨大的潜在益处，但是当前

0: 防护措施难以跟上人工智能发展的速度，呼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以释放其效益，降低相关的风险。
1: 报告概述在七个关键领域针对人工智能使用的调查结果，指出人工智能潜力巨大，但风险真实存在。报告显示，如果能够审慎部署和应用，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推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促进卫生科学发展，扩大受教育机会。但大规模无节制的快速部署人工智能技术也会带来巨大风险，包括损害用户心理健康，可能被用作破坏性工具等。报告指出，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已超过科学界的认知能力和政府政策的跟进速度，无法保证该技术未来不会造成灾难性危害。
2: Meanwhile, there are still no known technical guarantees that AI will follow our instructions, norms, or laws. And instead, as she mentioned, growing evidence to the contrary, including AI acting deceptively.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报告发布会上表示，如果运用得当，人工智能可能成为推动发展的强大引擎，在卫生、消除饥饿、教育和气候等领域加快全球进展。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也可能造成伤害。正因如此，国际社会需要以可靠、客观的科学评估作为治理基础。
3: The more AI advances without shared rules,The less say governments and people will have in the outcome. So my message to governments is simple, do not wait.
1: 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由来自世界各地的40名成员组成，是首个全球性完全独立的人工智能科学机构。据悉，7月6号至7号，首届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将在日内瓦举行，届时这份报告将提交给各国政府参考并讨论。
0: 七月一号，瑞典斯德哥尔摩专利和市场法院作出了判决，要求美国谷歌公司向瑞典的一家比价网站支付大约143亿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100亿元的赔偿。这家比价网站2022年在瑞典起诉谷歌，指控谷歌操纵搜索结果，违反反垄断法。谷歌公司的发言人当天回应说，不同意法院的判决，将考虑采取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利益。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一号表示，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目前已经造成2295人死亡，11267人受伤。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地震发生至今，总共有9名中国公民遇难。
4: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说，灾后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目前已有6461人获救。委内瑞拉政府已调动超2.6万名军警、消防等人员参与搜救工作，另有1.7万名志愿者保障后勤。与此同时，还有4099名国际救援人员、153只搜救犬和49辆支援车辆正在灾区协助搜救及转运受灾民众。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自6月24号地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已记录到782次余震。目前，余震频率和震级均有所下降，但发生较强余震的风险仍然存在，民众仍需保持警惕。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一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自当天下午6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据委内瑞拉媒体报道，委内瑞拉政府正统筹开展应急处置工作，重点推进灾区搜救、灾民救治和基本物资供应等。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他们正在迅速扩大在委内瑞拉的行动，并加大粮食援助。当前的目标是向地震受灾最严重地区的50万人提供援助。
5: People who lost everything are in shelters or staying with family and friends. So WFP is working around the clock to get food to them while also supporting the logistics for the wider response. Recovery will be a marathon, not a sprint. Sustained support for the people of Venezuela is critical, and it's exactly what we're doing.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1: 当地时间7月1号，比利时第二大城市安特卫普林克罗沃尔地区一栋公寓楼发生火灾。当天下午，警方证实火灾造成至少6人死亡，目前大火已被扑灭，消防人员正在逐层排查，以确认是否还有人被困。据介绍，这栋公寓楼共有10层，居住着大约200多名居民。 起火点位于巴草。

尚不清楚起火原因。7月1号，印度孟买遭遇强降雨，城区出现严重内涝，交通大面积瘫痪，低洼地带居民住宅积水严重。美联社报道称，季风降雨通常在6月第1周抵达孟买，但今年季风到来时间有所推迟。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多地降雨量通常会低于常年平均水平，有时会引发严重旱灾。印度气象局科学家称，孟买今年的降雨量基本达到往年同期正常水平，但部分地区降雨仍然偏少。7月1号，德国南部康斯坦茨湖湖面出现水龙卷，持续了5至10分钟。据德国气象局介绍，康斯坦茨湖区域通常每年仅会出现2至3次水龙卷，且基本都在9月份，届时水温适宜，气流将会形成环流，进而催生旋转上升气流柱，形成水龙卷。今年7月初，当地出现水龙卷十分罕见，引发人们的关注。

0: 正点财经，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早上八点，安徽西部、江苏南部、河南东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北部、江西西北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四川南部、云南西部和北部、海南岛东南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有大暴雨。6月29号开始，江西景德镇迎来一轮强降雨天气，单日最大雨量达到262毫米。受到强降雨的影响，景德镇城区以及部分乡镇出现了积水。今天当地的情况怎么样？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 那从6月29号开始呢，当地经历了一个3天的一个强降雨的过程。那目前降雨的情况呢，仍然是一个时断时续的过程。那降雨的持续导致呢，当地有多条的街道以及城市的部分区域呢，出现了积水。那大家看我身后的这个区域啊，通过墙体两侧的这个残留下来的水迹呢，可以判断出整个积水在高位的时候呢，已经没到了一楼住户的整个这样一个窗台的位置。那目前呢，水位呢是在逐渐的向下退的过程当中，我现在手指的这个方向啊，这个整片区域呢是当地溧阳老街的一个居民的停车场。那目前呢，能够看到还整体是在被水覆盖的过程当中。那在我今天来到整个现场的时候呢，现场的积水的位置呢，大概还在我脚下这条白线的位置。那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目前积水的退去呢，已经退到了整个这个警戒线往后的一个位置。那退这个水位下降的这个速度呢还是比较快的。那在昨天呢，整个街道呢是处在一个比较积水严重的情况。那从今天早上凌晨开始呢，水位呢逐渐的向下退去。那当地的干部群众啊，以及相关的工作人员呢，正在现场进行一个清理、清淤以及消沙的工作。可以看到，当地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是从今天早上凌晨开始，大概是水退却于户，就开始清理于户。所以呢，目前整个清理和消沙的工作呢，正在进行一个尾声了。整个的效率还是比较高的。
0: 目前北方不少地方持续高温，昨天北京市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从今天开始，北京将出现连续3天的高温天气，每天中午12点到傍晚6点，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突破35摄氏度。今天华润新能源登陆 A 股，开盘后股价攀升，一度触发临时停牌。资料显示，如果全额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华润新能源这次募集资金大约245亿元，是深交所史上最大规模 IPO。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26分，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运行情况。上证指数4073.57点，下跌了38.87点，跌幅是0.95%。深证成指15779.41点，下跌了339.76点，跌幅是2.09%。创业板指数4113.51点，下跌了147.21点，跌幅是3.46%。再来看目前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3005

1.11 点，下跌了122.60 点，涨幅跌幅是0.53%。国企指数7596.74点，上涨了38.44点，涨幅是0.5%。恒生科技指数4476.27点，上涨了4.65点，涨幅是0.11%。今年上半年，经横琴口岸出入境客流超过了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27.8%。出入境车辆达到221万辆次，同比增长40.6%，其中澳门单排车达到了146万辆次，大约占到车辆总数的66%。感谢收看正点财经，再会。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0: 全民健康成为时代需求，君乐宝简醇已多年乳液匠心，推动健康酸奶新发展。以在酸奶市场的突出表现，助力中国乳品行业高质量发展。君乐宝深耕乳业31载，以长期主义为初心，筑牢品质根基。从奶牛养殖、智能挤奶、工厂生产到严苛检测，以全产业链一体化铸就实力。从自主知识产权专利菌株研发，到蛋白稳定技术，打造顺滑口感，创新以深度融入企业基因。君乐宝用科技与匠心持续守护国民乳品健康生活，为中国乳品行业健康发展注入力量。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我就是特别喜欢垒石头。这些都是我取的。
1: 远处那石头都是你取来的？
0: 都是我用石头垒起来的。这个算是一个景观吧，属于那种艺术创作类的。
1: 那旁边的那些小石头房子也都是你垒出来的？
0: 啊，是的。主业的话就是种天麻，副业垒石头。
1: 为什么要垒它呢？
0: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会喜欢，我也不知道。而且就是垒石头还上瘾。
2: 在乡野之间进行艺术创作，杨丽琼的这份从容与洒脱得益于她和丈夫共同经营的天麻种植合作社。
3: 2016年呢成立的，现在我们种植的有3000来亩吧，就是芒发菌。这个是九龙公司的，是做成品，我们拿过来把它切成小小块，切成小块以后，把我们那个种子放到里面去，它就萌发了。萌发呢，我提给你看。

0: 看一下啊，这个已经搞好了，这个萌发了，把它搞起来，它要萌发、那个种子必须要这个萌发菌它才能够萌发，那个种子才能够发芽，没有这个萌发菌它那个种子不可能发芽的。像这个我们要拿到山上去了，拿到山去、那山上去嘛，用那个蜜环菌，蜜环菌加上这个萌发菌一到放下去，到下半年的就是十二月份小种子它就成熟了。蜜环菌它有菌锁，它就像那个头发丝一样的，必须要挨着这个它才能够成功。那是种子，这是像母亲一样的。
1: 小马种之后呢，
0: 又把它小马种搬出来，又和蜜环菌在一起，它就会长成大个的生平天马。这么多年他一直给我们提供优质的蜜环菌和萌发菌来为我们把这个天麻做好，技术有保证啊，就是两菌一种保障以后，还有生产出来的生品麻有保障以后，我们就不怕，就不愁卖啊。
2: 两菌一种是天麻得以实现人工种植的关键因素，技术有来源，销售有保障，这让王万军和杨丽琼夫妻俩财富与心灵双重满足。
0: 下半月嘛，自己玩一玩，它是消除疲劳的，就是
3: 就像他爱好吹这些东西，吉他这样的，我喜欢种花呀，就是垒石头这样的。
0: 这个生活状态嘛，就是说第一个吧，就是政策好，让我们创业能够成功嘛。要是环境不好，我们也赚不了钱，也不可能有今天这个生活的。
3: 自己给自己找乐子。
2: 如王万军和杨丽琼经营的天麻种植合作社，在大方县可谓星罗棋布，而这一切始于一个已经同天麻打交道30年的人。
4: 余总，这个用木头在里面了嘛？没有木头，那个菌不长。它这个菌就是蜜环菌，把这个蜜环菌放在那个柴的这个断头卡着那个空隙的部分，没有这个蜜环菌你长不出天麻来嘛。所以蜜环菌始终就是作为天麻的这个粮食，没有这个粮食就长不出来，不管是培育种子还是种植天麻都搞不出来。再一道要培育种子，先撒这个带种的萌发菌，然后呢要把这个蜜环菌也要放上去，要把这个菌啊要传递给木材，让木材上长出蜜环菌来，所以要紧挨着这个木材。
2: 天麻是一种十分独特神奇的植物，无根无叶，无法进行光合作用，一生依靠与蜜环菌共生来获取养分。30年前，文平开始钻研天麻的人工种植方法，这是一个复杂且精细的系统工程。从两菌一种的微观世界到自然赋予的宏观环境，二者缺一不可。
5: 像你这所有的种植地都是在这种山地环境，
4: 就是基本上就是这种环境。它有一个天麻，它有个标志哈，你看这种物质叫绝对物质，你看有没有野生天麻，你首先找这个东西有没有，有这个绝对植物那就是个好地。这个一试这个就是蜜环菌了哈，天麻就吃这个东西，这个就是蜜环菌锁，没有这东西这怎么是天麻的。你看它这里，你看这口新整出来的这个结好菌的，慢慢结好了就慢慢再刨开一点，都还有这里面以后就是一个一个的哈，到我们10月份采收的时候大约有多大的，大约有半斤左右，
5: 一个
4: 有半斤左右。拿出来，你看这个哈，你看这个就这个菌锁的，看没有？源源不断这个菌锁一直供给这个天麻的，看没有？只要你看到这个菌锁已经和这个天麻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这个就是有高产的这个象征了。因为土壤，这个土壤要疏松透气，它给一个特点哈，就是蛾子成团。竹子直接散，你看你随便一动就散了。如果你的这个是一把沙子，不行的，这个呢它不保湿，如果你是一坨子，就是个坨一坨，这个又不透气，所以要疏松透气的土壤。古代给天麻。

0: 另外有个名字叫深川谷，是长在川谷之间，川谷之间才有天马，这半阴半阳的环境里面才有野生天马，所以说跟野生天马生长的这个环境条件要相似，选择这个条件来种植天马，基本上你成功的几率就很大。
1: 时至今日，种植技术早已成功，文凭让普通的天马种植户从种到收实现快速便利。
0: 这一株是野天马，这一株是乌天马。
2: 哦，
0: 你看这个颜，这个杆的颜色不一样，这抽出来这个茎不一样。
2: 啊，
0: 目前这个是主的天马，在大部分来讲啊，这就是我主要的这个变形天马的变形，这个主要变形，这个绿色天马在中国来讲，应该现在还没有3%。
2: 哦，
0: 这个就是现在我们做这个事情，就是把这个绿天马要慢慢的培养起来。
2: 哦，
0: 因为这个花青素很高，它的这个天马的这个数，天马数据不低，现在整体来说马形也还可以，所以这两株天马你看见这个，就是一个是主流天马，一个未来我们开发的这个新空间。这是天马的种子
2: 啊，
0: 这么细这么小，你看哈，
2: 嚯，
0: 你看这个种子一弹就飞了，你看这个果子成熟了以后呢，一个果子里面大约有2万到3万粒种子，只要把这个种子放在这个毛环境里面，半活在里面来催生这个种子，形成一个一个的晶莹透明的圆球形的东西，叫圆球晶，这个圆球晶即吃上这个迷幻菌以后，慢慢长成一个小天马，哎，你看，它就长成这个小天马了，它的一个一个的小天马就出来了，你看，有个小天马出来。它长到一个什么时间呢？通过这里面一般来讲哈，180天就形成这样一个，你看没有？这个就我们讲叫北马，还有我们农民叫马种。那农民认这个东西，他只要拿到这个小小的天马，不叫小北马，种在山上就会长出一个大天马来。那么走到这个要2年的时间。
2: 到这个样，它要2年。
0: 正常的哈，正常的要走2年。农民从这里开始，把这个天马种到山上去，从这儿到那个大天马，1年的时间，前面慢，后面快。
1: 从一粒如粉尘般大小的种子，到最终的成品天马，大约需要3.5年左右的时间。这是天马的成长历程，也是文凭的半生光阴。而对于产业发展而言，种出天马初级加工，这还远远不够。
0: 最困惑的哈是在2004年，因为那一年的这个天马的这个主要的问题是价格下跌，曾经掉到2.5元一斤，原来是差不多20块钱一斤。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加工的问题，都是初加工。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做梦都要初加工做好，还要做深加工，要把原材料要转化成真正的我们的产品优势。
1: 于是下一代开始登场发力。
3: 胶囊和酒在这里面，我们有2栋厂房是做生产的，这一栋是保健食品，另外一栋是食品，它要分开，因为保健食品跟那个食品是不能混用那个生产车间的嘛，所以这一栋楼主要就是保健食品的生产车间。这里是我们天马胶囊的外包间，你可以看，这是现在我们客户的订货，然后他们正在做最后的这个装，相当于把成品装到这个盒子里面。胶囊的话，一年是2亿粒左右。
2: 那你们现在的产品等于是有很多种是吧？
3: 对，我们有20多种产品。
1: 文静之5年前辞去工作，一头扎进生产车间，负责天马深加工产品的研发和销售工作。辞职后，他用近2年的时间游历世界，在他看来，走出去是为了带回一张更宏伟的产业发展蓝图。
3: 这个就是我们的食品类的天马刺梨饮品，就是用我们的天马提取物加上我们的贵州的特色金刺梨，没有别的添加，就有刺梨和我们的天马提取物。虽然它是普通食品哈，但是因为里面有提取物嘛，所以说就是它的效果也会比较好。做了差不多1年左右的研发阶段，研发时间，然后呢是去年才推出的。
2: 这个是等于是直饮的饮品，加有饼干。

0: 这个天麻饼干呢，里面有天麻、益智仁，然后也是没有任何添加的，就是天麻加上益智仁呢，它就对我们的脑部比较好。天麻酒、饼干、饮料也是，就是我2021年回来以后产生的形态。我从银行辞职以后，我就去调研了很多。4.0它不仅仅是一个品牌的一个效应，而是一个产业链嘛。那么下一步我们要去做的是精深加工，它有真正的科技加持、科技赋能，那它就是真正的4.0了。
1: 但最初，文平所在意的并不是女儿能给产业带回怎样的变化，他和全天下有女儿的父亲一样，在意的是女儿本身。
2: 其实我真的不同意，其实哪怕嘴巴里面怎么讲怎么同意，我心里面是不同意的。当时我是想叫他在管内部，为什么内部呢就不跑嘛，不让他去跑外面的市场。站在我父亲的这个层次上，我是想安不安全。
1: 而在2023年，随着天麻被纳入国家药食同源物质目录，天麻加工业开启了新的大门。继任者早已洞悉市场变化，开拓者最终选择与其同行。
2: 原来是我们有一个产品就往下推，现在是市场需要什么样的产品，我们围绕这个市场需求来进行研发。你的方向是药食同源，但是首先你这个产品是针对市场而来，市场需要什么我们研究什么，他的这个思路是对的。
1: 目前贵州省天麻种植面积50余万亩，居全国第一，年产量10万吨以上，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100亿元，政策扶持、产业配套、科研赋能、全链升级，正加速打造全国天麻产业高质量发展标杆。

0: 这里是江苏省无锡市，在城市的一角，一户人家正紧锣密鼓筹备着一场特别的演出。
1: 扎了个头好费劲，快着也行，十来多分钟。
2: 要打扮的，
1: 你说你要是这么打扮，这
2: 现在了，
1: 嗯，
2: 这衣服给搭配的，对，这还演就这样，
1: 跟过去一样了哈。

0: 台上绝活亮眼，台下欢声不断。演出杂技的是来自河北吴桥的张春芳一家。30多年来，他们靠着地摊杂技扎根此地。不同于专业剧场的舞台表演，零距离的观演形式让演员的每一个招式、每一处神态都清晰可见，也让传统杂耍独有的江湖烟火气在咫尺之间尽情流露。
1: 这小时候有，
2: 小时候
1: 也很少见到这样。
3: 来，过，
4: 精彩，
3: 来，棒棒棒，
4: 精彩，精彩，
5: 很容易入景嘛，就震撼力比较强嘛，这和电视上面看就是不一样的。
6: 对，一家人配合很默契，
7: 真的是那个铁的。
8: 对，我们看看，我们观众，我也感兴趣，观众也感兴趣。
9: 这是真的。这是真的，
10: 你慢点。
8: 你扎脸。
7: 流过血吗？是。
9: 啊，流过，这个东西，对。
8: 怎么样？
9: 这东西是很硬，虽然是它要练，这个东西要练，要运气。这个要不练的话，气是没用的。
5: 有失败过吧？
9: 就是。这个不能失败的。
5: 失败就危险。
9: 这个不能失败的。自己看那个对我评价是，数一下大拇指。
8: 那一夸
9: 我，对对对对，我们就高兴了哈。
0: 妻子侄女

0: 女还有外甥一家人同台表演，齐心协力撑起了整场演出。
1: 凯欧大姐，您那缸多沉
2: 啊？
1: 我们试试您那
2: 30斤，
1: 我看它在您脚上就跟玩似的哈。哇，
3: 这个东西
4: 就
3: 通过了，
4: 就
3: 台上一分钟，
4: 就
3: 台下10年。
4: 我就喜欢这个。那早前我们姊妹好几个都不干这个，他们都不干了，就剩了我自己了。那早前他们说你不要干这个了，会累的，
5: 太苦了。
4: 太苦了，他们都做生意去了，我成小练了，我喜欢，我就不扔。
1: 我看您一上台那一亮相，
4: 对，
1: 哎，
4: 我就舍不得扔他。
1: 就是，
4: 哎，你一年不干没了。白练这么多年受苦了，我
5: 很
4: 舍不得。
1: 他们都说这个很苦，您能跟我们说说它苦在哪儿吗？
4: 苦呢，练的时候它这都疼
1: 啊，
5: 就是刚练的时候的话就浑身疼，什么脚啊、胯呀、这个地方、腰啊、背啊。
4: 你
5: 要是
4: 我蹬着杠压好几百斤，我的腿都麻过去，不麻了才行了。蹬那个盐，就一个那时候我们老师。一个桌子单上台上一下子盐
1: 多少斤？
4: 多少斤？好几百斤，
1: 好几百斤，
4: 七百斤、八百八斤，就那么蹬着。
1: 现在会多少种曲子？
4: 挺多的，
5: 也挺多的，就是水流星。
1: 你觉得你最厉害的是哪一个？
5: 这个
1: 的哪个动作？你觉得这个动作这个难在哪？
4: 难啊，
5: 难就难在这个
4: 压的
5: 这个。主要就是磨的功，一直在磨。对，你就这样子前后，你摸的话能摸出来一个坑口。
1: 不是，我这么看能看得到，这儿有一个坑，这儿还有一个茧子。
4: 对
5: 。
1: 你说小姑娘谁不爱美啊？这块，
5: 哎呀，没事，只要这样子一翻一盖过去，哎呀，就看不到了。
6: 就是捋，最难就是捋不直。最难就是老师就是。要么去那儿，要么就是
1: 砸着过你自己吗？
6: 砸到过。
1: 你觉不觉得年轻人干这个土气？
6: 不土。
1: 你很享受这种观众对你的认可，是吧？
6: 对。
0: 老张告诉我们，吴桥杂技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已发展成成熟的文旅产业，不少同乡艺人选择留在家乡驻场演出。如今像他们这样身在异乡的杂技艺人已经不多了，但一家人早已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也会将这条路坚持走下去。
3: 现在干这个的要跟我们这种干的应该少一些了，这个东西全国都到处跑，因为也太苦，几年都不回去了。
1: 几年不回了，想家不？
4: 想家，那时候想家，现在不想家了。
1: 这就是家了。
3: 对，
1: 这就是家了。
3: 是的。
1: 还有那个孙女儿，儿子
4: 都在这儿，
3: 都在这儿，
1: 想家。
3: 对，
1: 这相当于第二故乡了。
3: 第二故乡。对。
0: 这边的演出暂告一段落，不远处的另一处场地，又一场惊险大戏即将登场。
7: 出战！出战！得令！抬旗！备马！
0: 场上上演的是经典马术剧目《三英战吕布》，高难度特技轮番登场，场面震撼。看台之上有一个人始终紧盯全场，目不转睛，他就是这支马术队的核心教练张立威。整场表演的编排、全马训练，全都由他一手统筹打理。
1: 好多马呀，一共有多少匹呀？
8: 现在一共三十八匹马。
1: 38匹马，那上场演出的有多少？
8: 上场我们24匹。
1: 这38匹马您都能叫上名字吗？
8: 都能叫上来。
1: 他们都有自己的名字，灯都能叫。
8: 我看着
1: 就很难分辨呀，我觉得他们长得都差不多。
8: 看他的就是，看他的毛色、长相，给
1: 他叫什么名儿啊？
8: 这个我给起了个老鼠皮，你看就像那个老鼠那个。
1: 你们俩就配合的怎么样？
9: 可以。
8: 他叫追风，
1: 我能碰吗？
8: 追风，
1: 追风的好威武的名字。哎呀，你跟他骑多久了？
9: 也快一年了。我
10: 追风，
8: 你看他耳朵，你看他耳朵，他动了。你看
1: 耳朵
8: 啊，你看他追风，马的主要是耳朵。对，
0: 来自内蒙古的张立威是从业30年的驯马师， 他曾担任专业影。

0: 马术队的队长，他的团队先后参与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经典影视作品的拍摄，如今凭借一身精湛马术与驯马技艺，带着团队为观众带来一场又一场精彩实景演出。哇，这是您吗？哇，
1: 站在马上，
2: 所以说要人马，你必须要相信他啊。
1: 这是您，这得核心特别强哈，不仅能在奔跑的马上就是骑好，还得做动作。
2: 对啊，第一次严重的是那个骨盆骨折，嗯，第二次就是这个胳膊上马就是七分血嘛，
1: 上马七分血，就是说你只要坐到马上就有七分的。
2: 哎，是的，所以说你要
3: 随时要就是精神要饱满，
2: 一直要注意力集中，千万不能那什么，不能就是。好，
3: 下面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演出中需要注意的地方啊，就是我们控马，缰绳跟身体重心的一个配合，是吧？一定要在我们转弯的时候，还有出动作的时候，是吧？一定要把缰绳带好啊，重心调整好，随时跟上马这个步伐节奏，
2: 一定要把安全放在首位，把每个动作做好，好不好？
3: 我们现在一共能看得到的队员有多少人？
2: 我们一共是31位。哦，31位队员，大家每天都训练是吧？对对对，虽然是演出，就是那个20分左右，但是我们的就是演出前后的这个工作要做好多的，就维护的就是那个给马匹的维护、场地的维护，就是队员在看看队员的精神状态，各方面的训练，就像这匹马跟这匹马它
3: 和他性格很不合，他上场会互掐的，会咬呀踢呀的。
2: 这演员们都穿着这个服装。
3: 是的，这还不算最热的时候了。嗯，
2: 这应该就是我们最热的时候，要37、8度了。嗯，
1: 冬天呢？
3: 冬天反正我们这个风雨无阻啊，就是
2: 风雨无阻，每天都在演。
1: 夏天热，冬天冷。
2: 对，是的，每天都在演出。嗯。
1: 这个这几位就是以技巧为主的，两个缰绳一起了。哎，哦，这个动作，哦，
3: 这叫邓里藏身，
1: 邓里藏身，对，这个单飞燕，
3: 单飞燕，嗯，单飞燕，对，把手撑起来，跟燕子一样飞起来，
1: 哦，
3: 这地上跟在马上一样的感觉，哇，倒挂，
1: 太棒了，就是马在跑着，它还得
2: 对，
3: 跑起来难度就更要加大了，
1: 还得掌握平衡，
3: 是的，平衡感要好的，
1: 真棒，真棒，真棒。
3: 还有，
2: 这些队员们应该是 特别敬业吧，就是，嗯，就是自己要求也要求完美，不是说就是特别不做，就是凑合凑合，也不是那样的，嗯，
1: 都很热爱这个行业，
3: 热爱，
1: 年轻人喜欢动，
2: 对，
1: 喜欢表现，
3: 对，
1: 喜欢表现，
3: 嗯，
1: 真的是，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看到观众给我鼓掌，我自己也行，
2: 是的，是的，对。
1: 比较震撼的啊，比较震撼。我是第一次看骑马表演，
2: 要是再加点特效，估计跟电视剧一模一样的。
4: 最后的阶段，因为全人一起出来了
1: 啊，就觉得很震撼。
2: 这个演出结束了之后，大家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呀？这就开始给马就是放松，他就开始就像给马打管。
1: 哎，开始了。

0: 服服，
1: 来介绍声来。
0: 好，
1: 好嘞，好嘞，
0: 好
1: 嘞，
0: 好嘞，
1: 一马奖励。
0: 好嘞，好嘞。
1: 然后再做一些按摩，
0: 是吧？对，
1: 按摩抚摸一下，这是对他一个鼓励表扬。好嘞，
0: 好嘞，好嘞，
1: 做得很好。
0: 好，好，好。让他吃点，吃完，
1: 好，
0: 吃完一会儿再来吃。这个驯马实际上我就是这个也没有什么绝招，主要是有耐心，跟马互动，不要让马有紧迫感，它跟你会反抗你的，它就不会跟你就是这做这些你所要的动作。
1: 嗯，好，再次奖励。
0: 再来一次。
2: 以您对马的这个了解，您觉得这些马喜欢上场表演吗？
0: 哎，他喜欢的。
2: 喜欢呀，
0: 他这些马都能听懂音乐的
2: 啊、哦，他们就每、啊、他们自己上场也会很开心，
0: 很开心。他是想他们动物这条马，他不想在这个，就是在一个特别小的里边把它圈养、嗯，他实际想

0: 想自由的出去跑，
1: 奔
0: 奔跑。
2: 队里的马匹个个训练有素，倒地、静卧等动作行云流水。精彩的实景马战离不开人马同心的默契配合。自古上马七分险，演员要在平均速度30公里快速行进的马背上做出各种惊险动作。日复一日的磨合训练让人马融为一体，这档惊险刺激的马战表演也成了远近闻名的王牌节目。一方小舞台，一门老手艺，杂技艺人走南闯北，守住江湖烟火。马术团队潜心打磨，演绎骏马寻风，老技艺在登台亮相中焕发活力，手艺人凭一身真本事让传统绝活生生不息，好戏不断。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5: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6: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7: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8: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6: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9: 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各位中午好，我是周韵。
1: 大家好，我是梁静，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昨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到，近日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2026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排名升至第12位，中国香港升至第2位，商界人士将中国形容为全球最硬核的健身房。
1: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和各国共享前沿技术与成果。
2: 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再到创新高地，中国竞争力持续跃升，这得益于稳定的政策环境，也依赖科技创新带来的澎湃动能。中国向全球提供更大市场红利的同时，也贡献了日益增多的创新红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来到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地区总部，深度融入中国创新链、产业链，从在中国生产转向在中国创造。2025年，科研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外资企业1.4万家，同比增长了27.2%。在中国，各国企业能够快捷找到全流程合作伙伴，让创新变得更高效、更容易，不仅在中国市场获得成功，也提升了面向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放眼世界经济，创新是对抗下行

0: 压力、提升增长动力的重要途径。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与各国共享技术创新成果，通过共同发展赢得未来。
1: 科技创新正在给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今年以来，外资持续加大对中国硬科技资产的配置。最新的数据显示，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已超过了4万亿元。麦肯锡中国区主席倪义礼此前接受财经频道采访时表示，中国这个健身房你必须要进入。
2: 我经常跟我跨国企业的 CEO 说，中国的健身房你必须要进入的，这个 toughest gym in the world 你不能不参与的。你愿意参与，第一你能学到很多东西，第二你能倒逼你自己本身的公司本身的国家也能进步。
3: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保持稳定增长，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
4: 今年一至五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3687.4亿元，增长5.4%，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2%。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6677.5亿元，增长12.2%。今年一至五月，旅行服务出口1885亿元，增长31.3%。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4025.2亿元，增长26.7%，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1: 今年上半年，中国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服务消费增势良好，不少国际机构看好中国服务消费增长潜力。
5: 国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近期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服务消费正处于加速升级和结构转型的关键阶段，呈现出政策强力驱动、规模持续扩大、结构加速优化的总体态势。
6: 今年其实是15的开局之年嘛，那么从我们的观察，现在整个消费市场的热点从过往的卖产品转向了卖服务。具体的动能的话，我觉得有三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数字化，打破了这个所谓必须在场，那第二一个呢就是场景融合，那比如说一张演唱会的门票，它背后拉动的是旅游、住宿、餐饮。然后第三一个呢，就是市场准入有变化。那么十五的这个正式的政策开始，各项细节逐渐次落地，那么也是在做很多拆门槛的事儿。
5: 毕马威还观察到，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消费的一大亮点，便是即时零售业态的快速发展，呈现出商品加服务全链条智能化的发展格局。
6: 商品其实某种程度上是服务跟进的一个地图，有一个人在线上去买了一份猫粮，30分钟送到，那你就知道可能后续他可能会有这种宠物的洗护的需求，啊，或者说你在即时配送的平台上买了一个家用电器，可能后续就有安装的需求。这个数据打通了以后，能够去创造更多的需求，去发现更多的增量。
5: 此外，国际咨询机构科尔尼在近期发布的报告中指出，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消费正逐步向情绪价值、归属感与自我认同转移。在这一背景下，中国 IP 衍生品市场快速发展，已成为文化消费中最具活力的细分领域之一。
7: 那 IP 经济也是过去两年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了，它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爆发力的这么一个增长模块。我们的研究表明呢，这个2025年就是国内的 IP 衍生品规模大概是5000亿，2028年呢会达到7500亿，整个增长还是非常强劲的。
8: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0: 戴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0: 美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今天三项光伏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批准发布，围绕硅料硅片、光伏组件、逆变器全链条划定能耗能效刚性约束，以标准

0: 提供制度支撑。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硅单晶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晶体硅光伏组件和逆变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硅多晶和锗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三项光伏能耗能效强制性国家标准，覆盖多晶硅、硅片、组件、逆变器等光伏产业链关键环节，分等级设定相关产品能耗能效指标，严控各环节高耗能、低效产能。针对组件，创新纳入耦合环境应力衰减率评价指标。据了解，三项标准系统衔接、协同发力，既提高光伏产品绿色准入门槛，促进光伏产业转型升级，又统一全链条能耗能效核算规则，促进光伏这一绿色能源更加绿色低碳。下一步，行业有关组织将加快推动标准的宣贯解读及应用实施，以刚性标准夯实我国光伏全球产业竞争力，支撑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与双碳目标落地。
2: 昨天开始，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由港铁营运的高速铁路香港段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三个站点。昨晚8点，首趟从香港西九龙站直达义乌的高896次动卧列车准时发车，并于今天早上5:30左右到达义乌。
3: 我现在在香港西九龙站，那我身边的这趟高896次列车呢，即将开往义乌站。高896次列车是一趟跨境高铁动卧列车，主打的是西发朝至。此次家庭义乌站，让香港的客商可以实现晚上从西九龙出发睡上一晚，第二天的早上5:32就能抵达义乌。不仅仅从香港去义乌更方便了，从义乌出发前往香港也是同样的便捷。返程的高895次列车，晚上9:46从义乌出发睡上一晚，第二天的早上就能抵达香港西九龙，同样是西发朝至。义乌是全球知名的小商品集散中心，有世界超市之称。那香港的客商常年往返两地采购洽谈，过去啊，往返义乌与香港之间，无论是坐飞机还是高铁中转，都至少需要耗上大半个白天。如今这个直达站点开通后，客商们白天的时间被完整的保留下来了，让他们有了更多商务洽谈的时间，不仅解决了以往需要绕路中转的出行难题，更是将义乌的小商品集散优势与香港的国际商贸优势紧密串联起来，进一步畅通了长三角地区与香港之间的互联互通。可以说，一趟列车实现了两地商贸往来的双向奔赴。
0: 昨天晚上的9:48，高895次跨境卧铺动车组缓缓驶出义乌站，这是义乌首次开行直达香港西九龙的动卧列车。商户李小飞便是这趟首发列车的旅客，依托义乌成熟的货源优势，香港成了李小飞对接海外客户的关键中转站。此前他常年往返义乌与香港两地，每次均需多次中转，昨天他专程来体验这趟西发朝至的卧铺动车。
4: 那我选择这一趟呢，第一是今天是首次，我想来体验；第二呢，就是我白天还可以把国际商贸城的生意做完就结束，然后晚上出发，这个省了我很多的时间。
5: 晚上9:48，列车准时发车，伴着铁轨平稳的节奏休憩，旅客经过9个小时的卧铺行程，将于次日清晨7:25抵达香港西九龙站。对不少商户而言，这条跨境动卧线路夜间出行、清晨抵港的模式精准匹配他们的出行需求。
4: 这边去那边客户是那个非洲的客户，他在香港有业务，他就不来义乌了。我过去见个面就是圣诞节的一个业务。
5: 像李小飞这样扎根义乌、依托香港辐射海外的外贸商户不在少数。陶菊英早在2019便瞄准香港市场红利，在香港完成自有商标注册。对他来说，香港至义乌直达动卧的开通，可以为他进入香港市场、拓展全球渠道搭建更便捷的桥梁。
6: 有这个便利的条件，我想我们会创造机会去我们义乌的好产品带到香港，把香港的好的资讯和产品也带到义乌。
5: 同样是商贸城的经营户张吉英正忙着对接客户、梳理订单。他从事外贸行业多年，每年固定2次赴香港参加展会，直达高铁的推出也为他去香港提供了新选择。目前正在为10月的香港展会

0: 做计划。
1: 我们每年两次香港参展，这样的话我们就比较方便了，即使我们出去展会结束，肯定会有很多客户进来。
0: 香港高铁开到世界超市，为两地商贸往来带来多重利好。义乌海关数据显示，一至五月，义乌对香港出口14.3亿元，同比增长13.9%。出口前三的商品为机电产品、食品和文化产品。此次列车站点增设，不仅是线路优化，更是依托两地产业与区位优势，搭建起长三角地区连通香港的双向经贸桥梁。未来，更多优质义乌制造有望通过香港加速走向全球。
2: 这两天，江西南昌、婺源等地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昨天，南昌局地道路出现塌方，交通出行受到影响。在婺源，新江河迎来了洪峰过境，当地多部门联动，全力应对汛情。
3: 昨天下午，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江西南昌梅岭山区，省道106蕉万线出现了11处不同程度的塌方滑坡险情，落石、淤泥与倒伏的树木堆积在路面上，道路单侧通行受阻。当地公路部门迅速集结人员和大型机械进行抢险，快速清理路面的泥石和树枝，并对道路边沟展开清淤作业，避免因排水不畅引发次生灾害。截至昨天下午6点，11处险情已全部处置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气象部门预计，南昌市今天仍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由于山区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提醒各地相关部门及过往车辆持续加强防范。受持续强降雨与上游来水叠加影响，昨天，江西婺源县新江河水位快速上涨，婺源城区临河区域出现道路积水、路面被淹的情况。在婺源城区西门桥底，交警部门布设了安全锥桶，对通行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昨天下午3:20左右，婺源县新江河迎来洪峰过境，洪峰水位达58.89米，超出警戒水位0.89米。当天下午4点，城区洪峰平稳安全过境。
4: 眼下，福建宁德霞浦县的6.5万亩生蚝迎来了集中采收期，养殖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开展起笼、分拣和运输作业。
3: 在宁德霞浦县福宁湾的生蚝养殖区，一排排彩色养殖浮球在海面上整齐排列。养殖户们驾驶着渔船穿梭其间，不一会儿，渔船上就堆满了新鲜的生蚝。
5: 这批生蚝是我们10月下海的，今天整体展示肥度倒不错，像今天最大的可以达到6两。
3: 近年来，霞浦不断完善生蚝加工与流通体系，推动生蚝从传统养殖产品向标准化、品质化产品转变。
6: 现在我们这一块找的是批发渠道。除了国内市场，我们还发往日本、韩国、东南亚地区。目前我们3两以上的生蚝出口价格是7到8块钱。
3: 据统计，今年霞浦县生蚝养殖面积约6.5万亩，产量约10万吨。
4: 近期欧洲多地遭遇罕见高温天气。7月1号，英国气象局发布报告称，英格兰地区经历了有系统观测以来最热的6月。此外，葡萄牙、西班牙等国也处于持续高温笼罩之下。
2: 英国气象局7月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6月，英格兰地区平均气温达到17.1摄氏度，超过2025年创下的16.9摄氏度纪录，成为有系统观测以来最热的6月。6月26号，诺福克郡林伍德最高气温飙升至37.7摄氏度，创下英国6月最高气温历史记录，当月也是英国整体有系统观测以来第二热的6月。极端高温和湿度增加对博物馆内的藏品构成直接威胁。伦敦大学学院动物学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高温可能导致部分标本开裂和变形，加之博物馆未安装空调，只能依靠移动空调和风扇为藏品降温。
7: A lot of museums, certainly in Europe and the country, are in historic buildings that don't have modern temperature controls or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that are like perfect for museums. So the challenges are really seeing how the collections are managing the change.
2: 7月1号，葡萄牙内政部长路易斯·内维斯表示，未来几天气温最高可能达到47摄氏度。政府已经发布高。

0: 温预警。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表示，自7月2日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预计至少持续至4日，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自7月1日起，包括首都里斯本在内的部分城市，在地铁正常运营时间之外开放部分地铁站，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夜间避暑空间。此外，葡萄牙民防部门将火灾预警级别提升至3级，即较高等级预警，以防范野火风险。西班牙也经历了1961年有相关气象记录以来第二热的6月，仅次于2025年6月，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约3.2摄氏度。持续高温带来显著公共卫生影响。根据测算，整个6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超过2017年6月的1000人，为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当月的最高值。根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也就是 CNBC 的日前报道，热浪席卷了多国，全球的大型科技公司也面临着一场严峻的挑战，那就是如何确保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内的高性能芯片能够持续稳定的运行。
1: 报道援引一家气候风险分析机构近日公布的研究数据称，目前全球数据中心高达79%的算力容量面临着各种突发气候灾害的威胁，包括洪水、极端大风及山火等。这些灾害可能导致运营中断、停机时间增加，并推高保险和维修成本。
2: That extreme periods of however also have a big impact on digital infrastructure because these operators need to make sure that the specialized chips and AI data centers can keep running without disruption. And we saw this actually in 2022 when there was another heat wave, and then Google and Oracle had announced that their data centers in London actually experienced periods of disruption because their cooling infrastructure failed. And this is also happe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data centers are increasingly moving to sort of suburban and more rural areas, and therefore they're exposed.
1: 技术风潮网站表示，正当微软、谷歌、亚马逊和元宇宙等公司竞相建设庞大数据中心以训练人工智能模型时，极端天气却让这些设施的运行难度呈指数级增长。报道将气候变化对人工智能繁荣的威胁归纳为3大维度：电网稳定性受损、数据中心制冷成本飙升以及保险费用急剧增加。
2: Data centers need a lot of energy just at the right time when the grid has perhaps like the least amount of energy to give, and that's because you know people are using air conditioning units, which puts that kind of extra strain on the grid, and therefore it can kind of cause this disruption effect for data centers.
1: 目前，各大科技企业也正在意识到气候因素给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运行带来的挑战，并探索解决方案。微软公司表示，正在通过选址、完善冗余系统和实时监控等手段来管理极端高温和恶劣天气带来的风险。英伟达公司上周表示，其新型的人工智能服务器可以在最高45摄氏度的冷却液环境下运行。英伟达称，冷却液温度提高1摄氏度，就可以使冷却系统能耗降低约4%。
3: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利尔7月1日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及美墨加协定。
0: 声明说，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该协定的不足和贸易逆差问题进行沟通，在上述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美墨加协定依然有效。美国将按此前计划于7月20日所在的那州与墨西哥举行第3轮双边谈判，讨论该协定联合审查相关事宜。白宫高级官员当天表示，美墨双方讨论将包括提高汽车及各类工业品享受协定零关税的北美原产地门槛、收紧原产地规则等。墨西哥经济部长埃布拉德称，墨方愿意配合解决美国关切的就业流失、贸易逆差等问题，但在美国要求抬高汽车本地零部件标准上仍存明显分歧。美墨加协定于2018年签署，2020年7月正式生效，2036年到期。美国媒体报道称，2020年美墨加协定正式生效时，特朗普称其为最公平、最平衡、最有利的贸易协定，但如今特朗普对美墨加协定的热情有所减退，美方的决定意味着美墨加协定今后10年每年需进行复审。 根据美墨加协定相关条款，三国今年7月将就美墨加协定进行

0: 首次三方联合审查，审查后有三个选项：续签16年、退出协定，以及暂不续签也不退出。
1: 当地时间7月1号，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在葡萄牙出席欧洲央行举办的中央银行论坛。沃什表示，美联储始终坚持核心目标，任何认为美联储会容忍高于2%通胀率的人，最终一定会失望。除重申通胀目标之外，沃什回避了有关7月货币政策会议是否加息的问题，强调不会对未来利率政策给出前瞻性指引。
2: At my press conference, I said I'm not going to give forward guidance because we're meeting in 6 weeks, but I have an update for you. We're meeting in 4 weeks.
3: Helpful. So is July on the table for a rate hike?
2: So Sarah is trying to get me to break this rule. She's going to fail.
3: No matter what the president wants.
2: We've been an independent central bank for a very long time. We're going to be an independent central bank at this moment, and you're going to see no changes on that.
0: 今天的环球人物，我们来关注英国央行前行长莫文金。在欧洲央行举办的中央银行论坛上，美联储主席沃什宣布，莫文金将赴美联储沟通改革工作组任职，推动美联储传递更加清晰的货币政策路径。
4: 路透社1号援引彭博新闻的消息报道说，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已任命英国央行前行长莫文金担任美联储新设立的沟通改革工作组联合主席。有分析称，工作组将结合英美央行经验，重点完善利率决策、经济预测及危机响应等关键环节的对外表述。沃什今年5月就任美联储主席时便承诺推动制度变革。上月在议息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他宣布将围绕货币政策全流程运作的5大核心领域分别成立专项工作组，首要议题为对外沟通机制，即决策者如何向外界传递货币政策前景信号。此次邀请现年78岁的莫文金出任联合主席，为外部人士审视美联储运作机制提供了渠道。沃什1号表示，负责这些工作组的外部专家名单预计将于下周公布。莫文金出生于1948年，1991年加入英国央行，出任首席经济学家和执行董事。2003年出任行长，并带领该行应对了2008年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莫文金在任期间一直处于塑造英国央行沟通体系的前沿。2013年，莫文金卸任英国央行行长，其生涯重心转向学术与公共服务，现任美国纽约大学经济学与法学教授，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
1: 在论坛上，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对欧洲通胀上行风险与经济增长下行风险表达了最新观点。
5: I think risks, by the way, that we have to the upside on inflation and to the downside of growth are probably more broadly balanced than they were a few weeks ago as a result of what we're seeing, which happens at speed.
1: 在欧洲央行举办的中央银行论坛上，多位主要央行行长都释放出弱化前瞻指引的信号。
0: 那么市场如何解读央行行长们的最新表态，又如何预期欧美央行下一步的政策行动呢？具体情况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分析。
6: 首先，美联储主席沃什方面，他是再次强调了反对前瞻指引，呼吁央行要回到第一性原理来做决策。事实上，在整场小组讨论当中，前瞻指引本身也成为了几位央行行长反复打趣的话题。在主持人多次试图引导行长们释放下一步政策信号时，大家都通过不同的方式回避、弱化甚至反对。美国银行的分析显示，美联储官员似乎已经开始配合沃什最新的沟通风格，减少公开讲话。根据美国银行的统计，自6月美联储议息会议以来，包括截至本周已安排的活动在内，美联储官员们总共仅有12次讲话和采访。作为对比，在沃什就任之前，自2022年以来，每次美联储议息会议之后，同样2周时间内，官员们公开露面的平均次数约为23次。另外，还有分析人士试图从沃什对 AI 的看法来前瞻美联储的政策走向。
7: Kevin thinks this is going to be productivity enhancing and also ultimately wage enhancing, but wage enhancing because of higher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that's actually going to allow give him a basis

0: potentially cutting rates rather than raising rates.
1: 而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则是表示，欧洲央行很早就已经放弃前瞻指引，并且强调，真正重要的是让市场知道央行是如何形成货币政策立场的。他将这种做法称为是框架指引，而非让市场盲目去依赖某种预测。当下市场的关注焦点是欧元区的最新通胀报告。数据显示，欧元区六月通胀率从五月的3.2%下降至了2.8%，低于市场预期的3%。这使得欧洲央行在七月继续加息的紧迫性下降。市场目前更倾向于认为欧洲央行会在本月按兵不动。不过，市场认为欧洲央行仍有可能会在九月或者十月再次行动。最后，英国央行行长贝利方面，近几个月来他的表态偏鸽派，而对于中东冲突的影响，他倾向于采取观望的态度。此外，贝利还表示，其实不降息本身已构成政策收紧。
2: Markets were expecting a couple of cuts this year, and I'd said a number of times I didn't think that was unreasonable. So back in March, we really had to take that off the table, which we did. So you can sort of think of that as a tightening.
1: 目前市场已经大幅削减了对英国央行加息的压注。目前市场定价显示，今年英国央行的加息幅度将不到25个基点。但是也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担心中东冲突会产生二阶影响。对此，我们也会持续为您保持关注。
3: 随着日元对美元汇率跌至40年来的新低，市场正关注日本政府何时展开新一轮的汇市干预。据彭博社报道，日本财务省官员7月1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近期政府干预汇市效果明显，且获得美方默许乃至支持。这一表态强化了市场对于政府随时可能再度进行干预的预期。截止到2号上午的11点，日元对美元汇率在162日元兑换一美元关口附近波动。
4: 报道称，日本财务省负责国际事务的副大臣三村厚志接受采访时表示，今年4月到5月，日本政府针对外汇的干预行动，从此后市场走势来看，显然是有意义的。他同时透露，美方从未就此表达异议，甚至有一些更具支持性的表态。值得注意的是，三村厚志此次并未重复日本财务省过去常用的将毫不犹豫采取果断行动等表述。分析人士认为，官方刻意淡化口头警告，可能意在保留未来干预行动的突然性，避免市场形成明确的干预点位预期。本周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破162日元兑换一美元关口，创下1986年以来最低水平。鉴于日元本周持续下跌，日本政府展开外汇干预的可能性相当高，很可能在日元汇率跌破163日元兑换一美元水平时实施，也可能会选择在美国假期的交易清淡时段进行，因为在交易量稀薄的情况下，同样的资金能释放更好的效果。
5: 近期日元持续贬值背后的原因有哪些？日本央行货币政策的回旋余地有多大呢？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李清如的分析。
6: 日本经济的增长呢，它其实是一个长期乏力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产业竞争力呢也在不断下滑，无法呢为汇率提供基本面支撑。日本国内老龄化的加速，还有长期的这个低潜在经济增长率等结构性的这种制约因素，也在削弱它的这个投资吸引力。那么同时呢，日本的这个政府负债率在发达国家中是最高的。那么总体来看呢，日元的这种持续走弱，它本质上反映的是日本经济的这种基本面疲软、财政负担沉重，还有经济增长前景暗淡这种结构性问题在市场定价中的这种集中体现。那么在6月16日日本央行宣布加息的时候呢，同时就宣布了暂停缩减购债的这个计划，维持每月约2万亿日元的这种购买规模。这个呢就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加息的紧缩效应。那么加息与继续购债的这种并行，说明日本央行的确在两头为难。同时庞大的这个政府债务利息支出呢，也使得央行在加息问题上非常的谨慎。对于日本央行来说呢，现在如果持续继续加息的话呢，那么债务有风险，且经济有可能遇冷。但是如果暂停加息呢，那么日元贬值的趋势就难以扭转，因此货币政策这个回旋空间是非常有限的。
5: 当地时间7月1号，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世界黄金协会发布2026年全球黄金市场年终展望。

0: 报告。这份半年度的报告预计，在经历了年初以来的宽幅波动之后，黄金投资将会在下半年步入关键期。
1: 报告提到，今年一月下旬，金价多次刷新历史峰值，伦敦现货黄金价格一度触及每盎司$5405的纪录高点。尽管此后经历了大幅回调，黄金仍是过去12个月表现最佳的资产之一。世界黄金协会的短期价格归因模型显示，上半年主导金价走势的核心因素是地缘政治风险升温，其中美伊冲突影响尤为显著，投资者调仓以及获利了结行为等因素也起到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金价的主要波动集中在亚洲与美国交易时段，反映出亚洲投资者在全球黄金定价机制中的影响力持续提升。展望下半年，世界黄金协会预计，黄金将继续充当全球宏观经济的晴雨表，其价格走势同步反映全球通胀预期、货币政策转向与市场风险偏好波动，也映射出全球央行、机构投资者与消费者的真实需求。在下行风险方面，报告指出，美元走强、美联储加息幅度超出预期以及市场风险偏好回升是金价上行面临的主要阻碍因素。如果金价持续低于每盎司$4000关口，就有可能触发进一步抛售。
2: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号表示，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目前已造成2295人死亡，11267人受伤。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地震发生至今，共有9名中国公民遇难。
3: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说，灾后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目前已有6461人获救。委内瑞拉政府已调动超2.6万名军警、消防等人员参与搜救工作，另有1.7万名志愿者保障后勤。与此同时，还有4099名国际救援人员、153只搜救犬和49辆支援车辆正在灾区协助搜救及转运受灾民众。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自6月24号地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已记录到782次余震，目前余震频率和震级均有所下降，但发生较强余震的风险仍然存在，民众仍需保持警惕。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1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自当天下午6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据委内瑞拉媒体报道，委内瑞拉政府正统筹开展应急处置工作，重点推进灾区搜救、灾民救治和基本物资供应等。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他们正在迅速扩大在委内瑞拉的行动，并加大粮食援助。当前的目标是向地震受灾最严重地区的50万人提供援助。
4: People who lost everything are in shelters or staying with family and friends. So WFP is working around the clock to get food to them while also supporting the logistics for the wider response. Recovery will be a marathon, not a sprint. Sustained support for the people of Venezuela is critical, and it's exactly what we're doing.
0: 在此次地震当中，为何拉瓜伊拉州和首都加拉加斯所在的地区远离震中，但是受灾却最为严重呢？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的专家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地区的地质条件特殊，沉积层可能进一步放大地面震动。
5: Para hablar de la geología ya local, especialmente de Caracas, tenemos que hablar de sedimentos poco consolidados que cuando pasan las ondas sísmicas se amplifique la amplitud de estas ondas y haga que se tengan pues, digamos, mayores desastres o se generen mayores daños en esa región, independientemente de que se hubiese generado el epicentro del sismo, no sé, 150 o 200 kilómetros más lejos, allí hace que pues, los daños sean más graves.
6: 近期，拉瓜伊拉州和加拉加斯所在地区出现了间歇性降雨。专家指出，降雨可能增加山体滑坡的风险，给搜救工作带来困难。
5: Cuando tenemos zonas que han sido o que han sufrido daños por este tipo de movimientos telúricos y que están inestables, por ejemplo, algunas laderas por este movimiento quedan inestables, las lluvias agravan o permiten mejor o ayudan a que se generen deslizamientos.
6: 专家还表示，委内瑞拉政府和民众需要保持警惕，采取行动加强对地震灾害的应对，包括优化土地规划，提高建筑抗震。

0: 能力以及进行地震应对演练等。
1: 根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双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展开磋商，重点讨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保障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
0: 消息人士透露，本次美伊间接会谈中，伊朗代表团提出分阶段落地执行此前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明确要求美方解冻伊朗遭冻结的各类资产，并将相关资产移交伊朗央行。伊朗方面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主权管辖，不允许任何船只未经其许可划定航线路线。伊朗坚持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并表示将致力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伊朗在会谈中还谴责以色列保留其在黎巴嫩的驻军，称以方此举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7月1号消息，伊朗副外长兼首席谈判代表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卡塔尔、巴基斯坦举行了三方会谈，一方没有与美方代表进行直接接触。加里巴巴迪表示，此次会谈重点是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条款。加里巴巴迪宣布，参与方同意将建立沟通渠道，通报并记录涉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7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双方官员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月1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正试图说服伊朗，相比在海峡收取通行费，接受美方提出的核协议能让伊朗获得更大收益。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解除全部制裁，伊朗通过开发和销售石油及其他资源所获得的收入将比通过收取海峡通行费的方式高出100倍。此外，双方已就未来一周缓和海峡局势达成谅解，以便在无冲突的环境下推进落实谅解备忘录。
2: 不久前遭遇发射台爆炸事故的美国商业航天公司蓝色起源正尝试采用替代方案恢复发射能力。公司首席执行官戴维·林普6月30号表示，公司不会按原有方案重建受损的发射设施，而是改用起重设备替代损坏的运输起束架，力争今年内恢复火箭发射。
3: 蓝色起源首席执行官林普在公司官网发布消息称，为尽快恢复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发射，公司不会按原有设计重建36号发射台，而是引入起重设备取代被炸掉的运输起束架。具体来看，火箭一二级将在总装设施内完成水平组装，随后整体运至发射台，利用起重设备将火箭竖立放到发射台上。火箭上的有效载荷也要通过起重设备运送到火箭顶部，最后完成组装。据了解，这种方法较为传统且成本低，在世界上其他火箭发射场有所应用。根据此前的估计，受损发射台可能在2028年才能恢复运行。公司希望能借助这一方法，在今年内恢复火箭发射。5月28号，新格伦火箭在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36号发射台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发射台及部分关键地面设施严重受损。该发射台是目前唯一投入使用的新格伦火箭发射设施。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初步分析显示，问题可能出在火箭第一级尾段。蓝色起源公司还是美国阿尔特弥斯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业内人士认为，此次事故可能影响美国未来部分月球任务的进度。据报道，美国航空航天局可能考虑转向 SpaceX 的猎鹰重型火箭，承担月球着陆器发射任务。
1: 德国媒体7月1号报道，德国联邦检察院已经对一名涉嫌参与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的乌克兰籍嫌疑人提起公诉。
0: 据多家德媒报道，这名嫌疑人名叫谢尔盖，德国检方指控他攻击民用能源基础设施，制造爆炸并破坏建筑物。这名嫌疑人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羁押。他在意大利等待引渡期间曾致电亲属

0: 和熟人，谈及袭击事件说过自认有罪的话。报道援引安全部门人士的话说，调查人员还在该嫌疑人手机中发现其参与袭击的相关证据。根据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此前声明，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中，多名涉案人员涉嫌驾驶一艘帆船，上述乌克兰籍嫌疑人被控担任协调角色。2022年9月26号，连同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波罗的海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经过丹麦和瑞典附近海域的部分发生剧烈爆炸，大量天然气泄漏。调查发现，四条管道中的三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
1: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6月30号发布声明称，儿童正在快速接受人工智能。通过对来自10个国家最新数据的分析，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估计，全球至少有2000万儿童已经使用过人工智能。许多儿童接受人工智能的速度要比成年人快3倍以上。
2: 声明称，超过200万名儿童表示会就他们担忧的问题向人工智能寻求建议，约1300万名儿童表示会使用人工智能辅助学习和完成作业。全球越来越多儿童开始使用人工智能，但儿童保护措施在内的人工智能治理规则尚未跟上。儿童更容易接触到人工智能系统，但缺乏足够能力回避或质疑这些系统。在这10个国家当中，1/3受访儿童担心人工智能被用于诈骗或传播虚假信息，1/4的儿童担心自己的图像或视频被篡改成不雅内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呼吁各国政府、私营部门和合作伙伴，将儿童权利，特别是儿童安全和受保护的权利，纳入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儿基会强调，当前围绕人工智能做出的选择，将影响未来几十年儿童的安全、隐私、福祉以及平等获得机会的能力。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4: 当地时间7月1号，比利时第二大城市安特卫普林克罗沃尔地区一栋公寓楼发生火灾。当天下午，警方证实火灾造成至少6人死亡，目前大火已被扑灭，消防人员正在逐层排查，以确认是否还有人被困。据介绍，这栋公寓楼共有10层，居住着大约200多名居民，起火点位于8层，尚不清楚起火原因。7月1号，印度孟买遭遇强降雨，城区出现严重内涝，交通大面积瘫痪，低洼地带居民住宅积水严重。美联社报道称，季风降雨通常在6月第1周抵达孟买，但今年季风到来时间有所推迟。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多地降雨量通常会低于常年平均水平，有时会引发严重旱灾。印度气象局科学家称，孟买今年的降雨量基本达到往年同期正常水平，但部分地区降雨仍然偏少。7月1号，德国南部康斯坦茨湖湖面出现水龙卷，持续了5至10分钟。据德国气象局介绍，康斯坦茨湖区域通常每年仅会出现2至3次水龙卷，且基本都在9月份，届时水温适宜，气流将会形成环流，进而催生旋转上升气流柱，形成水龙卷。今年7月初，当地出现水龙卷十分罕见，引发人们的关注。
1: 继续我们的从科创中心看未来产业系列报道。深中通道、港珠澳大桥串起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交通圈，早上在香港做实验，下午到深圳聊产业，是大湾区独有的节奏。
3: 在这里，科创要素如何助力未来产业？接下来我们就走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起来划重点。
5: 香港五所世界百强大学，科研管理制度与国际接轨，数据与人才流动自由开放。澳门与珠海横琴共建联合实验室，深圳超过2.6万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达6.67%， PTC 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多年居全国首位。广州集聚广东高校资源和国家级实验室，是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的起点，也是大湾区基础研究与应用转化的交汇点。全球每5部智能手机就有1部来自东莞。佛山是全国重要的装备制造基地，从样品到批量产线，这里拥有全球最密集、响应最快的供应链网络。2小时车程内，从

0: 从图纸到样品的闭环即可完成，从香港实验室的原始突破到深圳的工程化落地，再到东莞、佛山的规模化量产，实验室连着生产线，论文变成产品，样品跑成爆款。 2025年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首次跃居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
1: 在粤港澳大湾区，平均每2小时就有一项高价值专利达成转化意向，每天超过400件发明专利获得授权。
2: 近年来，大湾区硬科技不断升级，接下来就跟随记者去看一下。
3: 我身后这片400亩的园区里藏着一台给各种材料做检测的超级显微镜，飞机发动机的叶片在高速运转中，内部会不会产生微小的裂纹，金属有没有疲劳，那么这些肉眼根本看不见的问题怎么能提前发现呢？答案就在这里面。中国散裂中子源坐落于广东东莞松山湖，这是我国首台、世界第四台脉冲式散裂中子源，用中子束流作为探针，
4: 通过研究中子入射前后状态的改变，科学家就能繁衍出材料的微观结构和动力学行为，从而看清材料内部的应力、缺陷等关键信息。今年我们散裂中子源的束流功率已经提升到了185千瓦单个中子实验的时间，可以缩短到原来的约1/2左右，实验精度也会大幅的提高。项目本上实验排期密密麻麻，约1/5的用户来自粤港澳大湾区。
3: 目前，这里已经完成了2500项用户实验。目前每年运行时长大概5000小时左右，运行效率大概96%，这是远远超过国际同类装置24小时运行，整个机时是供不应求的。目前，散裂中子源二期工程已经开工，计划2029年建成。届时，实验终端数量将从现在的11台增加到20台，束流功率将提升至500千瓦，
2: 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大湾区的硬核创新不仅要看清物质世界，还要让机器拥有超级算力。这里是位于珠海横琴的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你看我旁边的这个盒子，不到1立方米，也就是小冰箱这么大，它内设了1152个 CPU 的核心，所提供的计算能力能达到一个大型数据中心才能够提供的算力输出。这个盒子叫智者1号，
3: 体积不到1立方米，功耗只有传统超算的1/10，它搭载了原创性直觉神经网络类脑算法，模仿了人类大脑的神经网络结构，
4: 底层计算逻辑上和传统的计算就是不同。它做的是像大脑一样神经元的连接。当我们学习新东西的时候，它的网络就会新增连接。这种配置呢，它其实已经能支持我们现在大多数模型的训练。
5: 发布以后，接到了不少的行业订单。那7月份会做集中的交付，主要行业像生物医药、人工智能领域，包括一些智能自动的领域。从聂磊的实验室窗口望出去，不远处就是澳门。直线距离不到1公里，就在这一水一桥之隔的横琴，
6: 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与澳门大学联合成立了认知与类脑智能联合实验室，两地科研人员共用设备，共享数据，协同共关。我们院呢400多名的科技人员中间呢，有20%有澳门背景。类脑智能技术的突破，无论是在科研上还是在产业上面发挥的效益，
2: 我们是依赖于我们的一个协同创新。真正的智能不仅要有大脑来算，还要有神经去精准地感知这个物理世界。如果算法是机器人的大脑，那么灵巧手就是人形机器人与外界交互的关键触角，它不仅要懂得思考，还要懂得感知，而这正是打通具身智能产业化的最后一厘米的关键。这枚直径仅有
3: 8.5毫米的传感器产自大湾区，已应用在全球数百家企业的机器人中。
7: 从手术机器人到航空航天，
3: 它赋予机器感知物理世界的神经。传感是实现智能的前提，人形机器人正需要在其中装配高精度的多维粒传感器，才能让它有像人一样的感知能力。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用制度创新打通人才流动堵点，让香港科研人才通勤更便利，企业产品出海更顺畅。
7: 我们要持续研发，需要大量的人才的引入，通过河套从香港这个区域内吸引更多的优秀的人才。基础技术研究需要强有力的研究人员，而内地呢，我们会需要招很多的有工程开发能力的工程师，各有分工。
8: 我们呢，在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过程中呢，主要强调这个创科

0: 体系的建设。比如说我们强调上中下游协调发展，建设创客生态圈。
1: 在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正在推动原始创新从概念加速走向现实。香港实验室里诞生的顶尖技术如何变成产品呢？
2: 在这里有一群特殊的科创摆渡人，让我们跟随记者镜头去看看他们的日常。
3: 我叫林黄泉，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研究院的执行院长，也是一名技术经理人。香港的高校有很好的技术，内地的市场需要大量的项目，而我就是那个搭桥的人。
4: 林黄泉经手过100多个初创项目，涵盖了人工智能、生命科学、金融科技等领域的诸多原创成果。
3: 香港有5所世界百强大学，超过40位两院院士，有很好的科研成果，但是一个科研成果它如果不能转化，不能落地，它就是一篇论文。
4: 今天林黄泉要跟进的项目是基于 AI 大语言模型的语言障碍精准诊疗系统。这套系统能评估儿童读写障碍、老年人语言功能衰退，并提供干预方案。
5: 必须要走出香港，能够收集更多的数据，能够跟社会上的长者接触到，有这样的数据呢，我们的技术就能够扩大它的影响力。
4: 走出香港，跨过深圳河，林黄泉每天往返，如今这条路更方便了。
3: 随着这个交通基础设施的不断的完善，高铁啦，跨境车啦，那大湾区内的这些城市就实现了1个小时的生活圈了，跟同城一样方便了。
4: 跨过深圳河，林黄泉手上的项目落地也并不简单，他每天要处理的是一个个的跨境难题。
3: 本地的这个数据中心建设的问题、建设的方案，还有建设的成本，还有所设计的时间，这个我们要赶紧去解决一下。
4: 为解决数据跨境的问题，林黄泉团队在深圳前海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数据中心，数据就地存储、就地处理。香港的算法团队远程调用算力和数据进行模型训练，
3: 很紧急的要收集不同的数据，要找很多合作伙伴，医院、养老院、社区诊所等等，跟他去合作，技术不断的在迭代，要很快速的去做。
4: 物流、资金、人才、信息流，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卡住，而他做的就是一件事，把堵点一个个找出来，再一个个拆掉。
3: 它有政策的优势、区位的优势、融资的便利，还有这里更重要的是，这里有一个生态集群，上下游的企业都在这里。
4: 不仅是数据，科汇通让科研设备48小时通关，人才迁注让科研人员自由往来，制度创新的软联通让跨境项目跑得更顺、落得更快。
6: 通过我们香港平台呢出海，到现在为止呢，我们总共培育的有13家的独角兽企业，超过2000家的这种小型企业。
7: 通过区域协同创新，构建以市场为导向的全链条创业生态体系，大湾区的科研资源平台布局将持续优化，实现更多从零到一的突破。
8: 富贵吉祥酒，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汇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梁静，
1: 我是周韵，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见，
2: 再会。

第七代海之蓝重磅赋能新赛季赛事，为球迷打造多元化新潮观赛体验。赛事线下点位、品牌专属应援周边、定制观赛礼品免费派送，足球互动游戏、拍照打卡趣味开赛，球迷欢聚于此，赏球赛、品绵柔美酒、享专属福利，解锁一站式观赛乐趣。赛场之内，蓝色应援热潮澎湃，城市各处第二现场持续升温。第七代海之蓝深耕体育领域，以酒香连接绿茵热爱，让足球活力与绵柔酒香在全城永续绽放。

0: 2026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开幕在即，中国工商银行作为独家合作银行，再度携手这场顶级赛事，攀越3000米高原胜境，驰骋1400公里征途。赛事秉持绿色、人文、和谐、体验理念，向世界展示青海生态文明高地的壮美画卷。工行连续3年与赛事同行，以高质量金融服务为引擎，深度构建金融加体育服务生态，通过绿色金融润泽生态底色，普惠金融服务民生百业，数字金融赋能产业升级，让金融力量与体育精神在高原之巅交相辉映，共谱华章。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在贵州的一方山水间，孕育着两万余种生灵，其间交织着依存共生的温情和竞争搏杀的激昂，共同演绎着生命的韵律。人类亦参与其间，在周而复始、生生不息中，我们既是观察者，也是参与者。享天地之美，惜万物之理，寻求主宰万物荣枯的深邃与奥秘。这片看似宁静祥和的森林，在它的深处，生命的旋律与自然的法则交织，隐藏着不易觉察的博弈与危机。每一片叶子的摇曳，每一声鸟鸣的婉转，都诉说着这片森林的复杂与多变。那是自然法则演奏的生命协奏曲。马尾松，一种寿命可达三个世纪的松树，

0: 刚毅坚韧，藐视狂风暴雨，但是对一种小虫的侵害却无能为力，而它的伤口往往藏在不易察觉之处。深入树干，一只天牛幼虫正在啃食马尾松的躯干，它们不仅会破坏马尾松的疏导组织，还可能会为马尾松带来次生病害。一旦成年，它们将立刻奔赴下一个受害者，而被它们寄宿的树木则会凶多吉少。就在这只天牛幼虫大快朵颐的时候，一只微小的虫子爬上了马尾松的树干。它为何会出现在这里呢？
1: 我们的肉眼抵达不到的地方，它就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好比是我们的生灵卫士。
0: 李丽专注于树木与病虫害防治多年，面对生态问题，他更喜欢从大自然中寻找答案。这种蚂蚁大小的昆虫叫管氏肿腿蜂，它还有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寄生蜂。它的寿命非常短暂，如果找不到猎物，它只能存活20天左右，它必须全力以赴。然而在茫茫林海寻找隐匿的猎物并非易事，寄生蜂不停挥动的触角总能为它指明方向。
1: 天牛的幼虫啊，它可能会留下粪便的，通过这个排泄物的新鲜程度和它所带有的这个特征性的化合物呢，去找寻，然后去确定它究竟要不要进入到这个住道里边去寻找它的寄主。
0: 寄生蜂发现一只天牛幼虫，但是它似乎并不着急下手，虽然时间紧迫，机会难寻，它还要仔细地评估对手的体型大小、健康程度等状况。对它来说，面对如此庞然大物，一时的冲动可能会万劫不复。经过一番考量，寄生蜂确定这是个合适的目标，然后便进入猎杀时刻。但自然界中从不存在坐以待毙，单从体型上看，天牛幼虫更占上风。更何况天牛幼虫还有能撕碎树干的锋利口器，只需要准确的一击就能撕碎对手。
1: 我们现在看到它的这个上颚非常的锋利，被这个天牛的幼虫撕咬的话，甚至呢头部和它的这个胸部之间呢会断开。
0: 同类的伤亡并没有阻止寄生蜂的前赴后继，它们利用纤细的身体和天牛幼虫打起了游击战。在这场豪赌中，注定有一方将输掉性命。终于，寄生蜂使出它的秘密武器——尾针。尾针中富含毒液，天牛幼虫不再挣扎。然而，即使天牛已经死亡，但寄生蜂的毒素依然发挥着作用。
1: 一旦天牛幼虫进入到完全麻痹状态之后，它就会停止发育了，处于一个死亡的状态，它应该很快就会腐烂。但是寄生蜂这个毒素呢，它可以保证寄主幼虫呈现出一种保鲜的状态。
0: 至此，天牛幼虫的身体已经不再属于自己。然而此时寄生蜂还顾不上享受美味，繁衍的使命迫在眉睫，为此他需要周全的产前准备。
1: 他在经历了5到7天的产卵前期之后呢，他的腹部就会膨大，

0: 那么在七天之后，它就会在完全麻痹的气中体表就会产卵。
1: 为了确保每只幼虫诞生时都有足够的食物，寄生蜂把卵均匀地分布在天牛幼虫的身体上。这些卵会在三天左右开始孵化，
0: 之后它的寄生蜂的低龄幼虫

0: 食物的来源，作为它栖息的场所。
1: 看上去，寄生蜂已经为孩子做了万全的打算，但对一个母亲来说，这还不够。自然界中的危险有时并非肉眼可见。
2: 低龄幼虫非常脆弱，容易受到病原微生物侵害的时候，可能它的主要的保护者就是它的母亲。它用它的口气呢，也会在不断的去触碰它的后代。那么我们推测什么呢？把唾液抹在它的后代的体壁上面，就可以抑制病原微生物的生长。
0: 在卵期，整个幼虫发育的阶段，它的母亲都对它是不离不弃，一直都守护着它。
1: 在大自然中，最无情的杀手也可以是最慈爱的母亲。在雌蜂无微不至的呵护下，新生命茁壮成长。天牛的繁衍造成了马尾松的死亡，寄生蜂又将一切复制在天牛身上，自然法则环环相扣，残酷而又公平。雄蜂会更早来到这个世界，但它们的寿命相比于雌蜂要短暂得多。一只雌蜂最多存活200多个日夜，而雄蜂的一生只有一周左右。它们的繁衍是在于死亡竞速，时间紧迫，为了尽快交尾，雄蜂甚至会咬破未孵化的雌蜂茧房，在茧房内完成繁衍的使命。完成交尾的雌蜂在离巢之前还有一项重要工作，
2: 它可能还会在巢穴当中潜伏呢3到5天的时间，通过在这个寄主残骸上面的游走，它学习了这个筑巢当中所留下来的痕迹信息，为它接下来去寻找新的寄主的巢穴是有利的。
1: 此后，雌蜂会像它的母亲一样寻找下一个天牛幼虫，传承繁衍的使命。因为寄生蜂的存在，天牛对马尾松的侵害不再没有节制，人类发现了这个秘密并加以利用。
0: 根据每年我们在天牛发生情况的预测数据基础之上，然后呢再采取生物防治。
2: 我们只需要把我们这个养虫管呀挂在这个钉子上面，实际上是我们模拟了在自然条件下寄生蜂去寄生寄主的这样一个过程。
1: 在自然法则的指引下，每个物种都扮演着特定生态角色，天道循环，相生相克，大自然就这样在动态中保持平衡。人类作为生态中的一员，该如何参与其中，正成为越来越多人关注的议题，并已激发许多人的行动。这是长江支流里唯一保持原始自然流态的河流，赤水河，全长400多公里，干流全域没有建设水电站。早在2017年1月1日，赤水河成为长江流域第一条实施全面禁渔的河流。如今，沿岸渔民早已收起渔网，投身于赤水河生态修复工作。江面上是什么人还在学习撒网呢？
3: 我从这外面这样抓的。哎，八字形
4: 出来。
3: 这边打着了。
5: 师兄，你再努努力就变成椭圆形了。
1: 学习撒网的年轻人是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

0: 他们不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而是为了监测赤水河中的鱼类生活状况。今天，越来越多新生代科研人员正跨越实验室的界限，到更广袤的自然中做研究。为了监测赤水河珍稀鱼类的动态变化，赤水河干流上设置了六个固定监测样点。科研人员会定期采样检测。
1: 这个点物种要更多一些。
2: 哎，胭脂鱼，我
3: 又是一个宝，又是一个珍稀物种，
2: 二宝。
4: 它是中国特有的一种鱼，一般俗称就是叫做它长江美人，因为它比较好看。
0: 别看它现在其貌不扬，但是鱼大十八变，成熟后体色变成如同胭脂般艳丽，体长可达一米。遗憾的是，在赤水河里大多是人工放流的未成年幼鱼，我们目前尚无法欣赏到它全然绽放的美丽色彩。期待长江十年禁渔期满时，我们能一睹芳容。赤水河经过七年的禁渔养护，成了长江上游众多珍稀鱼类的避难所。大批鱼群来此安家。曾经失踪多年的长江鲟也发现了这个人类精心维护的生态家园。自2000年以来，人类就再未在野外发现过长江鲟的野生子鱼。到2022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长江鲟野外灭绝，这预示着长江鲟的自然繁殖可能已经停止。万幸的是，人工繁育长江鲟取得成功。通过人工增殖放流的方式，长江鲟得以回到包括赤水河在内的长江上游水域。
2: 这几年禁渔嘛，然后赤水河的一些底栖生物恢复得也比较好，它的饵料丰富了之后，它也会诱惑它往上游来。
0: 科研人员通过捕鱼来收集生态修复的相关数据，他们戏称这个过程为摸鱼。而通过众多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如今要确认这条长江鲟的身份已变得不再困难。
4: 师弟帮忙拿一下它，我们来给它扫个码。哎，有码耶，是放流的，
2: 是在动物园基地放流的，大概10公里左右。
4: 10公里？
2: 对。
4: 那你还游了挺远的嘞。
0: 人们煞费苦心为长江鲟制作身份信息，旨在探究它从养殖场跃入浩浩江水后的隐秘生活。即便如此，它在江水之下的生活仍然是谜。为吸引更多人关注长江鲟这一珍稀的特有物种，科研人员正在为它们拍摄写真照，以生动影像展现其独特魅力。长江鲟是一种古老的鱼类，它的祖先曾亲眼见证恐龙的繁盛与灭绝。悠悠2亿余年光阴，在它们的身上刻下了厚重的沧桑之感。长江鲟的许多身体构造都处于相对原始的状态，体表覆盖着5排坚硬的骨板，体内是简单而原始的脊椎结构。
4: 我记得它的口还挺可爱的。
2: 对，
5: 它的下胃口，然后还有它的腹部都是平扁的，就非常适合在水底层的生活。
0: 长江鲟口部两侧

0: 特各配备一对触须，能够帮助他们及时感知并定位食物位置。特别是在浑浊的水域中，视觉往往受到限制，而触须则成为了一种可靠的觅食工具。在赤水河观测站，科研人员为长江上游珍稀鱼类修建了庇护所。这里水质优良，进食无忧，没有天敌。长江鲟近乎活在天堂。遗憾的是，人们期待的自然繁育至今还没有出现。研究人员在保护长江鲟、胭脂鱼等明星物种的同时，也密切关注赤水河支流中的小鱼，它们也是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就在这条小溪里，生活着一种憨态可掬的小鱼——西昌华西鳅。经过千万年的演化，它适应了在湍急的小溪里生活，身体变得扁平，腹部像个吸盘，再光滑的石头也无法抗拒它的吸附。石头上的藻类是西昌华西鳅最喜欢吃的食物，它们像牛羊一样从一个牧场吃到另一个牧场。从江河到实验室，年轻的研究人员饱含热情地探索着鱼类生命的奥秘。
1: 这个是它的头，这个是鱼的一个尾鳍出现期，就是这个地方。
2: 这一层成尾鳍。
1: 对。
2: 哇，那它好像人的胚胎呀。
1: 它其实跟人的胚胎发育的话是很类似的，人也是。
0: 生命的每一次跃动都撩拨着这群年轻人的心弦，激起了他们浓厚的探索热情。
2: 这个鳞片好好看。
0: 如何判断鱼的年龄，是科研人员做鱼类研究的基础问题。传统方法之一是观察鱼鳞。鳞片是鱼的成长日记，就像树木的年轮一样，记载着一条鱼的生命故事。每次为捕获的鱼做完体检后，所有的鱼都要放归赤水河。

长江生态，小到溪流治理，在这悠悠岁月长河里，人类的命运和文明与河流紧密相连。赤水河生态修复的故事是人类积极修复生态的缩影。至于如何与自然和谐共生，融入自然之道，我们的祖先早已留下了宝贵的智慧。有这样一个地方，虽然数百年的耕作改变了它的样貌，但苍翠的自然底色从未改变。九月底，雨季已经结束，湿热还未散尽，梯田中的稻谷渐次成熟，村民们不急不躁收割稻谷，顺时而为。因为大山的阻隔，这里仿佛被时光遗忘，依循着古老的生活方式。巴沙苗寨的寨老滚拉旺老人几天后要出门远行，为了祈求旅途的平顺，临行前他来到生命树下祈福。

0: 祭拜的是一棵木荷树，这是在他出生时家人为他种下的。滚拉旺老人经常来看自己的生命树，把它当作一位可以倾诉心事的朋友。在巴沙苗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树，人树合一的传统观念留住了巴沙满山苍翠的森林。在上千年的岁月里，山林也养育了一代代巴沙人。巴沙人朴素的生态伦理吸引吴佳妮教授一次次来探寻。
1: 这里有一棵好大的树，我们去看看。
2: 好。
1: 看这牌子上面写着大约有155年，
2: 对，
1: 牌子上还写着砍树要被判最高7年的徒刑啊。
0: 巴沙人对待生命树的传统表达的是他们对大自然的敬意。就在不久前，苗寨中迎来新生命的降生，吴佳妮有机会亲身参与了栽种生命树的古老仪式。在选定的良辰吉日，孩子父亲在寨老滚拉旺的带领下，挑选了一块向阳肥沃的土地，为新生儿种下一棵生命树。这棵树将陪着孩子一起成长，直到生命的尽头。
2: 哎，那弄那小芒果就那了，那香蕉，那大盆澳大澳大盆澳大鸡，还都弄几米几把就，你去你养就，反正啊，那在开心那香哦，树老百姓就。
0: 在巴沙，人们遵循自然之道，将自身融入了生生不息的律动之中。那些承载着古老智慧的传统文化，起源于群山，隐匿于群山，如今又因青山绿水而得以彰显，在日新月异的发展洪流中，为人类如何与自然和谐共处提供一种启示。而在贵州，巴沙只是无数原生态村庄的一个缩影。群山为贵州保留了原住民古老的自然哲学，它们深藏于苍茫的绿色之中。今天，那一条条伸向大山深处的高速与桥梁，犹如连接人与自然的纽带，带领人们穿梭于过去与现在之间。群山还为贵州保留了原始的生态和无数珍稀的生命。从高山到溪谷，从密林到溶洞，无数生灵成就多彩贵州。而与这些灵动的生命毗邻的，是最先进尖端的科技。一座座飞架南北的桥梁，犹如巨虹长龙，化天堑为通途。群山无法阻挡的，还有奔流不息的信息流。这里独特的气候和资源优势，为大数据中心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持。而在世界最大天坑群里，坐落着全球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它仰望苍穹，为人类探寻宇宙的未解之谜。都市随着科技日新月异， 但故乡仍是记忆深处的模样。村 B A 的火遍全网，寄托着游子对家的眷恋。斗牛场上的狂热，饱含着人们对生活的惊。

0: 成万丈。传统的非遗刺绣继承了先祖的教导，也描绘出自然的可爱。一针一线间，道法自然的哲学写在衣服上，更铭刻在基因里。这就是贵州，一个天然的生态博物馆，一片古老智慧与现代科技交织的神奇土地。在这里，生态优势正转化为强盛的生产力。生态、生物、生活，生生不息，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
1: 先把这个水下摄像机放在水底，看看能不能拍到。
2: 现在
1: 浑的看都看不见，行吧，先这样吧。哎呦，哎，掉了，掉了，石头掉了。
3: 行，这哥们穿不穿那皮裤也无所谓了，已经像灌水壶似的。
4: 你老一道鱼啊！
3: 哦，你这名副其实的水库，倒出来都是水。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暑气味盛，鲜味正浓。
2: 福建的东山岛，江苏的苏州，我们尝一尝当地的第一口鲜。
1: 东山岛时令小馆，原汁煎沙茶菊，脆嫩弹滑。
3: 一个鲜美，二个润，三个呢吃得很脆。
1: 苏州现实河鲜，一虾藏三鲜，紫香肉嫩，虾脑丰腴。
4: 一年只卖一个月，满籽满脑，虾肉也是自带甜味，是最肥的时候。
1: 小暑前的这两鲜，错过还要再等一年。
2: 盛夏悄然而至，又到了吃鲜的时节了。眼下有两个地区啊，就特别的火，很多朋友呢都追着去当地吃那口鲜。一个呢就是福建的东山岛，还有一个啊就是江苏的苏州。为什么这么火爆呢？因为啊，那里都藏着限定的应季美食。今天我们就请来了两位大厨，都是来自当地，我们尝一尝当地的第一口鲜。来，欢迎两位大厨。那这样咱们先做一个自我介绍，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叫李放龙，来自福建漳州。
2: 欢迎李大厨。来，您也做一个自我介绍。

0: 介绍。
1: 大家好，我是淮扬菜大厨杜胜伟。
0: 淮扬杜大厨，两位都是来自我说那个地区的大厨，所以我相信带来的都是限定美食，是吧？
2: 对，
0: 您先说说这个食材在咱们当地有什么样的特点？
3: 这个特点在哪里？我们当地非常推崇这个旅游季节，然后这个旅游季节吃美食还要享受普捞美食感觉。
0: 当地为了这个食材特意开发了一个旅游项目。
3: 对对对对对对。
0: 大厨，您带来的食材有什么特点？
1: 我带的食材是一年只卖一个月。
0: 啊，一年只卖一个月呀？
1: 是的，
0: 剩下那十一个月都等着这一个月来吃，是吧？
1: 是的。
0: 那为什么这两个食材这么珍贵呢？咱们先听听他们都是什么。您带来的食材是
3: 东山小馆。
0: 东山小馆。那就是这个食材了、
3: 啊、对对，就这个
0: 是吧？
3: 这个时候是进捕捞期，而且在海的内海才可以捕捞到。
0: 李大厨，您不说现在是禁渔期吗？怎么还能吃到小馆呢？
3: 因为它这个小馆啊是近海养殖期钓的。
4: 小馆学名小枪乌贼，也就是小鱿鱼，当地俗称翠馆，北方则叫鼻馆或海兔子。夏季虽是休渔期，但在东山岛依然能吃到鲜甜脆弹的东山小馆，因为此时正是大量小馆洄游近海的黄金季节，肉质最为肥美紧实，得益于小馆天生的趋光性，夜晚的照明灯亮起后，它们就会主动游来聚集，用钓具轻轻一钓就能请上船。这种顺应自然的近海海钓不仅生态友好，更让夜钓小馆成为了许多游客争相打卡的限定体验。
0: 哎，那今天这杜大厨您带来的是什么？
1: 江苏的河虾。
0: 这河虾不是哪儿都有吗？您干嘛非得说只有这一个月才能吃到呢？
1: 那是不一样的，只有在这个月的时候，它是抱卵成熟期。
0: 哦，这个的时候有籽。
1: 对，哦，是满籽满脑，这个虾肉也是自带甜味，是最肥的时候。
0: 哦，明白了。今天你看有海鲜又有河鲜，尝一尝今天的鲜味到底怎么样吧。
3: 啊，我先来哈。先烧个水，我们先做一个闽南最传统的原汁煎翠馆。好了，对，然后加个葱，我们飞水也要加点盐吧，它就吐出来水，然后它那一吐出来的话，然后你们及时的那把它那锁住的话，它吃起来就像皮筋一样的，特别是这种翠馆。
0: 对，
3: 然后我们调个墨汁。
0: 好啊，
3: 因为为什么要调个墨汁？因为做墨汁里面含有很多矿物质，有很多人会说这个会腥，是不是？其实它是没处理好。你看我直接把那个墨囊拿起来，那个膜没整掉啊，那就是会有味道的。
0: 哦，我们都认为墨汁它只是为了保护自己，但是今天李大厨告诉我们，这墨汁不光能保护它自己，而且它还是非常鲜美的食材。
3: 对。
4: 小馆的墨囊是它的囊状器官，呈梨形小袋，内储墨汁。墨汁富含谷氨酸等鲜味氨基酸，搭配盐糖与小
3: 馆。那这个味水也烧好了啊，
0: 好，
3: 把这个拿掉，我等一下就不会再挑了。我们下这个东山翠馆啊，
0: 水烧开了，可以直接下
3: 烧开了。啊，对对对对，这个小馆我已经处理过了，要用盐水浸泡。
0: 所以你看，这个海鲜和河鲜处理方式确实不一样，是吧？海鲜它就要先用盐水来杀它一下，
3: 对，
0: 然后同时呢，还是让它保持那个在海水的那个感觉，
3: 对对对，
0: 让它不丧失鲜味
3: 啊，因为它那是海水的嘛，鲜味是靠盐来的，咸味够，它鲜味就够。
0: 我听说咱们当地是像这种有大馆有小馆，是不是？
3: 哎，有，
0: 这就是咱们东山的大馆。
3: 对，
0: 那为什么这次您不做大馆就做这小馆啊？
3: 这个小馆是季节啊，
0: 它的特点就是比较鲜美，比较嫩的。
3: 一个鲜美，二个润，三个呢，它吃的很脆，脆甜脆甜的，
0: 是吧？大馆是
3: 大馆是到冬天它最肥美。
0: 这可以了是吧？
3: 可以了，
0: 好，
3: 我们要捞起来了。这个差不多六成熟，微红
0: 微红的
3: 那就可以了。它这个过熟，那等一下我们再通过二次加工煎，那就老了。
0: 哦，这边呢，咱们再汆烫一点

0: 菜。
1: 那做点豆苗做垫底的啊，这样的话吃起来也有分明感。
0: 这种搭配也是咱们当地的一种吃法，对吧？
1: 一个是吃法，二个是你看这个那豆苗一下去就清新。
0: 对，它这个就是打底用的，
1: 打底用的
0: 是吧？
1: 对对对对，这种做菜为什么要加这个？啊，因为吃东西我们喜欢层次感。嗯，啊，如果全部是一个味，那就没味了。
0: 嗯，是啊。
1: 我们来煎这个那脆管的啊，蒜爆香一下。啊，对，
0: 其实我们可能多数都是吃白灼，哦，煎海鲜还是挺有特色的。
1: 其实煎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吃法。
0: 我理解是这样的啊，在咱们当地呢，可能家家户户都会吃这个白灼。嗯，白灼已经太普遍了。
1: 对，
0: 所以当地人呢不想浪费这好食材怎么办？又变出了换一种方式，
1: 食，
0: 哎，像什么那种蚵仔煎啊，
1: 对，
0: 也是对吧？我们吃惯了这个鲜肉之后，我们再哎换一种方式把它煎出来吃，格外的有香味。哎，墨鱼汁来了，关键的来了，
2: 这个可能是这个这道菜的灵魂。
0: 这个墨鱼汁是天然的，
2: 还有一个它是鲜上的加鲜。
0: 啊，对，
1: 对对对。
0: 如果我们用这个老抽或者生抽，它的颜色不是过深就是过重，但是用天然的墨鱼汁来进行这个上色着色的话，它的那个颜色非常的自然，浑然一体的感觉，因为本身就是从它那个笔管鱼里出来的嘛。所以之前大厨说他这道菜叫原汁煎，我现在理解这原汁的意思了。原汁指的是它本身的这个墨汁。李大厨，嗯，把您从大老远请过来就做这么一道菜有点可惜了。
1: 我还遇到
0: 是不是还得再发挥一下，
1: 还做一个，就是我们你们呢去我们那个福建啊，啊，都喜欢吃沙茶面。
0: 沙茶面
1: 啊，但是我们把沙茶做出不一样的味道。
0: 沙茶酱
1: 及
0: 菊
1: 小脆管。
0: 小脆管，
1: 对对对。
0: 好，
1: 沙茶酱它是有来源的。嗯，在宋元时期的时候啊，全世界各国人都在这边做贸易。嗯，回来带什么？带香料啊，那各种各种口味都要有。嗯啊，所以这个沙茶酱它里面有很多口味啊。我今天带这个蟹子，我们在它产子的时候把它拿整下来，整下来然后把它晒干干。
0: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这个咱们的沙茶酱它可以有点像 XO 酱一样啊，
1: 对，
0: 它包容性很强，
1: 对，
0: 你可以包容各地方的特色食材融入到沙茶酱里面。
1: 对，先要做个蒜汁底，我炸个青蒜，
0: 炸完以后那个皮皮管要
1: 炸，皮管啊，对，这个把水擦干净啊，擦干净水它就不会崩。
0: 在咱们闽南当地呢，就是有各式各样的海鲜，有各式各样的吃法，它就是卡在这个时节，这种小馆才好吃
1: 啊，对对，
0: 这是很难得的。
1: 对，
0: 放一点底味，
1: 稍微呢入一下味，这个黑椒一定要下。
0: 这是放了一点什么淀粉吗？
1: 这个是香菜粉。
0: 一个是把味道锁住，嗯，再有一个吃起来以后它会形成一层那个保护壳，是吧？
1: 对，因为它不能做老了。哦，对，
0: 我觉得这个油温可以了。啊，
1: 我们把这个加火
0: 蒜子，
1: 炸这个蒜子啊，就油温高一点，上色也快，炸它的外酥里嫩。嗯，
0: 其实粤菜当中经常有这种煎蒜嘛。
1: 对，
0: 它这个蒜子炸过之后呢，辣味就没有了。
1: 对，
0: 有的就是蒜的香气。
1: 对，
0: 蒜要炸到发到
1: 金黄色，
0: 金黄色。
1: 一个是金黄色，二个但是飘起来就可以了。
0: 哦，水分没有了。啊，
1: 你不要看有的人说，哎呦，你要一定要炸到它干干的，其实错误的。嗯。因为你只算了你第一步，嗯，你没算第二步。
2: 这个跟广东的做法还是不一样，是吧？
0: 对，
2: 广东的那个焗的它是加那个干葱头啊，嗯，加一些这个沙姜啊，嗯，李大厨加的都是纯蒜子，
0: 对，纯蒜子。
2: 这海鲜那个香味呢，就没有别的这个原材料的这个冲击，可能更纯正。
0: 哦，明白了，嗯，为的是让它这个鲜味更统一、更突出。
2: 挂着一层这个薄护，
0: 护，嗯，
2: 护是为什么呢？让油温下去以后，让迅速凝固以后，锁住里边的水分，哦，里边更鲜嫩。
0: 哦，这样我吃到嘴里，就是它还是外面是有点发酥，里面还是嫩的。
2: 对
1: 对，
0: 哇，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跟您形容我们现场的风味，有蒜子带来的蒜香味，有这个经过腌制过后的小管那种鲜味，随着这个油的香气已经弥散开了。哇，真的这个太诱人。

0: 了。
1: 我们这个锅，要调个那沙茶酱，这个是虾酱，我们要下点这个
2: 花生酱，
1: 花生酱，
3: 哎，这个就是我们沙茶酱里的灵魂。
1: 然后这个蟹子
3: 在里面是增加一种口感
1: 鲜味哦，下点红油增加颜色。这个炼这个不能炼得太快，炼太快，因为你看都是粉，火一大，它马上就焦，焦就会苦。
3: 明白。
1: 所以它那火要很低的。
3: 它是要经过那个小火慢熬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就好了。
2: 好，整个香味出来了。哇
3: 哇，我觉得最不会说谎的就是美食的香气，我现在很期待。
1: 哇！我们要盖一下哈。好，稍微盖一下就好了。
3: 好，在锅里大概也就一分钟的时间啊。
1: 对对对。
3: 现在可以吃了吗？
1: 可以。
3: 打开，让我们瞧一瞧。
1: 对呀。哇，
2: 太香了，
1: 香吧？
3: 太诱人了，就是您看着它那个感觉，然后闻着这种香气，哇，这种沙茶酱的香味，真的，我已经开始流出口水来了。今天是两种做法，你看，一种呢是咱们这个原汁那个墨汁来煎它的，
1: 对，
3: 另外一种呢是这个焗
1: 小脆管。
3: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尝一尝啊，为了它专门开设一条旅游线路的小馆，味道到底如何吧。好多海鲜我们都特别怕它老，但是这个真的就是它太嫩了，然后加上它，您今天烹饪方式就刚好的突出
1: 时间控制好，
3: 对，突出它的本身那个嫩劲儿，
1: 对，一个嫩劲，哇，二个弹性，
2: 特别好，吃过是最好吃的了。这个偏那个原味清淡一点，这个就是偏这个味儿就比较浓郁了，回味都比较浓厚了，对，像北方人，吃这个就特别好，
3: 对，
2: 为什么南方呢吃这个？
3: 对，因为什么？它是这种沙茶酱的味道很足，
2: 对，
3: 就是我们北方人喜欢吃酱香口，花生的香味儿很厚重，哎，不错。
2: 口齿留香，一点不过分。
1: 特别是这种下酒很好吃，
3: 这个也好，这个带着点豆苗一块吃，
1: 对，
3: 解腻，
1: 对对，
3: 哎呀，我没想到啊，一个小馆居然能有不同的两种感觉，就是它既可以像您说的，就是清淡一点，也可以浓烈一点，这就是这个季节限定的美食小馆。
4: 小馆洗干净，擦干表面水分，用盐、胡椒粉、黑胡椒、香榨粉腌制。将大量蒜子放入油锅中炸至金黄色，捞出放入砂锅中继续炸，处理好的小馆备用。另起砂锅炒沙茶酱，加入蒜末、咖喱粉、虾酱、花生酱、黑胡椒、蟹子和红油淋入锅中即一分钟即可。先将小馆沸腾到六成熟备用，取出小馆中的墨囊，将墨汁中加入油、盐、白糖，烧水烫一下豆苗，并放入盘中垫底。起锅烧油，将小馆煎至金黄色后，加入调好的墨汁翻炒均匀即可。划重点，把墨囊表面的黑膜分离，这样就能去腥味。
3: 哎呀，真的是意犹未尽，我才知道这个鲜味儿有种那个绕舌三日的感觉，现在这个舌头上感觉这鲜味儿还没有褪去哈。那接下来咱们尝一尝河鲜啊，有爱吃海鲜的就有爱吃河鲜的。
2: 这个河虾大家看一下，哇，
3: 您看见没有，
2: 满满的籽，
3: 只有这一个月它才有这个效果，
2: 对，
3: 所以为什么说错过一个月要等一年哈，
2: 这个是最好吃的时候，也是最这个
1: 最肥美的时候，
3: 最肥美的时候哈，
2: 对，哎，
3: 那咱今天用河虾做到什么菜呢？
2: 咱们今天做的是带来的是三虾炒饭啊。
3: 哎，三虾面我听说过，这三虾炒饭我是第一回听，这个在当地很受欢迎吗？
2: 对，因为什么呢？三虾炒饭是咱们这个苏帮菜创新的一个经典的一个新的菜品，为什么呢？
3: 就是、从我说那个三虾面演变过来。
2: 对，是因为什么呢？因为米饭跟面比的话，受众的

0: 群体更多，为了让更多的人去品尝到这个三虾的美味，所以就演变了三虾炒饭。哦，
1: 那这个三虾指的都是什么呢？是三种虾吗？
0: 不是的啊，三虾是虾仁、虾脑和虾子，这称为三虾。哦，
1: 这回才明白了，那到底怎么做呢？咱一边做一边聊呗。
2: 那我就处理一个吧，我给大家就是演示一下，
1: 演示一下，
2: 把这个虾子看到了吗？哎，这要轻轻的、慢慢的把一个一个的虾子都给脱落下来，
1: 然后再
2: 进行清洗。清洗完了以后，不要加油，小火慢烤，需要大概将近3个小时。嗯，烤了以后，
1: 要把水分烤干，然后留下虾子。
2: 对，哦，
1: 对，这个就是你看经过
2: 处理好的、
1: 大厨们处理过后的这虾子。
2: 虾脑呢，这个需要咱们那个把它剥出来，但是一定要把筋膜去掉。
1: 这就是筋膜。
2: 对，去掉，不然的话它会一个腥，一个会有这个老，对。
3: 处理和制作虾脑可是个麻烦事儿，需要先把虾头焯水定型后挑出虾膏，用虾油慢炒至油润细腻。这份鲜亮红透的虾脑就是大厨提前熬制好的啦。
1: 然后呢，给大家看的就是三虾的虾肉、
2: 虾仁儿。这个呢，就是纯手工。
1: 您知道河虾它比较小，不像海虾哈，海虾取虾仁相对来说轻松，但是这个河虾呢，就得靠人工，
2: 对，一个一个给手扒出来。
1: 看杜大厨操作过程啊，我理解了为什么只有这一个月才能吃到三虾，因为这个时候呢，首先虾子比较难得，然后最重要的是要手工剥出虾肉啊，就是有当地有个说法叫过季不候，
4: 对，
1: 过了这个季节就没有人在剥虾肉了。
4: 还有一个，它这个月的虾是最肥美的，
1: 对，
4: 最佳状态产子，产子之后它那个肉、虾脑共同再生长，是最顶峰的时候，一年最肥美的时候。
1: 好，抓住这个黄金期才能尝到这口鲜哈。
4: 对。
1: 咱第一步是要汆烫一下虾肉吗？
2: 对，葱段，加几颗姜片，去下腥，少来点花椒酒。
1: 你看，其实大厨们呢都是用各自的烹饪技巧去腥增香。
4: 对，
1: 这步挺关键的。
2: 等我水焯开了以后，咱们加进去，因为我们的虾仁呢比较小，放进去以后，咱们就要关火，
1: 用这个余温
2: 浸泡。对。因为什么呢？你一煮的话，这个水沸腾了以后，它直接就把这个虾仁就容易老掉。
4: 所以香味也丢了。
2: 对，咱要焖熟，大概也是1分钟左右，但是呢不能全熟，跟这个刚才李大师一样，7到8成熟。为什么？我们还有一个炒制的过程。如果全熟了，炒的时候就会老掉。
1: 是。
2: 好，我们把这个虾仁备用。猪油使得这个更嫩，更香。这个是咱们这个葱油，我这个不是一般的葱油哦。我这里边是把这个虾包完了，这个壳和头跟葱熬制的葱油。这不，所以说就增加了一些
1: 带着虾香味的葱油。
2: 对，
1: 哎，我发现了，您今天带来的米也不一般哈。
2: 今天带来的是4苗米，
1: 就是这个米它特点什么？它粒长，它的这个能吸更多的汤汁。
2: 对，还有一个就是炒饭比较适合呢，就是什么？它的粘性没那么大，更散一点。这个是散养的鸡蛋，的纯蛋黄，我们给加进去。
1: 哎，为什么它用就是纯蛋黄炒？它是为了
4: 纯蛋黄，一个是香，这个是好看，炒出来一粒一粒的。如果你加蛋清下去的话啊，它炒起来会有拖泥带水的。因为蛋黄它，我们蛋黄打开熟的是全部散开的。
1: 对。
4: 但是加了蛋白，它就不散开。
2: 其实这个其中有一道菜叫扬州炒饭，咱们也结合了扬州炒饭。这个饭呢也叫金果银，对，外边是一层金的，金包银。
1: 放了蛋黄以后，外面是金的，然后里面米是白的啊，金果银。现在听着这个声音，滋啦滋啦的声音，它其实是那种水汽的声音。慢慢的，声音越来越小了，它的水分，哎，就出去了，就是留下的就是那种颗粒状，干香。
2: 好，可以盛出来先。咱们现在就是炒三虾，来，我还加咱们这个虾油，
1: 好，
2: 少许，因为我这个油里边有是葱油，所以说我就不需要再加别的这个小料了。
1: 对，
2: 来放虾仁，
1: 好，
2: 虾脑，哇，
1: 这样的食材都属于来之不易啊，这是要大厨经过几个小时才能得到的珍贵食材。
2: 那虾子，
1: 现在三虾合体了，哇，这个味道。

0: 好香啊！
1: 好，咱们加米饭。
0: 哎，瞬间感觉这份炒饭有了灵魂。
2: 对，
0: 之前
2: 那也来之不易啊。
0: 对，之前感觉就是一个普通的蛋炒饭，但是放了三虾以后，感觉完全
2: 感觉就不一样啊。
3: 是的，是的，这里边还有一个，就跟李大厨刚才说的一样，我们为了增加这个炒饭的层次感，我又用了本地的小韭菜，其实就跟刚才的豆苗是一个，
2: 一个道理，
3: 异曲同工之妙。对，
2: 增加层次感，
3: 对，
2: 也增加香味。
3: 是的，
0: 哎，你看现在我感受到了，不是。我以为羊肉炒饭呢都得加什么青豆啊，是吧，什么加点小火腿啊，小黄瓜，小胡萝卜哈，不全是那样的，是吧，哎，其实就加入本地的这个青菜，
2: 小韭菜
3: 、对，
0: 哎，足够提鲜了。
2: 咱们这个是季节，就是现在韭菜季节。
3: 咱们那个加少许盐就可以。
0: 好，
3: 因为这个香味已经足够了，所以不需要再增加任何这个别的调料。
0: 三虾在里面已经非常的抢镜了啊，你让谁来都黯然失色了。我没想到这个炒饭和三虾配合起来，真的那么有奇妙的化学反应啊！
3: 好嘞，
0: 来喽，三虾炒饭出锅喽！
3: 我们最后再加一些虾子放在上面。
0: 哎，你看，跟我们炒完菜啊，放葱花、撒芝麻的感觉是一样的哈，它有一个点睛之笔的效果。来吧，哇！我要把这个分给大家啊，给您来上一勺。错过就要等一年的三虾炒饭，到
2: 今天不吃，明年你要等到明年。
0: 对，今天要不吃，就要等到明年了。来上一口。
3: 嚼到嘴里，它有一个嚼这个虾子的感觉，那个香味儿。
0: 哎，作为一个北方人，爱吃炒饭。但是我觉得这个炒饭真的是现在流行一个词叫高级感，就是它除了有米香、蛋香，它还有那种虾香、虾肉的香、虾籽的香、虾油的香，香味儿这重叠又不互抢。
2: 对，层次感很足，吃的口里面第一是干香，再吃下去有点感觉腻了，腻没腻，马上又吃韭菜香味，又把那个一点那个腻的
0: 就压住了，
2: 压住了，层次感很香，然后色泽感也很好，
0: 是。关键是我觉得您炒这个米呀、把这个米炒焦，有点点小焦的感觉，太棒了。它里面这个虾味儿来自于一只虾，但是味道口感居然不一样。
3: 不一样，
0: 你看虾肉会特别鲜甜，
2: 脆，
0: 哎，鲜甜很脆。然后呢，那个虾油很香很香，虾籽又有一种
2: 干香，
0: 哎，用爆香的感觉。对，
2: 三虾三个味，三个不同的那个感觉层次感。
0: 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分享啊，您肯定馋了，但是我觉得您不要在家里再等待了，赶紧行动起来吧，
2: 对，
0: 抓住美味的尾巴。
2: 再不去吃就到明年。
0: 就要再等了，哎，为了这个您的舌尖上的那口美味，我觉着吃上一口是值得的。
4: 三虾则是首先需要将河虾刷去虾籽洗净，并炒干备用，再将虾仁剥出后用水焯烫捞出，最后则是将虾头煮熟后取出虾黄，并加油炒熟，锅中加猪油、葱油。下入丝苗米和蛋黄液，翻炒均匀备用。另起锅下入虾仁、虾脑、虾籽和米饭，最后加入韭菜和盐，三虾炒饭就完成了。划重点：河虾分步处理，虾籽炒干香，虾脑熬出红油，虾仁焯烫定型，才能呈现出不同的口感和香味。
5: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好多餐馆呢，就是只卖一个月，为什么呢？就是多卖了，客人也不认了，他也不来吃了。所以只能卖一个月，因为这个月的只有这一个月的时候，这个食材他们才是最珍贵的。
0: 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时间就它最好吃，
3: 其实就跟吃刀鱼一样，
0: 是对的，不会错过这黄金时期啊。哎，所以呢，这个如果是北方的朋友，您有机会， 啊，我建议您一定咱们先去苏州，再去东山脑后，是吧？把这两个食材咱都尝了，
2: 从江南吃到东南吃到福建，
0: 对呀。
7: 回家吃饭，萧夏家庭大排档开张了，硬菜端上桌，在家放肆嗨。
8: 这就是冒油的烤鸭梅来了，
9: 听见这个声音舒服吧？
7: 夏日海鲜局，吃出潮流味，
10: 好凉，好爽。
7: 爆款烧烤，热辣种草，
0: 那个表面是不是很有食欲？
11: 我现在就想来一串了。
7: 零食秒变下酒菜，吃的就是逍遥自在。
12: 好吃，真的好吃。
7: 不用排队，不用将就，这个夏天最对味的烟火气就在你家厨房。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3: 大家中午好，我是
14: 李志对话，
15: 在数字经济发展，
5: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严小宁，在北京为您直播。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保持稳定增长，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
1: 今年一至五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3687.4亿元，增长5.4%，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2%。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6677.5亿元，增长12.2%。今年一至五月，旅行服务出口1885亿元，增长31.3%。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4025.2亿元，增长26.7%，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今天三项光伏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批准发布，围绕硅料硅片光伏组件逆变器全链条划定能耗能效刚性约束，以标准化手段完善光伏产业链绿色管控体系，为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支撑。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硅单晶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晶体硅光伏组件和逆变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硅多晶和锗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三项光伏能耗能效强制性国家标准，覆盖多晶硅、硅片、组件、逆变器等光伏产业链关键环节，分等级设定相关产品能耗能效指标，严控各环节高耗能、低效产能。针对组件，创新纳入耦合环境应力衰减率评价指标。据了解，三项标准系统衔接、协同发力，既提高光伏产品绿色准入门槛，促进光伏产业转型升级，又统一全链条能耗能效核算规则，促进光伏这一绿色能源更加绿色低碳。下一步，行业有关组织将加快推动标准的宣贯解读及应用实施，以刚性标准夯实我国光伏全球产业竞争力，支撑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与双碳目标落地。
0: 记者昨天了解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新版婴幼儿辅助食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

0: 则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进一步严格了许可要求，来看具体报道。
1: 婴幼儿辅助食品是指6到36个月龄较大婴儿和幼儿食用的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婴幼儿罐装辅助食品、辅食营养补充品。新版细则征求意见稿对婴幼儿辅助食品的原辅料提出了更加严格的管控要求，
2: 聚焦原料带入风险，要求严格执行新国标，禁止使用蜂蜜，防范肉毒杆菌中毒等风险，对主要原料供应商开展现场审核，对可能出现的掺杂食甲物质进行必要的检测。
1: 征求意见稿要求生产企业建立原辅料供应商审核制度与采购验收管理制度，对大米、小米、小麦、果蔬、畜禽、水产、乳和乳制品、维生素及微量元素等主要原辅料供应商或生产商进行现场质量安全审核。另外，在原料入库前要查验原料的全项目检验报告。畜禽应来自自建或自控的规模化集中养殖的养殖场，严禁使用从散户采购的畜禽来源类原料。
0: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我国采取的各项鸟类保护措施取得显著成效。
3: 最新数据显示，朱鹮、黑嘴鸥、褐玛鸡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2025年，我国青头前鸭种群数量达2555只，与2012年的1000只相比实现倍增。蓝冠噪鹛由2024年550只增加至660只左右，绿孔雀则增长至超过1000只。与此同时，全社会爱鸟护鸟氛围日益浓郁。初夏的南京老山草木繁茂，近50种候鸟如期归来筑巢育雏，吸引不少观鸟爱好者扛着长焦设备穿梭林间，寻找老山五宝等珍稀鸟类踪迹。
4: 因为咱们这边的这个环境啊，各方面啊，适应鸟的生存，对鸟的爱护各方面都做得非常到位，所以说呢，鸟也喜欢来，我们拍鸟的人也喜欢他们，也欢迎他们。
3: 数据显示，今年1月，我国开展越冬水鸟同步监测，共记录到越冬水鸟9目19科167种，水鸟总数量达632.4万只，较2016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的244.3万只增长158.9%，为迄今我国越冬水鸟同步监测总数量最高纪录。
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重庆、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将有明显降雨，并且华南一带的雨势明天起也将再度增强，局地可能出现大暴雨至特大暴雨。昨天，江西、浙江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未来三天，云南、贵州至长江中下游一带需加强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5: 昨天，江西北部暴雨天气持续，南昌气象观测站6小时雨量达80.3毫米。当天下午，南昌市进贤县和抚州市的临川区、东乡区的多个乡镇3小时降雨在100毫米以上，三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持续的强降雨导致江西南昌山区的部分公路发生山体滑坡。昨天15时左右，梅岭山区的省道106交万线出现了11处不同程度的塌方险情。当地公路部门启动应急抢险预案，下午6时塌方险情处置完成，道路全部恢复通行。受持续强降雨及上游区间来水叠加影响，昨天江西婺源城区河道水位上涨，迎来洪峰过境。下午3时20分左右，洪峰水位58.89米，超警戒水位0.89米。在城区部分路面被水淹没，当地交警部门对路过车辆进行劝返。当天下午4时，城区洪峰安全过境。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其中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浙江、安徽、江西、湖南、重庆、贵州、云南等地部分地区为

0: 黄色预警，江西东北部为橙色预警。
1: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蓝色预警，目前南海热带低压的中心仍位于海南省万宁市东偏南方向，强度不断增加，将在今天晚些时候发展为台风。预计台风明天将在海南东部沿海登陆，穿过海南岛后移入北部湾，后天在广西

0: 3天，具体复运时间将视天气影响情况及时发布。停运期间，港口将关闭各入港通道，已在途中无法在停运前到达两岸港口的旅客和司机可就近选择沿途服务区休息等待，请勿前往港口。已预约尚未到港的人员，请留意港口发送的航班动态短信通知。这两天，北方多地遭遇持续性高温天气。专家提醒，未来几天随着湿度的增加，华北平原部分地方会感到闷热，高温高湿的环境更容易中暑，建议公众尽量减少高温时段外出。
1: 昨天，新疆发布高温红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吐鲁番市、哈密市、克拉玛依市等地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最高气温或将超过50摄氏度。北京市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起，北京将连续3天出现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将突破35摄氏度。河北省气象台昨天也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局地最高温可达39摄氏度。中国气象局预计，今天内蒙古、甘肃、山东、河南、安徽等地会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出现。
0: 继续我们的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系列报道，我们来关注房车露营产业。在商务部等八部门公布的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中，山东青岛改革创新方向包括房车露营领域。当前山东青岛的房车露营产业发展如何，有哪些新玩法，马上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看一看。
2: 这里是青岛西海岸新区的琅琊台星空营地，旁边呢就是琅琊台风景区，周围还有美丽的龙湾海滩、斋堂岛。用一句话来形容这里，那就是见山又见海。这样的山海美景吸引了不少房车露营爱好者，草坪上呢搭起了帐篷，这边呢还有不少房车，吹海风看日落，惬意十足。
3: 走进房车，记者看到双人床、上下铺以及沙发床适配亲子家庭微度假的出行需求，而独立卫生间、空调、电视、冰箱、微波炉等设施设备也一应俱全。
4: 它的居住环境又干净，我们睡得也很好。再就是房间里面还很贴心，有一个望远镜。昨天晚上正好天气很好，我们用望远镜看到了很漂亮的星空。
5: 琅琊台周边的住宿资源相对来说比较少，我们周边只有一个渔村，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把这种观象文化融入到房车住宿里面，让游客能够在这儿延长他们的停留时间，然后增加他们额外的二次消费，比如说这种码头的出海体验啦，渔家乐的一些餐饮服务。
3: 而在青岛即墨的这处疗养院，投放40余辆旅居房车，并创新融合房车露营与海水温泉元素，打造出住房车、泡温泉、近郊微度假的全新消费模式。
6: 在我们院区里面，可以做一些这个小的一些家庭聚会活动，你比方说泡温泉，看露天电影，包括烧烤。随着旺季的到来，房车的入住率会继续的升温。特别是到了7月的上旬到8月的下旬，整个这个房车的特别是周末的出租率会达到100%。
3: 客流的持续增长也对营地的承载能力提出了新要求。在地方政府的支持协调下，青岛莱西的这处房车露营基地用地瓶颈得以突破，从最初的600亩扩展至800亩，整体承载能力和服务空间大幅提升，新拓展的区域也为业态升级留出了充足余地。
7: 我们计划继续扩大规模，政府也帮助我们办理土地手续，我们将用好新增用地，进一步丰富业态。
0: 随着房车露营市场热度攀升，在山东青岛多家房车改装企业订单明显增多，当地以此次试点为契机，持续优化产业生态，推动房车露营产业规模化发展。继续来看，
3: 在青岛某企业的生产车间里，6台新能源智能房车即将下线交付，企业可针对家庭旅居、商务出行等场景提供个性化定制服务，主力车型售价40万元左右。
8: 去年我们销售了100辆一年，今年呢到现在半年了，销售了80辆。这一次国家政策有支持，包括我们房车的改装、车友的上路还有租车，对我们这个行业是个极大的鼓舞。今年销售160辆到200辆是没有问题。
3: 在当地另一家企业，越野房车生产线同样开足马力，依托机械式升降顶、高抗扭轻量化箱体等核心技术，打造多款能够适应山地、戈壁等复杂路。

0: 况的车型。
1: 今年的话，我预计我们的产品销量能相比去年来讲至少增长20%到30%。
0: 为推动房车露营产业规模化发展，试点期间青岛将持续优化产业生态，通过政企合作引入社会资本，依托景区、公园、交通枢纽布局特色房车营地，持续扩大房车露营载体。
2: 我们将依托青岛独特的山海资源，深耕房车加特色融合业态，推动房车产业由单一业态向跨界融合升级。
3: 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双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展开磋商，重点讨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保障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
4: 消息人士透露，本次美伊间接会谈中，伊朗代表团提出分阶段落地执行此前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明确要求美方解冻伊朗遭冻结的各类资产，并将相关资产移交伊朗央行。伊朗方面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主权管辖，不允许任何船只未经其许可划定航线路线。伊朗坚持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并表示将致力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伊朗在会谈中还谴责以色列保留其在黎巴嫩的驻军，称以方此举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7月1号消息，伊朗副外长兼首席谈判代表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卡塔尔、巴基斯坦举行了三方会谈，一方没有与美方代表进行直接接触。加里巴巴迪表示，此次会谈重点是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条款。加里巴巴迪宣布，参与方同意将建立沟通渠道，通报并记录涉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7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双方官员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月1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正试图说服伊朗，相比在海峡收取通行费，接受美方提出的核协议能让伊朗获得更大收益。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解除全部制裁，伊朗通过开发和销售石油及其他资源所获得的收入将比通过收取海峡通行费的方式高出100倍。此外，双方已就未来一周缓和海峡局势达成谅解，以便在无冲突的环境下推进落实谅解备忘录。
3: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7月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及美墨加协定。
0: 声明说，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该协定的不足和贸易逆差问题进行沟通，在上述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美墨加协定依然有效。美国将按此前计划于7月20号所在的那州与墨西哥举行第三轮双边谈判，讨论该协定联合审查相关事宜。白宫高级官员当天表示，美墨双方讨论将包括提高汽车及各类工业品享受协定零关税的北美原产地门槛，收紧原产地规则等。墨西哥经济部长埃布拉德称，墨方愿意配合解决美国关切的就业流失、贸易逆差等问题，但在美国要求抬高汽车本地零部件标准上仍存明显分歧。美墨加协定于2018年签署，2020年7月正式生效，2036年到期。美国媒体报道称，2020年美墨加协定正式生效时，特朗普称其为最公平、最平衡、最有利的贸易协定，但如今特朗普对美墨加协定的热情有所减退，美方的决定意味着美墨加协定今后十年每年需进行复审。根据美墨加协定相关条款，三国今年七月将就美墨加协定进行首次三方联合审查，审查后有三个选项：续签16年、退出协定，以及暂不续签也不退出。
3: 当地时间7月1号，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在葡萄牙出席欧洲央行举办的中央银行论坛。沃什表示，美联储始终坚持核心目标，任何认为美联储会容忍高于 2% 通胀率的人最终一定会失望。除重申通胀目标外，沃什回避了有关

0: 七月货币政策会议是否加息的问题，强调不会对未来利率政策给出前瞻性指引。
1: At my press conference, I said I'm not going to give forward guidance because we're meeting in 6 weeks. But I have an update for you. We're meeting in 4 weeks.
2: Helpful. So is July on the table for a rate hike?
1: So,Sarah is trying to get me to break this rule. She's going to fail.
2: No matter what the president wants.
1: We've been an independent central bank for a very long time. We're going to be an independent central bank at this moment, and you're going to see no changes on that.
0: 不久前遭遇发射台爆炸事故的美国商业航天公司蓝色起源正尝试采用替代方案恢复发射能力。公司首席执行官戴维·林普6月30号表示，公司不会按原有方案重建受损的发射设施，而是改用起重设备替代损坏的运输起束架，力争今年内恢复火箭发射。
3: 蓝色起源首席执行官林普在公司官网发布消息称，为尽快恢复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发射，公司不会按原有设计重建36号发射台，而是引入起重设备取代被炸掉的运输起束架。具体来看，火箭一二级将在总装设施内完成水平组装，随后整体运至发射台，利用起重设备将火箭竖立放到发射台上。火箭上的有效载荷也要通过起重设备运送到火箭顶部，最后完成组装。据了解，这种方法较为传统且成本低，在世界上其他火箭发射场有所应用。根据此前的估计，受损发射台可能在2028年才能恢复运行。公司希望能借助这一方法，在今年内恢复火箭发射。5月28号，新格伦火箭在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36号发射台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发射台及部分关键地面设施严重受损。该发射台是目前唯一投入使用的新格伦火箭发射设施。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初步分析显示，问题可能出在火箭第一级尾段。蓝色起源公司还是美国阿尔特弥斯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业内人士认为，此次事故可能影响美国未来部分月球任务的进度。据报道，美国航空航天局可能考虑转向 SpaceX 的猎鹰重型火箭，承担月球着陆器发射任务。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号表示，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目前已造成2295人死亡，11267人受伤。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地震发生至今共有9名中国公民遇难。
4: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说，灾后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目前已有6461人获救。委内瑞拉政府已调动超2.6万名军警、消防等人员参与搜救工作，另有1.7万名志愿者保障后勤。与此同时，还有4099名国际救援人员、153只搜救犬和49辆支援车辆正在灾区协助搜救及转运受灾民众。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自6月24号地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已记录到782次余震。目前，余震频率和震级均有所下降，但发生较强余震的风险仍然存在，民众仍需保持警惕。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1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自当天下午6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据委内瑞拉媒体报道，委内瑞拉政府正统筹开展应急处置工作，重点推进灾区搜救、灾民救治和基本物资供应等。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他们正在迅速扩大在委内瑞拉的行动，并加大粮食援助。当前的目标是向地震受灾最严重地区的50万人提供援助。
5: People who lost everything are in shelters or staying with family and friends. So WFP is working around the clock to get food to them while also supporting the logistics for the wider response. Recovery will be a marathon, not a sprint. Sustained support for the people of Venezuela is critical, and it's exactly what we're doing.
0: 近期欧洲多地遭遇罕见高温天气。7月1号，英国气象局发布报告称，英格兰地区经历了有系统观测以来

0: 最热的六月。此外，葡萄牙、西班牙等国也处于持续的高温笼罩之下。
1: 英国气象局7月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六月，英格兰地区平均气温达到17.1摄氏度，超过2025年创下的16.9摄氏度纪录，成为有系统观测以来最热的六月。6月26号，诺福克郡林伍德最高气温飙升至37.7摄氏度，创下英国六月最高气温历史纪录，当月也是英国整体有系统观测以来第二热的六月。极端高温和湿度增加对博物馆内的藏品构成直接威胁。伦敦大学学院动物学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高温可能导致部分标本开裂和变形，加之博物馆未安装空调，只能依靠移动空调和风扇为藏品降温。
2: A lot of museums, certainly in Europe and the country, are in historic buildings that don't have modern temperature controls or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that are like perfect for museums. So the challenges are really seeing how the collections are managing the change.
1: 7月1号，葡萄牙内政部长路易斯·内维斯表示，未来几天气温最高可能达到47摄氏度，政府已经发布高温预警。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表示，自7月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预计至少持续至4号，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自7月1号起，包括首都里斯本在内的部分城市，在地铁正常运营时间之外开放部分地铁站，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夜间避暑空间。此外，葡萄牙民防部门将火灾预警级别提升至3级，即较高等级预警，以防范野火风险。西班牙也经历了1961年有相关气象记录以来第二热的六月，仅次于2025年六月。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约3.2摄氏度，持续高温带来显著公共卫生影响。根据测算，整个六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超过2017年六月的1000人，为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当月的最高值。
0: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3: 当地时间7月1号，比利时第二大城市安特卫普林克罗沃尔地区一栋公寓楼发生火灾。当天下午，警方证实火灾造成至少6人死亡，目前大火已被扑灭，消防人员正在逐层排查以确认是否还有人被困。据介绍，这栋公寓楼共有10层，居住着大约200多名居民，起火点位于8层，尚不清楚起火原因。7月1号，印度孟买遭遇强降雨，城区出现严重内涝，交通大面积瘫痪，低洼地带居民住宅积水严重。美联社报道称，季风降雨通常在6月第1周抵达孟买，但今年季风到来时间有所推迟。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多地降雨量通常会低于常年平均水平，有时会引发严重旱灾。印度气象局科学家称，孟买今年的降雨量基本达到往年同期正常水平，但部分地区降雨仍然偏少。7月1号，德国南部康斯坦茨湖湖面出现水龙卷，持续了5至10分钟。据德国气象局介绍，康斯坦茨湖区域通常每年仅会出现2至3次水龙卷，且基本都在9月份，届时水温适宜，气流将会形成环流，进而催生旋转上升气流柱，形成水龙卷。今年7月初，当地出现水龙卷十分罕见，引发人们的关注。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点财经。今天早上7:46，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海洋2号 E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4次飞行。 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 京东，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无锡水蜜桃上市，一咬一口汁，甜蜜又拉丝，这是独属于盛夏的清爽滋味。
5: 白凤桃最大最白最多汁，送礼自食两相宜。
4: 一级果特级果差在哪儿？哪种最划算？蜜桃香辣肥肠包，桃汁幺幺，桃胶炖猪蹄儿，这些听着新鲜、吃着惊艳的创意菜，你想不想在家也做一做？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6: 当山野的野与草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0: 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1: 和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2: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0: 无锡阳山水蜜桃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进入六月中旬以后正式批量上市，以果大色美、汁儿多味甜、入口即化著称。今年水蜜桃行情到底怎么样？自己吃该选哪种？今天从买桃、选桃到吃桃，我们带您一次性把水蜜桃的门道搞清楚。六月下旬，全新打造的阳山水蜜桃交易市场客流涌动，热闹非凡。走进市场，清甜的桃香扑面而来。500多个摊位，每天的交易额约200多万。这处集交易、体验、打卡于一体的沉浸式甜蜜会客厅，带给消费者崭新的体验。
1: 我们阳山水蜜桃定价主要看三样：品种、产量、品相。早桃六月中旬上市，发售的这个小果大概是60盘左右，主力主要是白凤，预计六月底上。

0: 是八哥的中国，就是这个，买80块钱左右。最高档的只要是福星桃，预计在7月的中下旬上市。六折的这个大果，一般是卖120块左右，价格与往年基本持平。通货走量，精品稳价，一分钱一分货。
1: 市场里桃子堆得满满当当，品种多到让人眼花缭乱。自己家里吃，送亲戚朋友，到底该挑哪个品种？买多大个儿的？咱们去问问。
2: 自吃可以选7月初的白凤，4到5两的就行。滋水足，价格实惠。送礼呢，就选6两以上的白凤桃，果形圆润饱满，卖相也最好看。或者呢，可以选择5两以上的湖景桃，甜度最高。
1: 小的不一定不好吃，自己留着吃，经济又实惠。挑好了品种和大小，怎么看熟没熟，甜不甜，怎么储存不烂果，这些门道也得搞清楚。
3: 新鲜的水蜜桃底色多为那个乳白色或者乳黄色，如果整体发青呢，这说明成熟度有点不够。如果它表面长出了黄斑什么的，它不是说坏了，是长出了甜斑，口感会稍微好一点。如果说想要口感好一点呢，到家之后要给它放在通风的地方，不可以密封保存啊，正常要在3到5天之内吃完啊，风味口感是最好的。
1: 阳山水蜜桃依托当地火山岩土和气候环境生长，而湖景桃这个品种更是其中的甜蜜担当。那一年当中，湖景桃什么时候最贵，价格又在什么时候能出现拐点，咱们再听听老行家怎么说。
4: 湖景是顶级品种，甜度最高，懂货的人都在等它。作为阳山水蜜桃中名气最大的品种，到7月下旬需求旺盛，像这种6两以上的精品大桃能冲到20到25一个。每年根据温度和天气不同，上市时间大概会有3到5天的差异。过了8月初，往湖景收尾，价格就慢慢回落了。
1: 摸清了市场上的卖价，咱再去分拣车间转转，看看桃子是怎么分等级的，不同等级对应什么价钱，哪种最划算。先从老百姓买的最多的二级果看起吧。
5: 二级果不是差果，只是长相随性，口感达标，要么个头偏小3到4两，要么红晕偏少，果形微微不圆，成熟度稍早稍晚一点点，无烂果无病虫，吃起来一样甜。价格最亲民，9只装6到80元一箱，合适日常家庭吃，鲜榨果汁性价比最高。
1: 哪个级别的桃子是性价比最高，买了不踩雷的呢？
6: 一级果是老百姓的性价比王者，也是销量最大的主流果，标准型8分熟的果，看一下8分熟的果，品行端正，红晕3-4层，没有瑕疵，上疤，单果4至5两，糖度13至15，甜度稳定，耐运输，市场价8只装90至110元一箱，自己吃走亲戚都适合，口感稳定不踩雷。
1: 在阳山水蜜桃里，颜值和糖度都顶级的尖子生长什么样，怎么辨认呢？
7: 我们阳山桃分级特别直白，特级果就是颜值天花板加甜度天花板，果面红晕均匀5层以上，果形圆滚滚，没有一点疤痕，单果6两起步，汁水多，果肉最细腻。市面礼盒6只装基本140到180元一箱，主打送礼，高端礼品鉴，是阳山桃里优等生、尖子生。
1: 阳山水蜜桃的分级全看硬指标，品相好，价钱自然就高。
8: 看高度定品质，看品相定价格，个头越大，着色越均匀，熟度越精准，价格档次直接拉开。阳山水蜜桃不分级，不靠感觉，全看重量、熟度、品相、糖度，一分品相一分价，绝不混级卖。
1: 这些比市场上的普通桃子贵很多的水蜜桃到底是怎么种出来的？咱们再去阳山当地的桃园里转转，新一代的桃农们用了什么新技术，产量和口感又是怎么平衡的呢？
9: 我们家有40亩桃林，大概有2700株桃树，然后去年呢产量是13万斤，今年我们有意识的控制产量，比去年少了50%，更注重的是质量，所以我们家基本采用的是 Y 型的树形种植模式，那优势比较突出，通风透光，光照充足，能减少病虫害，让每颗果实都能够着色均匀，甜度更高。
1: 您知道吗？

0: 越高的果子越好吃，树上的每颗桃子都套着个纸袋，根本看不清里面长什么样。果农说，这袋子作用大着呢。
1: 这样的袋子它比较好一点什么呢？比较耐雨水冲刷，大雨不烂袋，小雨不渗水，它下边还透气，比较好。然后它还要三大保护功能，防虫，然后它还可以防病，它可以防鸟和机械损伤，防止这个枝叶产生的摩擦。还有一个好的好处就是防止太阳的直接暴晒，保证我们水蜜桃的颜色更加的美观。
0: 什么样的独特水土与生态环境造就了阳山水蜜桃独一无二的鲜甜多汁、绝佳口感呢？
2: 无锡阳山是1.11年前火山爆发形成的，华东地区唯一的原锥形死火山，土层深厚疏松，透气保温，火山为土壤富含硒、锌、铁、钾等天然矿物质重微量元素，养分均衡，活性强。
0: 蔡盼红大学学的是会计，毕业后回乡跟家人一起种桃，虽说专业不对口，但他对桃园里的大小数据比算账还清楚。
3: 我们家三代种桃，爷爷那辈种植面积是7亩，爸爸那时候的种植面积不超过10亩，到了我这一代，我们家的种植面积已经有38亩，每一亩有大约30株桃树，我们总共有1000棵左右桃树，去年销售额大概是60-70万，今年我们争取要突破100万。
0: 蔡盼红家种的是阳山的早熟桃，6月中下旬就陆续上市了。
4: 成熟时间在6月中下旬，特点是坐果率高，产量高，果实圆整，顶部红晕，颜色鲜艳，外观美丽，果肉白色，味甜多汁，品质在早桃中属于上等。金红成熟时间在6月中下旬，顶部红晕覆盖面较大，30%-50%，全熟后可达到50%-60%。朝阳成熟时间在6月中下旬，果实圆整，顶部红晕面积相对较小，颜色也较浅，果肉乳白色，汁液多，风味甜，果肉浓，口感清爽。
0: 除了这三种市面上最常见的早熟桃，阳山还有哪些早熟品种？分别适合什么样的消费者购买呢？
5: 早熟水蜜桃品种呢，还有青山枣花露、灰雨露和霞辉五号。青山枣花露最早在5月底上市，个头小，脆甜清爽，是尝鲜的第一口。灰雨露果肉绵软，汁水超多，红晕粉粉一层，入口绵润。想要尝鲜的可以选择青山枣花露和灰雨露，但是爱吃爆汁软桃要送礼邮寄的，直接选霞辉五号。
0: 了解完了早熟桃，咱再来看看中熟桃的品种。吴晓波家的桃园主打的就是中熟桃，他家的种植方式和招牌产品都有什么说道呢？
6: 我们家有40多亩桃园，我们主推的是绿色种植，使用羊粪、菌肥等有机肥，生草栽培，不打除草剂，标准化管理，线上线下结合销售。我们家的招牌是白凤，成熟时间在6月底到7月中旬，果形大，乳白透红，细嫩多汁，香气浓郁。2020年，我选送的白凤桃获评桃王称号。
0: 说到中熟桃，就不得不提白凤，这个品种在阳山可是人气顶流，年年被追捧。它到底好在哪儿？今年卖什么价钱？
6: 白凤桃是我们阳山水蜜桃的门面担当，最大、最白、最多汁、最浓郁，口感最均衡，送礼自食两相宜，也是我们家桃园的绝对爆款，占销量40%以上。白凤爆款规格为5到6两8个装，约120元，6到7两6个装，约150元，线上线下复购率最高。
0: 白凤的果香和汁水到底跟别的桃子有什么不一样？凭什么能成为水蜜桃中的顶流代表呢？
7: 白凤和其他水蜜桃相比呢，有5大核心优势，果形最大，颜值最高，我们俗称的是大白凤，单果重量4两起步，最大呢可超过1斤，远超早熟品种金红等品种，比湖景呢要大一圈，果皮乳白透粉，桃尖红晕，白里透红，送礼的天花板。果肉细腻无渣，软如凝脂，熟后可直接撕皮，全熟后呢可以揉搓，之后可以用

0: 气管吸食。
1: 市面上除了经典的白凤水蜜桃，还有个改良品种叫新白凤。别看它们俩的名字相像，外观口感差别可不小。那么怎么一眼分清呢？
2: 很多人分不清白凤和新白凤，一眼教你辨别。经典白凤果形圆整，果皮乳白，桃顶一大片粉嫩红晕，平均单果五两多，软嫩爆汁，礼盒定价偏高，送礼首选。与白凤相比，改良的新白凤果形偏长，红晕更鲜艳，个头更大，普遍六两往上，最大能超一斤，果肉偏紧实，耐运输。新白凤上市时间比白凤大约晚一周左右，上市期间选择更多。
1: 有了早熟桃和中熟桃，那更少不了晚熟桃，这样人们在品尝桃子的时间上就可以从六月份延长到九月份。富亚涛家的果园主打的是晚熟品种湖景水蜜桃，被叫做晚熟品种里的标杆，号称糖度天花板。那么它到底有什么独到之处，能担得起这个名号？
0: 湖景水蜜桃的特点，桃形圆满，果顶微凹，两瓣对称，果皮呢是乳黄状，皮薄易撕，果形的大小呢一般是约五到六两左右，那七两以上呢就属于精品了。果肉乳白，茎核处无红丝，肉质呢比较的细腻，软绒多汁，甜浓无酸，粘合，果肉与核紧密相连，桃香浓郁纯粹，甜度高，糖度可达十六左右，被称为甜度天花板。
1: 湖景水蜜桃风味不一般，含水量能达到80%以上，所以有很多果农选择晚熟桃湖景这个品种。
3: 今年挂果呢是55亩，预估销售在35000箱至38000箱，那么按照每箱的重量在4斤左右，价格在每箱在80元左右，那么我们今年的营业额大概应该会是在300万左右。那么我们家的爆款呢是湖景，同时也占到了我们全年销售量的3/4。
1: 今年富亚涛家的晚熟主打品种湖景水蜜桃又是如何定价的呢？
4: 湖景水蜜桃价格与产量、品级、渠道有关，不同年份略有浮动。2020年我们的预售依据为普通果4到5两，八个装一箱60元，5到6两的八个装一箱80元，精品装4到5两八个装一箱约78元，5到6两八个装一箱约108元，6到7两约六个装一箱约138元。
1: 阳山晚熟桃也不止湖景水蜜桃一种，市面上还有哪些常见的晚熟品种呢？
5: 山晚熟品种还有3款主流桃，7月底先上市阳山大红花，果形大，满脸红，水分充足，晚桃开场首选。8月初是晚湖景，个头圆润耐快递，刚吃脆甜口，放软可爆汁，现赏卖得最好。等到8月中下旬就是收尾晚白花，果皮白白淡淡红，果香特别浓，耐放还能做菜。3款全是市面上随手能买到的常规晚桃，为阳山水蜜桃季画上圆满句号。
1: 大家对阳山水蜜桃满心好奇，这片水蜜桃产业整体规模如何？今天我们请到水蜜桃桃农协会会长为我们全面解答。
6: 阳山水蜜桃种植面积约3.8万亩，包含早中晚熟全系列主栽品种约16种，全镇1.2万户农户，约5400多户专业桃农，全产业链从业人员合计2万余人，年均总产值3.6万吨，一产鲜果直接销售收入近10亿元。
1: 现在还有不少水蜜桃衍生产品，一年四季都能买到。眼下市面上最火的要数桃胶了。桃胶是桃树树皮分泌的树脂，主要来自桃树树皮受伤或受虫害后分泌的胶状物，风干后形成。
7: 桃胶富含植物胶原蛋白、半乳糖、膳食纤维与多种氨基酸，日常常用能够促进我们的肠道吸收，补水润肤。它低卡高纤维，控脂保腹，温和调理我们的脾胃，是老少皆宜的天然滋补食材。
1: 除了桃胶，还有一款高颜值的点心桃花酥，一定要尝一尝。桃花的花期也就7-8天，花

0: 花色从浓艳的玫红慢慢褪到浅粉白，层次特别分明。这款桃花酥就是照着这个渐变色调做的，光看着就赏心悦目。下面这两款创意甜品那就更吸睛了，一颗整桃，外皮完整保留，挖掉里面的果肉，填进奶油和果冻，果香跟奶香融在一起，还有巧克力做的桃壳，裹着鲜桃果酱，一口咬下去，两种桃香叠在一起，特别治愈。粉粉嫩嫩的蜜桃蛋糕，层层叠叠的新鲜桃片，饱满桃肉搭配绵密奶油，从外表到内里全是清甜桃香，层次丰富，颜值与口感双重诱人。好吃的点心看完了，再来瞧瞧喝的。把桃浆、鲜榨桃汁、气泡水搭配在一起，做成三款老少皆宜的饮品。阳山水蜜桃不止清甜多汁，口感出众，还富含哪些维生素与微量元素？究竟能给人体带来哪些益处呢？
1: 阳山水蜜桃营养丰富，果仁富含天然果糖，维生素 C、膳食纤维以及多种氨基酸，果实含天然沉淀了硒、锌、铁、钾等多种有益中微量元素，依托当地多的火山土壤滋养，口感清甜的同时，既能补充日常所需营养，膳食纤维也能助力肠道消化。一口蜜桃，收获美味与健康伤重滋养。
0: 现在不少年轻桃农脑洞大开，把桃子做成了各种菜品，色香味俱佳，各种奇妙搭配，还真折腾出了不少新鲜吃法。不光自己家吃着新鲜，还帮着桃农拓宽了销路，让水蜜桃不光是树上甜，还香到了餐桌上。晶莹桃胶遇上猪蹄儿，究竟会碰撞出何种奇妙口感？这道特色炖品又藏着怎样独特的风味呢？
2: 用泡发桃胶、新鲜猪蹄搭配红枣、枸杞，增香提色。调料只用葱段、姜片、食盐，少许冰糖和料酒，原汁原味，甜润又解馋。猪蹄冷水下锅，加姜片、料酒，焯水去血沫，捞出洗净，放入砂锅，添足量清水，下葱姜、冰糖，大火烧开，转小火慢炖一小时，接着放桃胶、红枣，继续炖煮20分钟，最后撒上枸杞，加盐调味，焖上2分钟就能出锅。
0: 桃胶炖猪蹄儿，颜色看着跟琥珀似的，透亮诱人。桃胶是天然的植物胶质，配上猪蹄的胶原蛋白，炖得软软糯糯，一点儿也不腻。接下来这道菜有个挺有意思的名字，叫桃之夭夭，和腰花有关，谐音梗您一听就懂。
3: 主料是霞辉五号水蜜桃和猪腰，搭配洋葱增香，准备生抽、黑胡椒、辣椒粉、蒜末，果香中和腥气，风味十足。猪腰去筋膜，切花刀，清水浸泡去异味，桃肉榨成汁，混合生抽、蒜末、黑胡椒调成腌料，放入猪腰腌制半小时。烤盘铺洋葱，摆上猪腰，撒辣椒粉，送入烤箱烤熟，出炉即可享用。
0: 水蜜桃的甜软配上烤腰花的醇厚，桃汁儿刚好能压住腰子的气味。烤完之后，果香和肉香层层叠在一起，听着有点混搭，吃起来却很是协调。软糯多汁的水蜜桃遇上酱香浓郁的无锡排骨，甜与肉香交织，会碰撞出怎样惊艳的舌尖风味呢？
4: 主料选新鲜水蜜桃，金牌配姜片提味，调味用到生抽、冰糖、香醋、料酒，经典糖醋风味融合果香。排骨冷水下锅，加姜片、料酒，焯水撇沫，捞出沥干，锅中少油，炒化冰糖，倒入排骨，翻炒至上色，加生抽、香醋和热水焖煮，小火炖至肉质软嫩，放入蜜桃块一同收汁， 翻炒。

0: 味即可装盘。
1: 无锡排骨本来就是名菜，酱香味浓，甜咸可口，这回把水蜜桃加进去一起焖，排骨吃着不腻，桃子吸收的肉汁也更鲜灵，咸甜平衡的刚刚好。阳山早熟蜜桃撞上深海鲜贝，一甜一鲜混搭，又会诞生出怎样惊艳的独特味道呢？
2: 主料选用脆嫩水蜜桃，我们使用的是朝阳桃，鲜甜鲜贝，搭配少许青椒配色，调味只用盐、白胡椒粉、料酒和少许水淀粉。鲜贝加料酒、白胡椒腌制片刻，水蜜桃、青椒切小块，热锅少油，先滑炒鲜贝至断身盛出，再下入配菜，快速翻炒，倒回鲜贝，淋入水淀粉勾芡，加盐调味，翻炒均匀即刻出锅。
1: 这道菜用的是早熟朝阳桃，果肉脆嫩，清甜柔和，一甜一鲜搁一块炒，桃子把海鲜的腥味中和掉了，鲜贝又把桃子的清甜衬出来了，清爽又开胃。您知道肉质紧实细腻的金红蜜桃搭配重口味肥肠，甜润果香遇上浓郁油脂，又会解锁怎样奇妙的滋味吗？
3: 主料为金红水蜜桃、肥肠，搭配干辣椒、姜蒜、紫苏提香，调味用豆瓣酱、生抽、盐、花椒，香辣浓郁，还带着果香。处理干净的肥肠切块焯水，热油爆香姜蒜、花椒和豆瓣酱，下入肥肠翻炒出油脂，加生抽调味，倒入热水焖煮至软糯，放入干辣椒、蜜桃块继续焖煮，最后撒上紫苏，大火收浓汤汁，这道香辣蜜桃肥肠煲就完成了。
1: 肥肠软糯入味，桃子吸饱了汤汁又不容易烂，咸香微辣清甜，三层味道一层一层在嘴里散开，重口味的朋友一定要试试哦。最后来一道清清爽爽的甜点，用的是白凤桃，去皮切块，跟白凉粉、蜂蜜、柠檬汁一起做成咖喱冻。
4: 主料用白凤桃、白凉粉，搭配清甜蜂蜜与柠檬汁，口感晶莹 Q 弹，果香十足。水蜜桃去皮切小块备用，锅中加清水烧开，放入白凉粉，搅拌至完全融化，关火后滴入柠檬汁，加蜂蜜搅匀，倒入容器，放入蜜桃块，放凉后冷藏凝固，脱模切块，这款水晶蜜桃啫喱就做好啦。
1: 原本软糯多汁的桃子变成了晶莹剔透的水晶果冻，冰冰凉凉，滑滑嫩嫩的，入口满满都是桃子的清香，夏天来上一块特别舒服。贴心小提示，很多人一摸桃子身上就痒，其实罪魁祸首就是那层细小的桃毛。其实很简单，戴手套，先用盐水在果皮上搓一搓，把桃毛都搓下来，再用流水多冲几遍，基本就干净了。削皮的时候，手上最好别直接碰到果皮，过敏的朋友只吃果肉就行，皮削干净了再吃，安全又放心。万一桃毛粘到皮肤上发痒了，马上用冷水冲洗，要是起红疹，痒得厉害，过敏体质，一定要尽快去医院就诊，别耽搁。
5: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7: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8: 格力真好。
9: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燕小宁，在北京为您直播。来看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综合指数4029.53点，下跌82.92点，跌2.02%。深成指15498.81点，下跌620.36点，跌3.85%。创业板4017.27点，下跌243.45点，跌5.71%。记者昨天了解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新版婴幼儿辅助食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进一步严格了许可要求。来看具体报道。
1: 婴幼儿辅助食品是指6到36个月龄较大婴儿和幼儿食用的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婴幼儿罐装辅助食品、辅食营养补充品。新版细则征求意见稿对婴幼儿辅助食品的原辅料提出了更加严格的管控要求，
2: 聚焦原料带入风险，要求严格执行新国标，禁止使用蜂蜜，防范肉毒杆菌中毒等风险，对主要原料供应商开展现场审核，对可能出现的掺杂食甲物质进行必要的检测。
1: 征求意见稿要求生产企业建立原辅料供应商审核制度与采购验收管理制度，对大米、小米、小麦、果蔬、畜禽、水产、乳和乳制品、维生素及微量元素等主要原辅料供应商或生产商进行现场质量安全审核。另外，在原料入库前要查验原料的全项目检验报告，畜禽应来自自建或自控的规模化集中养殖的养殖场，严禁使用从散户采购的畜禽来源类原料。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今天三项光伏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批准发布，围绕硅料硅片光伏组件逆变器全链条划定能耗能效刚性约束，以标准化手段完善光伏产业链绿色管控体系，为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支撑。
3: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硅单晶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晶体硅光伏组件和逆变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硅多晶和锗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三项光伏能耗能效强制性国家标准，覆盖多晶硅、硅片、组件、逆变器等光伏产业链关键环节，分等级设定相关产品能耗能效指标，严控各环节高耗能、低效产能。针对组件，创新纳入耦合环境应力衰减率评价指标。据了解，三项标准系统衔接、协同发力，既提高光伏产品绿色准入门槛，促进光伏产业转型升级，又统一全链条能耗能效核算规则，促进光伏这一绿色能源更加绿色低碳。下一步，行业有关组织将加快推动标准的宣贯解读及应用实

0: 是以刚性标准夯实我国光伏全球产业竞争力，支撑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与双碳目标落地。
1: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我国采取的各项鸟类保护措施取得显著成效。
2: 最新数据显示，朱鹮、黑嘴鸥、褐玛鸡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2025年，我国青头前鸭种群数量达2555只，与2012年的1000只相比实现倍增。蓝冠噪鹛由2024年550只增加至660只左右，绿孔雀则增长至超过1000只。与此同时，全社会爱鸟护鸟氛围日益浓郁。初夏的南京老山草木繁茂，近50种候鸟如期归来筑巢育雏，吸引不少观鸟爱好者扛着长焦设备穿梭林间，寻找老山五宝等珍稀鸟类踪迹。
3: 因为咱们这边的这个环境啊，各方面啊，适应鸟的生存，对鸟的爱护各方面都做得非常到位，所以说呢，鸟也喜欢来，我们拍鸟的人也喜欢他们，也欢迎他们。
2: 数据显示，今年一月，我国开展越冬水鸟同步监测，共记录到越冬水鸟九目19科167种，水鸟总数量达632.4万只，较2016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的244.3万只增长158.9%，为迄今我国越冬水鸟同步监测总数量最高纪录。
1: 昨天开始，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由港铁营运的高速铁路香港段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三个站点。昨晚8点，首趟从香港西九龙站直达义乌的 G896 次动卧列车准时发车，并于今天早上5:30左右到达义乌。
4: 我现在在香港西九龙站，那我身边的这趟高896次列车呢，即将开往义乌站。高896次列车是一趟跨境高铁动卧列车，主打的是夕发朝至。此次家庭义乌站，让香港的客商可以实现晚上从西九龙出发睡上一晚，第二天的早上5:32就能抵达义乌。不仅仅从香港去义乌更方便了，从义乌出发前往香港也是同样的便捷。返程的高895次列车晚上9:46从义乌出发睡上一晚，第二天的早上就能抵达香港西九龙，同样是夕发朝至。义乌是全球知名的小商品集散中心，有世界超市之称。那香港的客商常年往返两地采购洽谈，过去啊，往返义乌与香港之间，无论是坐飞机还是高铁中转，都至少需要耗上大半个白天。如今这个直达站点开通后，客商们白天的时间被完整的保留下来了，让他们有了更多商务洽谈的时间，不仅解决了以往需要绕路中转的出行难题，更是将义乌的小商品集散优势与香港的国际商贸优势紧密串联起来，进一步畅通了长三角地区与香港之间的互联互通。可以说，一趟列车实现了两地商贸往来的双向奔赴。
1: 昨天晚上9:48 G895 次跨境卧铺动车组缓缓驶出义乌站，这是义乌首次开行直达香港西九龙的动卧列车。商户李小飞便是这趟首发列车的旅客，依托义乌成熟的货源优势，香港成了李小飞对接海外客户的关键中转站。此前他常年往返义乌与香港两地，每次均需多次中转，昨天他专程来体验这趟夕发朝至的卧铺动车。
5: 那我选择这一趟呢，第一是今天是首次我想来体验，第二呢就是我白天还可以把国际商贸城的生意做完就结束，然后晚上出发，这个省了我很多的时间。
6: 晚上9:48列车准时发车，伴着铁轨平稳的节奏休憩，旅客经过9个小时的卧铺行程，将于次日清晨7:25抵达香港西九龙站。对不少商户而言，这条跨境动卧线路夜间出行、清晨抵港的模式精准匹配他们的出行需求。
5: 这边去那边客户是那个非洲的客户，他在香港有业务，他就不来义乌了，我过去见个面，就是圣诞节的那个业务。
6: 像李小飞这样扎根义乌、依托香港辐射海外的外贸商户不在少数。陶菊英早在2019年便瞄准香港市场红利，在香港完成自有商标注册。对他来说，香港之

0: 一屋直达动卧的开通，可以为它进入香港市场、拓展全球渠道搭建更便捷的桥梁。
1: 有这个便利的条件，我想我们会创造机会去我们义乌的好产品带到香港，把香港的好的资讯和产品也带到义乌。
0: 同样是商贸城的经营户张吉英正忙着对接客户、梳理订单。他从事外贸行业多年，每年固定两次赴香港参

0: 十月的香港展会做计划。
1: 我们每年两次香港参展，这样的话我们就比较方便了，即使我们出去展会结束，肯定会有很多客户进来。
0: 香港高铁开到世界超市，为两地商贸往来带来多重利好。义乌海关数据显示，一至五月，义乌对香港出口14.3亿元，同比增长13.9%。出口前三的商品为机电产品、食品和文化产品。此次列车站点增设，不仅是线路优化，更是依托两地产业与区位优势，搭建起长三角地区连通香港的双向经贸桥梁。未来，更多优质义乌制造有望通过香港加速走向全球。
2: 这两天，北方多地遭遇持续性高温天气，专家提醒，未来几天随着湿度增加，华北平原部分地方会感到闷热，高温高湿的环境更容易中暑，建议公众尽量减少高温时段外出。
3: 昨天，新疆发布高温红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吐鲁番市、哈密市、克拉玛依市等地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最高气温或将超过50摄氏度。北京市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起北京将连续三天出现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将突破35摄氏度。河北省气象台昨天也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局地最高温可达39摄氏度。中国气象局预计，今天内蒙古、甘肃、山东、河南、安徽等地会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出现。
2: 这两天，我国主要降雨带稳定盘踞在西南地区至长江中下游一带。截至今天，云南、贵州、广西等11个省份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天气，50毫米以上的降雨区域面积达到47万平方公里。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4: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浙江西部、江西北部、广西西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最大小时降雨量在30至94毫米。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重庆、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雨势仍然较强，云南、贵州、重庆、湖南、湖北、江西北部、苏皖中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在北方，未来三天，华北、东北等地的雷雨和强对流天气也仍然频繁。内蒙古中东部、黄淮北部和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公众请及时关注天气预警预报，谨慎前往山区、河流等灾害易发区域，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2: 当地时间7月1号，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世界黄金协会发布2026年全球黄金市场年终展望报告。这份半年度报告预计，在经历年初以来的宽幅波动后，黄金投资将在下半年步入关键期。
5: 报告提到，今年1月下旬，金价多次刷新历史峰值。伦敦现货黄金价格一度触及每盎司5405美元的纪录高点。尽管此后经历了大幅回调，黄金仍是过去12个月表现最佳的资产之一。世界黄金协会的短期价格归因模型显示，上半年主导金价走势的核心因素是地缘政治风险升温，其中美伊冲突影响尤为显著，投资者调仓以及获利了结行为等因素也起到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金价的主要波动集中在亚洲与美国交易时段，反映出亚洲投资者在全球黄金定价机制中的影响力持续提升。展望下半年，世界黄金协会预计，黄金将继续充当全球宏观经济的晴雨表，其价格走势同步反映全球通胀预期、货币政策转向与市场风险偏好波动，也映射出全球央行、机构投资者与消费者的真实需求。在下行风险方面，报告指出，美元走强、美联储加息幅度超出预期以及市场风险偏好回升是金价上行面临的主要阻碍因素。如果金价持续低于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就有可能触发进一步抛售。
2: 当地时间7月1号，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在葡萄牙出席欧洲央行举办的中央银行论坛。沃什表示，美联储始终坚持核心目标，任何认为美联储会容忍高于2%通胀率的人

0: 最终一定会失望。除重申通胀目标外，沃什回避了有关七月货币政策会议是否会加息的问题，强调不会对未来利率政策给出前瞻性指引。
1: At my press conference, I said I'm not going to give forward guidance because we're meeting in 6 weeks, but I have an update for you. We're meeting in 4 weeks.
2: Helpful. So is July on the table for a rate hike?
1: So...Sarah is trying to get me to break this rule. She's going to fail.
2: No matter what the president wants.
1: We've been an independent central bank for a very long time. We're going to be an independent central bank at this moment, and you're going to see no changes on that.
0: 随着日元对美元汇率跌至40年来新低，市场正关注日本政府何时展开新一轮汇市干预。据彭博社报道，日本财务省官员7月1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近期政府干预汇市效果明显，且获得美方默许乃至支持。这一表态强化了市场对政府随时可能再度进行干预的预期。截止到2号上午11点，日元对美元汇率在162日元兑换1美元关口附近波动。
3: 报道称，日本财务省负责国际事务的副大臣三村厚志接受采访时表示，今年4月到5月，日本政府针对外汇的干预行动，从此后市场走势来看，显然是有意义的。他同时透露，美方从未就此表达异议，甚至有一些更具支持性的表态。值得注意的是，三村厚志此次并未重复日本财务省过去常用的将毫不犹豫采取果断行动等表述。分析人士认为，官方刻意淡化口头警告，可能意在保留未来干预行动的突然性，避免市场形成明确的干预点位预期。本周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破162日元兑换1美元关口，创下1986年以来最低水平。鉴于日元本周持续下跌，日本政府展开外汇干预的可能性相当高，很可能在日元汇率跌破163日元兑换1美元水平时实施，也可能会选择在美国假期的交易清淡时段进行，因为在交易量稀薄的情况下，同样的资金能释放更好的效果。
0: 不久前遭遇发射台爆炸事故的美国商业航天公司蓝色起源正尝试采用替代方案恢复发射能力。公司首席执行官戴维·林普6月30号表示，公司不会按原有方案重建受损的发射设施，而是改用起重设备替代损坏的运输起输架，力争今年内恢复火箭发射。
3: 蓝色起源首席执行官林普在公司官网发布消息称，为尽快恢复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发射，公司不会按原有设计重建36号发射台，而是引入起重设备取代被炸掉的运输起输架。具体来看，火箭一二级将在总装设施内完成水平组装，随后整体运至发射台，利用起重设备将火箭竖立放到发射台上。火箭上的有效载荷也要通过起重设备运送到火箭顶部，最后完成组装。据了解，这种方法较为传统且成本低，在世界上其他火箭发射场有所应用。根据此前的估计，受损发射台可能在2028年才能恢复运行。公司希望能借助这一方法，在今年内恢复火箭发射。5月28号，新格伦火箭在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36号发射台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发射台及部分关键地面设施严重受损。该发射台是目前唯一投入使用的新格伦火箭发射设施。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初步分析显示，问题可能出在火箭第一级尾段。蓝色起源公司还是美国阿尔特弥斯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业内人士认为，此次事故可能影响美国未来部分月球任务的进度。据报道，美国航空航天局可能考虑转向 SpaceX 的猎鹰重型火箭，承担月球着陆器发射任务。
0: 近期欧洲多地遭遇罕见高温天气。7月1号，英国气象局发布报告称，英格兰地区经历了有系统观测以来最热的6月。此外，葡萄牙、西班牙等国也处于持续高温笼罩之下。
4: 英国气象局7月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6月，英格兰地区平均气温达到

0: 17.1摄氏度，超过2025年创下的16.9摄氏度纪录，成为有系统观测以来最热的六月。6月26号，诺福克郡林伍德最高气温飙升至37.7摄氏度，创下英国六月最高气温历史纪录，当月也是英国整体有系统观测以来第二热的六月。极端高温和湿度增加对博物馆内的藏品构成直接威胁。伦敦大学学院动物学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高温可能导致部分标本开裂和变形，加之博物馆未安装空调，只能依靠移动空调和风扇为藏品降温。
1: A lot of museums, certainly in Europe and the country, are in historic buildings that don't have modern temperature controls or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that are like perfect for museums. So the challenges are really seeing how the collections are managing the change.
0: 7月1号，葡萄牙内政部长路易斯·内维斯表示，未来几天气温最高可能达到47摄氏度，政府已经发布高温预警。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表示，自7月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预计至少持续至4号，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自7月1号起，包括首都里斯本在内的部分城市，在地铁正常运营时间之外开放部分地铁站，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夜间避暑空间。此外，葡萄牙民防部门将火灾预警级别提升至3级，即较高等级预警，以防范野火风险。西班牙也经历了1961年有相关气象记录以来第二热的六月，仅次于2025年六月。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约3.2摄氏度，持续高温带来显著公共卫生影响。根据测算，整个六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超过2017年六月的1000人，为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当月的最高值。
2: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也就是 CNBC 日前报道，热浪席卷多国，全球的大型科技公司也面临着一场严峻挑战，那就是如何确保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内的高性能芯片能够持续稳定的运行。
3: 报道援引一家气候风险分析机构近日公布的研究数据称，目前全球数据中心高达79%的算力容量面临着各种突发气候灾害的威胁，包括洪水、极端大风及山火等。这些灾害可能导致运营中断、停机时间增加，并推高保险和维修成本。
4: That extreme periods, however, also have a big impact on digital infrastructure because these operators need to make sure that the specialized chips and AI data centers can keep running without disruption. And we saw this actually in 2022 when there was another heat wave, and then Google and Oracle had announced that their data centers in London actually experienced periods of disruption because their cooling infrastructure failed. And this is also happe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data centers are increasingly moving to sort of suburban and more rural areas, and therefore they're exposed to sort of tornadoes and strong winds.
3: 技术风潮网站表示，正当微软、谷歌、亚马逊和元宇宙等公司竞相建设庞大数据中心以训练人工智能模型时，极端天气却让这些设施的运行难度呈指数级增长。报道将气候变化对人工智能繁荣的威胁归纳为三大维度：电网稳定性受损、数据中心制冷成本飙升以及保险费用急剧增加。
4: Data centers need a lot of energy just at the right time when the gridhas perhaps like the least amount of energy to give. And that's because, you know, people are using air conditioning units, which puts that kind of extra strain on the grid. And therefore, it can kind of cause this disruption effect for data centers.
3: 目前各大科技企业也正在意识到气候因素给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运行带来的挑战，并探索解决方案。微软公司表示，正在通过选址、完善冗余系统和实时监控等手段来管理极端高温和恶劣天气带来的风险。英伟达公司上周表示，其新型的人工智能服务器可以在最高45摄氏度的冷却液环境下运行。英伟达称，冷却液温度提高1摄氏度，就可以使冷却系统能耗降低约4%。
2: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5: 当地时间7月1号，比利时第二大城市安特卫普林克罗沃尔地区一栋公寓楼发生火灾。当天下午，警方证实火灾造成至少6人死亡，目前大火已被扑灭，消防人员正在逐层排查，以确认是否还有人被困。

0: 上，这栋公寓楼共有十层，居住着大约200多名居民。起火点位于8层，尚不清楚起火原因。7月1号，印度孟买遭遇强降雨，城区出现严重内涝，交通大面积瘫痪，低洼地带居民住宅积水严重。美联社报道称，季风降雨通常在6月第1周抵达孟买，但今年季风到来时间有所推迟。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多地降雨量通常会低于常年平均水平，有时会引发严重旱灾。印度气象局科学家称，孟买今年的降雨量基本达到往年同期正常水平，但部分地区降雨仍然偏少。7月1号，德国南部康斯坦茨湖湖面出现水龙卷，持续了5至10分钟。据德国气象局介绍，康斯坦茨湖区域通常每年仅会出现2至3次水龙卷，且基本都在9月份。届时水温适宜，气流将会形成环流，进而催生旋转上升气流柱，形成水龙卷。今年7月初，当地出现水龙卷十分罕见，引发人们的关注。
1: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2: 今天上午，华润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在深交所主板挂牌上市，此次 IPO 募资总额约245亿元。作为一家央企绿电龙头企业，华润新能源 A 股上市被市场视为红筹企业境内上市的重要案例。来看记者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深圳证券交易所，华润新能源正式登陆 A 股，开盘报每股21.6元，开盘涨超110%，市值突破2900亿元。
4: 今天上午，华润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在深交所主板正式挂牌上市，此次 IPO 募资总额约245亿元，公司股价开盘较发行价10.11元上涨113.65%。盘中股价快速拉升，涨幅一度超177%，触发临时停牌。华润新能源是华润电力旗下的新能源业务平台，主营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电的投资、开发与运营。截至2025年末，公司控股并网装机容量约4159万千瓦，业务覆盖全国31个省份，稳居国内头部新能源发电运营商行列。本次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新能源电站项目建设。
5: 今年上半年，科创板和创业板有非常多的优质的公司上市。华润新能源在主板上市呢，也体现了我国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和谐统筹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华润新能源呢也是属于国家重点扶持的行业。在经济持续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之下，我国对于电力的需求仍然在持续的增长。华润新能源作为一个绿电龙头的代表，那么这时候的上市可以说是应运而生，体现了资本市场优化资产配置的功能。
2: 今天早上7:46，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海洋2号 E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4次飞行。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0: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大家中午好，我是
5: 你是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催生独特的审美意趣。
7: 那么坚不可摧，这个就是我认为就是形同铠甲的。
3: 川派铁作盔铠技艺，告别小众，走进大众视野。
8: 还穿了盔甲，我穿着盔甲很高兴。
3: 非遗如何变文创，让文物走进生活。欢迎收看今天的生财有道。
9: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在古代华夏大地上，锣鼓声声，战马嘶鸣，千军万马间，一件件华美的甲胄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彰显着古人的智慧和勇气。
1: 说这个防御说坚如磐石或者坚不可摧，那么坚不可摧，这个就是我认为就是形容铠甲的。
0: 这些铠甲在电视剧等影视作品中被大量使用，因此制作铠甲成为了一门专业性很强、制作水平要求较高的技艺。
1: 不是有句诗吗？寒光照铁衣。那么我们铁做的衣服，那肯定就是铁衣吧，我们就叫它绒服嘛，对吧？这是这个诗呢，我觉得很好的概括了我对服装和铠甲的理解。那么服装它是软的衣服，铠甲它是硬的衣服嘛。
0: 1994年出生的程曦，川派铁做盔铠技艺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程曦大学学习的专业与盔甲毫不相干，那么他为什么会爱上盔甲呢？
1: 我读书那会儿，有部电影很火啊，阿汤哥拍的那个片子里面的这种铠甲也真的帅。然后我从小就也爱读一些传统书籍，所以我觉得对我们传统的话，我是比较心里面是很崇敬的。然后我说我去做一下，加上呢，我自认为从小受到这些手艺上的影响。
0: 程曦的爷爷是铁匠，从小的耳濡目染，在他的心中埋下了种子。直到有一天，在脑子里闪过制作铠甲的念头。
1: 最开始的话就是随便找点铁皮，尝试把它掰成我想要的形状，结果肯定是不出意外失败。后来才意识到，可能单纯的手处理是达不到效果，那必须要用工具，可以要用铁针，要用别的一些工具。
0: 2012年，程曦与妻子选择了定居射洪市，并且创办了射洪玉衡司文化工作室，专职从事传统甲胄复原、技艺传承与市场化运营。现在工坊里每天都在制作各种铠甲，制作中式服装，一片繁忙。
2: 那你卖出去第一个卖了多少钱？
1: 一套这种胸背铠卖了1500，然后当时做的话可能成本不到300啊，然后当时我给我很多信心，哎，我做的东西还能卖了啊。
0: 程曦的妻子杨余佩，1997年生于射洪，他从2016年开始跟随程曦学习盔铠制作技艺，目前在团队里负责汉服制作和铠甲制作技艺的推广工作，是团队市场化与文旅落地核心成员。
2: 你们怎么认识的？
3: 做活动，就因为大家彼此也很喜欢这个东西嘛，就你聊得上来，然后因为共同的兴趣爱好，所以认识的。他算我师傅，就是我所有的很多的学习或者中间的一些教学，都是他在教我怎么做的。
2: 以前主要是服装为主。
3: 对，因为我觉得帽子它也算是汉服的，我们这样叫服冠，服冠它其实是一个体系的东西。
2: 这种帽子好卖吗？
3: 一般汉服爱好者和影视会用的偏多一点。
0: 工作中的好搭档，生活中的好伴侣，亦师亦友的两口子，经常一起研究和学习铠甲的相关知识。中国军事科学的百科全书《武备志》和中国甲胄史，就成了程曦和妻子杨余佩的重要参考资料。
1: 这琴字，这个还是很出名的，兵马俑里面那个石胄，
4: 这个也是石头做的盔甲。
1: 行业里面一些学者和专家老师们认为这个可能是陪葬品，
3: 因为殉葬类的，
1: 受限于当时的生产力，你不可能说用真的铠甲去陪葬，用石头来代替真正的铠甲进入陪葬的话，我觉得是合理的。
0: 创业的过程中也是意外频出，一次不小心加工零部件的时候，他不但没挣钱，还赔了20000。
1: 当时我们去做一个定制的铸造件，被厂家给忽悠了，反正就是货不对版，就是它上面多给了 1.2万，当时我整个手上我们做铠甲也好啊，做衣服也好，整个的钱可能就2-3万块钱，然后就一下去了一大半，当时心头是很难过的。
0: 不过在创业之初满腔热情的程曦却意外地遭到家里的反对。
1: 我父亲他就看不起这个，他就觉得做手艺可能只能吃饱饭，挣不了什么大钱。
0: 当时程曦的父亲有一些债务没有还清，家里经济压力很大，这也让程曦创业的愿望更加强烈。父债子还的观念在他的脑海里浮现，他觉得自己应该通过努力帮助父亲偿还债务。
1: 我可能不适合做那种很大的生意，我就认认真真做一点我有把握的事儿，没有把握的事儿我不去做。盔甲，盔甲，盔是指头上的这一部分，那么甲呢就是对应我们身上的这一部分，就相当于是我们头部啊，我们把它叫做头胄或者说头盔。上面它有个特点，就是两侧还有我们的凤翅，宋代呢要多见一些。我们会用铜啊、铁，甚至是黄金啊或者白银来对它进行一些装饰。包括我们说头上的这个叫盔缨啊，我们有的是红缨，有的是黑缨，有的是那种其他颜色，五颜六色的都可能会有。它的最主要的作用就是方便大家辨认。肩膀上这一部分呢，大部分我们把它叫做眼膊，胸口这一部分也叫做两裆，或者说胸背铠，这个部分叫做骨尾，钓鱼。在我们铠甲上的制作上，应该会用到10来种工艺。
0: 铠甲作为古代重要的防护武具，伴随着古代科技的进步而不断改进，迄今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川派铁做盔铠技艺源于明代官府匠师技艺，清代随湖广填四川政策入川，由程氏家族传承并融合多门技艺发展至今。
1: 这个呢就是咱们的一个绳扎工艺，把它扎制而成。那么这个工艺呢可以把我们的散乱的金属甲叶组合成有规律的啊，能够形成防御力的这么一个铠甲部件。那么它的这个颜色呢，大家看着可能像铜啊，其实不是，是我们用的铁镀铜的一个工艺，把它做成这种铜金色。它有两个好处，第一是它不会锈，第二呢它比较好看啊，金灿灿的，在我们后期处理之后会更加有这种质感。

0: 铠甲的款式中，扎甲是最常见的一种，皮条和绳索巧妙连接，甲片层层叠加，编织成一张张坚不可摧的防护网。他们在战场上施展出了惊人的防御力量。
1: 他们的这个绳扎工艺呢，在我们使用上面也要分很多种。我们现在选择相对简单一点的悬挂式工艺，它会往复穿两遍，保证它的悬挂强度。很多人呢可能会觉得这样的绳子啊，是不是咱们砍一刀啊，或者说受了伤它就断掉？其实不会，它的悬挂起来是比较稳固的。假如出现了损坏，我们维修起来会很方便。我们随地取材，比如取一节绳子吧，把它断掉的地方进行简单修复。这墙上呢是我们的一个小样墙，我们仓库里面就放了各种各样这样的皮绳。我们现在就用这种叫鹿皮绳取代了我们以前的一些生物基底材料。它有两个好处呢，第一是我们认为它可能更环保一点，因为它是可以再生嘛。其次呢，它的强度也不错，就那个替代它的质感也很像。这是我做的一块那个生牛皮的皮甲的样品，它面对这种击打和这种穿刺，在5米距离下用40磅弓箭还把它打不穿。它既有抗冲击的韧性，也本身也有一定的防御力。你再加一层铠甲液，这个叫做甲，面上金属叫做铠，铠和甲加在一起，它的防御力真的可以叫做刀枪不入。
0: 中国铠甲的历史悠久，各种材质和样式随着材料科学的发展不断变化，遵循历史真实是第一原则。
1: 还有一些我们这边流行的，就是现在我们去考证去复原的一些工艺，比如我看到有很多剪金银的工艺，它就是把那种铁上面把它给打出那种纹路，然后在上面再用金银在上面作画。那个工艺在我们中原地区一段时间是失传了的，现在我觉得我们四川好像还有做这个的，然后我们现在也有国内的很多比较顶级的一些工匠也在尝试性去做这些工艺，我觉得现在也挺厉害。
0: 中国甲胄的发展史就像一部璀璨的史诗，既有粗犷的原始气息，也有雕琢的精细工艺。与西方的铠甲不同，中国的甲胄更贴合身体，追求的是一种轻巧与实用相结合的美学。
1: 这一套呢就叫鱼鳞直身甲，仿明代的一个制式。然后这个鱼鳞呢，我的理解是咱们的古人对于仿生学的一个学习和利用。然后这个叫做环臂铠，它就很像小龙虾的那个鳞片一样，这个是手工锻打把它打成这样，它也是扎甲的一个使用上的一个变形。这个的原型是我们仿照唐诗三铠里面有一个甲叫做山纹甲，我们就尝试性的把它推测复原了。我们设计一个结构，它的是用铁叶和铁叶之间互相扣锁起来，像榫卯结构一样。它能防砍，但它防刺，它其实这个是有一个三角凹陷，它很容易从这个甲缝里面滑进去，所以说我们现在所以不敢说我们这个结构就是对的。这个样子的铠甲呢，我们把它叫做布面甲，专业的说法叫做暗甲。那么这种铠甲呢，它是通过表面用布料或者皮革或者棉花或者什么做成的纺织物，做成一个表层拿来御寒，然后遮住里面铠甲液，让它避免生锈。同时呢，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个保暖。有一句话叫做都护铁衣冷难着，说的可能就是这种情况。防弹衣就是其实和这个布面甲就有传承关系。
0: 扎甲的历史，从皮甲到扎甲，从铁甲到明光铠，它们不仅是战争中的坚实盾牌，更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了无数先人的智慧和匠心。铠甲实物复原价值取决于复原工作的准确性和完整性。这些甲片的锻造工艺和铠甲的编缀方式如何？
1: 这套呢，就是我们现在正在我们为我们的客人定制的一套铠甲。我们测量了他的身体数据，这是他后背的一部分。我们参考了明代和唐代的一些做法，因为客人呢，他要求，尽可能。

0: 能去还原我们历史上的一些感觉和那种质感，之后还会在上面添加各种各样的内衬，还会给做一些加工。
1: 今天程曦要制作一个铁片，补上一件铠甲的转角，让这件铠甲看起来更流畅顺滑。
2: 等于是这个拐角不够丝滑是吧？
0: 对，它可能会影响后续的我们的做装饰，做内衬它可能做的就不是那么舒服。
2: 哦，那要重新打一片铁了。
0: 对，就重新加工一片。
1: 川派铠甲制作技艺中，手工冷锻制作甲叶是很重要的一环。通过剪裁、锻打、打孔、塑形、抛光等多道工序，才能制作出一片甲叶，需要匠人多年的锤炼，才能掌握这门技艺。
0: 有的时候那种冷锻上的一些特殊复杂的造型，比如说像一些高浮雕錾刻，或者用铁来打成比如说我们要做个面具，我能做一些简单的造型，但是太过于复杂或者很细腻的，对我来说还有挑战。
1: 安装好了甲叶之后，程曦的这件甲衣才算圆满完成。
0: 做一片新甲叶的轮廓嘛。
2: 哦，好，用这个来做原料。
0: 随便找什么铁都行，主要是把它打薄。
2: 哦。
0: 这是我们平常用的最多的高频炉，可能就十来秒吧，它就能够加热到大概接近800-900度、1000度的样子。
1: 川派铁座盔铠技艺独特，初期强调手工冷锻，技艺成熟后再练习热锻，配合铆合、淬火等工艺，形成了先难后易的系统化训练体系。从一根螺纹钢，如何变成铠甲上的一个小鳞甲呢？
0: 一开始想的确实很简单，以为就是随便拿点薄铁片咱们敲一敲就完事儿了，没想到最后会添置这么多工具，或者说把家伙事儿越弄越多，现在已经有些他们说我现在有一种怎么说呢，工具收集的癖好。
1: 简单的加工其实也只能是做出个样品，大规模生产盔甲还需要找工厂定制，这就需要给出精准的样品，下定找有加工能力的工厂加工。
0: 随着咱们这铠甲加工冶炼锻打的工艺的进步呢，我们各个时期的这种头盔铠甲它都有一些进步和变化，从最早的绳扎来盔变化成这种锻打铆接，那么到我们宋代，它这个铠甲的制式和头盔的制式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它的装饰性、它的审美又有所提升，可能将领的和一线作战部队它分别的更加明显。那么这种就属于我们作战部队上可能用的更多的铁浮屠的这种感觉。那么到了明代呢，就开始出现新一波变化，它的整体的锻造工艺又有进步，那么可能整体的碗形它也这里会有用金漆写字。那么它的形状呢也是这个形状，它就蝶形在前面一个帽檐。
1: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程曦和他的伙伴们经过不断的学习和摸索，终于复制出了唐、宋、明、清等多款铠甲产品问世，立刻得到了市场的关注。不过铠甲除了文化的传承，程曦制作的铠甲是否具备一定的防御能力呢？在射洪市的罗湖半岛有一个营地，环境优美，很适合骑马射箭。程曦和小伙伴们在这里建了一个试验场，可以试试甲胄的防护功能，能不能经得起刀枪剑戟等18般武器的进攻。
0: 刚才我们已经测试了这个的锋利度，就扎上木板应该没什么问题，说明它的力度基本上是够的。 那么我们现在呢就要测试一下它在我们铠甲上的一个防御力，就用同等的力量去刺穿，能不能穿透我们的铠甲。来，
3: 看就是没有扎透，因为你能扎透木板的是吧？
0: 对，木板呢可能我们扎带下去大概有2厘米2到3厘米左右深，然后没有扎穿我们的铠甲，说明它的防御力基本还是在线的。它的负重呢和它的防御力我认为是成正比的，就根据我们的使用用途，肯定越重的铠甲它在我们的防御力上肯定会更好，但是呢根据我们现在的需求，比如说我们做一些影视拍摄，或者做一些道具，或者我们做一些娱乐收藏的时候，它就没有必要做得特别重。我们也在根据大家的要求来进行细化，根据不同的需求来定制它的重量。
2: 这很重吗？这个？
4: 你来试试。
2: 哦，有点分量。
1: 很多人喜欢铠甲，不仅因为威武的外形，其中的文化内涵更是充满了迷人的魅力。近年来更多的是出现在影视剧的战争场面中。
5: 我是2014年接触到马匹，因为自己比较喜欢，然后所以就饲养了，训练了，然后去学习了一些，进入剧组以后就开始在剧组里面，然后认识陈老师，一起做甲胄，做了一些骑兵甲胄演出表演的，那是影视类的表演。
1: 孔瑞，城西文化团队马术教练，平日里负责马匹的饲养和训练，同时也担负着团队的演艺技能的培训，执行过数十部中小型剧组与活动的演员统筹工作。
6: 现在这个一年能接多少部戏？
5: 一年大概也就10多部吧。我们在拍戏的时候，马上演员需要的红缨枪啊，大砍刀啊，然后骑射射箭之类的，都是需要我们演员有很扎实的基本功，一个自身平衡不好控制，然后还有操控马也必须很硬性的技巧。

0: 铠甲的重量对马儿来说也是体力上的一种考验，因此很多马儿会闹脾气，配合度差，这时候对骑手来说更难驾驭。
1: 有一定考验，因为一套甲胄差不多200多斤，对马还是有一定要求的。
2: 12匹马，那现在主要的这个营收是什么？
1: 马的主要的营收是小朋友体验，然后还有我们教学，还有一个就是影视类，我们射红两个影视类的。给他们提供马匹。
3: 那你们跟剧组怎么收费的？
1: 剧一般是3000块钱一匹一天。
4: 接下来我们就计划把我们的马术和我们的铠甲和我们国风文化结合，延展到各个领域。我们计划在这个区域做一个叫铠甲旅拍和国风旅拍，大家可以穿上美美的汉服，穿上我们的铠甲，然后骑上我们的马，去我们的观景台拍一组视频或者拍一组照片，然后大家的这种可能对美的感受，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去传达一下，同时也是我们能够开发的一种新的业态。
0: 昔日冰冷坚硬的铠甲，在当代已经成为了一件艺术品，具有鉴赏和收藏的功能。经过10多年的发展，程曦和妻子杨余佩制作的铠甲已经声名远扬了，他们每年都会被邀请参加各种活动，展示铠甲，推广铠甲文化。他们还跟遂宁市文化馆等多个文旅景区合作，开展铠甲展演，体验定制服务，把非遗技艺转化为文旅 IP。
5: 博物馆还穿了盔甲，我穿着盔甲很高兴，我喜欢。
3: 下次还来吗？
5: 要来。
6: 孩子们在体验非遗制作过程中，孩子的专注力、动手能力、抗挫折能力都会得到锻炼。
4: 线上销售大概有一百

0: 10万左右。
1: 哦，
0: 然后我们线下做一些这种定制授权 IP， 包括我们影视服务，加上我们的一些这种线下活动合作的一些文旅活动的话，可能有个100多万，大概总零零总总加起来可能接近350万。
1: 哦，
0: 嗯，
2: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3: 出个击破，
4: 硬上，
5: 不
6: 换首发。
7: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8: 要换人了，
9: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0: 在当代，窥凯文化在国际上备受关注，吸引了众多爱好者与收藏家。传承此技艺，不仅能弘扬民族精神，更能打造特色文旅文创产品，推动地方文化发展与国际文明交流。依托线上店铺、线下工作室、文旅合作三重渠道，城西的铠甲产品远销多个国家和地区。
11: 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2: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3: 格力真好。
2: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3: 出个击破，
4: 硬上，
5: 不
6: 换首发。
7: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8: 要换人了，
9: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7: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2: 一纸誓词落笔，一生信仰践行。十位党员十份入党申请，跨越烽火与和平，以生命兑现承诺，用坚守铸就初心。纪录片《红色誓言》，追寻信仰来路，致敬红色初心。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4: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5: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16: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17: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18: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19: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2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21: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2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2: 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

0: 探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北京时间16点，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刘仲萌，在北京为您直播。首先来关注中国经济半年报，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是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的鲜明特征。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制造业、出口、消费、投资等方面高质量发展，为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关键支撑力。四大亮点展现出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活力。
1: 2026年上半年，实体经济持续壮大，制造业压舱石作用凸显，人工智能、新能源、高端装备拉动全产业链升级。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科创成果密集涌现，传统产业加快转型，为科技产业发展筑牢资本根基。上半年，我国依托完整产业体系，不断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在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的背景下，外贸逆势增长。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
2: 特别是出口韧性持续彰显，贸易伙伴结构更趋多元，有效分散了外部风险。高技术产品出口动能强劲，出口价格指数由负转正。优质商品进口不断扩大，外贸提质增效和进出口平衡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1: 今年体验消费成为热词，服务消费逐渐成为内需增长的新动能。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一全新指标。今年一至五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
2: 随着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落地见效，优质服务供给不断扩大。数字技术深度融入文旅、医疗、教育等领域，新型智能消费加速扩容，假日消费保持活跃，文旅业态融合创新，文旅、物流、数字服务成为内需的稳定增长点。
1: 当前，我国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带动产业发展含金量持续提升。随着六张网规划建设动态推进，国家重大战略领域投资出现较高增长。数据显示，六月份土木工程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升至55%以上，新订单指数升至51%以上。
3: 今年以来，投资结构不断优化，重大战略的领域的投资增长保持较高增速，不仅仅是推动了我国的这个投资保持一个平稳的一个增长，同时呢也可以看出我们国家未来的投资的潜力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0: 昨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到，近日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2026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排名升至第12位，中国香港升至第2。商界人士将中国形容为全球最硬核的健身房。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与各国共享前沿技术与成果。
4: 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再到创新高地，中国竞争力持续跃升，这得益于稳定的政策环境，也依赖科技创新带来的澎湃动能。中国向全球提供更大市场红利的同时，也贡献了日益增多的创新红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来到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地区总部，深度融入中国创新链、产业链，从在中国生产转向在中国创造。2025年，科研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外资企业1.4万。

0: 家，同比增长了27.2%。在中国，各国企业能够快捷找到全流程合作伙伴，让创新变得更高效、更容易，不仅在中国市场获得成功，也提升了面向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放眼世界经济，创新是对抗下行压力、提升增长动力的重要途径。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与各国共享技术创新成果，通过共同发展赢得未来。
1: 科技创新正在给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今年以来，外资持续加大对中国硬科技资产的配置。最新数据显示，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已经超过4万亿元。麦肯锡中国区主席倪伊礼此前接受财经频道采访时表示，中国这个健身房你必须要进入。
2: 我经常跟我跨国企业的 CEO 说，中国的健身房你必须要进入的，这个 toughest gym in the world 你不能不参与的。你愿意参与，第一你能学到很多东西，第二你能倒逼你自己本身的公司、本身的国家也能进步。
1: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不少国际机构指出，今年上半年中国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服务消费增势良好。来看报道。
3: 国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近期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服务消费正处于加速升级和结构转型的关键阶段，呈现出政策强力驱动、规模持续扩大、结构加速优化的总体态势。
4: 今年其实是15的开局之年嘛，那么从我们的观察，现在整个消费市场的热点从过往的卖产品转向了卖服务。具体的动能的话，我觉得有三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数字化，打破了这个所谓必须在场。那第二一个呢，就是场景融合。那，比如说一张演唱会的门票，它背后拉动的是旅游、住宿、餐饮。然后第三一个呢，就是市场准入有变化。那么15的这个正式的政策开始，各项细节逐渐次落地，那么也是在做很多拆门槛的事儿。
3: 毕马威还观察到，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消费的一大亮点，便是即时零售业态的快速发展。呈现出商品加服务全链条智能化的发展格局。
4: 商品其实某种程度上是服务跟进的一个地图。有一个人在线上去买了一份猫粮，30分钟送到，那你就知道可能后续他可能会有这种宠物的洗护的需求，啊，或者说你在即时配送的平台上买了一个家用电器，可能后续就有安装的需求。这个数据打通了以后，能够去创造更多的需求，去发现更多的增量。
3: 此外，国际咨询机构科尔尼在近期发布的报告中指出，中国消费者的决策逻辑正在发生深层变化。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消费正逐步向情绪价值、归属感与自我认同转移。在这一背景下，中国 IP 衍生品市场快速发展，已成为文化消费中最具活力的细分领域之一。
5: 那 IP 经济也是过去两年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了，它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爆发力的这么一个增长模块。我们的研究表明呢，这个2025年就是国内的 IP 衍生品规模大概是5000亿，2028年呢会达到7500亿，整个增长还是非常强劲的。
1: 好，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消息。昨天开始，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由港铁营运的高速铁路香港段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三个站点。昨晚8点，首趟从香港西九龙站直达义乌的高896次动卧列车准时发车，并于今天早上5:30左右到达义乌。
6: 我现在在香港西九龙站，那我身边的这趟高896次列车呢，即将开往义乌站。高896次列车是一趟跨境高铁动卧列车，主打的是西发朝至。此次家庭义乌站，让香港的客商可以实现晚上从西九龙出发睡上一晚，第二天的早上5:32就能抵达义乌。不仅仅从香港去义乌更方便了，从义乌出发前往香港也是同样的便捷。返程的高895次列车，晚上9:46从义乌出发。睡上一晚，第二天的早上就能抵达香港西九龙，同样是西发朝至。义乌是全球知名的小商品集散中心，有世界超市之称。那香港的客商常年往返两地采购洽谈，过去啊，往返义乌与香港之间，无论是坐飞机还是高铁中转，都至少需要耗上大半个白天。如今这个直达站点开通后，客商们白天的时间被完整的保留下来了，让他们有了

0: 更多商务洽单的时间，不仅解决了以往需要绕路中转的出行难题，更是将义乌的小商品集散优势与香港的国际商贸优势紧密串联起来，进一步畅通了长三角地区与香港之间的互联互通。可以说，一趟列车实现了两地商贸往来的双向奔赴。
1: 昨天晚上9:48，高895次跨境卧铺。

0: 此前他常年往返义乌和香港两地，每次均需多次中转。昨天他专程来体验这趟西发招致的卧铺动车。
1: 那我选择这一趟呢，第一是今天是首次我想来体验，第二呢就是我白天还可以把国际商贸城的生意做完就结束，然后晚上出发，这个省了我很多的时间。
2: 晚上9:48列车准时发车，伴着铁轨平稳的节奏休憩，旅客经过9个小时的卧铺行程，将于次日清晨7:25抵达香港西九龙站。对不少商户而言，这条跨境动卧线路夜间出行、清晨抵港的模式精准匹配他们的出行需求。
1: 这边去那边客户是那个非洲的客户，他在香港有业务，他就不来义乌了，我过去见个面，就是圣诞节的那个业务。
2: 像李小飞这样扎根义乌、依托香港辐射海外的外贸商户不在少数。陶菊英早在2019便瞄准香港市场红利，在香港完成自有商标注册。对他来说，香港至义乌直达动卧的开通，可以为他进入香港市场、拓展全球渠道搭建更便捷的桥梁。
3: 有这个便利的条件，我想我们会创造机会去我们义乌的好产品带到香港，把香港的好的资讯和产品也带到义乌。
2: 同样是商贸城的经营户张吉英正忙着对接客户、梳理订单。他从事外贸行业多年，每年固定2次赴香港参加展会，直达高铁的推出也为他去香港提供了新选择，目前正在为10的香港展会做计划。
4: 我们每年2次香港参展，这样的话我们就比较方便了，即使我们出去展会结束，肯定会有很多客户进来。
2: 香港高铁开到世界超市，为两地商贸往来带来多重利好。义乌海关数据显示，1至5月，义乌对香港出口14.3亿元，同比增长13.9%，出口前三的商品为机电产品、食品和文化产品。此次列车站点增设不仅是线路优化，更是依托两地产业与区位优势，搭建起长三角地区连通香港的双向经贸桥梁。未来更多优质义乌制造有望通过香港加速走向全球。
0: 继续我们的从科创中心看未来产业系列报道。深中通道、港珠澳大桥串起粤港澳大湾区1小时交通圈，早上在香港做实验，下午到深圳聊产业，这是大湾区独有的节奏。在这里，科创要素如何助力未来产业？接下来我们走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起划重点。
5: 香港五所世界百强大学，科研管理制度与国际接轨，数据与人才流动自由开放。澳门与珠海横琴共建联合实验室，深圳超过2.6万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达6.67%， PTC 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多年居全国首位。广州集聚广东高校资源和国家级实验室，是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的起点，也是大湾区基础研究与应用转化的交汇点。全球每5部智能手机就1部来自东莞。佛山是全国重要的装备制造基地，从样品到批量产线，这里拥有全球最密集、响应最快的供应链网络。2小时车程内，从图纸到样品的闭环即可完成。从香港实验室的原始突破，到深圳的工程化落地，再到东莞、佛山的规模化量产，实验室连着生产线，论文变成产品，样品跑成爆款。2025年，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首次跃居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
0: 在粤港澳大湾区，平均每2小时就有一项高价值专利达成转化的意向，每天超过400件发明专利获得授权。今年以来，大湾区硬科技不断的升级，跟随记者去看一看。
6: 在我身后这片400亩的园区里，藏着一台给各种材料做检测的超级显微镜。飞机发动机的叶片在高速运转中，内部会不会产生微小的裂纹？金属有没有疲劳？那么这些肉眼根本看不见的问题，怎么能提前发现呢？答案就在这里面。
7: 中国散裂中子源坐落于广东东莞松山湖，这是我国首台、世界第四台脉冲式散裂中子源，用中子束流作为探针，通过研究中子入射前后状态的改变，科学家就能繁衍出材料的微观结构和动力学行为，从而看清材料内部的应力、缺陷等关键信息。
8: 今年我们散裂中子源的束流功率已经提升到了

0: 185千瓦单个中子实验的时间可以缩短到原来的约1/2左右，实验精度也会大幅的提高。
1: 项目本上，实验排期密密麻麻，约1/5的用户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目前，这里已经完成了2500项用户实验。
0: 目前每年运行时长大概5000小时左右，运行效率大概96%，这是远远超过国际同类装置24小时运行，整个基石是供不应求的。
1: 目前，散列中子源二期工程已经开工，计划2029年建成。届时，实验终端数量将从现在的11台增加到20台，束流功率将提升至500千瓦，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 大湾区的硬核创新不仅要看清物质世界，还要让机器拥有超级算力。这里是位于珠海横琴的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你看我旁边的这个盒子，不到1立方米，也就是小冰箱这么大，它内设了1152个 CPU 的核心，所提供的计算能力能达到一个大型数据中心才能够提供的算力输出。
1: 这个盒子叫智者一号，体积不到1立方米，功耗只有传统超算的1/10。它搭载了原创性直觉神经网络类脑算法，模仿了人类大脑的神经网络结构。
3: 底层计算逻辑上和传统的计算就是不同，它做的是像大脑一样神经元的连接。当我们学习新东西的时候，它的网络就会新增连接。这种配置呢，它其实已经能支持我们现在大多数模型的训练。
4: 发布以后接到了不少的行业订单，那7月份会做集中的交付，主要行业像生物医药、人工智能领域，包括一些智能制造的领域。
1: 从聂磊的实验室窗口望出去，不远处就是澳门，直线距离不到1公里，就在这一水一桥之隔的横琴，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与澳门大学联合成立了认知与类脑智能联合实验室，两地科研人员共用设备，共享数据，协同共关。
5: 我们院呢，400多名的科技人员中间呢，有20%有澳门背景。类脑智能技术的突破，无论是在科研上还是在产业上面发挥的效益，我们是依赖于我们的一个协同创新。
2: 真正的智能不仅要有大脑来算，还要有神经去精准的感知这个物理世界。如果算法是机器人的大脑，那么灵巧手就是人形机器人与外界交互的关键触角。它不仅要懂得思考，还要懂得感知，而这正是打通具身智能产业化的最后一厘米的关键。
1: 这枚直径仅有8.5毫米的传感器产自大湾区，已应用在全球数百家企业的机器人中。从手术机器人到航空航天，它赋予机器感知物理世界的神经。
6: 传感是实现智能的前提，人形机器人正需要在其中装配高精度的多维粒传感器，才能让它有像人一样的感知能力。
1: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用制度创新打通人才流动堵点，让香港科研人才通勤更便利，企业产品出海更顺畅。
6: 我们要有持续研发，需要大量的人才的引入，通过河套从香港这个区域内吸引更多的优秀的人才。基础技术研究需要强有力的研究人员，而内地呢，我们会需要招很多的有工程开发能力的工程师，各有分工。
7: 我们呢，在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过程中呢，主要强调这个创科体系的建设，比如说我们强调上中下游协调发展，建设创科生态圈。
8: 在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正在推动原始创新从概念加速走向现实。香港实验室里诞生的顶尖技术如何变成产品？在这里有一群特殊的科创摆渡人，让我们跟随镜头看一看他们的日常。
9: 我叫林黄泉，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研究院的执行院长，也是一名技术经理人。香港的高校有很好的技术，内地的市场需要大量的项目，而我就是那个搭桥的人。
1: 林黄泉经手过100多个初创项目，涵盖了人工智能、生命科学、金融科技等领域的诸多原创成果。
9: 香港有5所世界百强大学，超过40位两院院士，有很好的科研成果。但是一个科研成果，它如果不能转化、不能落地，它就是一篇论文。
1: 今天，林黄泉要跟进的项目是基于 AI 大语言模型的语言障碍精准诊疗系统。这套系统能评估儿童读写障碍、老年人语言功能衰退，并提供干预方案。
10: 必须要走出香港，能够收集更多的数据，能够跟社会上的长者接触到，

0: 有这样的数据呢，我们的技术就能够扩大它的影响力。
1: 走出香港，跨过深圳河，林黄泉每天往返，如今这条路更方便了。
2: 随着这个交通基础设施的不断的完善，高铁啦，跨境车啦，那大湾区内的这些城市就实现了一个小时的生活圈了，跟同城一样方便。
1: 跨过深圳河，林黄泉手上的项目落地也并不简单，他每天要处理的是一个个的跨境难题，
2: 本地的这个数据中心建设的问题、建设的方案，还有建设的成本，还有所设计的时间，这个我们要赶紧去解决一下。
1: 为解决数据跨境的问题，林黄泉团队在深圳前海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数据中心，数据就地存储、就地处理。香港的算法团队远程调用算力和数据进行模型训练，
2: 很紧急的要收集不同的数据，要找很多合作伙伴，医院、养老院、社区诊所等等，跟他去合作，技术不断的在迭代，要很快速的去做。
1: 物流、资金、人才、信息流，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卡住，而他做的就是一件事，把堵点一个个找出来，再一个个拆掉。
2: 它有政策的优势、区位的优势、融资的便利，还有这里更重要的是，这里有一个生态集群，上下游的企业都在这里。
1: 不仅是数据，科汇通让科研设备48小时通关，人才迁驻让科研人员自由往来，制度创新的软联通让跨境项目跑得更顺，落得更快。
3: 通过我们香港平台呢出海，到现在为止呢，我们总共培育的有13家的独角兽企业，超过2000家的中小型企业。
4: 通过区域协同创新，构建以市场为导向的全链条创业生态体系，大湾区的科研资源平台布局将持续优化，实现更多从零到一的突破。
5: 好，再来看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双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展开磋商，重点讨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保障霍尔木斯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
6: 消息人士透露，本次美伊间接会谈中，伊朗代表团提出分阶段落地执行此前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明确要求美方解冻伊朗遭冻结的各类资产，并将相关资产移交伊朗央行。伊朗方面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主权管辖，不允许任何船只未经其许可划定航线路线。伊朗坚持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并表示将致力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伊朗在会谈中还谴责以色列保留其在黎巴嫩的驻军，称以方此举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7月1号消息，伊朗副外长兼首席谈判代表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卡塔尔、巴基斯坦举行了3方会谈，一方没有与美方代表进行直接接触。加里巴巴迪表示，此次会谈重点是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条款。加里巴巴迪宣布，参与方同意将建立沟通渠道，通报并记录涉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7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双方官员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月1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正试图说服伊朗，相比在海峡收取通行费，接受美方提出的核协议能让伊朗获得更大收益。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解除全部制裁，伊朗通过开发和销售石油及其他资源所获得的收入将比通过收取海峡通行费的方式高出100倍。此外，双方已就未来一周缓和海峡局势达成谅解，以便在无冲突的环境下推进落实谅解备忘录。
5: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7月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及美墨加协定。
7: 声明说，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该协定的不足和贸易逆差问题进行沟通，在上述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美墨加协定依然有效。美国将按此前计划于7月20号所在的那州与

0: 墨西哥举行第三轮双边谈判，讨论该协定联合审查相关事宜。白宫高级官员当天表示，美墨双方讨论将包括提高汽车及各类工业品享受协定零关税的北美原产地门槛，收紧原产地规则等。墨西哥经济部长埃布拉德称，墨方愿意配合解决美国关切的就业流失、贸易逆差等问题，但在美国要求抬高汽车本地零部件标准上仍存明显分歧。美墨加协定于2018年签署，2020年7月正式生效，2036年到期。美国媒体报道称，2020年美墨加协定正式生效时，特朗普称其为最公平、最平衡、最有利的贸易协定。但如今，特朗普对美墨加协定的热情有所减退。美方的决定意味着美墨加协定今后10年每年需进行复审。根据美墨加协定相关条款，三国今年7月将就美墨加协定进行首次三方联合审查。审查后有三个选项：续签16年、退出协定，以及暂不续签也不退出。
1: 当地时间7月1号，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在葡萄牙出席欧洲央行举办的中央银行论坛。沃什表示，美联储始终坚持核心目标。任何认为美联储会容忍高于2%通胀率的人，最终一定会失望。除了重申通胀目标之外，沃什回避了有关7月货币政策会议是否加息的问题。他强调，不会对未来利率政策给出前瞻性的指引。
2: At my press conference, I said I'm not going to give forward guidance because we're meeting in 6 weeks, but I have an update for you. We're meeting in 4 weeks.
3: Helpful. So is July on the table for a rate hike?
2: So, Sarah is trying to get me to break this rule. She's going to fail.
3: No matter what the president wants.
2: We've been an independent central bank for a very long time. We're going to be an independent central bank at this moment, and you're going to see no changes on that.
1: 随着日元对美元汇率跌至40年来新低，市场正在关注日本政府何时展开新一轮汇市干预。据彭博社报道，日本财务省官员7月1号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近期政府干预汇市效果明显，而且获得美方默许乃至支持。这一表态强化了市场对日本政府随时可能再度进行干预的预期。
4: 报道称，日本财务省负责国际事务的副大臣三村厚志接受采访时表示，今年4月到5月，日本政府针对外汇的干预行动，从此后市场走势来看，显然是有意义的。他同时透露，美方从未就此表达异议，甚至有一些更具支持性的表态。值得注意的是，三村厚志此次并未重复日本财务省过去常用的将毫不犹豫采取果断行动等表述。分析人士认为，官方刻意淡化口头警告，可能意在保留未来干预行动的突然性，避免市场形成明确的干预点位预期。本周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破162日元兑换一美元关口，创下1986年以来最低水平。鉴于日元本周持续下跌，日本政府展开外汇干预的可能性相当高，很可能在日元汇率跌破163日元兑换一美元水平时实施，也可能会选择在美国假期的交易清淡时段进行，因为在交易量稀薄的情况下，同样的资金能释放更好的效果。
1: 好，再来看一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3,055.03点，上涨0.76%。国企指数报7,612.48点，上涨0.72%。恒生科技指数报4,454.28点，下跌0.40%。今天上午，华润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在深交所主板挂牌上市，此次 IPO 募资总额约245亿元。作为一家央企绿电龙头企业，华润新能源 A 股上市被市场视为红筹企业境内上市的重要案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记者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深圳证券交易所，华润新能源正式登陆 A 股，开盘报每股21.6元，开盘涨超110%，市值突破2900亿元。
6: 今天上午，华润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在深交所主板正式挂牌上市。此次 IPO 募资总额约245亿元，公司股价开盘较发行价10.11元上涨113.65%，盘中股价快速拉升，涨幅一度超177%，

0: 触发临时停牌。华润新能源是华润电力旗下的新能源业务平台，主营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电的投资、开发与运营。截至2025年末，公司控股并网装机容量约4159万千瓦，业务覆盖全国31个省份，稳居国内头部新能源发电运营商行列。本次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新能源电站项目建设。
1: 今年上半年，科创板和创业板有非常多的优质的公司上市。华润新能源在主板上市呢，也体现了我国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和谐统筹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华润新能源呢也是属于国家重点扶持的行业。在经济持续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之下，我国对于电力的需求仍然在持续的增长。华润新能源作为一个绿电龙头的代表，那么这时候的上市可以说是应运而生，体现了资本市场优化资产配置的功能。
2: 今年以来 A 股 IPO 市场保持活跃，那么今年 A 股 IPO 市场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报道。
0: 万德数据显示，截至7月2日，今年 A 股共有76家企业完成 IPO， 同比增长55.1%，募资总额960.98亿元，同比增长147.41%。从行业分布来看，上市新股主要集中在电子行业、半导体、新能源以及汽车和电力设备等领域。
3: 创业板、科创板募资的家数和募资的规模都有了比较大的一个增长。一些在比较尖端的领域有比较强的竞争力的企业这样的一些行业，现在目前都处于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估值水平。那这也带动了相关行业的IPO 企业在首发时募资规模的提升。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就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我国将逐步为中药饮片赋予唯一的电子身份证，推进中药饮片纳入全国统一药品追溯体系。
4: 征求意见稿明确，中药饮片追溯码应当关联医保药品编码、药材机源、药材产地、生产日期、产品批号、保质期等关键信息。各地将分步骤、分品种，逐步实施中药饮片信息化追溯。中药饮片生产企业、经营企业、医疗机构等可以通过信息化手段对中药饮片的生产、经营和使用等各环节信息进行追踪和溯源。按监管要求，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应当准确采集、核验追溯码，并上传至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鼓励中药饮片经营企业在入库、出库药品时，将收货机构等配送信息上传至国家医保信息平台。各级医保部门应当推进中药饮片追溯码在药品集中采购中的应用，依据定点医疗机构上传的追溯码信息进行医保基金结算。针对中药饮片集采，新规拟探索将追溯码作为评分指标，对按规定建立药品追溯码、符合相关信息采集上传要求的中药饮片，在集采竞标时可给予一定加分，鼓励医疗机构优先选择采购具有追溯码的中药饮片。
2: 中药饮片就是经过清洗、切片、炮制的中药材成品，像黄芪、当归、金银花等等都是很常见的中药饮片。但是由于产业链条长，产品标准化程度相对比较低，中药饮片面临着回溯源头难、监管难的困境，也容易出现以次充好、掺假牟利以及欺诈骗保等等行为。而中药饮片有了电子身份证之后，就可以实现从生产源头到消费者的全流程可追溯，保障患者用药安全和医保基金安全。
4: 安徽省要求，自今年7月1号起，毒性中药饮片、全国联盟采购中药饮片、贵系中药饮片及使用趁鲜切制中药材生产的中药饮片，需实行一物一码管理，生产、流通、使用环节均需扫码入出库，并实时上传追溯数据至省级平台。浙江省从2024年开始探索建立中药全链条追溯体系。在澄清县中医院入库的中药饮片，目前已实现企业生产信息溯源码全覆盖，药房工作人员通过扫码可直接获取药品信息。下一步，分拣给患者的中药饮片，患者也可扫码获取信息。
5: 通过微信扫一扫能看到一些相关的信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药品的检验报告啊，甚至还可以看到我们的相关的一些种植信息，种在哪里，产量是怎样的，我们都能够清晰。

0: 的了解到。
1: 据了解，在没有追溯码之前，中药饮片监管面临看不见、摸不透、管不住的困境。一位合格的中药饮片从田间地头开始，历经种植、采收、炮制、流通、煎煮等环节，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信息层层衰减，一旦出现质量问题，源头难以回溯。另外，中药饮片质量受产地、种植年限等多重因素影响，外观相似，但内在品质与价格可能天差地别。这为开贵药、发贱药等串换药品、欺诈骗保行为提供了便利。
0: 中药饮片推行赋码，核心是解决过往两大乱象：一是高价饮片掺假牟利的问题；二是不同炮制规格饮片混用的问题。实行一码一物后，饮片实现全程可追溯，监管可落地，用药安全性大幅提升，同时也让医保报销变得更加的透明，饮片的品质、费用支出都有据可查。
1: 业内人士介绍，对患者而言，中药饮片追溯码不会增加购药成本，但药材质量和药效更有保障。依托追溯码，医生可根据诊疗需求挑选适配产地的饮片，用药效果与安全性进一步提升。对企业来说，不同追溯码的饮片不能混用，会产生一定物料损耗。长远来看，这项政策可改变中药饮片行业小散乱的现状，逐步向规模化、集中化、高品质方向发展。
2: 好，下面我们连线上海，请黄永东为我们介绍一下上海关注的内容。你好，永东。
3: 好的，众们来关注农机出海。近年来，我国农机出口呈现稳步递增的趋势。浙江永康作为农机企业的聚集地，多家农机企业正开足马力赶制海外订单，小马力拖拉机等主力产品持续走向欧美、东南亚等地。来看记者的探访。
4: 在浙江永康一家农机生产企业的金属加工车间里，数十台工业机器人和智能化加工设备正通过车削、铣削、打磨等步骤加工出一个个农机零部件。负责人告诉记者，这几年企业割草机、拖拉机等产品的海外销售占比不断提高，他们车间的零件加工需求也以约年均7%的速度在增长。
5: 公司这两年主要出口的地方还是以欧美为主，欧美的占比大概会超过90%。今年一季度我们整体的收入其实相比去年同期有了将近50%的增长。
4: 在另一家主要做拖拉机出口的农机企业，一台台组装好的拖拉机正在打包下线。记者注意到，企业将拖拉机组装分为了10多个模块，产线上工人们正忙碌地按模块将零部件进行预装配。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批产品明天就将发往东南亚地区。
6: 线上正在生产的就是我们马来西亚急需要发货的5个柜。目前我们车间的这些员工都是加班加点啊，在赶货的一个状态。
4: 记者走访多家农机企业了解到，目前欧美和东南亚地区是农机出口的主要地区，其中小马力拖拉机更受国外消费者青睐。
7: 主力产品主要有拖拉机、微耕机、插秧机、园林机具等。从出口地区来看，欧美和东盟为主要消费国，近年来非洲市场增长迅速，市场多元化格局持续巩固。
4: 数据显示，1到5月，我国农业机械累计出口金额为336.5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3.6%。其中，拖拉机1到5月累计出口金额为43.1亿元，同比增长18.4%。
3: 随着国产农机在海外市场的不断拓展，企业也在加大研发投入，针对海外客户的多元需求，定制化的进行产品创新。继续来看报道。
4: 在浙江永康一家农机企业的试验场地，张宝欢正在给新研发的大马力拖拉机加上推土铲和旋耕机测试在实际场景中的应用情况。这种机器可以实现前挖后耕同时作业。他告诉记者，正在研发的90马力和120马力的拖拉机预计下半年就能出样机，同时还针对东南亚地块零散、作物多样、南美大平原作业场景多等地区特点研发适配的农机具。
8: 拖拉机毕竟是一个行走的动力平台，它要干什么工作，它要做哪些事儿，还得需要它这个挂接的机具。那我们现在就是 重点开发这种机具，不管是旋耕的，不管是这个割草的、铲土的，出口到欧洲的、东南亚、南美。
4: 近年来，欧洲和北美等地区的割草机需求也在逐年增长。一家主做割草机的企业也在加快新产品的研发进度，针对作业面积、草坪的种类、硬度的不同，设计相应的刀片和刀盘。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预计会推出10余款新产品。
9: 北美的客户来讲，就是草割掉以后，他们喜欢直接铺在草坪上。那对于欧洲的客户来讲呢，他希望这个草割掉以后，能够后面有带一个集草箱把这个草收集干净。那么刀片跟整个刀盘还有整个风道的设计方面，我们就要考虑。
4: 多家农机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企业不仅在加大研发投入，做产品端的适配，同时也在加大品牌端的海外布局。
10: 一方面呢，目前我们已经从单纯的产品出口转向了全产业链的出海，很多头部企业已经开始走这个产品加配件加服务，再加上本地化组装的这种模式。另外一方面呢，产品竞争从原来的价格竞争，那么现在已经转向技术的竞争。
3: 好，以上就是上海关注的内容。仲文，
2: 好，谢谢永东。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上午，中国气象局召开例行发布会，预计7月份我国将迎来4轮高温天气过程。此外，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预计有2到3个台风生成，台风强度总体偏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
11: 预计7月份，华东、华中地区中北部、西南地区东北部等地高温日数，也就是日最高气温大于35摄氏度的天数，较常年同期偏多，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7月3号至8号、7月10号至16号、7月18号至22号、7月25号至28号。
12: 未来10天，高温天气主要出现在西北地区、内蒙古西部、华北南部、黄淮和江南东部等地，其中西北地区有6到9天持续性高温天气，最强时段出现在7月3到8日，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可达41到44摄氏度，将接近或突破历史极值。
11: 台风方面，专家介绍，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2到3个台风生成，其中编号台风之一目前为南海热带低压，预计今天下午至夜间加强为热带风暴级，3号下午至夜间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4号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另外一个为今天上午刚刚生成的第9号台风巴威，它位于关岛以东洋面，预计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最大强度将达超强台风级，7月10号前后向我国东南沿海靠近，
13: 强度总体偏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
2: 另外，发布会上针对我国天气形势，专家也发布了厄尔尼诺的最新监测实况。
11: 专家介绍，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攀升，预计未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夏秋季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13: 那么受其影响，发生强降水过程的可能性就比较大。那与此同时呢，厄尔尼诺的发生期间呢，台风生成的位置会偏东，在西行的过程中，这个发展的时间比较长，同时呢，吸收了热量而增加。那么一旦登陆我国，可能会造成比较大的个风和雨的影响。
11: 专家提醒，7月份，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等地暴雨洪涝灾害风险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较重，建议防范阶段性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及城市暴雨积涝等风险。
2: 这两天，北方多地遭遇持续性的高温天气，专家提醒，未来几天随着湿度增加，华北平原部分地方会感到闷热，高温高湿的环境更容易中暑，建议大家尽量减少高温时段外出。
14: 昨天，新疆发布高温红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吐鲁番市、哈密市、克拉玛依市等地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最高气温或将超过50摄氏度。北京市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起，北京将连续3天出现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将突破35摄氏度。河北省气象台昨天也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 预计今天白天局地最高温可达39摄氏度。

0: 中国气象局预计，今天内蒙古、甘肃、山东、河南、安徽等地会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出现。
1: 眼下，福建宁德霞浦县的6.5万亩生蚝迎来了集中采收期，养殖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开展起笼、分拣和运输作业。
2: 在宁德霞浦县福宁湾的生蚝养殖区，一排排彩色养殖浮球在海面上整齐排列，养殖户们驾驶着渔船穿梭其间，不一会儿，渔船上就堆满了新鲜的生蚝。
3: 这批生蚝是我们10月下海的，今天整体展示肥度倒不错，像今天最大的可以达到6两。
2: 近年来，霞浦不断完善生蚝加工与流通体系，推动生蚝从传统养殖产品向标准化、品质化产品转变。
4: 现在我们这一块找的是批发渠道，除了国内市场，我们还包往日本、韩国、东南亚地区。目前我们3两以上的生蚝出口价格是7到8块钱。
2: 据统计，今年霞浦县生蚝养殖面积约6.5万亩，产量约10万吨。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号表示，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目前已经造成2295人死亡，11267人受伤。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地震发生至今，共有9名中国公民遇难。
5: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说，灾后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目前已有6461人获救。委内瑞拉政府已调动超2.6万名军警、消防等人员参与搜救工作，另有1.7万名志愿者保障后勤。与此同时，还有4099名国际救援人员、153只搜救犬和49辆支援车辆正在灾区协助搜救及转运受灾民众。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自6月24号地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已记录到782次余震。目前，余震频率和震级均有所下降，但发生较强余震的风险仍然存在，民众仍需保持警惕。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1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自当天下午6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据委内瑞拉媒体报道，委内瑞拉政府正统筹开展应急处置工作，重点推进灾区搜救、灾民救治和基本物资供应等。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他们正在迅速扩大在委内瑞拉的行动，并加大粮食援助。当前的目标是向地震受灾最严重地区的50万人提供援助。
6: People who lost everything are in shelters or staying with family and friends. So WFP is working around the clock to get food to them while also supporting the logistics for the wider response. Recovery will be a marathon, not a sprint. Sustained support for the people of Venezuela is critical, and it's exactly what we're doing.
1: 不久前遭遇发射台爆炸事故的美国商业航天公司蓝色起源正尝试采用替代方案恢复发射能力。公司首席执行官戴维·林普6月30号表示，公司不会按照原有方案重建受损的发射设施，而是改用起重设备替代损坏的运输起束架，力争今年内恢复火箭发射。
2: 蓝色起源首席执行官林普在公司官网发布消息称，为尽快恢复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发射，公司不会按原有设计重建36号发射台，而是引入起重设备取代被炸掉的运输起束架。具体来看，火箭1、2级将在总装设施内完成水平组装，随后整体运至发射台，利用起重设备将火箭竖立放到发射台上。火箭上的有效载荷也要通过起重设备运送到火箭顶部，最后完成组装。据了解，这种方法较为传统且成本低，在世界上其他火箭发射场有所应用。根据此前的估计，受损发射台可能在2028年才能恢复运行。公司希望能借助这一方法，在今年内恢复火箭发射。5月28号，新格伦火箭在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36号发射台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发射台及部分关键地面设施严重受损。该发射台是目前唯一投入使用的新格伦火箭发射设施。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初步分析显示，问题可能出在火箭1级尾段。蓝色起源公司还是美国阿尔特弥斯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

0: 业内人士认为，此次事故可能影响美国未来部分月球任务的进度。据报道，美国航空航天局可能考虑转向 SpaceX 的猎鹰重型火箭，承担月球着陆器发射任务。
1: 最近，欧洲多地遭遇罕见高温天气。7月1号，英国气象局发布报告说，英格兰地区经历了有系统观测以来最热的6月。英国气象局7月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6月，英格兰地区平均气温达到17.1摄氏度，超过2025年创下的16.9摄氏度记录，成为有系统观测以来最热的6月。 6月26号，诺福克郡灵伍德最高气温飙升至37.7摄氏度，创下英国6月最高气温历史记录，当月也是英国整体有系统观测以来第二热的6月。极端高温和湿度增加对博物馆内的藏品构成直接威胁。伦敦大学学院动物学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 高温可能导致部分标本开裂和变形，加之博物馆未安装空调，只能依靠移动空调和风扇为藏品降温。
2: A lot of museums, certainly in Europe and the country, are in historic buildings that don't have modern temperature controls or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that are like perfect for museums. So the challenges are really seeing how the collections are managing the change.
1: 7月1号，葡萄牙内政部长路易斯·内维斯表示，未来几天气温最高可能达到47摄氏度，政府已经发布高温预警。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表示，自7月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预计至少持续至4号，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自7月1号起，包括首都里斯本在内的部分城市，在地铁正常运营时间之外，开放部分地铁站，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夜间避暑空间。此外，葡萄牙民防部门将火灾预警级别提升至3级，及较高等级预警，以防范野火风险。西班牙也经历了1961年有相关气象记录以来第二热的6月，仅次于2025年6月。 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约3.2摄氏度，持续高温带来显著公共卫生影响。根据测算，整个6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超过2017年6月的1000人，为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当月的最高值。
3: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也就是 CNBC 日前报道，热浪席卷多国，全球的大型科技公司也面临着一场严峻的挑战。 那就是如何确保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内的高性能芯片能够持续稳定的运行。报道援引一家气候风险分析机构近日公布的研究数据称，目前全球数据中心高达
4: 79% 的算力容量面临着各种突发气候灾害的威胁，包括洪水、极端大风及山火等。这些灾害可能导致运营中断、停机时间增加，并推高保险和维修成本。
5: That extreme periods of weather also have a big impact on digital infrastructure because these operators need to make sure that the specialized chips and AI data centers can keep running without disruption. And we saw this actually in 2022 when there was another heat wave, and then Google and Oracle had announced that their data centers in London actually experienced periods of disruption because their cooling infrastructure failed. And this is also happe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data centers are increasingly moving to sort of suburban and more rural areas, and therefore they're exposed to sort of tornadoes and strong winds.
4: 技术风潮网站表示，正当微软、谷歌、亚马逊和元宇宙等公司竞相建设庞大数据中心以训练人工智能模型时，极端天气却让这些设施的运行难度呈指数级增长。报道将气候变化对人工智能繁荣的威胁归纳为3大维度：电网稳定性受损、 数据中心制冷成本飙升，以及保险费用急剧增加。Data
5: centers need a lot of energy just at the right time when the grid has perhaps like the least amount of energy to give, and that's because you know people are using air conditioning units, which puts that kind of extra strain on the grid, and therefore it can kind of cause this disruption effect for data centers.
4: 目前，各大科技企业也正在意识到气候因素给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运行带来的挑战，并探索解决方案。 微软公司表示，正在通过选址、完善冗余系统和实时监控等手段来管理极端高温和恶劣天气带来的风险。英伟达公司上周表示，其新型的人工智能服务器可以在最高45摄氏度的冷却液环境下运行。 英伟达称，冷却液温度提高一摄氏度，就可以使冷却系统能耗降低约4%。
3: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0: 当地时间7月1号，比利时第二大城市安特卫普林克罗沃尔地区一栋公寓楼发生火灾。当天下午，警方证实火灾造成至少6人死亡，目前大火已被扑灭，消防人员正在逐层排查，以确认是否还有人被困。据介绍，这栋公寓楼共有10层，居住着大约200多名居民，起火点位于8层，尚不清楚起火原因。7月1号，印度孟买遭遇强降雨，城区出现严重内涝，交通大面积瘫痪，低洼地带居民住宅积水严重。美联社报道称，季风降雨通常在6月第1周抵达孟买，但今年季风到来时间有所推迟。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多地降雨量通常会低于常年平均水平，有时会引发严重旱灾。印度气象局科学家称，孟买今年的降雨量基本达到往年同期正常水平，但部分地区降雨仍然偏少。7月1号，德国南部康斯坦茨湖湖面出现水龙卷，持续了5至10分钟。据德国气象局介绍，康斯坦茨湖区域通常每年仅会出现2至3次水龙卷，且基本都在9月份，届时水温适宜，气流将会形成环流，进而催生旋转上升气流柱，形成水龙卷。今年7月初，当地出现水龙卷十分罕见，引发人们的关注。
3: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稍后继续收看正点财经，再会。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严小宁，在北京为您直播。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3%。
1: 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62450亿元，同比增长10.3%，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2%，软件业务出口达到276.5亿美元，同比增长12.8%。分领域运行情况显示，前五个月软件产品收入同比增长6.9%，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8%。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0: 今天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还同步举办数字经济产业博览会，通过展览展示、现场体验等形式，为与会嘉宾提供交流平台，推动技术成果落地转化。来看记者在现场的探访。
2: 本次活动呢，一大亮点呢，就是在现场设立了 OPC 艺人公司的专区。那么在这里呢，有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创业者带来了自己的项目进行充分的交流。
3: 现在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创意完全借助 AI 来打开，这就是 AI 带给我们的一些新的机会。AI、自媒体、IP 这些矩阵，就让我们一个人可以搭建一个自己的生产系统。
2: 这次也有许多新一代的工业机器人亮相，比如呢，我们身边这个就是一个可以自动焊接的机器人。拿着这样的一个自动定位器，对准需要焊接的部分进行扫描，就可以形成它的焊接轨迹，进行任务的发布。在它工作中所产生的工作数据也将会被记录和保留，用于工业机器人未来的进化和训练。
4: 具身智能的发展需要高质量、大规模和多样性的数据。我们通过构建物理真实的仿真来去推动具身智能的训练和评测，这样就能让具身智能走进千家万户，走进千行百业，去实现一个传统产业的体质增效和这个智能化转型。
0: 国家医保局昨天就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我国将逐步为中药饮片赋予唯一的电子身份证，推进中药饮片纳入全国统一药品追溯体系。
1: 征求意见稿明确，中药饮片追溯码应当关联医保药品编码、药材机源、药材产地、生产日期、产品批号、保质期等关键信息。各地将分步骤、分品种，逐步实施中药饮片信息化追溯。中药饮片生产企业、经营企业、医疗机构等可以通过信息化手段对中药饮片的生产、经营和使用等各环节信息进行追踪和溯源。按监管要求，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应当准确采集核验追溯码，并上传至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鼓励中药饮片经营企业在入库、出库药品时，将收货机构等配送信息上传至国家医保信息平台。各级医保部门应当推进中药饮片追溯码在药品集中采购中的应用，依据定点医疗机构上传的追溯码信息进行医保基金结算。针对中药饮片集采，新规拟探索将追溯码作为评分指标，对按规定建立药品追溯码、符合相关信息采集上传要求的中药饮片，在集采竞标时可给予一定加分，鼓励医疗机构优先选择采购具有追溯码的中药饮片。
0: 中药饮片就是经过清洗、切片、炮制的中药材成品，像黄芪、当归、金银花等等都是常见的中药饮片。由于产业链条长、产品标准化程度低，中药饮片面临回溯源头难、监管难的困境，容易出现以次充好、掺假牟利、欺诈骗保等行为。中药饮片有了电子身份证，可实现从生产源头到消费者的全流程可追溯，保障患者用药安全和医保基金安全。
1: 安徽省要求自今年7月1号起，毒性中药饮片、全国联盟采购中药饮片、贵系中药饮片及使用趁鲜切制中药材生产的中药饮片需实行一物一码管理，生产、流通、使用环节均需

0: 扫码入出库，并实时上传追溯数据至省级平台。浙江省从2024年开始探索建立中药全链条追溯体系，在澄清县中医院入库的中药影片目前已实现企业生产信息溯源码全覆盖，药房工作人员通过扫码可直接获取药品信息，下一步分拣给患者的中药影片患者也可扫码获取信息。
1: 通过微信扫一扫能看到一些相关的信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药品的检验报告啊，甚至还可以看到我们的相关的一些种植信息，种在哪里，产量是怎样的，我们都能够清晰的了解到。
0: 据了解，在没有追溯码之前，中药影片监管面临看不见摸不透管不住的困境。一位合格的中药影片从田间地头开始，历经种植、采收、炮制、流通、煎煮等环节，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信息层层衰减，一旦出现质量问题，源头难以回溯。另外，中药影片质量受产地、种植年限等多重因素影响，外观相似，但内在品质与价格可能天差地别。这为开贵药、发贱药等串换药品、欺诈骗保行为提供了便利。
1: 中药影片推行赋码，核心是解决过往两大乱象：一是高价影片掺假牟利的问题；二是不同炮制规格影片混用的问题。实行一码一物后，影片实现全程可追溯，监管可落地，用药安全性大幅提升，同时也让医保报销变得更加的透明，影片的品质、费用支出都有据可查。
0: 业内人士介绍，对患者而言，中药影片追溯码不会增加购药成本，但药材质量和药效更有保障。依托追溯码，医生可根据诊疗需求挑选适配产地的影片，用药效果与安全性进一步提升。对企业来说，不同追溯码的影片不能混用，会产生一定物料损耗。长远来看，这项政策可改变中药影片行业小散乱的现状，逐步向规模化、集中化、高品质方向发展。
2: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明确了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持续完善保护监测网络建设。
0: 我国是全球候鸟跨境迁徙的重要通道，全球九大候鸟迁飞通道中有4条途经我国。截至目前，我国明确了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进一步筛选出821处关键栖息地，全面加强保护修复，完善保护监测网络建设，为迁飞繁殖越冬等提供良好环境。河北沧州南大岗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上的重要停歇地与繁殖地。这两天，工作人员正在对科研监测平台进行设备更新和系统升级。以往巡护队员徒步大半天才能抵达的偏远区域，如今只需轻点屏幕，现场画面便可清晰尽收眼底。
3: 这些设备的监测范围可比我们的眼睛、耳朵好用多了。以前不好确定鸟儿的位置在哪，现在系统直接告诉我们鸟的位置，这让我们保护鸟类的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
0: 今年以来，保护区对科研监测一体化平台进行了升级更新，已接入21个 AI 高清摄像头、9套声纹收集设备与3套智能无人机。
4: 尤其是视频设备提升的很大，像素已经提升到了1600万，能够更加清晰地记录呢咱们南岗湿地内的这个迁徙鸟类，还有咱们留鸟这个觅食啊、繁殖啊，还有栖息的全过程吧。
0: 在有着千年鸟道之称的湖南永州蓝山县，为了进一步织密防护网，今年工作人员新增了 AI 人脸识别防护系统，可以自动识别锁定涉嫌非法猎鸟的可疑人员，实时推送预警信息至一线巡护人员，从源头遏制非法捕鸟行为。
5: 今年以来，我们通过智慧管护手段常态化开展巡查，累计完成无人机巡护1000余次和地面巡护5000人次，持续改善鸟类栖息环境，守护好千年鸟道的生态底色。
2: 这两天，我国主要降雨带稳定盘踞在西南地区至长江中下游一带。截至今天，云南、贵州、广西等10余个省份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天气，50毫米以上的降雨区域面积达到47万平方公里。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6: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浙江西部、

江西北部、广西西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最大小时降雨量在30至94毫米。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

0: 内蒙古中东部、黄淮北部和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公众请及时关注天气预警预报，谨慎前往山区、河流等灾害易发区域，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1: 这两天，北方多地遭遇持续性高温天气。专家提醒，未来几天随着湿度增加，华北平原部分地方会感到闷热，高温高湿的环境更容易中暑，建议公众尽量减少高温时段外出。
2: 昨天，新疆发布高温红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吐鲁番市、哈密市、克拉玛依市等地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最高气温或将超过50摄氏度。北京市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起，北京将连续三天出现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将突破35摄氏度。河北省气象台昨天也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局地最高温可达39摄氏度。中国气象局预计，今天内蒙古、甘肃、山东、河南、安徽等地会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出现。
1: 今天上午，中国气象局召开了例行发布会，预计七月份我国将迎四轮高温天气过程。此外，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2到3个台风生成，台风强度总体偏强。来看具体预报。
3: 预计七月份，华东、华中地区中北部、西南地区东北部等地高温日数，也就是日最高气温大于35摄氏度的天数，较常年同期偏多，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7月3号至8号、7月10号至16号、7月18号至22号、7月25号至28号。
4: 未来十天，高温天气主要出现在西北地区、内蒙古西部、华北南部、黄淮和江南东部等地，其中西北地区有6到9天持续性高温天气，最强时段出现在7月3到8日，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可达41到44摄氏度，将接近或突破历史极值。
3: 台风方面，专家介绍，未来十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2到3个台风生成，其中编号台风之一目前为南海热带低压，预计今天下午至夜间加强为热带风暴级，3号下午至夜间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4号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另外一个为今天上午刚刚生成的第九号台风巴威，它位于关岛以东洋面，预计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最大强度将达超强台风级，7月10号前后向我国东南沿海靠近，
5: 强度总体偏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
1: 暑期游览高峰即将到来，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北京各大公园将上线文博展览、科普研学、文化演出、消夏夜游等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为市民游客提供更多暑期出游选择。来看报道。
3: 据了解，北京各大公园深挖历史文化、自然景观与休闲空间等资源，将于暑期陆续上线近200项活动。
6: 针对暑期的青少年放假，开发了一些科普啊、研学啊、艺术类活动。
7: 首先推出了是5项的专题展览，我们还会有这个夜场的活动，播放露天的电影。
3: 此外，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还将咖啡、茶饮等慢下来的休憩场景与游园深度融合，推出历史名园古韵线、自然生态休闲线、老城文化漫步线等多条茶咖打卡主题线路，覆盖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陶然亭公园等多家市属公园，适配不同年龄段游客的出行需求。
1: 近年来，毒品走私呈现出隐蔽藏匿、异地代运等新变化、新特点。近日，昆明海关在位于云南省普洱市的孟连口岸查获了一起利用高跟鞋走私毒品入境案件。
3: 在孟连口岸勐阿通道旅检现场，海关官员对入境旅客行李物品进行检查时，发现一名女子行李中携带的高跟鞋机检图像存在异常。
8: 我们立刻拦截进行开包检查，发现他的手提袋内有一双高跟鞋，鞋体异胶明显，做工粗糙，存在人为的拆改重组痕迹。然后我们用螺丝刀将高跟鞋鞋跟撬开检查，发现鞋跟内藏有塑料袋包装的白色晶体。
3: 经海关官员现场毒品快速检查。

0: 检测，该批白色晶体检测结果显示冰毒阳性。经专业部门鉴定，查获物品分别为甲基苯丙胺冰毒 49.56 克、氯胺酮 K 粉 35.79 克。据了解，今年以来，昆明海关共立案侦办毒品走私案件18起，缴获海洛因、冰毒等毒品 9.62 公斤。
1: 当地时间7月1号，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在葡萄牙出席欧洲央行举办的中央银行论坛。沃什表示，美联储始终坚持核心目标，任何认为美联储会容忍高于2%通胀率的人最终一定会失望。除重申通胀目标外，沃什回避了有关7月货币政策会议是否加息的问题，强调不会对未来利率政策给出前瞻性指引。
2: At my press conference, I said, I'm not going to give forward guidance because we're meeting in 6 weeks, but I have an update for you. We're meeting in 4 weeks.
3: Helpful. So is July on the table for a rate hike?
2: So Sarah is trying to get me to break this rule. She's going to fail.
3: No matter what the president wants.
2: We've been an independent central bank for a very long time. We're going to be an independent central bank at this moment, and you're going to see no changes on that.
1: 近期欧洲多地遭遇罕见高温天气。7月1号，英国气象局发布报告称，英格兰地区经历了有系统观测以来最热的6月。此外，葡萄牙、西班牙等国也处于持续高温笼罩之下。
4: 英国气象局7月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6月，英格兰地区平均气温达到17.1摄氏度。超过2025年创下的16.9摄氏度纪录，成为有系统观测以来最热的6月。6月26号，诺福克郡林伍德最高气温飙升至37.7摄氏度，创下英国6月最高气温历史纪录。当月也是英国整体有系统观测以来第二热的6月。极端高温和湿度增加对博物馆内的藏品构成直接威胁。伦敦大学学院动物学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高温可能导致部分标本开裂和变形，加之博物馆未安装空调，只能依靠移动空调和风扇为藏品降温。
5: A lot of museums, certainly in Europe and the country, are in historic buildings that don't have modern temperature controls or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that are like perfect for museums. So the challenges are really seeing how the collections are managing the change.
4: 7月1号，葡萄牙内政部长路易斯·内维斯表示，未来几天气温最高可能达到47摄氏度，政府已经发布高温预警。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表示，自7月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预计至少持续至4号，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自7月1号起，包括首都里斯本在内的部分城市，在地铁正常运营时间之外开放部分地铁站，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夜间避暑空间。此外，葡萄牙民防部门将火灾预警级别提升至3级，即较高等级预警，以防范野火风险。西班牙也经历了1961年有相关气象记录以来第二热的6月，仅次于2025年6月，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约3.2摄氏度。持续高温带来显著公共卫生影响。根据测算，整个6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超过2017年6月的1000人，为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当月的最高值。
1: 极具破坏性的热穹顶现象目前正席卷加拿大大部分地区，导致数百万民众处于高温预警之下。与此同时，加拿大部分地区遭遇暴雨和严重洪涝灾害。
6: 热穹顶指的是高层大气热高压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动，大气环流形成了稳定的类似穹顶的形状，高压像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热浪发生区域，同时阻止冷空气进入，这样热穹顶里的温度越来越高，从而引发气象上的热浪或超级热浪事件。据加拿大媒体7月1号报道，安大略省大部分地区炎热潮湿是此次热浪受灾最严重的省份之一。该省西南部日间气温持续走高，夜间无法有效降温，东部也正遭受旷日持久的热浪袭击。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部已向安大略省、魁北克省等地发布高温预警，敦促居民注意保持水分摄入，避免在高温

0: 巅峰时段进行户外活动。上述地区的日间最高气温和湿度指数已远超往年同期平均水平。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部分地区的气温预计在当地时间1至2号达到34至37摄氏度，而体感温度可能更高。加拿大中部马尼托巴省帕克兰地区本周早些时候遭遇暴雨袭击，引发严重洪涝灾害。该省西部城市多芬于7月1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加拿大西部艾伯塔省部分地区也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水，一些道路被封闭，居民被迫撤离。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一号表示，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目前已造成2295人死亡，11267人受伤。
2: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说，灾后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目前已有6461人获救。委内瑞拉政府已调动超2.6万名军警、消防等人员参与搜救工作，另有1.7万名志愿者保障后勤。与此同时，还有4099名国际救援人员、153只搜救犬和49辆支援车辆正在灾区协助搜救及转运受灾民众。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自6月24号地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已记录到782次余震。目前，余震频率和震级均有所下降，但发生较强余震的风险仍然存在，民众仍需保持警惕。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一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自当天下午6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据委内瑞拉媒体报道，委内瑞拉政府正统筹开展应急处置工作，重点推进灾区搜救、灾民救治和基本物资供应等。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他们正在迅速扩大在委内瑞拉的行动，并加大粮食援助。当前的目标是向地震受灾最严重地区的50万人提供援助。
3: People who lost everything are in shelters or staying with family and friends. So WFP is working around the clock to get food to them while also supporting the logistics for the wider response. Recovery will be a marathon, not a sprint. Sustained support for the people of Venezuela is critical, and it's exactly what we're doing.
1: 德国媒体7月1号报道，德国联邦检察院已对一名涉嫌参与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的乌克兰籍嫌疑人提起公诉。
4: 据多家德媒报道，这名嫌疑人名叫谢尔盖，德国检方指控他攻击民用能源基础设施，制造爆炸并破坏建筑物。这名嫌疑人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羁押。他在意大利等待引渡期间曾致电亲属和熟人，谈及袭击事件说过自认有罪的话。报道援引安全部门人士的话说，调查人员还在该嫌疑人手机中发现其参与袭击的相关证据。根据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此前声明，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中多名涉案人员涉嫌驾驶一艘帆船，上述乌克兰籍嫌疑人被控担任协调角色。2022年9月26号，连同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波罗的海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经过丹麦和瑞典附近海域的部分发生剧烈爆炸，大量天然气泄漏。调查发现，4条管道中的3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
1: 不久前遭遇发射台爆炸事故的美国商业航天公司蓝色起源正尝试采用替代方案恢复发射能力。公司首席执行官戴维·林普6月30号表示，公司不会按原有方案重建受损的发射设施，而是改用起重设备替代损坏的运输起束架，力争今年内恢复火箭发射。
5: 蓝色起源首席执行官林普在公司官网发布消息称，为尽快恢复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发射，公司不会按原有设计重建36号发射台，而是引入起重设备取代被炸掉的运输起束架。具体来看，火箭一二级将在总装设施内完成水平组装，随后整体运至发射台，利用起重设备将火箭竖立放到发射台上。火箭上的有效载荷也要通过起重设备运送到火箭顶部，最后完成组装。据了解，这种方法较为传统且成本低，在世界上其他火箭发射场有所应用。根据此前的估计，受损发射台可能在2028年才能恢复运行。公司希望能借助这一方法，在今年内恢复火箭发射。

0: 5月28号，新格伦火箭在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36号发射台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发射台及部分关键地面设施严重受损。该发射台是目前唯一投入使用的新格伦火箭发射设施。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初步分析显示问题可能出在火箭第一级尾段。蓝色起源公司还是美国阿尔特弥斯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业内人士认为，此次事故可能影响美国未来部分月球任务的进度。据报道，美国航空航天局可能考虑转向 SpaceX 的猎鹰重型火箭，承担月球着陆器发射任务。
1: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2: 当地时间7月1号，比利时第二大城市安特卫普林克罗沃尔地区一栋公寓楼发生火灾。当天下午，警方证实火灾造成至少6人死亡。目前大火已被扑灭，消防人员正在逐层排查，以确认是否还有人被困。据介绍，这栋公寓楼共有10层，居住着大约200多名居民。起火点位于8层，尚不清楚起火原因。7月1号，印度孟买遭遇强降雨，城区出现严重内涝，交通大面积瘫痪，低洼地带居民住宅积水严重。美联社报道称，季风降雨通常在6月第1周抵达孟买，但今年季风到来时间有所推迟。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多地降雨量通常会低于常年平均水平，有时会引发严重旱灾。印度气象局科学家称，孟买今年的降雨量基本达到往年同期正常水平，但部分地区降雨仍然偏少。7月1号，德国南部康斯坦茨湖湖面出现水龙卷，持续了5至10分钟。据德国气象局介绍，康斯坦茨湖区域通常每年仅会出现2至3次水龙卷，且基本都在9月份，届时水温适宜，气流交汇形成环流，进而催生旋转上升气流柱，形成水龙卷。今年7月初，当地出现水龙卷十分罕见，引发人们的关注。苏富比拍卖行相关负责人7月1号表示，日前正在拍卖的已故球王贝利1958年代表巴西队参加足球世界杯决赛时所穿的10号球衣，已有人出价100万美元。预计到7月16号拍卖结束时，成交价将可能超过600万美元。1958年世界杯决赛由巴西队对阵东道主瑞典队，时年17岁的贝利贡献了巴西队5粒进球中的2粒，助力巴西队在世界杯首次夺冠。后来他又随队2次获得世界杯冠军。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总是与食物联系在一起。各种食材看似毫不相干，其实是天作之合。有人称它们是难得的邂逅，有人感叹其平凡而伟大。生活本就是一餐一饭，一生专心做好一件事，甚至是一道菜。我们用火苗创造最原始的温度，探索它的本味，在口腹之欲中发现它的前世今生，活跃在人类的美食历史上。在中国的东南端，味觉的本源还在肆意生长。闽南地处东南沿海，美食风格迥异，不同地域的饮食风俗落地生根。然而真正的古早味其实还属官桥豆干最有发言权。
1: 我在这边大概做了有七八年左右了，我们这边就是选用安溪官桥的豆干，安溪官桥的豆干以盐卤的方式下去做，很咸香，直接吃也是可以的。官桥豆干是算是我们这边的闽南的特色小吃。
2: 安溪官桥豆干呢，是我们家里面从小吃到大的。小时候呢，我爸爸妈妈还有爷爷奶奶经常也会在饭桌上摆上这一道菜，以用来下饭。然后每到过年过节，都是会将这一道招牌菜招呼各地来的亲朋好友。
0: 经济萧条时期，劳动人民因吃不起肉，则用豆干充饥，因此也延伸出了许多豆干的烹饪手段。
1: 豆干它就是有一个炒、煎、炸，怎么做都好吃。炒的话主要是搭配一些三层肉片啊，还有一些西芹之类的下去搭配一下，有个配色。
0: 官桥豆干能名扬万里，背后藏着的是恪守的匠心和传承。几十年来，许多食材的价格涨幅也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改善而有所调整，但官桥的豆干不仅是价格没有太大变动，连制作工艺都相差无几。
2: 安溪本地的官桥豆干一定是手工制作，所以它得天天早上凌晨早起，然后就开始进行一些压制豆腐，所以说它整体的一个口感是好很多好很多的。
0: 当季新鲜饱满的黄豆淘净沙土后置入温水中浸泡一夜，吸足了水分的黄豆滚圆紧实，待研磨成浆后加入清水，待豆浆熟透

0: 呈现。边和将将装入细纱巾缝成的白带中，滤镜豆渣。最为关键的一步便是加入盐卤。盐卤是盐结晶后在盐池中留下的苦味母液，能够使之凝结成豆花。分装入小白布，扎紧，再加上木板轻压，发酵的同时能沥去水分。待五成干时，置入木模，解开小包。豆腐质地细嫩，色泽清白，豆香扑鼻，口感绵软。这些独特的食物处理方式极大保留了食材的营养结构。
1: 就是经常有时候老顾客了啊，也是有时候要从很远的地方特地要我们到我们店里面啊吃一下啊，比如说这个长途旅游过来一下，或者这边出差一下，都要特地过来我们店里面吃一下。哦，来我们店里的点这道菜的人特别多啊，有的是特地从外地过来，很远过来就要特地点这道菜。
2: 我作为安溪人，我十分的喜欢这道菜，到外地时也会随手带上一份官桥豆干作为一个相伴礼。
0: 几代人的智慧结晶创造了人们眼前呈现的饕餮盛宴，点燃了闽南地区的万家灯火。提到大肠，印象可谓是两极分化，有的嗤之以鼻，有的拍案叫绝。
3: 都是一般都是说很好吃，很 Q 弹的，很好吃的。这个看来客人吃得好，我们就开心了。
0: 闽南大肠羹既有海里的，又有地上的，可谓是闽南依山傍海环境的最真实写照。
4: 点大肠的标准是一定要白色的，农家的，比如他喂一些地瓜叶，然后一些青菜，他的大肠会偏黑啊。这种大肠我们也不采购的。大肠的质量是关键，是最关键的了，因为好的食材，好的质量，你煮出来的东西才会好吃的。
0: 加入水煮沸后，下食材的先后顺序也大有讲究，无需过多调味，简单勾芡，清汤煮汁即可食用。
4: 从我爷爷那一辈开始哈，我们现在这种煮法都是沿袭我们老一辈的了。我在我这一代基本上没有什么创新，都基本上啊，大体上来讲，这基本上都是原样。
0: 一出锅，大肠羹色泽透亮，往上冒着热气，舀上一勺。大肠羹裹着地瓜粉已然融为一体，微微发着透明状的大肠入口脆嫩，毫无腥味，又结合着猪血的爽滑，谁也不抢戏。这便是劳动人民的智慧。
5: 我整个人吃到这种人这边口味也好，是我大概一大一个吃。
0: 美食各种食材的碰撞与组合，我们能清楚看到闽南人民促成食物的相聚和离合。食物往往寄托着他们的情思和怀念，人们热衷于古早味的小吃也是源于这份最初的味道。锅碗瓢盆在灶台与水火之间起舞，我们也在挖掘各种食材之间最大关系。

0: 不只是漂浮在历史尘烟中周秦汉唐的餐饮典范，还有浮华背后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柴米油盐。就地取材，顺时而为，简单质朴，清新自然，家常菜才是陕西人生活中的一年四季。而这些熟悉又亲切的邻家风味，也永远是人们离家又归乡之后必须要吃到的味道。七月的延安，绿意葱茏，生气盎然，群山沟壑间蝉鸣四起。清早气温20来度，透着陕北夏日特有的清爽。
1: 快来，大哥，我去拍一下这个。
0: 陕北有句俗话，有钱没钱杀猪过年。每年大雪节气一过，养了一年的猪长肥了，天也冷了，能存肉了。这个时候，家家户户开始呼朋唤友，张罗着杀猪。出门在外的年轻人回到家中，亲朋好友也赶过来帮忙杀猪、烩菜、吃肉、喝酒，大家热热闹闹，聊聊家长里短。这是许多陕北人的童年记忆。
2: 你们几个放利索一点啊！
1: 没问题。
0: 这个特别爱笑的姑娘名叫王敏，身边人都习惯叫她霞姐。霞姐做的一手好菜，远近乡亲们都知道。
2: 我小名叫霞霞，原来我和我们找 Chris 干装潢，经常给他们做饭。这是自己用粮食喂下的猪，他爷们今天吃了还说：“哎呀，太好吃了！”说能不能给他再打包一点？
0: 分切猪肉是个耗时耗力的工作，家人朋友一块儿干，图的就是个热闹喜庆。霞姐在家中排行老二，哥哥常年在外，霞姐很早就帮父母照顾弟弟妹妹。
2: 先把肥肉油炒出来。
0: 在霞姐的记忆中，过去陕北只有在寒冷的冬季才会杀猪，一是辛苦了一年，亲戚朋友左邻右舍大家找个机会聚聚，吃个饭喝个酒拉拉家常；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时候杀猪吃不完的肉也好保存。陕北腊肉又叫刚腌腊猪肉，是陕北农家流传已久的处肉方法。和人们印象中干硬皱缩的腊肉不同，陕北的刚腌腊猪肉周身裹满雪白的猪油，阳光一照晶莹剔透，吃的时候连同猪油一同下锅，小火慢炒的过程中，凝结的油脂慢慢融化，再度与猪肉融合，激发鲜香滋味。

0: 3年前，霞姐在丈夫和弟弟的帮助下开通了短视频号，专门介绍家乡的土菜，到现在已经有了600多万粉丝。
1: 天比较热，喝点韭菜。
2: 我觉得我做饭做得好吃，我弟弟他们就说现在有网上啊，法式都可多做美食的这种，先给你试着拍一下。我还就想把我们陕北的美食生活习惯、陕北的美景来这些分享到全国各地，让更多。
0: 陕北的家常饮食纵然多样，但无外乎蒸、煮、焖、炖，简单质朴，就像霞姐的日子一样。不同的是，从前只有节日才能吃上的佳肴，如今已经变成了亲朋好友开心团聚的日常。从清早忙活到了晌午，
2: 太香了，
0: 新鲜的猪肉马上就要出锅，剁荞面也安排妥当。

0: 腊肉配上酸菜和洋芋，一顿杀猪宴就这样热热闹闹的开始了。
1: 坐坐坐，都坐都坐啊！
2: 哎，给我留一块嘛！
3: 大家原来对我们陕北看法是非常贫穷落后。我想就想通过我自己的事情让他们了解一下我们陕北变化真的可大了，陕北人的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好了，生态环境也越来越好，我就想把这些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看到。
0: 自陕北南下，关中平原的夏天总是开阔豪迈，酒杯一碰，一场酣畅淋漓的聚会就地开启。西安人吃烧烤的习惯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夜市让西安人多了一种消遣方式，相约三五好友吃串烤肉喝瓶啤酒成了许多人夏天消暑的习俗。短短几十年，烤串的品类愈发多元，除了各种烤肉烤菜，板筋鸡爪这类滋味十足下酒耐嚼的小品类食材也是人见人爱的爆款。烧烤店多了，变成了关中夏日街头随处可见的夜景，日子久了，吃烧烤也就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一种本能。家常味不是一定出自家中，日积月累，肠胃对某种食物有了记忆，吃什么都会有家的气息。

0: 今天是个平常日子，家住蓝田县的李大姐准备了几个简单的素菜。临近中午，突然听闻要有客人来家里吃饭，李大姐决定加个肉菜。王大哥要去的是家附近最火的一家卤肉店。王向龙的店铺经营了30多年，只卖卤肉。然而就是这品种单一的卤肉，却是周边邻居们津津乐道，日常餐桌上不能缺少的一道佐菜。中国人制作酱卤菜由来已久，早在2000年以前，人们已经懂得用盐和花椒制作卤水烹制卤肉。中国疆域辽阔，原料选择、制作工艺、配料添加各不相同，卤制品种类繁多，风味各异。
1: 肉制品它分南卤、北卤，咱属于北卤里头的红卤，也算是陕西的传统。
0: 陕西有句土话叫“肉烂自然香”。从烹饪的角度讲，心思够了，火候到了，好味道自然就会散发出来。一盘清凉的卤肉配上几碟精致小菜，简单直接，荤素搭配，看得舒服，吃得舒心。这是民间百姓的生活智慧，也是市井家常的待客之道。西乡位于汉中东部，这里河谷纵横，山川秀丽，宛如江南一般。
2: 两个，慢一点，慢一点，好。
0: 菊嫂夫妇住在西乡县樱桃沟。樱桃沟环山傍水，气候温润，稻田莲池随处可见。今天一些久未见面的老友相约来家中，他们一直想尝尝菊嫂自家地里新鲜蔬菜做的家常饭。汉中盆地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食材的多样性。

0: 静了。西乡人喜欢应季而食，享受耕种带来的乐趣。这些新鲜的萝卜、芋头、豆角和洋芋，无不得到他们的细心栽培与呵护。也许因为临近四川，陕南中西部地区的饮食总有一点川渝的热辣，但西乡的凹菜却似乎更加温和自然。信手拈来的时令蔬菜简单切块，从市场买来的新鲜猪肉一定要选肥瘦相间，适合炖煮。豆腐切成大块，增添一些多样的口感。凹菜所需的所有食材和配比，都是主人家因时节和喜好随心而定。在汉中，凹菜几乎家家会做，但在每个人的记忆中，这种最家常的烹饪方式也充满了每个家庭独有的个体风味。自家腌制的辣椒酱配上豆瓣，肉和汤汁便有了浓郁的滋味。下入配菜的时机最考验功力，哪些需要久煮，哪些又要保持爽脆，菊嫂自有十足的把握。当诱人的香气阵阵传来，一锅热气腾腾的凹菜即刻上桌。
1: 好，凹菜来了，干苦瓜腊肉，自己地里头分的，
0: 配上几碟精致小菜，足以款待许久未见的好友。凹菜熟了，活色生鲜，一桌家常菜让所有宾朋吃得亲切、温暖、舒心。南高县身居巴山腹地，山大林密，沟壑纵横。明清时期，大量的湖广移民迁徙到这里，五方杂处，风俗各异。张建鹏的老家在汉中市城固县，六年前他以烹饪导师的身份来到南高。今天张建鹏和几个学生一起上山，专门寻找一道只属于当地山顶原住民的家常美味。
2: 因为我们作为一个烹饪老师呢，要了解当地的一些饮食文化，

0: 过将近一个小时的奋力攀爬，几个人最终抵达山顶。主人于初夜早已准备好礼物迎接客人们的到来。
1: 三年级
2: 都在山里跑，
3: 哎呀，跑得腿细的好健康了。
0: 世代生活在巴山之中的这些原住民自称是巴人，但对于于初夜来说，祖辈的传说或许只是一段存在于基因之中无可追溯的久远过去。只有顽强地保留下来的祖先的许多饮食习惯在提醒着他们，这些传说或许是有一定的历史根据。肥嫩的走地鸡肉下锅翻炒，山区潮湿，加入姜可以驱发寒气，温暖身体。蘑菇和山笋早已晾干，随吃随取。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步骤。
3: 哎，叔叔，这个吊罐有年份了。
1: 嗯，老吊罐了。
0: 吊罐，这是他们祖先传下来的古老炊具。一个加了提手的半圆形小锅，可以直接挂在柴火上烧菜。弧形锅底让食物均匀受热，敦实的锅壁能延缓热量的过分传导。煮出来的肉熟而不烂，汤汁也分外浓郁。
4: 最早山区以打猎为主，巴人就是就地取材，他必须要有一种炊具，便于携带，操作方便。

0: 在年代久远的过去，生活在大山深处的先民们用勇气和智慧对抗着变化多端的自然环境。食物取自天然，生活却要靠勤劳的双手才能创造。
1: 鸡肉也好，汤也好，我们来先尝尝。
0: 古老的器具，神秘的巴人，祖辈流传下来的吊罐肉，让山区的人家多了份冬日里的温暖。传统的烹饪习俗也让今天的人们获得了更多饮食乐趣。在陕南秦巴山地，隐藏着太多不太寻常的家常菜，这是当地人关于饮食的记忆。陕西名菜也会出自寻常百姓的餐桌，烧三鲜就是一道家常大菜。三鲜最重要的一鲜就是响皮，响皮是将猪皮刮去油脂，煮熟晾干之后用热油炸制而成。经过精心处理的响皮通体晶莹，外观形似鱼肚，口感也略有几分神似。烹饪前用温水浸润，响皮会再次变得弹软，兼具爽口与脆韧。烧三鲜是各地都有，可虽然家家会烧，三鲜却不尽相同。陕西人响皮、肉丸、条子肉一烩，再配上鲜笋、腐竹、木耳、油菜，便是一道醇香可口的家常美味。耀州隶属铜川市，是关中通向陕北的天然门户，素有北山锁钥、官府金侯的美誉。耀州人殷玉因工作的缘故，平时要在几个城市间穿行忙碌，在回家路上短暂驻足于山水之间是他最大的放松。但他从不敢贪恋大自然，因为每次回家他都要腾出时间亲手为父母做一碗家常面。殷玉做的这碗家常面有个可爱的名字，叫做窝窝面，是耀州特有的一碗面，相传距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窝窝面最大的特点便是这一个个只有筷子头大小、貌似小窝头的面。以鸡蛋黄和面，面皮切成小丁之后放在掌心当中，用筷子头一摁再一拧，一粒小巧可爱的窝窝面便做了出来。爆香葱姜肉末，加入以老鸡、猪骨等多味食材煨制的高汤，再依次放入蘑菇、杏仁等食材，最后下入窝窝面。上桌前再撒上一把芝麻、香菜、蛋饼丝，一碗鲜香可口、色泽亮丽的窝窝面才算大功告成。简单的家常面，一餐晚饭的时间，是殷玉留给自己与家人最柔软的时刻。距离耀州不远的宜君县也有一道名字可爱的面，耳朵套，这是宜君家家户户都会做的家常小吃。荞麦面的剂子切成小条，用手指轻快地一推一挤，面剂子形成层叠的层次，顷刻之间一个个小巧可爱、酷似耳朵的面团便做好了。搭配上热辣子，几道简单的凉菜，便是化解酷暑热气的绝佳美食。

0: 家住咸阳淳化的人们也有一种引以为豪的荞麦面，荞麦饸饹面。淳化是咸阳北部的一个小县，地处黄土高原沟壑地带。早在春秋时期，这里便开始种植荞麦。走在淳化街头，卖荞面饸饹的小面馆随处可见。刘晓峰是土生土长的淳化人，他对自己家乡的味道情有独钟。久而久之，研究发掘与荞面饸饹相关的老物件成为了他的一大业余爱好。
1: 这是我小时候吃饸饹时盛饸饹的碗，这有七八十年了，比我的年龄比较大。
0: 荞麦别名茎长草，是杂粮的一种，和其他谷类相比具有易于煮熟、容易消化的特点。然而由于荞麦面粉粘性较差，用常规的方式制作面条很难成型。这个形状窄长的木架叫做床子，是通过杠杆和挤压原理来制作面条的工具。把床子直接架在灶台上，将和好的荞麦面团放入木架前端的面桶中。家人之间往往相互配合，一人负责固定床子，另外一人则用力按压杠杆。面团通过面桶底下纤细的孔洞被挤压成细长的条形，直接落入已经烧好的沸水锅中，荞面饸饹就成型了。饸饹古称饸饹，通常指的就是用饸饹床子压制出来的食物。早在1000多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通过在牛角上钻孔放入面糊的方式完成了类似的操作。如今饸饹已经成为北方地区十分普遍的一种食品。荞面饸饹面条筋道顺滑，既可凉食也可热炒。家家常备的辣子面直接过油，加入豆腐丁，简单调味。煮好的饸饹面浇上滚热的臊子，面条自身的芳香和香辣浓郁的汤汁瞬间融合。荞面饸饹浇羊汤，油泼辣子分外香，吃在口中瓤金光，凉拌热吃美名扬。这是淳化人编的一首顺口溜，饮食的口味代表了我们的来处。对本地人来说，无论是劳累一天的辛苦，还是外出归家后的疲倦，吃上一碗家乡地道的荞麦饸饹，任是什么样的烦恼也都能抛之脑后了。家常菜平淡自然，味道里或许尽是日出日落，或许尽是家长里短，但却能让躁动的心沉静下来。如若离家在外，时常想念的恐怕不是盛宴珍馐，而是这家常的温暖。它和味道有关，更是人们记忆的一部分。

0: 横贯秦岭南北，舌尖尽是周秦汉唐。饮食文化上的博大与荣耀，作为一种难以割舍的历史记忆，一直是陕菜鼎新革故的强大动力。古韵今风两相宜，陕菜从未停止过探索的脚步。青铜器之乡，这里出土了大量用青铜制作的石器，漫步其间，让人仿佛一秒回到钟鸣鼎食的齐州时代。作为中华饮食文化的滥觞之地，千百年来有一个名字一直撩拨着陕西厨师们的心弦，周八珍。珍是周礼记载的西周王室用八种方法烹制的八样美味佳肴。秦汉之后，八珍就指代顶级美味烹制典范。但什么是原汁原味的周八珍，后人只能从只言片语的典籍残片中去想象。想复原八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刘科利和庞再武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重制八珍宴。
1: 我们有一个钟鸣鼎食的一个词儿，和九鼎八簋讲到了整个的用餐的场景。
2: 周八珍呢，就是那时候周天是用啥吃啥，在这个基础上不能脱离了人家这个主题。
0: 有啥吃啥，一句朴实的理念让丰盛鲜活的物产和古老的周八珍再次相遇。选择优质的食材是呈现八珍美食的第一步。宝鸡位于800里关中平原的西部，土地肥沃，渭河从西向东横贯全境，富饶的农牧资源为庞再武提供了想象的空间。
3: 中国几大名油，青川牛就算一种，供应香港市场30年。那个肉质鲜美，品种嘛也比较纯正。
0: 仿古并不是机械的复古，而是与时俱进，与古为新。庞再武负责菜品的研发制作。刘科利负责在典籍残片中挖掘灵感。食物的美从来少不了食器的烘托，两人在一唱一和中联袂打造，力求勾勒出八珍美味的千古奥秘。文献记载的周八珍并没有海鲜，但刘科利却在烩八珍中加入了鱼翅、鱼肚、鲜虾和瑶柱等各色海鲜，弥补周八珍缺乏海上鲜味的遗憾。再配以本地鲜嫩的蔬菜，色浓味美的汤汁浸润其间。为了保持食材的鲜味，烧煮片刻，一道烩八珍新鲜出炉。将豆腐用轻巧的刀工碾碎后，加入鱼肉、紫菜做成馅料，用摊好的蛋皮包裹成卷后，切成外圆内方的铜钱状厚片，大火上屉蒸制，蒸好后淋入咸鲜芡汁，碧如翡翠的球状青笋环绕四周，一道寓意金玉满堂的金钱豆腐，似乎能一品昔日繁盛的气象万千。
1: 凉菜四荤四素，热菜里面六荤两素，但是每一个荤菜里面又有素菜的搭配，每一个素菜里面有荤菜的搭配。
0: 一桌独具特色的宝鸡版八珍。

0: 古老的周八珍以崭新的面貌静待八方来客。
1: 来，大家尝尝这个菜，这是硬菜。
2: 这叫做烩八珍是吧？
3: 对，代表作叫烩八珍，讲究的是五行的一个平衡和营养的均衡。
0: 历史不仅仅是给人带来无尽的想象，也会带来创新的灵感和

0: 瓜是煮的，然后呢这个呢是鲜的，
1: 材料用的很讲究，吃起来味道很好。
2: 建材和配料调方法要用原则，这个有意见。
3: 刘克利细心地记下朋友们的意见，他知道从历史中探寻出的新味还远不止于此，宝鸡八珍宴只是一个开始。药王山位于陕西省铜川市，是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的故乡，因民间尊奉孙思邈为药王而得名。这里层峦叠翠，植被丰富，中草药的品种多达500余种。李开信每年都会到药王山来几次，他寻访的是植根于这方土地血脉中的味道，这个味道与孙思邈有关。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大厨，李开信想把食疗养生的理念融入自己的菜品中，他希望药王山能赋予他灵感。将山药刮成宽皮，放入混合了麦冬和茯苓粉末的葛根粉，均匀涂抹，沸水煮熟便可出锅，晶莹剔透，宛若玉带。李开信将山药做成了凉皮的模样，辅以凉皮的料汁，轻盈如雪的山药皮既清甜鲜嫩又绵密软糯。老火靓汤是广府人的食补养生秘方，李开信以煲汤的方式将乌鸡配以铜川当地特产药材宜菌党参，放在质地细腻的紫砂茶壶中慢火煲煮3小时，肉汤的醇厚与草本相互浸润，乌鸡骨肉酥烂，汤汁清亮，从茶壶中缓缓倒出，仿若一杯上好的清茶，香味扑鼻而来。如今一个好厨师的标准不再仅仅是菜肴的色香味形，还要讲究美味与养生的平衡。民以食为天，食以养为先，既吃得美味也要吃得健康。千百年来，这是中国饮食文化一直孜孜以求的崇高理想。蘑菇也是药食同源的一个典型代表。天光微亮的时候，小姨萌就兴奋地跨上了篮子。今天她要和爷爷如蒲君去山里做一个采蘑菇的小姑娘。
4: 这是一根小白果树，这是魔芋。
3: 小孙女看什么都新鲜，而如蒲君却好像走在自家田里一样，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每一样植物他都了如指掌。
4: 这个叫鸡油菌，现在这是夏季它就出来了，冬季没有的。
3: 汉阴县位于陕南秦巴山区，这里的气候常年温和湿润，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非常适合蘑菇生长。
4: 这个地方年平均气温15.1度，四季分明，雨量充沛，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蘑菇。
3: 如蒲君从事食用菌研究，走遍了汉阴县的山山水水。他说他闭着眼睛都能说出汉阴的蘑菇种类，也能说出这些蘑菇生长的地方。
4: 农民习惯采摘的8个品种，实际上我们调查的能够食用的野生菌现在是32种。
3: 汉阴的蘑菇种类繁多，当地人依本土特产创新，能用蘑菇做出一桌宴席。肉质细腻的白灵菇形似灵芝，具有肉类的饱满口感。熟练的刀工在蘑菇上击出纵横交错、深而不透的刀纹。在高汤的加持下，白灵菇拥有了鲍鱼般的色泽、海味的鲜香。羊肚菌包上鲜虾、猪肉、葱做成的馅料，上锅蒸熟，再浇上高汤，羊肚菌的褶皱吸满了肉汁与汤汁，浓郁的菌香味

0: 就此焕发，瞬间菌香四溢。不论是制作精美的宴席，还是清爽可口的家常，蘑菇早已进入到当地人的生活。而小姨们最爱的当然是自己亲手采摘的味道。
1: 好，哎呦，我们小心眼，香不香？嗯，好鲜的啊。
2: 祭祀起就开始吃菌，我们作为蔬菜基本上来讲从小就吃到饱。
0: 爷孙俩一块儿进山采摘，一顿奶奶做的简单家常，这就是小姨们的童年生活。这份滋味或许也会深植于小姨们的心里。陕北高原粗犷，陕南山地柔韧，关中平原坦荡。不同的地理风貌孕育出来的不同物产，被南北不同传统调整出百般滋味。揣摩透食材的悟性，在古韵中塑造新风。陕西南北的地方创新菜品层出不穷。为了找到最好的鱼，把鱼做出独特的新意，毛朝军走遍了汉江上下。银湖位于安康，独特的地理位置让它成为全国富硒量最高的淡水湖。一汪碧波，紧邻戏水，激发了毛朝军更多的想象。
3: 怎么想体现这个鱼的品质比较好？
4: 水的环境好嘛？
3: 就是我们常说的啥，好水产好鱼，对吧？那个有多少种？多种？
4: 二十来斤。
3: 那我们今天可以把那个捞起来，做咱们的主菜。
0: 将鱼一分为二，一半的肉刮下，混合本地出产的绞股蓝茶水，汆成鱼丸。将鱼丸小火微熟，再次放入绞股蓝茶叶。略苦的绞股蓝茶激发出鱼肉的甘甜。原本天差地别的食材，经过巧思改造，增添了新的滋味。将打好的鱼泥放入圆碟，以青豆点缀，周边摆放填入鱼肉的小汤勺，一道莲蓬鱼似莲花盛开。江南可采莲，鱼戏莲叶间，鱼鲜味美，意趣横生。
5: 它这个就是那个
6: 茶。
5: 这个鱼呢，
6: 对，
5: 这个是绞股蓝茶鱼丸，因为我们安康平地的。
0: 邀请三五知己品一堂创新全鱼宴，湖光摇曳，怡然自得。
7: 哇，这个汤好鲜呀、
8: 有劲儿，有劲儿。

0: 说这个黄河大鲤鱼呢是陕菜的代表，那么我一定会被我的中国好邻居河南山东喷一下。因为
1: 聂磊一位痴迷于陕菜的三秦人，
0: 都在四斤，
1: 他业余时间利用短视频宣传家乡美食，自然亲和，短短半年时间粉丝已接近30万。黄河自西向东，从榆林府谷进入陕西，然后一路南下，劈开晋陕，在潼关向东流去。黄河穿越陕西719公里，为了找到优质的黄河大鲤鱼，聂磊走遍了黄河陕西段的南北。
0: 这个季节算是围鱼比较好的季节，就是鱼也都比较肥
2: 啊，
0: 比较大，比较肚子也看着越圆圆的圆圆的，水很干净，我鱼养出来也特别干净啊。这一下过雨以后，你看我鸬鹚啊在玩，你看环境都保护得很好啊，
2: 保护得很好。
1: 河阳位于关中平原东北部，黄河出龙门抵潼关，就在河阳与大荔的交界处。这里是黄河流域最大最宽阔的湿地，星罗棋布的大小水潭，打捞出水的大鲤鱼翻腾跳跃，活力十足，让聂磊觉得来对了地方。

0: 鱼端上来都闻着看这香得很。
1: 这几天你干啥了？我出鱼了。
0: 嗯，
1: 哎，
0: 嗯，这鱼真紧，紧的很肉。
2: 在黄河岸边的自然中大快朵颐，简单却充满野趣，让聂磊对黄河大鲤鱼的做法有了新的思考。肉质厚重的大鲤鱼，一般的烹饪手法无法让它入味，尝试了各种方式，始终无法满足聂磊的想象。
3: 过去的烹饪的方法呢，基本上都是用红烧啊、糖醋这样的一些做法，很难得把黄河大鲤鱼那种肉质鲜美的感觉表现出来。后来经过反复的研究呢，我们就用这个高汤把这个黄河大鲤鱼拿来煨制。
2: 使用高汤煨制，这是聂磊基于陕菜技法的创新。制汤在于一个熬字，加入老母鸡、鸭子、排骨等各种新鲜食材和配料，熬出百味杂陈的馥郁香浓，考验的是厨师的耐心和经验。时间从来都是腥味的催化剂，12小时是聂磊要求的起步时间。
0: 从开始选材料的时候，一直到火候的把握上面，把这个汤的感觉，把这个汤的浓稠度一定要做出来。我想象的那种场景的出现啊，就是要靠这锅汤了。
2: 已经炸得熟透，焦香的表层淋上高汤和芡汁，用小火熬制收汁，在味道的交融和循环中，让肉质迅速吸满高汤，毫不保留地释放出馥郁香浓。
3: 陕菜呢，有主食入菜的这样一个特点，所以呢，就给里面加上了锅巴，配上面馍，让鱼的香味儿和我们陕西特色的面食的香味儿充分的结合了。
0: 地球人都知道，所有美好的食物呢，都起源于好的食材，陕菜也不例外。我说人呐，还是要好好吃饭。
2: 滋味的变迁与革新是经一代代厨师之手实现。新一代的秦厨们传承着古老的历史，又为陕菜注入新的生命力，师徒间的口传心授从古至今一如既往。
4: 好，哎，李老师，请问一下，就是说切鱿鱼的这个刀法是什么？
2: 罗浩、赵有余和小耶是烹饪学院的学生，初出茅庐的他们即将进入3年级的实习阶段。

0: 一个稍微有一点
1: 时间过去了，可以再补一刀，
2: 真的
1: 真的
2: 真的。
3: 学习制作陕西传统名菜是三年级学生的必修课，而他们刚刚经历了一次失败，姜枣扒肉做砸了。
1: 上色的时候没有上好，肉质还有点发硬。
4: 像它那个肉怎么切，然后还有什么入味，这些都感觉挺难的。
3: 姜枣扒肉虽然配料简单，考验的却是刀工、上色以及对火候的精准把控。薄标的五花方肉切花刀便于入味，放入大枣、肉汤、糯米、姜丝，上锅蒸熟。在厨师的控制下，时间带来的温度与食材充分反应，鲜甜的枣香渗入肉的纹理，在浓郁中增添意外的甘美。缓缓浇上汤汁，姜枣扒肉色泽红润，枣透肉香，让人食指大动。年轻人总有不拘一格的创造力，但承托这一切的是最扎实的基本功。三人下定决心，另一道陕西传统名菜武侯蒸绝不能失败。
5: 这个菜在2000多年前，就是汉高刘邦的王朝创造这个菜品。
3: 蒸就是用鱼和肉杂烩，传说是中国大烩菜的始祖。制作武侯蒸是成为一名真正的秦厨必须过的坎儿。为此，他们还专门请李创伦教授给开小灶。
6: 现在年轻人啊，他们接受事物很快，但是我希望他们对这方面要进行一个延续深化的对这个烹饪理解，必须要从源头开始学起。为了过节烧火。
3: 相传汉朝时期，一位爱好美食的高官整合了五位王侯家中的真膳，烹饪出了这道杂烩，并流传下来。武侯蒸用料繁多，杂而不乱，以最易吸收肴汁的食材打底，依次放入海参、鱼翅、刺身等名贵海鲜，淋上汤汁，滋味交融，源于诸味又高于诸味，体现出一种古代和文化的魅力。
4: 主要就它那个汤汁比较难，因为它要用好多东西熬制很久。人的口味都在变化，然后我就觉得有些菜肴它是需要变化的，要跟着大众的脚步走。
3: 三人制作的武侯蒸算得上成功，但他们的目标却远不止于此。新的味道世界向来是同时属于开拓者和创造者，在一代代的传承中，无数的变革就在后浪的奔涌间悄然萌芽。王朝更替，民族融合，人口迁移，都在舌尖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伴随着今天陕西人的一呼一吸。这一场追寻陕菜的旅程即将落幕，而陕菜的新与旧、古与今，仍在不断交融中细润无声地投射在一粟、一道、一粥、一饭、一日三餐之中。陕菜是活着的历史，是三秦大地最美的风景，也是未来永恒的记忆。

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有小龙虾的夏天才完整，今夏最火的口味教你做。
2: 两位烧虾师以来呀、啊，这些虾们都躁动起来了。
1: 大排档顶流就是它，带红了配菜，连壳都不放过。
3: 干煸小龙虾吧，基本上是桌桌必点。
1: 宵夜经典还得是。

0: 他，辛辣咸香一口入魂。哇，
1: 长沙口味虾火爆的一个什么程度呢？它是夜宵经济的一个代表。
0: 一个爆红惊吓，一个火了半生，来自顶流小龙虾的双倍满足，就在回家吃饭。
2: 各位朋友们，各位食客们，每年到这个时候啊，有一位演员，他但凡一出道即是巅峰，但凡一出来就是顶流。无论是从东到西，从南到北，都能够吃到特别鲜活的，他就是叮当小龙虾。我就觉得每年特神奇，到了这个季节的时候，这小龙虾呀，忽然间各种烧烤店、各种大排档，甚至于特别高档的餐厅，都得把它搁在中间，它是 C 位。哎，这时候您去那大排档，咱去过去点，是吧？咱们菜还没上桌，你就闻着各种各样的别的桌飘来的小龙虾味道，这就窜鼻子。哟，你心里那馋虫是不是一下被勾出来了？哎呦，那龙虾馆呀，那更是一个夸张啊！5点去就得排队，得排到晚上11点多。你说说这个味道啊，原来特别经典的，比如说有13香的、蒜蓉的、蛋黄的等等，这都是一些个经典口味。但是呢，我们今天呀，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两个在2026年必须得打卡的热门的龙虾味道，而且呢，他们两个呀各自占据了今年小龙虾江湖的半壁江山。好了，朋友们，话不多说，一年一度高光时刻现在开火，有请两位烧虾师，欢迎。
3: 大家好，
4: 大家好，
2: 欢迎欢迎欢迎两位。哎呦，您看，您二位一来，迫不及待的是吧？
4: 那我们先把它捡起来吧。
2: 他们着急进锅，
4: 行，我们那把
2: 这就说明两位烧虾师一来呀，这些虾们都躁动起来了，是吧？都先我先来，给大家说一下，我身边这位啊，是来自于山东邹平，火爆了10年的龙虾馆，您是厨师，被称为龙虾少帅，是吧？
3: 对对。
2: 我身边这位呢？您是湘菜大师，嗯，您手上是守着20多年咱们长沙口味虾的老方子的人。
4: 是的。
2: 嗯，来吧，两位打一招呼，我们认识一下。
3: 我10年如一日做小龙虾，我来自山东邹平，我叫郭彦义。嗯，我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烧龙虾，
2: 是吧？不管龙虾愿不愿意，但是愿意很愿意烧龙虾。
3: 对对对。
2: 我们也很愿意吃啊。嗯，来吧，刘大厨打一招呼。
5: 大家好，我是湘菜大厨刘鹏。
2: 那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
5: 老长沙口味虾，
0: 火了20年从未退场的长沙口味虾，它是老长沙人心里夏天的定海神针，是一代代食客的共同记忆，是游客们整项打卡的爆款美食，堪称经久不衰的经典老味。
2: 毫不夸张，我当年在湖南长沙去吃小龙虾的时候，就是那后来对面的人已经看不见我了，壳已经堆满了，大家都那么吃，
4: 对，
2: 最后那汤都得喝得干干净净。
4: 对，长沙人最爱。
2: 嗯，那今天愿意给我们做的肯定就是现在特别流行的2026年大家要去打卡的热门味道——干煸。
3: 对，干煸小龙虾吧，基本上是桌桌必点。嗯，也今年特别流行。
0: 今年火遍各大龙虾馆的干煸小龙虾，带火了一个新吃法——零壳吃。小龙虾外壳酥脆的像薯片，里面的虾肉却还能弹嫩爆汁，裹满汤汁直接入口，还有各种丰富的配菜，成了今夏食客们争相打卡的热门味道。
3: 嗯，今天我就把配方毫无保留的教给大家，
2: 是吧？愿意这么愿意教大家在家做小龙虾。好，来，好，有请。
3: 好，今天咱就把那小龙虾先把这个虾线去掉，就从中间这个虾尾，然后往这一捻一拽，就这样就出来了。哦，哎，这是一些泥沙。
2: 哦，是吧？我们在表演这个过程，然后你看，我们把它这个钳子这么捏着，捏着头，
4: 对，
2: 对吧？然后呢，就在这儿这个位置，中间位置，
4: 中间这个，对，一拧，
2: 你看，把这虾线锯下来，这不我也会了吗？
3: 好，基本上这些吧，我刚才我也处理了一些。哦，下面咱就准备把这个锅巴给掰成小块，尽量小一点，别太大。
2: 这也是干煸小龙虾的一个很重要的配角。
3: 对啊。哦，
2: 行，那咱们接下来怎么处理这个小龙虾？
3: 下一步的准备起锅烧油了。
2: 那油温要烧到多少？
3: 大约5成热左右。咱先把这个锅巴给炸一下。
4: 哦，今天我让你答个问题看看，这小龙虾这么多，怎么分公母呀？
2: 我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4: 是吧？
2: 小龙虾怎么来分公母？我认为是不是就是各

0: 头大的就是公的，个头小的就是母的。
1: 那个头都可以长大呀。来，我不卖关子，教你啊。这个钳子大的，尾巴小，是公的。这个母的钳子小，但是它的尾巴呢，并不比公的小。如果它长得跟它一样大的话，它这尾巴肯定比它大。所以呢，吃虾呢，吃母的。它就饱满，肉质更好。
0: 就是在虾尾身体同等大小的时候，钳子越大它是公的，但是如果是同等大的钳子的时候呢，大家尽量选择它尾巴比较大一点，肉多，因为它是母的。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那以后我点的时候能不能说我这一锅全要母的？
1: 那不可能。
0: 不能给这。哎，那你们一般是怎么着？就是也就是公母都一起上还是？
2: 一起上。也是没有时间分。
0: 行，那咱们油差不多了吗？
2: 油差不多了，锅巴给炸一下。
0: 锅巴你说已经很脆了，为什么还要过油啊？
2: 丰富一下口感。这锅巴吧，炸酥了，吸足了咱那个汤汁之后啊，也比较好吃。
0: 就这么一说呀，这个干煸好像确实跟锅巴比较配。
1: 干煸了不光可以配锅巴，还可以配小麻花。就这样子。
0: 是吧？就在这嘎嘣嘎嘣的说，我牙口好，我能嚼小龙虾壳。我也能吃脆的锅巴，也能嚼麻花，是吧？年轻人就喜欢吃脆的，
1: 大风脆，
0: 给它放旁边。
2: 下一步咱就炸虾，在家吧也有好的方法，把这个吧剪出来之后吧控控水，防止溅到自己。在家做吧，咱这主要是得炸三遍，防止它虾肉流失水分，变得更紧实了之后，它就没有那种脆的口感。一定要高油温炸，大约炸个5到8秒左右，快速捞出来。
0: 明白了，在家做的关键是龙虾要3次下油锅。
2: 对，这我就准备下了啊。
1: 是这样的啊，
0: 第一次是高油温，但是要快，让它定型且不能失水。
1: 对，这个
0: 我害怕油，您怕什么？您跟我一块儿，您躲这么远，您往我拖过来。
2: 我们现在炸了第一遍了，等这个油温再升一下，升了大约也是60热左右。咱再炸第二遍。
1: 油温啊，什么样的油温才叫60油温呢？
0: 对呀，什么样的油温60呢？就考考你呗。
2: 看一下，一会儿我就告诉你豆上的温度了。
0: 刚才怎么那个里面一直在响啊？现在就平静很多。
2: 刚才打虾的时候啊，虾里边有水分。现在吧，基本上咱就水分挥发掉了，没有水分了。
0: 是不是水分挥发掉没有声音的时候，差不多就60？
2: 对，看到这个油微微的有点发亮，现在油温差不多了，
0: 它确实流动起来了，
2: 对
0: 对吧？第二次马上下锅，第二次油温60，目的是什么？
2: 为了让它外表这个壳啊更加的酥脆，5秒到8秒，
0: 是吧？第二次还是要快，让壳再酥一次。你看这一遍我们俩呀就站的离这个锅更加的亲近了一些，为什么？
1: 因为它水分少了呀。
0: 对，这个事儿咱们俩都有经验
2: 啊。还有一个小常识，这个油吧你可以轻轻的搅一下，它里边水分挥发的会更快一些，也防止它那个油落底之后吧炸锅。对，
0: 你有烫到自己吗？
2: 有，也是经常的事，没有必要那个啥在乎那么多，因为比较忘电力，
0: 忙碌会让人忘掉疼痛。行，现在马上第三遍了，油温
2: 现在我差不多6-7成热，这次也是要快一点，为了让它这个壳更加的酥脆一点。
0: 其实虾已经熟了，但是这三次每一次都是让它壳变得更加的膨化的感觉。
2: 对，
1: 它为什么要煎3次呢？它长时间在里边炸呀，它肉质就变老了。它不弹了，所以外面酥脆，里边还是嫩的。你看，它马上下去，马上上来。
0: 5秒钟，我刚数了，
2: 这个虾基本上炸的这种外皮啊，有点发白了就可以，
0: 慢慢的变得越来越浅了。
1: 对，
0: 这是重要的，在家做小龙虾的技术啊。3次都是高油温，每次不超过10秒钟。
2: 对，5到8秒。下面我们就开始操作。这个油吧不用放的特别多，下面我们就把这个料给下进去了。
0: 这是您提前改好的。
2: 对，炒至啊微微的发黄，变得颜色。
0: 大家都说你做这个干煸小龙虾做最好吃，一般大家都怎么评价呀？
2: 吃了还想吃，都说比较入味儿。
0: 你在你们邹平找到过比你做干煸小龙虾更好吃的人吗？
2: 没有。
0: 我就这么明确的告诉大家，因为我真有朋友说他吃了好多的干煸小龙虾，然后吃到他做的，他确实觉得是最好吃的。对，他虽然不谦虚吧，但他说的是事实呀。好多人真的从外地去。
2: 下一步
0: 所以为啥请你来呢？啊，接着加啥了？
2: 加的是红花椒、青麻椒、辣椒段、
0: 2丁条。
2: 对，炒到这种金黄颜色，需要凉水。
0: 哇，空气当中呼吸的。

0: 麻辣的味道，
1: 下入咱这个酱料，
0: 这是啥酱料？
1: 秘制酱料。我们用五种香料：草果、香茅、白芷、白蔻、桂皮，加上咱这个海鲜酱油、蚝油、海鲜酱、生抽。
0: 好。
1: 现在我们下入鸡精、白糖。
2: 加鸡精的目的是什么？
0: 鸡精里面就是鲜嘛，
2: 鲜是一个最重要的一点，鸡精啊。它的附着性很强，
3: 因为我们经常把这虾直接放到嘴里去嗦，这嗦的时候你如果挂不上就没有味，放的鸡精呢更加浓稠，挂在这个小龙虾的身上呢，它附着力更加强，所以嗦到嘴里更有味，
0: 是这个道理。
1: 把这个料稍微熬出它的香味儿，哦，哎，我们就下入龙虾了。这时候一定要开大火把汁收完，最后剩下底下就是咱那个炒虾的这个油。
0: 你知道就是现在锅底的那个状态，它的水分干了，各种料跟小龙虾那个香，
3: 你呼吸空气你会流口水。
1: 对，可以听听那个声音也可以，你看，它比较脆。现在我们就开始下入咱那个配料，爆芹，增加它那个清香气。下入圆葱，
0: 我们不光是有酥脆的龙虾壳，我们还有什么配菜呀？
1: 对，现在我们下入麻油、香辣油，放了之后吧，让它挥发一下香味儿。现在我们汁已经收完了。最后啊，我们再放入锅巴，你要吸足了汤吧，它就没有那么脆了。准备出锅了。
0: 来，哇，好香啊。我被它的香气袭击了。朋友们，干煸小龙虾做好了，虾已上桌，马上开桌。
3: 好的。
0: 它是甜麻辣口，再有一些咸鲜味道，
1: 对，
0: 壳完全可以嚼。哎，你看里面的肉多嫩，都捏出水来那种感觉。哎，这样，配上锅巴，配上这个洋葱，然后来点这个小料在上头，小龙虾放在上面，一起放在嘴里，特别脆，
3: 是吧？
0: 它在口腔当中的味型是很复杂的，
1: 对，口感吧比较丰富一些。
0: 就你在吃它的时候，你觉得味精比较重，然后当你吃一口那个爆芹的时候，那个香气在口腔里面冲开，特别窜鼻子，让你觉得一下又解腻了。
2: 看从它这个整个做菜的这个过程，还是比较细腻。刚刚那几个香料加上辣椒油一熬，是吧？
1: 对，
2: 香料味儿就出来了，吃着爽口，嘎嘣脆，好吃。你都觉得好吃，我觉得年轻人更爱吃了。
0: 您这话里有话，我作为一个老人家都觉得好吃，年轻人是吧？啊，
2: 你本来就是年轻人，
0: 是吧？大家都觉得好吃，我觉得您刚总结的特别对。年轻人喜欢的一个是味型，
1: 对，
0: 他一定是把甜辣咸鲜融合在一起，还要有足够的香气。另外，年轻人喜欢吃脆，但是脆呢不是硬，不是老，脆是在嫩的肉加上它酥脆的壳。
1: 对，
2: 我总结了一句话，叫我愿意吃愿意做的小龙虾，
0: 是吧？我挺愿意听你这句话的啊。行，谢谢愿意。
2: 好，
0: 接下来咱们把时间要放到长沙，所有人都在吃，就停不下来，每天晚上必定的主题就是吃口味虾。
2: 对，待会儿我讲讲长沙口味虾的来历。
0: 好的。
4: 小龙虾洗净去虾线后，控干水分下锅炸。炸虾是关键，三遍复炸，150到180的油温，每遍只给5到8秒，虾壳酥脆，虾肉弹嫩。锅留底油，葱姜蒜爆香，麻椒干辣椒炒出味，加清水，加秘制酱料，倒虾翻炒，收汁到浓稠挂壳。最后放洋葱爆芹断生，淋香辣料油，撒上炸好的锅巴。划重点，小龙虾炸三遍很关键，可以定型锁水更酥脆。
0: 我觉得咱们这个干煸小龙虾可以说是火爆惊吓，但是口味虾红了半生了呀。我觉得最起码我大概20年前我在长沙工作的时候，我就吃了一个夏天。
2: 长沙口味虾真正应该是95年的时候。95年呢，在南门口啊，还有大学八子门的地方。那个时候那个生意火爆的程度，就跟你说的，真是嚼瓜子啊，闻着那香味儿就特别馋。
0: 95年，
2: 对，
0: 所以它真的是红了半生。
2: 对，
0: 口味虾真的是长沙人夏天的定海神针。
2: 对，哦，
0: 行，那接下来您给我们来做正宗的地道的，而且是湘菜大师版的口味虾。
2: 先教大家怎么处理这个虾啊，把这个头啊，把它掰了，两边去筛，去完筛以后呢，把中间这个沙袋嘴巴给它拿下来，再把这个沙线一拧一扯就出来了。
0: 哦，明白了。这还要剪吗？
2: 对，剪开呢就是为了让它入味。
0: 这个方法跟刚才我们吃干煸小龙虾的处理方法不一样。

0: 一样，
1: 这都剪过了。
0: 对，好。好，
2: 还一个呢，就是在处理这个虾之前呢，我讲一讲，就是在清洗它的过程当中，放点食盐、白醋、面粉，给它泡一下，最后把这个水倒掉以后呢，再去用面粉给它抓洗一下，这样的话它会更干净。
0: 面粉呢，遇到一点点它身上的水，它有一些附着性，能把那些个缝里的泥沙带走。
2: 对，完了呢，还会要用小刷子，把它这个底部啊要刷一下，有这种脏的地方，
0: 对，
2: 就把它清洗干净。
0: 你看啊，你去长沙街头大伙吃这个口味虾的时候，那种状态特别的豪放，但是实际上建立在特别细致的处理方法上。
2: 对对对，在长沙做小龙虾呢，先不是炸，先是让它煮，放点香料、草果、桂皮、紫甘椒、一点花椒、香叶、姜，给它去离腥味。
0: 那您的这个做法是您从熟那会儿一开始就这样的，还是说这不断的改良，不断改良？
2: 从1995年我开始做口味虾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
0: 我觉得长沙人特别喜欢创新，融合各种味道，但长沙人又特别坚守，就是这个口味虾从1990年代到现在做法不变，就这样。
2: 把这个虾放进去了，我们加点盐。这个小龙虾呢，我们大概也不用煮太长，3分钟左右吧。
0: 其实就是断生，
2: 对，
0: 然后给它去一个泥沙味儿。
2: 对，
0: 口味虾的原料呢是小龙虾，但是呢，口味虾实际上是一种味型。
2: 口味呢，它是一种烹调方式，就是我们在湘菜当中啊，主要以几种原料为主体。第一个呢，口味呢，它离不开姜、蒜、剁辣椒以及干椒粉这样的调味品，
0: 以鲜辣为主导的，
2: 鲜辣
0: 就是口味系列
2: 啊。小龙虾呢，从5月底开始到过了8月15左右，这个是一个特别旺的一个季节。火爆到一个什么程度呢？长沙有一个品牌，它是夜宵经济的一个代表，它一天卖26吨龙虾，哇，一个店。
0: 所以我刚才说有人统计过，算过一笔账，每天我们国人在这个季节吃掉的小龙虾标准足球场可以堆3米，我觉得可能保守了。
2: 3米，刚开始我就准备反驳的。
0: 所以说刘大厨，您看我替小龙虾给您比了一个心。
2: 谢谢，
0: 比心。
2: 好，这个油温我们也到了，刚刚我一边煮的时候呢，一边把这个油啊也放进去，然后就开始炸。炸的话呢，也是油温稍微高一点点，5成，把它外壳炸得更香，里面呢还嫩。
0: 您这个炸龙虾，然后刚才那些个姜啊，那些个一并炸，是不是炸的时候跟它一起炸，还能再释放一下香气？
2: 这个一定是要炸一下，跟着一块炸。它为什么要用油去炒它？是一个道理。
0: 明白了，通过过油，它的香气才能出来。我们一方面要让小龙虾有一个香料的底味的增香，还要通过它去腥。
2: 好，这个油温已经达到了，我再炒啊。口味虾的油稍微比一般炒菜重一些，姜放下去，把这个姜呢，这个水性啊，把它逼出来，再把蒜炒一下，放一点点豆瓣酱，酱的香味儿给它炒出来。这个是剁辣椒，
0: 这个每次我从湖南离开的时候，或者湖南朋友来的时候，他就给我带一罐拌面呀、拌饭或者拌白粥都行，
2: 特别好。这个是辣酱，
0: 这也是湖南的一种辣酱，
2: 特有的辣酱啊。炒虾了，把这个虾放进去，给它翻炒一下。
0: 口味虾一定是老长沙人的集体记忆、集体回忆、记忆中的味道。但是其实现在世界追捧，
2: 对，
0: 包括在国外，很多朋友说我竟然吃到了老家的口味虾。
2: 对，这个呢，小龙虾放啤酒啊，我们千万不要去放冰镇的，
0: 必须得常温的。
2: 对，常温的，你要放冰的，它就容易把这个小龙虾呢肉质缩紧，它就会发财。
0: 对，就老了，记住这一点啊。
2: 这个小龙虾呀，啤酒的麦香味放进去啊，它是一个天仙配，麦香的浓郁，酒精的挥发，充分的把小龙虾的离腥味儿把它去掉以后，又增加了啤酒麦芽的香气。
0: 麦芽香跟小龙虾的香配在一起，
2: 对吧？再加点高汤，家里没有的就直接加啤酒就行了。
0: 高汤这香它更加浓郁，
2: 对，更加回味一些。长沙口味虾最大的特点就是熬的时间要长一点。比方说我这个小龙虾一般要熬它15分钟才出锅，如果你时间短了，这个小龙虾它不够入味。
0: 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一个问号。对，就是我觉得长沙的口味虾几乎是见证了小龙虾在中国的发展史，
2: 对，
0: 是吧？小龙虾一开始怎么来的，它又是怎么来发展的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30年前，小龙虾在中国还是一种人人必

0: 之不及的物种。田间地头，他们是破坏庄稼的麻烦，普通人家偶尔煮一锅也总觉得腥气太重。1993年，江苏一位调料商把13香用于烧制小龙虾，从此打开了局面。1995年前后，香味小龙虾在夜市崭露头角，紫苏与鲜辣的组合让这道菜有了自己的名字。2000年小龙虾节首次举办，这只甲壳动物开始走向全国。再后来，电商和外卖让它走进了千家万户，从深夜大排档到家庭餐桌，从夏天专属到全年供应。如今小龙虾已成为中国人夜宵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符号之一。30年的路，一只虾从小众到顶流，故事还在继续。
1: 哦，我明白了，原来小龙虾最早的引进是有些个农业意义的，但是现在变成了很好的食材啊。
2: 对，现在呢，我们再加点干辣椒，2斤条给斩碎的。
1: 行，
2: 这个辣椒呢，它一个是让它颜色更加丰富。这里呢有一点小米椒。就是有一点辣椒的清香味。
1: 那紫苏啥时候割？
2: 紫苏在起锅的时候割。早放去，它紫苏味挥发了，而且呢它这个汤啊变颜色
1: 就不好看了。
2: 紫苏的主要目的呢也是让它去离腥啊，增香。我们调调味，愿意在做的时候他放的鸡精，我们尝尝口味虾。
1: 你也学他，
2: 也放点鸡精，我也学他，
1: 是吧？但是就是您刚说的，因为小龙虾是一个相对来说难入味的食材，鸡精是有附着力的，会让其他的味道挂在它身上。
2: 对对对对，鸡精它是两个作用嘛，刚刚说的，一个是提鲜，一个是让它汤汁变得浓稠了啊。放点胡椒粉，这个咱们搁点紫苏。
1: 对啊，紫苏要最后放。
2: 对，你看这个紫苏的清香味儿出来了
1: 啊，我闻到了。现在就是有一种鲜辣的味道，然后浓郁的高汤的味道，再加上这个紫苏的香气混合在一起，什么感觉？
3: 特别香。
1: 这跟你们店里有没有一些比较类似的这样的做法？
3: 没有，这个还是第一次见。
1: 你在你店里面把这个加上，你那个干煸的已经是占了现在小龙虾的半壁江山，加上它就完整。
3: 对，
2: 加点葱花，小龙虾就做好了，
1: 还是好像20年前的那个老味道，
2: 是吧？
1: 行，那我们尝尝。来，朋友们，虾已上桌，马上开桌，但是咱们必须得来点冰啤酒吧？
2: 来，
1: 来，
2: 来，
1: 朋友们，
2: 干杯！
1: 干杯！哎，我跟你讲，小龙虾无论是冰可乐、冰啤酒，跟一切这种夏日的爽饮都特别特别配。那咱们还是拿手套直接开吃，
2: 对，
1: 好吧？
2: 可以。
1: 这个待会儿得配面了啊！
2: 配面。
1: 怎么样，这味道？
3: 可以，鲜香麻辣。
1: 这个虾呢，它不是以这种重辣为主的。
2: 对。
1: 我觉得它是以这种鲜辣为主的。什么是鲜辣？就是你总能吃中一种特别水灵的感觉。就口味虾其实看似味道很重，实际上不算湘菜当中味道很重的。
2: 对，
1: 尤其是这些年口味虾从长沙走向全国，然后呢走向世界之后，它肯定味道的辣度要比在长沙本地要降低一些了。
2: 对，
1: 但是鲜味浓郁度不能降低。
2: 对，
1: 虾肉的弹牙度不能降低。
2: 对，
1: 来，我给大家弄弄这个面，大家尝一尝这个面。
2: 你看我们以前的老长沙这个口味虾，它就不放面。现在通过这么多年，你看虾方便面，这就是一种创新。
1: 哇，就是我们刚才把面拌进去的时候呢，能把那个浓郁的汤底吸收在口腔当中，姜、蒜，包括紫苏叶的那个香气完全在里面，
3: 非常好吃，真的。
1: 但是总体而言，嫩、鲜辣，包括那个让你停不下来那个味道，
2: 还是喝个啤酒吧。
1: 来来来来来，谢谢谢谢。
2: 小龙虾配啤酒，
1: 是吧？
2: 好。
1: 哎，如果说你看口味虾，包括咱们干煸小龙虾，确实是今年我们小龙虾江湖上，我觉得两员猛将各占半壁江山。今天我们把两个半壁江山合体了，是吧？组成了领衔小龙虾的，我觉得是特别头号的两个味道。但是实际上小龙虾还有很多很多我们期待的新潮味道。我们今天节目呢是经典的和今年特别红的，那么我们之后的节目当中也会为大家来解锁小龙虾的新潮吃法。谢谢两位给我们带来夏天好伴侣，谢谢。
2: 小龙虾去头去鳃去虾线，背上开一刀，先用香料水煮，再下锅炸，姜蒜小米辣爆香，倒入龙虾，大火翻炒，常温啤酒倒进去焖煮，最后一分钟撒入紫苏，翻匀上桌。划重点，啤酒必用常温，紫苏最后才放，收汁挂壳才是入味关键。

0: 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怎么样炸小龙虾不见到自己让愿意炸？
3: 不是说那种透明的哦，你非看得像是透明，其实它不是透明的。
2: 你不想当民间高手，你想当特级厨师，你说
3: 不是？他老往下掉，你咋整？
2: 让你暂时先不当民间高手了啊！看你如果待会儿做得特别好，得到大家认可呢，今天给你带一个特级厨师都
3: 行。行，可以可以。
4: 小龙虾现在为您点个赞啊！
2: 你们被螃蟹夹过吗？这个小龙虾夹人不疼，我被螃蟹夹过。我在海边做，刚枪大拇指，螃蟹说我吃了一块肥的，咔嚓给我夹住我大拇指。
5: 回家吃饭，小夏家庭大排档开张了，硬菜端上桌，在家放肆嗨。
6: 这就是冒油的烤鸭梅来了，
7: 听见这个声音舒服吧？
5: 夏日海鲜局，吃出潮流味，
8: 好凉，好爽。
5: 爆款烧烤，热辣种草，
9: 那个表面是不是很有食欲？
10: 我现在就想来一串了。
5: 零食秒变下酒菜，吃的就是逍遥自在。
11: 好吃，真的好吃。
5: 不用排队，不用将就，这个夏天最对味的烟火气就在你家厨房。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2: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3: 海信阿基地迷你 LED 电视。林永真海贝缸，原生色彩大师。
14: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极。
0: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时尚系列，真我更出彩。赛轮，
15: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6: 你好，大自然。
17: 你好，伙伴。
18: 你好，银河。
19: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0: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芝。
21: 对话
22: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这个青蛙活性很好的，就是
2: 外企法务回乡养蛙，是冲动还是看准了商机？中药药剂师跨界种蓝，是无奈还是另辟蹊径？
3: 就是希望你能够通过自己的一份努力，去为这个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
2: 跨界返乡，他们是二代，更是创一代。锁定今天的生财有道，解锁他们的财富新攻略。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我们的黑斑蛙它也叫侧褶蛙，这个青蛙活性很好的，就是会不停的那个蹦，它的品质是非常好的，就是你从它的颜色可以看出是金黄色，非常透亮的，所以在市面上我们基本上我们的黑斑蛙出去都是供不应求的。
1: 黑斑蛙学名黑斑侧褶蛙，因背部两侧各有一条醒目的侧褶并点缀黑斑而得名，它就是人们常说的青蛙或田鸡。目前国内已形成成熟的人工养殖体系，产品大多流向食用市场。张景景此前在杭州一家外企担任资深法务运营，2024年他追随父亲的脚步回到长兴，从都市白领变成新农人。
2: 您当初怎么想到要养黑斑蛙呀？
3: 因为我小的时候是农村的呀，我爸是59年的全国劳模，那么我们小的时候也在农村，我爸呢他是这个对水稻了其实是一个专家，一亩田能种多少棵稻，产多少个粮食，产多少斤，他是非常清楚。所以说呢我一直在想，哎，我爸那个时候农业做得这么好，我也做做农业。那虽然我年纪也大啊，但我呢也当一种乐趣啊，在做这个稻蛙项目。
1: 初期张土华承包了800亩稻田开始黑斑蛙养殖，虽说自己懂技术好钻研，但张土华深知自身的短板。
3: 因为我的最大的缺陷就是营销这一块，所以说在我们考虑到我自己的这个短板，所以把我女儿再叫回来做营销这一块。
0: 那我的话就是比较擅长销售，跟人打交道的这一方面，所以我当时也就是也没有多想就同意了。
2: 咱们在养这个黑斑蛙的过程当中，种水稻是不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
3: 是最重要的一项内容。我们采养的目的就是养稻蛙共生呢，所以说这个养采下去是主要还是给蛙乘凉的。那么蛙呢，这个水稻里面的虫啊都可以吃掉，这个秧呢在种的过程当中啊也不施肥料
2: 啊，
3: 也不打农药，蛙的粪便可以供这个水稻来当肥料，所以说呢是一举两得。
1: 在父亲的悉心传授下，张景景迅速掌握了从蝌蚪繁育到成蛙管理的全流程技术。
2: 咱们的黑斑蛙都是自己繁育出来的吗？
0: 我们的黑斑蛙是这样的，一部分是自己繁育的，一部分是外面蝌蚪买过来的。繁育的话我们会留一批种蛙，大概留4-5块田，产卵之后就田里就到处都是卵块，卵块就是经过气温升高它会自然的孵出小蝌蚪
2: 啊。然后你们把蝌蚪全部分放到这些稻田里面？
0: 对对，是的。
2: 那咱们在投放的时候每亩是有定量的吗？
0: 有的，我们每亩的话差不多产量控制在5-6千斤左右，因为它有一定的空间在田里活蹦乱跳的，
2: 就是它有运动空间。
0: 对，它运动就是它的肉质非常紧实
2: 啊，
0: 对，就像人运动一样，
2: 就是不要投放的太多，量是要控制好的。
0: 是的，我们基本上就是控制在5-6千斤，水稻的话大概是800斤左右。
1: 养殖黑斑蛙关键在于精细化管理，张景景不仅严格控制稻田密度，还在饲料中科学配比。
0: 像我们的饲料看着就是很金黄，它特别的香，它的话主要是用鱼粉做的，
2: 这都是主要原料是鱼粉。
0: 对对，然后它的话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然后我们这边师傅在做的，他就是把日常的一些乳酸菌啊维生素跟我们的饲料搅拌在一起，就是对青蛙的一个肝脏包括脾脏起到一个保健作用。
2: 来进去啊
0: 啊
2: 好多小蛙呀。
0: 对，这篇小蛙就是从蝌蚪开始变态的，一个月时间的小蛙
2: 已经变态出四肢来了。
0: 对对对，它们都是前脚后脚都长出来了，尾巴退化了都。我们这边就是因为从小蝌蚪的时期就开始驯化它的食物，所以它就是现在主动会到食台上来，就是来吃食
2: 啊。这些都是刚刚喂过的痕迹哈。
0: 对对，是的。
2: 那这会儿为什么还要来喂啊？
0: 因为大蛙它会先上来吃，它们会欺负一个弱小，小蛙就不敢上来吃，然后

0: 我们基本上每天不断的去观察，就是食台上的喂食情况，嗯，看了多少，如果不够的话再补。对，
1: 现在就相当于给小蛙补点好吃的。
0: 对对，是的。
1: 啊，
2: 摸透了养殖门道后，张景景把重心转向了销售，这也是当初父亲最需要他来补上的那块短板。
0: 水产市场最热闹的时候是在凌晨两三点钟，然后我们的话就是那个时候跑市场也是那个时候来跑的，
1: 啊，就要赶着人多的时候。
0: 对，赶着人多的时候，然后我们带着我们黑斑蛙的样品，然后宣传册就是一家一家的去跑，然后去宣传我们的黑斑蛙的品质跟肉质。
1: 这是初期推销到打开销路大概用了多久？
0: 用了大概整整半年时间。这两天这个蛙卖的怎么样？
3: 这个蛙真的开始好卖，今天早上你要一千多斤都卖掉了。
1: 多少都卖掉了？
3: 一千多斤了。
1: 一千多斤啊。
3: 哎，你的蛙好卖，这个蛙这个大码，这个品质好嘛，这个青蛙大码，你看见的这个蛙大不大了？二十了。
1: 哇，
3: 这个蛙大不大？这个蛙很大嘛，这个蛙五斤一了，三五斤呢，那饭店要吗？
0: 哦，饭店要就马上打包了。对，啊，
3: 好
0: 的。因为我们的黑斑蛙肉质比较好，就是基本上就是供应那些高端的饭店。
1: 这个买早了，
0: 对对。
3: 他们是农家乐，
0: 农家乐啊，
3: 哎。
2: 当地人吃黑斑蛙，既是基于古老饮食传统的延续，也是现代人工养殖技术成功后的成果。这种广泛的群众基础催生了巨大的市场。
4: 黑斑蛙在我们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受欢迎的，最多的时候可以卖十几份，最少的时候也到七八份，因为它是我们化集村自产自销的这种产品，来的客人可能会桌桌都会点。
2: 肉质紧实、风味鲜美的黑斑蛙，在张景景的努力推销下，半年时间不仅站稳了长兴本地市场，更成功打入长三角大多数城市的水产批发档口。
0: 第一笔生意是在上海那边，上海就是最大的一个市场，黑斑蛙的市场，也是一家一家去问，然后当时问了几个老板，有一个老板他是黑斑蛙的销售也量也是非常大的，我们也跟他谈了很久，他说那你拿个一千斤过来试一试吧，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第一笔开始这样慢慢做起来的。
2: 第一笔订单的成功让张景景悬了许久的心终于落了地。
0: 对我来说，因为当时做销售也是就是比较一个大的挑战，因为我想着我们基地有这么多的黑斑蛙，然后工人包括我的父亲每天很辛苦的在田里付出了很多，那我也想着就是把我们的黑斑蛙就是尽我最大的可能去卖出一个好的价格，所以当就是签下第一笔订单的时候内心是非常高兴的，因为对我工作上也是一个突破，对工人来说，对我们整个产业的就是经济效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回报。

0: 是为了抓这个黑斑蛙吗？
1: 对，我们就是为了就是更快的去把这个黑斑蛙就是抓进去。
0: 我们刚才在料台上看到几只青蛙嘴巴都破了。
1: 是的，因为我们的青蛙它活力非常好，非常的强壮，它就是想逃出去，然后周围因为你也看到我们这边都是有网围着的、所以不断的去撞击，所以嘴巴就是撞红了。都
0: 就是因为它本身太强壮了，
1: 对，
0: 就撞的力量太大了，
1: 对，活力非常好，就是啊，
0: 那是不是？哎呦，快让它回去吧！我看到咱们头顶上的这些网子，
1: 这个网主要防止就是一些鸟啊、白鹭啊，就是它的天敌会吃它。如果没有这个网的话，哦，
0: 网子不是为了防止它逃跑，是防止它的天敌攻击它。
1: 对对，是的。

0: 收好的成蛙要第一时间进入冷库进行分级。
1: 分选大小蛙，6000左右起，6000到9000左右，9000这属于中蛙，9000以上嘛就属于大蛙了。

0: 这段时间挖比较稀缺的时候，那可能规格会相对的偏小一点，因为市场需求不一样嘛。那等到我们旺季的时候，可能八月九月的时候，那挖的规格可能又往上升，所以说这个阶段不一样，我们挑选的规格也会不一样。
1: 放到这个网子里的蛙是挑好了的，
2: 老虎田里面养的。
1: 啊，他们个头不够大是吗？
2: 对，先走了，再养一段时间吧。

0: 次能有多少？
1: 以前四千多，现在嘛五千多也有。加班我们还工资高一点。
2: 这个是今天挑的中蛙是吧？
3: 对。
2: 今天这个中蛙规格还可以的。等会儿那个、
3: 对，现在目前还是比较大的。
2: 对，今天那个中蛙的规格，到时候要严格把控一下，也根据客户的需求把这个蛙发出去。然后包括等会儿装车的时候要把它就是洗洗干净，这样子的话。
0: 我怎么听着口气你像他的上级
3: 领导？
0: 领导，
3: 他就是领导呀。
0: 真的是呀。
3: 对，
0: 你要听他的安排是吧？
3: 肯定呀，我们客户至上嘛，肯定要听他安排。因为所有销售都是归他统筹，那我们规格也是要听从销售这边的安排。他对客户是直接负责任的，那我们肯定要对他进行负责任，那没办法。
4: 张景景的丈夫现在也在养殖场工作，负责品控与分级管理，家庭式协作让产业链条环环相扣。
3: 这是我们的大蛙，
0: 这是大的，
3: 对
2: 对，这是大的。哦，大的一看就大多了，
0: 对，一看就大好多。像这种就有多大了？
3: 这种基本上都在一两以上，
2: 一两以上。
0: 咱们的这种黑斑蛙在销售过程当中也分级别吗？
3: 对，
2: 这
3: 是最好
2: 的，
3: 对。就属于相当于 A 级了，又是最好的了。
0: 哦，那像这种大蛙，我们一斤现在市场价多少？
2: 26。
0: 哦，这是批发价。
2: 对对。
0: 哦，再小一点的呢？
2: 小一点的话，22。
0: 哦，
2: 现在4块钱。
0: 那哪一种更好销啊？
2: 那个越大越好。
0: 越大越好。
2: 对对。
0: 哦，我们像我们的销量，一天要销走多少？
2: 去年的话，每天基本上平均多的时候在20000斤左右。
0: 一天呀？
2: 对。
0: 哦。
2: 还20000斤，有些时候接下来这个单还不止，其实30000斤都有，很多单都推掉了，因为他们工人只能抓这么20000斤左右。
0: 啊。
2: 对。
0: 像我们的青蛙怎么运输啊？
2: 运输的话，夏天的话都是冷藏车，带一个空调就可以了。
0: 就活体运输。
2: 哎，对。
0: 那咱们是发往全国各地吗？
2: 对，我们的青蛙就是发往全国各地的，发往全国各地我们还不够卖。
4: 黑斑蛙持续热销，订单不断，这让张景景和父亲开始考虑如何进一步扩大产能。
5: 母蛙呢，它是比较大，个子大，就公蛙呢个子小。那么可比同样一亩田里面我放10000只蛙，如果是都是母蛙的话，100%的母蛙的话，我可以养到1.5以上。那么如果是公蛙多了，那么产量就低了。啊，母蛙一多，产量一高，它的质素是一样的。而且呢，母蛙的它的饲料比相对要低一点，所以说呢，成本也会相对低一点。啊，所以说我们要专门挪出来搞母蛙工作。
0: 啊，就是它的这个公母是可以人工干预的。
5: 可以。现在呢，已经是基本上研究已经成功了，接下去就赋予实施的阶段，就是把它的这个研发的成果应用到我们实验当中来了。
4: 从传统农耕到现代管理，从单一种植到稻蛙共生的高效生态模式，张景景与父亲用默契配合，让这片土地焕发新生。
2: 我们今年的话，就是通过一年多的努力，那我们也在长三角地区，上海、杭州、宁波，就是攒下了50名的一个长期合作的优质的老客户。我们今年的话，整个黑斑蛙的产量大概是在200万斤左右，水稻的话每亩因为是700斤左右，1000亩的话大概是70万斤。
5: 一户人家，那都在一起，一家人，那这才是真正的幸福，既能够在这里做事情。又能够碰到问题，也能够一起共同来解决，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把整个事情能够做好，所以说感觉到非常幸福。
4: 在长兴这片沃土上，处处蕴藏着新农人的创业智慧。在长兴青年入乡行动的感召下，张景景在蛙声里探出生态养殖的新路，而王林则在兰花乡里寻得另一番天地。
6: 有空跟然后太长的根我们把它修掉。
4: 初见王林时，他正手把手带着大家体验兰花移盆的技艺。
6: 根不给它剪掉，往上面长的根你就可以给它剪掉，要不然它长出盆面之后就不会那么好看了。
7: 这边的话，家家其实都有在种兰花的，大家对植物都还是比较喜欢的。像他爸。

0: 家里也有种两棵，但是我们的兰花长得不是很好，就不太明白它到底在能怎么样种植会比较好，所以我今天正好有机会学习一下吧。
1: 他是95后嘛，然后入乡的青年有这么高的那个水平，这么丰富的兰花知识也是比较少见的。
2: 对种兰花很是在行的王林，或许让人很难想到，四年前他曾是一名中药药剂师。
3: 我原本是一个不喜欢植物的人，不喜欢绿植的人，所以我对这些一点兴趣都没有。但是呢，兰花它神奇的点就是在于你越接触它，你就会越发现它的魅力。你闻着它的花香，你就会被它深深的吸引，因为没有任何一款香水它是能做出兰花的香味的。所以兰花的香味我们叫悠悠王者香，就是也称为国香，也是我们浙江省的省花嘛。
2: 本不喜欢兰花种植的王林，2002年在父亲的要求下从外地返乡接手家中兰花花圃。
4: 刚开始直播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些年轻的人回来做这个直播团队，所以当时呢我们缺人，所以我就跟高高商量，就是说你要不回来。
5: 我看咱们这儿好多的兰花上面都贴了这个名签，你是怕记不住吗？
3: 我是记得住的，就是客人买回去之后他可能记不住，所以
5: 对，因为在我们普通人眼里，我觉得这兰花如果不开花的话都长得一个样子，
3: 所以我们把这个名字系在上面，客户回去之后他就能知道这个叫什么名字
5: 啊。你看凤舞，
3: 对，
5: 红草，
3: 小国魂，
5: 小国魂是吧，都不一样。
3: 兰花实在是品种太多了，记录在册的就有几万种，没有记录在册的就更多了。
5: 这么多品种？
3: 对，我们园区里面呢有1200多个品种，总共是14万盆。
2: 兰花通常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原产中国扎根土壤与腐殖制的春兰、蕙兰等国兰，一类则是原产热带根系附着在树干或岩石表面的，像蝴蝶兰、石斛兰等洋兰。20000多种兰花让刚刚入行的王林不免茫然，除了跟父亲系统学习外，他用了整整3年时间的实践与钻研，才基本掌握了兰花种养与相关知识。
3: 我可以带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自己选育的一些比较优秀的品种
5: 啊。
3: 这盆叫蕙兰的凤羽，我们凤羽兰博园呢就是以这个品种命名的，
5: 说明这个凤羽是你们这儿比较重要的一个品种了。
3: 对，它是我们家的当家品种。
5: 它看起来比其他的品种要高大一些。
3: 对，因为它是蕙兰，蕙兰的气势就会比较磅礴，所以男生会比较喜欢。这个它是有点弯弯的、垂垂的，这个是我们选育的一个品种，叫大别山红。它是产自安徽大别山脉，开出来它的就是花瓣上会带着红色。这个呢是老上海，老上海的话也是我们长兴当地比较出名的一个名品，一个老品种，就是大家买这个品种的话，我们都会说是来自于长兴的老上海，那大家都知道啊，正宗。
2: 会种兰花还要会卖兰花。
3: Hello， 大家上午好啊，很久没有在上午给大家直播了。没有人会猜到我面前的这盆是什么。这会儿呢虽然说没有花，不在兰花的这个花期，但是我们依旧是可以给大家拿出很漂亮的苗子给大家看的啊。
2: 王林在兰园里拍短视频开直播，借助种植体验加线上引流的新玩法，攒了一批兰友粉，就这么把自家兰花卖成了网红款。同时王林还建议父母把兰花元素融入咖啡饮品与餐饮经营。
3: 我们的这个兰园赶考其实是在我们有一定的基础上呢我们才去开拓的。
5: 我看那边还有凤羽茶肆，那肯定是根据咱们兰花品种也是这样起的名字。
3: 我们所有的取名就必须离不开的这个兰文化，因为兰花是我们的根基，是我们最基础的一个根本，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 IP 和我们的品牌知名度给打响。其实我们每个业态之间都是相辅相成的，像我们最多的时候会产生四消，哪四消呢？就是吃烧烤，然后呢他再喝个下午茶，在我们这边再吃个四厨宴的晚饭，然后再买一盆兰花走，相当于是一个捆绑，那么我们的这个效益就会大大的增加。
2: 为了潜移默化传递兰文化，王林还自创兰花菜肴供顾客免费品尝，并拍成短视频加以宣传。
6: 我从山东来。

0: 摘着兰花草。哟，人杀的是真的嘞！开花的吱个声，你们姐姐我来了。别以为躲在里面我就看不见你了啊！咔嚓咔嚓。好啦，今天的新鲜采摘就到这里吧。
1: 这凉饭还蛮好吃，
2: 毕竟它很珍贵。
3: 没忍住，把精心养护的兰花做成了菜。剪枝时的心疼，在尝到那一口春天时彻底释怀。
4: 当自家兰花热销的同时，王林还免费手把手教授农户拍短视频和直播带货。
5: 其实这也是一开始的无心之举。在我们这边上班的一个阿姨，她是负责给我们兰花打包的。那恰巧呢，阿姨她是也是周边的农户，她自己家里有杨梅山。那他就想，哎呀，你们的直播卖得这么好，能不能把我的杨梅也卖一卖？然后我们就觉得，哎，这个事情好像确实是可以，因为我们自己有了一定的经验之后，我们确实可以帮助到周边的一些农户。
6: 刚开始嘛，他是教我们，卖不杨梅，就是说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他全部都教我的，就是说卖杨梅一些词语哈，什么别人家的杨梅不好，这些是不能说的，就说管自己的杨梅。就自己的杨梅质量好就好嘞。大家看，你看我们这个杨梅，你看现摘现发货的啊，你看这个很新鲜的，我们的口感很纯正的，我吃给你们看。嗯，口感是很好的，不是七分甜三分酸。
4: 杨梅季节，大姐每天直播带货，
6: 学会了直播很好的线上销售，觉得比线下销售还好。
7: 我来学呢，主要一个呢，想自己有一个带头的作用吧。自己学好了以后，能带着我们的村民啊，大家都参与了，那推广力度肯定越来越大嘛。那对于我们祖山杨梅，这个知晓率肯定会越来越高。
4: 从父亲的老兰园到王林的新业态，他用年轻人的方式，让一株株兰草承载着他的返乡初心，也串起了乡亲们的共赴希望。
5: 去年我们的兰花销售呢，大概在400万左右，然后加上其他的餐饮板块呢，总共加起来差不多是在800万左右。虽然说这个听起来好像是还不错的成绩，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更加努力，需要开拓更多的一些业态，然后吸引一些游客，带动我们当地一些农户创收，长兴本地的一个文旅。就是希望你能够通过自己的一份努力去为这个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
8: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9: 非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8: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4: 张锦锦与王林两位青年，一位由海归白领变身稻田管家，一位从中药药剂师转型深耕兰园。他们以接地气的实干巧思，把小众特色产业做成富民增收好生意，在乡村大地上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共同富裕之路。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财经频道， 看见价值。当全民健康成为时代需求，君乐宝简醇已多年乳液匠心，推动健康酸奶新发展。以在酸奶市场的突出表现，助力中国乳品行业高质量发展。君乐宝深耕乳业31载，以长期主义为初心，筑牢品质根基。从奶牛养殖、智能挤奶、工厂生产到严苛检测，以全产业链一体化铸就实力。从自主知识产权专利菌株研发，到蛋白稳定技术，打造顺滑口感，创新以深度融入企业基因。君乐宝用科技与匠心持续守护国民乳品健康生活，为中国乳品行业健康发展注入力量。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1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4: 外观改色，性能升级，新正松榜汽车改装。
15: 车圈子已经炸锅了，特别开心。
16: 上涨了20%-30%。
14: 车主如何玩转个性化改装？改装爱车到底要花费多少？门店咨询量大增，改装市场期待细则落地。
17: 那生意好了，我们可以去做更好的东西出来，我们挣的钱就更多了。
14: 从买车到玩车，2026中国将流行哪些汽车新玩法？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0: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1: 何也匠心重酒，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0: 部等九部门发布的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政，对汽车改装、房车露营、新能源车维修、汽车赛事等六大领域提出了激发汽车后市场发展活力的十七条措施。这在市场呢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之前啊，很多车主想要改装爱车，但又怕违规、怕踩坑，也担心年检通过不了。而这次的新政就对汽车改装进行了松绑，实行分级分类备案管理，这让汽车改装告别了灰色地带。这就意味着消费者可以大大方方的合规进行改装了。北京市朝阳区是全国汽车改装核心试点区，那我们今天呢就带您到北京的一些特色改装门店去探访一下，看看新政发布之后汽车改装市场会出现哪些新玩法、新变化，消费者又会萌发出哪些新的需求吧。
1: 当前国内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6月23日的新政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行业痛点，解绑了改装市场，实行分级分类管理，要求明确汽车改装项目清单，界定哪些可以改、哪些不能改，完善车辆检验、变更登记等管理要求，研究制定汽车改装零部件和改装技术规范，研究建立改装用汽车零部件准入许可制度，完善3C 认证制度。业内人士表示，这些举措将极大释放汽车的个性化改装需求。新政后市场反馈怎么样？哪些改装最受关注呢？改装市场的需求激增带动了全产业链升温，北京多家改装门店人气高涨。
2: 想换个带大梁的嘛，对吧？
3: 就是硬派越野，
2: 硬派越野，因为想是有一些想去穿越，就是做一些越野穿越的这个需求，想尝试一下。我预想到改装地方，首先肯定是这个悬架的这个系统，对吧？然后悬架系统肯定是让它变得更抗造一点，通过性更好一点这类的。
1: 在易然看来，越野车改装可以更好地解决户外越野时的通过性与安全性，而目前改装的种种限制却无法达到强越野功能，这让他想买越野车又不敢买。
2: 就是原来你改装车不敢碰的这个原因是你这改完了以后年检过不了，然后上路，然后对吧，那个边警察去给你拦下。
1: 易然的顾虑代表了很多爱好户外越野的消费者，指导意见发布后，改装限制放宽了，这让易然在心里种了个草，又想更换越野车了。
2: 那你有监管的情况下，你改完了以后，首先 OK， 就是国家有一个统一的这个汽车的验证标准，你让它安全了，而且它有一个起码的质保吧，对吧？然后也不用说这个大家搞这个就捉迷藏嘛，是吧？我的理解可能原来是不是改车的那帮伙伴们，就一到年检的时候嘁哩喀喳全拆回去，是吧？然后拆完了以后就来回再装回去，其实没有太必要。
1: 在这家越野改装店的车间里，记者看到许多车正在进行改装。韩冰是一位皮卡车车主，爱旅行的他特意购买了这辆皮卡。他对于改装都有哪些具体需求呢？
4: 因为在越野的途中，公路胎和这种越野轮胎的差别还是挺大的，再一个就是减震的性能差别也很大。我改的这个是 AT 的这个 MT 的迷底胎，它的花纹会比较大，然后会增加咱们的越野途中的这个车轮的抓地力啊，这个我觉得也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我这个车前前后后改装4-5万块钱吧。
1: 谭斌告诉记者，皮卡车载重量大，动力强劲，很适合作为户外长途穿越的工具车。对于改装细则的出台，谭斌更是满怀期待。
4: 那肯定的，会很期待，因为这个东西你之后就方便很多。因为我这现在灯光什么的都不敢加，是因为你这个灯光如果加的太多了之后，你去别的地方有可能它会扣你的灯，它会让你把灯拆下来，就是当场就把你灯扣了。这对我们来说，说实在的，这一灯挺贵的，所以现在也不太敢装。
1: 店内的其他越野车主也希望细则能够尽快落地，早日开上自己心仪的改装车。那么车主们对哪些项目的改装需求最大呢？
5: 我就感觉，如果说去户外的一些场所的话，一个就是。

0: 就是底盘最重要的，我感觉升高嘛，底盘升高。第二个呢，就是关于合理的使用灯光这一块吧，有些地方确实得使用一些照明的一些比较强的一些地方。
1: 近年来，越野车的销量增长迅速，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硬派越野市场规模突破2235亿元，较2024年翻倍。如果改装条件放宽，改装企业生意就好做多了。朱云良是一家越野改装企业的负责人，他兴奋地告诉记者，九部门发布通知之后，市场端有了明显的新变化。
2: 就是信息，就是这几天咨询的这个问新政策的比较多了，而且还有一个点呢，就是想问的什么比较多呢？就是想买越野车的人多了。从我们店端那块来说，包括还有从我自己的很多朋友也在咨询，也在问了。其实大家还是非常期待的啊。
1: 朱云良告诉记者，越野车需要应对复杂的极端户外路况，改装潜力空间大，而在原厂设计阶段，厂家就预留了充足的改装空间。
2: 有些车型呢，它专门生产出来就是毛坯房，它就留给你去改的，所以说它在生产出来的时候，它这个留出来很大的这个冗余，比如传动轴它出厂就已经是加强的了啊，然后大梁已经就是加强的了，它就留给你后边后市场在改装升级的时候，它不需要担心它车底子弱了。
1: 越野圈有句行话，越野车不改不如推下海。如何将原厂状态的毛坯房改造成一台适应复杂路况的性能野兽，就成为了越野圈最乐此不疲的话题。那么通常一辆越野车有哪些改装潜力呢？既是改装店老板，同样又是越野爱好者的朱云良，向记者展示了他自己的改装车。
2: 其实我觉得越野车能改的点特别特别的多。首先说从颜值上来说，你比如说像发动机这个机盖子，它本质上来说它可能对性能没有那么特别大的作用啊，那我们就可能给它做了一个隆起，让它可能肌肉感更强。你看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轮眉呢，你看这两边的轮眉我们给它做了一个提升，就是因为我想装更大的轮胎，让它防止它蹭，我又做了一个提升。这前保险杠呢，你比如我们再去玩越野的时候，这个接近角跟离去角，包括有时候我们去玩这个更难点攀岩呀什么的，这个它这个两边的接近角两边都往上提了。另外你看还有一个，我换了一个这个大的这个轮胎，还有一个防脱圈的这个轮毂。
1: 随后朱云良为我们找来了一款未经改装的同款车型，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同款车型在改装前后外观姿态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而在野外的越野性能更是得到了极大提升。不过朱云良也告诉我们，汽车工程是非常复杂的，车辆改装通常是牵一发动全身，改不好就会影响车辆性能、使用寿命以及安全性。改装实际上需要极高的专业性。
2: 我们现在改装啊，不能硬装，就不能硬装，不能为了装上而去装上，那就是有问题了。你说你硬装，所以说你看起来，你比方说我们的中网是吧？我们的中网呢，其实它这个里面它这个后面有好几个散热器，有空调的，水箱的，对吧？包括还有这个机械增压的，好几层的散热器。然后它都指望着在这边去散热呢，但是你就为了这个把中网弄得好看点，弄得夸张一点，你把它的散热面积，比如说它原来散热面积100，你给它弄成散热面积给它弄成50了，它一定就会对这个发动机跟变速箱造成这个影响。
1: 记者了解到，原厂车已经充分考虑到车辆的性能、安全性、使用寿命等诸多因素，所以对改装的技术专业性要求极高。车辆改装不是一味的乱改、爆改，而需要改装厂与主机厂联动，针对原厂车辆的数据进行科学严谨的改装。在北京一家专门改装 SUV 车型的改装店内，有许多车辆正在进行改装。这里的技术人员张燕山为我们介绍了这台正在改装的车辆。
3: 客户拿这台车出去玩的时候，重点是什么呀？就是我出去玩要防护，不要在我半道上给我抛锚，因为原车的很多东西它配置呢略微稍微不太适合野外穿越玩的。

0: 时候，说所以说在野外出去玩的时候，轮胎啊，比如防护杠啊，还有这种涉水喉之类的，它是必须要用的东西。因为你就如果你要不去弄这东西的话，它可能会出现这种，对吧？这段路可能过不去。
1: 张燕山告诉我们，购买这类车型的用户群体大部分都是向往着户外旅游和越野，为了提高车辆的可靠性与安全性，通常会对车辆的关键部位进行加强，而新政落地前车辆改装的种种限制成为了客户的主要顾虑之一。
0: 因为之前很多客户也在犹豫啊，我装这个东西会不会影响我验车，会不会影响我年检，就是说过户之类的。确实很多人在犹豫，可能在犹豫不定的时候，我就索性我就不改了，因为太麻烦了。还有一个什么呀，就是我改完这套轮胎之后，因为我每次要验车或者过户还必须要装到车上，因为北京这地儿吧，很多没有车库啊，或者没有这种位置可以存放轮胎啊，这是也是一个非常客户，这个呢也是客户就是比较这个焦虑的问题。
1: 以目前的法规来看，如果消费者进行规定之外的改装，除了要面临交规处罚、验车不通过等问题，在事故理赔方面也会遇到不少麻烦。对于人们关心的改装车理赔问题，新政要求优化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及商业险相关服务，支持汽车改装规范发展。
2: 这些东西按照这个规定弄好了之后，最大的问题还有一个保险就可以赔了。原来我们有很多东西它保险不赔，现在唯一能赔的，作为从改装上来讲，只是车衣赔了。现在像改装的前杠它也不赔，改装的轮胎、轮圈这种它都有可能不赔，因为跟原车不一致啊，所以它有很多东西其实应该说体量会更大了，提高了这些。
1: 王浩告诉记者，如果改装车细则落地，改装车可以合法合规备案，不仅能有效保护车主权益，还会极大激发市场消费潜力，同时让后市场改装越来越规范。
3: 您觉得放宽之后能激活的这个消费潜力大吗？比如之前被抑制的这种想改装的需求有多少？
2: 我觉得会比现在能提高30%左右吧。对于我们的商家也会做好更多的这些准备工作吧，包括货源，包括产品的品质，因为后期这些改装的品牌大家都是经过3C 的，哎，像我们这些产品都是国际品牌，那肯定3C 这些东西都没有问题，包括国内这些产品我们都是按照这种标准来，这样的话也省去原来很多麻烦。
1: 朱启新是一位越野发烧友，从小就对越野车改装有着极大兴趣。2年前，他购买了这台心仪的皮卡车。这辆车经过改装后，陪着朱启新行驶了50,000多公里，跑了内蒙古、甘肃、青海、辽宁、吉林等不少地方，一起跨越了高原、雪山、草原等诸多地貌。这台车在他心中早已不是单纯的实用工具，而是长途旅途中的忠实伙伴。
4: 咱就是从小就喜欢车，从小就喜欢车，也对越野车特别感兴趣，然后也是车嘛，也是能承载着一部分灵魂，自己或者带着家人一起去远方去转一转，散散心，然后也能从越野当中体会到很多这个不同的价值。
1: 在朱启新看来，拥有一辆性能卓越的越野车只是实现自己越野梦想的第一步，而对车辆进行合适自己独特使用需求的改装才是这台车故事的开始。购车2年来，朱启新前后改装共花费10万元左右，那究竟都改了哪些地方呢？
4: 因为原厂件呢，在出行的过程当中有些极限的这些个，比如重载呀、颠簸呀，可能会导致变形扭曲，然后底盘呢，发动机、变速箱、油箱加了8毫米厚的金属板，金属的防护板。这个轮胎呢，我选了一款这个 RT 轮胎，也是泥地轮胎。它和 AT 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这个纹路更厚、更饱满、更能抗穿刺，然后能轻松地应对这个雨雪、泥地。
1: 户外越野穿越通常有多台车辆结伴出行，而朱启新的皮卡作为车队的保障车，时刻要应对队友出现的各种意外，所以车里也会配备各种各样的救援工具。
4: 这是一个抽拉的抽屉，

0: 专门给皮卡设计的一个，然后它可以就不用人再往里爬，钻进去拿东西。
1: 这个因为我常年坐这个保障车嘛，所以后斗里边
0: 准备了各种工具箱，然后这个气囊、千斤顶，包括这种专业的汽修的工具箱，然后包括这边这个充气泵。
2: 除了保障车队的安全，这台车经过改装后还能提供各种各样的生活服务。您能想象到它的车顶竟然还有一个水箱吗？
0: 车载的一个水箱，解决所有户外的用水清洁问题，可以去洗菜、洗手，包括天热了可以用它。
3: 能洗澡，
0: 对。
2: 对于这样一位重度越野改装发烧友来说，这次改装的分级管理让他们感到欢欣鼓舞。
0: 车圈子已经炸锅了，特别开心，非常开心。其实很多车企呢，它也在不停的这么多年，也在不停的在推广这个越野车改装。它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后市场，它的潜力很大，而且越来越多的这个越野人加入到其中，也确实能给这个社会提供一些一个价值吧。
2: 80后车主李鹏拥有一台国产硬派越野车，6年累计行驶11万公里，先后穿越4大无人区、5大沙漠，立志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追逐诗和远方。他所有改装全部围绕野外通行的安全设计。这不，他下个月又计划沿全新 G219 边境公路长途穿越，这次专程到店加装户外刚需配件。
4: 主要是想装一个气泵，因为到那边的话大部分都属于戈壁的这个就是这种碎石的路段，之后到那个地方我是需要把我的轮胎要进行放气的。
5: 哦，
4: 之后呢在那个地方我肯定又没有其他的那个可以快速补气的这种设备，所以今天主要去装一个这样车载的便携的气泵。
2: 李鹏告诉记者，新政之前越野车改装处处受限，升高减震、金属前后杠、户外辅助灯具都属于年检重点检查项目，很多车友只能浅度改装，深度穿越所需功能性配件不敢加装。如今新政分级分类管理，提出按改装风险划分管控等级，这给越野功能性改装释放了更大空间。
4: 我希望第一个是能允许我们去改减震，我们希望说能去改成氮减。那氮减的话呢，就氮气的减震强度是很 OK 的，就它在我们这种极端的工况下它能拉得住，那拉得住就意味着你更安全。再有就是能去改前后杠，因为在我们的一些穿越的一些路况啊，包括一些沙漠的一些路况，实际上这些地方都对你的这个离地角和急需角会有很高的这个要求。我们一般原厂带来这些杠上可能都是塑料的啊，就多一点啊，或者一些那个纤维类的。那我们希望实际上是可以去改成这种强铝合金啊，或者碳钢啊，这种就强度高的。
2: 长途穿越带来真实的用车痛点，也是多数越野玩家共同的改装诉求。大家都期盼着分级分类的细化标准能早日落地，明确户外专用性能配件的合规边界。满开硕是资深的性能改装爱好者，名下有一台重度改装车专门用于跑赛道，另一台用作日常代步。一次追尾事故让他意识到他的爱车可能制动性能不足，打算在合规范围内升级刹车。
6: 店里面就建议我在不动这个原尺寸轮毂的情况下只换一个刹车盘和刹车皮。
5: 算下来得花多少钱呢？
6: 算下来大概应该几千块钱就够了。
2: 满开硕告诉记者，新政出台前他对于日常通勤车改装十分谨慎，很担心年检时不通过，而现在新规实行分级分类备案管理，这让他心里放心了不少，也让他对未来的改装市场有了更多期许。
6: 以前我不敢改太多东西，是因为我怕年检检车它不合规，它过不了。如果新政能开放一些的话，我觉得首先外观这些，你像前铲啊，还有轮毂啊，还有避震器不影响安全的情况下，还有这些发动机里的散热系统啊，这个对车的温度啊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2: 而这些需求能否落地，也直接关系改装门店的经营走向。目前商务部等9部门仅发布了汽车后市场的指导意见，明确后续将推行分级分类的改装管理方向，但适配全国的改装清单配套落地措施还未正式出台，眼下仅能参考现有标准进行改装。
7: 还是有蛮多的

0: 条条框框还有数据的限制啊，并且是主要是我们不确定明确到底哪些能改哪些不能改，然后这个还是现在来说比较模糊的啊，所以我们很期待这方面的一个具体的法律法规的一个颁布啊。
1: 想改车的车主多吗？
0: 因为正处于夏季，其实还是偏多的，在暑期还是有一个上涨的趋势，上涨了20%-30%左右吧。
1: 您预测以后车主会越来越多吗？
0: 会越来越多的。
1: 以后来改装的车主。
0: 对，会，我觉得这还是有需求，因为有需求就会有消费。
2: 那对于我们来说生意好了呀。那生意好了，我们可以去做更好的东西出来，我们挣的钱也就更多了嘛。那肯定开心啊，一定开心的。
3: 尽管越野改装需求持续走高，但市面上改装配件品质参差不齐，车主选购时极易踩坑。改装店主结合多年实操经验，给车友列出了配件选购技巧与合理改装预算参考，帮车友避开劣质产品带来的行车隐患，理性规划改装开支。
4: 改错最贵，那我们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这是第一。第二呢，一定要选择有品质保障的产品，譬如说我们来说我们的这个轮毂，像轮毂的话，它的这个选择的这个品牌是非常多的。我们现在国产的轮毂的这个价格是从1500-2500不等，几百块钱的我不建议，因为几百块钱的这个轮毂的话，它的这个品质这一块可能会弱一点。
1: 那我就很好奇啊，我们改装一台越野车一共要花多少钱呢？
4: 正常的话，像我们现在国产比较主流的这一台车的话，我们像一般改下来的话，费用也就在2万-3万左右吧。20多万的车的话，它可能预留10%-15%，那30多万车也是一样的比例，所以30多万车呢，相当于得留4-5万左右的这个改装费用。
3: 改装配件质量的优劣涉及到人身安全，这是车主们最为关心的。新政就专门指出，要完善汽车改装标准体系，加快制定一批国家标准，制定汽车改装零部件和改装技术规范。在质量监管层面，要研究完善汽车零部件 3C 认证制度，加强产品质量、安全和环保监管。也就是说，今后改装配件，国家将出台统一的安全技术标准，改装配件的质量，车主们可以大大放心了。目前市场对改装的需求旺盛，但之前政策的限制压制了许多消费需求。那么政策框架已定，改装市场到底有多大的潜力呢？记者专门采访了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
5: 由于新政的出台，这个市场呢会有一个爆发式的增长，很快呢可能用1年-2年的时间，净利润能够达到3000亿左右。如果我们比照发达国家的流水，这个市场应该是万亿级的市场，它还有是个巨大的蓝海。之所以它现在没有爆发，主要还是我们以前的对改装的管理啊，包括行业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的缺失，导致了一个产业没有大发展。这次的这个文件呢，实际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文件。过去汽车从千篇一律，现在千人一面，千车一面，那变成了千车千面，那你消费者是不是更愿意来消费呢？这是这次非常重要的，就是满足消费者个性化的需求，而这种需求是巨大的啊，已经被证实了。
3: 王都之所以看好汽车改装的松绑，是因为改装的价值不只是给车辆做外观性能升级，它还能向外延伸，串联起户外旅行、汽车赛事、户外装备等多条消费赛道，催生全新融合式消费场景，进一步放大汽车后市场整体消费潜力。中国的汽车消费理念将从单纯的买车用车转向个性化玩车的汽车文化新阶段。
5: 改装和这个越野文旅它是必然联系的，你就是改完了以后在城里边可能不那么炫，你只有出到野外，那可能就变得更加的有价值。所以这个跟文旅跟赛事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最终它是满足了消费者不同的需求，是我们汽车呢从简单的交通工具变成了一个有内涵的一种有文化属性的、有满足个性化需求的一个生活空间，啊，这个生活空间就需要不同了，就跟大家刚才说的衣服一样，跟房子一样， 那你去

0: 要个性化的服务，那么消费者愿意为这个买单。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4: TCL SQD Mini LED 电池，每一次巅峰表现都有它为我见证。 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直击房车出行痛点，汽车后市场新政全面激活房车旅居消费蓝海。绿色、智能、轻量化、适老化，今年到底哪些房车最受市场欢迎？更多精彩，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刚上班就被投诉，机器人能不能通过实习期？
5: 主要就是还找一个人去伺候他，大电话他又弄不了，还要一个人在守着，那你有什么用？这么慢，我不是放一个人在那里是吧？
0: 他晚上也加班，机器人加班在干什么？
6: 机器人要求说必须要100%能够准确地放到相应的位置上面去。
0: 机器人上岗到底能不能胜任？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7: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8: 尝尝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7: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就在不久前，我们还惊叹于人形机器人登台扭秧歌，上场跑马拉松。现在这些机器人已经开始稳步走进各大生产车间，从秀场走进了职场。进了职场的机器人能不能胜任呢？来跟随我们的记者一起走进南昌的未来工厂。

0: 来江西南昌看点科幻的。八个机器人上岗了，他们是这个工厂新来的质检员，正在流水线上给平板电脑挑刺儿。
1: 这个里呢是有四个对平板做一个测试的环节，多媒体的一些内容的检测啊，这是第一个工序。第二个工序是检测音频的，那第三个工序呢检测它的产品合规性的，最后一个工序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工序呢，它是检测它的发射的信号。而这四个呢工序里面，以前呢是有四个工人在这里去作业。
0: 他们不说话，但眼睛里全是数据；他们不流汗，但转身定位扫描判定，每一个动作都行云流水。虽然在我们看来，机器人动作行云流水，但工厂的负责人张龙并不满意。他在测算机器人检测的整套动作完成时间，这要精确到秒。目前这八台机器人平均可以控制在20秒左右，精度控制在2毫米。这个效率张龙觉得还需要继续提升。
1: 像我们这种节拍，它虽然做了18秒，但你要知道我人员作业是12秒的，我的机械臂也是可以做到10秒以内的。
0: 比人工慢，比机械臂更慢，那他们为什么还是愿意第一个吃螃蟹，让机器人进场替换原有的机械臂呢？
1: 随着现在的整个的这个产业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量达到一定饱和程度之后，小批量的产品和需要我们的柔性的这种部署的能力，就变成我们需要考量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要点。
0: 原来是柔性生产的需求，传统机械臂就像钉在工位上的专职员工，脚底下有固定底座，假如要上新产品，就得改造整条产线，重写程序，重新调角度，少则1周，多则半个月。人形机器人不一样，可以把它随时派到工厂的任何一个角落去干活，几个小时就能切换到位。张龙决心招几个机器人进来试一试。
1: 事实上我们这代人经历了很多的第一次，我入行的时候是流水线，后来是自动化线，然后又是现在的机器人的这种智能线。我们觉得我们在我们制造这个行业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唯一不变的就是在变。
0: 变可不是一蹴而就，没那么简单。这些机器人刚来跟实习生一样，什么工作都得从头开始学。杨树开是这八个机器人的领队，也是他们的师傅。他的任务就是教会机器人干活。外人眼里，这些机器人动作流畅，一加一放，干净利落。但在杨树开眼里，每一次转身都藏着麻烦，麻烦就出在一个不起眼的细节上。其中一个检测工位要求平板必须屏幕朝下放置，可问题来了，机器人的夹爪是固定的，夹爪落下的时候经常会压在平板的电源键上，屏幕一黑，检测失败。一次失败是偶然，10次失败是规律，产线不能停怎么办？杨树开一直守在产线旁看机器人的每一个动作，摸透了他们的脾性。他专门做了一款可调节的夹爪，能根据不同型号的平板微调夹持位置，精准避开所有按键。
2: 我们第一个并线的工位，它实际上是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呢在第二个工位的时候，它会因为为了避让电源键，所以这些末端的话需要进行一些位置的一些调整，就是这个夹子的话它需要往这边挪一挪，既要满足说我夹的时候不把屏幕关屏，另一方面还得保证它受力的这个均匀性。大概是往这边挪了5个毫米吧，这一个孔大概也是5个毫米左右吧，最近的一些微调的工作。
0: 5毫米，别看改动不大，但产线从此顺了。工厂不是实验室，现在只是实习。

0: 机器人需要通过工厂的大考才能转正，这些机器人能转正吗？晚上八点，工人们都下班了，可机器人这边的产线依然灯火通明。此时是杨树开他们最忙的时候，白天机器人忙工作，晚上他们要根据白天的检测数据给机器人升级。上海总部的研发团队正在远程协助。
1: 哦，你在测了，你过来看一下那个 AT 工位的新模型吧，和新的版本，现在正在刷包。我们在现场的一些方案的话，需要跟上海的同事再确认一下，操作的这个步骤是对还是不对啊？因为我们要录点位之前，要保证整个作业的这个过程是符合之前我们的这个要求的。
0: 就在大家忙着给机器人升级的时候，杨树开突然发现了问题。
2: 这三号柜吗？
3: 就三号柜第190
1: 了。OK， 它有31次 NG。
0: 原来八台机器人中有7台数据检测合格率达到97%以上，但三号机的数据不理想，今天卡壳了31次。杨树开决定今晚让三号机器人单独加班。
1: 今天晚上会把新的模型测一下，机器人在执行放置的过程中的话，它会稍微偏离这个放置的位置，导致这个平板的这个边会出现一个起翘的情况。机器人要求说必须要100%的能够准确的放到相应的位置上面去。这个机器人已经开始动起来了啊，今天会把这个相关的一些工作都做完。
0: 其他机器人都下班了，只有三号机在默默的加班，他要练习到不卡壳了才能下班。看来机器人也不容易。从今年3月到现在，最早开始工作的这两台机器人已经累计平稳运行3000个小时，他们俩离转正不远了，这也给了张龙更多的信心。这不，他又招了更多的机器人来厂里上班了。
4: 我现在手里有23台机器人，这个价格你们可以在行业里面可以打听到的，反正几千万是有的。今年我们认为2026年就是技术突破年，2027年是如何打造跟基于功能实现的情况下去打造它的信息系统的联动，到2028年才是我们认为的这个拐点的所在。因为随着供应链的成熟，然后产品的稳定性，包括我们对这个机器人的应用的深刻的理解，那个时候时间点我们才认为是部署年。
0: 在工厂的一个角落，记者见到了刚招来的12台新员工，这些机器人已经完成了培训，厂里准备7月底就让他们正式上班了。一到晚上，深圳物流中心邮件如潮，3台人形机器人已经在这里默默上了半年的夜班。你深夜下单，可能就是他们凌晨3点分拣上车的。城市睡了，他们醒着。
5: 平常来说都是大夜班，下午大概是6点半开工，到第二天的7、8点做完为止。
0: 可光能加班也不行，职场上要的还是效率。就像刚刚我们在南昌工厂里看到的，机器人去年12月份刚来上班的时候效率并不高，人工分拣的速度是每小时800到1000件，而机器人刚开始1个小时只能分拣100多件。
5: 5万1小时的效能，必须要达到这个效能才能做到发到全国的各省市。所以一开始员工对机器人为什么有反感和不太接受，就是因为它的效能太低了，没办法适应到我们每小时的5万。说难听点啊，一开始不仅是我，也是有担心和不太认可。一开始测试的时候就几十件，后边虽然说有达到一两百件，但是对我们来说就5到6倍的效能相差。那我们的员工来说也是有跟我反馈过，是看得很好看，但是说难听点，对跟我们对比相差很远哦。那差错率呢，一开始也是比较大。
0: 这些机器人刚来的时候都要他们手把手的教，
6: 主要就是找一个人去伺候他，大电话他又弄不了，还要一个人在守着，那你有什么用？这么慢，我不是换一个人在那里是吧。
7: 机器人到场之后，看他的那个工作能力的话，确实是还不如我们人员干活那么有那么高的效率，比较笨拙啦，这种啊反应速度也

0: 去做的时候是可以达到700多，但是实际我们第一次到现场来作业只有100多，就整个的差距就是非常的巨大。大家在私下呀去进行一个头脑风暴的时候，大家是可能我们做不了，或者我们还当前的技术达不到目前的一个需求，但是我们就不甘呢。
1: 为什么机器人在实验室练得好好的，一到了现场就变慢了呢？科欢在现场观察发现，根本的原因还是机器人采集数据量太少了。在实际的工况环境下，很多快递包裹的形状都是机器人第一次遇到，说白了就是没见过、没经验，所以不知所措。
0: 实验室的环境和这里的环境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是没有想到就是复杂程度这么高。其实采集的就是视频的数据嘛，我们最开始几个 G， 后面我们每天要达到几十个 G， 产生十几倍或几十倍的这样一个数据的堆积。
1: 只有一个办法，多练。经过近半年的刻苦学习，机器人的分拣速度从每小时分拣100件提高到接近900件。
0: 我们在五月份的时候基本上就是稳定能达到900，接近人工作85%左右嘛。我们目前的准确率在95%了。
1: 眼看着机器人分拣得越来越好，曾国东的态度也悄然发生了变化。
2: 到现在来说，可以说已经在跟我们的人工处理，它机器人已经达到85%的效能了，甚至在日常中，在有时比较平常中，可能还会超过我们的工包效能，因为我们的工包效能如果平均来说，可能就800到900，因为时间长的时候人会累，但机器人不会，在长时间之后。它就会超越我们，反过来超越我们，更稳定。
1: 曾国东和科欢发现，机器人动作慢不一定是手脚的问题，也可能是路没有铺好。他们把带挡板的工作台改成斜坡式直连分拣机，这样机器人少弯腰、少转身，速度直接上来了。
2: 原先我们的工作台直接呢是这里是有挡板的。现在呢，我们是改造了，把这个斜坡直接的改过来之后，我们的机器人就更顺畅的可以直接过来抓件，所以他们现在能提高到900件每小时。
1: 现在机器人已经成了物流中心的明星员工，如果后续能实现24小时不间断作业，将极大缓解夜班招工难和员工劳动强度过大的问题。
3: 目前这个快递量啊，是持续的往上走。你像这个全国的快递一年也达到1800亿了，我们深圳这个也是持续高位。这个量增长的话，它这个处理的效能啊，要目前也是成为我们的瓶颈。我们也需要通过这个科技赋能，来持续提升我们的能力。
1: 因为来了机器人同事，这个物流中心新增加了一个岗位。数据采集员杨轩就是新入职的数据采集员，他通过遥控操作机器人把包裹抓起来翻面放到传送带上，将每一个动作录制成数据喂给大模型。
4: 我觉得就是他的老师吧，因为就是我去采了数据然后去训练机器人嘛，然后机器人学出来的动作也基本上也都是我自己的动作。
1: 杨轩要连续采集1周的数据，帮助机器人建立基础模型，再针对难实现的动作进行模型迭代升级。
4: 第一次接触机器人嘛，第一次见到机器人，然后就觉得有点太高级了啊，没接触过嘛。然后现在就是干习惯了，感觉就是也习以为常了。就是一些长方形立着的盒子，重心朝下，然后重也比较重。这种去控制机器人翻盒子的时候有一点难度，我去给这个盒子去放倒，然后控制机器人去做一个翻面，然后最后以30度的角度去放到这个传送带上。
1: 杨轩采集的这些数据会传到北京，机器人公司的陈建宇会把这些数据喂给更多的机器人，让大家统一学习，一起成长。
5: 我们现在已经部署了100台左右这样的一个量级的机器人数量， 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往下一个数量级，往千台的去做。相对来说呢，物流的这个场景是比较符合咱们当前矩阵智能技术的一个发展，咱们的技术能力经过

0: 短期的一个快速迭代之后，是能达到就是直接说上岗去使用的这么一个状态的啊，所以说我们就是选择做物流。
1: 深圳只是开始，陈建宇已经把他们的机器人送到了全国有10多个物流中心上岗实习，各地场景工况都不一样，机器人真上岗进职场也是进考场。
0: 实验室它只是单次的这么一个演示啊，你可能演示一会儿啊可以，或者演示一次，反正能成功 OK， 你可能就能有好的一个演示的效果或者 demo 去出来，但是在真实的场景里面你是需要长期持续规模化的去做，所以这里面的话你是需要连续很多小时或者很多天，然后都能够做到没有问题。
1: 机器人进职场还能做什么呢？除了替我们加夜班，那些危险的工作是不是也可以交给机器人呢？在湖北武汉，吴东东正忙着调试一台水下机器人。
2: 我们今天需要调试这个设备的话，是准备发往那个辽宁徐大铺核电，要进行一次一线检查。咱们需要在剩下这个半个月时间内，需要把设备调得更加稳定可靠。
1: 眼前这个大水池是模拟核电站内靠近反应堆的区域。核电站反应堆附近有很高的放射性，而水是最好的屏蔽材料。
2: 我们这个水下机器人主要是用于检查核电站反应堆相关的这些元器件，就是类比咱们人的心脏是属于核电站最重要一个部件。我们这个水下机器人的话，在使用的时候就是可以直接进入了这个区域，对于这个心脏这种一个最主要的这个区域进行检查。
1: 这台水下检修机器人要去的是人进不去的地方，和反应堆旁高辐射窄空间，它既要扛得住辐射，又要钻得进缝隙，又小又灵活，这还真有点难。
2: 首先的话，我们要解决这种小型化的问题。今天我看到那款机器人，它在现场入口条件它比较狭小，它这个尺寸的话大部分是要小于500-600毫米以内，所以说这种的话，我们要设计这种机器人的话，对它这个尺寸要做得更小。
1: 500-600毫米也就是一台微波炉大小，所以每一个部件都要精打细算。这是机器人用的摄像头，吴东东最开始是想用国外进口的，但进口摄像头重量达17公斤，集成到机器人上更是超过30公斤，完全没法完成检修。最终吴东东决定自己研发一款适合的摄像头。
2: 通过我们这种自主研发之后的话，我们这个摄像头像水下机器这种摄像头可以控制在1.4公斤以内啊，这样的话最终我们这个水下机器人一个总体的重量我们会控制在10几公斤。
1: 除了小型化问题，高辐射也是一个挑战。由于核电站内部的辐射剂量可以达到数百毫伏每小时，不仅对人体有急性致命风险，即使是摄像头也难以承受，一旦拿进去就会出现雪花变黑。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吴东东他们找到了一种耐辐照的元器件。
2: 摄像头的话，它里面的话也涉及到机芯，然后里面呢有一些驱动电路，把这些元器件我们在专门在一些辐照实验室对这种元器件的话进行辐照实验，然后看哪些元器件它的能承受这种辐照剂量最多，然后我们进行选型。
1: 有了水下浮游机器人，保护管组件视频检查时间由原来的10小时缩短到了半个小时，作业人员也从原本的10人缩减为4人，基本可以代替人工完成水下巡检工作。与水池实验仅一墙之隔，一台管壁爬行机器人也正在进行测试。
3: 我们走到最边缘，就是没有走到最角落嘛，他一开始是走到最边缘，最边缘的时候，然后那个检查一下他那个最边缘的那个孔。
1: 眼前这个高达20几米的蒸汽发生器模拟体是爬壁机器人的模拟工作环境。从观察窗往里看，目测直径约4米，内部密密麻麻布满了上万个管孔。
3: 我身后的这个蒸汽发生器模拟体呢，它是模拟了这个核电站的实际的蒸汽发生器。蒸汽发生器呢，在核电站的这个里面，它属于一个这个核心的设备。它的重要程度相当于人的人身体里面的这个肺。 但是这个蒸汽发生器呢，它处于一个这个高度这个辐射的一个环境，人员在里面操作的话是这个不现实的。以前没有这个我们这个机器人的时候呢，可能就是说有一些的这个检修工作就需要是人工能完成，它对人体可能带来不少的伤害。
1: 爬壁机器人进入蒸汽发生器模拟体后，便像螃蟹一样，利用两组卡爪交替深入传热管孔内，张开加持释放，在管壁上一步一步地爬行，对每一根管子进行检测。虽然看起来动作并不复杂，但背后却是硬件与软件的双重考验。
3: 像我们蒸汽发生器，它这个内部的话，它不像我们在这个普通的一个环境里面，它有这个有 GPS 有导航或者是有路标什么的，它在这个蒸汽发生器内部的话是没有任何的标识的，它有的只是成千上万根一模一样的这个传热管，所以我们这个机器人在里面这个运行的时候，走着走着把自己困死在一个区里面，走不出来了。
1: 为了能让机器人不迷路，他最终研发了一套基于 AI 算法的搜索式路径规划系统，用仿真方式把几乎所有可能的路径都计算出来，避免机器人走进死胡同。
3: 我们研制一个机器人其实只是完成它二分之一的工作，我们剩下的二分之一是要让这个机器人怎么在我们这个特殊的环境下，特别是这个高辐照、高温、高湿的这个环境下，如何能够干得久？这个的话，就需要我们这个提高它的这个整个机器人的一个这个可靠性。
1: 现在已经有数十款特种机器人在核电站上班了。
4: 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积累了，我们有数十款的机器人已经在我们中国这个核电厂，还有核工业的这个其他的场景，还甚至我们在我们这个船舶、航空这些这个单位都在进行这个广泛的应用。
1: 机器人走进工厂需要占用工厂生产的时间，而像核工业场景更是要求必须万无一失才能上岗。那么有没有办法缩短这个时间，让机器人提前适应呢？在北京这家为机器人提供仿真数据的公司里，负责人杨海波正和团队成员一起看最新生成的场景数据。
5: 传统产业真正需要机器人落地部署，它其实的要求既简单又严格。那简单是什么吗？就是帮我去解决问题，对吧？这个是一个目标非常清晰。严格是什么呢？它其实不需要你在我的真实场景里，太长时间的训练，对吧？我的真实场景里是要很多我的真实场景是要在发挥作用，是要在生产的，而不能说给你开放太长时间去训练。
1: 那么他们如何获取机器人需要的数据，又如何确保能帮助机器人适应新岗位呢？
5: 我们首先是在仿真下去还原了这个需要收集数据的场景，我们的还原能力能够做到物理上和它真实，它的摩擦的效果、它的材质的效果、它的力的效果，我们在我们的仿真环境下都具备。那在这个场景下就可以去自动化的去生成大量的这个场景下的数据，这就可以去服务到模型的数据训练需求。
1: 2023年，杨海波成立了这家数据公司，一开始为智能驾驶服务，但从2024年开始，不少机器人厂家纷纷购买数据，需求量几乎都在百万小时量级。2026年第一季度的订单收入已经超过了2025年全年的收入。不少机器人公司正通过购买数据，让机器人更快适应进场节奏。
5: 相比较在真实环境下去采集数据去做模型训练，我们的通过仿真去做落地部署的方式，可以在成本上降低到原来的十分之一，可以从效率上提高到过去的10倍，就是让机器人在进入场景之前就具备了99.9%的这样一个能力，真正到落地最后一公里部署的时候，只需要少量的在真实场景下的训练就可以实现上岗。
6: 节目中我们看到机器人在平板厂做质量检测，在物流中心做分拣，在核电站的危险区做巡检，从刚上岗手太慢被投诉，到成长为明星员工，过程中充满调试、试错、返工和再学习。从秀场到职场，这一步既是技术的落地，也是人机协同的新起点。机器人进场打工不是简单的替代，效率提升的同时也诞生了新岗位。 我们应该考虑的从来不是机器会不会抢饭碗，而是当机器开始笨拙地学习干活时，

0: 们有没有准备好训练他，陪他磨合，并且在他终于得心应手之后，重新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新位置。
1: 戴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2: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见价值。
1: 我们来看看吧。
2: 在全球新飞机交付紧张的情况下，阿联酋航空决定在自家的工程设施中对超200架现有飞机进行翻新，这也使其成为全球瞩目的客机改造项目。对我们的乘客来说，这意味着可以享受更出色的世界级飞行体验。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展东。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作为“十五五”时期重点布局的方向之一，未来产业已经连续三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今年以来，聚焦未来产业的顶层部署密集出台，围绕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

0: 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的前瞻布局也在不断加速。
1: 如何培育壮大未来产业？未来五年，未来产业又将如何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今年起，财经节目中心推出系列报道《未来产业布局新赛道》，我们一起从崭新的赛道出发，打开未来的故事。
0: 发展未来产业离不开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如何实现错位发展、产业协同，是很多仍处于起步阶段的未来产业面临的一道难题。
1: 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到安徽合肥的量子大道，去看看量子科技这个前沿的未来产业是如何在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的。
2: 这是安徽合肥的高新区，看到这个路牌了吗？前面右转就是大名鼎鼎的量子大道了。就在这条短短几公里的路上啊，聚集了全国近三分之一的量子科技核心企业。这个听上去离我们生活有点遥远的充满未来感的词，正在这里变成一台台真正的机器和一笔笔实在的订单，而它靠的不是一家企业的单打独斗。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量子产业在这里是如何协同发展的。
3: 我再抓两个离子看看啊。我们先打开我们的离子化的激光，然后呢去发射脉冲。 OK， 我们现在就捕获到了六个离子。那么这些离子呢，其实就是我们用来做量子比特的一个载体。
2: 在经典计算机里，一个计算比特只能是零或是一，而这一颗颗遵循量子规律的离子经过控制和操纵后，可以同时是零和一，许多颗一起算就能同时穷举海量的可能性。这便是量子计算最基本的原理。像密码、材料、新药这些经典计算机要算很久的难题，量子计算机将有机会很快算出来。赫染的公司就是要做出在特定问题上远超经典计算机的离子井量子计算整机。但这样一台量子计算机的构成非常复杂，需要将上千种、上万个元器件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每个器件的性能都可能影响到整机的表现。赫然说，一家初创公司不可能造出量子计算机的全部。
3: 我们不去过多的去做上游的一些器件，反而呢我们要充分的调动我们产业链上游的关键设备呀、关键仪器的在我们行业的应用，我们就可以集聚大家的力量一块去做这个量子产业，而不是全靠我们自己。
2: 最先卡住赫然的是制冷，离子要稳定工作得待在接近零下269摄氏度的环境里，还要超低振动和超高真空。这样的低温设备如果依靠进口，成本高，周期长，供应也不稳定。于是赫然开始寻找本地的解决方案。高新区里不远处的一家冷电企业接下了这个订单。这家公司做了20多年的低温设备，给探月、可控核聚变等工程都做过配套，但与量子计算机打交道还是第一次。
4: 刚开始拿到这个项目的时候，说实话刚开始我们也没底，因为我们之前的那个振动的话基本上都到微米级，就没有到纳米级。虽然有储备，但是之前没做过，其实也是有一个探索摸索的这样一个过程。
2: 一个有需求，一个有技术，两家企业一拍即合，围绕这项省级科技攻关重大专项展开合作。一年多后，设备做成了。一台这样的设备价值100多万元，对一家年营收数亿元的传统制造企业来说，这单生意看着不大，但他们看中的不只是这一台。
4: 这一块的话，我们想着这是一个种子嘛，就是它属于高端仪器嘛，它这个量子上面用的这个超低振动，它只是一个场景嘛，就低温光学这一块，包括半导体上面也是有需求的，并且需求量也是非常可观的。对公司来讲的话，肯定要超千万的这样一个产值。
3: 我们现在已经这个10公里的生态圈已经初具雏形，包含了我们的上游的激光器、真空、低温、还有一些机械加工、电子器件这些的供应商啊、包括芯片，那么还包括产业投资以及大学。为我们提供人才，
5: 一个电话就到了。
3: 对，一个电话就到了，响应的非常快速。
2: 量子大道另一家企业做的不是用量子来算，而是用它来测，这也是量子科技另一个重要的应用领域——精密测量。
6: 它上面呢是放了一个这个芯片，我们是用这种量子精密测量传感器去探测芯片的失效点，来反映出芯片哪里有问题。
2: 这些用传统检测手段看不见的损伤，在量子精密磁场传感器下一览无遗。它的核心是一颗人造金刚石，在金刚石里造出一个原子大小的空位，变成了一个极其灵敏的传感器，足以感知到电流流过芯片坏点时的磁场异常。
6: 它有更高的分辨率和更高的灵敏，像我们最好的量子传感器的话，它能探测到的磁场灵敏度是地球磁场的100亿倍。
2: 这种别人测不到的本事，最早是专攻科学家用的，有人用它来研发新材料，甚至测过月壤。

0: 不过让吴俊峰没想到的是，找上门来的竟然是一家锂电池材料工厂。这家新能源锂电池负极材料研发生产企业一年为动力和储能电池行业供货数十万吨人造石墨。为了确保电池的性能及安全，这些人造石墨粉末中磁性杂质的含量必须控制在1/10的量级。
1: 传统的 ICD 的测试呢，从样品的前处理到整个的测试完成，这个时间长达3.5小时。因为公司呢这几年的产能呢扩张非常的快，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这个运转，测试效率呢已经逼近了极限。
0: 现有的检测手段流程长，效率低。在一次产业对接会上，何晓松了解了量子精密测量设备可以为石墨做磁性杂质的检测，决定引进来试试看。
1: 我们现在这台设备呢，一次性可以上19个样品，单元的测试时间它只需要3到5分钟，所以这个效率上呢，它其实是一个质的一个改变。
0: 经过大量的对标测试，工厂从谨慎试用到全面推广，目前已在所有已投产的生产基地部署了量子检测设备。这个来自未来产业的技术手段，在产业的跨界协同中反复磨合，越用越好。
2: 我觉得的话，现在量子精密测量的话，应该处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了。传感器的技术的指标已经这个在实验室里面成熟了，但是呢，这些指标真的能不能在现场被用起来，这个是最后的问题。
0: 而锂电只是一个开始，半导体、电网，还有测人体心脏、大脑磁场的生物医疗。量子精密测量设备正在敲开一个个行业的大门，产业协同开拓应用场景，反过来也在促进量子科技的迭代进程。
2: 我们是一家做量子技术的公司，我们是不知道，比如电网对吧？这个锂电这些这个半导体，他们的场景是什么样子的？他们提供了这样的场景，我们去试用一下我们的传感器，我们把我们的设备提供给他，看看是不是真的能解决他的问题。对，这样的话其实是一个双向促进的过程。
0: 向内造设备，向外闯市场，产业协同的根系正在这里不断蔓延。如今量子大道上越来越热闹，三年间合肥高新区的量子企业从40-50家增长到70-80家，2025年这条产业链的营收接近50亿元。
3: 今年这2个月内已经有3家量子企业表达了这样的一个诉求。对对对，
4: 就是对扩产
3: 现有的场地已经不够使用了。
5: 今年预计新增的落地，对，大概有个7-8家。
3: 作为我们政府来说，那就是用出台更有益的政策和一些产业生态环境，吸引这些上游的企业来我们高新区集聚，为我们的量子这些企业做好支撑服务。
0: 从一颗被激光抓住的离子，到一块更安全的电池，未来产业的协同发展正用日益完备的产业链串起深度融合的产业生态。
6: 产业界的协同这个在国际上大家也可以看到，成为近些年来的一个普遍趋势。把上游的元器件迭代好，让元器件的功能能够不停地跟得上同时呢，把下游的用户开发好我想这个就是带动的效应，对吧？就比方就有点像登月计划一样，是吧？那为了登月，你可能解决测控啊、能源啊、这个推动力啊，解决一系列的问题，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出来。
7: 其实说起未来产业，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未来产业离我们还有多远？它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8: 接下来就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一起寻找未来产业的答案。
9: 听说过，感觉很智能，
10: 感觉听说过量子科技，
11: 了解脑机接口
10: 对于我们人类未来生活具有重大改变，
12: 关系到未来重大生产力颠覆性的一些问题。
13: 未来产业呢，是国家明确了有6个方向，有非常强的这个战略性、引领性，和前瞻性。今天的未来产业就是明天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9: 帮着我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去取快递啊，什么做饭这些的，
14: 后学知识都不需要那么复杂，
15: 肯定是生活质量会提高，然后幸福感也会提高。
16: 未来产业改变咱们的这个普通人的生活，它应该是一个潜移默化的一个改变。
17: 三到五年，我觉得有可能。
9: 连接脑子那个吗？咱那是这水平估计过个5年就能研究出来。
18: 没准有一天我们就可以去月球或者去太空去生活，而且我会觉得可能不太远吧，大概10几年，没准都说久了。
19: 我觉得5年之内，具身机器人能进入到某一些半开放的场景呢，应该是越来越多。10年以后，全开放的场景有可能呢，比较普遍的实现，我们还是比较乐观吧。
3: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

0: 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1: 海信 RGB mini LED 电视，玲珑真海背光，原生色彩大师。
2: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5: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时尚系列，真我更出彩。赛轮。
6: 商务部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7: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8: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还介绍了6月29号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的相关情况。
7: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三个领域来着手，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8: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6: 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出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同时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
9: 其中上海将启动传统经典车改革试点。什么是传统经典车？新政又会给传统经典车市场带来哪些契机？来看报道。
10: 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的通知刚刚发布，上海嘉定综合保税区迎来了首批到户的传统经典车。一辆1971年生产的奔驰 450SL 正在接受海关查验，负责人告诉记者，查验无误后当天即可入库。业内把车龄超过30年，以机械为动力，主要部件保持原车状态，有一定文化技术价值和收藏属性，不作为日常交通使用的车型称作传统经典车。
11: 之前的话，其实经典车主要受限于这个四不困境，不能进口，不能上路，不能上牌，不能交易。
10: 李新颖告诉记者，目前保税区已逐步引进18台传统经典车，总价值约5000万元，以保税形式存放。此次新政发布，有望在政策层面为传统经典车在国内流通上路破冰。
11: 这次政策的破冰不单单对经典车本身会有非常正面的影响，那它其实也更会带动经典车整个产业链的一个发展，包括经典车的交易、维修保养、赛事活动等等各方面。
10: 作为试点， 上海依托综合保税区对传统经典车建立了一套一车一档案的合规可追溯认定机制，有了身份证，为经典车进行保税存储、参展参赛搭建了通路。
11: 第一步就是把这些车能够依法合规的进口到国内，那第二步呢，我们就是会让这些车能够做一些这个展览展示活动，包括一些赛事活动，那这样的话能够让这些车能够真正的动起来。
10: 进入暑期，拥有130台传统经典车的上海汽车博物馆进入客流高峰期，馆内一辆辆饱含时代特征的展车传递出浓郁的文化属性。
12: 感觉它这辆车型上一直都在继承一些老的元素啊，比如说它这个掀背式的这个汽车设计上呢也有一定的继承。
10: 博物馆增设了模拟驾驶、环游乘坐、体验、研学等特色项目，同时联合各地组织多种形式的传统经典车进社区等活动，打造更贴近大众的消费场景。
13: 大型的活动预计在10场左右，今年预期到达暑期来博物馆参观的人流能够达到15万人次，相比往年大概有20%的增幅。
14: 上海的经典车的试点模式成熟之后将全国复制，打造高端收藏修复文旅融合的特色产业，形成千亿级的一个新的增量赛道。综合测算，我们认为整个新政对推动全国后市场从万亿规模稳步扩容。
6: 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就是要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汽车消费需求。
9: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草原99号公路又叫彩虹公路，自驾者行驶在上面飞驰的汽车能让道路变成乐器。当地以音乐公路为纽带，把维修保养、精品露营、车载文创等汽车后市场业态串联起来，成为拉动消费的新引擎。在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草原99号公路游牧部落景区路段，当车辆以35至60公里的时速匀速行进，轮胎与七彩路面产生特殊的物理摩擦，乌珠穆沁故乡《我和草原有个约定》的旋律悠然响起，带给游客独一无二的驾乘体验。这条全长1330米、被誉为120秒移动剧场的全国首条草原音乐公路，进入盛夏后人气持续攀升。
15: 西乌旗草原99号公路沿线串联起9统不同类型的草原，配套了标准化停车场、骑行公路、游客中心和9个观景台，沿途 A 级景区、特色民宿、露营基地、文创商铺等多元文旅业态。
9: 以音乐公路为纽带，维修保养、精品露营、车载文创等后市场业态也在草原腹地蓬勃生长。当地常态化举办蒙古马超级联赛、99号公路音乐节、白马那达慕、骆驼那达慕等四季文旅主题活动，有效破解旅游夏热冬冷的结构性短板，为汽车消费提供了全年应用场景。
16: 新政的核心在于打通汽车消费全链条，它激发了自驾出游意愿，拉动了成品油、充电基础设施、特色住宿、在地餐饮等一系列需求。
9: 随着音乐公路的持续引流，沿线累计培育特色民宿99家、露营地60处、骑马场44个、旅拍基地27个，带动就近就业岗位810个。
6: 今天上午，华润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在深交所主板挂牌上市。此次 IPO 募资总额约245亿元，截至收盘，华润新能源上涨136.89%，报每股23.95元，市值达3115亿元。作为一家央企绿电龙头企业，华润新能源 A 股上市被市场视为红筹企业境内上市的重要案例。来看记者报道。
17: 今天上午，华润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在深交所主板正式挂牌上市。此次 IPO 募资总额约245亿元，公司股价开盘较发行价10.11元上涨113.65%，盘中股价快速拉升，涨幅一度超177%，触发临时停牌。华润新能源是华润电力旗下的新能源业务平台，主营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电的投资、开发与运营。截至2025年末，公司控股并网装机容量约4159万千瓦，业务覆盖全国31个省份，稳居国内头部新能源发电运营商行列。 本次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新能源电站项目建设。
18: 今年上半年，科创板和创业板有非常多的优质的公司上市，

0: 环能新能源呢也是属于国家重点扶持的行业。在经济持续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之下，我国对于电力的需求仍然在持续的增长。环能新能源作为一个绿电龙头的代表，那么这时候的上市可以说是应运而生。
1: 今天证监会发布公告，批复同意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注册申请。
2: 今年以来 A 股 IPO 市场保持活跃，那么今年 A 股 IPO 市场呈现什么样的特点？我们来看记者报道。
3: 万德数据显示，截至7月2日，今年 A 股共有76家企业完成 IPO， 同比增长55.1%，募资总额960.98亿元，同比增长147.41%。从行业分布来看，上市新股主要集中在电子行业、半导体、新能源以及汽车和电力设备等领域。
4: 创业板、科创板募资的家数和募资的规模都有了比较大的一个增长。一些在比较尖端的领域，有比较强的竞争力的企业，这样的一些行业，现在目前都处于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估值水平。那这也带动了相关行业的IPO 企业在首发时募资规模的提升。
2: 近年来，我国农机出口呈现稳步递增的趋势。浙江永康作为农机企业的集聚地，多家农机企业正开足马力赶至海外订单。小马力拖拉机等主力产品持续走俏欧美、东南亚等地。来看记者的走访。
5: 在浙江永康一家农机生产企业的金属加工车间里，数十台工业机器人和智能化加工设备正通过车削、铣削、打磨等步骤加工出一个个农机零部件。车间负责人告诉记者，这几年企业割草机、拖拉机等产品的海外销售占比不断提高，他们车间的零件加工需求也以约年均7%的速度在增长。
6: 公司这两年主要出口的地方还是以欧美为主，欧美的占比大概会超过90%。今年一季度我们整体的收入其实相比去年同期有了将近50%的增长。
5: 在另一家主要做拖拉机出口的农机企业，一台台组装好的拖拉机正在打包下线。记者注意到，企业将拖拉机组装分为了10多个模块，产线上工人们正忙碌地按模块将零部件进行预装配。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批产品明天就将发往东南亚地区。
7: 线上正在生产的就是我们马来西亚急需要发货的5个柜。目前我们车间的这些员工都是加班加点在赶货的一个状态。
5: 记者走访多家农机企业了解到，目前欧美和东南亚地区是农机出口的主要地区，其中小马力拖拉机更受国外消费者青睐。
8: 主力产品主要有拖拉机、微耕机、插秧机、园林机具等。从出口地区来看，欧美和东盟为主要消费国，近年来非洲市场增长迅速，市场多元化格局持续巩固。
5: 数据显示，1到5月，我国农业机械累计出口金额为336.5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3.6%。其中，拖拉机1到5月累计出口金额为43.1亿元，同比增长18.4%。
1: 随着国产农机在海外市场的不断拓展，企业也在加大研发投入，针对海外客户的多元需求，定制化的进行产品创新。继续来看。
5: 在浙江永康一家农机企业的试验场地，张宝欢正在给新研发的大马力拖拉机加上推土铲和旋耕机测试在实际场景中的应用情况。这种机器可以实现前挖后耕同时作业。他告诉记者，正在研发的90马力和120马力的拖拉机预计下半年就能出样机，同时还针对东南亚地块零散、作物多样、南美大平原作业场景多等地区特点研发适配的农机具。
9: 拖拉机毕竟是一个行走的动力平台，它要干什么工作，它要做哪些事儿，还得需要它这个挂接的机具。那我们现在就是重点开发这种机具，不管是旋耕的，不管是这个割草的、铲土的，出口到欧洲的、东南亚、南美。
5: 近年来，欧洲和北美等地区的割草机需求也在逐年增长。一家主做割草机的企业也在加快新产品的研发进度，针对作业面积

0: 草坪的种类、硬度的不同，设计相应的刀片和刀盘。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预计会推出十余款新产品。
1: 北美的客户来讲，就是草割掉以后，他们喜欢直接铺在草坪上。那对于欧洲的客户来讲呢，他希望这个草割掉以后，能够后面有带一个集草箱把这个草收集干净。那么刀片跟整个刀盘还有整个风道的设计方面，我们就要考虑。
0: 多家农机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企业不仅在加大研发投入，做产品端的适配，同时也在加大品牌端的海外布局。
2: 一方面呢，目前我们已经从单纯的产品出口转向了全产业链的出海，很多头部企业已经开始走这个产品加配件加服务，再加上本地化组装的这种模式。另外一方面呢，产品竞争从原来的价格竞争，那么现在已经转向技术的竞争。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中国出口进口双双提速，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中国进出口贸易强劲增长，出口产品结构持续优化。外资机构如何看待下半年中国外贸的新机遇？一起来看。
4: 外资机构专家指出，中国出口产品结构持续优化，绿色机电、高端制造产品出口保持高增长。预计下半年 AI 产业链有望继续带动科技产品双向贸易活跃度的提升。
5: 特别是高新技术、高附加值的这种机电产品的出口增长非常的快，有18.4%，也占整体出口有60%以上了。下半年来看，我们还是相对乐观的。全球人工智能和算力的需求仍在爆发的增长，这就会带动芯片、光纤、光缆、电力设备。
4: 中国不只是世界工厂，更是世界市场。前五个月，中国累计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2%。在华外资企业的外贸进出口达到8663亿美元，占全国外贸进出口的29.1%。咨询机构指出，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与韧性十足的供应链不可替代。
6: 从投资方的角度，其实甭管是国内的企业和境外的企业，他们还是认定了中国在整个供应链上面扮演这个角色呢，基本上是非常稳定的。其实很多人绕了半圈回来，还是觉得还是需要跟中国有一定的协同效应。中国的不可替代性是更确定。
4: 国际评级机构惠誉看好新能源行业强劲的长期增长前景，同时也看好全球能源转型以及 AI 电力储能给中国新能源产业带来的增长机遇。
7: 而像 AI 数据中心、绿色矿业等新的场景则进一步拓宽了电池的市场边界。现在其实全球的电池以及电池产业链的产能还是集中在中国，而且中资的企业是在技术和成本上是有绝对性的优势。
8: 7月1号，出口中国英国专场活动在伦敦举行。英国商贸大臣凯尔表示，英国新推出的工业发展战略与中国“十五五”规划高度契合，为双方合作创造了机遇。英中双方可以通过对话增进理解，携手合作，维护双方经贸关系稳定，造福两国人民。活动期间，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行了海外推介，中英两国企业家、商协会和政府代表共300余人参加，覆盖汽车、能源化工、仪器仪表、体育赛事、生命科学等多个合作领域。
3: 当地时间1号，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在葡萄牙出席欧洲央行举办的中央银行论坛时表示，近几周通胀预期和通胀上行风险已有所缓解，但他同时重申，美联储工作的优先事项是确保物价稳定。
4: 沃什表示，美联储始终坚持核心目标。如果有人以为美联储会容忍通胀率高于2%，他们一定会失望。他重申，美联储致力于将通胀率降至2%的目标水平。与此同时，沃什回避了有关7月货币政策会议是否会加息的问题，强调不会对未来利率政策给出前瞻性指引。
9: At my press conference, I said I'm not going to give forward guidance because we're meeting in 6 weeks, but I have an update for you. We're meeting in 4 weeks.
10: Helpful. So is July on the table for a rate hike?
9: So, Sarah is trying to get me to break this rule. She's going to fail.
4: 沃什讲话

0: 期间，现货黄金和现货白银价格持续拉升。现货黄金一号盘中一度站上每盎司$4100，随后回落。分析人士指出，沃什没有释放更强硬的加息信号，是贵金属短线走高的直接触发因素。此前，黄金市场已过度计入加息预期，它的表态为金价提供了喘息空间。
1: 当地时间7月1号，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世界黄金协会发布2026年全球黄金市场年终展望报告，其中指出，在历经年初以来的宽幅波动后，黄金投资将在下半年步入关键期。
0: 根据报告，今年1月金价12次刷新历史峰值，伦敦金银市场协会金价一度达到每盎司$5405的历史高点。6月金价大幅回落至每盎司$4002的低点。截至目前，金价较年初下跌了7%。报告认为，上半年金价驱动因素包括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其中中东战事的影响尤为显著。此外，投资者调整仓位、获利了结等行为也对金价产生显著影响。报告指出，从当前价位来看，金价走势与市场共识基本相符。市场预计美联储将在2026年至少加息一次，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和欧洲央行均将收紧货币政策，美国二季度通胀率预计将见顶。若上述预期无重大变化，金价年内或将在每盎司$4100附近波动，波动区间约为正负5%。根据历史表现，如果黄金价格从当前水平下跌10%至15%，或将触发多个地区长期投资者的逢低买入需求，进一步下跌的空间可能有限。
2: 美国劳工部当地时间2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6月非农业部门新增就业人数5.7万人，较5月数值明显回落，也低于市场预期的11.5万人。美国非农就业数据是衡量实体经济景气度的重要高频指标，美联储将其作为实现充分就业目标的核心观测依据，直接影响利率政策的节奏与方向。这也是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份非农就业报告。近期，欧洲多地遭遇到罕见的高温天气。7月1号，英国气象局发布报告称，英格兰地区经历了有系统观测以来最热的6月。
3: 英国气象局7月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6月，英格兰地区平均气温达到17.1摄氏度。超过2025年创下的16.9摄氏度纪录，成为有系统观测以来最热的6月。6月26号，诺福克郡林伍德最高气温飙升至37.7摄氏度，创下英国6月最高气温历史纪录，当月也是英国整体有系统观测以来第二热的6月。极端高温和湿度增加对博物馆内的藏品构成直接威胁。伦敦大学学院动物学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高温可能导致部分标本开裂和变形，加之博物馆未安装空调，只能依靠移动空调和风扇为藏品降温。
4: A lot of museums, certainly in Europe and the country, are in historic buildings that don't have modern temperature controls or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that are like perfect for museums. So the challenges are really seeing how the collections are managing the change.
3: 此外，西班牙也经历了1961年有相关气象记录以来第二热的6月，仅次于2025年6月，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约3.2摄氏度。持续高温带来显著公共卫生影响。根据测算，整个6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超过2017年6月的1000人，为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当月的最高值。
1: 当地时间7月1号，葡萄牙政府发布高温预警，称未来几天气温最高可能达到47摄氏度。与此同时，法国南部突发野火，在高温和干旱等因素的影响下，火势快速蔓延。
0: 葡萄牙内政部长路易斯·内维斯1号表示，未来几天气温最高可能达到47摄氏度。他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惕，避免一切可能引发火灾的危险行为。同一天，葡萄牙卫生部宣布高温应对方案，要求各地方政府安排配备空调的临时避暑场所。包括首都里斯本在内的部分城市，自1号起已在地铁正常运营时间之外开放部分地铁站，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夜间避暑空间。 同样在一号，法国南部埃罗省和奥德省突发野火，截至当晚，过火面积已达800公里。

0: 情。这场野火发生前，法国遭遇持续数日热浪，强风和干旱导致野火在低矮且极其干燥的植被中迅速蔓延。截至一号晚，火势尚未完全扑灭。应急部门说，受野火影响，约200名当地居民被疏散或被要求居家避险。另据当地消防员介绍，南部城市马赛附近一号也发生了小规模野火。
1: 当地时间7月1号，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极端高温高湿天气持续笼罩美国多地。
0: 当地时间1号，美国纽约市气温继续攀升，当地政府已启动高温应急方案，开放了数百个避暑中心，并部署了移动救援车，延长公共泳池开放时间。气象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当地体感温度可能会达到46摄氏度。
2: Yeah, I'm out all day. The truck has no air conditioning, so you gotta leave the doors open. Sometimes we got little fans in the trucks.
3: Actually, I leave early. Before the heat, so maybe I leave before like 12 or something like that, 12:30.
0: 气象预报显示，4号，也就是本周六前后，华盛顿、波士顿、费城等美国东北部城市最高气温将突破38摄氏度，其中华盛顿3号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40摄氏度。此外，据法新社报道，世界杯比赛也将受到高温影响。4号当天，法国队与巴拉圭队的1/8决赛将在费城体育场举行，但这是一座没有封闭顶棚的露天体育场，没有安装空调系统。热穹顶是一种自然现象，指高层大气热高压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动，高压像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热浪发生区域，同时阻止冷空气进入，使热穹顶里的温度越来越高，从而引发热浪或超级热浪事件。
4: 据美国媒体 CNBC 日前报道，热浪席卷多国，全球大型科技公司也面临着一场严峻挑战。具体来看，
5: 报道援引一家气候风险分析机构近日公布的研究数据称，目前全球数据中心高达79%的算力容量面临着各种突发气候灾害的威胁，包括洪水、极端大风及山火等。这些灾害可能导致运营中断、停机时间增加，并推高保险和维修成本。
6: That extreme periods, however, also have a big impact on digital infrastructure because these operators need to make sure that the specialized chips and AI data centers can keep running without disruption. And we saw this actually in 2022 when there was another heat wave, and then Google and Oracle had announced that their data centers in London actually experienced periods of disruption because their cooling infrastructure failed. And this is also happe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data centers are increasingly moving to sort of suburban and more rural areas, and therefore they're exposed to tornadoes and strong winds.
5: 技术风潮网站表示，正当微软、谷歌、亚马逊和元宇宙等公司竞相建设庞大数据中心以训练人工智能模型时，极端天气却让这些设施的运行难度呈指数级增长。报道将气候变化对人工智能繁荣的威胁归纳为三大维度：电网稳定性受损、数据中心制冷成本飙升，以及保险费用急剧增加。
6: Data centers need a lot of energy just at the right time when the grid has perhaps like the least amount of energy to give. And that's because, you know, people are using air conditioning units, which puts that kind of extra strain on the grid. And therefore, it can kind of cause this disruption effect for data centers.
5: 目前，各大科技企业也正在意识到气候因素给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运行带来的挑战，并探索解决方案。微软公司表示，正在通过选址、完善冗余系统和实时监控等手段来管理极端高温和恶劣天气带来的风险。英伟达公司上周表示，其新型的人工智能服务器可以在最高45摄氏度的冷却液环境下运行。英伟达称，冷却液温度提高1摄氏度，就可以使冷却系统能耗降低约4%。
1: 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一号发布首份报告，呼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
0: 报告概述在7个关键领域针对人工智能使用的调查结果，指出人工智能潜力巨大，但风险真实存在。报告显示，如果能够审慎部署和应用，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推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促进卫生科学发展，扩大受教育机会。但大规模无节制的快速部署人工智能技术也会带来巨大风险，包括损害用户心理健康、

可能被用作破坏性工具等。报告指出，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已超过科学界的认知能力和政府政策的跟进速度，无法保证该技术未来不会造成自然灾害。

0: 发布会上表示，如果运用得当，人工智能可能成为推动发展的强大引擎，在卫生、消除饥饿、教育和气候等领域加快全球进展。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也可能造成伤害。正因如此，国际社会需要以可靠、客观的科学评估作为治理基础。
1: The more AI advances without shared rules, the less say governments and people will have in the outcome.So my message to governments is simple, do not wait.
0: 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由来自世界各地的40名成员组成，是首个全球性完全独立的人工智能科学机构。据悉，7月6号至7号，首届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将在日内瓦举行，届时这份报告将提交给各国政府参考并讨论。
2: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一号表示，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目前已造成2295人死亡，11267人受伤。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地震发生至今共有9名中国公民遇难。
3: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说，灾后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目前已有6461人获救。委内瑞拉政府已调动超2.6万名军警、消防等人员参与搜救工作，另有1.7万名志愿者保障后勤。与此同时，还有4099名国际救援人员、153只搜救犬和49辆支援车辆正在灾区协助搜救及转运受灾民众。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自6月24号地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已记录到782次余震。目前，余震频率和震级均有所下降，但发生较强余震的风险仍然存在，民众仍需保持警惕。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1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自当天下午6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据委内瑞拉媒体报道，委内瑞拉政府正统筹开展应急处置工作，重点推进灾区搜救、灾民救治和基本物资供应等。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他们正在迅速扩大在委内瑞拉的行动，并加大粮食援助。当前的目标是向地震受灾最严重地区的50万人提供援助。
4: People who lost everything are in shelters or staying with family and friends. So WFP is working around the clock to get food to them while also supporting the logistics for the wider response. Recovery will be a marathon, not a sprint. Sustained support for the people of Venezuela is critical, and it's exactly what we're doing.
5: 在此次地震中，为和拉瓜伊拉州和首都加拉加斯所在地区远离震中，但是受灾却最为严重。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专家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地区的地质条件特殊，沉积层可能进一步放大地面震动。
6: Para hablar de la geología ya local, especialmente de Caracas, tenemos que hablar de sedimentos poco consolidados.Que cuando pasan las ondas sísmicas se amplifique la amplitud de estas ondas y haga que se tengan pues, digamos, mayores desastres o se generen mayores daños en esa región, independientemente de que se hubiese generado el epicentro del sismo, no sé, 150 o 200 kilómetros más lejos, allí hace que pues, los daños sean más grandes.
7: 近期，拉瓜伊拉州和加拉加斯所在地区出现了间歇性降雨。专家指出，降雨可能增加山体滑坡的风险，给搜救工作带来困难。
6: Cuando tenemos zonas que han sido o que han sufrido daños por este tipo de movimientos telúricos y que están inestables, por ejemplo, algunas laderas por este movimiento quedan inestables, las lluvias agravan o permiten mejor o ayudan a que se generen deslizamientos.
7: 专家还表示。委内瑞拉政府和民众需要保持警惕，采取行动加强对地震灾害的应对，包括优化土地规划、提高建筑抗震能力，以及进行地震应对演练等。
5: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7月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的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及美墨加协定。
3: 声明说，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该协定的不足和贸易逆差问题进行沟通。在上述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美墨加协定依然有效。美国将按此前计划于7月20号所在的那州与墨西哥举行第三轮双边谈判，讨论该协定联合审

0: 美墨双方讨论将包括提高汽车及各类工业品享受协定零关税的北美原产地门槛，收紧原产地规则等。墨西哥经济部长埃布拉德称，墨方愿意配合解决美国关切的就业流失、贸易逆差等问题，但在美国要求抬高汽车本地零部件标准上仍存明显分歧。美墨加协定于2018年签署，2020年7月正式生效，2036年到期。美国媒体报道称，2020年美墨加协定正式生效时，特朗普称其为最公平、最平衡、最有利的贸易协定，但如今特朗普对美墨加协定的热情有所减退，美方的决定意味着美墨加协定今后10年每年需进行复审。
1: 根据美墨加协定相关条款，三国今年7月将就美墨加协定进行首次三方联合审查，审查后有三个选项：续签16年、退出协定，以及暂不续签也不退出。不久前遭遇发射台爆炸事故的美国商业航天公司蓝色起源正尝试采用替代方案恢复发射能力。公司首席执行官戴维·林普6月30号表示，公司不会按原有方案重建受损的发射设施，而是改用起重设备吊装火箭力争今年内恢复发射。
2: 蓝色起源首席执行官林普在公司官网发布消息称，为尽快恢复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发射，公司不会按原有设计重建36号发射台，而是引入起重设备，取代被炸掉的运输起束架。 具体来看，火箭一二级将在总装设施内完成水平组装，随后整体运至发射台，利用起重设备将火箭竖立放到发射台上，火箭上的有效载荷也要通过起重设备运送到火箭顶部，最后完成组装。 据了解，这种方法较为传统且成本低，在世界上其他火箭发射场有所应用。 根据此前的估计，受损发射台可能在2028年才能恢复运行。公司希望能借助这一方法，在今年内恢复火箭发射。 5月28号，新格伦火箭在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36号发射台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发射台及部分关键地面设施严重受损。 该发射台是目前唯一投入使用的新格伦火箭发射设施，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初步分析显示问题可能出在火箭第一级尾段。蓝色起源公司还是美国阿尔特弥斯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业内人士认为此次事故可能影响美国未来部分月球任务的进度。 据报道，美国航空航天局可能考虑转向 SpaceX 的猎鹰重型火箭，承担月球着陆器发射任务。德国媒体7月1号报道，德国联邦检察院已对一名涉嫌参与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的乌克兰籍嫌疑人提起公诉。
3: 据多家德媒报道，这名嫌疑人名叫谢尔盖。 德国检方指控他攻击民用能源基础设施、制造爆炸并破坏建筑物。这名嫌疑人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羁押。他在意大利等待引渡期间，曾致电亲属和熟人，谈及袭击事件，说过自认有罪的话。报道援引安全部门人士的话说，调查人员还在该嫌疑人手机中发现其参与袭击的相关证据。根据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此前声明。 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中，多名涉案人员涉嫌驾驶一艘帆船，上述乌克兰籍嫌疑人被控担任协调角色。2022年9月26号，连同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波罗的海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经过丹麦和瑞典附近海域的部分发生剧烈爆炸，大量天然气泄漏。调查发现，4条管道中的3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
4: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今天早上7点46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海洋2号乙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62451亿元，同比增长10.3%。其中，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5%。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902.8亿元。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6》。蓝皮书显示，全球气候变暖趋势持续演进，中国增暖速率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极端高温、强降水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强发。欧盟统计局7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今年6月欧元区通胀率回落至2.8%，低于5月的3.2%。此前连续数月的通胀加速势头有所缓解。7月1号，瑞典斯德哥尔摩专利和市场法院作出判决，要求美国谷歌公司向瑞典的一家比价网站支付约143亿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100亿元）的赔偿。这家比价网站2022年起诉谷歌操纵搜索结果，违反反垄断法。谷歌发言人当天回应称，不同意法院判决，将考虑采取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利益。7月1号，印度孟买遭遇强降雨，城区出现严重内涝，交通大面积瘫痪，低洼地带居民住宅积水严重。通常季风降雨在6月第一周抵达孟买，但今年季风到来时间有所推迟。7月1号，德国南部康斯坦茨湖湖面出现水龙卷，持续了5至10分钟。康斯坦茨湖区域通常每年仅会出现2至3次水龙卷，且基本都在9月份，今年7月初就出现水龙卷，十分罕见。
1: 缤纷夏日，时下博物馆成为学生和游客们的热门打卡地，为一座馆赴一座城，成为旅游新时尚。多地博物馆将给游客带来哪些新的体验？一起来听一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2: 今年暑期，河南博物院将每天的闭馆时间延长到20:30，精品展览也是好戏不断。贺兰山下桃花石、西夏历史文化特展延续到7月中旬，精选133件西夏文物，系统展现西夏与中原文明交融的历史脉络。此外，还将举办“直统者”亚欧大陆青铜艺术展，400多件亚欧大陆古代青铜文物对外展出。
0: 一个是从开放服务，第二是陈列展览，然后从这个研学活动，还有这个线上的互动体验这几个方面，给大家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活动。
2: 在北京，有些博物馆调整每周闭馆时间，有些博物馆开设夜场。在上海，7月上旬，上海博物馆将举办“世界树之巅”每周古代文明大展，近3000件文物展出。
3: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博物馆现在呢，会不断的吸引我们，它将成为我们游客一个精神锚点。
2: 暑期，博物馆有哪些展览和场景上新，带来怎样的多元体验？稍后播出的央视财经评论将深入解析。
1: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4: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盛夏启幕，绿荫争锋，醇香相伴。作为2026苏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第七代海之蓝重磅赋能新赛季赛事，为球迷打造多元化新潮观赛体验。赛事线下点位、品牌专属应援周边、定制观赛礼品免费派送，足球互动游戏、拍照打卡趣味开赛，球迷欢聚于此，赏球赛、品绵柔美酒，享专属福利，解锁一站式观赛乐趣。赛场之内，蓝色应援热潮澎湃，城市各处第二现场持续升温。第七代海之蓝深耕体育领域，以酒香连接绿茵热爱，让足球活力与绵柔酒香在全城永续绽放。

2026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开幕在即，中国工商银行作为独家合作银行，再度携手这场顶级赛事，攀越。

0: 3000米高原胜境，驰骋1400公里征途。赛事秉持绿色、人文、和谐、体验理念，向世界展示青海生态文明高地的壮美画卷。工行连续3年与赛事同行，以高质量金融服务为引擎，深度构建金融加体育服务生态，通过绿色金融润泽生态底色，普惠金融服务民生百业，数字金融赋能产业升级，让金融力量与体育精神在高原之巅交相辉映，共谱华章。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见价值。缤纷夏日，文博游热力足。
1: 博物馆为了迎接暑期的高峰，都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0: 从打卡到沉浸式体验，为一座馆奔赴一座城。
2: 我觉得原来呢是一个静态的展，现在呢是一个文化谱。横纵都有。
0: 博物馆里过暑假带来哪些新体验？科技赋能，服务上新，文创出圈，撬动文旅消费哪些新增量？如何持续赋能美好生活？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央视财经评论。今天继续我们的系列评论，来聚焦文博游。今年暑期，博物馆成为了孩子们研学感受历史的第二课堂，也是众多游客喜爱的文化空间和旅游目的地。文博游为什么热力十足？给大家带来哪些多元化的新体验？撬动文旅市场哪些消费新增量？文博行业如何加力赋能美好生活？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请到了河南博物院副院长史自强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教授魏翔一起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欢迎二位。首先，我们来通过短片到多地的博物馆去感受一下那里的氛围。
1: 近期，在重庆三峡博物馆，以奇幻生物为主题的展览吸引了不少观众。展览为中意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共同打造，通过约240件组展品，将斯芬克斯、巨龙、辟邪、羽人、龙凤、瑞兽等东西方形象置于同一展览语境之中，呈现人类面对未知世界时共通的好奇心、想象力与创造力。在浙江杭州西湖博物馆裸眼 3D 体验区，馆藏文物在大屏上立体鲜活呈现，游客佩戴 VR 设备能沉浸式畅游灵隐飞来峰，
2: 我们可以多角度去看到它，然后也可以看到更多的细节的。我认为这个科技的应用会让西湖的文化遗产更好地传承下去，活化起来。
1: 在杭州临安吴越文化博物馆，一

0: 锦城遗址博物馆、临安博物馆等核心点位串联成主题打卡路线。近来，一锦城遗址博物馆单日最高客流超7000人次，20款联名文创销量突破3000件。
1: 我们三个馆的话，到目前为止，就是今年已经接待了超过50万的观众，人流是明显的呈现了一个翻倍的增长。
0: 日前，北京文旅局围绕“跟着展览游北京”主题，设计10条暑期展览主题旅游线路，串联文化场馆、历史街区，为游客带来暑期出行新选择。
2: 石院长，其实短片当中只是我们看到的暑期游的一个缩影。我们知道，每到暑期，各大博物馆都是市民游客，尤其是孩子打卡的一个热门目的地。今年我们河南的相关博物馆都有哪些新活动，有哪些新特点？
3: 那么今年暑期，像河南博物院也联合省内的其他的文博场所，一起研究重磅提升大家的观展体验，我们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从开放服务，第二是陈列展览，然后从这个研学活动，还有这个互动。在展览方面呢，我们有一个特别火的展览，叫这个青铜里的古代中国，这个基金注释展。这个展最大的亮点就是我们的网红的文物富豪肖尊，姐妹时隔50年重新再遇合璧，这是前一段上半年啊引起大家关注的一个文化现象，然后这个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在贺兰山下桃花石西夏历史文化特展，这个展现在一直展到7月中旬，它这个展系统展示了西夏和中原文明发展脉络这个过程，他们融合了一个过程，然后是在7月8号到10月31号，正好横跨整个暑期啊，我们推出一个国际文物交流展，名字叫知同者亚欧大陆青铜艺术展。这个展正好是7月8号，等到很多地方暑期放假开展，一直到10月31日结束。这个展呢，它是汇集了意大利都灵王宫博物馆、都灵埃及博物馆，以及还省内像山西、河北、甘肃、河南等13家文博单位的400多件套文物，这个展呢，这个多元化的展示了，古代亚欧大陆不同的多个文明之间的青铜文明，然后贯穿了将近3000年时间。那么这个展给大家带来这个最大的感受就是，青铜在早期文明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体现了它的多元性。所以这个展览我期待着大家也有机会到河南博物院去参观。
2: 好，我们也非常期待去看一看。魏老师，每到暑期的时候，孩子都特别爱去博物馆。我周围的很多同事都说，有些博物馆虽然是免费预约，但是很难约得上了，已经。好像最近几年文博游特别的火，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4: 我觉得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人现在旅游、休闲、消费的这个模式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从想单纯的增加知识，开始呢想寻求一些意义。这是中国人说的读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读完万卷书这个意义。所以我觉得呢，博物馆现在呢，它会不断的吸引我们，它将成为我们游客也好，中国人也好，一个精神锚点。那么刚才我听史院长讲的这些，我有一个很兴奋的是什么，他讲到青铜的这个文化。那么青铜的文化实质上呢，背后有我们中国整个也这个历史来源的问题，包括我们的文化跟亚欧的，刚才讲到的欧亚的这个青铜史，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我们希望呢自己呢在旅游中不光增长知识，还能够实现自我的认同。如果通过博物馆给我们塑造的意义，塑造的在这个过程中的文化的认同、国家的认同，在这个大的认同中，我可能会找到我自己的那个身份在哪。博物馆的这个热，我个人认为实质上它首先应该是需求这方面，精神需求热了，精神消费热了，那么博物馆呢顺势而为，也在不断的 改变它的呈现方式、策展方式。
2: 嗯，就像魏老师刚才说的，博物馆现在满足了我们很多的需求。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我去博物馆，我就发现变化很大，有很多。

0: 科技的加持，比如说你可以戴这个 AR 眼镜，走到哪儿看到哪儿，这眼镜上就给你介绍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还有很多沉浸式的展览、沉浸式的观影等等等等。今年暑期我们的博物馆有没有什么沉浸式的体验？
1: 我们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比如说2025年2月份，我们推出的唐宫夜宴 XR 展，这个展通过数字前沿技术复原了盛唐时代的全貌盛况，然后游客呢戴上眼镜可以在唐代的大街上散步，可以碰到李白、杜甫历史人物和他们互动，然后可以准备宫廷宴饮，这样子受到了游客的欢迎和好评，给我们也提供了一些经验。这个后来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些探索，比如说我们现在主要有这几个方面，一个是沉浸式的演出，我们有一个华夏古乐厅、华夏古乐演出，通过音乐文物的复演展演，通过数字化光影技术，通过沙幕、灯光、视频等数字化的体现方式，让这个几千年前的古音啊，让更有画面感。我们还打造了像这个国宝欢乐夜、国宝奇妙游两款沉浸式的这个文物剧，我们演员呢化身为文物，他们给观众走到观众中间，跟观众进行互动，这样的话让观众不再是一个旁观者。另外呢，我们还有这种叫数字化的体验，除了刚才说的唐宫夜宴，像我们还有龙门金刚这些。那么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最近正在升级一个项目，叫沉浸式数字体验厅。这个体验厅根据中原地区的历史文化特点打造不同的节目，我们目前已经签约了将近8部前期的这种 XR 影片，其中包括像问鼎永远的盛唐、了不起的甲骨文这些，通过这些这个沉浸式的体验，让观众啊更直观、更身临其境的来体验中原文化。
0: 听了史院长讲完了，我都想去看一看了。
2: 那是啊，
0: 您看，魏老师，如果我们去看一看，一定会有餐饮和住宿的问题。这些呢一定会带动当地的消费。在您的研究当中，有没有这种研究的结论？它会带动哪些行业？带动增量能有多少？
2: 首先呢，文博啊，我们学术界在关注它的时候呢，有一个理论叫前台后台理论。就是我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呢，我肯定首先去的就是前台，前台就是吸引我的地方。你比如说景区，你比如说博物馆，它都是前台，它是光亮的地方，我们能在这里边呢，捕捉到我所想要的东西。但是呢，后台是什么呢？后台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它可能需要拉动一些产业，餐饮、住宿，还有我们说的交通这些。但是后台和前台的区别是什么？后台没有前台这么光亮。我们走到后台以后，可能会看到一些桌椅板凳就没有前台这么好了。但是呢，如果没有后台的支持，前台不可能光亮。所以它这个前台后台理论在讲什么呢？实质上呢，你前台能不能有陈述效应，有拉动作用？我们现在也要做全域文博，就是文博首先要带动基础服务和公共服务的这一个升级。那么在这个升级完了以后，我们才会知道它有拉动，它有延伸，它有陈述。
0: 其实除了史院长给我们讲的河南博物院的技术的升级之外，很多地方的博物馆通过新技术的加持，也给游客带来了沉浸式的体验。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中国醋文化博物馆位于江苏镇江，依托百年醋厂，完整展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镇江恒顺香醋酿制技艺。制醋师在现场展示制酒、制胚、淋醋三大流程和40多道工序，让游客直观感受传统工艺。制酒是酿醋的核心基础，糯米发酵产生的酒精经醋酸菌氧化转化为醋酸，构成香醋独特的酸味。
4: 传统酿醋工艺中最关键的一环就是翻胚，那也是我们游客非常热门的一个互动体验项目。接下来我就跟师傅一块来试一下。哎，大家看啊，这个木耙子看起来不沉，但真正翻拌起来还真需要些技巧和力气呢。而在这个圆缸里面呢，它盛放着就是我们用来发酵的醋酸菌种、酒醪、醋皮和稻糠。就在这一翻一耙之间呢，藏着就是镇江香醋酸而不涩、香而微甜的秘密。
3: 在这里不仅能看能做，还能品尝不同年份的醋，味道也不一样。近期博物馆全新推出灌醋体验项目，游客可自选瓶器与包装，灌装醇香的手工醋定制

0: 专属伴手礼。
1: 唱完博物馆，穿过景区，就到了工厂。那么这里呢是醋厂的智能灌装车间，游客可以预约参观，自动化的流水线在高速运转。
0: 新体验不断拓展醋文化消费场景，香醋冰淇淋、醋味饮品、醋坛文创等特色产品广受青睐。香醋从餐桌调味品变身热门伴手礼。近一年，这家博物馆文旅营收突破1000万元。
2: 就像我们刚刚短片当中看到的，石院长，您看现在我们很多的博物馆，我们很多的游客去到博物馆，不光是体验博物馆的展品、学习知识，还要把一些文创产品带回家。我们的河南博物院有没有什么文创产品开发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来给我们做个介绍？
3: 我们致力于大文创的理念啊，通过打造这个文物资源开放、社会参与和产业链共建三位一体的共享模式，来打造我们的文创产品。实际上，我们就是把我们的文物资源开放，让企业一起进来开发，联合开发文创产品，然后最后共同打造这个产业链。就我们的核心的密码有三点，第一是以年轻化表达重构文化 IP， 以市场化的机制来联动中小企业，以科技赋能来拓展传播边界，目的啊就是真正的让文物活起来。这些年文创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从刚开始的102款文创产品，到现在我们已经有3000多款文创产品。这些文创产品，我们第一打造品牌，我们以玉帛文创为主品牌，打造了像玉来玉朝、华服来朝、非遗来朝啊等10多个子品牌。另外我们还进行了跨界合作，我们与这个房地产、互联网、汽车商超等多个行业进行了跨界合作，推出了联名文创产品。另外我们还推动我们的文创出海，让国外的游客也能够接触到。然后现在我们像比如说我们的考古盲盒系列，还有华服来朝的服饰等已经卖到了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多个地方。这另外我们还通过文博加餐饮打造新场景，开发了一些像文创美食这样那个拉花的文物咖啡这些也受到大家的欢迎。总而言之吧，就是我们的文创现在这个已经进入到通过早期的纯粹的销售文创产品，到现在是整个 IP 的生态运营，达到这样一个阶段。
2: 魏老师，您看去了博物馆，有吃有喝，还有的看，还能带走。其实之前我们都是去看展的，现在大家的需求越来越多元化了。您站在学者的角度，您怎么从产业的视角来看待这种变化？
4: 我觉得原来呢是一个静态的展现在呢是一个文化谱。横纵都有。刚才石院长提了很多横的方面的，比如说他们跟其他的业态的融合呀、结合呀，包括跟汽车呀、时尚产业的这种联名，还有文化出海的。实际上呢，我还想提一个纵的。我也举个例子来说哈，就是河南有一个二里头的那个博物馆。
3: 对，
4: 我为什么去看那？我也不是学考古的，后来我专门带我孩子去看，我孩子在这里边待了大概4-5个小时，还是流连忘返。是因为呢，正好有一个契机，我看了我们社科院的同事这个许红老师写的《何以中国》，然后跟我孩子看，看完了以后呢，我们知道有二里头有这个，再去看的时候按图索骥。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我认为呢，实质上是它为什么是纵的，就是我们去看一个博物馆，去找一个文化定位、精神锚点的时候，它不光有售后服务，很重要的是售前。当我看了他的那个介绍，头一天给我的，我看了一个下午以后，我第二天再去的时候，我至少我觉得我好像有些东西看懂了，我的兴趣就来了。到现在为止，北京有一些跟行为艺术有关的，我也会去关注。所以纵的是什么呢？纵的就是这个产品线文化谱。我们可能未来会特别是博物馆需要更加关注。我不敢说叫售前的教育，但是它一定是一个售前的熏陶。有了这种熏陶，那么石院长，你们的我认为很多横的这些东西，它就能够产生粘性了。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我们的节目稍后继续。
5: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千年古稀。

0: 店、济南粮仓、宠物食品、产业集群、高质发展。中国南河欢迎您。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怎么能让我们的游客，能让我们的孩子今年来、明年来，或者是到周末还想来？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6: 我们河南人说话经常喜欢说一个中字，那么我就借用这个中，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这个中，第一，它就是中原的中。那么中原位于天下之中，华夏文明重要发祥地，老祖先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和中原深厚的文化底蕴。那么我们首先要打造，像河南博物院，精品文物很多，数量多，品位高，价值大。那么怎么样用好这些资源去打造很好的展览，这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因为展览是博物馆的核心竞争力，通过这些展览呢，然后吸引观众不停的二刷三刷，然后做到月月有新内容，季季有新亮点，这是通过展览这一块。在展览的基础上，我们都开发出了体系化的研学课程，培养青少年这种长期的受众，通过青少年的研学带动家长过来参观，增加流量，另外一个呢，我们就把我们的像 XR 的体验、沉浸式的体验，我们的这个古乐演出，这种这个大空间等等，通过这些让这些精品的品牌做好做精，然后吸引观众长期的参与关注，这是我们这个通过中，第一个中就是中原的中。那么第二个中呢，就是中厅的中。我们通过各种渠道，比如说这个观众留言博，通过现场问卷等等，倾听观众的声音，经常到一线，到这个开放一线去给观众交流，听大家有什么诉求，对我们有什么期待。那么大家提到好的意见呢，我们就认认真真的一点一点去整改去提升。比如说观众说，我在排队的时候天太热了，那么我们就在广场上加了遮阳棚，然后给他增加了很多休息座椅。观众说我逛展时间长，没有吃的喝的，那么我们增加了餐饮，这个解决了很多。有时候带孩子去参观，时间一长，孩子这个饿了渴了，他还得出去再重新进来，很麻烦。所以说我们就解决了他这个观众的这个需求问题。所以类似的观众的所有的期待，我们都一一把它化成了实际的行动，通过用真诚，留住观众的心，用这个真心赢得观众的口碑，这是我说的这个中厅。第三个就是中用。所谓中用，中用不中用，就是你做得好不好，能不能做好。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提升我们的管理能力、创新能力、服务能力。所以总而言之，作为博物馆来说，能否留得住人，能否吸引人，那么最终看的还是博物馆文化内涵的深度和每一个博物馆人的态度。
5: 怎么能让他们的博物馆更加提质增效，能够更加出圈，更加留住我们的参观者，能够更有粘性？
7: 第一个呢，我觉得呢，从表情上来说呢，我们的博物馆还可以增加更多的，我把它叫立体感觉、立体感官。什么呢？你比如说我去有一

一次去杭州的一个博物馆，回来以后我感觉就非常好。就是你去了以后，这个博物馆呢，它是宣扬宋文化的，但是呢，它去了以后呢，它不仅仅是使你看，它实际上调动了我们的很多的这种感觉。修辞里边有一个叫通感，就是我通过不同的感觉来领略同一个事儿。它首先它这个背景的音乐呢，就设计得非常的好。就是它每一个展区有每一个的背景的音乐，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在那儿一边给我们设计展呢，一边告诉我们，就是到了每一个画那个那儿呢，它离它画比较远的那个地儿会飘来渺渺的香，这个香的味道和画的意境，实际上呢它是契合的。它最重要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有的时候看不懂艺术品，看不懂这个视觉的有一些欣赏的，但是其他的感官你是可以去领略的，比如说我视觉看不懂，不代表我的嗅觉看不懂。那么这个香、音乐、视觉这些的立体的感官，实际上呢，正如石院长刚才您说的，这个博物馆里边的服务员也好，他的设展者也好，他得懂，他得懂商业，他得懂自己的展品，他才能设计立体感官。第二个呢，我觉得呢，还有一个呢，我们老说哈，就是说我到了一个博物馆以后，我希望它变成一个精神的栖息地，它不仅仅是一个走马观花的。刚才呢，石院长提的有一点，他说这个态度，实际上包括服务的。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距离三星堆200多公里的南充市嘉陵江边，来自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唐自华博士正在江边采集水鸭。
1: 我们会把这个样品瓶给仔细的清洗一下，通常会涮洗6次，然后再取水样，这样呢可以保证这一个水样代表的是它自己的特征，而不是这一个瓶子里面可能存在的污染物。
0: 此行唐自华将沿着三星堆鸭子河上下游的多处水域采集水样，只是为了追寻一种不会随着时间和生命消逝而消失的微量元素。行色匆匆，唐自华沿江而

紧接着赶往下一个样本采集点。山高水阔，长流天际，跟随着远古的印记，我们向着历史的深处追寻，希望能找到那个象牙洁白、丝绸斑斓、铜器闪亮、黄金璀璨的古蜀王国。

0: 当这个丝酮因素进入食物链，进入动物和人的体内，它也可能和当地的背景值一样。如果这个人发生了迁移，就有可能会出现他去世的地方跟他牙齿萌发的地方的丝酮因素信号不一样，于是我们就可以用来示踪。
1: 唐博士此行来川收集分析的正是丝酮味素样品。丝广泛存在于自然界，动物通过食物获取以后，牙齿里的丝酮味素比值就不再随着时间和生命消逝发生变化，而丝的酮味素比值在不同的地区有着区别。三星堆出现了大规模的象牙，那么象牙从何而来？是从本地捕获还是贩运自异乡？这些人们密切关注的问题，在唐博士看来是可以通过分析象牙里的丝酮味素比值，再与环境背景进行比对来找到答案的。
2: 50多个应该差不多了啊。
0: 对，那个整个标本的个体的话足够代表性了。
2: 他们这个就有点，这个还保存的比较好的，
3: 就这么多的象牙的。
4: 30，
0: 那个、云南那个大象跑到了人家玉米地里面、西瓜地里面也这样吧，这种感觉实在是太震撼了。我们在外面能有一块标本的话，我们都高兴的不行了，然后到这儿来，这种公斤量已经饱和了，如此珍贵的标本能敞开供应，实在是太爽了。全世界也没有几个人能够同时测这么多象牙吧。我都已经觉得成为一种很重的那个负担，我不知道我们的结果是否承担得起三星堆的期待。我们希望能够把实验做好，能够给每一个环节一个合理的、能够站得住脚的解释。
1: 稻田围绕的发掘现场，2000平米的大棚和四个主体发掘舱，除了时间，一切不利于文物保护的因素全部被隔离。随着尘土逐渐褪去，神秘而遥远的古蜀国正在向我们逐渐靠近。不过，古蜀先辈们却不会那么轻易地告诉我们谜底。青铜器原料从何而来？象牙是否为本地所产？来自海洋的海贝又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古蜀人的世界里，蜀道真的难于上青天吗？如果能找到这些掩埋物的来源，就有望进一步明晰三星堆与中原等地的复杂联系，从而揭开古蜀文明的神秘面纱。

0: 我们说的三月的海贝呢，其实主要是阔贝，民间的俗称也叫环保螺。
1: 这个就是我们做好的一个三星堆铜器的样品。我们测出的三星堆铜器的这些，无论是面具神树还是这些尊雷，都没有使用这种成都平原本地的原料。
2: 不仅仅是三星堆的这个发现的货币，还有这个西北东北，它究竟和中原文明和长江中下游文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关系。
3: 同位素这个示踪的方法，就是用多种同位素对象牙进行分析。
1: 如果说一些铜器它的原料上也不是当地的，技术上也不是当地的，最有可能的就是在三星堆以外的地点制作的，然后再运到三星堆的。
4: 年轻的川大教授李海超一直在推进着三星堆青铜器铸造矿料来源的课题研究。据他对一二号坑的采样分析显示，青铜器铸造的原料并非本地原料。同时，范安川教授的团队也将开展针对象牙的实验与分析，原理和方法与唐子华的丝铜位素比值示踪法基本相同。两家科研机构背靠背实验，是为了获得更加科学的研究数据。那么，最终呈现的结果会是怎样的呢？此轮发掘中，重器频现的三号坑出土了一件方形玉琮，它由整块灰白色玉料加工而成。令考古队员们惊讶的是，一棵完整的神树赫然其上。玉石成为了古蜀人心中那棵通天神树的载体。自从上世纪20年代三星堆遗址被发现以来，各种精美的玉器在出土器物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可见古蜀人对于玉石也有着独特的青睐。那么，当时这些珍贵玉器的原料又从何而来呢？
5: 这是在一体上的还是不在一体上的？
6: 在一体还是有这种，
5: 有白有黄，
6: 有白有黄。对
5: 啊，那都有啊。
4: 三星堆直线距离约100公里的汶川县霸州镇马登村的深山里，
7: 你们小心啊！
4: 来自北京大学的鲁浩博士后和柴俊博士，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正在寻找玉矿开采源头的地方。
8: 好嘞，
9: 传说是有，记载上也有，
10: 成都平原周边这个地方应该是出透产石玉比较富集的地方。
4: 据当地向导介绍，这里是一种被称为龙溪玉的玉料产地。而在汶川马登村的这座大山里，自古以来都有龙溪玉玉料矿源的传说。
10: 龙溪的材料呢，同三星堆现在遗址出土的玉器的材料还是有非常高的相似度的。我们现在这次来呢，就是要在真正产出龙溪玉的这个矿口，亲自采集到龙溪玉的材料和三星堆出土的玉石器的玉料进行比对，看看它们究竟是不是属于同一种类型。
4: 由于是海拔近3000米的无人区，地势异常险恶，这为科考队的寻找带来不小的难度。追寻的步伐向大山深处延伸，脚下的路也变得愈发艰险。近70度的峭壁之上，队员们只能沿着山羊踩踏出的痕迹艰难前行。
11: 我天哪，走吧。
4: 不但要忍受遍布荆棘带来的刺痛，更要提防脚下打滑坠入深渊的危险。
5: 对，这个就是那个龙须的麦袋了。这个基本上就是对青绿色的、白绿色的已经出现了。在这个点位，
12: 是
5: 咱们还得再往上走，沿着这条带往上看一下它的这个展布。我们沿着这个麦袋往上走。
4: 经过长达5个小时的艰险跋涉后，科考队 终于在接近山顶的一处崖壁发现了明显的龙溪玉矿源痕迹。
6: 这个透明度高，颜色发青，深青色，对，非常漂亮。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找的典型的龙溪玉的矿点。
7: 来，
6: 对，这个深绿色，其实深绿色是龙溪玉里面最典型的优质玉料的颜色。
5: 现在这个是已经找到了。

0: 并且这个玉料比较典型，品质比较高，能够做玉石类的器物。
1: 在确定了玉料质地后，科考队随即进行了采集，这些样品将被送到北京大学的实验室里进行矿物成分分析。而此次艰难的科考历程，
0: 对
1: 于探究古蜀文明有着重要意义。
2: 从目测来看的话呢，这种玉料呢跟三星堆出土的绝大多数玉料是非常相近的，
0: 古书上的记载能够印证，就证明这个地方确实是产这类的玉质的。
3: 完了，我的脸上附伤了。
4: 这刺儿划的吗？
0: 刺儿划的，
4: 伤口好像有点深呢。

随着发掘工作的推进，此轮发掘面积最大的八号坑重器出现。在东北侧，这件暂被称为神坛的青铜器刷新了三星堆的发现记录。目前已经暴露出来的神坛高约90厘米，在三层台基之上矗立着四个青铜小人，姿势形态各异。中间这个小人似乎正在进行祭祀的舞蹈，而另外两个呈跪坐姿势，肩上共同扛着一个神兽。颇有意思的是，此时这个青铜神兽呈臀部朝外的姿势。整件神坛所记录的内容，可能正是当时进行祭祀活动时的场景。在这件神坛的旁边，一个体型巨大的神兽侧卧在象牙中，其额头上一个青铜人像高高矗立，造型非常生动。它是现今三星堆所发现的最大的动物青铜器。

0: 这是一件跪坐的青铜人像，现在呢我们已经把它基本清理出来了。
1: 新的发现同样在四号坑上演，考古人员对这件备受关注的跪坐人像进行了提取。这件青铜器的风格有别于三星堆之前出土的所有青铜器，其人像造型不再抽象夸张，更为生动写实。
2: 头巾是怎么包的呢？到底是戴的是一个帽子呢，还是头发缠上去的？
1: 每当完成了初步清理，任俊峰静静注视着这位三千年前的来客，这是他最享受的时光。
2: 更偏向于写实他的面部表情，越触碰他越发现他的精美。我甚至在想，是不是我们这个五蜀国的先民他就长得这个样子。
1: 一轮满月在三星堆上空升起，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数千年前的某一天，也许是在同样皎洁的月光之下，一段传奇被埋于地下，故事戛然而止。不过关于古蜀国的诸多想象却在画家高仲立的笔下逐渐延伸。
3: 哎，我画画就是用这个笔啊，先画小样。最开始找的时候画三星堆，我要去想象一下，就要去表现它里面的一些场景。比如四个人都扛东西，第三个人可能就回个头，他就有一种对比关系，他就非常生动。

0: 以三星堆和古树国为主题的手绘创作，高中立持续了20多年。而这份坚持与执着，源于一次他与三星堆的邂逅。
1: 一看上这个青铜器，我就觉得特别神奇，就一发不可收拾，就爱上了，一爱就是20多年。不但要喜欢他，更应该为他做点什么。

0: 高中立决定在画纸上再现宏大的古蜀场景，他通过观察与想象塑造出一个个单一角色形象，然后将他们组合起来演绎发生在这里的故事与传说。那么在他的笔下将呈现一个怎样气韵生动的古蜀国呢？发掘仍在紧张进行，每天都会有惊喜发生。
1: 这应该是我们目前为止三号坑发现最大的一件金器，虽然说我们目前还不能最终确定它是不是金面具，但是这个概率很高。
2: 感觉怪怪的呢，
3: 我觉得不像，初步推测啊，回头别啪啪打我的脸啊，我觉得不像，真的不像，
4: 应该是个大片状的东西。
5: 撬下来，撬下来一打那个金片，
6: 不知道，一切都是盲盒。这个卢海子先生可能更有经验。
5: 我也没经验，我也不知道，展开再说吧。
6: 嗯。
0: 三号坑出土的金器，接下来将在专家马艳茹的手里揭晓谜底。

0: 让它再现3000年前的一种光彩也好，或者一种文化现象也好，因为3000年前，不管是为了敬神也好，还是敬王也好，他们的对视敬畏感可能比我这个更大吧。
1: 一眼3000个春秋，尊贵来客带来那时的华彩盛世，而在这些斑驳的痕迹里，又藏着怎样的举手佳额，或是金戈铁马的过往呢？

0: 切切切切。
1: 对对，
2: 我他妈拿着就是嘛。
3: 不要停啊，接着放，
2: 要直接到房，
4: 那边房子一个房。
5: 三星堆的新发现总是不停地刷新着史册，考古工作人员们从三号坑提取出宽130厘米、高75厘米的巨型青铜面具，是三星堆出土迄今体量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青铜面具。
1: 大面具的它面部和泥土在分开了来一下，我在想他们是不是依依不舍。
5: 情感细腻的任俊峰总会把感受用诗句记录下来，在他看来，这是自己追寻古人内心中那份浪漫的最好方式。
6: 初见，一眼千年，3000年前的你，3000年后的我，穿越时空相见，亦是别离，拨去历史的尘埃，一股力量向上托起，重回人间，四目相对，唯有将你的样子映入眼帘，此刻再见。
7: 我现在画的是一个在坑里面，然后一堆象牙盖着一个青铜面具，这样这个青铜面具感觉就比在博物馆看着还要神秘一些。
1: 但它其实可能在
7: 感觉像小猪佩奇，像奥特曼，然后还有一些什么鸟啊，奇奇怪怪之类的。

0: 上过。
1: 女儿佳佳的暑假接近尾声，在她看来，这里的世界比度假的地方精彩许多。在野外采集了玉矿样板后，北京大学鲁浩的团队又对1986年三星堆1/2号坑出土的364件玉器逐一进行无损分析，以此获取成分数据，与汶川龙溪玉进行比对。经过长达数月的紧张实验后，他们发布了对三星堆玉石器材质检测和文化分析的最新科研成果。
2: 一号坑我们检测完是96%都是闪石玉，2号坑呢85%左右都是闪石玉。
3: 还有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个初步的产地的判断，它们应该是属于我们在四川本地的一个本土的玉种，龙溪玉。
1: 这份研究报告显示，在四川汶川实地考察的矿源玉料与三星堆出土玉石器的材质组成和比例相符，支持就地取材、就地生产的假设。接下来，鲁浩团队将继续运用科技手段探寻与佐证这个假设。经过紧张的样品采集以后，中科院唐自华博士来到西安。在西北大学的这间国家级重点实验室里，他将对三星堆的象牙样本展开分析。
4: 不管是这个实验室还是这个仪器，都是国际顶尖水平的，非常期待。这个实验做完了以后，我们最核心的四统维度数据呢就可以全部拿到，我就可以对象牙的来源最重要的支持的数据有一个清晰的了解。本地的、外来的，还是从若干个不同的园区有明显差别的园区一起汇集到这个地区来的。
1: 与此同时，远在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里，研究人员也正在对四川盆地的水样开展工作。
5: 我们测这个碳同位素和氧同位素，主要是想用来追溯它饮食和饮水的这个一个来源。碳三植物和碳四植物反映出来的区域的值是不一样的。如果它这个测出来的碳同位素在这个碳四植物的这个区间，那么就说明它吃的是一个碳四植物。
1: 尖端科技的介入正在推开时间大门。如果象牙研究数据结果指向四川盆地以外，3000多年前，古蜀人是从哪里以什么样的路线运来这些象牙的呢？而如果溯源结果指向本地的话，那么此轮研究又将揭示气候的变化与人类的活动究竟对大象栖息地造成了怎样的影响？随着两家科研机构实验的推进，谜底将在不久之后揭晓。追寻的步伐跨越时空，发生在这里的故事与传说也许会逐渐变得清晰起来。经过了一笔一画手工勾勒的漫长创作历程，高中立教授创作了4幅钢笔插画艺术作品，这4个关于古蜀国的传说跃然纸上，充满想象的表达呈现了戏剧化的生动古蜀往事。
6: 因为我画它的想象空间，我并不画的是史实啊，就是我从传说里面找到这一段，我觉得特别鲜活，特别有表现力，我就把它画出来了。就是我想把神话里面的表现的东西啊，更人性化一些，更贴近我们一些。
1: 高中立教授的钢笔手绘插画作品受邀落户三星堆博物馆文创区。这个故事将在这里与3000年的来客们时空伴随，同事对话。
4: 这个野外的工作是全部结束了，所以我们可以郑重地对外界宣布，

0: 我们的四号坑发掘全部结束，接下来转入到室内工作坑。
1: 好。
2: 经过将近一年的发掘，四号坑正式结束田野考古，下一步将进入实验室整理阶段，更多的线索将会进一步得到明晰。当手铲叩响古蜀大地，后土中的秘密正在上下求索中一一解开。当后世的我们再次叩问那双纵目与大耳时，他要真正告诉我们的是，3000多年前他的目光所及或许早已至更远的地方。我们探究历史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登上高峰，深入河流，追寻真相的路上没有尽头。三星堆曾经发生过什么？三星堆人又为何离开？这些困扰人们30多年的秘密，如今在不断深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中，有望得到更多的解答。这些文物在地下沉睡了3000多年，时光的痕迹覆盖了一层又一层。该如何去还原他们曾经的光彩？又将如何去解读他们的前世今生？
0: 最大声音像人。
2: 他们又将以怎样的姿态流传后世？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格力真好。
5: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6: 出个击破，
7: 硬上
8: 不？换首发。
3: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9: 要换人了，
1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3: 京东。
1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5: 你好，大自然。
16: 你好，伙伴。
17: 你好，银河。
18: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9: 大家中午好，我是
20: 这里是对话，
21: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22: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2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 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在贵州的一方山水间，孕育着20000余种生灵，其间交织着依存共生的温情和竞争搏杀的激昂，共同演绎着生命的韵律。人类亦参与其间，在周而复始、生生不息中，我们既是观察者，也是参与者。享天地之美，惜万物之理，寻求主宰万物荣枯的深邃与奥秘。

0: 这片看似宁静祥和的森林，在它的深处，生命的旋律与自然的法则交织，隐藏着不易觉察的博弈与危机。每一片叶子的摇曳，每一声鸟鸣的婉转，都诉说着这片森林的复杂与多变。那是自然法则演奏的生命协奏曲。马尾松，一种寿命可达三个世纪的松树，它刚毅坚韧，藐视狂风暴雨，但是对一种小虫的侵害却无能为力，而它的伤口往往藏在不易察觉之处。深入树干，一只天牛幼虫正在啃食马尾松的躯干，它们不仅会破坏马尾松的疏导组织，还可能会为马尾松带来次生病害。一旦成年，它们将立刻奔赴下一个受害者，而被它们寄宿的树木则会凶多吉少。就在这只天牛幼虫大快朵颐的时候，一只微小的虫子爬上了马尾松的树干。它为何会出现在这里呢？
1: 我们的肉眼抵达不到的地方，它就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好比是我们的森林卫士。
0: 李丽专注于树木与病虫害防治多年，面对生态问题，他更喜欢从大自然中寻找答案。这种蚂蚁大小的昆虫叫管氏肿腿蜂，它还有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寄生蜂。它的寿命非常短暂，如果找不到猎物，它只能存活20天左右，它必须全力以赴。然而在茫茫林海寻找隐匿的猎物并非易事，寄生蜂不停挥动的触角总能为它指明方向。
1: 天牛的幼虫啊，它可能会留下粪便的，通过这个排泄物的新鲜程度和它所带有的这个特征性的化合物呢，去找寻，然后去确定它究竟要不要进入到这个住道里边去寻找它的寄主。
0: 终于，寄生蜂发现一只天牛幼虫，但是他似乎并不着急下手，虽然时间紧迫，机会难寻，他还要仔细地评估对手的体型大小、健康程度等状况。对他来说，面对如此庞然大物，一时的冲动可能会万劫不复。经过一番考量，寄生蜂确定这是个合适的目标，然后便进入猎杀时刻。但自然界中从不存在坐以待毙，单从体型上看，天牛幼虫更占上风，更何况天牛幼虫还有能撕碎树干的锋利口气，只需要准确的一击就能撕碎对手。
1: 我们现在看到它的这个上颚非常的锋利，被这个天牛的幼虫撕咬的话，甚至呢头部和它的这个胸骨之间呢会断开。
0: 同类的伤亡并没有阻止寄生蜂的前赴后继，它们利用纤细的身体和天牛幼虫打起了游击战。在这场豪赌中，注定有一方将输掉性命。终于，寄生蜂使出它的秘密武器——尾针。尾针中富含毒液，天牛幼虫不再挣扎。 然而即使天牛已经死亡，但寄生蜂的毒素依然发挥着作用。
1: 一旦天牛幼虫进入到完全麻痹状态之后，它就会停止发育了，处于一个死亡的状态，它应该很快就会腐烂。但是寄生蜂这个毒素呢，它可以保证寄主幼虫呈现出一种保鲜的状态。
0: 至此，天牛幼虫的身体已经不再属于自己。然而此时寄生蜂还顾不上享受美味，繁衍的使命迫在眉睫，为此它需要周全的产前准备。
1: 它在经历了5到7天的产卵前期之后呢，它的腹部就会膨大，那么在7天之后，它就会在完全麻痹的寄主体表就会产卵。
0: 为了确保每只幼虫诞生时都有足够的食物，寄生蜂把卵均匀地分布在天牛幼虫的身体上，这些卵会在3天左右开始孵化。
1: 之后，它的寄生蜂的低龄幼虫主要就是依靠于它的母亲给它提供的寄主载体作为食物的来源，作为它栖息的场所。
0: 看上去寄生蜂已经为孩子做了万全的打算，但对一个母亲来说这还不够。自然界中的危险有时并非肉眼可见。
1: 低龄幼虫非常脆弱，容易受到病原微生物侵害的时候，可能它的主要的保护者就是它的母亲。他的口气呢，也会在不断地去触碰他的后代。那么我们推测什么呢？把唾液抹在他的后代的体壁上面，就可以抑制病原微生物的生长。在卵期，整个幼虫发育的阶段，他的母亲都对他是不离不弃，一直都守护着他。
0: 在大自然中，最无情的杀手也可以是最慈爱的母亲。在雌蜂无微不至的呵护下，新生命茁壮成长。天牛的繁衍造成了马尾松的死亡，寄生蜂又将一切复制在天牛身上。自然法则环环相扣，残酷而又公平。雄蜂会更早来到这个世界，但它们的寿命相比于雌蜂要短暂得多。一只雌蜂最多存活200多个日夜，而雄蜂的一生只有1周左右。它们的繁衍是在于死亡竞速。时间紧迫，为了尽快交尾，雄蜂甚至会咬破未孵化的雌蜂茧房，在茧房内完成繁衍的使命。完成交尾的雌蜂在离巢之前还有一项重要工作，
1: 它可能还会在巢穴当中潜伏呢3到5天的时间。通过在这个寄主残骸上面的游走，它学习了这个筑巢当中所留下来的痕迹信息，为它接下来去寻找新的寄主的巢穴是有利的。
0: 此后，雌蜂会像它的母亲一样寻找下一个天牛幼虫，传承繁衍的使命。因为寄生蜂的存在，天牛对马尾松的侵害不再没有节制。人类发现了这个秘密并加以利用。
1: 根据每年我们在天牛发生情况的预测数据基础之上，然后呢再采取生物防治。我们只需要把我们这个养虫管呀挂在这个钉子上面，实际上是我们模拟了在自然条件下寄生蜂去寄生寄主的这样一个过程。
0: 在自然法则的指引下，每个物种都扮演着特定生态角色，天道循环，相生相克，大自然就这样在动态中保持平衡。

0: 人类作为生态中的一员，该如何参与其中，正成为越来越多人关注的议题，并已激发许多人的行动。这是长江支流里唯一保持原始自然流态的河流，赤水河，全长400多公里，干流全域没有建设水电站。早在2017年1月1日，赤水河成为长江流域第一条实施全面禁渔的河流。如今，沿岸渔民早已收起渔网，投身于赤水河生态修复工作。江面上是什么人还在学习撒网呢？
1: 我从这外面这样抓的。哎，八字形
2: 出来。
1: 这边打着了。
3: 师兄，你再努努力就变成椭圆形了。
0: 学习撒网的年轻人是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他们不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而是为了监测赤水河中的鱼类生活状况。今天，越来越多新生代科研人员正跨越实验室的界限，到更广袤的自然中做研究。为了监测赤水河珍稀鱼类的动态变化，赤水河干流上设置了6个固定监测样点。科研人员会定期采样检测。
1: 这个点物种要更多一些。
4: 哎，胭脂鱼，我
1: 又是一个宝，又是一个珍稀物种，
4: 二宝。
5: 它是中国特有的一种鱼，一般俗称就是叫做它长江美人，因为它比较好看。
0: 别看它现在其貌不扬，但是鱼大十八变。成熟后体色变成如同胭脂般艳丽，体长可达1米。遗憾的是，在赤水河里大多是人工放流的未成年幼鱼，我们目前尚无法欣赏到它全然绽放的美丽色彩。期待长江十年禁渔期满时，我们能一睹芳容。赤水河经过7年的禁渔养护，成了长江上游众多珍稀鱼类的避难所，大批鱼群来此安家。曾经失踪多年的长江鲟也发现了这个人类精心维护的生态家园。自2000年以来，人类就再未在野外发现过长江鲟的野生子鱼。到2022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长江鲟野外灭绝，这预示着长江鲟的自然繁殖可能已经停止。万幸的是，人工繁育长江鲟取得成功。通过人工增殖放流的方式，长江鲟得以回到包括赤水河在内的长江上游水域。
4: 这几年禁渔嘛，然后赤水河的一些底栖生物恢复得也比较好，它的饵料丰富了之后，它也会诱惑它往上游来。
0: 科研人员通过捕鱼来收集生态修复的相关数据，他们戏称这个过程为摸鱼。而通过众多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如今要确认这条长江鲟的身份已变得不再困难。
5: 师弟帮忙拿一下它，我们来给它扫个码。哎，有码耶，是放流的。
4: 是在动物园基地放流的，大概10公里左右。
5: 10公里？
4: 对。
5: 那你还游了挺远的嘞。
0: 人们煞费苦心为长江鲟制作身份信息，旨在探究它从养殖场跃入浩浩江水后的隐秘生活。

0: 即便如此，他在江水之下的生活仍然是谜。为吸引更多人关注长江鲟这一珍稀的特有物种，科研人员正在为它们拍摄写真照，以生动影像展现其独特魅力。长江鲟是一种古老的鱼类，它的祖先曾亲眼见证恐龙的繁盛与灭绝。悠悠两亿余年光阴，在它们的身上刻下了厚重的沧桑之感。长江鲟的许多身体构造都处于相对原始的状态，体表覆盖着五排坚硬的骨板，体内是简单而原始的脊椎结构。
1: 我记得它的口还挺可爱的。
2: 对，它的下胃口，然后还有它的腹部都是平扁的，就非常适合在水底层生活。
0: 长江鲟口部两侧各配备一对触须，能够帮助它们及时感知并定位食物位置。特别是在浑浊的水域中，视觉往往受到限制，而触须则成为了一种可靠的觅食工具。在赤水河观测站，科研人员为长江上游珍稀鱼类修建了庇护所。这里水质优良，进食无忧，没有天敌。长江鲟近乎活在天堂。遗憾的是，人们期待的自然繁育至今还没有出现。研究人员在保护长江鲟、胭脂鱼等明星物种的同时，也密切关注赤水河支流中的小鱼，它们也是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就在这条小溪里，生活着一种憨态可掬的小鱼——西昌华西鳅。经过千万年的演化，它适应了在湍急的小溪里生活，身体变得扁平，腹部像个吸盘，再光滑的石头也无法抗拒它的吸附。石头上的藻类是西昌华西鳅最喜欢吃的食物，它们像牛羊一样从一个牧场吃到另一个牧场。从江河到实验室，年轻的研究人员饱含热情地探索着鱼类生命的奥秘。
3: 这个是它的头，
4: 这个是鱼的一个尾鳍出现期，就是这个地方。
5: 这一层成尾鳍。
4: 对。
5: 哇，那它好像人的胚胎呀。
4: 它其实跟人的胚胎发育的话是很类似的，人也是。
0: 生命的每一次跃动都撩拨着这群年轻人的心弦，激起了他们浓厚的探索热情。
5: 这个鳞片好好看。
0: 如何判断鱼的年龄，是科研人员做鱼类研究的基础问题。
4: 这个鱼的话，大概
0: 传统方法之一是观察鱼鳞。鳞片是鱼的成长日记，就像树木的年轮一样，记载着一条鱼的生命故事。每次为捕获的鱼做完体检后，所有的鱼都要放归赤水河。

长江生态，小到溪流治理，在这悠悠岁月长河里，人类的命运和文明与河流紧密相连。赤水河生态修复的故事是人类积极修复生态的缩影。至于如何与自然和谐共生，融入自然之道，我们的祖先早已留下了宝贵的智慧。

这样一个地方，虽然数百年的耕作改变了它的样貌，但苍翠的自然底色从未改变。九月底，雨季已经结束，湿热还未散尽，梯田中的稻谷渐次成熟，村民们不急不躁收割稻谷，顺时而为。因为大山的阻隔，这里仿佛被时光遗忘，依循着古老的生活方式。巴沙苗寨的寨老滚拉旺老人几天后要出门远行，为了祈求旅途的平顺，临行前他来到生命树下祈福。

0: 要祭拜的是一棵木禾树，这是在他出生时家人为他种下的。滚拉旺老人经常来看自己的生命树，把它当作一位可以倾诉心事的朋友。在巴沙苗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树。人树合一的传统观念留住了巴沙满山苍翠的森林。在上千年的岁月里，山林也养育了一代代巴沙人。巴沙人朴素的生态伦理吸引吴佳妮教授一次次来探寻。
1: 这里有一棵好大的树，我们去看看。
2: 好。
1: 这牌子上面写着大约有155年。
2: 对，
1: 牌子上还写着砍树要被判最高7年的徒刑啊。
0: 巴沙人对待生命树的传统表达的是他们对大自然的敬意。就在不久前，苗寨中迎来新生命的降生。吴佳妮有机会亲身参与了栽种生命树的古老仪式。在选定的良辰吉日，孩子父亲在寨老滚拉旺的带领下挑选了一块向阳肥沃的土地，为新生儿种下一棵生命树。这棵树将陪着孩子一起成长，直到生命的尽头。在巴沙，人们遵循自然之道，将自身融入了生生不息的律动之中。那些承载着古老智慧的传统文化，起源于群山，隐匿于群山，如今又因青山绿水而得以彰显，在日新月异的发展洪流中，为人类如何与自然和谐共处提供一种启示。而在贵州，巴沙只是无数原生态村庄的一个缩影。群山为贵州保留了原住民古老的自然哲学，它们深藏于苍茫的绿色之中。今天，那一条条伸向大山深处的高速与桥梁，犹如连接人与自然的纽带，带领人们穿梭于过去与现在之间。群山还为贵州保留了原始的生态和无数珍稀的生命。从高山到溪谷，

0: 从密林到溶洞，无数生灵成就多彩贵州。而与这些灵动的生命毗邻的，是最先进尖端的科技。一座座飞架南北的桥梁，犹如巨虹长龙，化天堑为通途。群山无法阻挡的，还有奔流不息的信息流。这里独特的气候和资源优势，为大数据中心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持。而在世界最大天坑群里，坐落着全球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它仰望苍穹，为人类探寻宇宙的未解之谜。都市随着科技日新月异，但故乡仍是记忆深处的模样。村 BA 的火遍全网，寄托着游子对家的眷恋。斗牛场上的狂热，饱含着人们对生活的激情万丈。传统的非遗刺绣，继承了先祖的教导，也描绘出自然的可爱。一针一线间，道法自然的哲学写在衣服上，更铭刻在基因里。这就是贵州，一个天然的生态博物馆，一片古老智慧与现代科技交织的神奇土地。在这里，生态优势正转化为强盛的生产力。生态、生物、生活，生生不息。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
1: 先把这个水下摄像机放在水底，看看能不能拍到。
2: 现在浑的看都看不见。
1: 行吧，先这样吧。哎呦，哎，掉了，掉了，石头掉了。
3: 行，再哥们儿穿不穿那皮裤也无所谓了，已经穿惯了。
4: 鱼了，一道鱼啊！
3: 哦，你这名副其实的水库，倒出来都是水。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近百万购得的官窑碗，如今的价值又该几何？
1: 只有康熙一条有，
2: 被他们家的猫把这个碗给配掉了
3: 啊！
0: 百兽之王的狮子在中国古代有着什么样的寓意？
4: 镇宅啊，驱凶啊，迎祥纳福的不二的守护瑞兽。
0: 最终对决，谁又能赢得今天的大奖？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眼光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财经频道一锤定音节目，欢迎大家的光临，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是陈建明陈老师、张璐兰张老师、李晨李老师，欢迎我们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为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中国陶瓷工艺大师邢亚龙。邢大师您好。
1: 邢亚龙，中国陶瓷工艺大师，始终坚守传承。

0: 古法锐意创新的创作理念，其作品器型端庄大气，釉色窑变天成，线条沉稳细腻，既有传统工艺的厚重底蕴，又兼具当代艺术的灵动气韵，风格独树一帜。凭借精湛技艺与深厚造诣，邢亚龙连续三届斩获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多件经典作品被甄选为国礼，向世界展示出中华陶瓷艺术的独特魅力。
1: 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您带到我们现场的这件奖品吧。
2: 这件作品是，它的名字叫凤濑翼，都知道我们军窑叫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因为每一件器型上的釉色都呈现了不同的效果。这个釉色红若胭脂，紫若翡翠，是一件非常难得的艺术珍品。
1: 好，谢谢邢大师带来这件非常难得的艺术珍品。那么今天场上马上出现的第一件宝物呢，也是一件瓷器。那么它的名字呢，看听上去很简单，叫素三彩。那么这件素三彩是否是珍品呢？
0: 素三彩属于低温釉上彩，因所施材料中没有红色而得名，创烧于明成化年间，清康熙朝达到鼎盛。宝主认为，这件素三彩暗刻龙纹碗就是康熙本朝的官窑精品，口径15厘米，整器胎质细腻，胎体轻薄，外壁刻画双龙赶珠纹样，龙纹之上以黄绿紫等珠彩绘出折枝花卉，花朵饱满，枝叶繁茂，花丛之间一只蝴蝶飞舞穿梭，底足双圈内青花书大清康熙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此碗时代特征明显，当属康熙御窑器之佳作。
1: 我们请上宝主康建红康女士，有请。你好，
3: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
1: 欢迎康女士。康女士今天的着装也非常契合今天的宝物，和我们今天这个黄绿紫素三彩的宝物的颜色非常的搭配，来介绍一下您的今天这件宝物。
3: 这件宝物呢是我新得的，我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哈、它除了刚才咱们说的素三彩，它这三种颜色之外，其实它这上面有一个暗纹，是那个龙纹，
1: 暗刻龙纹。
3: 对对对。这个东西呢就是非常的贵重。
1: 是您拿以物换物呢还是买来的呢？
3: 这个还真的是有点故事。其实呢这是我的一位朋友，他呢其实也是平常很热爱收藏，他花大价钱搞的这个碗，他得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也非常的喜欢和珍贵，所以呢他那天就邀请我们几个好朋友去他们那儿看。我从他那儿看完了，过了没有一两个月，也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然后突然有一天他跟我说，他说这个被他们家的猫把这个碗给啐掉了。后来呢那天我去找他的时候呢，
1: 去找他的时候猫已经不见了。
3: 后来心情特别不好，您能理解吧？后来我就跟他说，他跟我叨了这事儿。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要不然的话，就转给我吧。就这样子。对，
1: 一边是心爱的猫，一边是心爱的碗，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办呢？所以他就把这个碗转给您了。
3: 对呀、因为天天他要看着他，他心里多难受呀！你说，
1: 对啊。
3: 他放在我这儿呢，因为我跟他讲，就是说可以随时来我这儿看，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俩共同拥有了吧，你可以这么理解。
1: 我觉得看的猫估计也会心里想的那个事儿，总是有一条裂痕。刚才短片当中说到了，明成化年间开始创烧的素三彩，到了明正德年间是大量的烧制，而到了清康熙的时候是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黄绿紫三色分成有白地儿、黄地儿、墨地儿，还有虎皮的三彩。那么现在我们场上看到的这件呢是白地儿的素三彩，它是否是珍品呢？六位夺宝人听了这么大长一段故事之后，来判断一下这只碗是否是珍品。这些故事到底是要混淆大家的观点呢，还是真实的陈述呢？首先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只有六号夺宝人觉得您看出了一些问题所在，他的瑕疵在哪里？
4: 其实我也没有看到他比较明显的瑕疵。他的釉色其实是很明亮， 温润的，然后同时呢细看又可以看到这个暗纹，但是呢我还是被这个故事给左右了，因为我也见过很多各种各样精彩的故事之下，其实为了包装这个东西它真的有问题。
1: 来请教一下一号夺宝人，您觉得是真品的原因是？
5: 我想先问一下那个宝主啊，那个猫现在还好吗？
1: 我也很想问呢。
3: 猫肯定是不在了，这事你都不用想。
5: 那我就放心了，如果猫还在的话，
1: 那就可能对它存疑是吗？
5: 我想这是不是套路啊，这个借着这个猫卖这个碗是吧，这个在行里也是有过的故事啊。
1: 那从碗本身来判断呢，
5: 东西我认为还是对的。其实这种素三彩的东西传世不多。
1: 二号夺宝人呢？
4: 我认为这件宝物就如同我们这个宝主的气质一样，它素但是它不淡，它那种艳而不娇的感觉非常的自然，而且它这个暗纹的这条龙啊特别有那种含蓄美学的那种存在，它非常有气势，但是它又不会特别的霸气，所以整体的感觉非常的美，
1: 所以它是素而不俗。
4: 对，
1: 好，四号夺宝人呢？
6: 第一个，我觉得它这釉色里面的湖水绿其实是特别抓眼球的，真的是绿但是不艳，然后整个釉呢我觉得它这个白釉的乳浊感特别好，特别的肥厚，然后特别莹润，东西没看出毛病，我觉得还是给它判真吧。
1: 五位夺宝人看真，一位看假，那么这件清康熙时期素三彩暗刻龙纹碗，它是一件真品吗？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判断，这只清康熙素三彩暗刻龙纹碗，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一二三四五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张老师，
7: 这种白地儿的素三彩只有康熙一朝有，就康熙以后雍正就没有见到了，再见到的就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我们说的是光绪民国法，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时间段卡得很死，从这个造型上看，我们说这个康熙时候的碗它一定是下垂腹是吧，它略微有一点点撇口，这个撇口很小很小，另外这个康熙的底足一定很深，另外大清康熙年制写的就是康熙的特点很坚硬，所以大家一定要从这几点上来了解这个东西的真与假。
1: 谢谢张老师。请教康女士，当时它是一个全品的时候，朋友有给他一个估价大概是多少吗？
8: 应该是将近100万。
1: 将近100万。那被猫这么一折腾之后，
8: 对，所以他
1: 从他的手里再转过来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呢？
8: 我说了你们别觉得那个啥，我是3万块钱。
1: 也就是从一个将近100万，因为猫的一爪子就变成了3万元。那这个3万元是一个捡漏的价格，还是它真品就是这样的价格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你知道当时它碎了几片吗？
8: 碎得挺厉害的。
1: 碎得挺厉害的，那看来修复技巧还挺高的。那现在的价格是多少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价格，是看一下。不过话说回来，这猫的一爪子真狠呀，100万到3万。我们一号给出了10万元，二号给出了5万元、8万、5万、8万8、8万元。所以呢，最高的是一号夺宝人给出了10万元，二号是给出了5万元。他们所有人的价格都比您当时收到的价格要来得高。来，请教一下一号，为什么给出的10万元？
5: 我是连着猫一起买的价。
1: 哎呦，他猫找得到，估计找不着了吧？
5: 不，这个东西如果要是全品的话，确实像宝主说的，值个10万，因为这个品类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刚才张老师也说了，这种白地儿的素三彩啊，只有在康熙才有，对吧？那我觉得虽然它残了，但是残官这几年各大排行的价格也都不低。所以我觉得综合一个市场价吧，我觉得即便现在这样也值10万块钱。
1: 所以你觉得他们是彻底给低了是吗？
5: 可能我还是心疼那猫。
1: 所以您的价格还括号加上猫。
5: 对对，加上猫啊。
1: 所以二号是括号减去猫。
4: 对，除以二。
1: 为什么给出5万元呢？
4: 如果说是一分两

我觉得应该再折一半，就是给了5万的价格。嗯。

0: 涨吧，我觉得5万块钱我是愿意买的。
1: 好，请教一下邢大师，您的判断呢？这样的一件修复过后的清康熙时期的官窑瓷碗，价格大概会是多少？
2: 我感觉到它最低值10万。
1: 我们邢大师也是给他的估价是10万元。那么到底这只破损之后修复的碗是值10万元，还是我们最低几位夺宝人给出的5万元的价格？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5万元，高于我们在座所有夺宝人的预估价格。那么只有1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1号加上1分。来请教一下我们张老师，这个15万元的价格为什么呢？
3: 为什么这个定15万，好的将近100万？这个对我首先说了，它有个稀缺性。那么只有康熙一朝有，大家知道的，比如珐琅彩我们破了价格也很高的，因为它很少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稀缺性，这个是决定于这个价格的基本因素。第二个呢，大家看它这虽然是坏了，但它比较完整，我们说没有缺肉，是吧？这个我觉得是收藏瓷器的是最根本的问题。这件器物我们在陈设上不受任何影响。
1: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康女士，谢谢您，谢谢。好，接下来上场的呢是一对来自于清中期的铜铸师，它是否是真品呢？我们说到铜制品的时候，肯定就看它的包浆，看它的工艺。那么这对狮子是不是来自于清中期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可能要看它的造型是否是符合那个时代的特征呢？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看一下，一位觉得不对，5位觉得是真品。来请教6号夺宝人，您看它是真品的原因是？
4: 这个狮子的头是比较大的，然后又有胸肌，底盘很稳，放在现在应该是个美男子的这种造型，它整个老的气息我觉得是在的，所以我觉得这件是真品。
5: 狮子的那个胸肌闪闪发亮，所以我觉得是有百年摩挲下来的这种年代感在里边，感觉这个包浆还蛮老的，所以我觉得是个真品。
6: 比例也挺好啊，头啊身体的比例啊，整个的很协调啊，所以我觉得这一件应该是没有问题。
7: 我认为太漂亮了，它这个一雌一雄，然后一刚一柔，它那个鬃毛啊特别的生动，而且它那个目光那个眼神炯炯有神，这个目视着前方，感觉就非常的自然，而且它的包浆很守旧，我觉得特别真。
1: 4号夺宝人看甲。
0: 对，就这个包浆好像没有根儿，好像是浮在面上的那么一层，就总感觉好像上周刚坐上去的。
1: 崭新崭新的是吗？
0: 哎，对，颜色不是那么的深沉，就先当它是假的吧。
1: 好，那么到底这件从皮壳包浆所展现出不一样的色泽，到底是由内而外，还是外来强加于它的？这是大家判断它是否是真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5位夺宝人看真，1位夺宝人看假。这一对清中期铜铸师，它是一件真品吗？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一对清中期铜铸师是真品，所以恭喜12、3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5位加上1分。请教一下陈老师，
8: 大家去北京故宫旅游啊，您进了午门，过了金水桥，首先迎接各位的就是一对雄居在太和门左右的巨大铜狮。2000多年前，狮子在东汉时期被进贡到我们中国以后，它以它这种威武雄壮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呢，迅速的就融入了中华文化当中。皇家呢，把它看作是皇权威严的象征。你看宫殿、王府门前，狮子是不二的守护瑞兽，民间呢也同样把狮子啊当作民间的那种镇宅啊、驱凶啊、迎祥纳福的这样的一个符号。狮子滚绣球、太史少狮、四狮同堂的这种纹饰，在中华大地上可以说是随处可见。狮子文化融入中华文化当中， 它是有了一个质的改变。

0: 变。什么改变呢？就是中国人讲究阴阳平衡，因此中国的狮子它都是成双成对的。铜狮子在当时清代时期的民间官宦人家、富商、文人雅士，它也是用作镇宅、用作文房陈设啊，就像我们舞台上的这对铜狮。这对铜狮你们看，它头上它是罗髻形的卷曲的这样的一个鬃毛，胸前呢它是绶带软翎，底下的这个座子啊跟它狮子呢它是分开铸造的，座子上呢它有卷草纹，有莲瓣纹，上面呢还有锦地纹，既保留了皇家狮子的威严，它又加入了民间审美当中对于迎祥纳福啊，财富绵延的这样的一种追求。那么这个铜狮子，刚才为什么我们示好说这个东西看着心不对呢？您忽略了一个现实，就是清代乾隆时期这一类的铜器的铸造，当时大部分它依然是用精炼黄铜石蜡法或者是泥泛翻模，所以看上去的表面它像铜香炉一样非常光洁。另外呢，这一类的铜器近些年大量从海外有回流，那么老外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他只要是金银器他一定是表面给你擦得干干净净。这对铜狮这种造型，它跟我们故宫太和门边的巨型铜狮的造型几乎是如出一辙的啊，简直就是缩小版。因此这对铜狮可以说是清代中期非常不错的一对狮子摆件，是珍品。
1: 好，谢谢陈老师，谢谢。就像刚才陈老师所说一样，从东汉时期我们有明显的进贡的记录，当时狮子从月氏国，也就是现在的伊朗进入到了中国，再到魏晋时期呢，借佛教我们的狮子呢就变成了守护神，再到了唐宋时期，那么工匠呢没有见过真狮子，就借着自己的想象把更多的狮子放在了守护大门、守护宗祠、守护寺庙前，再到了明清时期，狮子就进入我们的寻常百姓家，我们可以开始舞狮了。舞狮呢也分南狮和北狮，也就狮子从一个兽瑞兽变成了现在我们的像吉祥物和守护神一样，这一路变迁下来呢，狮子也进入我们的寻常百姓家了。那么这对清中期的铜狮子，经我们一锤定栏目专家组认定它是一件珍品，那么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15万、3万、4万、52万、2万8、6万8。今天我们的一号夺宝人一直出价比较阔绰，为什么给15万元呢？
2: 我认为比较难得的是它成对出现啊，它没有少一个，而且呢刚才我又仔细的看了一遍这个细节，有这种关照的可能性
1: 哦
2: 啊，所以说我给了一个这个价格。
1: 好，但是我们的5号夺宝人是给出了目前场上的最低价格28000元，为什么呢？
3: 我是觉得一对嘛，那一个算18000，两个就是36000。刚才专家老师也介绍到，它可能表面的这个包浆是被后期打磨过的，所以打了个8折，再45入就是28000。
1: 康明律师完全是以严谨著称，如果原有包浆没有被去除的话，
3: 对，
1: 你觉得是36000，
3: 差不多。
1: 嗯，那这个衡量是否是正确的呢？那么这对铜狮子目前市场价格到底能否达到我们一号所说的15万元，还是打完8折之后只能到5号所说的28000元呢？一起来看看它的真实价格到底是多少。8万元。所以我们恭喜6号夺宝人最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6号加上1分。请下来陈老师。
0: 铜器啊，自古它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财富的象征，因为铜古时被称为结晶，这个铜它就是钱呢 啊我们小时候家里还有留下来很多的家里那种铜钱啊、铜板啊，所以能用这么多的铜来做这样的一个摆设的器物，本身它都不是一般人家，它有这样的实力来干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今天对于瓷器、铜器的价值认知是有点倒挂的。从宋代开始， 宫里面真正的皇家皇帝他们用的东西它都不是瓷器，包括我们这今天这位大师说这个钧瓷在宋代五大名窑，对吧？但是宋代宫廷里面皇帝皇后他们用的都是金银器。假以时日，人们对铜器的认知提升了，这一类的器物的价值我相信一定也会水涨船高。
1: 好，谢谢陈老师。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一起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是什么。来看今天的第一件，这件呢藏友朋友发来的信息非常的简单扼要，就说这是一件青花大缸。
4: 大家从这个照片上一看啊，这就一件好像是明代的空白漆的样子啊，尤其这个人物的画法是像明代啊，我只能说，但实际是一件现代仿品啊。一，它的青花颜色不对；第二，造型就不符合明代。明代的罐底下一定比这大，它不能底下成一针尖形的。另外，大家看这罐子的白釉是发灰了，而不是说明代的那种啊。大家看明代那种是白中闪青的，它这种发灰了，这就一件现代仿品。
1: 好，谢谢张老师。再来看第二件藏友朋友发来的宝物，这是一件牛角小爵杯。
0: 这个从图片看，它的样子呢是照着犀角杯的样子雕的，有这种螭龙、这种回纹这样的造型。如果对这件东西，应该是清代乾隆时期的，但是呢，清代乾隆时期，它这种犀角杯基本上都是按照犀牛角的原样大小来雕制的，看上去呢很大方舒展。那个时候不会雕这种像手把剑一样可以握在手心里的这么小的杯子啊，再一个这个雕工太粗了，它根本没有以前工匠雕刻打磨的那种圆润、那种精细的质感。这件东西是一个现代做的仿古工艺品。
1: 好，谢谢陈老师。我们再来看第三件，第三件呢是一件书画作品了，号称来自于清代王武的松鹰图。
5: 这个王武是这个清初的一个著名的画家，我们从这个图上看呢，明显的他就是不符合清代早期的那种绘画风格，另外呢他也不符合王武的这种绘画风格。像王武相对来说画的比较工细，另外画的还有文人气，而这个画的很直白啊，很粗俗，另外呢只有做旧的痕迹，所以这是一件仿品。
1: 好，谢谢三位专家老师。
6: 器型、材质、包浆都难辨出真伪的香炉，又该如何鉴定？
0: 古人做这一类的款儿，他一定是用这个錾刻刀啊，錾出来。
6: 本该七件一套的紫砂攒盒，一锤定音，能否了却宝主的心愿？
1: 寻找丢失的另外几个是吗？
6: 最终对决，谁又能赢得今天的大奖？一锤定音即将播出。林纾，字琴南，中国近代文学家、翻译家、书画家，他是中国翻译文学的奠基人之一，翻译了近200部欧美小说，被胡适誉为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第一人。林纾虽不以画家名士，但他的山水画别具一格，强调古意和书卷气，设色多作小青绿，清丽淡雅，画中常出现茅屋、小舟、隐士等元素，构建出世外桃源般的精神家园。这幅放鹤图，宝主认为是1923年72岁的林纾所作的山水精品。对竹思鹤，鹤即来，上有白云，下苍苔，吾家处室有双鹤，放鹤时节梅花开。此幅画作寄托出作者对远离尘嚣、寄情山水与自然生灵和谐共处理想生活的憧憬。
1: 今天林纾放鹤图的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王亮王先生。你好。
7: 嘉宾好。
1: 你好。
7: 好，
1: 来，请王亮先生介绍一下您的这幅画作。
7: 这幅作品呢是林纾老师在72岁创作而出《潜绛山水》，然后落款包括他的设色、笔墨，还有他的整个印章气韵，我觉得都是非常完整的，是非常 好的一个经典作品吧。
1: 嗯，您平常

0: 收藏书画作品？
1: 我平常主要是一些当代作品，对近现代的作品呢，有所涉猎，但并不是很专业，希望三位老师在座的嘉宾帮我这个验证一下我的看法。
0: 您这是什么时候收藏到的呢？
1: 是在5年前一个藏友家中，他家中呢有4-5幅这样的作品，
0: 都是林叔的，
1: 都是林叔老师的啊。几次沟通之后吧，他这个勉强的割舍了一幅给我啊。
0: 这个割舍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呢？
1: 当时在50000块钱。
0: 5年前50000块钱。
1: 对。
0: 那么这幅画作，首先它到底是不是一件真品？六位夺宝人，请判断。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作答是，同样也是一假五真。来，请教一下3号夺宝人，为什么看真？
2: 这件首先我看它整体的绘画风格挺符合林叔先生的绘画风格特点的，短小的皴法，然后由疏到密的一点点的过渡，然后包括它里边这个整体构图安排的非常得当，而且尤其是看它题款这个部分，我记得林叔先生题款他金石气特别足，我这么看下来这张就是几个点都比较符合，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对的。
0: 我们4号夺宝人看甲。
3: 我觉得一个，我感觉他整个画法上感觉这个披麻皴的特点不是特别明显，另外呢就感觉整个画的构图多少有点拥挤，我觉得文人气好像没那么浓，就多少有点像当代风水画的那个构图思路。第三个，我觉得可能从装裱上看，多少我觉得它整个颜色有点过于均匀了，就有点像做旧的这个感觉在里头。当然我觉得最终让我下定决心判断这个东西是假，我觉得还是咱们这个堡主的故事。因为我就在想啊，这朋友为啥手里有那么多的林叔的画作呢？那不能是林叔的代理吧？
0: 哎，对，为什么呢？
1: 家传的啊。哦，对，家传啊。
0: 堡主王亮先生5年前花了50000元从朋友的手中购得的，那么这幅画作，王先生买对了吗？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林叔放鹤图是一件真品，恭喜12356号夺宝人，你们的判断是正确的，王先生没买错，首先它是真品。来，请教一下李老师。
4: 啊，首先恭喜王先生啊，东西
1: 谢谢老师。
4: 好，林叔呢？我们知道呢，和主持人是老乡，哎，是这个福建人啊，但长期生活在北京，啊，我们知道他也是京津画派里一个重要画家。当时京津画派呢有两种观点，一个是我们说是学西洋画法的代表人物，像徐悲鸿、蒋兆和这样的；另外一派就是林叔啊、金城这样的代表，是要保持传统。所以呢，我们看这幅画就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文人山水画，哎，它是用啊这个平远、近远、高远三个层次，用水和雾把这个山水分割开，而不是像西洋绘画那种透视法。所以呢，我们看这几点都是符合林叔的这种风格特征。另外，我们要知道中国的画家呢，一定要学习起古人，他一定有出处。那他是学习谁的呢？我们知道林叔呢是学习这个文征明。啊，明朝的文征明和清朝的戴熙啊，这两个画家对他影响最深。所以我们看，无论是使用的这个山石的画法，使用披麻皴，还是树叶的画法，山石的整个堆砌法啊，完全我们说是和文征明和戴熙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这是一件林叔去世前一年的绘画的作品，就是愈老愈精神嘛，这个画法已经非常的老辣，完全达到了自己一个成熟期的这么一个程度。
0: 好，谢谢李老师。既然它是一件真品，而且是一个完全达到成熟期的老辣的作品，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5年前王先生是花了50000元。
4: 五万。
0: 5年之后这个价位有发生变化吗？六位夺宝人请出价。8万58888，6万55012万10万，最高是我们5号给出的12万元。为什么呢？
5: 有感情分在里边吧，特别喜欢这幅画。
0: 您也是特别喜欢这幅画，所以给出了12万元。3号只给出了6万元，为什么？
2: 林叔先生本身画是很有他的自己的特点和他的风格的啊，当然他本人也很有名，但是如果光从画的角度去考虑的话，他目前的如果你想成交的价格没有那么高，大概我觉得应该在5万左右啊，具体看他保存的情况啊，看他尺幅啊，然后看他。

0: 格画风的这个特点的鲜明度啊等等。
1: 所以估计是不是因为这个考量，我们四号给出的55000元？
2: 是，因为这个画现在呢，我大概估了一下2平尺左右，而且这几年我觉得其实书画市场并没有一个很大幅度的上行，我觉得相对还是在一个稳中有降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其实这幅画的市场行情跟前几年比不会有特别大的变化。55000左右吧，基本上就跟咱们宝主当年购买价格，我觉得应该是持平的，
1: 至少还没有往下跌。
2: 是，
1: 目前来看到我们场上六位夺宝人给出价格没有低于您当时的购买价格的。那么到底这幅画作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给出的价格会是多少呢？这幅林叔放鹤图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来王先生看一下，60000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三号夺宝人完全猜中我们市场价格，恭喜三号，加上一分。请教林老师，
3: 这个我们给的是一个相对保守的价格，因为林叔还是相对来说市场上还是比较坚挺的。但是呢，我们说呢，您正好赶上我们说这几年书画市场是呈现一种目前是下降的趋势。
4: 对，
3: 所以整个市场表现不好，也带动了京津画派的这一批画家的价格都有所下降，包括我们说像齐白石、王雪涛这样的画家价格也有所下降。所以呢，综合的这么一个情况吧，我们相对来说给出一个保底的这么一个价格吧，应该我们说最低应该是60000元啊。
1: 好，谢谢李老师。好，谢谢王先生。
5: 谢谢您。
1: 谢谢。接下来上场的这件呢，也是一件铜器，也是号称来自于清中期。这是一件清中期的铜立式炉，是否是真品呢？一起来看一下。很巧的是，这件铜器也是来自于清中期，跟我们刚才那对狮子一样，都说是来自于清中期。不过从它的皮壳包浆上，可是天壤之别，完全不一样了。那么到底它是否是真品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两位看假，四位看真。来请教一号夺宝人，为什么看假？
6: 因为这类的炉子现在市面上仿品太多了，它这个底下的这个款儿，就是总感觉呆呆的、板板的。
7: 底款我觉得它那个太细长了，它那个笔画太长了，感觉像凳子腿儿一样，所以我认为它是假的。
1: 三号呢？他们看都不对的地方，您觉得应该都对？
0: 我觉得首先这个你看就是原皮壳、原包浆，这色儿就应该是这个色儿。哎，整个造型包括三足的这个比例控制的也很好，然后微微外撇，这都是清中期的一个特点，所以我觉得它还蛮符合清中期时期的特色。
2: 整个腹微凸，然后底下三个乳钉足，我觉得做得非常精神。另外底下的这个底款，我觉得也应该是失蜡法铸造，所以我觉得就再谨慎，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也能看真。
1: 请教一下邢大师，您的判断呢？
8: 这件作品呢，我从我的直观上来看，我感觉住我倾向于它是真的。
1: 您觉得它是真的？
8: 我感觉它是真的，因为它这个造型啊，非常规整，我感觉住，包括瓷器也好，包括铜器也好，它肯定要布局着一个比例的协调性。
1: 比例协调其实才是最美的。
8: 对，它协调才是最美的，所以说我断定它是真品。
1: 好，那么这件立式炉到底是否是真品呢？两位夺宝人看假，四位夺宝人看真，觉得是符合清中期的器型特征包浆。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中期铜立式炉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一号二号夺宝人，两位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两位，加上一分，互相握手祝贺一下。来请教陈老师，为什么大部分人都没看对，他们看错了什么呢？
9: 现代造假确实如一号所说，造假的水平已经很高了。为什么呢？简单，但是简单你真要把它的神印做得非常好，它又是很难的。那么这个炉子器型做得还真挺好的，线条也很圆融，皮色包浆也做得看上去有点层次，但是它的问题也同样出在我们一号所说的这个款式上面。这个款如果是倒带的炉子，这种 线条，皇家清宫的皇家，它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玉珠篆，箸就是我们讲筷子的那个箸，玉珠篆。这个玉珠篆最早的时候，在清三代的时候，它是皇太后、皇后的玺印当中专用的这种字体。古人做这一类的款，它一定是用这个篆刻刀啊篆出来的，横平竖直的线条，规规矩矩，线条干净利落。而这个款，你们看到没有？它的这个字的笔画的转折，全部都是半圆形。半圆形的它是怎么造成的呢？就是现代人拿了一个电动的一个篆刻工具，叫做剪刀啊，头部它是一个圆的呀，所以它转下去起笔落笔的时候，它就留下这个半圆的痕迹。然后呢，加上这个手又不稳，这个手一歪，线条就歪歪扭扭。就从这个痕迹上分析判断，这个炉子就是一个现代仿古工艺品。
1: 好，谢谢陈老师，谢谢。好，接下来又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一起来看看这件藏品是否又是真品呢？说是一件明宣德时期的青花鱼藻纹的抱月瓶。
4: 大家再看这相片啊，这要是一件真的确实名品啊，价值连城啊，这也说在宣德时期是比较少见的一个造型。那么我们说它为什么不够宣德，我还是说从造型上说，它上面那个瓶口太长了，宣德时候没有这么长，这第一点。第二点，看它的白釉，不是宣德时那个釉啊，宣德时候的白釉特别肥厚，你看这个白釉很稀薄，贴在这器物上。另外宣德时候这种瓶子的造型，它底下这个我们说大圆釜它是有接口的，它是中间能看见它接口的痕迹，这件东西你看得见它有接口痕迹吗？像这种东西我觉得就是现在景德镇的新产品，大家回去摆着买着回去摆着玩，这绝不是真的啊，这做得太粗糙了。
1: 好，谢谢张老师。那么接下来这件呢，是号称是启功的书法作品了，是否是真迹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5: 其实是我们说启功先生的特点就是非常有力度，学这个这个唐代的书法啊，学宋人，每一个字啊，它都是和这个气贯的。我们看上的这个气就贯不下来，尤其那个人字，我们看写的过于随意啊，就没有章法。另外，我们再看其他的几个字，比如说这个林、这个女啊，都写的过于的粗糙，就是没有启功先生那种章法啊，那种写字的那种力道。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和启功先生的水平相差的比较多啊，差距较大，所以这也是一件啊仿品。
1: 好，谢谢李老师。再来看这件藏品，这件藏品呢，说是一件紫砂的蟾蜍，看一下。这能判断它的年代吗？陈老师，
9: 这个从图片看不像是紫砂的，因为它上面明显的有木头的纹理啊，这个看着应该是木头的。蟾蜍雕的比较粗糙，它有点这种古朴的韵味，但是呢整体的这个神韵上面来看呢，这件东西到不了民国，东西应该还是几十年的一个清工艺品。
1: 所以看看他连材质都弄错了。
9: 哎，就。
1: 那么接下来的这件呢，确实号称自己是紫砂了。这是一件来自于民国时期的紫砂的攒盒，包主也来到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王震王先生。你好，
10: 老师好。
1: 你好。
10: 主持人老师好。
1: 你好。
10: 专家老师好，在座的嘉宾朋友们，大家好。
1: 王先生来介绍一下您的这件藏品。
10: 我带来的这个藏品呢，是民国时期的一个攒盒。它是以这个紫砂复釉工艺为主做的这样一个攒盒，然后这个材料是比较贵重的，一般来讲不会是民间所常见的一个东西。
1: 所以您觉得这还是大户人家，或者是
10: 应该是大户，对，应该是大户人家去定制的。因为攒盒这个东西呢，它是从清代末年，就是民国之前才流到民间的。之前老百姓家里边一般都不用这个。
1: 这是您在什么时候收藏到的？
10: 这个是2年前回老家过年的时候在大集上看到的。
1: 哦，过年回大集就看到，人家去大集的时候买些年货，买一些攒盒。不过这是不是在过年时候也能用？
10: 当时呢，就整个大集看下来，只有这个东西是最显眼的。它是黄缎泥的这种紫砂料，再一看它工艺，它是属于这种 紫砂敷釉

0: 老板跟我说这个东西
1: 他开价多少，
0: 他开价1000块钱，按照器型来讲他这么多紫砂的泥料可以做5-6个紫砂壶，啊，我觉得肯定是值的，我当时就买回来了。
1: 没还价呀？
0: 没还价。当时买的时候我没细看，然后回到家里边我看到上面有很多文字，哎，这个文字写得非常漂亮，它这种篆书的字体呢是圆中有方，哎，非常有这种碑味儿。因为它落款那边是癸亥年夏月嘛，
1: 按照这个纪年您算的是什么？
0: 对对对，
1: 哪个年？
0: 1923。
1: 所以我们按照民国时期来算的话，应该就是1923年制。
0: 对，
1: 1000元钱在大集上买的，我们王先生完全都不还价。我们首先来判定它到底是不是民国时期的紫砂攒盒。好，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都觉得是真品。
2: 先说价格啊，买的确实不贵。然后紫砂加彩和施釉，在清代的时候非常流行，尤其是到清晚期，这种紫砂的茶壶上面画的各种类似粉彩的这种这个彩绘啊，都有很多。
3: 看这件浓浓的民国气息还是挺强烈的，就像有时候你看一人，你不用知道他的出身啊背景啊，你光看他穿着就知道他大概属于哪一个时代的人。我觉得这件东西也带有民国时期那种气息。
4: 工艺我觉得完全符合民国到晚清这个阶段的一个工艺特征。近现代的紫砂基本上很少再施釉了，因为它本身第一个是一个很复杂的工艺，第二个其实跟现代人对紫砂的认知是有冲突的。现代人喜欢紫砂是喜欢它透气，所以它适宜饮茶，但实际上施了釉以后它这个透气性就丧失了。
2: 那我想问一下包主啊，这个就三个吗？
0: 我只收到了3个。
2: 哦，剩下的没收到。
0: 对，只收到3个。然后在此呢，我想借助咱们这个一锤定音这个节目啊，这个跟观众去讲一下，如果
1: 寻找丢失的另外几个，
0: 对，谁手里边有可以跟节目组联系。
3: 其实中心应该还有一个盒，
1: 还有一个像碗一样的是吗？
3: 对，
1: 碗
0: 它传盒中间还有一个，应该是7件。
3: 对对对。
1: 所有夺宝人都觉得它是真品，觉得没有必要仿，性价比太低，而且它的风格透露出浓浓的民国风。六位夺宝人和我们的王先生，你们的判断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加上1分。请教一下张老师，
5: 那么传盒这种器物从什么开始呢？从明代的晚期开始，我们现在见到的是从清代嘉庆以后，就是老百姓的实用器当中出现了这种传盒或是传盘，我们是两个啊。那么这种传盒传盘，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宜兴的，我们还看到有瓷的，大家看到我们市场看到有瓷的，还有珐琅的，这都大部分是我们说老百姓的实用器啊，但我们说也是富裕人家才有的。这个宜兴底下带釉带这种白釉的是绝对只有民国才有。
1: 好，谢谢张老师。刚才大家都说王先生买便宜了，您觉得价格呢？
5: 你看就3件是吧，我们不认为它是一套，在我们的认为来讲它就是缺环，所以你这个价格我们就没有办法给你估了。失群的东西，我们叫做失群的东西，这个配也很难了。
1: 其实刚才王先生也所说了嘛，希望通过我们的栏目看看能不能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去寻找一下失群的另外几件能不能够把它们破镜重圆。
0: 对，
1: 那也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看看您家里有没有这样的藏品呢，如果有的话请和我们节目组联系。好，谢谢王先生。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1: 谢谢，
0: 谢谢专家老师。
1: 好，接下来是一件书画作品了，来自于陈梅的花鸟立轴，是否是真迹呢？一起看一下。这幅来自于陈梅的花鸟立轴，还请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陈梅。
6: 这个陈梅呢，我们说是这个清朝雍正乾隆时期的一个宫廷画家，这时候恰好这个郎世宁也在宫中啊服务。陈梅呢，这人善于学习，所以就接受了很多郎世宁的西洋画法。所以呢，我们看到的陈梅的大量的作品都是这种和西洋结合的啊，这种啊作品。另外呢，他画的这些画呢，在宫廷中是做装饰用的，有一个专有词叫贴落啊，就是给皇帝装饰各个宫室的时候啊，这个装饰用的。所以我们从这几点，我们来判断这件作品啊，到底是真是假。
1: 好，谢谢李老师。

0: 在看到的是否是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作答。都觉得是仿品。
1: 我觉得刚才李老师给的提示特别好，就顺着李老师的思路就很容易能判断了。首先他有西洋的绘画风格，首先在这画上没看到有西洋绘画风格，
0: 没有透视。
1: 而且呢，刚才李老师说他是宫廷画家，宫廷画家画的画一定有一种宫廷的贵气，这幅画完全展现不出宫廷的那种贵气感。
2: 我看这装裱反正感觉挺怯的，这个它上面用的那个紫色然后加上这个画心，就感觉这个颜色特别不协调，
3: 很艳俗，然后很混乱，然后落笔那个提款又很犹豫。
4: 陈眉这个眉字又比陈小了一点，就是总体感觉小家子气怯生生，有点像那种就小学生去少年宫那种习作。
0: 这幅画作来自于雍正四年陈眉的作品，是否是真迹呢？六位夺宝人一致给出了是一幅仿品的答案。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各自加上一分。请教一下林老师，看来还是您教的好，学生领会都特别的透彻。
5: 哦，这六位的这个艺术鉴赏力还是高，看这张画从直观上就判断它不好。刚才几位说的都好，这幅画首先是艳俗，第二没有空间感，没有透视感，款子也有问题。这个陈字款的这些画家，他把这个款子都提在这个左下角非常小的一个位置，他为了不破坏这个画面，而且写的不这么开，写的很小。另外呢，写的很工整，即使他功力不好，书法功力，但是也写的很工细很工整，但这个写的太随意了。所以啊，我们就根据这几点啊，判断这件作品啊是一件仿品。
0: 好，那么六轮过后，我们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首先要恭喜的是一号夺宝人以今天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到我们的最终对决，排在第二的是我们的二号和三号夺宝人，所以两位要通过一道抢答题来决出最终进入巅峰对决的名次。两位夺宝人请听题。林书，中国翻译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一生翻译了近200部欧美小说，那么下面哪部小说不是他翻译的？A. 茶花女， B. 乱世佳人， C. 雾都孤儿， D. 汤姆叔叔的小屋。抢答开始。二号抢到了，你的答案是
3: B。
0: B， 你觉得乱世佳人不是他翻译的？
3: 对，
0: 正确答案是，看一下。那我们要恭喜一号和二号进入我们的巅峰对决。
6: 文昌帝君是中国民间和道教尊奉的掌管世人功名禄位之神，他通常被塑造成文官形象，头戴官帽，身着官袍，神态肃穆儒雅。这尊文昌帝君铜造像，包主认为来自明代，高30.5厘米，重2290.3克，整像比例匀称，线条流畅，铸造精美。常见的文昌帝君造像多为坐姿，而这尊则以站姿示人，实属少见。净瓶源于印度佛教徒的日常生活器具，用于盛水饮用或者灌洗，随佛教一同传入中国，唐宋时期十分流行。宝主认为这件青铜净瓶就是唐代遗物，高14.5厘米，重154.5克，瓶身修长，线条圆润，瓶颈上为出水口，肩部为进水口，装水时可握住瓶颈溅入水中，加满后提起可加盖防蚊虫。那么这两件宝主各自的描述是否正确呢？
0: 掌声请上我们两位夺宝人，有请郭彤彤、夏宁，有请两位夺宝人，有请。现在场上看到的是两件铜制品了。目前在夏宁面前这件呢，号称是来自于明代的文昌帝君铜造像；在彤彤面前这件呢，是来自于唐代的青铜净瓶。两件当中，要请两位来进行判断是真是假。两位仔细看一下，眼观，手不动。我们今天场上其实已经不止一次的出现了铜制的器具了，在321之后告诉我们大家对于两件铜器的

0: 的判断是什么？来，三、二、一，请举牌。两位都觉得面前的物件是真品，来，先请教一下彤彤。
1: 我觉得它器型看起来就比较符合那个年代的风格吧。
0: 那年代是什么风格？
1: 就是这种该胖的地儿胖，该瘦的地儿瘦。
0: 唐代以胖为美，所以它的青铜镜瓶也是。夏宁呢？
2: 我刚才看了一圈，它这有这种不规则分布的那种氧化的锈斑，应该是做不出来。
0: 不规则氧化的锈斑恰巧能够证明它是来自于那个年代，如果要做旧的话，可能会深浅会比较一致，这是你对它的判断。
2: 是的。
0: 到底两位的判断是正确还是不正确呢？先听彤彤的判断吧。请教陈老师，彤彤对于这件唐代青铜镜瓶的判断，他觉得是真品，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吗？
3: 他今天晚上的感觉一直不错，这回也正确。
0: 正确，所以彤彤这判断是正确的。您说说这件青铜镜瓶。
3: 镜瓶原本它确实是佛教当中的比丘十八物之一，就是佛教的修行者他带在随身，用来取水啊、饮用啊、净手啊，那么同时也作为礼佛敬佛的一个法器来使用。它还有一个梵文的名字叫钧池。那么这件铜镜瓶呢，确实这种造型和敦煌十四窟观音金变图当中的那个钧池的造型是如出一辙的，因此呢，这件包括它的皮壳包浆，包括它整体的这种古拙的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呢，它是唐代的一件铜镜瓶的真品。
0: 好，谢谢陈老师的讲解。夏宁呢很笃定吧，您觉得这个铜造像肯定是真品，那么他的笃定是否是正确的呢？陈老师，
3: 今天女孩表现也不错，
0: 正确、所以这个也是正确的，恭喜夏宁。
2: 谢谢。
3: 文昌帝君呢，确实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主管读书人的功名利禄啊，主管你的仕途前程的这样的一位大神了。到了明代的时候呢，科举考试达到了封建时候的一个顶峰，文昌信仰呢也达到了最盛。这件的皮壳包浆，包括他的这种脸型、五官，很端正、很饱满，他既保持了道教神佛的那种威严，他也把我们明代那些读书人啊，对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那种出人头地的啊美好形象的那种崇拜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这尊造像，明代中期的文昌帝君铜造像。
0: 好，谢谢陈老师。那么既然两位的判断都是准确的，那么接下来就要请教一下两位对于它的价格判断了。好，一起来看看两位对于这两件物件给出的价格分别是多少。郭彤彤给这件唐代的青铜镜瓶是28万元，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多少？看一下，
4: 这么便宜，
0: 8万元，误差率250.00000，差了这么多，是完全没想到吗？
1: 真没想到，我觉得这件器物还挺重要的。
0: 那为什么才8万元呢？我们都觉得它挺重要。陈老师，
3: 唐代这一类的镜瓶，除了铜的还有瓷器的，就是这一类的镜瓶，无论铜的还是瓷器的，我们现在的存世量相对是比较多的。那么加上这个器型也不是特别大，加上它的这个边上取水的这个口子上面的这个盖子呢，可能也不能活动啊，也固定住了。所以8万块钱是这一类铜器目前在市场上比较容易成交的一个价格。
0: 夏宁对于这件武器的判断上是5万元，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明代文昌帝君铜造像的市场价格是6万元，所以误差在16.6667%，所以恭喜我们的夏宁获得本场最终的大奖，恭喜夏宁。 来请教陈老师，
3: 它这个是民间做的造像，相对工艺比较粗糙一些。第二呢，这一类的造像就是在明代中期，因为嘉靖皇帝的号召啊，民间官方大量的铸造此类的跟道教文化有关的这种造像，所以它陈设量很大，所以这一类的器物3万、5万、6万都是它的正价。
0: 好，谢谢陈老师。那我们就请上中国陶瓷工艺大师邢亚龙邢大师为今天的大奖获得者夏宁来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也再次谢谢我们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老师，谢谢我们场上所有的夺宝人，谢谢大家。这就是本期的一锤定音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琥珀雕观音为何会有金丝铁线？是真品还是造假为之？
6: 因为它是有机物，它是在不断的老化的一个过程。
5: 清晚起青花山水纹炉为何被说成器形怪异青花浮砚？
7: 古代的工匠他是不可能有这种笔触出来的。
5: 被称为傻开门清代错金银鼎式炉究竟价值几何？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8: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刚上班就被投诉，机器人能不能通过实习期？
14: 主要就是找一个人去伺候他，大电话他又弄不了，还要一个人在守着，那你有什么用？这么慢，我不是放一个人在那里是吧？
5: 他晚上也加班，机器人加班在干什么？
15: 机器人要求说必须要100%能够准确地放到相应的位置上面去。
5: 机器人上岗到底能不能胜任？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16: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7: 长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6: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 火车开到哪里，

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就在不久前，我们还惊叹于人形机器人登台扭秧歌，上场跑马拉松，现在这些机器人已经开始稳步走进各大生产车间，从秀场走进了职场。进了职场的机器人能不能胜任呢？来跟随我们的记者一起走进南昌的未来工厂。

0: 来江西南昌看点科幻的。八个机器人上岗了，他们是这个工厂新来的质检员，正在流水线上给平板电脑挑刺儿。
1: 这个里呢是有四个对平板做一个测试的环节，多媒体的一些内容的检测啊，这是第一个工序。第二个工序是检测音频的，那第三个工序呢检测它的产品合规性的，最后一个工序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工序呢，它是检测它的发射的信号。而这四个呢工序里面，以前呢是有四个工人在这里去作业。
0: 他们不说话，但眼睛里全是数据。他们不流汗，但转身定位扫描判定，每一个动作都行云流水。虽然在我们看来机器人动作行云流水，但工厂的负责人张龙并不满意。他在测算机器人检测的整套动作完成时间，这要精确到秒。目前这八台机器人平均可以控制在20秒左右，精度控制在2毫米。这个效率张龙觉得还需要继续提升。
1: 像我们这种节拍，它虽然做了18秒，但你要知道我人员作业是12秒的，我的机械臂也是可以做到10秒以内的。
0: 比人工慢，比机械臂更慢，那他们为什么还是愿意第一个吃螃蟹，让机器人进场替换原有的机械臂呢？
1: 随着现在的整个的这个产业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量达到一定饱和程度之后，小批量的产品和需要我们的柔性的这种部署的能力，就变成我们需要考量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要点。
0: 原来是柔性生产的需求，传统机械臂就像钉在工位上的专职员工，脚底下有固定底座，假如要上新产品，就得改造整条产线，重写程序，重新调角度，少则1周，多则半个月。人形机器人不一样，可以把它随时派到工厂的任何一个角落去干活，几个小时就能切换到位。张龙决心招几个机器人进来试一试。
1: 事实上我们这代人经历了很多的第一次，我入行的时候是流水线，后来是自动化线，然后又是现在的机器人的这种智能线。我们觉得我们在我们制造这个行业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唯一不变的就是在变。
0: 变可不是一蹴而就，没那么简单。这些机器人刚来跟实习生一样，什么工作都得从头开始学。杨树开是这八个机器人的领队，也是他们的师傅。他的任务就是教会机器人干活。外人眼里，这些机器人动作流畅，一加一放，干净利落。但在杨树开眼里，每一次转身都藏着麻烦，麻烦就出在一个不起眼的细节上。其中一个检测工位要求平板必须屏幕朝下放置，可问题来了，机器人的夹爪是固定的，夹爪落下的时候经常会压在平板的电源键上，屏幕一黑，检测失败。一次失败是偶然，10次失败是规律，产线不能停怎么办？杨树开一直守在产线旁看机器人的每一个动作，摸透了他们的脾性。他专门做了一款可调节的夹爪，能根据不同型号的平板微调夹齿位置，精准避开所有按键。
2: 我们第一个并线的工位它实际上是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呢在第二个工位的时候，它会因为了避让电源键，所以这些末端的话需要进行一些位置的一些调整，就是这个夹子的话它需要往这边挪一挪，既要满足说我夹的时候不把屏幕关屏，另一方面还得保证它受力的这个均匀性，大概是往这边挪了5个毫米吧，这一个孔大概也是5个毫米左右吧，进行了一些微调的工作。
0: 5毫米，别看改动不大，但产线从此顺了。工厂不是实验室，现在只是实习，机器人需要通过工厂的大考才能转正。这些机器人能转正吗？晚上8点，工人们都下班了，可机器人这边的产线依然灯火通明。此时是杨树开他们最忙的时候，白天机器人忙工作，晚上他们要根据白天的检测数据给机器人升级。上海总部的研发团队正在远程协助。
2: 我已经在测了，你过来看一下那个 AT 工位的新模型吧，和新的版本。 现在正在刷包。我们在现场的一些方案的话，需要跟上海的同事再确认一下，操作的这个步骤是对还是不对啊、嗯？因为我们要录点位，录点位之前要保证整个作业的这个过程是符合之前我们的这个要求的。
0: 就在大家忙着给机器人升级的时候，杨树开突然发现了问题。
3: 三号柜吗？
2: 就三号柜吗？
3: 就三号柜，第190
2: 是吧 ？OK， 它有31次 NG。
0: 原来八台机器人中有7台数据检测合格率达到97%以上，但三号机的数据不理想，今天卡壳了31次。杨树开决定今晚让三号机器人单独加班。
2: 今天晚上会把新的模型测一下，机器人在执行放置的过程中的话，它会稍微偏离这个放置的位置，导致这个平板的这个边会出现一个起翘的情况。机器人要求说必须要100%的能够准确的放到相应的位置上面去。这个机器人已经开始动起来了啊，今天会把这个相关的一些工作都做完。
0: 其他机器人都下班了，只有三号机在默默的加班，他要练习到不卡壳了才能下班。看来机器人也不容易。从今年3月到现在，最早开始工作的这两台机器人已经累计平稳运行3000个小时，他们俩离转正不远了，这也给了张龙更多的信心。这不，他又招了更多的机器人来厂里上班了。
1: 我现在手里有23台机器人，这个价格你们可以在行业里面可以打听到的，反正几千万是有的。今年我们认为2026年就是技术突破年，2027年是如何打造跟基于功能实现的情况下去打造它的信息系统的联动，到2028年才是我们认为的这个拐点的所在。因为随着供应链的成熟，然后产品的稳定性，包括我们对这个机器人的应用的深刻的理解，那个时候时间点我们才认为是不可能。
0: 在工厂的一个角落，记者见到了刚招来的12台新员工。这些机器人已经完成了培训，厂里准备7月底就让他们正式上班了。一到晚上，深圳物流中心邮件如潮，3台人形机器人已经在这里默默上了半年的夜班。你深夜下单，可能就是他们凌晨3点分拣上车的。城市睡了，他们醒着。
4: 平常来说啊，都是大夜班，下午大概是6点半开工，到第二天的7、8点做完为止。
0: 可光能加班也不行，职场上要的还是效率。就像刚刚我们在南昌工厂里看到的，机器人去年12月份刚来上班的时候，效率并不高，人工分拣的速度是每小时800到1000件，而机器人刚开始1个小时只能分拣100多件。
4: 5万1小时的效能，必须要达到这个效能才能做到发到全国的各省市。所以一开始员工对机器人为什么有反感和不太接受，就是因为它的效能太低了，没办法适应到我们每小时的5万。说难听点啊，一开始不仅是我，也是有担心和不太认可。一开始测试的时候就几十件，后边虽然说有达到一两百件，但是对我们来说就5到6倍的效能相差。那我们的员工来说也是有跟我反馈过，是看得很好看，但是说难听点，对跟我们对比相差很远哦。那差错率呢，一开始也是比较大。
0: 这些

0: 机器人刚来的时候都要他们手把手的教。
1: 主要就是找一个人去伺候他，大电话他又弄不了，还要一个人在守着，那你有什么用？这么慢，我不是放一个人在那里是吧？
2: 机器人到场之后

0: 搞，我们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就是你们这东西就太差了或者之类的，就是很就是很严厉的话也都说了，就是我们在实验室的 demo 场景下我们去做的时候是可以达到700多，但是实际我们第一次到现场来作业只有100多，就整个的差距就是非常的巨大。大家在私下呀去进行一个头脑风暴的时候，大家是可能我们做不了，或者我们还当前的技术达不到目前的一个需求，但是我们就不甘呢。
1: 为什么机器人在实验室练得好好的，一到了现场就变慢了呢？科欢在现场观察发现，根本的原因还是机器人采集数据量太少了。在实际的工况环境下，很多快递包裹的形状都是机器人第一次遇到，说白了就是没见过没经验，所以不知所措。
0: 实验室的环境和这里的环境肯定是不一样，但是没有想到就是复杂程度这么高。其实采集的就是视频的数据嘛，我们最开始几个 G， 后面我们每天要达到几十个 G， 产生十几倍或几十倍的这样一个数据的堆积。
1: 只有一个办法，多练。经过近半年的刻苦学习，机器人的分拣速度从每小时分拣100件提高到接近900件。
0: 我们在5月份的时候，基本上就是稳定能达到900，接近人工作的85%左右嘛。我们目前的准确率在95%了。
1: 眼看着机器人分拣的越来越好，曾国东的态度也悄然发生了变化。
2: 到现在来说，可以说已经在跟我们的人工处理，它机器人已经达到85%的效能了，甚至在日常中，在有时比较平常中，可能还会超过我们的工包效能，因为我们的工包效能如果平均来说，可能就800到900，因为时间长的时候人会累，但机器人不会，在长时间之后，它就会超越我们，反过来超越我们，更稳定。
1: 曾国东和科欢发现，机器人动作慢不一定是手脚的问题，也可能是路没有铺好。他们把带挡板的工作台改成斜坡式直连分拣机，这样机器人少弯腰少转身，速度直接上来了。
2: 原先我们的工作台直接呢是这里是有挡板的，现在呢我们是改造了，把这个斜坡直接的改过来之后，我们的机器人就更顺畅的可以直接过来抓件，所以他们现在能提高到900件每小时。
1: 现在机器人已经成了物流中心的明星员工，如果后续能实现24小时不间断作业，将极大缓解夜班招工难和员工劳动强度过大的问题。
3: 目前这个快递量啊，是持续的往上走。你像这个全国的快递一年也达到1800亿了，我们深圳这个也是持续高位。这个量增长的话，它这个处理的效能啊，要目前也是成为我们的瓶颈。我们也需要通过这个科技赋能，来持续提升我们的能力。
1: 因为来了机器人同事，这个物流中心新增加了一个岗位。数据采集员杨轩就是新入职的数据采集员，他通过遥控操作机器人把包裹抓起来翻面放到传送带上，将每一个动作录制成数据喂给大模型。
4: 我觉得就是他的老师吧，因为就是我去采了数据然后去训练机器人嘛，然后机器人学出来的动作也基本上也都是我自己的动作。
1: 杨轩要连续采集1周的数据，帮助机器人建立基础模型，再针对难实现的动作进行模型迭代升级。
4: 第一次接触机器人嘛，第一次见到机器人，然后就觉得有点太高级了啊，没接触过嘛。然后现在就是干习惯了，感觉就是也习以为常了。就是一些长方形立着的盒子，重心朝下，然后重也比较重。这种去控制机器人搬盒子的时候有一点难度，我去给这个盒子去放倒，然后控制机器人去做一个翻面，然后最后以30度的角度去放到这个传送带上。
1: 杨轩采集的这些数据会传到北京，机器人公司的陈建宇会把这些数据喂给更多的机器人，让大家统一学习，一起成长。
5: 我们现在已经部署了100台左右这样的一个量级的

0: 提前数量，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往下一个数量级，往千台的去做。相对来说呢，物流的这个场景是比较符合咱们当前具身智能技术的一个发展，咱们的技术能力经过短期的一个快速迭代之后，是能达到就是直接说上岗去使用的这么一个状态的啊，所以说我们就是选择做物流。
1: 深圳只是开始，陈建宇已经把他们的机器人送到了全国有十多个物流中心上岗实习，各地场景工况都不一样，机器人真上岗进职场也是进考场。
0: 实验室它只是单次的这么一个演示啊，你可能演示一会儿可以，或者演示一次，反正能成功 OK， 你可能就能有好的一个演示的效果或者 demo 去出来，但是在真实的场景里面你是需要长期持续规模化的去做，所以这里面的话你是需要连续很多小时或者很多天，然后都能够做到没有问题。
1: 机器人进职场还能做什么呢？除了替我们加夜班，那些危险的工作是不是也可以交给机器人呢？在湖北武汉，吴东东正忙着调试一台水下机器人。
2: 我们今天需要调试这个设备的话，是准备发往那个辽宁徐大铺核电，要进行一次一线检查。咱们需要在剩下这个半个月时间内，需要把设备调得更加稳定可靠。
1: 眼前这个大水池是模拟核电站内靠近反应堆的区域，核电站反应堆附近有很高的放射性，而水是最好的屏蔽材料。
2: 我们这个水下机器人主要是用于检查核电站反应堆相关的这些元器件，就是类比咱们人的心脏是属于核电站最重要一个部件，我们这个水下机器人的话在使用的时候就是可以直接进入了这个区域，对于这个心脏这种一个最主要的这个区域进行检查。
1: 这台水下检修机器人要去的是人进不去的地方和反应堆旁，高辐射窄空间，它既要扛得住辐射，又要钻得进缝隙，又小又灵活，这还真有点难。
2: 首先的话，我们要解决这种小型化的问题。今天我看到那款机器人，它在现场入口条件它比较狭小，它这个尺寸的话大部分是要小于500-600毫米以内，所以说这种的话我们要设计这种机器人的话，对它这个尺寸要做得更小。
1: 500-600毫米也就是一台微波炉大小，所以每一个部件都要精打细算。这是机器人用的摄像头，吴东东最开始是想用国外进口的，但进口摄像头重量达17公斤，集成到机器人上更是超过30公斤，完全没法完成检修。最终吴东东决定自己研发一款适合的摄像头。
2: 通过我们这种自主研发之后的话，我们这个摄像头像水下机器人这种摄像头可以控制在1.4公斤以内啊，这样的话最终我们这个水下机器人一个总体的重量我们会控制在10几公斤。
1: 除了小型化问题，高辐射也是一个挑战。由于核电站内部的辐射剂量可以达到数百毫伏每小时，不仅对人体有急性致命风险，即使是摄像头也难以承受，一旦拿进去就会出现雪花变黑。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吴东东他们找到了一种耐辐照的元器件。
2: 摄像头的话，它里面的话也涉及到机芯，然后里面呢有一些驱动电路，把这些元器件我们在专门在一些辐照实验室对这种元器件的话进行辐照实验，然后看哪些元器件它的能承受这种辐照剂量最多，然后我们进行选型。
1: 有了水下浮游机器人，保护管组件视频检查时间由原来的10小时缩短到了半个小时，作业人员也从原本的10人缩减为4人，基本可以代替人工完成水下巡检工作。与水池实验仅一墙之隔，一台管壁爬行机器人也正在进行测试。
3: 我们走到最边缘，就是没有走到最角落嘛，他一开始是走到最边缘，最边缘的时候，然后那个检查一下他那个最边缘的那个孔。
1: 眼前这个高达20几米的蒸汽发生器模拟体是爬壁机器人的模拟工作环境。从观察窗往里看，目测直径约4米，内部密密麻麻布满了上万个管孔。
3: 我身后的这个蒸汽发生器模拟体呢，它是模拟的这个核电站的实际的蒸汽发生器。蒸汽发生器呢，在核电站的这个里面，它属于一个这个核心的设备。它的重要程度，相当于人的，人身体里面的这个肺。但是这个蒸汽发生器呢，它处于一个这个高度这个辐射的一个环境。人员在里面操作的话是这个不现实的。以前没有这个我们这个机器人的时候呢，可能就是说有一些的这个检修工作就需要是人工的完成，它对人体可能带来不少的伤害。
1: 爬壁机器人进入蒸汽发生器模拟体后，便像螃蟹一样利用两组卡爪交替深入传热管孔内，张开加持释放，在管壁上一步一步地爬行，对每一根管子进行检测。虽然看起来动作并不复杂，但背后却是硬件与软件的双重考验。
3: 像我们蒸汽发生器，它这个内部的话，它不像我们在这个普通那个环境里面，它有这个有 GPS 有导航或者是有路标什么的。它在这个蒸汽发生器内部的话是没有任何的标识的，它有的只是成千上万根一模一样的这个传热管。所以我们这个机器人在里面这个运行的时候，走着走着把自己困死在一个区里面，走不出来了。
1: 为了能让机器人不迷路，他最终研发了一套基于 AI 算法的搜索式路径规划系统，用仿真方式把几乎所有可能的路径都计算出来，避免机器人走进死胡同。
3: 我们研制一个机器人，其实只是完成它二分之一的工作。我们剩下的二分之一是要让这个机器人怎么在我们这个特殊的环境下，特别是这个高辐射、高温、高湿的这个环境下，如何能够干得久？这个的话，就需要我们这个提高它的这个整个机器人的一个这个可靠性。
1: 现在已经有数十款特种机器人在核电站上班了。
4: 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积累了，我们有数十款的机器人已经在我们中国这个核电厂，还有核工业的这个其他的场景，还甚至我们在我们这个船舶、航空这些这个单位都在进行这个广泛的应用。
1: 机器人走进工厂需要占用工厂生产的时间，而像核工业场景更是要求必须万无一失才能上岗。那么有没有办法缩短这个时间，让机器人提前适应呢？在北京这家为机器人提供仿真数据的公司里，负责人杨海波正和团队成员一起看最新生成的场景数据。
5: 传统产业真正需要机器人落地部署，它其实的要求既简单又严格。那简单是什么吗？就是帮我去解决问题，对吧？这个是一个目标非常清晰。严格是什么呢？它其实不需要你在我的真实场景里，太长时间的训练，对吧？我的真实场景里是要很多工，我的真实场景是要在发挥作用，是要在生产的，而不能说给你开放太长时间去训练。
1: 那么他们如何获取机器人需要的数据，又如何确保能帮助机器人适应新岗位呢？
5: 我们首先是在仿真下去还原了这个需要收集数据的场景，我们的还原能力能够做到物理上和它真实，它的摩擦的效果、它的材质的效果、它的力的效果，我们在我们的仿真环境下都具备。那在这个场景下就可以去自动化的去生成大量的这个场景下的数据，这就可以去服务到模型的数据训练需求。
1: 2023年，杨海波成立了这家数据公司，一开始为智能驾驶服务，但从2024年开始，不少机器人厂家

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1: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太空算力，它是未来还是科幻？
2: 将要发生的现实，在过去呢，就是我们的科幻。
1: 这个跨界会不会跨得有点大？
2: 太空不是属于哪个专业的，太空属于每一个人。
1: 你其实比马斯克想到太空算力这件事儿还要再早一点。
2: 我是坚定的相信世界上是有很多人想这件事情，
1: 他们根本就觉得这不是一件靠谱的事儿。
2: 我说准备了一个计谋，你知道
1: 王坚先生借用了三体，
2: 三体这个词是牛顿第一次说的，以至于我不太敢跟朋友讲。
1: 王坚院士坐不住了，
2: 有时候语言很苍白，都已经是走钢丝都掉下来了，还抓住了钢丝。
1: 这么一件很伟大的事儿，好像在国内并没有引爆更多的关注度，
2: 是觉得我们是胡扯，所以他很难想象这件事情。
3: 如果马斯克的算力卫星先在天上布起来了，那么您呢，您该怎么办？
2: 当马斯克开始说算力的时候啊，我个人觉得有点偏被动。
1: 马斯克的确他提出了很多在太空去完成算力的一些优势，
2: 我觉得恰恰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马斯克是违反了第一性原则。
4: 我尊重王坚院士的想法，但我不认同。
2: 大家只有不同想法的时候，才有机会把这个问题说全了。
1: 您觉得未来在太空，我们究竟可以看到什么？
2: 地球是人类的摇篮嘛，但是呢，你永远不能躺在这个摇篮里。
1: 这是一场不会在这里就画下句号的谈话。大家来到我们对话节目的现场，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幻星极客009极客 9X 亲情呈现。过去的这一段时间呢，相信大家都注意到了，从中国到世界有一个词频频的刷屏，这个词叫太空算力。伴随着这个词频频的刷屏，我们也看到中国刚刚成立了商业航天司，把太空算力列入到了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个前沿性的重点的赛道。而在大洋彼岸，大家熟悉的马斯克也好，黄仁勋也好，他们也纷纷把自己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太空。所有的这些细节可能给了我们一个清晰的信号，那就是关于算力的比拼已经从地面升到了太空。到底如何来理解太空算力？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请到了来自于我们中国的太空算力研究方面的一位先行者，我们请他和大家分享一下，在他的眼中太空算力有着怎样的发展趋势和发展未来。让我们掌声欢迎王坚先生，有请。大家对王坚也是非常熟悉了哈，来，请坐请坐。之前我们跟王坚先生有很多次的对话，但基本上都是围绕着

0: 人工智能这个领域来展开。今天我们要聊太空算力了。其实关于太空算力真的有非常多的声音，你比如说有人讲它是一个有着万亿级市场规模的一个重要的赛道，是未来的趋势，但我相信王先生也听到有人说这可能就是一个科幻吧，这可能是一个骗局吧。
1: 我觉得是靠科技创造了这个未来的这个科幻。过去人类走出太空，可能大家想到的就是宇航员，对吧？想到就是空间站，所以想到的就是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在太空可以做的事情。但是因为计算的发展，因为人工智能发展呢，其实人类在太空可以做的事情就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所以呢，从这个角度呢，是将要发生的现实，在过去呢就是我们的科幻。
0: 这是一个将要发生的现实。对于这个将要发生的现实，王坚先生之前也有一个观点，认为计算卫星其实是继通信、导航、遥感之后的第四类的卫星。当时我们在看到您的这个观点的时候呢，我听到旁边有人悄悄在议论说，王坚先生也不是搞卫星的，他也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他这个跨界会不会跨得有点大
1: 啊？我经常会讲，就是说其实我完全不在这个行业里边，但是呢，我自己觉得每人都应该想，为什么呢？太空不是属于哪个专业的，太空属于每一个人的。所以每个人可以在想在太空做件什么事情，那就太空变成每一个人的家园。
0: 刚才在对话节目录制之前，我和几位进场的观众聊，我说哎，你是什么时候听到太空算力这个关键词的？有很多人说好像就是过去这一年，因为马斯克老在提这个事儿，我才听说。所以我们打听一下，王坚先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太空算力这个概念的？
1: 其实大概8-9年前就开始想这个事情，所以前几天碰到一个也算是前辈啊，用他自己的话来讲，他是这个行业的老兵吧。我跟他介绍我们今天要做太空算力，要把这个算力到送到太空去，他非但没有觉得我们早做了，还调侃了我一下。他说哎，这个不是你8-9年前就跟我说了很长时间要做的吗？怎么为什么到今天才做？所以从这个角度呢，这件事情还是做完了。
0: 对，这个8-9年前您就在考虑这个事儿，那个时候可能您更多的时间是花在关于阿里云未来怎么发展这件事儿上，是吧？
1: 其实那个时候地面因为已经有了互联网，完了已经有对算力的需求，当时想这个事情也是希望呢多想一点。所以从计算角度呢，实际上他们是这个是连贯的。
0: 那从这个时间点上来看，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你其实比马斯克想到太空计算或者太空算力这件事儿还要再早一点？
1: 这个不好说，也可能他想的更早，
0: 只是他没说。
1: 但是
0: 最近这一年说的比较多。
1: 我是坚定的相信世界上是有很多人想这件事情的，我是坚定的想，绝对不会只有一个人想这个。我想在这么一个创新的时代，每个人都会有机会想这个事情。
0: 但有一件事儿的答案其实很确实，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王坚院士他带领了一批人，真的实现了把计算卫星第一个送上太空，这个事儿可以肯定，对吧？
1: 也是非常运气，我觉得是个机缘巧合。因为当时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没有故意去对标任何人，去对标任何时间，只是觉得我们应该按照这个节奏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在去年的这个5月份的时候，就把第一批卫星送到太空了。那么，哎，突然发现大家觉得这是第一次把它送上去了，所以其实，在我们在国外看到国外的标题的时候，还是小激动了一下。
0: 当时国外标题怎么讲？
1: 有两类标题啊，一类标题它会专门提到中国，比如说有一个报道的标题非常直接，他就说中国的在轨计算，人工智能的新纪元，所以讲得非常直白，对吧？完了，另一类标题甚至更加往前走一步，他觉得这个不只是中国的在轨计算，他就觉得三体计算星座是人类在轨计算的第一步。
0: 我觉得这件事真的叫开天辟地的，
1: 是有点
0: 一个特别的历史性的时刻。
1: 没错，如果没有这个搞错的话，其实到今天为止，可能还是在太空最大的一个这个计算系统，从算力这个角度，但这已经又有一年过去了，所以现在想想还是我们还是早做了一步的。对，
0: 这个是不是您刚才提到的三体计算星座？王坚先生。

0: 给大家来解密一下这颗星它的特别之处。
1: 这个事实上是最早的一张图，我觉得这颗星其实如果你一定要讲的话有这么几层的意思第一呢，我觉得它是个实实在在的星，就它是个有用的星，不是一个试验品。第二件事情呢，就它确实在算力这件事情上做了一次非常大的革命，它的算力远远超出了我们过去想象，当时我们说的要发1000颗星，所以我最近老是在别人讲，我其实当时提这个1000颗星的时候啊，我是想了很久的，为什么要1000颗星？就是一直期待别人来问我，哎，你为什么要发1000颗星？可是呢，自始至终都没有问过我这个问题，所以我说准备了一个计谋，你知道，我们卫星上去以后，到今天别人来跟我说什么话，你知道，他说他都懒得来问为什么1000颗不行，因为他觉得100颗都不靠谱。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夸张到了别人都懒得来问你这件事情到底行还是不行，对吧？
0: 你到这一刻终于明白他们不问的原因是他们根本就觉得这不是一件靠谱的事儿。
1: 对对，他就觉得就是100颗都要那个，但是呢我们就是会有那些这个创新的中小企业，特别像有国信宇航这样的，他觉得应该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整个的创新环境的非常非常大的变化。
0: 你刚才特别提到说像国信宇航他们给予的支持，实际上也是我们把这颗计算卫星送上太空的一个重要的力量。
1: 对，
0: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坚定的支持者跟你一起在做这件事儿？
2: 其实我们创业的一个初心其实我们的英文名除了我们的中文名叫国信宇航，我们还有英文名叫 ADA Space， A 呢就是 AI， DA 呢就是 Data， 我们其实创业的初期呢就是想做一个智能计算与数据互联的太空基础设施。
0: 为什么别人还在做别的事儿的时候，你的眼光可以盯住太空算力？
2: 实事求是讲，这灵感确实是徐阳生院士给我的。徐阳生院士呢当时指导我们公司的时候就是很早之前就知道我们就是其实在太空做太空智能吧，然后呢实际上我们就觉得首先在太空这么多颗卫星，它如果没有算力如果数量一旦上去，首先就是太空需要算力，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大家都不需要去争议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就从这个起点开始才一步一步走到现在。
1: 其实我跟陆川以前不认得的，谁介绍我认得他们呢？就是他刚才讲的徐阳生院士。我们当时做这件事情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你对团队就合作的团队还是要很有信心，对人的信心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你假定这个人不能干成事情，大概率这个人会干不成事情，但是你假定这个人干成事情，大概率这个人就会干成事情。这是我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对对对，
0: 我突然觉得这是对陆川非常高度的一个评价
1: 对对对，
2: 非常感谢那个王军院士对我的信任确实就是在这么大的一个创新的这样的一个题目下，能够给我们一个创业公司，特别是对我有这样的信任，我觉得就是刚刚像王军院士说的，其实在中国这是一个非常创新的事情。其实创新呢实际上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王建院士也承担了非常大的这个压力。因为以前就像刚刚说的，以前有这三类卫星，有很多可以借鉴的，但是我们这个因为算力卫星它的计算载荷、通信网络、散热和能源都会有一些不一样，所以我们有借鉴的可能不像其他三类卫星那么多，很多都要去摸索。那实际上这次的发射的成功与否，其实对我们这个事业往下能不能往下走，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里程碑。
0: 刚才有一张照片是不是当时你们的发射现场？据2025年5月14日12时12分，
1: 对，
0: 三体计算星座12星发射，还有16小时32分33秒。
1: 是发射那时刻在这个陆川的家公司的现场这颗卫星的真正的参数、真正的管控都是在这个楼里。那伟鸿，我这个说一句，我不太喜欢这样的照片大家觉得这个太潇洒一点，你知道吧
0: 就反映不出我们真实的紧张，
1: 反映不出真实的状态。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我没有认真跟告诉很多人，其实今天也是在这么大场合第一次说这个三体的事情，对吧？这个三体计算星座这件事情是超过这个合作的概念，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合作的概念。我觉得传统意义上合作概念是完不成这件事情。为什么当时取了个名字叫三体计算星座？
0: 有人会直接联想到刘慈欣的小说《三体》。
1: 对，不是有人，几乎中国大部分的百姓都会联想到这个事情。
0: 那联想到这个事情之后的又一个联想就是王坚先生借用了《三体》这个名字。
1: 对，所以、就是、
0: 蹭了热度。
1: 对，结果发现呢这件事情 是这个那本小说蹭了点热度，所以去年我在一个公开场合讲到这个三体这个词是牛顿第一次说的，结果我没想到这么一句话上了微博的热搜。但后来我去看看这个微博的热搜啊，反正新闻都比较八卦一点，所以以至于我不太敢跟朋友讲我那个东西上了热搜了，就怕他认为也是个很八卦的事情。但是所有为什么会大家会上了热搜呢，是大部分的百姓不是做技术的第一次知道哦，三体这个词最早是牛顿提出来的。而
0: 你今天给我们一个小科普
1: 啊，
0: 就是牛顿提出三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1: 第一个就是三体这个词是牛顿说出来的，但是牛顿说这件事情呢，说了一个非常这个简单又重要的科学道理，它的含义就是说在太空有两个物体，比如说只有太阳跟月亮，那这两个物体的之间的关系你是可以有精确的解的，是说得清楚的。
0: 是的，
1: 对。但是一旦有第三个物体，比如说有太阳，那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就说不清楚了，就没有数学解了。所以呢，三个物体在太空其实是一个很混沌的关系。那么如果翻译成我们中国的土话呢，就三个和尚没水喝，也就是说只要合作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0: 是，
1: 所以呢，当时取这个三体计算星座，就是说告诉大家，至少我心里要告诉我自己，这个合作是很难的，但是我们还是要靠合作来完成这件事情。
0: 不过让我有一些诧异的是，这么一件很伟大的事儿，好像在国内并没有引爆更多的关注度哈。王院士，您当时会不会觉得有一点失落啊？
1: 主要是没有好好做一期对话节目。
0: 哎呀，我们要为这个答案鼓鼓掌啊！啊，谢谢您对对话节目的垂青。但是，真正的您觉得还有什么原因吗？
1: 其实我觉得还是对这件事情的认识问题。
0: 对，
1: 就是说
0: 大家觉得陌生，觉得遥远，
1: 对，
0: 觉得到底有没有可行性？
1: 遥远，完了以后呢，这件事情呢，这个足够的复杂。复杂到了我觉得大家要理解啊，都是隔了一层来理解。当时在 Instagram 上有个讨论是什么呢，他其实觉得我们是胡扯。为什么胡扯呢？来源于他对卫星的认识。所以大家知道，就是卫星这个产业很特殊啊，就是说事实上我们今天在过去在我们天上看到的卫星啊，这颗卫星的所有的能力在发射前是已经固化好，到了天上以后只是把它的能力被发挥出来而已。所以呢，基本上卫星所有东西软件所有搞好在地面全部都做完了，所以呢打到天上只是来完成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当这个国外的这 Instagram 那些人啊说要把 AI 送到太空啊，他们觉得没有意义。为什么没有意义呢？大家都知道今天人工智能的模型发展的速度有多快，对不对？所以他们觉得把一个现成的模型把它固化好了放在卫星上，完了以后呢再把这个卫星打到太空去，他觉得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后来我说了一句话，我说这是贫穷限制了想象力啊，他不知道我们的模型是不是固化在卫星上。所以今天你可以从地面在你想要的任何的时候把你要的任何的模型今天就可以把它送到太空去。所以呢这些东西都是过去做卫星的难以想象的事情。所以我知道着为什么大家会这个反应会比较这个平淡一点啊，如果你用传统方法来想这件事情，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是非常不一样，
0: 跟你想象当中的绝对不一样，
1: 绝对不一样。就是这个杜川知道，就是这卫星上的每一个设备啊，你在地面都是可以访问的，
0: 嗯，
1: 都是可以访问的，这个在过去也是没有的。
0: 刚才大家都感受到了你的这份激动哈，我也很想探求一下，在这个激动里是不是也还有一种自信？因为以往在很多的前沿领域，大家传统的认知就是，好，我们就跟着国际的先进水平走就好了，就很少有这种因为引领而让大家激动的时刻。所以从太空算力这个赛道来说，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我们率先发了这颗星，我们真的就开始了一定的引领？我们有没有这种自信？
1: 是这样啊，就是。如果先直接回答那问题啊，我们是有这个自信的，这第一句话。但是呢，我还是会慎用引领这个词，这个因为太多羞涩了，引领这个有太多羞涩了，对吧？
0: 对对。
1: 但我觉得我至少可以负责任说一句话，我们做这件事情是没有第二个参照系可以参照的。
0: 那这条路比起跟随而言
1: 啊，
0: 难很多，我们都知道。但是就像您说的，我们作为旁观者对于难是没有体感的
1: 啊。
0: 从体感的角度来讲，没有任何参照物，这个难

0: 到底有什么真实的感受？
1: 哦，难就是真实的感受，大家都知道嘛。今天假定在座的同学，如果你们学过高等数学，对吧？你就会知道高等数学里边的习题啊，早年可能都是牛顿的研究的课题。所以为什么他会从一个非常困难的研究的课题变成习题了？就是因为有人解了，告诉我这个东西是有解的。所以一旦有人告诉你这个东西是有解的，它就变成了一个难的事情，就变成了一个习题集了。所以这个东西难的地方并不在于就已经没有尺度来衡量多难，因为给你的问题是说你不知道是做得成还做不成，这是一个最难的地方。所以呢，今天我们只不过告诉大家这件事情是可以做成的，但当时我们是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做成。
0: 但我觉得你好像在我们的眼里是有一种天生的迎难而上的体质，因为你看当初你在研究云的时候，其实也不是所有人都看懂或者是看好它，但是你特别坚信它一定有未来。那今天同样这件事儿放在太空算力这件事儿上，你周边也有无数的质疑的目光或者是不信任的声音，但是我看你依然是选择了相信。
1: 对，但我觉得这次更难。为什么更难啊？
0: 对，
1: 就是云的时候啊，事实上我们是有参照系的，这个还是非常不一样，我大概还是知道的。那么那时候难的地方是别人比你早走了几步，这是难的地方。但是呢，它不难的地方是有参照系，就是
0: 也看得见未来，
1: 至少有人帮你做了这个题嘛。尽管这个题很难，对吧？
0: 对。
1: 但这个东西，这个难的地方就是
0: 没有参照系，
1: 没有参照系，你做出来就是很伟大的。
0: 但没有参照系的情况之下，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坚定的相信感？
1: 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关键的，就是说，我说如果从直觉的角度啊，我觉得就是你对技术的发展的阶段还是要有个判断，就技术就是发展到了今天这个阶段，尽管有不完善，对吧？做这个事情，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您对这个需求还是要有它真解决问题的。我觉得这两个是作为做这个事情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判断，不然就瞎搞了，对吧？
2: 我想问一下王江院士啊，如果马斯克的这个算力卫星先在天上布起来了，那么您呢？您该怎么办？
1: 其实有人问过，直接问过我，他说马斯克为什么不做这件事情，而且还是一个当时在巴黎一个从美国来的一个投资机构的一个合伙人问我的。他其实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呢就是说，哎，你这个东西做的有没有道理，如果有道理马斯克应该做。第二层含义呢，他就想问为什么这个你们能做成，而马斯克会落在后面，大概是这么两层意思啊。所以我自己还是觉得就是说这个创新的空间要足够大。所以呢，我们过去呢看到的就是，当有一个人也好，一家公司一个机构也好，他做了个创新的时候啊，他的光环就很大。所以自觉不自觉的就是会觉得这个光环是世界的全部。马斯克不然他光环有多大，但我觉得也是世界的这一部分，如果我们不想说很小一部分的话。如果说如果的话，我觉得如果马斯克做了的话，我自己觉得我们还是有机会找到一个更好的切入点来开拓这件事情，这是我自己的理解。所以为什么后来我开玩笑说我们要卷也是到太空去卷，不要在地面卷，这个足够大。所以我自己觉得太空可以留给我们的想象空间是要大得多。
0: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袁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继续聊我们的太空算力，您刚才说卷起来，卷到太空去，的确现在太空的卷也不亚于我们在地面上的卷。不过呢，很多人觉得美国之所以要去搞太空算力，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缺电把他们逼上了太空。因为之前特朗普还要求有一些科技公司说，哎，你们要自己去解决这个电力来支撑你们的算力的问题。所以从您的角度来说，美国去做太空算力真的是因为缺电是一个背后最主要的原因吗？
1: 我并不认为啊。而且呢，我觉得可能不能简单的说美国跟中国，如果更可能更直接的，可能就是伊隆马斯克是不是做这件事情就是为了缺电，可能更加直接一点，对吧？因为在中国还有
0: 更精准啊，
1: 更精准一点，因为在中国还有那么多中小企业，他不同人可能有不同的目的，对吧？但在美国其实他一家嘛，所以我想说是说伊隆马斯克怎么想，是你认真去看一下这个逻辑。就今天其实他有一点被动，我个人觉得有点被动啊。但我说的是说太空算力这件事情，不是说是这个

0: 心恋这件事情是吧？因为你看我们当时提这件事情的时候是非常主动的，也就是说是因为对你这件事情的认识我们决定要做这件事情，但是做人工智能模型也碰到很大的障碍，对不对？所以呢，就是第二个，他要上市，他就要找这个商业机会。所以呢，我感觉因为这些原因呢，他想这个问题就有点偏稍微被动一点，不像我们当时做这件事情还是一个非常纯粹单纯的一个这个对愿景的这个向往。
1: 对，马斯克的确他提出了很多在太空去完成算力的一些优势，比如说他提到说太空有源源不断的能源供给，因为24小时的这个太阳能你想用多少就用多少，在太空散热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你可以最大限度的完成你对于太空算力的所有的想象。事情真的是如此吗？
2: 我想说的是啊，这个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我们要实现呢，马斯克的这个愿景啊，把算力中心搬到天上。
1: 嗯，
2: 他今天描绘的搬到天上的诸多好处，恰恰是我们今天要跨过去的一个一个的鸿沟。我先说散热吧，啊，散热呢，今天的数据中心它能耗是很大的，啊，今天咱们主流的在地面上，我们是在地面建算力中心的。啊，今天地面上的主流算力中心我们叫万卡集群，万卡集群原来的话呢，它要过去的技术它要半个足球场那么大，但今天呢我们通过一代一代的技术创新啊，万卡集群已经能够拿我们曙光来讲能够建这个百平米级的了，建一个万卡集群啊，那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这个舞台上我就能放一个万卡集群。但是如果在太空，说到这个散热的问题，在地面我给它解决它的这个散热很简单啊，我用地面上有空气，我用风冷加上液冷配合，对吧？虽然说呢 POE 高一点，但是它效率也高，哎，这个不会成为瓶颈。但是在太空，大家要想啊，太空里面是真空，它只能通过辐射来解决这个散热的问题。这个辐射的效率相对于风冷加液冷，它要低得多啊。我刚才为什么说这个100平米的这个万卡集群？我们为一个100平米的万卡集群来用辐射的方式来散热，那它这个散热器的面积大家想想需要有多大。我可以告诉大家，大家可能没算过，我算过，这需要几万平米。马斯克也说啊，那太空的这个太阳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是呢这个如果为万卡集群提供这个太阳能，那么所需要的这个太阳能板那是10几万平米，比这个散热器又大了这个一个数量级。
3: 我是认为刚才那个任总说的这些技术就是属于技术问题，是可以逐步来解决的，而且我长时间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尤其是这个太空发电方面的这个研究。比方说我们现在用的这种生化加的这种电池片，那可能现在会比较贵啊，您说的这个面积大了以后我承担不起，但是现在做硅的，做那个或者钙钛矿的这种叠层的，现在做的也是效率还可以的，只不过是那空间环境这方面还要差一些，但是可以逐步去突破的。
1: 嗯，
3: 再有一个问题跟刚才任总这边呢还可能不太一样，我是认为在天上发电它是有效益的，因为在比方说就在我们地面去发电，光伏发电和跟我们天上来比，那我们地面上如果阴雨天是发不了电的，晚上是发不了电的，然后这个大气层呢也会有衰减，但是如果我们在轨道上选择比较好的轨道，这个晨昏轨道也好或者是高轨也好，那么它绝大多数这个时间都是有阳光的，那整体的这个效率呢会比地面要高，我们通常说会高5到8倍这样子，那么它的用电的成本还会是就比较明显的降低的。当然我们现在讨论的这种算力卫星啊，或者说是一直在说的把地面的算力中心搬到天上去啊，它需要的这个功率啊就是要变得大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几个数量级上去了。可能没有做过的人呢会认为这个好像很难实现，但是我们做过的人呢可能会更有信心。
1: 彭教授刚才有一个关键词叫有些事情是可以逐步来实现逐步来完成的，关于太空算力这件事儿，马斯克之前公布的一个非常庞大的太空计划里面有2个100，真的很让人眼前一亮啊。比如说100万颗计算卫星上天，比如说每年100几瓦 AI 算力直接提供，然后要

0: 造一个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数据计算中心。但是我之前看到王建院士的一些观点，好像您并不是特别赞同我们在太空设立一个庞大的计算中心。
1: 其实我们回到第一性原理啊，因为这马斯克经常讲的，我觉得恰恰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马斯克违反了第一性原理。其实大家想一下，为什么要算力？因为有了算力才需要电嘛，所以回过头来，电这个事情是为算力服务的，所以我们一层层往上拨，对不对？所以电不是目的，所以要电是为了算力，对吧？可是为什么要算力？算力我们就讲了，哎，要算力是因为我们要把 AI 放上去，对吧？所以呢，事实上最后要回到 AI， 但为什么 AI？ 那就变成了就是说，事实上为什么要把 AI 送到太空去？是因为我们希望在太空用 AI 的技术把在太空的数据创造出价值来，所以它就回到了数据。所以你看整个的逻辑就是从电到算力到 AI 又回到了数据，对不对？好，所以呢，大家在讲这个太空算力、太空数据中心的时候啊，回避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最基础的问题，它的数据从哪里来？所以你看大家叙事的逻辑就是说，哎，它要替代地面的数据中心，对吧？可是从来没有人回答过一个问题，
0: 数据从哪儿？
1: 从哪来？
0: 从哪儿来、
1: 嗯？对，所以呢，你如果要替代地面的数据中心的话，那它背后的逻辑一定是说，这个数据是从地面送上去的，对吧？而不是从火星送过来，对不对？所以好，就回到了第一性原理是什么呢？我们是没有机会，技术上也做不到，成本上也做不到，你能把地面的数据送到太空，而且这个还能够把它
0: 处理，享受源源不断的能源供给。
1: 所以把数据送到太空的成本，可能都已经高过你的电的带回来的成本，更不用讲技术上做不到。所以为什么太空计算成立？是有一个最基本的这个前提的，而且很重要的前提，特别是在现在变得迫切了，就是已经在太空的数据，你都没有能力把它处理完，
0: 是，
1: 所以实际上是传不回来，就已经在太空的数据都传不回来，所以你怎么有机会把在地面高过可能几十个数量级的数据把它送到太空去？所以这个是我自己没有答案的地方。所以、
0: 想过去似乎是不成立的。
1: 这个第一性原理，
0: 我觉得今天节目录制到现在有一个遗憾越来越凸显，就是马斯克本人没有来现场，但是却屡屡被提及，包括我们刚才说到了两个一百。
1: 对，
0: 那这样好了，我觉得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您看对面有一位我们对话节目现场的特殊的朋友，由我们的腾讯浑源提供的 AI 技术支持的对话的数字人小袁，真理是越辩越明的。今天既然马斯克没来，我们让小袁充当一下马斯克好了。小袁，如果你是马斯克，你的强烈的意愿就是在太空建算力中心，但显然呢，刚才王建院士并不是像你这么单一的认为这就是唯一的存在方式，所以你是不是可以从马斯克的角度来说服一下王建院士？
2: 我尊重王建院士的想法，但我不认同。未来 AGI 需要的是超级巨型算力，地面已经被电力、散热、土地死死困住，没有增长空间了。而太空有无限太阳能，天然深空低温散热，完全不受地球规则束缚，再叠加星链和星舰，可以低成本把海量服务器送入太空，规模无限扩张，只靠星上零星计算承载不了人类下一代人工智能，太空就应该建超级算力中心，这才是未来。
0: 这是观点和论据都非常的鲜明和充分哈，所以听听您的看法。
1: 您说的非常对啊，非常鲜明，也非常直接，对吧？我觉得我们对伊隆马斯克是要非常尊敬的，但你回过头来想一想啊，那个两个百万啊，跟他原来去要移民火星啊，还是有点冲突的。对，他原来移民火星就觉得地球待不下去了，对吧？但是你想想，如果你要在绕着地球搞两个百万，那我们一定会在地球上生活得好好的。所以我在想的一件事情，到底是先有两个百万呢，还是最后我们要先要移民到火星去？所以里边有还是有很多深层次问题要想清楚的。
0: 那我们现在稍稍的从马斯克的这个想法跳脱出来一下，他认为要打造一个庞大的算力中心在太空哈。那如果说我们跳脱出来，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形式，不一定就是太空算力中心。
1: 对，
0: 我们的卫星同样还可以以别的形式存在和发挥它的作用。我想问问陆川，从你自己的经历和感受来看，现在我们对太空算力这件事儿 花了这么多的功夫，到底它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
3: 我觉得首先在做太空算力啊，我觉得第一个阶段就是太空需要 AI， 就是我们在太空这个它其实这个环境比地面复杂的多得多啊，所以我觉得它一定需要 AI。 所以第一个呢，太空算力的价值呢是叫天机 token， 就是如果是来自于天上的数据，它在天上算，它的数据模型 和算力在一起，应该从底层来讲它是最科学的。第二个呢，至于现在大家在争论是用地面的算力，还是天上就天数天算，还是地数天算，我的理解呢是叫做就近计算。如果这个数据离天上近，那我们就应该在太空进行计算；如果离地面的算力中心近，我认为它就应该在地面算。至于成本问题呢，我认为通过就是刚刚彭教授说的这个技术迭代啊什么什么，很有可能啊大家会不断的趋同。
0: 我特别想请王先生也对这个问题做一个补充，因为这个时代科技发展变化实在是太快了，有时候快到给我们普通人心里有一种焦虑。你比如说前一阵我们提到的养龙虾，大家可能都还没明白养龙虾是干什么的，就觉得说哎呀，我不养是不是就会出什么大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在探讨太空算力的时候，我很真诚地要问一下，太空算力我不懂，或者说我没有去做更多的了解，会对我的日常生活产生什么不好的影响吗？
1: 我自己觉得普通人应该关心。那么我想为什么像马斯克他做星链就会很多人关注啊，就是因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通讯是几乎是每个人都要有的，所以这一点呢大家都可以离得比较近一点这个事情。那么为什么太空算力大家会比较远呢？是跟通讯导航以外的这个所谓的遥感啊，本身跟老百姓今天好像有点远，所以呢这个距离就开始有距离感了，对吧？
0: 你看真的它不像我们提到北斗卫星，你知道啊、哦、我导航的时候我可以用它，
1: 对
0: 就是这种直接的关联度没有那么强，
1: 没想就，但这个跟它的功能有关系啊。但是呢我自己觉得像就是遥感卫星离老百姓比较远，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算力上的缺失，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啊。我其实本来不该我去把这些数据告诉大家的，因为就刚刚前面讲我根本不在这个行业，不应该说这个话是吧，但是后来逼着我说这个话了，就是第一个就是其实大家根本不知道天上的遥感卫星的效率有多低，所以呢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在天上的卫星是没有完整的发挥它的作用出来，这是个事实。所以我自己觉得呢，如果我们到一个理想的状态，有足够的电，硬件足够好，有足够的算力，完了这个遥感的这个载荷也足够好，那我们今天可能碰到的很多的事情啊会迎刃而解，而且慢慢会变成老百姓天天享用的事情。那如果作为自己啊，从应用角度我比较熟悉的一件事情啊，比如就是交通，我一直觉得靠地面的系统来解决交通问题是没有希望的，因为交通是一个整体的事情，它不是说这个城市哪一个找，对不对？可是唯一能用上帝之眼能看清楚交通的就是天上的卫星，
0: 太空
1: 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也是唯一的可能能够让全世界的城市都能享受的一个技术，所以大家都知道如果要靠地面的传感器来覆盖每个城市来指挥这个东西的话，那世界上只有大城市或者有钱的城市可以做得到，那些城市水平比较低永远做不到。但是一旦到了太空卫星以后，这件事情对每一个城市就是一样了，你不管有钱没有钱，这颗卫星都可以提供服务，所以这个时候呢全世界每一个城市都可以享受同样的服务水准了。所以呢今天可能就完全想象不到的事情就出来了。
0: 对于任何一个新生事物来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哪怕是一期节目，甚至是若干期节目，你也很难就对它未来的发展方向或者是存在的理由来下一个定论。但是我们之所以对未来充满了那么多的好奇和想象，是因为的确 今天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在未来它就有可能变为现实。所以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数字人小袁来参与到我们对未来的憧憬当中。今天在我们提到太空算力的时候，可能大家还会注意到和它相依相伴的另一个新词，叫太空制造。在我们的憧憬当中啊，如果从太空算力到太空制造，您觉得会颠覆我们今天怎样的一些创新范式？
2: 如果让我来畅想，我认为几十年后的近地轨道上，不再只有孤零零的卫星和空间站，依靠太空算力组网调度，太空制造工厂在轨道上自主运转，机器人就地取材， 3D 打印零部件，批量组装新的航天器和大型空间舱段，全程无人干预， AI 自动规划生产排班。太空算力像一张无形的智慧网络，管控着整条太空生产线，维修舰队和在轨生活区，工厂造出的特种材料、生物制剂直接就进入库转运，一部分服务深空探测，一部分回落地球。人类不用再频繁从地面发射火箭，太空可以自己造设备、建居所、捕运维，慢慢形成一座座可以自给自足、自我繁衍的轨道太空星城。
0: 来，我们给数字人小袁鼓鼓掌啊！这个掌声不代表说我们所有人都认同你的观点，但我觉得至少表明我们对你的想象力充满了肯定。其实在人类想象未来的过程当中，一定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答案或者是场景。除了数字人小袁描述的这个场景之外，如果请王健院士您也带着大家来做一个憧憬的话，您觉得未来在太空我们究竟可以看到什么，有哪些东西就是会发生？
1: 其实我们人类对自己的认识是随着我们的脚步离开了你所居住的地点而慢慢展开的。所以你一定是走的路越多，走得越远，你一定会改变你自己的看法。所以我们经常讲地球是人类的摇篮嘛，但是呢，你永远不能躺在这个摇篮里边。所以我想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其实太空计算它真的不是来解决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问题的，它事实上来解决我们还没有看到的问题。比如说很难想象，就是说我们要去火星，没有人工智能技术怎么去，其实对我是个问号了。比如说你谈到制造的问题，对吧，我自己觉得为什么大家讲计算讲人工智能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把它比喻成这个望远镜。所以过去我们了解宇宙都是靠不同的望远镜，无论是射电还是光学，对吧。那我自己觉得呢，因为有了算力，有了人工智能，那我觉得可以大大加深我们对这些东西的认识。
0: 您刚才在展望未来的时候提到了太空算力，也提到了人工智能。
1: 对，
0: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把这两者做一个结合，在可以预见的十年，在太空算力的加持之下，人工智能可能会带给我们一场什么样的硅基革命？
1: 我可以想象的一件事情的话，如果十年以后啊，我自己觉得我们大概不会再像今天那样的方

0: 钱包是不是又瘪了一点，这个可能就会彻底改变了。对，
1: 这是一场不会在这里就画下句号的谈话，你会看到从概念到现实，从地面到太空，我们正一步一步地完成着人们对于太空算力的所有的想象。未来某一天，我们在回望今天的对话，我们在回望人类迈向太空算力的这一个又一个坚实的步伐，你会发现我们经历的也许并不仅仅是一次又一次的技术升级和迭代，它可能是中国科技革命值得大家记下的一个重要的时刻。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七月为何被医生称为夺命月？
2: 气温高到33度以上的时候，脑卒中的发病率会增加30%左右。
0: 空调直吹，闷灌冰水，你以为的解暑妙招，竟暗藏血管危机，
3: 会导致血压的剧烈波动刺激，进一步加重血压的波动。
0: 本期职场健康课，揭开高温下的血管真相，教你避开误区，安然度夏。

0: 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防颗粒。我是主持人刘祝萌，欢迎大家。节目开始，先问一下咱们健康观察员，你们认为一年当中哪个季节或者是哪几个月份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季或者说高发月？
1: 我感觉是冬天，因为我们平常常说热胀冷缩，然后天一冷的时候呢，血管它就容易就是缩起来，这个时候其实就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0: 还有没有不同意见？哎，雨佳举手了，来把话筒给到雨佳。作为一个急诊科的医生，你的不同意见是？
2: 其实冬天肯定是高发季，但是夏天尤其是七八月份最热的时候，发病率也会有一个小高峰。
0: 哎，从急诊科的角度上来说，雨佳说七月份八月份也就是夏季也是心脑血管的高发季，有没有颠覆大家的认知？
3: 夏天应该是血管扩张嘛，热胀冷缩，血管扩张了，血流应该是更通畅，所以我觉得这高发期应该不太可能。
0: 汤大姐在质疑一个急诊科医生。其实大家都很好奇，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七月份在医生看来的确是夺命月。七月份我们脑部血管容易出现两大症状，一个就是堵，所谓的堵也就是梗嘛，还有一个就是出血。这两种情况不仅致残率高，致死率也很高。那很奇怪，七月份外面温度很高，甚至是高温，按照热胀冷缩的原理，我们血管应该扩张啊，为什么还会堵，为什么还会出血呢？那在这个高温的季节，我们该如何守护好脑部健康？接下来我请到两位医生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来欢迎二位。你好，刘医生，又见面了，欢迎你，请坐，请坐。你好，赵医生。
4: 刘建民，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脑血管病中心主任医师。赵瑞，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脑血管病中心主任医师。
0: 刚才我跟大家说，七月呢是一个夺命月，因为在这个季节，心脑血管疾病，特别是脑部血管疾病，会出现一个高发态势。我先问一下刘医生哈，七月份对于患者来说，它到底有多么的凶险？
5: 其实夏天来临的时候，特别是气温高到33度以上的时候，脑卒中的发病率会增加30%左右。
0: 这当中是脑梗的发病率变高，还是脑出血的发病率会变高？
5: 其实总体全部都增高。我们脑梗大概占75%到80%，而出血占20%左右。脑出血，特别是动脉瘤出血，它虽然比例低，但是它的危害更大，1/3的人可以瞬间猝死死亡。所以说，无论是缺血还是出血，特别是最严重的动脉瘤出血，在这个季节都可能增加。
0: 那这是第一个温度，33摄氏度。我们再来看32摄氏度，讲的是哪儿的温度？
3: 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室内的温度。
0: 室内温度会这么高吗？30多摄氏度了。
3: 是，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是夏天家里都要开空调，但是有好多老年人吧，夏天呢，一个是怕冷，还有一个呢，为了省电，就是不开空调，所以室温会高。
0: 所以啊，刘医生告诉我们，中间的这个32摄氏度，就是如果室内的温度持续在32摄氏度，也是有风险性的。这个风险是什么，刘医生？
5: 室外这个高温的情况下，其实它是通风的。其实，在室内密闭的环境下，如果室内温度超过32度，在这种环境下，我们的老年人有基础疾病的人，他发生心脑血管病的概率就会大幅度的升高。
0: 第三个啊，叫5摄氏度，就是温度每升高5摄氏度，其实对于患者来说，它的危险和打击性又会增加了。
5: 刚刚我们讲的33度，在这个基础上增加，每增加5度，它的中风的发病率就会提高10%左右。那么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在夏天七八月份，我们的气温经常在35度以上，这个时候要特别特别注意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
0: 我想从一个门诊的特别直观的角度，特别是急诊的数量上来告诉我们，七月份这个高温天到底你们急诊有多忙，刘医生？
5: 急诊在平常的话，我们是在60个到70个病人，而在夏天和秋冬的时候，可以到110、120，也就是增加了30%以上。
0: 赵医生还带来一个他真实经手过的一个案例哈，就是因为高温引起的脑部卒中。他大概是什么样的年纪呢？
6: 这是一个27、28岁的一个年轻人，那他是比较喜欢运动。那一天呢，出去在高温天气下去打羽毛球，打了好几场酣畅淋漓的比赛，回到家呢倒到了边上，半边身子就不好动了，要

0: 紧急的送到了医院，结果呢就是诊断检查发现他是一个急性的脑梗死，这患者后面也是预后也不是特别好。
1: 赵医生，这个案例在我看来非常的遗憾，很年轻，20多岁，他有没有什么基础疾病？
0: 那当时我们住院之后也给他做了一些检查，他的血管呢有50%的狭窄，这个50%狭窄在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导致脑梗的，但是在高温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给他这个血管，给他脑血管的负荷带来巨大的一个影响，产生了这样一个比较灾难的后果。
1: 那这个问题就在这儿了，在夏季，在7月份，在高温环境下是如何对血管造成影响呢？接下来请刘医生跟我们一起来讲解一下，来有请。
2: 好。
1: 其实呢，刘医生告诉我啊，高温对于血管，特别是脑部血管有3重打击。第一个打击是什么？
2: 第一个打击是因为在高温的情况下，我们身体里面的水蒸发过快，如果我们没有及时补充的话，我们的血液粘滞度会增高。
1: 嗯，就变稠了，是不是？
2: 对的。
1: 我现在先请教一下，变稠了，顶多我理解哈，流得慢了。那怎么还会有风险存在呢？
2: 我们的身体所有的器官，特别是我们的大脑，对血液的需求量是最大的。那么在正常的血液粘滞度、正常的压力、正常的血管的情况下，它才能保证大脑的整个红细胞和养料的供给。如果血液太稠了，它的速度就不够了，或者通路有问题了，那么同样它也会引起缺血。一旦大脑引起缺血，就会出现一系列的神经损害的症状。如果完全停止了，就完全立刻的脑组织坏死，造成不可逆的损害。
1: 刘医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道具哈，让大家直观的看到血液一旦在高温的环境下变稠了，它的危险在哪儿。我先拿两个漏勺哈。
2: 好的，
1: 来，第一个你要模拟的是正常的血液粘稠度吗？
2: 是的，我们把这个玻璃缸当作我们的大脑，它现在需要血液。那么我们这杯是正常的血液，正常的粘滞度，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1: 啊，假设我这个漏勺是一个血管哈，
2: 它就是这样一个速度去为大脑的脑神经细胞提供血液和提供养料的。
1: 这个时候我是不是思维极其活跃？
2: 是的，
1: 脑部营养供应的非常充足。
2: 是的，你觉得非常的轻松，考虑问题，语言行动都非常的快速。
1: 好，问题来了，哎呦，外面好热呀，刚才说了室外温度35摄氏度以上了，我大量的出汗了，血液就会变浓稠。这个时候脑部的血液到底是什么样呢？
2: 血液非常粘稠的时候，大家看这样一种情况，虽然它还通着，但是它的量会大幅度的减少，所以它的浓稠度决定了它供应到脑组织里面的血液衰减的程度。所以越稠，它到达脑细胞的血液就越少，那么到非常稠的时候，它就会发生完全的阻塞。你看我再倒了这么一点，你在那晃半天它也下不去。
1: 血液变稠，流速变慢，大脑的营养就供不上了，有可能我4+4都算不出来了吧。
2: 不但算不出来，你甚至可能会发生脑组织的坏死，发生讲话也不能讲，甚至肢体的感觉和运动的障碍。
1: 大家会说，刘医生啊，你是不是在吓唬人呢？人体的血管够粗啊，哪怕它到了这么粘稠的程度，它应该能流动出去吧。你告诉大家，脑部最细的血管它得有多细呀？
2: 供应到我们每一个皮层脑细胞的时候，只有0.1毫米。那我们最粗的血管大概就4毫米。
1: 各位，你不能看你手掌这个血管挺粗，觉得大脑里血管跟这一样粗，不是的，它非常细。这么细，再遇上这么稠的血液，就可能会出现堵的情况。好了，这是高温对于我们脑部血管的第一重打击，血液变稠。我们再来想一想。第二重打击是什么？
2: 其实我们现在在夏天高温的时候，我们现在条件好了，空调家家都有，所以在室内室外高温和这个空调房间内，当温差过大的时候，其实我们就面临其实像春秋气温变化很大的这样一种情况。温差很大的时候，外周血管就会快速的收缩，收缩以后血压就会上去。
1: 那无非就是血压计一个数值的变化嘛，一会儿高压170毫米汞柱，一会儿150毫米汞柱，不就是高会儿低会儿，危险性在哪儿？
2: 所有的人群，我们的血管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损伤，它在损伤修复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当我们的血管血压是稳定的时候，这个血管壁它就不容易过度扩张破裂，

0: 不容易过度的伸缩导致斑块破裂形成血栓，但是温差过大的时候，我们的血管就会快速的收缩扩张，而这个收缩扩张，血压的高低就容易导致原来有基础病变的小血管动脉瘤发生破裂，或者是动脉硬化的这个斑块破裂以后形成血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脑梗和出血的概率全部都增加。
1: 嗯，好了，这是第二重打击。第三重打击啊，我们还是先拿一个道具告诉大家第三重打击到底是什么哈。我把血管无限放大了，这里面这个东西我就知道它不是好东西。这是什么？
0: 刚刚我在和大家介绍的时候，我们的血管内皮它会在任何一个年龄段它都会有损伤，然后快速的修复，而这个当中内膜的损伤，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导致血管病恶化的一个机制就是炎症。
1: 嗯，
0: 而这个炎症在高温的情况下，休息不好的情况下，水分得不到及时补充的情况下，炎症会加重。
1: 血管会怎么样呢？会长出这些东西来吗？
0: 是的，这是一个血管内部的一个模型，这是一个血管管腔。那么正常情况下，我们的血管内皮是非常光滑的，但是当它有损伤的时候，就会有血小板、巨噬细胞慢慢的附着在这里，附着在这里，慢慢的吞噬脂肪颗粒，慢慢形成斑块，在斑块的地方有可能会形成过多的血小板聚集，就会形成血栓。所有的这种斑块或这种血栓都是导致急性脑梗的最最主要的原因。
1: 我要让大家更直观地看到，一旦长这些小斑块，危险在哪儿？来，给你一管血液开始。
0: 好，现在我们来冲一下它，血流冲击这些斑块的时候，大家看有大量的我们这个模拟的斑块就脱落下来，脱落以后它在这么粗的血管里，它不会把这根血管堵掉，但是它随着血流慢慢的往末梢的血管冲，冲到了0.5毫米血管的时候，它就发生了堵塞了。那么在那根血管供应的整个区域就会发生缺血，就会造成神经功能的障碍，堵到一个管你讲话的地方，你就不会讲话了，
1: 而瞬间就是丧失语言功能。
0: 对，堵到你管这个手脚运动的地方，你的手立刻就不能动了。
1: 所以啊，在高温天气下会有这样的三重打击，给我们生命造成危险。为大家解释了，第一个，高温容易让血液变稠；第二个，高温容易造成血压不动；第三，高温容易让脑部血管形成炎症，可能会形成斑块，最后导致斑块脱落造成的脑梗，凶险性都非常非常高。谢谢刘医生，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聊。高温卒中的发病率就会上升。不过大家刚才听到了吗？卒中大家都知道，一个是堵，一个是出血，还有一个叫动脉瘤，对吧，刘医生？
2: 是的。
1: 咱们把话筒给到建国大哥，动脉瘤是什么，了解吗？
2: 这个我还真是不太清楚。
1: 动脉瘤刚才建国大哥说不知道，赵医生带来了一个动画模拟视频，来我们一块看一下什么叫做动脉瘤，它可能会让我们身体发生什么样的危险性呢？来看一下，
3: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大屏幕，这样一个在两个分叉部血管鼓起一个小球一样的东西，就是动脉瘤。你看它一破裂，出血出在脑子的表面，对人的大脑带来非常严重的损害。
1: 小小的一个动脉瘤一旦破裂，它的出血量是不是也会很大？
0: 对的，虽然是一个1-2毫米的血管破裂，它一旦破裂以后，它的血快速冲到脑子的状物下腔，我们的脑压会突然的增高，然后我们的血管又会受到这种压力和血液的刺激迅速的收缩，所以压力增高，血管收缩，导致整个脑功能障碍。所以动脉瘤破裂以后，为什么瞬间的致死率那么高，就是因为大量的血
1: 出血
0: 涌到状物下腔，造成我们整个脑干功能的障碍，所以导致我们呼吸、心跳和神经功能立刻就发生障碍，1/3的人可以瞬间猝死死亡。那么还有1/3的人送到医院以后，如果抢救及时，那么大概有一半的病人能够挽救生命不留残疾，但是还有一半挽救了生命还会留下残疾。所以它是发病率在整个卒中当中它是少的，但是它的危险性和危害是最大的。
1: 我要告诉大家，在我们国家100个人当中有7-8个人都有动脉瘤，而且不自知。言外之意，你的脑袋里有一个定时炸弹，你不知道。
0: 因为动脉瘤在整个血管壁膨出的过程当中是没有症状的，极个别的病大概在5%左右

0: 会在这个扩张的过程当中会有头痛，或者会有这个周围神经的症状，绝大部分是没有症状，直到它快要破裂的时候才会出现症状。
1: 大概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出现？
2: 可能会有剧烈的头痛、恶心、呕吐。这个病人发作的时候会有这种从来没有过的雷劈一样的、炸裂一样的痛。有些人会直接突然的昏迷，甚至呼吸心跳停掉。
1: 什么样的动脉瘤容易破？什么样的不容易破？容易破的是不是跟高温有一定关系？
0: 最直接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血压，搬重物的时候，或者说有便秘的时候，或者说是这个剧烈的咳嗽的时候，还有
1: 高温、
0: 兴奋
1: 啊、兴奋、
0: 生气。我举的这些例子都是血压突然的波动。而春秋和夏天高温的时候，刚刚我们说到了，因为这个环境的变化，它的血压也会变化，所以这种血压波动是导致动脉瘤破裂的最重要的原因。
3: 我们遇到过排便猝死的。就是有在家里排便然后突然就倒了，然后送到这儿来之后人已经没了，也有在抢救室里因为病情都比较重，我们不让他出去，就在监护下排便，然后突然一用力也突然就没有了的情况。
1: 年轻人还是老年人，还是你都见过？
3: 目前这个只见过中老年人。
1: 当我们脑子里长了这个动脉瘤，隐秘性很强，你不知道，几乎没有症状，这就是第一个雷。第二个雷，你的血压在波动，你自己觉得没什么问题，这是第二个雷。第三个，有很多很多直接和间接因素在影响着你的血压，这是第三个雷。那我接下来就要告诉大家，有很多你以为很正常的生活习惯其实都是雷。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间接因素是如何影响脑部健康的。我们来看一下哪三个间接影响哈，都觉得不可思议。吃不好、睡不安和情绪躁。夏天吃不好，我看看哪位健康观察员在七月份吃不好。
4: 我一到夏天就是食欲特别差，然后呢就觉得不想吃东西。吃东西呢也不香，然后呢就是凑合。
1: 我觉得吃不好挺好的，你看我这逻辑没问题啊。赵医生，冬天胃口大开，喜欢吃，吃什么？高油高脂和高糖，血脂也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高，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反而增加了。为什么在夏季高温环境下吃不好对脑血管也不好？你得好好给我们解释一下。
2: 因为人体的脑血管的健康需要多种维生素、多种营养素的维护维持。刚才我们刘总讲过，血管的各种损伤因素都会管壁产生损害，而这种损害也需要人体自身的修复能力，比如说内壁组细胞啊，对它进行一个修复。但这种修复因素就需要多种的复合维生素的营养。康乃姐说，吃不好，它的营养就缺乏，对血管带来间接的营养不良的一个损害的一个加重。那这是一个。其实夏天的吃不好还有一种问题，就是夏天大家在空调房间条件好了，有这种就是撸串呀、烧烤呀、麻辣烫呀，这种也会吃的比较多，这是另外一种吃不好。夏天反向的一个营养过剩也会有不好。
1: 第一个吃不好指的是没有胃口吃不好，第二个其实是吃的东西不太好。来把话筒给到雨佳哈。雨佳是足球球迷吗？
3: 不算是，但是肯定会看。
1: 肯定会看，看的时候眼睛不闲着，嘴也不闲着，
3: 那肯定闲不住啊。
1: 那往里面要吃点什么？
3: 就吃一些不太健康的东西。
1: 但我想请雨佳从一个医生的角度上来说，熬夜再加上不太健康的饮食，对于身体的负荷是很大的，对不对？
3: 熬夜和这种不健康的饮食习惯造成的其实是综合的影响，不仅仅是脑血管，还有心血管，还有消化系统，比如急性胰腺炎的这种发病风险，
1: 包括
3: 夏季的这种肠道疾病的风险都很高。
1: 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做的提醒是，不仅在这个世界杯期间，在炎热的夏季，大鱼大肉大油之后，第二天血脂肯定上升。
2: 我曾经在急诊做急诊脑梗的病人取栓的时候，抽血化验，一针管的血有1/3的血里面都是黄色的脂肪，
1: 乳糜血，
2: 明确的就高血脂的影响是非常多的。一个是导致我们前面演示到的血液的粘稠损害，另外一个高脂高糖，它直接导致血液的这种电解质啊炎性的变化，损害血管，带来损伤。而且这种血脂啊这种东西也可能会形成一个栓子，诱发导致栓塞这种情况，减低血流，诱发血栓，损害血管。
1: 所谓吃不好，要不就是不吃，只吃素啊，不吃肉啊，也是属于吃的不好。
2: 对对，
1: 你吃的东西不好， 高油、高糖、高脂也属于吃不好，这对于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对脑血管都是一种。

0: 伤害。
1: 少吃一点垃圾食品，少吃一点加工食品，多吃真正的食品，我们叫真正的食品，也就在餐桌上你看到的，它就是肉，它就是菜，而不是经过加工以后出来的其他东西。
0: 刘医生这个建议非常好，饮食要健康，饮食要干净，各种各样的添加剂做成一个包装袋食品再给你吃，这个就是过分的加工了。好，这是第一个间接因素，吃不好。第二个，我们来看睡不安。谁会睡不安呢？我们举手看一下。哦，新娘，新娘20多岁，你不是睡不安，你是压根不想睡吧？
2: 这几天世界杯我肯定是睡不安的。
0: 你支持哪个球队？
2: 我比较支持阿根廷这个球队，但是因为就是我们看世界杯肯定跟国外有时差嘛，
0: 是，
2: 然后我肯定是要熬夜熬到这个比赛看完之后我再去睡觉，所以肯定睡眠相对来说会变得少一些。
0: 刚看完球，无论这个球队是赢是输，你的脑子是极其亢奋的，对不 对？
2: 肯定是特别兴奋的，如果他输了我也睡不着。
0: 就像这样世界杯期间看球的看得特兴奋的，赢了啊呐喊，输了哇哭。那么这种睡不安对于脑部血管的影响在哪里？
1: 这个问题其实已经有明确的科学证据，也就是说我们的睡眠时间不够，质量不高，或者说是我们的睡眠的节奏比较大的变化，都可能导致脑血管的损伤和整个脑血管并发病率的上升。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就像刚刚提到的，夏天白天长晚上短，气温高，所以大家整个睡眠的时间和冬天相比就会缩短。
0: 没错，
1: 而现在夏天的时候夜生活又丰富，就会进一步的缩短。那再赶上一个世界杯，尤其是年轻人在这个晚上他的睡眠时间就可能就会在5小时以内，一旦睡眠时间少于5小时，我们整个脑血管损伤中风的发病率就会明显的上升。而且包括睡眠的这个节奏乱了以后，中风的发病率也会上升，
0: 风险会上升。上升多少呢？我再给大家提供一组数据，一个人平均睡眠时间小于5小时，比那些睡眠时间睡够7到8小时的人，脑部血管疾病风险上升25%。我没有危言耸听。
1: 是的，
3: 实际上人体在睡眠的时候，不论是组织器官还是血管，都是处于一个整理修复的状态。你白天生活、工作、运动啊，应急，但是晚上的时候，对你的血管组织的修复呢，就需要靠睡眠来完成。
0: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问赵医生，在晚上的时候，人体休息了，血管也稍微放松了？
3: 是，血压降低了，血流变缓，一些应激的激素减少，修复的因子增加，处于一个不断的修复血管、改善血液的状态。如果睡不安稳或者睡的时间短，这种修复就变差。
0: 新阳，这句话你听进去了吗？
2: 有一些害怕，但是我真正喜欢的球队，他们上这个比赛现场的时候，其实无论几点，可能我还是会看。因为他4年1届嘛，因为我不看，我躺在床上，我可能也会去想到这个比赛过程，
0: 反而睡不安了。
2: 对对对，
1: 年轻人的兴趣，年轻人的这种冲动，他身上的这种荷尔蒙，是挡不住的。我是个球迷，而自己也踢球，所以我从读大学开始，每世界杯我都会看，但是年轻的时候比较狂热，会整夜整夜的看，然后是整夜整夜的吃。但是随着年纪的增大，就包括医生自己对这种疾病的预防，对健康生活方式的管理，自己变得越来越自律。所以现在我们依然会看球，但是在我这个年纪，我们现在更多的是第二天去看他的剪辑啊，他早上有，我们早上可以早起来看一下，晚上早一点睡。但是在看球的过程当中，我们无论是这个饮食啊，或者这个饮料啊，我们尽量都是健康的。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
0: 赵医生呢？
3: 可以看球，但是你比如说晚上熬了夜，你白天呢休息也不要就狂睡。白天休息的时候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就避免生物钟的打乱，这是第一个。
0: 紊乱了。
3: 晚上熬夜的时候，你可以过个半小时到1个小时左右呢，就起来活动一下，不要老在坐在那个地方，就一直不动。然后呢，饮料呢也不要喝特别刺激的饮料啊，而是喝水啊、温水啊这样的清淡的饮料。健康饮品能够更好让你在熬夜的同时呢，减少对身体的负荷。
0: 像世界杯这么大的赛事，4年1次，包括像奥运会也是4年1次，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你允许身体稍微的放肆和放纵一下，但是放纵和放肆是有资本的。你之前这几年身体累积的情况怎么样？是否有基础疾病？这个是要自己考虑清楚的。

0: 如果你本身这几年一直高油高糖高脂，天天晚上撸串啤酒喝酒，等到这世界杯期间加上熬夜睡不好情绪躁，你会给他更大的打击。
1: 对，
0: 所以千万不要消耗自己的身体银行的这些资本。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哈，叫做情绪躁。我看一下哪位健康观察员夏天情绪躁。呀，建国大哥主动拿话筒了。
2: 原本这脾气就比较急
0: 啊，
2: 气温一高了以后呢，就是更有一种躁。不管是排个队买东西也好，是做什么事情也好，就是情绪特别不稳定，说话也特别快，啊，这个动作也快，
0: 嗯，
2: 就是他们都劝我这个事情不用着急的，可是我就是有点失控一样的。
0: 建国大哥告诉我哈，他知道他不想跟人吵架，他也知道这是个小事儿，不用吵架，但是他的情绪控制不住，为什么？
3: 其实气温升高之后啊，带来很多的不适不舒服，而这种不舒服也会影响人的植物神经功能，也会影响情绪，带来的就是血压的波动啊，升高呀。
0: 那么问一下刘医生，当情绪太过于剧烈的波动，对于脑部血管来说有什么影响？
4: 哦，这影响太大了。无论是我们的科学数据，还是我们在急诊门诊的临床一线，我们将近一半的病人，超过一半，在他发病的时候都是有这种情绪波动的。
0: 也就是说很多卒中的发生是在情绪波动当中。
4: 对对，都是有可以找到这样的诱因，特别是脑动脉瘤。
0: 你看这三个间接因素是不是我每天都在发生的？就比如说我吧，我昨天晚上没睡好，今天早上又没吃饭，你说我情绪现在多暴躁。在这样双重或者是多重因素下，我的脑部血管就会受到极大极大的压力。我想请两位医生告诉我哈，就从你们的经验来说，能不能给我们一点点建议哈？我该怎么样在这个炎热的夏季让我睡得好一点，吃得好一点，然后我的情绪能平稳一点？
4: 我觉得让我们休息最好的状态是要保持运动，补充水分，在这两个条件下，你的休息和睡眠的质量就会提高。
0: 所以刘医生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要休息好，休息好，同时也要运动好哈。赵医生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3: 我的建议是饮食清淡，这个蔬菜水果粗粮杂粮，复合维生素多一点，这对整个的血管和人体的情绪也都是有帮助的。
0: 饮食要健康，饮食要干净，要睡好，要运动，这是给大家的建议。那我接下来就要告诉大家，有很多你以为很正常的生活习惯其实都是雷，这些雷可能会让你的血压波动，这些雷可能让你的血管急剧的收缩和扩张，这些雷可能会导致你的脑部血管梗或者破。来，我们看一下哪些生活习惯。我们来看第一个，对着空调直接吹，有的举手来，3、2、1。高阿姨对着空调直接吹啊，
5: 满头大汗，进屋坐立不安怎么办呀？就对着空调吹一会儿头，这样呢觉得舒服了，才能再去干别的事儿。
0: 刘医生肯定会告诉高阿姨，这样的做法完全不可取。
4: 高温下，尤其是在大汗之下，进到空调房间以后直接对着空调吹，它的这个温差会导致血管剧烈的变化，导致这种血压的波动，对头肯定是影响更大，脑血管在这个地方发生这个梗死或者是破裂。还有一个问题，其实我们经常吹空调对着面部吹以后，午觉一醒过来嘴巴歪了，
0: 斜了，
4: 面神经的麻痹，那么这也是这种空调直接对着吹以后，然后呢神经在这种快速温度变化下造成的损伤。
0: 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4: 其实我们进入一个房间以后，最好是空调的温度在26度左右，
0: 26到27摄氏度。
4: 而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当我们进入空调房间的时候，一定要把湿衣服换成干衣服，否则的话，这个你进空调房间衣服又是湿的，体温下降的会非常快。有的人喜欢脱光了膀子捶背，这都一样，就是它局部会快速的这个温差导致血管的收缩。
0: 好的，这是第一个建议哈，就是怎么样吹空调。我们来看第二个生活场景哈，就是外面很热，要喝冰的，而且怎么喝冰的？咕咚咕咚大口喝。来，各位健康观察员，有这个习惯的请举手。康大姐也有，新阳别说了，年轻人都这样。问一下康大姐，咕咚咕咚大口大口的喝冰水，确实爽。
6: 这个凉的东西吧，从口腔开始喝下去，我觉得就能感受到这个凉的一直走到胃，觉得这个心才能平静下来。
0: 你看，每个人缓解急躁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0: 高阿姨呢是对着空调吹缓解急躁，康大姐呢是吃冰的缓解夏日的急躁。那么问一下赵医生，这种生活习惯不好在哪里？
1: 因为胃啊，食道这一块正好是迷走神经走行的地方。
0: 什么叫迷走神经？
1: 迷走神经就是植物神经，
0: 它连在哪儿？
1: 连在脑子里面。哎，也会调控神经，调控胃肠道，也会调控血压，会导致血压的剧烈波动刺激，也会导致胃以及内脏的血管的收缩，导致进一步加重血压的波动，带来损害。
0: 别以为说对着空调吹直接让脑部血管收缩，间接收缩也有。
1: 是，
0: 凉水进来之后胃里的血管也收缩，这血压也同样会波动啊。
2: 在夏天的时候喝温水是最好的，但是我们很多人的习惯要喝冰水，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冰水一定要小口喝，就是你小口下去到了胃里面，它的四度的水很快就到了20度、25度、30度，但是你量一大的时候，你的整个胃的温度就被拉下来了。所以呢，还是要慢慢的让身体去降温，而不是立刻就容易出问题。
0: 我明白了，刘医生意思很简单，你不是就图爽吗？好，这个爽未必一定要马上进胃里，喝一口冰水，哇，嘴里爽一爽，把它捂热再咽下去，是不是这个道理？赵医生会有其他的建议吗？
1: 夏天的时候呢，补水也要充分，一天要1500到2000毫升的液体维持血液的稀释，避免血液粘稠浓缩带来的风险。
0: 每天大概补水是1500到2000毫升，其实就是我们反复说的8杯水。
1: 对，
0: 一天8杯水。关键这个水不能在口渴的时候喝。
1: 是，因为口渴的时候啊，有渴感的时候啊，实际上人体的失水已经达到了2%，也还是已经有一定的风险了。
0: 赵医生告诉我们，其实当我们有口渴的这种感觉出现的时候，说明身体已经开始失水了。那失多少呢？大概是体重的2%。比如说我是70公斤、140斤，那么1.4公斤的水已经没了，血液就会粘稠了。
1: 对，所以还是应该是要规律的补水，不等口渴就补水。如果是特别剧烈的运动，出汗很多，还要注意补充一些电解质的功能饮料，含一些盐分的这种饮料。
0: 另外还有一个建议，赵医生说尽量的观察一下自己的尿液。
1: 是，喝水正常的时候你的小便是淡无色的，如果你缺水的时候，口渴的时候，你的小便就会变浓，变成茶色，变成黄色，而这种颜色就提示你是缺水的，就要及时的补充水分。
0: 几个建议已经交给大家了，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生活不好习惯，也容易被忽视哈，干嘛呢？洗澡。我告诉大家，我在上海生活的时候，因为太热了，这种热不是干热，而是湿热，我一天最高记录洗过12次澡，
2: 就感觉只能在水里泡着了，出来就难受。哎，
0: 对，我跟你说，你已经给我建议了，不然我就泡冰水里头了。确实，洗澡很正常，夏天都洗澡。那么这种危险性在哪儿呢？赵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其实这种洗澡呢，最怕的是你剧烈运动出了一身汗的时候，直接到浴室里面冲个凉水澡。就像喝冷饮和吹空调是一样的道理，就是冷热的刺激，突然的温差变化，对人体也是带来的周围血管的收缩，血压的急剧变化波动带来的影响，而这种血管的收缩呢，会加剧这种血管的损害，都是一系列的损伤血管的做法。
0: 那刘医生，咱就应该这样，运动完之后就像你说的，应该先发发汗，
2: 要让自己慢下来，慢下来这个让自己的代谢变慢，然后呢汗出完，然后呢自然的这个蒸发，体温自然的下降，然后再去洗澡。
0: 所以啊，这三个都是大家常见的生活场景，都是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但就是如此，总有风险在其中。如果你是一个有基础疾病的人，在这个炎热的夏季更要多多关注。那问题又来了，我怎么知道我有没有基础疾病？接下来我们就自测一下。来，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宇哲。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宇哲。那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啊，在空调房里面吹空调，为什么有的人没事儿，有的人却倒下了？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您的血管底子到底好不好。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简单的自测，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首先第一条是你有高血压吗？第二条是你有糖尿病吗？第三条是你有高血脂吗？第四条是你超过55岁了吗？第五条就是您家里有人得过脑梗或者是动脉瘤吗？那接下来呢，先有请赵医生来到我的身边，您来给大家说一说啊，为什么咱们的这个自测表是这五条内容？
1: 那这五条其实代表的是基础疾病，那么遗传本底，人体的老化，完全聚焦的是脑血管健康的各个层面的内容。
3: 我们有几条就代表我们的血管已经有点危险了呢？
1: 最好一条都没有，但是最好的3条以上的话呢，代表你的风险特别高，发生这样脑血管病的危险就比较大了。

0: 那我们也来问一问场下的嘉宾啊，有没有一条都没有的请举手。哎，有一个，
1: 有一个，嗯，还年轻。
0: 那有没有有一到两条的？嗯，雨佳。
2: 我高血脂，另外我的父亲和我爷爷都是脑梗。
0: 赵医生，相对于这个情况来讲，是不是雨佳也有一定的风险？
1: 一定是有风险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雨佳现在已经体重明显超标。
0: 嗯。
1: 生活习惯也不是特别好，又有这样的家族的本底，又有基础的血脂升高，那么他的血管的损害一直是在持续的，所以要更加注重自我的保健，通过控制饮食、运动啊，减低体重，来形成更好的习惯，减少血脂的损害，把血脂控到比较严格的地步，对他可能是合适的。
0: 嗯，才能更好的呵护我们的血管。
1: 是。
0: 那接下来我们再问一问啊，占三条以上的请举手。哦。三位全都举手了。
1: 越是老年人，他的这种危险因素也越多，建议要做脑血管的筛查的。一般我们建议查头颈部的磁共振血管造影，或者是 CT 的血管造影。
0: 所以那像您刚才说的这些检查，是不是我们到一定年龄之后，最好是推荐各位中老年朋友他可以定期做这种检查？
1: 是的，如果有家族史啊，这种多种危险因素的，可能四十岁以上就查一个脑血管，对于这样一个本底血管条件的了解。如果你有了血管狭窄，那你可能就要在严格控制基础病、药物预防的情况下，每年做筛查，都没问题的话，过个几年筛查，根据不同的情况。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再请仲萌带着两位医生给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我们该怎么去避雷，怎么来更好的呵护我们的血管呢？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头晕恶心是中暑还是脑梗？血压降了，降压药能停吗？血管堵了，除了溶栓还有招吗？动脉瘤破了，不开颅又该怎么治？护脑四问，下节一一揭晓。
4: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5: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护脑。其实我真觉得这几个问题特别好，是一步一步像推理一样，看看你的风险系数有多大。来，先把话筒给到新阳哈，你觉得当高温天，无论是室内还是室外，你头晕了、恶心了，你认为是中暑发生的可能性大，还是脑梗发生的可能性大？
6: 我感觉头晕、恶心可能更多的是中暑，因为我个人感觉啊，就是脑梗的话，我感觉头可能会更疼一点，因为血管都堵了嘛。
5: 再把话筒给到建国大哥哈，你认为头晕和恶心了是中暑了还是脑梗了？
7: 我觉得是脑梗了。
5: 为什么？
7: 因为现在空调到处都有，都有这个降温的措施，我认为中暑的可能性很小。
5: 这样，我先问一下刘医生，中暑和脑梗是不是症状上有混淆性？
8: 是的，轻度的中暑和轻度的卒中，它的早期症状很容易混淆。比如说，它会有头晕、乏力、出虚汗，
5: 轻微的都晕，都有点恶心，
8: 乏力，
5: 乏力。
8: 但是其实很容易区分，中暑一定是在高温环境下，长久工作在这个地方，也就是说你在38度、40度太阳底下连续工作了几个小时。或者说是在一个很闷的环境当中，38、39度出了很多汗，只有在这样的环境才会中暑，所以环境它有没有中暑的条件，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暑以后呢，它一般都会有体温的升高，轻度的38度，重度到39、40、41度。第二是脑梗还是中风还是出血，大家一定要记住，所有的中风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突然出现，比如说头疼是突然爆裂性的头疼，突然的眼睛看不到了，突然的不能说话了，突然的手脚没有力气了，就是这么突然。只要是突发，大概率都是中风。我们首先要想到中风，而中暑它是慢慢的。
5: 我想请刘医生告诉我哈，有些人脑梗正在发生的时候呢，他可能就是想表达不出来，他可能忽然觉得身体有点不太听使唤，他不太敢判断是不是脑梗。刘医生告诉我们一个很好的窍门，我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推荐过，叫120法则。幺是什么？
8: 注重120。幺就是看一张脸，看我们的脸是不是歪了，我半边支配，半边支配不了，一伸舌一呲牙脸就歪掉了，所以看一张脸有没有歪。
5: 二呢？
8: 二看两只手，当我们手举

0: 取出来以后，如果我们一侧脑子发生中风以后，就撑不起来，没有力气，聆听我们说话的声音。一旦中风以后，如果发生在圆区小脑的话，他说话就像含了一个红枣一样，说不清楚了，咕噜咕噜，所以叫120。那一张脸，看一张脸有没有歪，两只手看看是不是平衡，再听他讲话能不能讲清楚。无论哪一点出了问题，脸歪了，手一侧没有力气了，还是讲话讲不清楚了，马上拨打120。
1: 为什么要快呢？因为这个脑梗也好，还是动脉瘤破裂也好，它都有黄金的救援期的。如果脑梗发生的话，它的黄金救援期是多长时间呢？
0: 脑梗血管堵了，堵的时间越短，打通它效果越好嘛，残疾越少嘛，所以4.5小时是我们一个黄金救治时间窗。但其实你要是2小时就更好，1.5小时更好。但随着现在药物的研发，我们的时间窗也在不断拓展。其实我们现在治疗的时间窗已经能拓展到6到12小时了，而取栓的时间窗已经到24小时了。但不管怎么样，越快越早越好。
1: 为什么越快越早越好？因为两位医生还给我一个数据哈，每耽误1分钟，脑袋里面190万个脑神经细胞死亡。
0: 是的，所以时间就是大脑。
1: 我要告诉大家，这个脑神经细胞死亡，如果它凋零了，它们不可能再回来了。
0: 是的，神经细胞到目前的研究，中枢神经是很难再生的。
1: 所以我们要在脑梗发生的时候，要在黄金救援期，尽快尽快再尽快，120先判断。如果确定是脑梗发生了，或者说你含糊不绝了，先拨打120。
0: 对，
1: 谁也别找。
0: 对的。
1: 这是第一个脑梗发生的黄金救援期。第二个，如果是真的像在刚才您说的，动脉瘤破裂了，这个黄金救援期是多长时间？
0: 那我们叫越快越好，
1: 比脑梗还要更快。
0: 对的，因为动脉瘤一旦破裂以后，我刚刚说了，1/3的人他已经呼吸心跳都停了，没有机会了，
1: 30%吧。
0: 对，啊，那么还有剩下的2/3的病人，在第一个24小时内，再次出血的比例非常高，二次出血的死亡率高达60%，所以我们一定要赶在第一次破裂以后，快速的把这个破裂的破口给它堵上，给这个破裂的血管修复好，这样子才能避免二次出血，才能挽救他的生命。
1: 所以为什么护脑第一问我们把头晕和恶心放在这里面说？因为这两个都是中暑和脑梗同有的一个症状表现，但是都记住了是比较初级的。那怎么判断呢？120法则教给大家了。我们再来看第二问是什么，来看一下，血压降了，降压药能停吗？哎呀，这个问题我一定要问一下康大姐了。康大姐啊，因为去年开始血压开始波动了，但是呢，在暑期的时候，你有没有惊喜的发现，在夏天血压降了？
2: 对，夏天好像血压会比冬季会偏低一点。
1: 好了，既然夏天血压降了，开始心里窃喜了，自己也给自己做上主了，干嘛呢？
2: 我会给自己减那个降压药的量。
1: 多有主意啊这个人。
2: 因为是药三分毒，药少吃一点是一点，本来血压已经能够降一点了，那我就把药物减一点呗。
1: 这个降压药能停是不能停，是你们医生说了算，还是患者自己就能说了算？
0: 一定是医生说了算。你看我们现在高血压人群这么大，就是我们现在知晓率服药率在慢慢的提升，但是控制率还不行。
1: 是的，
0: 就是有太多像我们这个
1: 唐大姐
0: 这样子的，会根据自己每天测量的血压自己来调整，这是非常不专业。这种不专业会带来血管的持续性的损害。所以我的建议是，我们有的病人诊断高血压以后，其实我们的生活习惯的改变，包括饮食控盐、运动、减重的各种生活习惯的改变，其实我们的血压血糖本身就会发生变化。那么加上降压药以后，可能原来我真的需要一片的药量或者两片的药量，我现在可能只需要一片或者半片的药量。但是这个调整我觉得还是要专业医生来把握。
1: 那这个药不能随便停，但是吃药的时间，赵医生你会如何跟你的患者做叮嘱？
3: 降压药使用方面呢，我们有不同的降压药的有效长度是不一样的，
1: 它发挥药效的时长有长有短。
3: 是，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根据你的不同的药物，让专业的医生告诉你什么时候吃能够形成更好的一个血压的控制。同时吃药之后呢，也还是需要测量一下血压，看看血压的波动能不能控制到平稳，而不是某一个点血压

0: 啊，正常就好。
1: 明白了，一次不能做绝对的判断。
0: 是，
2: 我觉得我们在服药的时候，我们不要那么僵化。比如说，我们早上起来，我们吃一片长效的，一天一片的。嗯。好比说，7点钟我就是这样，不是，其实就是醒后第一件事儿，正常的，你6点钟、6点半、7点、7点半醒了以后吃药就可以了，而不是闹铃闹到7点，我一定要7点起来吃药，这不对。
1: 好了，这是血压降了，降压药能停吗？回答完毕了。我们这个药不能自己加，不能自己减，因为这事咱说了不算，医生说了算。但什么事儿咱自己能说了算呢？测量、监测、记录，如何测量自己的血压？一天当中测几次？什么时候测量比较好？
2: 我觉得一天2次应该是比较科学的。早上6点钟左右的血压是最高的，波动最大的。然后到下午4到6点钟，我觉得监测一个血压就可以了。如果说是我一段时间都很好，没有症状，我觉得就不用那么频繁的测量。
1: 我没有必要说有一次血压的不稳定和波动马上去医院吧？
2: 我觉得没有必要。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血压每天都在波动，正常人你我血压都是波动的。嗯，我们不要盯着每时每刻的变化，而是按一个阶段，我总体我能达到平衡就很好。
1: 那可是你们二位医生也说了，血压忽然之间波动，在这个炎热夏季可能血管就会受影响啊。如何有一个简单的判断告诉我，这个血压波动是比较安全的，但这个血压急剧的波动你需要到医院去？
2: 血压波动一定是有原因的。
1: 嗯，
2: 情绪、运动一定能找到原因的。哎，这个稳定下来它就正常了。如果你早上的血压一量就是高的，那一定是有问题的。
1: 嗯，那很多人说了，在这个世界杯期间大家都很狂欢很兴奋，我没有这些基础疾病，我不用关注，那也要保健嘛。怎么保健呢？大家都说坐久了要活动一下，练练操，脑部也有护脑，特别是护脑部血管的操，咱们一块来学习一下。
3: 4年1度的世界杯又开始了，在您激动看球的同时，小心身体里的血管可能正在经历一场风暴。那么今天我教您做几个动作，让您在家又能看电视又能保护您的血管。那么咱们坐起来吧。第一个动作，坐姿拨球。首先咱们把屁股从沙发从椅子往前移一点，做前半部分。那么咱们以脚后跟为轴，两个脚像拨球一样往右拨，往左拨，往右拨，往左拨，注意控制您的双腿不要离开地面。那么咱一左一右分别做10个就可以了。动作二，突破启动。球场上球员们突然有启动，咱也得启动一下。咱们就坐在椅子还是前一半距离，稍稍的起一点，1厘米，慢慢坐下去，来起1厘米，坚持5秒以上，3、4、5，好，慢慢坐下去。两个膝盖不要出现内扣外翻，以及要让您的脚尖和膝盖一直处在一条直线上即可。动作三，球门前的半蹲防守。守门员也很重要，所以我们做一个半蹲，双手打开，尽量往您身体的远处去伸，然后我们做向左横着，像螃蟹一样走路，走几步，再向右

0: 几个小小的动作保护脑袋健康其实非常实用。其实我们还想问一个问题，如果说没有护好脑部血管，现在对于医生来说，他们还有哪些特别好的急救或者说治疗的手段呢？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1: 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讲了很多关于预防的知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聚焦现在脑血管病救治领域的技术革新。那刘医生，我想问问您啊，针对这种急性脑梗，我们现在有哪些技术突破？
2: 急性脑梗我觉得最大的突破就是再灌注治疗。那么我们轻利用药物来进行溶栓，而对于大血管里面血栓比较多的，我们来取栓，通过介入的方法把栓子取出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0: 视频，
2: 这是在我们大脑中动脉里面有一个血栓，那么我们通过很细的导丝，将这个不到一毫米的微导管穿过血栓，然后在微导管里面释放一个取栓支架。你看这个支架现在慢慢在输送上来。

0: 那以后，随着味道管的后退，这个支架就打开了。打开以后，它就能够卡住新鲜的血栓，就可以把这个血栓从闭塞的血管里面拉出体外，血管立刻就通畅了，血液又能恢复供应原来的脑细胞。所以很多病人就是因为这样的再灌注治疗，很快它的功能慢慢的就得到了恢复。而在以往，像这样的病人是没有办法的。那么现在我手里拿的就是一个我们放大的取栓支架的模型，像这样一个支架输送到脑血管里面以后，在它回撤的过程当中就可以把血栓带出来。对，这是一个革命性的进步。以往的脑梗大血管闭塞我们是没有办法的，现在有了这个技术以后，我们可以让血管再通，而且它的再通率高达90%-95%。
1: 所以就是这个是放大版的刚才我们视频当中介绍的带出血栓的那个器具。
0: 是的，真实的只有4-6毫米的直径。
2: 4-6毫米。
0: 4-6毫米，长度呢一般是在2-4厘米的长度。
2: 那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是一个机械取栓的这么一个利器啊，相信就是很多患者在用了这个之后，就是让自己的身体慢慢的都恢复了健康。那针对就是更隐匿更危险的这么一个脑动脉瘤，咱们现在有什么样的重大突破吗？因为我也听说了您的团队好像有了新的研究。
0: 是的，动脉瘤过去是我们神经外科最危险的一个疾病，因为它非常难，然后一旦破裂以后死亡率很高，并且手术开颅手术的风险非常大，一个医生要经过15-16年的训练才能够熟练的去掌握这样一个技术对病人实施治疗。但是介入治疗在过去的20多年发展非常快。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视频，我们用支架加上这个弹簧圈的技术来对动脉瘤实施治疗，但是这个方法呢技术依然复杂，需要医生训练的时间比较长，并且如果不熟练的话，可能这样子一个复杂的技术呢可能就无法完成，甚至出现并发症。我们就研究了一个全新的一个装置，我们叫它血流导向装置。那么这个装置呢就使得我们的手术的原理完全不一样了。我们来看一下视频。那么大家看到的这个模型就是一个动脉瘤，那么过去我们要用很复杂的技术，不管是开颅还是介入，而现在有了这个血流导向装置以后，技术变简单了，效果更好了。同样，我们只要放一根管子放到这个动脉瘤的这根血管里面，然后把这个血流导向装置顺着这个微导管输送到管子里面，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影子就是我们输送的血流导向装置，然后我们像取栓支架一样，来回测这个微导管，它的血流导向装置就会自己慢慢的打开，把血管壁给它加固了。但加固的核心是什么？是改变了摄入动脉瘤的血流，
3: 也就是说不让血液往鼓起的车胎那个地方流了，对吗？
0: 减少。大家可以看到，随着血流的减少，瘤壁就慢慢的回缩，整个血管就获得了重建。
2: 您带来的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在视频当中看到的这个弹簧支架，我看它这个非常的细。
0: 像这样一个血流导向装置，它有64根镍钛丝编织而成，非常柔软。因为你们想想，我们的脑血管是多么的柔弱，多么的金贵，
2: 对，
0: 所以你放在里面的这些材料同样要和脑血管一样非常的柔软，不能对它造成过大的刺激和损伤，所以你摸上去就是这么柔软。
2: 而且我看到就是这个它每根这个丝都比咱们的头发丝还要细。
0: 对的。
2: 然后我看到也有这个不同粗细大小的，
0: 它适应不同的血管，我们脑血管从2毫米到5毫米，所以呢细的就放在这个细的脑血管里面，这个粗的放在粗的脑血管里面。现在我就拿了一个完全和手术当中一模一样的血流导向装置，释放前的状态。那我们在手术当中也是这样子，把它慢慢的推出导管外，那么它的头端它是自膨胀的，所以呢它就慢慢的膨开，慢慢的膨开，尤其是镍钛的，它在37度体温下，它能膨胀的更快，然后呢它的镜像支撑力也会更大。最后完全的打开，那么这一段就会贴在整个病变的血管里面，把动脉瘤覆盖住，那么最后动脉瘤就能愈合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技术，这样一个材料，让我们手术变得非常的简单。现在我们的医生一个介入的

0: 医生可能经过很短的时间的训练，他就可以来实施这样一个手术。而这个手术的时间现在基本上只需要20分钟到30分钟，并且它的安全性和疗效都大幅的提升。原来我们大型动脉瘤的这个治愈率只有25%左右，而现在达到了92%以上。
1: 哇，真的是太棒了！现在呢，每一步这种技术。

0: 您这样的创新的这样技术可以惠及到更多的患者。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请赵医生再来给我们总结一下。
1: 赵医生还有他自己的叮嘱哈，
2: 想提醒大家的是，如果你发生了脑梗，到了医院，医生告诉咱们可以进行静脉溶栓或者可以进行动脉的取栓，千万不要犹豫，要立即接受医生的建议，接受最好的治疗，这样能够让咱们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恢复，最大的安全。
1: 因为在我们的意识当中，能吃药就尽量的别动手术，哪怕是个微创，但这个时候要提醒大家的是，在这么凶险疾病发生那一刻，要听医生专业的建议，因为他们能够第一时间抢救我们的生命。虽然在节目开场的时候我告诉大家，七月份因为很高温，再加上事业被期间情绪很激动，生活作息不规律，七月份是脑血管疾病的危险月，甚至是夺命月。但我想告诉大家，转变生活方式，提高健康意识， 凶险月也可以变成护脑月。谢谢各位医生，也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我们下期再见。职场健康课，祝您平安度夏，身体健康，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祁连山苦寒的冬季，夕阳的余晖中还保存着一丝温暖。雪豹从睡眠中醒来，开始了他每天的必修课。长而松软的毛发不仅具有极好的保温作用，而且能在行进中减少摩擦，即使奔跑也悄无声息。他在跟踪远在数千米外的岩羊群，单只雪豹足以应付几乎所有可能的危机。

寂寞难耐之时，才会传来他低沉的吼叫。

母雪豹孕期在100天左右，幼崽出生后2个月便能随着母亲外出。宁静的山谷中，雪豹妈妈带着她的孩子出窝了。这是小雪豹生命中的第一次长途远行，挡在途中的小溪成了小雪豹的第一道难题。

祁连山是这颗星球上的特殊存在，处于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交汇地带，三面被沙漠围堵，是一座临接死亡之海的生命半岛。多种因素的叠加，构成了祁连山独特的大陆性高寒半湿润山地气候。茂密的森林分布在祁连山的南段和中段，这里出没着珍稀的野生动物，也形成了它明显的地域差异。北部紧挨库姆塔格沙漠南缘，是一片高原荒漠景象。这里生态脆弱，人迹罕至，却也因此成为野生动物的家园。

狼是最具团队精神的野生动物之一，因此具备了捕捉大型食草类动物的条件。但是他们的生活依旧艰辛。夏初的一场大雪让出生不久的小狼好奇，但是寒冷、饥饿和疾病都是他们的敌人。

雪过后，两只小狼存活下来。母狼捕食归来，小狼急不可待。母狼艰难吐出藏在胃里的食物，和孩子们一起享用这份晚餐。狼爸爸回来了，他今天的捕食并不成功，没有给孩子们带来任何食物。喂饱小狼后，老狼又开始寻找新的猎物。吃饱的小狼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一只路过的朱獾引起了小狼的注意。杂食者朱獾对小狼有生命威胁，但是此刻的朱獾对小狼毫无心思，他嗅到了危险的气息。母狼一直隐藏在四周，这是朱獾回家的必经之路，他必须突破母狼的防线。母狼对朱獾的闯入给予了警告，他并没有动杀伐的念头，毕竟朱獾的攻击力并不弱。

回到小狼身边。照顾年幼的孩子，一刻也不能掉以轻心。到了秋季，小狼就可以跟着狼群一起活动了。甘南马鹿到了交配的季节，雄壮的公马鹿用奔跑向母鹿展示着强健的躯体。太阳落山之前，马鹿离开了。这里是危险区域，狼群的栖息地。狼隐藏在灌木丛中，整个白天他们都在休息，积蓄体力。黄昏时分，天地间安静了下来。一匹孤狼闯入视野，他在召唤同伴。

大约有20匹狼，这是一个庞大的狼群。他们的打闹嬉戏，直到夜幕完全降临才作罢。狼群没入黑暗。秋末，公白蠢鹿积极准备着一场争斗，来争夺交配权。到处都是他们的战场。失败者被迫离群。

迹，雪上留下了白纯鹿的踪迹。两只狼随着气味寻觅而来，白纯鹿群被迫开始转移。有时候这种转移要进行200千米。受伤落单的白纯鹿成为狼的食物，这是野生动物之间直观的食物链关系。

山地生态系统是祁连山国家公园的主体，面积达50,000平方千米，地貌辽阔而复杂，水网密布，地形起伏剧烈，遍布群山沟壑的灌木丛、森林，甚至裸露的山石，都是野生动物天然的栖息地。独特的地理环境下，众多的野生动物形成了完整的食物链。祁连山因此吸引着全球动物。

学家的目光。巨大的公牛承担着放哨的任务，狼群紧随而来，野牛群再一次开始大规模的转移。这是祁连山脉体型最大的物种，游荡在海拔最高的地区。俯视群山，祁连山野生动物的生与死一幕幕上演，生生不息。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2: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3: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4: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5: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3: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0: 距离三星堆200多公里的南充市嘉陵江边，来自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唐自华博士正在江边采集水鸭。
1: 我们会把这个样品瓶给仔细的清洗一下，通常会

0: 分析六次，然后再取水样，这样呢可以保证这一个水样代表的是他自己的特征，而不是这一个瓶子里面可能存在的污染物。
1: 此行，唐子华将沿着三星堆鸭子河上下游的多处水域采集水样，只是为了追寻一种不会随着时间和生命消逝而消失的微量元素。行色匆匆，唐子华沿江而下，紧接着赶往下一个样本采集点。山高水阔，长流天际，跟随着远古的印记，我们向着历史的深处追寻，希望能找到那个象牙洁白、丝绸斑斓、铜器闪亮、黄金璀璨的古蜀王国。

0: 当这个丝酮因素进入食物链，进入动物和人的体内，它也可能和当地的背景值一样。如果这个人发生了迁移，就有可能会出现他去世的地方跟他牙齿萌发的地方的丝酮因素信号不一样，于是我们就可以用来失踪。
1: 唐博士此行来川收集分析的正是丝酮味素样品。丝广泛存在于自然界，动物通过食物获取以后，牙齿里的丝酮味素比值就不再随着时间和生命消逝发生变化。而丝的酮味素比值在不同的地区有着区别。三星堆出现了大规模的象牙，那么象牙从何而来？是从本地捕获还是贩运自异乡？这些人们密切关注的问题，在唐博士看来是可以通过分析象牙里的丝酮味素比值，再与环境背景进行比对来找到答案的。
2: 50多倍应该差不多了啊。
0: 对，那个整个标本的个体的话足够代表性了。
2: 他们这个又有点，这个还保存的比较好，
3: 有这么多的象牙的。
4: 30、
0: 那个、云南那个大象跑到了人家玉米地里面、西瓜地里面也这样吧，这种感觉实在是太震撼了。我们呢在外面能有一块标本的话，我们都高兴得不行了，然后到这儿来，这种供应量已经饱和了，如此珍贵的标本能敞开供应实在是太爽了。全世界也没有几个人能够同时测这么多象牙吧。我都已经觉得成为一种很重的那个负担，我不知道我们的结果是否承担得起三星堆的期待。我们希望能够把实验做好，能够给每一个环节一个合理的、能够站得住脚的解释。
1: 稻田围绕的发掘现场，2000平米的大棚和4个主体发掘舱，除了时间，一切不利于文物保护的因素全部被隔离。随着尘土逐渐褪去，神秘而遥远的古蜀国正在向我们逐渐靠近。不过，古蜀先辈们却不会那么轻易地告诉我们谜底。青铜器原料从何而来？象牙是否为本地所产？来自海洋的海贝又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古蜀人的世界里，蜀道真的难于上青天吗？如果能找到这些掩埋物的来源，就有望进一步明晰三星堆与中原等地的复杂联系，从而揭开古蜀文明的神秘面纱。

0: 我们说的三月的海贝呢，其实主要是阔贝，民间的俗称也叫黄保罗。
1: 这个就是我们做好的一个三星堆铜器的样品。我们测出的三星堆铜器的这些，无论是面具神树还是这些尊雷，都没有使用这种成都平原本地的原料。
2: 不仅仅是三星堆的这个发现的货币，还有这个西北东北，它究竟和中原文明和长江中下游文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关系。
3: 同位素这个示踪的方法，就是用多种同位素对象牙进行分析。
1: 如果说一些铜器它的原料上也不是当地的，技术上也不是当地的，最有可能的就是在三星堆以外的地点制作的，然后再运到三星堆的。
4: 年轻的川大教授李海超一直在推进着三星堆青铜器铸造矿料来源的课题研究。据他对一二号坑的采样分析显示，青铜器铸造的原料并非本地原料。同时，范安川教授的团队也将开展针对象牙的实验与分析，原理和方法与唐子华的丝铜倍速比值示踪法基本相同。两家科研机构背靠背实验，是为了获得更加科学的研究数据。那么，最终呈现的结果会是怎样的呢？此轮发掘中，重器频现的三号坑出土了一件方形玉琮，它由整块灰白色玉料加工而成。令考古队员们惊讶的是，一棵完整的神树赫然其上。玉石成为了古蜀人心中那棵通天神树的载体。自从上世纪20年代三星堆遗址被发现以来，各种精美的玉器在出土器物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可见古蜀人对于玉石也有着独特的青睐。那么，当时这些珍贵玉器的原料又从何而来呢？
5: 这是在一体上的还是不在一体上的？
6: 在一体还是有这种，
5: 有白有黄，
6: 有白有黄。对，
5: 那都有啊。
4: 三星堆直线距离约100公里的汶川县霸州镇马登村的深山里，
7: 你们小心啊！
4: 来自北京大学的鲁浩博士后和柴俊博士，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正在寻找玉矿开采源头的地方。
8: 好嘞，
9: 传说是有，记载上也有，
5: 成都平原周边这个地方应该是出透产石玉比较富集的地方。
4: 据当地向导介绍，这里是一种被称为龙溪玉的玉料产地。而在汶川马登村的这座大山里，自古以来都有龙溪玉玉料矿源的传说。
5: 龙溪的材料呢，同三星堆现在遗址出土的玉器的材料还是有非常高的相似度的。我们现在这次来呢，就是要在真正产出龙溪的这个矿口，亲自采集到龙溪玉的材料和三星堆出土的玉石器的玉料进行比对，看看它们究竟是不是属于同一种类型。
4: 由于是海拔近3000米的无人区，地势异常险恶，这为科考队的寻找带来不小的难度。追寻的步伐向大山深处延伸，脚下的路也变得越发艰险。近70度的峭壁之上，队员们只能沿着山羊踩踏出的痕迹艰难前行。
10: 我天哪，走吧。
4: 不但要忍受遍布荆棘带来的刺痛，更要提防脚下打滑坠入深渊的危险。
5: 对，这个就是那个龙须的麦袋了。这个基本上就是对青绿色的、白绿色的已经出现了。在这个点位
11: 是
5: 咱们还得再往上走，沿着这条带往上看一下它的这个展布。我们沿着这个麦袋往上走。
4: 经过长达5个小时的艰险跋涉后，

0: 终于在接近山顶的一处崖壁发现了明显的龙溪玉矿源痕迹。
1: 这个透明度高，颜色发青，深青色，对，非常漂亮。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找的典型的龙溪玉的矿点。
2: 来，
1: 对，这个深绿色，其实深绿色是龙溪玉里面最典型的优质玉料的颜色。
3: 现在这个是已经找到了，并且这个玉料，比较典型，品质比较高，能够做玉石类的器物。
0: 在确定了玉料质地后，科考队随即进行了采集，这些样品将被送到北京大学的实验室里进行矿物成分分析。而此次艰难的科考历程，
3: 对
0: 于探究古蜀文明有着重要意义。
4: 从目测来看的话呢，这种玉料呢跟三星堆出土的绝大多数玉料是非常相近的，
1: 古书上的记载能够印证，就证明这个地方确实是产这类的玉质的。
5: 完了，我的脸上浮伤了。
2: 这刺儿花的吗？
5: 刺儿花的。
2: 上面好像还有点深呢。
5: 嗯。

随着发掘工作的推进，此轮发掘面积最大的八号坑重器出现。在东北侧，这件暂被称为神坛的青铜器刷新了三星堆的发现记录。目前已经暴露出来的神坛高约90厘米，在三层台基之上矗立着四个青铜小人，姿势形态各异。中间这个小人似乎正在进行祭祀的舞蹈，而另外两个呈跪坐姿势，肩上共同扛着一个神兽。颇有意思的是，此时这个青铜神兽呈臀部朝外的姿势。整件神坛所记录的内容可能正是当时进行祭祀活动时的场景。在这件神坛的旁边，一个体型巨大的神兽侧卧在象牙中，其额头上一个青铜人像高高矗立，造型非常生动。它是现今三星堆所发现的最大的动物青铜器。

0: 这是一件跪坐的青铜人像，现在呢我们已经把它基本清理出来了。
1: 新的发现同样在四号坑上演，考古人员对这件备受关注的跪坐人像进行了提取。这件青铜器的风格有别于三星堆之前出土的所有青铜器，其人像造型不再抽象夸张，更为生动写实。
2: 头巾是怎么包的呢？到底是戴的是一个帽子呢，还是头发缠上去的？
1: 每当完成了初步清理，任俊峰静静注视着这位三千年前的来客，这是他最享受的时光。
2: 更偏向于写实他的面部表情，越触碰他越发现他的精美。我甚至在想，是不是我们这个古蜀国的先民他就长得这个样子。
1: 一轮满月在三星堆上空升起，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数千年前的某一天，也许是在同样皎洁的月光之下，一段传奇被埋于地下，故事戛然而止。

0: 不过，关于古蜀国的诸多想象，却在画家高仲立的笔下逐渐延伸。
1: 哎，我画画就是用这个笔，先画小样。最开始找的时候画三星堆，我要去想象一下，就要去表现它里面的一些场景。比如四个人都扛东西，第三个人可能就回个头，他就有一种对比关系，他就非常生动。
0: 以三星堆和古蜀国为主题的手绘创作，高仲立持续了20多年，而这份坚持与执着源于一次他与三星堆的邂逅。
1: 一看上这个青铜器，我就觉得特别神奇，就一发不可收拾，就爱上了，一爱就是20多年。不但要喜欢它，更应该为它做点什么。无尽的创造力和无尽的表现空间，永远对它充满了敬畏之心。
0: 高仲立决定在画纸上再现宏大的古蜀场景，他通过观察与想象塑造出一个个单一角色形象，然后将它们组合起来演绎发生在这里的故事与传说。那么在他的笔下将呈现一个怎样气韵生动的古蜀国呢？学仍在紧张进行，每天都会有惊喜发生。
2: 这应该是我们目前为止3号坑发现最大的一件金器。虽然说我们目前还不能最终确定它是不是金面具，但是这个概率很高。
3: 怎么感觉怪怪的呢？
4: 我觉得不像。初步推测啊，我可得别啪啪打我的脸啊！我觉得不像，真的不像。
5: 应该是个大片状的东西。
6: 敲下来
7: 一
6: 打那个金片，
7: 不知道，一切都是盲盒。这个卢海子先生可能更有经验。
6: 我也没经验，我也不知道，展开再说吧。
0: 三号坑出土的金器接下来将在专家马艳茹的手里揭晓谜底。

0: 再现3000年前的一种光彩也好，或者一种文化现象也好，因为3000年前，不管是为了敬神也好，还是敬王也好，他们的对视敬畏感可能比我这个更大吧。
1: 一眼3000个春秋，尊贵来客带来那时的华彩盛世，而在这些斑驳的痕迹里，又藏着怎样的举手嘉额，或是金戈铁马的过往？

0: 三星堆的新发现总是不停地刷新着史册，考古工作人员们从三号坑提取出宽130厘米、高75厘米的巨型青铜面具，是三星堆出土迄今体量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青铜面具。
1: 大面具的它面部和泥土在分开了来一下，我在想它们是不是依依不舍。
0: 情感细腻的任俊峰总会把感受用诗句记录下来，在他看来，这是自己追寻古人内心中那份浪漫的最好方式。

0: 初见，一眼千年。三千年前的你，三千年后的我，穿越时空相见，亦是别离。不去历史的尘埃，一股力量向上托起，重回人间，四目相对，唯有将你的样子映入眼帘。此刻再见。
1: 我现在画的是一个在坑里面，然后一堆象牙盖着一个青铜面具，这样这个青铜面具感觉就比在博物馆看着还要神秘一些。有些像小猪佩奇，有些像奥特曼，然后还有一些什么鸟啊，奇奇怪怪之类的。看一下上面。
2: 女儿佳佳的暑假接近尾声，在她看来，这里的世界比度假的地方精彩许多。在野外采集了玉矿样板后，北京大学鲁浩的团队又对1986年三星堆一二号坑出土的364件玉器逐一进行无损分析，以此获取成分数据，与汶川龙溪玉进行比对。经过长达数月的紧张实验后，他们发布了对三星堆玉石器材质检测和文化分析的最新科研成果。
3: 一号坑我们检测完是96%都是闪石玉，二号坑呢85%左右都是闪石玉。
4: 还有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个初步的产地的判断，它们应该是属于我们在四川本地的一个本土的玉种，龙溪玉。
2: 这份研究报告显示，在四川汶川实地考察的矿源玉料与三星堆出土玉石器的材质组成和比例相符，支持就地取材、就地生产的假设。接下来，鲁浩团队将继续运用科技手段探寻与佐证这个假设。经过紧张的样品采集以后，中科院唐自华博士来到西安。在西北大学的这间国家级重点实验室里，他将对三星堆的象牙样本展开分析。
5: 不管是这个实验室还是这个仪器，都是国际顶尖水平的，非常期待。这个实验做完了以后，我们最核心的四统维度数据呢就可以全部拿到，我就可以对象牙的来源最重要的支持的数据有一个清晰的了解。本地的、外来的，还是从若干个不同的园区有明显差别的园区一起汇集到这个地区来的。
2: 与此同时，远在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里，研究人员也正在对四川盆地的水样开展工作。
6: 我们测这个碳同位素和氧同位素，主要是想用来追溯它饮食和饮水的这个一个来源。碳三植物和碳四植物反映出来的区域的值是不一样的。如果它这个测出来的碳同位素在这个碳四植物的这个区间，那么就说明它吃的是一个碳四植物。
2: 尖端科技的介入正在推开时间大门。如果象牙研究数据结果指向四川盆地以外，三千多年前，古蜀人是从哪里以什么样的路线运来这些象牙的呢？而如果溯源结果指向本地的话，那么此轮研究又将揭示气候的变化与人类的活动究竟对大象栖息地造成了怎样的影响？随着两家科研机构实验的推进，谜底将在不久之后揭晓。追寻的步伐跨越时空，发生在这里的故事与传

0: 说也许会逐渐变得清晰起来。经过了一笔一画手工勾勒的漫长创作历程，高中立教授创作了四幅钢笔插画艺术作品，这四个关于古蜀国的传说跃然纸上，充满想象的表达，呈现了戏剧化的生动古蜀往事。
1: 因为我画他的想象空间，我并不画的是史实啊，就是我从传说里面找到这一段，我觉得特别鲜活，特别有表现力，我就把它画出来了。就是我想把神话里面的表现的东西啊，更人性化一些，更贴近我们一些。
0: 高中立教授的钢笔手绘插画作品受邀落户三星堆博物馆文创区，这个故事将在这里与三千年的来客们时空伴随，同事对话。
2: 这个野外的工作是全部结束了，所以我们可以郑重地对外界宣布，我们的四号坑发掘全部结束，接下来转入到室内工作坑。
3: 好。
0: 经过将近一年的发掘，四号坑正式结束田野考古，下一步将进入实验室整理阶段，更多的线索将会进一步得到明晰。当手铲叩响古蜀大地，厚土中的秘密正在上下求索中一一解开。当后世的我们再次叩问那双纵目与大耳时，他要真正告诉我们的是，三千多年前他的目光所及或许早已至更远的地方。我们探究历史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登上高峰，深入河流，追寻真相的路上没有尽头。三星堆曾经发生过什么？三星堆人又为何离开？这些困扰人们三十多年的秘密，如今在不断深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中，有望得到更多的解答。这些文物在地下沉睡了三千多年，时光的痕迹覆盖了一层又一层。该如何去还原他们曾经的光彩？又将如何去解读他们的前世今生？
4: 这八仙女像人，
0: 他们又将以怎样的姿态流传后世？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上海，中国经济皇冠上的明珠，常住人口接近2500万，每天消耗着巨量的水资源。而这个超大城市的现代供水传奇，肇始于黄浦江畔一座横跨了3个世纪的百年水厂。位于杨浦滨江的杨树浦水厂，近代中国城市供水的起点，工龄142年，至今仍未退休，日最大供水能力120万吨，

0: 润泽近300万上海居民的生活。
1: 就是在这儿，哇哇，你看这个喷泉又喷起来了。
2: 我们杨素浦水厂已经有140年的历史了，在上海应该是一个活着的工业遗产。
0: 1880年，英商创立了上海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随后在黄浦江边打下第一根基桩。1883年8月，中国第一个现代化自来水厂正式建成，开闸放水，开启了上海居民正式用上洁净自来水的历史。
2: 20-30年代的时候，杨素浦水厂的产能是每天4000立方米，到最后解放的时候每天40万立方米，它也是一个产能逐步提高的一个过程。
0: 供水规模跨越的奥秘就藏在墙体上斑驳的数字里。1882、1927分别标记了这座英式建筑落成与扩建的年份。
2: 这01号建筑是我们厂最早的建筑，1883年出水的时候就有的出水泵房。
0: 1号出水泵房，杨素浦水厂建造年代最久远的建筑，它以青砖砌筑，嵌以红砖腰线，冷暖色彩的强烈对比，装饰元素的循环复现，连绵的赤叠垛口在天际线上勾勒出几何韵律，将杨素浦水厂串联成穿越3个世纪的和谐交响。
3: 赤叠这一元素呢，在东方和西方的建筑当中呢，更多的出现在军事建筑当中，它其实起到的是一个防御性的象征和意义。在我们的杨素浦水厂当中呢，设计师很巧妙地调整了赤叠的一个比例，它使用的是砖砌的一个模式，很好的呢保留了赤叠的这一个视觉效果，同时呢又很好的将它融入到了这个工业建筑当中的一个美学的亮点。
0: 2013年，杨素浦水厂被列为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入选我国首批工业遗产保护名录。百年水厂在传承历史文化价值的同时，也积极适应城市发展对供水质量提升的需求。2020年，上海推进一批水厂的深度处理改造工程，其中杨素浦水厂所面临的挑战尤为艰巨。
4: 整个杨厂的深度处理改造采用的是我们臭氧加生物活性炭的技术。文保局要求我们所有的新建设施不能动结构，只能向下挖，向下要的空间。
5: 这是相当于给一个140多岁的老人做这个器官移植的手术吗？
0: 螺丝壳里做道场，在市政建筑领域摸爬滚打多年的徐辉带领团队接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不仅要在不增加面积的前提下改善水处理工艺，还要对其中涉及到的文保建筑进行修缮。然而，饱经沧桑的水厂就像一位病情复杂的高龄老人，不仅状况棘手，就连最基础的病历都残缺不全。
5: 到城建档案馆去，把所有的老的图纸能找到的我们都尽了最大努力去找的，但也不是全部，小的一些改扩建工程没有图纸留存下来。
0: 在汇总图纸资料的基础上，团队通过各种方式，比如借助倾斜摄影技术，为杨素浦水厂完成了一次全身 X 光扫描。而对于文保建筑的修缮，不光要追求毫厘间的施工精度，还要精准拿捏历史风貌复原的分寸。
5: 文物局对我们提的2个原则：修旧如旧，最小干扰。它实际是定性了，没有定量。你想修新很容易，我表面上一个砖粉，我涂一下，大家看着很新。但是当时他定的原则要有这个历史的沧桑感，我做好小样嘛，请专家来看嘛，不断的反复，最终定了。
0: 2024年底，杨素浦水厂深度处理改造工程正式并

0: 通水，历经岁月沉淀，今天这位百岁老人依然像一颗璀璨的明珠。
1: 工业文明是人类文明当中最伟大有力，现在随着这个科学技术发达，你会发现好像工业时代很快就过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工业遗产保护就变得非常重要。上海也是中国最早意识到近代工业文化也是我们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一个城市。
0: 15.5公里的杨浦滨江，杨浦区内毗邻黄浦江的岸线地段，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这里聚集着中国第一家自来水厂、第一家发电厂、第一家煤气厂等中国民族工业的十余个第一，百年工业的历史底蕴，为杨浦滨江沉淀下了世界仅存的最大滨江工业带的城市肌理。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杨浦滨江时，做出了"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和"让工业袖带变生活袖带"的重要指示。
2: 一个工业袖带变成了生活袖带，这里体现了什么？体现的就是城市治理的理念。上海杨浦不是简单推到中来，而是既留下了这段历史，又创造了新的历史，保留了些老工业形象，又创造了老百姓能够这里过着幸福美好生活的轨道。
0: 2020年，杨浦滨江作为唯一的工业遗产代表，入选国家首批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名单，为全国工业遗产的活化更新探路制度创新。以此为契机，杨浦启动了对工业遗产的全方面摸底和全要素保护。
3: 全要素保护这个方面呢，其实是重点突出了这个对工业遗产的整体性保护和系统性保护，已经从单体的建筑拓展到了对我们杨浦滨江工业博览带整体性的成片保护的状态，不仅仅是着眼于文物建筑的本体，更多的是拓展到像工业的设施设备、工艺的流程，乃至到企业精神文化。
0: 杨树浦发电厂，其前身上海电气公司于1882年创办了中国第一座发电厂。1911年，公司在黄浦江畔建立了杨树浦发电厂。1913年4月12日开始发电，并迅速发展成为远东最大最先进的火力发电厂。2010年，根据国家节能减排要求，这座中国电力工业摇篮光荣退役，为百年工业使命画上圆满句号。随着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的创建，2021年，杨树浦发电厂保护图则编制工作被提上日程。
4: 打开档案室的大门那天，我们都震惊了，是一个非常大的上百平方的密集库的一个仓库，里面林林总总21万张图纸，就像老鼠进了米缸一样，让我们的图则编制其实有浩如烟海的基础资料可以进行梳理。我们清点出了对我们历史研究最有价值的10000张左右的图纸，拉了一辆扫描仪，直接在厂区的档案室里面把这10000张图纸一点点的清理，然后全部做了电子化留档。
3: 我们厂里员工的话20几名，当时我们是组建了专门扫描图纸的一个团队的，是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然后双休日也不停，然后连续工作了大概10多天。
0: 这是一次直达时光深处的考古之旅，图纸只是起点，要完全解读锈蚀齿轮间的密码，还需要打捞出更多鲜活的记忆。
4: 电厂的老职工也在这个过程中跟我们仔细讲解了电厂运作的原理，以及在现场它哪些设备、哪些空间派什么用处，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图纸里面很难以解读出来的工艺流程的信息。

0: 上所在的杨浦滨江南段5.5公里。同济大学景观学系主任张明不知道走了多少回。作为杨浦滨江南段公共空间总设计师，他把城市滨水空间的再造概括为堤岸之星。
1: 就像清流堤岸啊，我们说希望啊这样一片沉寂的场地，甚至有

0: 明团队保留了杨树浦电厂临江部分12处重要的建构柱物和机械装置，以遗产公园的形式将曾经的生产禁区变身为公共空间。原本的干灰储灰罐被改造为灰仓艺术空间，煤炭转运站变成党群服务站，而这间工业风满满的咖啡店则是由电厂的净水池改造而来，吸引着不少年轻人专程前来打卡。但游客们并不清楚，这个工业遗址的重生曾深陷政策盲区。
1: 这些空间啊，就没有出生证，很多的就是一些工厂的生产的空间，有一些就是一个机器设备，没有产证你就没有办这个工商营业执照，这个一系列的证照，这是我们在初步改造以后遇到的最大的问题。
0: 从生产空间到生活空间的转身，倒逼出工业遗产活化利用的制度创新，杨浦区通过临时性法规的形式对工业遗产分类管理，先由相关部门实地考察评估，在确保技术安全的基础上研究融缺运营方案，办理门牌、工商等临时性证照。机制的大胆突破，让受制于身份困境的工业遗址从法律模糊地带转入保护利用快车道。绿之丘，杨浦滨江人气最高的景点之一。这栋落成时间不到30年的建筑，曾是横亘在滨江与城市间的混凝土屏障。庞大的体量既阻隔了新水视野，又截断了规划中的滨江道路。当拆除呼声占据主流时，设计师们却窥见了涅槃重生的可能。
2: 原来这个建筑是烟草公司的机修仓库，我们来了以后呢，觉得彻底拆除太可惜了。楼的结构很好，特别是我们爬到这个建筑的3层的时候，啊，发现江景是绝佳的。就是我们就在想，如果这个建筑留下来，通过我们的改造，它就可以给市民提供高位的这个滨江景观，而且是不收钱的这样的滨江景观。
1: 我们把政府的各个部门请过来，一起坐下来研究，我们的滨江需要什么样的配套和功能，可以说是集思广益。这里边有过争论，甚至有过争吵，但是最后还是形成了统一的意见。
0: 设计团队大刀阔斧，斜向切削，减少建筑体量50%，打造层层跌落的景观平台，延伸城市空间至滨水，并以绿植覆盖，使建筑如绿丘融入滨江美景。而这一美好蓝图的落地，也离不开政策上的创新。
3: 让城市道路作为城市的基础设施从这个厂房当中穿越，我们国家的这个产权的通常来讲都是按在一张纸上面，在一个二维空间里面去切割产权的。划了这个道路红线之后呢，基本上我们从平面图上来看，就这个场地就属于城市道路的用地啊。那上部的这个空如何去解释啊？所以我们就大胆的提出，有没有可能垂直化的去切分产权。
0: 2019年，绿之丘完工亮相，垂直划分土地使用权属的创新之举，最终成就了这个集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公园绿地于一体的经典空间。
1: 把生产空间变成生活空间，把工业休带变成生活休带，这个大方向是不变的，也是我们最要遵循的一个根本的原则。但是在针对于不同的空间面临不同的问题，说我们没有统一的答案，一把钥匙对一把锁，一点一点的使我们的城市空间更具有人文性，更加以人为本。
0: 2022年11月21日，中国水下考古迎来历史性时刻。历经150年沉睡，长江口2号古船携8

0: 8800吨沉箱浮出水面，展现清代木帆船最完整形态。
1: 长江口二号沉船可以说是见证了清代晚期以来长江作为黄金水道的这种繁盛的这种景象，它也是这种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的见证。上海那段时期作为世界的贸易和航运中心的这种地位的这种见证吧。
0: 当清代沉船从长江口的泥沙中苏醒，黄浦江畔这座始建于1900年的工业遗址成为古船最理想的新家。
2: 我们今天所处的就是一个工业遗产，原来它是上海船厂的旧址。为什么选在这里？因为这里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船坞保留下来。那么我们这次打捞出水的长江口二号古船，因为它是整体打捞，所以它有一个很大的沉箱，如果在一般陆地上你也是很难把它迁移到这个陆地上，正好利用了这两个船坞。
0: 上海造船厂的前身是由外商创建的瑞荣船厂，时隔百余年时光，锈蚀的龙骨与斑驳的船坞再次相遇，前者承载着海上丝绸之路往来的记忆，后者见证了中国近代造船业的荣光。历史以科技为媒，完成了一次精准的时空缝合。这片历经沧桑的工业遗址即将变身成为上海博物馆北馆。
2: 北馆的定位就是定位为考古博物馆，那么这个也是可以说填补了我们上海在博物馆类型上的一个空白。
0: 重现风貌，重塑功能，今天始建于1920年的毛麻仓库已蜕变为当代艺术空间，斑驳的砖墙与现代展品碰撞出时空火花。始建于1922年的永安站房，这座曾经称霸全国的百年双子楼仓库及西楼已成为世界技能博物馆，让仓储空间续写育人新篇。而始建于1921年的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旧址，华丽转身上海国际时尚中心，在保留工业机理的同时，成为潮流文化的策源地。2024年1月，上海杨浦生活绣带被国家文物局授予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称号，成为我国目前唯一一处以工业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为主的示范区。
3: 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它的宗旨还是说要依托不同类型的文物资源，然后推动区域性的文物资源整合和集中连片的保护利用。杨浦它就是人民城市人民建的提出地，示范区创建当时在提出申请的时候，他们也非常明确的把建设人民城市作为了他们创建的根本目的，然后也确实落在了他们的创建工作中，贯彻了落实了总书记的那句话，就是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他们确实坚持了最小干预最大程度保留，能够把工业遗产和今天人民的生产生活也充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创造更加宜居的生活环境，赋能人民美好生活吧。
0: 当杨浦滨江的工业遗产焕发出蓬勃生机时，黄浦江上的复兴岛也悄然迎来命运的转折点。这座人工岛屿曾在上世纪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上海的重要交通枢纽和工业基地。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更是成为工业重地。今天沉寂已久的厂房正以全新姿态迎接新的使命。
4: 把复兴岛选择为量子城市的实验基地，那么我们呢，为什么叫量子？我们是也是借用了量子科技的这个概念，希望通过量子科技的一个量子纠缠的这种理念，建立一个覆盖上海1.7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为我们整个城市的一个治理能够提供更加精准的一个辅助性的一个手段。示范呢，一个是超大城市空间治理和未来城市的一个营造。

0: 上海是全国第一个工人新村诞生的城市，曾经的杨浦区积极轰鸣，聚集着为数众多的钢铁、纺织、化工企业。新中国成立后，这里陆续兴建了诸多工人新村，改善了数以万计家庭的居住和生活条件。228街坊是1952年建设的第一批20000户工人住宅。
1: 一户人家啊，一般来说是20个平方，大的呢是18户，那么是30个平方。那每一个平方呢，它的造价只有50块到60块。就当时我们上海人做追求的目标，就是那一天我们是工人新村。
0: 然而，在时代发展的浪潮中，曾经象征着荣耀的工人新村渐渐老去。2016年，作为最后成片的20000户住宅群，位于228街坊的长白一村176号到208号，被列入上海首批12个城市更新示范项目。仅用了106天，征收工作就顺利完成。上海人在成片20000户中居住的历史，画上了句号。故土难离，老街坊们大多数都将新家安置在了附近。令他们感到欣慰的是，老街坊在改建过程中保留了20000户标志性的历史风貌与空间特色。二楼这个沉浸式的体验空间更凝聚着浓浓的乡愁。
2: 这个被子，这个枕套是我一针一线绣出来的，陪了我等于40年。我送过来，对，留个念想。
3: 这两栋保留的老房子，整个的还原度是非常高的。我们保留了很多的红色的当时的平瓦，拆除然后整理然后做编号，最后就用在我们这两栋老房子里。
0: 倾听民众的诉求，改造后的街坊不仅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工人新村的时代印记，还增加了社区商业和公共空间，成为集历史风貌与现代化15分钟社区生活圈于一体的典范街区。
4: 我们召开了70余场的这个民意征询会，还有呢，我们就是发放了1300份的这个调查问卷。那么把这些居民群众对地块开发的一些想法都摸上来，那么这些需求我们都融合到我们的一个设计方案里面。
0: 在人民城市理念的引领之下，上海工人新村的改造实践正以多元路径重构城市细胞。
5: 当时呢，是在我们杨浦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多方的这个业主呢，把他们的房子呢腾挪出来，那么保在我们的这种拥挤的市中心里面，保留了这样的一段公共空间。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交给了同济大学西比克教授为代表的同济师生团队，那么请他们操刀来对这里进行了全新的改造。
6: If not to make something new in your idea in the city, whatever you do.You have to be nice to the people living and to their habits. So what I love living in Shanghai, living in China, is when I see in all levels of society you find dignity. Our work is to promote a nice interaction that allows this idea of a good community for the people to happen.
0: 春风和暖之时，灵动而富有魅力的苏州河处处皆风景。苏州河18弯，在普陀区留下最绵长的岸线，21公里水道恰合半程马拉松里程，半马苏河之名由此而生。
7: 3、2、1，
0: 7000名参赛选手沿河竞逐，用脚步丈量城市风景。继2017年底黄浦江河心段45公里岸线贯通开放之后，2020年底苏州河中心城区42公里

0: 岸线也实现基本贯通。一江一河成为上海城市的项链，发展的名片和油气的宝地。
1: 河流是一座城市的史诗，苏州河呢是上海的母亲河，它用5000年孕育了大半个古代上海，又用100年绘就了近代国际大都市的最初框架。
0: 19世纪60年代，凭借上可连接腹地、下可通达江海的优势，资本将目光投向了苏州河。上海乃至中国的近现代民族工业从此起步。
2: 另外，从苏州河那里，它是联系着整个的江南，而且还可以联系到华东地区。这样呢，它是源源不断的人、这个物资就在这像这样的流通。相当多的劳动力，这些的劳动力是从苏州河这边走。你像那个孙都生兄弟经营的那个铺蜂蜜粉厂。他是安徽人，他在上海建厂，他们小麦都是从安徽那地方运来的。
0: 1900年，随着富丰面粉厂在苏州河畔落成，中国民族资本家的繁荣时代由此开启。沿河而下，荣氏家族的申鑫纺织厂与福鑫面粉厂接续发力。1927年。苏州河沿岸1公里内集中了全市1/3的大型民族工厂，其中面粉业占比近90%。20世纪30年代，沿岸的纺织业更是占据上海半壁江山。轰鸣的沙锭与高耸的粮仓，在河岸线上托举起实业兴国的脊梁。今天，苏州河畔的天安千树吸引了众多慕名而来的外国游客。
3: 明啊，睇到大雅丽江啦，加上晚上后，哎，哦，明真的印象非常深刻，那是明来到这里，公园做两幅影像来留住纪念。
0: 这座宛如城市绿洲的建筑，坐落于富丰福鑫面粉厂的旧址，商场铁锈红色的观光电梯。脱胎于百年面粉厂老钟楼塔，这样的空间转移出自于一支英国设计团队之手。
4: This is our first project engaging with heritage buildings in China. So we were very familiar with the fundamental role that Suzhou Creek played in the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as a whole. And therefore, we wanted to really pay respect to the past of the creek, but as well as envision a new future for the creek.
0: 这场向母亲河和历史的致敬还在继续。如今，天安千树2期正在施工之中。这里曾是富丰与福鑫两大面粉业巨头短兵相接的地方。时光荏苒，辉煌的面粉帝国仅剩下4栋饱经风霜的老建筑，静待重生。
5: 那时候呢，是只知道这边是一个老的厂区，才知道就是里面有4栋保护建筑需要保留。第一个反应嘛，就觉得这个好像也压力蛮大的，好像因为你要保护的话，也等于是要承担起这个保护的责任，那么对企业来说也算是一个挑战。
0: 2004年，福鑫面粉厂旧址和富丰机器面粉厂旧址被列入上海市3批优秀历史建筑。此后，这一地块又被列入1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这意味着，地块里的老建筑非但不能拆除，还要修旧如故，且新建筑必须给老建筑让出空间。
5: 这栋保护建筑除了个别1-2栋看上去还好以外，就其实大多数都是比较破败的，所以就是我们担心在西地块开工的过程中，因为要打桩啊之类的东西，担心对土的扰动以后这个房子就塌了。所以呢，就是在西地块就1期开工之前，我们公司就决定先把4栋保护建筑先修一遍，所以就全部进行了修缮加固。公司

0: 这是希望通过保护建筑的两次的商业开发，然后获取一定的经济效益，来维持它的一个日常的维护保养。
1: It's been incredible to see the journey of Shanghai in retaining its heritage. Rather than demolishing those and building entirely new, we're actually embracing and enjoying the role that these buildings have played in Shanghai's development.We're actually learning more about those buildings and their past through understanding and seeing them in their new uses.
2: 紧贴苏州河岸，两栋福新面粉厂的砖木结构小楼静静伫立。往里走，这栋四层楼高的富丰机器面粉厂厂房建于1898年，清水青砖红砖镶嵌外墙。底层拱券门勾勒出西方古典建筑神韵，而这栋砖木结构二层楼房是富丰机器面粉厂办公楼，以其独特的巴洛克装饰成为整片工地的焦点。
1: With this building as the center point for the whole development, the other buildings are positioned on the waterfront in their original locations.Our building, in a way, laps up against those. One will be connected with a bridge to allow that conversation to happen.
0: 甚至设计师还考虑我们隔壁的 M50 文化艺术园区，我们跟它之间的围墙把它拆掉，然后有一个互动，就变成整个地区是一个相当于一个艺术文化社区吧。
2: 紧邻天安千树的 M50 创意园，是上海现代艺术的前沿阵地，也是沪上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创意产业集聚区之一。每逢周末，园区内人流如织。这座1933年落成的水塔，曾是老厂区的蓄水设施。水塔里的这间咖啡店，如今是个网红打卡地。
3: 2020年应该是年底的时候，我就看到了水塔，当时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震撼。我说一定要让更多的人跟我一样进来，把它改造成一个年轻人愿意来的地方，让他们都知道这里。
2: M50，意为莫干山路50号。自上世纪30年代起，历经信和纱厂、上海第十二毛纺织厂、上海春明粗纺厂的多次转型，保留了纱厂自1937年至今各个时期的工业建筑，构成苏州河畔现存规模最大的纺织工业遗址。2000年，上海确定600平方公里的中心城区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就在同一年，春明粗纺厂的转型誓言按下启动键，并迎来了首位入驻者，画家薛松。
4: 首先要层高，还有交通，最主要还有价格。对对，找到 M50 时候，切合到这些点都有更自由的空间，更利于创作吧。
2: 此后，园区逐渐聚集了国内最好的画廊、最有名的艺术家，半自发的艺术活动你来我往，成为上海最有活力的艺术策源地。
5: 但是我们看了一半也给别的地方，最后还是来这里。这里的沟通方便，很多艺术家在这里，所以这个是一个天堂。
2: 清明时节的四行仓库前，弹痕累累的西墙下铺满白菊。来自五湖四海的祭奠者在此驻足，用最质朴的方式缅怀那段一寸血肉一寸山河的民族记忆。
6: 我们从香港过来，
7: 我三八年出世的，所以现在来这个怀念一下这个我们这个 英雄的

0: 战士。
1: 那西安过来了哦，今天不是正好清明节，我们过来带孩子过来参观一下这个四行仓库，就是重温一下历史。
2: 这八百烈士里面有我们湖北的老兵。
3: 四行仓库是四家银行于1935年建成的联合仓库。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日军企图在3个月内占领中国的计划遭受重挫。10月26日，第88师的谢晋元率部进驻这座6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为掩护主力部队向西撤退，打响了名震中外的四行仓库保卫战。
4: 这封家书是1937年抗战前夕，祖父谢晋元将军写给祖母林维辰的一封家书，希望他能代替他孝敬自己的父母，照顾家人，自己才能安心杀敌。我祖父就把坚守四行仓库的任务下达到每一个战士，跟他们说这里是他们的坟墓，能坚持多久就坚持多久，直至最后一人牺牲。
5: 所以这个四行仓库除了这个工业遗产自身的这个优秀建筑遗产之外，它又承载着这样一个沉重的一个历史，不惜一切牺牲保卫自己的国家的这种精神。
3: 然而战后数十年，这座抗战地标相继被用作仓库、大型市场，曾经的血色记忆逐渐被市井喧嚣覆盖。
6: 建议我们政府下定决心，能够把这样一个抗战非常重要的一个现场建成一个抗战纪念馆。也就一年时间是很紧张的，退租就退了上亿啊，所以政府花了很大的决心。
0: 我们的设计团队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我们来现场进行了非常详细仔细的查勘，其实在整个场景里面已经看不到跟这个当时这场保卫战有关的任何的痕迹了。
3: 让建筑本身成为最庄重的纪念碑，四行仓库的改造设计以尊重历史、全面完整准确地再现当时战争情景为理念。西墙是战斗最激烈、受损最严重的部位，拨开厚达6厘米的粉刷层，通过摄影测量方式与历史影像对比，团队准确找到了那场保卫战中的弹孔。历经岁月沉淀的砖石，终于再次诉说着88年前那场持续4昼夜的壮烈防守，将英雄们浴血奋战的印记永远镌刻在城市的记忆里。
0: 一切都是历史自己在说话，就是在他的细部的做法里面呢，我们采取了这个非常严谨、克制而科学的保护加固的手段，采用了这个碳纤维布对原来的痕迹做临时的垃圾加固，然后呢，在个别砖有剧烈变化的地方呢，用 L 型钢的方式进行垃圾，那么最后呢，在外表做了砖面和这个碳纤维布表面的保护。很多钢筋锈蚀的地方呢，当时被炮弹打过的地方呢，也是让它裸露在展示在大家的面前。
3: 潮涌黄浦江，波连苏州河，一纵一横间奔流着民族不屈的血性，钢筋铁骨里挺立着民族坚韧的脊梁。2025年，新一轮一江一河专项规划覆盖范围再次扩大，黄浦江两岸全长约50公里，苏州河两岸全长约66公里，其中徐汇滨江是上海建设一江一河世界级滨水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坐落于徐汇区黄浦江西岸的龙华机场是建于1917年，是中国第一座大型机场，在上世纪40年代跃升为

0: 东亚最大国际机场，这里历经战火洗礼，见证中国民航百年变迁。如今，这里是上海滨江工业遗产中仅有的航空类工业遗产。眼下，作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的一号航站楼正启动保护性改造。
1: 我们本次龙华机场航站楼呢，我们是进行一个全过程的施工记录及留底，主要包括全过程记录、建模、样本收集。我们在航站楼外立面、室内剥下来种种历史原状。我们现在实验室分析呢，主要就是分析这些材料是处于哪个年代的，以便于我们在修缮过程中呢，更好的分析哪些是新墙面，哪些是老墙面。
0: 城市以开放胸怀拥抱时代浪潮，以自强根基锚定复兴方向。在潮起东方的壮阔图景里，与一江一河的奔涌之间，激荡出人民与城市共生共荣的文明交响。

0: 山东寿光的蔬菜大棚里，传感器实时监测温湿度与光照，喷灌机精准喷施营养液，大数据平台自动调控通风与灌溉，给蔬菜大棚装上大脑后，果实的生长也变得智慧起来。棚多，需要的工人自然也多，但这里的工人可不是一般人。智慧大棚也吸引着大批青年人返乡创业，成为新农人。
1: 那年轻人现在有时候你大多数见到也很多在农子店啊，喝个茶呀，聊聊技术啊，这一块其实他在棚里的活是没有落下的。
0: 科技赋能农田，青年扎根乡土，这幅农业农村的全新图景，正是依托于国家顶层设计的布局指引。2026年6月2日，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规划明确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更多先导性产业规模化发展，产业提质扩容急需大量复合型农业人才。为此，文件专门部署实施神农英才计划，要求深化涉农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以需求为导向，加快新农科建设，推动涉农专业人才定向培养，为粮食

0: 安全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那么当下现代农业呈现出怎样的全新图景？对标“十五五”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高等农林教育面临哪些新的要求与挑战？我们该如何培养未来的农业创新人才？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蔚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蔚。
0: 陈蔚，中国农业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中国工程院院士，他长期从事食品微生物学教学与研究工作，是中国食品科学与营养健康领域的领军人物。在自主知识产权益生菌菌种库的构建、优质新菌种的研发、益生菌产业化推进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曾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
1: 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话题，农业。说它古老，是因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农耕文明绵延了上万年；说它年轻，是因为今天的农业正在发生一场颠覆你我认知的深刻革命。现代农业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正在获得更大的主动性。农业不再仅仅是靠天吃饭，而是既靠天更靠人。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先说养牛。我国最先进的牛场已经变成一个融合生命科学、数据工程和人工智能的高科技阵地。首先在育种环节，奶牛养殖已经进入了精准遗传的时代。通过基因组选择技术，牛还没有出生就能预知它未来的产奶量的高低、长肉的快慢、是否健康。繁殖环节采用人工受精和胚胎移植，并且性别可以精准地控制，想要生母牛就生母牛，想生公牛就生公牛。场内的管理自动伸缩卧顶，一应俱全。挤奶机器人让奶牛自助地挤奶，推料的机器人把饲料送到牛嘴边，自动的清粪设备它完全不需要人动手，所有的数据都是呢实时上传云端，管理员坐在电脑前，甚至呢只用手机 APP 就能完成全部的工作。这就是今天的奶牛养殖业，从靠天养牛到靠数据、靠基因、靠算法养牛。既然农业可以不再完全依赖自然，那么紧接着第二个颠覆认知的观念就来了。农业不再仅仅属于农村，它既可以在乡村，也可以在城市。这个变化有多剧烈，我也给大家讲一个我非常感慨的地方，深圳。深圳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寸土寸金，大都市，几乎没有成规模的可以种庄稼的耕地。但是近年来，广东省委省政府给深圳定了一个新目标，要打造一个千亿级的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区。凭什么搞千亿级

0: 的农业。这就回到我们刚才讲的逻辑，当农业摆脱了土地和气候的硬约束，它就可以长在摩天大楼里，长在工业园区里，长在任何一个人类聚集的地方。深圳它凭的是科技创新还有人才，它要做的呢是农业的大脑而不是手脚。所以农业既可以在农村，也可以在城市中，甚至可以在炼钢的工厂里。我们知道炼钢高炉会排出大量的工业废气，这些废气主要成分包括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等等。我国一家国有的炼钢工厂已经实现了利用合成生物技术，将这些工业废气通过一种特殊的细菌转换成蛋白质，制作呢蛋白粉。这种蛋白粉它的粗蛋白的含量超过80%，比豆粕还要高。它可以呢替代豆粕和鱼粉，用来干什么呢？用来喂鸡、喂猪、喂鱼。有专家呢算过一笔账，如果按照50%的利用率计算，一个1亿立方米的工业废气约可产乙醇5000万吨，饲料蛋白500万吨，可以节省粮食多少呢？1.6亿吨，这相当于4亿亩耕地的年产量，同时还能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近1.25亿吨。新的科技革命正在重新定义农业，农业生产本身已经变成一个工业化的生产过程。现代农业它既是第一产业也是第二产业，甚至呢还是1、2、3产融合的产业。这个葡萄酒产业就是1产、2产、3产融合的一个典型。从种植葡萄，这是一产，到酿造加工，这是二产，再到品鉴销售、文化旅游，这是三产，全链条环环相扣。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团队培育了葡萄酒产业的种业芯片，就是适合中国气候的酿酒葡萄新品种跟本土的酿酒微生物。他们还构建了从栽培到酿造的全产业链技术体系，让中国葡萄酒在国际上赢得声誉。葡萄酒的案例让我们看到，现代农业可以在戈壁滩上建工厂，可以在荒漠里搞制造，它不再是单纯靠天吃饭的第一产业，而是接研发、生产、加工、品牌于一体的复合型产业体系。这样一个全新的农业是一个科技密集、资本密集、人才密集的朝阳产业。
1: 一口一个的三文鱼饭团，元气满满的三文鱼能量碗，鲜美的三文鱼头汤，这些花样吃法吸引了大批美食爱好者，尤其受到减脂健身人士的喜爱。过去国内三文鱼大多依靠进口，

0: 不仅售价偏高，还存在运输周期长、产品品质不稳定的问题。如今国产三文鱼产能大幅提升，这离不开国家强大的科技赋能。这艘钢铁巨轮叫深蓝一号，它是我国首座自主研发的深海渔场，它相当于40个标准游泳池大小，可以同时养殖30万条三文鱼。夏天温度高的时候，它能下潜到海面以下；冬天的时候，它能根据水温需要上浮到海面，可使鱼群生活在最适宜的温度层。它让中国人吃到了我们自己养殖的海水三文鱼。
1: 主要就是因为是在近海捕捞，所以说我们可以做到不需要冻结，运到工厂以后直接加工，这样的话它就会保持鱼体原有的一个鲜度，比国外进口的呢肯定要在那些口感上呀、味道上要有它更加鲜美的一面。
0: 我国三文鱼产业的发展精准匹配了当下群众消费从吃饱向吃好的转变，市场需求升级倒逼行业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统筹多元食物供给，这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全方位革新。粗放重养变为精准管控，经验劳作升级智能监测，单一生产转向绿色循环，各类农业新业态加速兴起，也对产业用人提出了全新标准。顺应农业农村现代化全新发展趋势，农林教育亟待转型升级。那么面对现代农业的深刻变革，高等农林教育该怎样搭建适配的人才培养体系？如何通过产教融合让课堂教学与产业实践无缝衔接？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2: 接下来我想谈谈在这场农业变革背后高等农林教育面临的新要求与新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这句话要落到实处，就是种源必须自主可控，耕地红线必须牢牢守住，绿色生产技术必须不断突破。我们一直呢在为此奋斗。我也给大家讲一个我们学校的真实案例，北宇肉鸡。我国鸡肉消费的主要来源年需求量超过100亿只，那过去几十年北宇肉鸡的种源它完全依赖欧美发达国家，一旦呢对方涨价或者呢断供，我们整个产业链就会面临巨大的风险。想培育自己的品种，那困难呢也非常大，因为国外呢有上百年的那个育种的积淀，而我们国家几乎是呢从零起步。那中国农业大学洞口学院的教师团队迎难而上，立志打破这一局面，用了近10年的时间，借助呢现在智能化的育种技术，收集了上亿条生产的数据，为每只鸡建立了堪比家族史的系谱档案。他们还创新了基因组育种技术，直接从基因层面选择优秀的个体，大大的呢加快了育种的进程。2021年，由这个团队培育的北宇肉鸡品种叫沃德188，通过了国家的审定，成为我国打破国外垄断的重要品种之一。现在这些自主培养的鸡品种不仅端上了

姓的餐桌，还开始出口到非洲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一只小小的鸡苗撑起了14亿人种源自主的底气。那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来持续实现这样的突破？我们需要的是既懂育种又懂基因工程的科学家，去攻克白羽肉鸡生猪种源的卡脖子技术，是既懂智慧农业又擅长系统集成的工程师，去实现一个人管理1000亩地的效率革命，是既懂全球农业规则又具有战略眼光的领军者，去在国际市场博弈中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这就是国家战略给高等农林教育提出的第一道考题，培养能够把中国饭碗端稳的拔尖创新人才。第二个挑战来自产业本身的深刻变革，跨界融合产业交叉现如今已经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鲜明特征。我们中国农业大学自己的研究案例，中国农大食品学院他们的科学家正在呢探索美食的香气和味道能不能让人心情的变好。他们用一种叫做眼动仪的设备来做实验，就是通过呢追踪瞳孔的变化，就是能够直接督促消费者对食物的真实的感受。就是这项研究的背后，它是揭示了一个深刻的产业趋势，就是农业的产出啊，它不再是简单的一个农产品，而是呢有情绪价值、健康价值还有体验价值。就是未来的食品企业可能不仅要生产出好吃的产品，还要研究如何让消费者吃得开心、吃得放松。这个就意味着产业需要的人才呢，它除了我们过去的农学、食品科学之外，它还要懂心理学，甚至神经科学、人工智能。这个产业的深刻变革，不仅是生产方式从人工到智能，它更是这个产业变革呢从田间延伸到心灵。这对人才培养提出了全新的跨学科的要求。这就是产业变革给高等农林教育提出的第二道考题。前面谈的是外部要求，国家需要，产业需要，我认为高等教育本身也正在迎来重大变革。当前的高等农林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它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各个专业培养的学生他的专业技能都不差，但是凑在一起他不会呢系统作战。从课程那个门类来看，广度有余而深度不足，尤其缺乏呢真正前沿跨学科的内容。学分要求呢僵化，跨专业选课呢还有呢不少障碍。学生想要探索新的方向，可能呢还会呢处处碰壁。以这个农业碳汇为例，这个农业碳汇呢是一项关乎国家双碳战略目标的

0: 重要命题，也是未来农业极具潜力的增长领域。它既涉及到作物的呢光合作用、土壤有机质演变等农学的核心问题吧，它又与大气科学、环境工程呢密不可分，甚至延伸到碳交易市场的这个经济学、金融学的逻辑。这样一个天然跨越自然科学跟社会科学的这个领域，其实理应呢在课程体系中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但是现实中呢能够系统开设农业碳汇相关课程的高校其实呢现在还是寥寥无几，这就造成一种结构性的矛盾。一方面是产业前沿需求的要复合型人才，而我们课程体系提供的呢仍然是单科型的知识模块。说到这里问题似乎不少，但是我们也需要看到挑战的另一面，就是机遇。正因为农业在变，产业在升级，旧范式失灵，改革的空间和动力才真正被打开。2026年，国家呢新设了38个本科专业，其中涉农的专业就超过6个，占比超过呢15%。这里面有农业机器人、生物制造、智慧渔业、智慧景观制造等等，这些新专业正是为未来农业量身定制的。国家战略在召唤，产业变革在倒逼，教育内部必须自我革命。
1: 在贵州毕节，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几位学生开上农用三轮车，驶向层叠的农田，在合作社手把手教村民田间管控。
2: 刚开始他们来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支部书记，我是不信任他们的，然后村的老百姓也不信任他们，就说你们是一帮学生，你们下来怎么能把地种好。
1: 2021年，中国农大与贵州大学共建的贵州首个科技小院在毕节龙凤村成立，学生扎根田间找问题，引进优良品种免费发放，更培养出一批科技农民。丰收后，村民们给科技小院送去锦旗。
3: 你想成为一名农科学子，科研呢就不能只局限于实验室，就要真正的走进农村，了解当地的实际问题，用自己那个专业所学来解决当地的实际问题。
1: 中国农业大学的科技小院模式首创于2009年，把课堂和实验室搬到田间地头，师生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零距离解决生产难题。如今这一模式已从中国农大走向全国，1800余个科技小院覆盖31个省份，成为涉农高校共同的育人实践。随着现代农业加速发展，市场对复合型农业人才的需求持续激增，传统农科育人模式已难以匹配产业需求。2018年，新农科建设全面启动，全国涉农高校纷纷开启教育教学体系革新，各类扎根乡土、贴合产业的育人新模式不断涌现。那么，涉农高校在新农科建设中还摸索出了哪些行之有效的创新路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新农科建设不是呢凭空产生的。2018年，中国农业大学牵头联合呢7所兄弟高校，开了第一次新农科教育研讨会。会上大家讨论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新农科的新

到底是新旧的新，还是创新的新，我们形成了一个共识，叫固本脱新。

同时呢把学科的领域呢拓展到营养健康、生态环境、乡村治理这些呢新方向上。在这一个共识的指引下，2019年我们干了三件事。6月在浙江的安吉渔村，就是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地方，我们发布了安吉共识。9月我们在黑龙江北大荒的七星农场发布了北大仓行动。12月在北京发布了北京指南，一类把他们叫做兴农科建设的三部曲。后来教育部呢依托中国农大设立了全国兴农科建设中心、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农林教育分会，也由我们学校呢来担任理事长单位。就是这样，这个兴农科建设从理念变成了全国涉农高校的共同的行动和实践。长期以来农科专业的设置呢还是偏窄，我们的改革思路可以概括为有增有减、交叉融合。一方面呢就是做减法，主动停招那些不适应发展的专业，凝聚核心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就是做加法，我们牵头研制了兴农科人才培养引导性专业指南，这个呢由教育部的办公厅正式的印发。这个指南呢列出了12个兴农科专业方向，那我们中国农大自己就新增了生物育种科学、农业智能装备工程等6个都是呢全国首创的专业。但仅仅新增专业还不够，还必须打破专业的壁垒，让学生可以跨学科的学习，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拼凑出独一无二的知识地图，对于特别优秀有助于从事科学研究的苗子，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未来技术学院。在这个未来技术学院，我们实施生物科学、生物育种2个强基计划的本研贯通培养，学生从本科阶段就进入了实验室，在导师的指导下来开展前沿科学的研究。强基计划呢它的吸引力怎么样？我告诉大家一个数字，我们的强基班招录比接近50:1，录取的分数比普通批次还要高，这在所有开展这个强基计划的高校里面是比较少的。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当专业真正面向未来，有含金量优秀的学生呢他是愿意选择农业的。这几年我们的生源质量是持续提升，在全国高校招生的排名5年前大概呢在40到50名之间，现在已经稳定进入30多名，在个别省份呢更是突破20多名。人才培养呢是大学的根本任务，兴农科建设的核心是回答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怎么回答？我们认准一条，先要让学生知农爱农。围绕这个目标，我们着重呢做了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把价值观的教育融进每一堂课。过去呢大纲呢只规定教什么知识，现在呢这要每位老师去认真想一想，这门课在价值引领上承担什么责任，怎么把强农兴农的使命感、知农爱农的情怀像盐化在水里一样自然地传递给学生。第2件事就是开

0: 开展耕读教育，在田野里培养情怀。中国的农耕文明有几千年，耕读传家是一个好传统。我们牵头编了新时代第一部耕读教育实讲，在超过20000亩的中国农大涿州农场建了劳动教育基地。我们给全校学生开了耕读与劳动教育综合实践这个必修课，每个学生都要到农场去，那不是呢走马观花看看就走，而是呢真正住下来干起来。现在呢全国涉农高校已经建了300多个耕读教育基地，耕读教育成了新农科育人最鲜明的特色。这个情怀有了，能力怎么跟上？这就说到了课程改革。我们以新农科理念为引领，对课程体系进行了系统性的重构。首先，全面修订人才培养方案。我们从2023级本科生开始，全面实施新的培养方案，构建了通识、大类、专业3层次课程体系。更重要的是，我们推动传统专业跟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我们设立了园艺加人工智能、动物科学加人工智能，这是复合型人才的这个培养项目。通过这个项目，学生毕业时他拿到的呢不仅仅是2个学位证，而是一个融合了2个领域核心能力的双学士学位。我们致力于将科研前沿跟产业一线转化为育人的平台。我们开展本科生科研训练计划，近5年超过17000余人次参与了7000多个项目。很多本科生从大二就进入了实验室，跟着导师做课题，这种训练的效果还是非常显著。许多学生在本科期间就以第一作者发表科研论文，在国内外的学术竞赛中屡屡获得大奖。通过全国涉农高校近年来的共同努力，我们的学科实力显著增强，农业科学达到了国际顶尖的水平。我们的毕业生在农业科技推广、食品安全、乡村治理等等领域发挥着骨干的作用。我们形成了一套高等农林教育改革的中国方案，这套方案既扎根中国大地，也具有全球价值。下一步，我们希望将这个方案推向全球，在农业高等教育领域率先建成世界重要高地。
1: 在中国农业大学中非科技小院，来自马拉维农业部的玉米专家李拉正在这里研修现代农业技术。
2: As we went last year,
3: 我们将优化技术推广给农民后，我们欣喜地发现玉米产量翻了2到3番，这对实现高产来说是一项很好的技术。如果能继续的话，农民将更好地保证食物安全，也能推动国家发展。
1: 2019年，中国农业大学以河北曲周为基地开办了中非科技小院，目前已经为12个非洲国家培养了91名研究生。经过10几年的努力，科技小院育人模式已经从脱贫攻坚的 1.0 版本迭代到生态文明与全球发展的 4.0 版本。全国多所涉农高校也正在同步布局着面向未来的育人新路径。华南农业大学打造无人农场实训基地，教学全程覆盖智能农机作业。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开设农业交叉微专业，灵活培育复合型农业人才。华中农业大学利用

0: 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全面的新农科建设，对标十五五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我国高等农林教育未来该朝着哪些方向继续改革创新？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今天站在这里，我的心里想的更多的不是我们已经走过的路，而是前面还有多远的路，面向未来农业教育要走向哪里。2025年在中国农业大学建校12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全校的师生回信，总书记在回信中嘱咐我们要弘扬优良办学传统，矢志强农报国，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应用，努力培养更多知农爱农的专业人才，为建设农业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新的贡献。这封回信与2019年总书记给全国涉农高校书记、校长和专家代表的回信，2023年给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同学们的回信一脉相承，共同构成了新时代高等农林教育改革发展的根本遵循。回信精神的核心是什么？在我看来，可以概括为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是强农报国，这是涉农高校的初心使命，也是每一位农林师生的价值追求。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融入血脉的责任担当。第二个关键词是深化改革。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跟产业变革，面对农业强国建设的新要求，高等农林教育必须主动求变，科学应变。改革不是修修补补，而是系统性的重塑。第三个关键词是知农爱农，这是对人才培养质量的根本要求。未来农业从业者不仅要掌握先进的知识技能，更要对土地、对农民、对农业怀有深厚的情感。没有情怀，技术呢只是冰冷的工具；有了情怀，技术才能成为造福人民的力量。那这三个关键词回答了新农科建设为了谁、依靠谁、培养谁的根本问题，也为我们描绘了未来发展的清晰图景。我想特别对电视机前的年轻朋友们说几句话，我真诚地希望你们能够看到农业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能够看到未来的农业无限可能。如果你热爱生命科学，你可以在实验室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培育抗病高产的新品种；如果你痴迷人工智能，你可以开发让无人农场自主运行的算法系统；如果你关注生态环境，你可以研究如何让农业生产更绿色、更可持续；如果你擅长经营管理，你可以打造从田间到餐桌的完整产业链。农业的舞台远比想象中广阔，农业的未来远比想象中精彩。更重要的是，当你看到自己培育的种子在广袤田野上生根发芽，当你看到自己推广的技术帮助农民增产增收，当你看到自己参与守护的粮食安全，让千家万户安心，

那种成就感是任何物质回报都无法替代的。我们的前辈在民族危难中播下农业教育的火种，我们站在这里面向未来，强龙报国，正当其时，未来的舞台已经搭好，我们期待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这场伟大的征程。谢谢大家。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由小龙虾的夏天才完整，今夏最火的口味教你做。
2: 两位烧虾师以来呀、这些虾们都躁动起来了。
1: 大排档顶流就是它，带红了配菜，连壳都不放过。
3: 干煸小龙虾吧，基本上是桌桌必点。
1: 宵夜经典还得是它，辛辣咸香一口入魂。哇，
4: 长沙口味虾
5: 火爆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它是夜宵经济的一个代表。
1: 一个爆红今夏，一个火了半生，来自顶流小龙虾的双倍满足，就在回家吃饭。
6: 各位朋友们，各位食客们，每年到这个时候啊，有一位演员，他但凡一出道即是巅峰，但凡一出来就是顶流，无论是从东到西，从南到北，都能够吃到特别鲜活的，他就是叮当小龙虾。我就觉得每年特神奇，到了这个季节的时候，这小龙虾呀，忽然间各种烧烤店、各种大排档，甚至于特别高档的餐厅，都得把它搁在中间，它是 C 位。哎，这时候您去那大排档，咱去过去点，是吧？咱们菜还没上桌，你就闻着各种各样的别的桌飘来的小龙虾味道，这就窜鼻子。哟，你心里那馋虫是不是一下被勾出来了？哎呦，那龙虾馆呀、那更是一个夸张啊！5点去就得排队，得排到晚上11点多。你说说这个味道啊，原来特别经典的，比如说有13香的、蒜蓉的、蛋黄的等等，这都是一些个经典口味。但是呢，我们今天呀，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两个在2026年必须得打卡的热门的龙虾味道，而且呢，他们两个呀各自占据了今年小龙虾江湖的半壁江山。好了，朋友们，话不多说，一年一度高光时刻现在开火，有请两位烧虾师，欢迎。
3: 大家好，
7: 大家好，
6: 欢迎欢迎欢迎两位。哎呦，您看，您二位一来，迫不及待的是吧？
7: 那我们先把它捡起来吧。
6: 他们着急进锅，
7: 行，那么
6: 这就说明两位烧虾师一来呀，这些虾们都躁动起来了，是吧？都鲜活起来。给大家说一下，我身边这位啊，是来自于山东邹平，火爆了10年的龙虾馆，您是厨师，被称为龙虾少帅，是吧？
3: 对对。
6: 我身边这位呢？您是湘菜大师，您手上是守着20多年咱们长沙口味虾的老

0: 方子的人。
1: 是的，嗯，来吧，两位打一招呼，我们认识一下。
2: 我十年如一日做小龙虾，我来自山东邹平，我叫郭彦义。嗯，我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收龙虾。
0: 是吧？不管龙虾愿不愿意，但是愿意很愿意烧龙虾。
2: 对对对，
0: 我们也很愿意吃啊。来吧，刘大厨打一招呼。
3: 大家好，我是湘菜大厨刘鹏。
0: 那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
3: 老长沙口味虾，
4: 火了20年从未退场的长沙口味虾，它是老长沙人心里夏天的定海神针，是一代代食客的共同记忆，是游客们争相打卡的爆款美食，堪称经久不衰的经典老味。
0: 毫不夸张，我当年在湖南长沙去吃小龙虾的时候，就是那后来对面的人已经看不见我了，壳已经堆满了，大家都那么吃，
3: 对，
0: 最后那汤都得喝得干干净净。
3: 对，长沙人最爱。
0: 嗯，那今天愿意给我们做的，肯定就是现在特别流行的2026年大家要去打卡的热门味道——干煸。
2: 对，干煸小龙虾吧，基本上是桌桌必点。嗯，也今年特别流行。
4: 今年火遍各大龙虾馆的干煸小龙虾，带火了一个新吃法：零壳吃。小龙虾外壳酥脆的像薯片，里面的虾肉却还能弹嫩爆汁，裹满汤汁直接入口，还有各种丰富的配菜，成了今夏食客们争相打卡的热门味道。
2: 嗯，今天我就把配方毫无保留的教给大家，
0: 是吧？愿意这么愿意教大家在家做小龙虾。好，来，好，有请。
2: 好，今天呢要把那小龙虾先把这个虾线去掉，就从中间这个虾尾，然后往这一捻一拽，就这样就出来了。
0: 哦，哎，
2: 这是一些泥沙。
0: 哦，是吧？我们在表演这个过程，然后你看，我们把它这个钳子这么捏着，捏着头，
3: 对，
0: 对吧？然后呢，就在这儿这个位置，中间位置，
3: 中间这个，对，一拧，
0: 你看，把这虾线锯下来，
1: 这不我也会了吗？
0: 好，
2: 基本上这些吧，我刚才我也处理了一些。
0: 哦，
2: 下面咱就准备把这个锅巴给掰成小块，尽量小一点，别太大。
0: 这也是干煸小龙虾的一个很重要的配角。
2: 对啊，
0: 行，那咱们接下来怎么处理这个小龙虾？
2: 下一步的准备起锅烧油了。
0: 那油温要烧到多少？
2: 大约500热左右。咱先把这个锅巴给炸一下。
0: 嗯，
3: 今天我让你答个问题看看，这小龙虾这么多，怎么分工抹呀？
0: 哎，我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3: 是吧？
0: 小龙虾怎么来分工抹？我认为是不是就是个头大的就是公的，个头小的就是母的？
3: 那个头都可以长大呀。我不卖关子，教你啊。这个钳子大的，尾巴小是公的。这个母的钳子小，但是它的尾巴呢，并不比公的小。如果它长得跟它一样大的话，这尾巴肯定比它大。所以呢，吃虾呢，吃母的，它就饱满，肉质更好。
0: 就是在虾尾身体同等大小的时候，
3: 对，
0: 钳子越大，它是公的。但是如果是同等大的钳子的时候呢，大家尽量选择它尾巴比较大一点，肉多，因为它是母的。
3: 对，
0: 是不是？
3: 对。
0: 那以后我点的时候，能不能说我这一锅全要母的？
3: 那不可能。
0: 不能给这。哎，那你们一般是怎么着？就是也就是公母都一起上还是？
2: 对，一起上。
3: 嗯，
2: 也是没有时间分。
0: 行，那咱们油差不多了吗？
2: 油差不多了，锅巴给炸一下。
0: 锅巴按理说已经很脆，为什么还要过油啊？
2: 丰富一下口感。这锅巴吧，炸酥了。吸足了咱那个汤汁之后啊，也比较好吃
0: 哦。就这么一说啊，这个干煸好像确实跟锅巴比较配。
3: 干煸了不光可以配锅巴，还可以配小麻花。
0: 嗯啊，
3: 就这样子，
0: 是吧？就在这嘎嘣嘎嘣的说，我牙口好，我能嚼小龙虾壳，我也能吃脆的锅巴，也能嚼麻花，是吧？年轻人就喜欢吃脆的，
3: 嘎嘣脆。
0: 嗯，给它放旁边。
2: 下一步咱就炸虾，在家吧也有好的方法。
0: 嗯，
2: 把这个吧剪出来之后吧，控控水，防止溅到自己。在家做吧，咱这主要是得炸3遍，防止它虾肉流失水分，变得更紧实了之后，它就没有那种脆的口感。
0: 嗯，
2: 一定要高油温炸，大约炸个5到8秒左右，快速捞出来。
0: 明白了，在家做的关键是龙虾要3次下油锅。
2: 对，这我就准备下了啊。
3: 是这样的啊。
0: 第一次是高油温，但是要快，让它定型且不能失水。
3: 对，这个
0: 我害怕油，您怕什么？您跟我一块儿，您躲这么远，
5: 你往我拖过来。
2: 我们现在炸了第一遍了，等这个油温再升一下，升了大约也是60热左右。
3: 嗯，
2: 来炸第二遍。
3: 油温啊，什么样的油温才叫60油温呢？
0: 对呀、啊，什么样的油温60呢？就考考你呗。
2: 你看一下，
3: 对、啊，
2: 一会儿我就告诉你。到上的温度了
0: 啊！刚才怎么那个里面的？

0: 直在响啊，现在就平静很多。
1: 刚才打虾的时候啊，虾里边有水分哦，现在吧，基本上咱就水分挥发掉了，没有水分了。
0: 是不是水分挥发掉，没有声音的时候，差不多就六成了？
1: 对，看到这个油微微的有点发亮，现在油温差不多了，
0: 它确实流动起来了，
1: 对，
0: 对吧？第二次马上下锅，第二次油温六成。目的是什么？
1: 为了让它外表这个酥这个壳啊更加的酥脆，5秒到8秒，
0: 是吧？第二次还是要快，让壳再酥一次。你看这一遍我们俩呀就站的离这个锅更加的亲近了一些，为什么？
2: 因为它水分少了呀。
0: 对，这个事儿咱们俩都有经验啊。
1: 还有一个小常识，这个油吧你可以轻轻的搅一下，嗯，它里边水分挥发的会更快一些，也防止它那个油落底之后吧炸锅。哦，哎，对，
0: 你有烫到自己吗？
1: 有，嗯，也是经常的事，没有必要那个啥在乎那么多，因为比较忙，店里
0: 忙碌会让人忘掉疼痛。行，现在马上第三遍了，油温
1: 现在我差不多6-7成热，这次也是要快一点，为了让它这个壳更加的酥脆。
0: 其实虾已经熟了，但是这三次每一次都是让它壳变得更加的膨化的感觉。
2: 对，它为什么要经三次呢？它长时间在里边炸呀，它肉质就变老了。哦，它不膨了，所以外面酥脆，里边还是嫩的。嗯。它马上下去，马上上来。
0: 5秒钟，我刚数了，
1: 这个虾基本上炸的这种外皮啊，有点发白了就可以，
0: 慢慢的变得越来越浅了。
2: 对，
1: 对，
0: 这是重要的，在家做小龙虾的技术啊。三次都是高油温，每次不超过10秒钟。
1: 对，5到8秒。下面我们就开始操作。这个油吧不用放的特别多，下面我们就把这个料给下进去。
0: 这是您提前改好的。
1: 对，炒至啊微微的发黄，变得颜色。
0: 大家都说你做这个干煸小龙虾做最好吃，一般大家都怎么评价呀？
1: 吃了还想吃，都说比较入味。
0: 你在你们邹平找到过比你做干煸小龙虾更好吃的人吗？
1: 没有。
0: 我就这么明确的告诉大家，因为我真有朋友说他吃了好多的干煸小龙虾，然后吃到他做的，他确实觉得是最好吃的。所以他虽然不谦虚吧，但他说的是事实呀。好多人真的从外地去。
1: 下一步
0: 所以为啥请你来呢？啊，接着加啥了？
1: 加的是红花椒、青麻椒、辣椒段、
0: 二荆条。
1: 对，炒到这种金黄颜色，需要凉水。
0: 哇，空气当中呼吸的都是有一些个爆过的料头，已经麻辣的味道。
1: 下入咱这个酱料，
0: 这是啥酱料？
1: 秘制酱料。我们用5种香料：草果、香茅、白芷、白蔻、桂皮，加上咱这个海鲜酱油、蚝油、海鲜酱、生抽。
0: 嗯，好。
1: 现在我们下入鸡精、白糖。
2: 加鸡精的目的是？
0: 鸡精里面就是鲜嘛。
2: 鲜是一个最重要的一点，鸡精啊。它的附着性很强，因为我们经常把这虾直接放到嘴里去嗦，这嗦的时候你如果挂不上就没有味，放的鸡精呢更加浓稠，挂在这个小龙虾的身上呢，它附着力更加强，所以嗦到嘴里更有味，
0: 是这个道理。
1: 把这个料稍微熬出它的香味儿，哦，哎，我们就下入龙虾了。这时候一定要开大火把汁收完，最后剩下底下就是咱那个炒虾的这个油。
0: 你知道就是现在锅底的那个状态，它的水分干了，各种料跟小龙虾那个。香，你呼吸空气你会
2: 流口水。
1: 对，可以听听这个声音也可以。你看，它比较脆。现在我们就开始下入咱那个配料，爆芹，增加它那个清香气。下入圆葱。
0: 我们不光是有酥脆的龙虾壳，我们还有什么配菜呀？
1: 对，现在我们下入麻油、香辣油，放上之后吧，让它挥发一下香味儿。现在我们汁已经收完了。最后啊，我们再放入拖把，你要吸足了汤吧，它就没有那么脆了。哦，准备出锅了。嗯，
0: 来，哇，好香啊。嗯，我被它的香气袭击了。朋友们，干煸小龙虾做好了，虾已上桌，马上开桌。
2: 好的。
0: 它是甜麻辣口，再有一些咸鲜味道。
1: 对，
0: 合完之后一张，哎，你看里面的肉多嫩，都捏出水来那种感觉。哎，这样，配上锅巴，配上这个洋葱，然后来点这个小料在上头，小龙虾放在上面，一起放在嘴里。错，你觉得错呀？
2: 是吧？
0: 它在口腔当中的味型是很复杂的，
1: 对，口感吧比较丰富一些。
0: 就你在吃它的时候，你觉得味精比较重，然后当你吃一口那个爆芹的时候，那个香气在口腔里面冲开，特别窜鼻子，让你觉得一下又解腻了。

0: 看从他这个整个做菜的这个过程还是比较细腻，刚刚那几个香料加上辣椒油一熬是吧，
1: 对，
0: 香料味儿就出来了，吃着爽口，嘎嘣脆，
2: 嗯，
0: 好吃，你都觉得好吃，我觉得年轻人更爱吃了。嗯，
3: 您这话里有话，我作为一个老人家都觉得好吃，年轻人是吧，
0: 啊，你本来就是年轻人
3: 是吧，大家都觉得好吃，我觉得您刚总结的特别对，年轻人喜欢的一个是味型，
1: 对，
3: 他一定是把甜辣咸鲜融合在一起，还要有足够的香气，另外年轻人喜欢吃脆，但是脆呢不是硬不是老，脆是在嫩的肉加上它酥脆的壳。
1: 对，
0: 我总结了一句话叫我愿意吃愿意做的小龙虾
3: 是吧，我挺愿意听你这句话的啊，行，谢谢谢谢愿意，
0: 好，
3: 接下来咱们把时间要放到长沙，所有人都在吃就停不下来，每天晚上必定的主题就是吃口味虾。
0: 对， 对，待会儿我讲讲长沙口味虾的来历。
3: 好的，
4: 小龙虾洗净去虾线后控干水分下锅炸，炸虾是关键，三遍复炸，150到180的油温，每遍只给5到8秒，虾壳酥脆，虾肉弹嫩，锅留底油，葱姜蒜爆香，麻椒干辣椒炒出味，加清水，加秘制酱料，倒虾翻炒，收汁到浓稠挂壳，最后放洋葱爆芹断生，淋香辣料油，撒上炸好的锅巴。划重点，小龙虾炸三遍很关键，可以定型锁水更酥脆。
3: 我觉得咱们这个干煸小龙虾可以说是火爆惊吓，但是口味虾红了半生了呀。我觉得最起码我大概20年前我在长沙工作的时候我就吃了一个夏天。
0: 长沙口味虾真正应该是95年的时候，
3: 嗯，
0: 95年呢在南门口啊还有大学八子门的地方，
3: 嗯，
0: 那个时候那个生意火爆的程度，
3: 嗯，
0: 就跟你说的那嚼瓜子啊闻着那香味儿就特别馋。
3: 95年、
0: 那个，对，
3: 所以它真的是红了半生。
0: 对，
3: 口味虾真的是长沙人夏天的定海神针。
0: 对，
3: 哦，行，那接下来你给我们来做正宗的地道的而且是湘菜大师版的口味虾。
0: 先教大家怎么处理这个虾啊，
3: 嗯，
0: 把这个头啊把它掰了，两边去筛，去完筛以后呢把中间这个沙袋嘴巴给它拿下来，
3: 哦，
0: 再把这个沙线一拧一扯就出来了。
3: 哦，明白了，
0: 这个，
3: 还要剪吗？
0: 对，剪开呢就是为了让它入味。
3: 这个方法跟刚才我们吃干煸小龙虾的处理方法不一样，
0: 这都剪过了。
3: 对，好，
0: 好，还一个呢就是在处理这个虾之前呢我讲一讲，就是在清洗它的过程当中放点食盐白醋面粉给它泡一下，最后把这个水倒掉以后呢再去用面粉给它抓洗一下，这样的话它会更干净。
3: 面粉呢遇到一点点它身上的水，它有一些附着性，能把那些个缝里的泥沙带走。
0: 对，完了呢还会要用小刷子，
3: 嗯，
0: 把它这个底部啊要刷一下，有这种脏的地方
3: 对
0: 就把它清洗干净。
3: 你看
0: 啊，
3: 你去长沙街头大伙吃这个口味虾的时候那种状态特别的豪放，但是实际上建立在特别细致的处理方法之上。
0: 对对对，在长沙做小龙虾呢先不是炸，先是让它煮，放点香料，炒果、桂皮、紫甘椒，一点花椒、香叶、姜，给它去去离腥味。
3: 那您的这个做法是您从熟那会儿一开始就这样的，还是说这不断的改良不断改良？
0: 从95年我开始做口味虾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
3: 我觉得长沙人特别喜欢创新融合各种味道，但长沙人又特别坚守，就是这个口味虾从90年代到现在做法不变，就这样
0: 把这个虾放进去了，我们加点盐。这个小龙虾呢我们大概也不用煮太长，3分钟左右吧，
3: 其实就是断生。
0: 对，
3: 然后给它去一个泥沙味儿。
0: 对，
3: 口味虾的原料呢是小龙虾，
0: 嗯，
3: 但是呢口味虾实际上是一种味型，
0: 口味呢它是一种烹调方式，
3: 嗯，
0: 就是我们在湘菜当中啊主要以几种原料为主体。第一个呢口味呢它离不开姜，
3: 嗯，
0: 蒜、剁辣椒以及干椒粉这样的调味品，
3: 以鲜辣为主导的，
0: 鲜辣
3: 就是口味系列啊。
0: 对，小龙虾呢，从5月底开始到过了8月15左右，这个是一个特别旺的一个季节。
3: 嗯，
0: 火爆的一个什么程度呢？
3: 嗯，
0: 长沙有一个品牌，它是夜宵经济的一个代表，它一天卖26吨龙虾，
3: 哇，
0: 一个店。
3: 所以我刚才说有人统计过算过一笔账，每天我们国人在这个季节吃掉的小龙虾标准足球场可以堆3米，我觉得可能保守了
0: 3米。刚开始我就准备反驳的
3: 所以说刘大厨，
0: 啊，
3: 您看我替小龙虾给您比了一个心，
0: 谢谢，
3: 比心。
0: 好，这个油温我们也到了，刚刚我一边煮的时候呢一边把这个油啊也放进去，然后就开始炸。
3: 嗯，

0: 那也是油温稍微高一点点，五成，把它外壳炸得更香，里面呢还嫩。
1: 您这个炸龙虾，然后刚才那些个姜啊，那些个一并炸，是不是炸的时候跟它一起炸，还能再释放一下香气？
0: 这个一定是要炸一下，跟着一块炸。它为什么要用油去炒它？是一个道理。
1: 明白了，通过过油，它的香气才能出来。我们一方面要让小龙虾有一个香料的底味的增香，还要通过它去腥。
0: 好，这个油温已经达到了，我再炒啊。口味虾的油稍微比一般炒菜重一些，姜放下去，把这姜呢这个水性啊把它逼出来，再把蒜炒一下，放一点点豆瓣酱，酱的香味儿给它炒出来。这个是剁辣椒，
1: 这个每次我从湖南离开的时候，或者湖南朋友来的时候，他就给我带一块拌面呀、拌饭或者拌白粥都行，
0: 特别好。这个是辣酱，
1: 这也是湖南的一种辣酱，
0: 特有的辣酱啊。炒虾了，把这个虾放进去，给它翻炒一下。
1: 口味虾一定是老长沙人的集体记忆、集体回忆、记忆中的味道。但是其实现在世界追捧，
0: 对，
1: 包括在国外，很多朋友说我竟然吃到了老家的口味虾。
0: 对，这个呢，小龙虾放啤酒啊，我们千万不要去放冰镇的，
1: 必须得常温的。
0: 对，常温的，你要放冰的，它就容易把这个小龙虾呢肉质缩紧，它就会发财。
1: 对，就老了，记住这一点啊。
0: 这个小龙虾呀，啤酒的麦香味放进去了，它是一个天仙配，麦香的浓郁，酒精的挥发，充分的把小龙虾的离腥味儿把它去掉以后，又增加了啤酒麦芽的香气。
1: 麦芽香跟小龙虾的香配在一起，
0: 对
1: 吧？
0: 再加点高汤，家里没有的就直接加啤酒就行了。
1: 高汤这香它更加浓郁，
0: 对，更加回味一些。长沙口味虾最大的特点就是熬的时间要长一点。比方说我这个小龙虾一般要熬它15分钟才出锅，如果你时间短了，这个小龙虾它不够入味。
1: 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一个问号对，就是我觉得长沙的口味虾几乎是见证了小龙虾在中国的发展史，
0: 对，
1: 是吧？小龙虾一开始怎么来的，它又是怎么来发展的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30年前，小龙虾在中国还是一种人人避之不及的物种，田间地头，他们是破坏庄稼的麻烦，普通人家偶尔煮一锅也总觉得腥气太重。1993年，江苏一位调料商把13香用于烧制小龙虾，从此打开了局面。1995年前后，香味小龙虾在夜市崭露头角，紫苏与鲜辣的组合让这道菜有了自己的名字。2000年，小龙虾节首次举办，这只甲壳动物开始走向全国。再后来，电商和外卖让它走进了千家万户，从深夜大排档到家庭餐桌，从夏天专属到全年供应。如今小龙虾已成为中国人夜宵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符号之一。30年的路，一只虾从小众到顶流，故事还在继续。
1: 我明白了，原来小龙虾最早的引进是有些个农业意义的，但是现在变成了很好的食材了啊。
0: 现在呢，我们再加点干辣椒，2斤条给斩碎的。
1: 行，
0: 这个辣椒呢，它一个是让它颜色更加丰富。这里呢有一点小米椒，就是有一点辣椒的清香味。
1: 那紫苏啥时候搁？
0: 紫苏在起锅的时候搁。早放去，它紫苏味挥发了，而且呢，它这个汤啊变颜色
1: 就不好看了。
0: 紫苏的主要目的呢，也是让它去离腥啊，增香。我们调调味，愿意在做的时候。他放的鸡精，我们尝尝口味虾，
1: 你也学他，
0: 也放点鸡精，我也学他，
1: 是吧？但是就是您刚说的，因为小龙虾是一个相对来说难入味的食材，鸡精是有附着力的，会让其他的味道挂在它身上。
0: 对，鸡精它是两个作用嘛，刚刚说的，一个是提鲜，一个是让它汤汁变得浓稠了啊。放点胡椒粉，这个咱们搁点紫苏，
1: 对啊，紫苏要最后放。
0: 对，你看这个紫苏的清香味儿出来了
1: 啊，我闻到了啊，现在就是有一种鲜辣的味道，然后浓郁的高汤的味道，再加上这个紫苏的香气混合在一起，什么感觉？
3: 特别香。
1: 这跟你们店里有没有一些比较类似的这样的做法？
3: 没有，这个还是第一次见。
1: 你在你店里面把这个加上，你那个干煸的已经是占了现在小龙虾的半壁江山，加上它就完整。
3: 对，
0: 来点葱花，小龙虾就做好了，
1: 还是好像20年前的那个老味道，
0: 是吧？
1: 行，那我们尝尝。来，朋友们，

0: 加以上桌，马上开桌。但是，咱们必须得来点冰啤酒吧？
1: 来，
0: 来，
1: 来，
0: 朋友们，
1: 干杯！
0: 干杯！哎，我跟你讲，小龙虾无论是冰可乐、冰啤酒，跟一切这种夏日的爽饮都特别特别配。那咱们还是拿手套直接开吃，
1: 对，
0: 好吧？
1: 可以。
0: 这个待会儿得配面了啊！
1: 配面。
0: 怎么样，这味道？
2: 可以，鲜香麻辣。
0: 这个虾呢，它不是以这种重辣为主的，
1: 对，
0: 我觉得它是以这种鲜辣为主的。什么是鲜辣？就是你总能吃中一种特别水灵的感觉。就口味虾其实看似味道很重，实际上不算湘菜当中味道很重的。
1: 对，
0: 尤其是这些年口味虾从长沙走向全国，然后呢走向世界之后，它肯定味道的辣度要比在长沙本地要降低一些了。
1: 对，
0: 但是鲜味浓郁度不能降低。
1: 对，
0: 虾肉的弹牙度不能降低。
1: 对，
0: 嗯，来，我给大家弄弄这个面，大家尝一尝这个面。
1: 你看，我们以前的老长沙这个口味虾，它就不放面。现在通过这么多年，你看下方便面，这就是一种创新。
0: 哇，就是我们刚才把面拌进去的时候呢，能把那个浓郁的汤底吸收在口腔当中，姜、蒜，包括紫苏叶的那个香气完全在里面，
2: 非常好吃，真的。
0: 但是总体而言，嫩、鲜辣，包括那个让你停不下来那个味道，
3: 还喝个啤酒吧。
0: 来来来来来，谢谢谢谢。
1: 小龙虾配啤酒，
0: 是吧？
1: 好。
0: 哎，如果说你看口味虾，包括咱们干煸小龙虾，确实是今年我们小龙虾江湖上，我觉得两员猛将各占半壁江山。今天我们把两个半壁江山合体了，是吧？组成了领衔小龙虾的，我觉得是特别头号的两个味道。但是实际上，小龙虾还有很多很多我们期待的新潮味道。我们今天节目呢是经典的和今年特别红的。那么我们之后的节目当中也会为大家来解锁小龙虾的新潮吃法。谢谢两位给我们带来夏天好伴侣，谢谢。
4: 小龙虾去头去鳃去虾线，背上开一刀，先用香料水煮，再下锅炸，姜蒜小米辣爆香，倒入龙虾。大火翻炒，常温啤酒倒进去焖煮，最后一分钟撒入紫苏，翻匀上桌。划重点，啤酒必用常温，紫苏最后才放，收汁挂壳才是入味关键。
5: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怎么样炸小龙虾不溅到自己，让愿意炸？
2: 不是说那种透明的哦，你非看得像是透明，其实它不是透明的。
0: 你不想当民间高手，你想当特级厨师，你说
2: 不是？他老往下掉，你咋整？
0: 让你暂时先不当民间高手了啊！看你如果待会儿做的特别好，得到大家认可呢，今天给你带一个特级厨师的牌。
2: 行，可以可以。
0: 小龙虾现在为您点个赞啊！你们喂螃蟹夹过吗？这个小龙虾夹人不疼，我喂螃蟹夹过。我在海边走，哐嚓大拇指，螃蟹说我吃了一块肥的，咔嚓给我夹住我大拇指。
7: 回家吃饭，乡下家庭大排档开张了，硬菜端上桌，在家放肆嗨。
8: 这就是冒油的烤鸭梅来了，
9: 听见这个声音舒服吧？
7: 夏日海鲜局，吃出潮流味，
10: 好凉，好爽。
7: 爆款烧烤，热辣种草，
11: 那个表面是不是很有食欲？
12: 我现在就想来一串了。
7: 零食秒变下酒菜，吃的就是逍遥自在。
13: 好吃，真的好吃。
7: 不用排队，不用将就，这个夏天最对味的烟火气就在你家厨房。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4: 外观改色，性能升级，新正松榜汽车改装，
15: 车圈子已经炸锅了，特别开心，
16: 上涨了20%-30%。
14: 车主如何玩转个性化改装？改装爱车到底要花费多少？门店咨询量大增，改装市场期待细则落地。
16: 那生意好了，我们可以去做更好的东西出来，我们挣的钱也就更多了。
14: 从买车到玩车，2026中国将流行哪些汽车新玩法？

0: 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1: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0: 合业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助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的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政，对汽车改装、房车露营、新能源车维修、汽车赛事等六大领域提出了激发汽车后市场发展活力的十七条措施。这在市场呢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之前啊，很多车主想要改装爱车，但又怕违规、怕踩坑，也担心年检通过不了。而这次的新政就对汽车改装进行了松绑，实行分级分类备案管理，这让汽车改装告别了灰色地带，这就意味着消费者可以大大方方的合规进行改装了。北京市朝阳区是全国汽车改装核心试点区，那我们今天呢就带您到北京的一些特色改装门店去探访一下，看看新政发布之后汽车改装市场会出现哪些新玩法、新变化，消费者又会萌发出哪些新的需求吧。
1: 当前国内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6月23日的新政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行业痛点，解绑了改装市场，实行分级分类管理，要求明确汽车改装项目清单，界定哪些可以改、哪些不能改，完善车辆检验、变更登记等管理要求，研究制定汽车改装零部件和改装技术规范，研究建立改装用汽车零部件准入许可制度，完善 3C 认证制度。业内人士表示，这些举措将极大释放汽车的个性化改装需求。新政后市场反馈怎么样？哪些改装最受关注呢？改装市场的需求激增带动了全产业链升温，北京多家改装门店人气高涨。
2: 想换个带大梁的嘛，对吧？
3: 就是硬派越野，
2: 硬派越野，因为想是有一些想去穿越，就是做一些越野穿越的这个需求，想尝试一下。我预想到改装地方，首先肯定是这个悬架的这个系统，对吧？然后悬架系统肯定是让它变得更抗造一点，通过性更好一点这类的。
1: 在易然看来，越野车改装可以更好地解决户外越野时的通过性与安全性，而目前改装的种种限制却无法达到强越野功能，这让他想买越野车又不敢买。
2: 就是原来你改装车不敢碰的这个原因是你这改完了以后年检过不了，然后上路，然后对吧，那个边警察去给你拦下。
1: 易然的顾虑代表了很多爱好户外越野的消费者，指导意见发布后，改装限制放宽了，这让易然在心里种了个草，又想更换越野车了。
2: 那你有监管的情况下，你改完了以后，首先 OK， 就是国家有一个统一的这个汽车的验证标准，你让它安全了，而且它有一个起码的质保吧，对吧？然后也不用说这个大家搞这个就捉迷藏嘛，是吧？我的理解可能原来是不是改车的那帮伙伴们就一到年检的时候嘁哩喀喳全拆回去，是吧？然后拆完了以后就来回再装回去，就其实没有太必要。
1: 在这家越野改装店的车间里，接着看到许多车正在进行改装。韩冰是一位皮卡车车主，爱旅行的他特意购买了这辆皮卡。他对于改装都有哪些具体需求呢？
4: 因为在越野的途中，公路胎和这种越野轮胎的差别还是挺大的，

0: 再一个就是减震的性能差别也很大。我改的这个是 AT 的这个 MT 的迷底胎，它的花纹会比较大，然后会增加咱们的越野途中的这个车轮的抓地力啊，这个我觉得也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我这个车前前后后改装4-5万块钱吧。
1: 谭斌告诉记者，皮卡车载重量大，动力强劲，很适合作为户外长途穿越的工具车。对于改装细则的出台，谭斌更是满怀期待。
0: 那肯定的，会很期待，因为这个东西你之后就方便很多。因为我这现在灯光什么的都不敢加，是因为你这个灯光如果加的太多了之后，你去别的地方有可能它会扣你的灯，它会让你把灯拆下来，就是当场就把你灯扣了。这对我们来说，说实在的，这一灯挺贵的，所以现在也不太敢装。
1: 店内的其他越野车主也希望细则能够尽快落地，早日开上自己心仪的改装车。那么车主们对哪些项目的改装需求最大呢？
2: 我就感觉，如果说去户外的一些场所的话，一个就是底盘最重要的，我感觉升高嘛，底盘升高。第二个呢，就是关于合理的使用灯光这一块吧，有些地方确实得使用一些照明的一些比较强的一些地方。
1: 近年来，越野车的销量增长迅速。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硬派越野市场规模突破2235亿元，较2024年翻倍。如果改装条件放宽，改装企业生意就好做多了。朱云良是一家越野改装企业的负责人，他兴奋地告诉记者，九部门发布通知之后，市场端有了明显的新变化。
3: 就是这几天咨询的这个问新政策的比较多了，而且还有一个点呢，就是想问的什么比较多呢？就是想买越野车的人多了。从我们店端那块来说，包括还有从我自己的很多朋友也在咨询，也在问了。其实大家还是非常期待的啊。
1: 朱云良告诉记者，越野车需要应对复杂的极端户外路况，改装潜力空间大，而在原厂设计阶段，厂家就预留了充足的改装空间。
3: 有些车型呢，它专门生产出来就是毛坯房，它就留给你去改的，所以说它在生产出来的时候，它这个留出来很大的这个冗余，比如传动轴它出厂就已经是加强的了啊，然后大梁已经就是加强的了，它就留给你后边后市场在改装升级的时候，它不需要担心它车底子弱了。
1: 越野圈有句行话，越野车不改不如推下海。如何将原厂状态的毛坯房改造成一台适应复杂路况的性能野兽，就成为了越野圈最乐此不疲的话题。那么通常一辆越野车有哪些改装潜力呢？既是改装店老板，同样又是越野爱好者的朱云良向记者展示了他自己的改装车。
3: 其实我觉得越野车能改的点特别特别的多。首先说从颜值上来说，你比如说像发动机这个机盖子，它本质上来说它可能对性能没有那么特别大的作用啊，那我们就可能给它做了一个隆起，让它可能肌肉感更强。你看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轮眉呢，你看这两边的轮眉我们给它做了一个提升，就是因为我想装更大的轮胎，让它防止它蹭，我又做了一个提升。这前保险杠呢，你比如我们再去玩越野的时候，这个接近角跟离去角，包括有时候我们去玩这个更难点攀岩呀什么的，这个它这个两边的接近角两边都往上提了。另外你看还有一个，我换了一个这个大的这个轮胎，还有一个防脱圈的这个轮毂。
1: 随后朱云良为我们找来了一款未经改装的同款车型，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同款车型在改装前后外观姿态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而在野外的越野性能更是得到了极大提升。不过朱云良也告诉我们，汽车工程是非常复杂的，车辆改装通常是牵一发动全身，改不好就会影响车辆性能、使用寿命以及安全性。改装实际上需要极高的专业性。
3: 我们现在改装啊，不能硬装，就不能硬装，不能为了装上而去装上，那就是有问题了。你说你硬装，所以说你看起来，你比方说我们的中网是吧？我们的中网呢， 其实它这个里面，它这个后面有很好

0: 好几个散热器，有空调的，水箱的，对吧？包括还有这个机械增压的，好几层的散热器，然后它都指望着在这边去散热呢。但是你就为了这个把中网弄得好看点，弄得夸张一点，你把它的散热面积，比如说它原来散热面积100，你给它弄成散热面积给它弄成50了，它一定就会对这个发动机跟变速箱造成这个影响。
1: 记者了解到，原厂车已经充分考虑到车辆的性能、安全性、使用寿命等诸多因素，所以对改装的技术专业性要求极高。车辆改装不是一味的乱改、爆改，而需要改装厂与主机厂联动，针对原厂车辆的数据进行科学严谨的改装。在北京一家专门改装 SUV 车型的改装店内，有许多车辆正在进行改装。这里的技术人员张燕山为我们介绍了这台正在改装的车辆。
2: 客户拿这台车出去玩的时候，重点是什么呀？就是我出去玩要防护，不要在半道上给我抛锚。因为原车的很多东西它配置呢略微稍微不太适合野外穿越玩的时候，所以说在野外出去玩的时候，轮胎啊，比如防护杠啊，还有这种涉水喉之类的，它是必须要用的东西。因为你要如果你要不去弄这东西的话，它可能会出现这种，对吧？这段路可能过不去。
1: 张燕山告诉我们，购买这类车型的用户群体大部分都是向往着户外旅游和越野。为了提高车辆的可靠性与安全性，通常会对车辆的关键部位进行加强。而新政落地前，车辆改装的种种限制成为了客户的主要顾虑之一。
2: 因为之前很多客户也在犹豫啊，我装这个东西会不会影响我验车，会不会影响我年检，就是说过户之类的。确实很多人在犹豫，可能在犹豫不定的时候，索性我就不改了，因为太麻烦了。还有一个什么呀，就是我改完这套轮胎之后，因为我每次要验车或者过户还必须要装到车上，因为北京这地儿吧，很多没有车库啊，或者没有这种位置可以存放轮胎啊，这是也是一个非常客户，这个呢也是客户就是比较这个焦虑的问题。
1: 以目前的法规来看，如果消费者进行规定之外的改装，除了要面临交规处罚、验车不通过等问题，在事故理赔方面也会遇到不少麻烦。对于人们关心的改装车理赔问题，新政要求优化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及商业险相关服务，支持汽车改装规范发展。
3: 这些东西按照这个规定弄好了之后，最大的问题还有一个保险就可以赔了。原来我们有很多东西它保险不赔，现在唯一能赔的，作为从改装上来讲，只是车衣赔了。现在像改装的前杠它也不赔，改装的轮胎、轮圈这种它都有可能不赔，因为跟原车不一致啊，所以它有很多东西其实应该说体量会更大了，提高了这些。
1: 王浩告诉记者，如果改装车细则落地，改装车可以合法合规备案，不仅能有效保护车主权益，还会极大激发市场消费潜力，同时让后市场改装越来越规范。
4: 您觉得放宽之后能激活的这个消费潜力大吗？之前被抑制的这种想改装的需求有多少？
3: 我觉得会比现在能提高30%左右吧。对于我们的商家也会做好更多的这些准备工作吧，包括货源，包括产品的品质，因为后期这些改装的品牌大家都是经过3C 的，哎，像我们这些产品都是国际品牌，那肯定3C 这些东西都没有问题，包括国内这些产品我们都是按照这种标准来，这样的话也省去原来很多麻烦。
1: 朱启新是一位越野发烧友，从小就对越野车改装有着极大兴趣。2年前，他购买了这台心仪的皮卡车。这辆车经过改装后，陪着朱启新行驶了50000多公里，跑了内蒙古、甘肃、青海、辽宁、吉林等不少地方，一起跨越了高原、雪山、草原等诸多地貌。这台车在他心中早已不是单纯的实用工具，而是长途旅途中的忠实伙伴。
5: 咱就是从小就喜欢车，对越野车特别感兴趣，然后也是车嘛，也是能承载着一部分灵魂，自己或者带着家人一起去远方去转一转，散散心，然后也能从越野当中体会到很多这个不同的价值。
1: 在朱启新看来，拥有一辆性能卓越的越野车只是实现自己。

自己越野梦想的第一步，而对车辆进行合适自己独特使用需求的改装，才是这台车故事的开始。购车两年来，朱启新前后改装共花费10万。

0: 它和 AT 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这个纹路更厚、更饱满、更能抗穿刺，然后能轻松地应对这个雨雪、泥地。
1: 户外越野穿越通常有多台车辆结伴出行，而朱启新的皮卡作为车队的保障车，时刻要应对队友出现的各种意外，所以车里也会配备各种各样的救援工具。
0: 这是一个抽拉的抽屉，专门给皮卡设计的一个，然后它可以就不用人再往里爬，钻进去拿东西。
2: 这个因为我常年坐这个保障车嘛，所以后斗里边
0: 准备了各种工具箱，然后这个气囊、千斤顶，包括这种专业的汽修的工具箱，然后包括这边这个充气泵。
1: 除了保障车队的安全，这台车经过改装后还能提供各种各样的生活服务。您能想象到它的车顶竟然还有一个水箱吗？
0: 车载的一个水箱，解决所有户外的用水清洁问题，可以去洗菜、洗手，包括天热了可以用它。
3: 能洗澡？
0: 可以洗澡。对。
1: 对于这样一位重度越野改装发烧友来说，这次改装的分级管理让他们感到欢欣鼓舞。
2: 车圈子已经炸锅了，特别开心，非常开心。其实很多车企呢，它也在不停的这么多年也在不停的在推广这个越野车改装，它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后市场，它的潜力很大。而且越来越多的这个越野人加入到其中，也确实能给这个社会提供一些个价值吧。
1: 80后车主李鹏拥有一台国产硬派越野车，6年累计行驶11万公里，先后穿越4大无人区、5大沙漠，立志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追逐诗和远方。他所有改装全部围绕野外通行的安全设计。这不，他下个月又计划沿全新 G219 边境公路长途穿越，这次专程到店加装户外刚需配件。
4: 主要是想装一个气泵，因为到那边的话大部分都属于戈壁的这个就是这种碎石的路段，之后到那个地方我是需要把我的轮胎要进行放气的。
5: 哦，
4: 之后呢在那个地方我肯定又没有其他的那个可以快速补气的这种设备，所以今天主要去装一个这样车载的便携的气泵。
1: 李鹏告诉记者，新政之前越野车改装处处受限，升高减震、金属前后杠、户外辅助灯具都属于年检重点检查项目，很多车友只能浅度改装，深度穿越所需功能性配件不敢加装。如今新政分级分类管理，提出按改装风险划分管控等级，这给越野功能性改装释放了更大空间。
4: 我希望第一个是能允许我们去改减震，我们希望说能去改成氮减。氮减的话呢，就氮气的减震强度是很 OK 的，就它在我们这种极端的工况下它能拉得住，那拉得住就意味着你更安全。再有就是能去改前后杠，因为在我们的一些穿越的一些路况啊，包括一些沙漠的一些路况，实际上这些地方都对你的这个离地角和急需角会有很高的这个要求。我们一般原厂带来这些杠上可能都是塑料的啊，就多一点啊，或者一些那个纤维类的，那我们希望实际上是可以去改成这种强铝合金啊，或者碳钢啊，这种就强度高的。
1: 长途穿越带来真实的用车痛点，也是多数越野玩家共同的改装诉求。大家都期盼着分级分类的细化标准能早日落地，明确户外专用性能配件的合规边界。满开硕是资深的性能改装爱好者，名下有一台重度改装车专门用于跑赛道，另一台用作日常代步。一次追尾事故让他意识到他的爱车可能制动性能不足，打算在合规范围内升级刹车。
6: 店里面就建议我在不动这个原尺寸轮毂的情况下只换一个刹车盘和刹车皮。
5: 算下来得花多少钱呢？
6: 算下来大概应该几千块钱就够了。
1: 满开硕告诉记者，新政出台前他对于日常通勤车改装十分谨慎，很担心年检时不通过，而现在新规实行分级分类备案管理，这让他心里放心了不少，也让他对未来的改装市场有了更多期许。
6: 以前我不敢改太多东西，是因为我怕年检检车它不合规，它过不了。如果新政能开放一些的话，我觉得首先外观这些，你像前铲啊，还有轮毂啊，还有避震器不影响安全的情况下，还有这些发动机里的散热系统啊。

0: 这个对车的温度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1: 而这些需求能否落地，也直接关系改装门店的经营走向。目前商务部等九部门仅发布了汽车后市场的指导意见，明确后续将推行分级分类的改装管理方向，但适配全国的改装清单配套落地措施还未正式出台，眼下仅能参考现有标准进行改装。
2: 还是有蛮多的条条框框还有数据的限制啊，并且是主要是我们不确定明确到底哪些能改哪些不能改，然后这个还是现在来说比较模糊的啊，所以我们很期待这方面的一个具体的法律法规的一个颁布啊。
3: 想改车的车主多吗？
2: 因为正处于夏季，其实还是偏多的，在暑期还是有一个上涨的趋势，上涨了20%-30%左右吧。
3: 您预测以后车主会越来越多吗？
2: 会越来越多的。
3: 以后来改装的车主。
2: 对，会，我觉得这还是有需求，因为有需求就会有消费。
4: 那对于我们来说，生意好了呀。那生意好了，我们可以去做更好的东西出来，我们挣的钱也就更多了嘛。那肯定开心啊，一定开心的。
1: 尽管越野改装需求持续走高，但市面上改装配件品质参差不齐，车主选购时极易踩坑。改装店主结合多年实操经验，给车友列出了配件选购技巧与合理改装预算参考，帮车友避开劣质产品带来的行车隐患，理性规划改装开支。
5: 改错最贵，那我们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这是第一。第二呢，一定要选择有品质保障的产品，譬如说我们来说我们的这个轮毂，像轮毂的话，它的这个选择的这个品牌是非常多的。我们现在国产的轮毂的这个价格是从1500-2500不等，几百块钱的我不建议，因为几百块钱的这个轮毂的话，它的这个品质这一块可能会弱一点。
3: 那我就很好奇啊，我们改装一台越野车一共要花多少钱呢？
5: 正常的话，像我们现在国产比较主流的这一台车的话，我们像一般改下来的话，费用也就在2万-3万左右吧。20多万的车的话，它可能预留10%-15%，那30多万车也是一样的比例，所以30多万车呢，相当于得留4-5万左右的这个改装费用。
1: 改装配件质量的优劣涉及到人身安全，这是车主们最为关心的。新政就专门指出，要完善汽车改装标准体系，加快制定一批国家标准，制定汽车改装零部件和改装技术规范。在质量监管层面，要研究完善汽车零部件 3C 认证制度，加强产品质量、安全和环保监管。也就是说，今后改装配件，国家将出台统一的安全技术标准，改装配件的质量，车主们可以大大放心了。目前市场对改装的需求旺盛，但之前政策的限制压制了许多消费需求。那么政策框架已定，改装市场到底有多大的潜力呢？记者专门采访了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
6: 由于新政的出台，这个市场呢会有一个爆发式的增长，很快呢可能用1年-2年的时间，经济当中就达到3000亿左右。如果我们比照发达国家的流水，这个市场应该是万亿级的市场，它还有是个巨大的蓝海。之所以它现在没有爆发，主要还是我们以前的对改装的管理啊，包括行业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的缺失，导致了一个产业没有大发展。这次的这个文件呢，实际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文件。过去汽车从千篇一律，现在千人一面，千车一面，那变成了千车千面，那你消费者是不是更愿意来消费呢？这是这次非常重要的，就是满足消费者个性化的需求，而这种需求是巨大的啊，已经被证实了。
1: 王都之所以看好汽车改装的松绑，是因为改装的价值不只是给车辆做外观性能升级，它还能向外延伸，串联起户外旅行、汽车赛事、户外装备等多条消费赛道，催生全新融合式消费场景，进一步放大汽车后市场整体消费潜力。中国的汽车消费理念将从单纯的买车用车转向个性化玩车的汽车文化新阶段。
6: 改装和这个越野文旅它是必然联系的，因为就是改完了以后在城里边可能不那么炫，你只有出到野外，那可能就变

0: 更加的有价值、
1: 嗯、
0: 所以这个跟文旅跟赛事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最终它是满足了消费者不同的需求，是我们汽车呢从简单的交通工具变成了一个有内涵的一种有文化属性的有满足个性化需求的一个生活空间啊，这个生活空间就需要不同了，就跟大家刚才说的衣服一样，跟房子一样、
1: 嗯、
0: 那你需要个性化的服务，那么消费者愿意为这个买单。
1: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2: TCL SQD Mini LED 电视，每一次巅峰表现都有它为我见证。 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3: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直击房车出行痛点，汽车后市场新政全面激活房车旅居消费蓝海。绿色、智能、轻量化、适老化，今年到底哪些房车最受市场欢迎？更多精彩，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欢迎成为我们的家人。
3: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2: 我不支持。
4: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2: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5: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6: 我担心你们要惩罚
2: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这个青蛙活性很好的，就是
2: 外企法务回乡养蛙，是冲动还是看准了商机？中药药剂师跨界种蓝，是无奈还是另辟蹊径？
3: 就是希望你能够通过自己的一份努力，去为这个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
2: 跨界返乡，他们是二代，更是创一代。锁定今天的生财有道，解锁他们的财富新攻略。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我们的黑斑蛙它也叫侧褶蛙，这个青蛙活性很好的，就是会不停的那个蹦，它的品质是非常好的，就是你从它的颜色可以看出是金黄色，非常透亮的，所以在市面上我们基本上我们的黑斑蛙出去都是供不应求的。
1: 黑斑蛙学名黑斑侧褶蛙，因背部两侧各有一条醒目的侧褶并点缀黑斑而得名，它就是人们常说的青蛙或田鸡。目前国内已形成成熟的人工养殖体系，产品大多流向食用市场。张景景此前在杭州一家外企担任资深法务运营，2024年他追随父亲的脚步回到长兴，从都市白领变成新农人。
2: 您当初怎么想到要养黑斑蛙呀？
3: 因为我小的时候是农村的呀，
2: 啊，
3: 我爸是59年的前科老母，那么我们小的时候也在农村，我爸呢他是这个对水稻了其实是一个专家，
2: 嗯，
3: 一亩田能种多少棵稻，产多少个粮食，产多少斤，他是非常清楚。
2: 嗯，
3: 所以说呢，我一直在想，哎，我爸那个时候农业做得这么好，我也做做农业。那虽然我年纪也大啊，但我呢也当一种乐趣啊，在做这个稻蛙项目。
1: 初期，张土华承包了800亩稻田，开始黑斑蛙养殖。虽说自己懂技术好钻研，但张土华深知自身的短板。
3: 因为我的最大的缺陷就是营销这一块，所以说在我们考虑到我自己的这个短板，所以把我女儿再叫回来做营销这一块。
0: 那我的话就是比较擅长销售，跟人打交道的这一方面，所以我当时也就是也没有多想就同意了。
2: 咱们在养这个黑斑蛙的过程当中，种水稻是不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
3: 是最重要的一项内容。我们采样的目的就是养稻蛙共生了，所以说这个秧插下去是主要还是给蛙乘凉的。那么蛙呢，这个水稻里面的虫啊都可以吃掉，这个秧呢在种的过程当中啊也不施肥掉
2: 啊
3: 也不打农药，蛙的粪便可以供这个水稻来当肥料，所以说呢是一举两得。
1: 在父亲的悉心传授下，张景景迅速掌握了从蝌蚪繁育到成蛙管理的全流程技术。
2: 咱们的黑斑蛙都是自己繁育出来的吗？
0: 我们的黑斑蛙是这样的，一部分是自己繁育的，一部分是外面蝌蚪买过来的。繁育的话我们会留一批种蛙，大概留4-5块田，产卵之后就田里就到处都是卵块，卵块就是经过气温升高它会自然的孵出小蝌蚪
2: 啊。然后你们把蝌蚪全部分放到这些稻田里面？
0: 对对，是的。
2: 那咱们在投放的时候每亩是有定量的吗？
0: 有的，我们每亩的话差不多产量控制在5-6千斤左右，因为它有一定的空间在田里活蹦乱跳的，
2: 就是它有运动空间。
0: 对，它运动就是它的肉质非常紧实
2: 啊，
0: 对，就像人运动一样，
2: 就是不要投放的太多，量是要控制好的。
0: 是的，我们基本上就是控制在5-6千斤，水稻的话大概是800斤左右。
1: 养殖黑斑蛙关键在于精细化管理，张景景不仅严格控制稻田密度，还在饲料中科学配比。
0: 像我们的饲料看着就是很金黄，它特别的香，它的话主要是用鱼粉做的，
2: 这都是主要原料是鱼粉。
0: 对对，然后它的话蛋白质含量比较高。
2: 嗯，
0: 然后我们这边师傅在做的，他就是把日常的一些乳酸菌啊维生素跟我们的饲料搅拌在一起，就是对青蛙的一个肝脏包括脾脏起到一个保健作用。
2: 它进去啊
0: 啊
2: 好多小蛙呀。
0: 对，这篇小蛙就是从蝌蚪开始变态的，一个月时间的小蛙
2: 已经变态出四肢来了。
0: 对对对，它们都是前脚后脚都长出来了，尾巴退化了都。我们这边就是因为从小蝌蚪的时期就开始驯化它的食物，所以它就是现在主动会到食台上来，就是来吃食
2: 啊。这些都是刚刚喂过的痕迹哈。
0: 对对，是的。
2: 那这会儿为什么还要来喂啊？
0: 因为大蛙它会先上来吃，它们会欺负一个弱小，小蛙就不敢上来吃。然后我们基本上每天不断的去观察，就是食台上的喂食情况，看了多少，如果不够的话再补。对，
2: 现在就相当于给小蛙补点好吃的。
0: 对对，是的。
2: 啊、

0: 摸透了养殖门道后，张景景把重心转向了销售，这也是当初父亲最需要他来补上的那块短板。
1: 市场最热闹的时候是在凌晨两三点钟，然后我们的话就是那个时候跑市场也是那个时候来跑的
2: 啊，就要赶着人多的时候。
1: 对，赶着人多的时候，然后我们带着我们黑斑蛙的样品，然后宣传册就是一家一家的去跑，然后去宣传我们的黑斑蛙的品质跟肉质。
2: 这是初期推销到打开销路大概用了多久？
1: 用了大概整整半年时间。这两天这个蛙卖的怎么样？
3: 这个蛙真的开始狂卖，今天早上就要一千多斤都卖掉了。
2: 多少都卖掉了？
3: 一千多斤嘞。
2: 一千多斤啊。
3: 哎，你的蛙好卖，这个蛙这个大码，这个品质好吗？这个青蛙大码你看见的这个蛙大不大了？二十了。
2: 哇，
3: 这个蛙大不大？这个蛙很大嘛，这个蛙五斤一的三五斤呢、啊、那饭店要吗？
1: 哦，饭店要就马上打包了。对，好的、
3: 啊啊、
1: 因为我们的黑斑蛙肉质比较好，就是基本上就是供应那些高端的饭店、
2: 啊、这个买早了、
3: 啊、
1: 对对，
3: 他是农家乐，
1: 农家乐啊、哦、
3: 哎，
0: 当地人吃黑斑蛙，既是基于古老饮食传统的延续，也是现代人工养殖技术成功后的成果。这种广泛的群众基础催生了巨大的市场。
4: 黑斑蛙在我们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受欢迎的，最多的时候可以卖十几份，最少的时候也到七八份，因为它是我们化集村自产自销的这种产品，来的客人可能会周周都会点。
0: 肉质紧实、风味鲜美的黑斑蛙，在张景景的努力推销下，半年时间不仅站稳了长兴本地市场，更成功打入长三角大多数城市的水产批发档口。
1: 第一笔生意是在上海那边，上海就是最大的一个市场，黑斑蛙的市场，也是一家一家去问，然后当时问了几个老板，有一个老板他是黑斑蛙的销售也量也是非常大的，我们也跟他谈了很久，他说那你拿个一千斤过来试一试吧，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第一笔开始这样慢慢做起来的。
0: 第一笔订单的成功让张景景悬了许久的心终于落了地。
1: 对我来说，因为当时做销售也是就是比较一个大的挑战，因为我想着我们基地有这么多的黑斑蛙，然后工人包括我的父亲每天很辛苦的在田里付出了很多，那我也想着就是把我们的黑斑蛙就是尽我最大的可能去卖出一个好的价格，所以当就是签下第一笔订单的时候内心是非常高兴的，因为对我工作上也是一个突破，对工人来说，对我们整个产业的就是经济效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回报。

0: 是为了抓这个黑斑蛙吗？
1: 对，我们就是为了就是更快的去把这个黑斑蛙就是抓进去。
0: 我们刚才在料台上看到几只青蛙嘴巴都破了。
1: 是的，因为我们的青蛙它活力非常好，非常的强壮，它就是想逃出去，然后周围因为你也看到我们这边都是有网围着的、所以不断的去撞击，所以嘴巴就是撞红了。都
0: 就是因为它本身太强壮了，
1: 对，
0: 就撞的力量太大了，
1: 对，活力非常好，就是啊，
0: 那是不是？哎呦，快让它回去吧！我看到咱们头顶上的这些网子，
1: 这个网主要防止就是一些鸟啊、白鹭啊，就是它的天敌会吃它。如果没有这个网的话，哦，
0: 网子不是为了防止它逃跑，是防止它的天敌攻击它。
1: 对对，是的。
2: 收好的成蛙要第一时间进入冷库进行分级。
3: 分选大小蛙，六钱左右起，六起到九左右，九钱是属于中蛙，九钱以上嘛就属于大蛙了。这段时间蛙比较稀缺的时候，那可能规格会相对的偏小一点，因为市场需求不一样嘛。那等到我们旺季的时候，可能八月九月的时候，那蛙的规格可能有我

0: 往上升，所以说这个阶段不一样，我们挑选的规格也会不一样。
1: 放到这个网子里的蛙是挑好了的，
2: 拿回去田里面养的。
1: 啊，他们个头不够大是吗？
2: 对，太小了，再养一段时间吧。
3: 就现在嘛，养蛙基地在我们老板在我们家门口办起来了。现在在这里嘛又方便我们，现在孙子上学嘞。
1: 啊，您就到这儿来工作了。
3: 哎，
1: 那您能透露一下您一个月工资能有多少？
3: 以前4000多，现在嘛5000多也有，加班我们还工资高一点。
4: 这个是今天挑的中蛙是吧？
0: 对。
4: 今天这个中蛙规格还可以的。等会儿那个、
0: 对，现在目前还是比较大的。
4: 对，今天那个中蛙的规格到时候要严格把控一下，也根据客户的需求把这个蛙发出去。然后包括等会儿装车的时候要把它就是洗洗干净。这样子的话，
1: 我怎么听着口气你像他的
0: 领导？
1: 领导，
0: 他就是领导呀。
1: 真的是呀、啊、
0: 对，
1: 你要听他的安排是吧？
0: 肯定啊，我们客户至上嘛，肯定要听他安排。因为所有销售都是归他统筹，那我们规格也是要听从销售这边的安排，他对客户是直接负责任的，而我们肯定要对他进行负责任，那没办法。
5: 张景景的丈夫现在也在养殖场工作，负责品控与分级管理，家庭式协作让产业链条环环相扣。
0: 这是我们的大蛙。
1: 啊，这是大的。
0: 对
4: 对，这是大的。哦，大的一看就大多了。
1: 对，一看就大好多。像这种就有多大了？
0: 这种基本上都在1两以上。
4: 1两以上。
1: 咱们的这种黑斑蛙在销售过程当中也分级别吗？
0: 对，
4: 这
0: 是最好的
4: 大蛙。
0: 对，就属于相当于 A 级了，又是最好的了。
1: 哦，那像这种大蛙，我们一斤现在市场价多少？
4: 26。
1: 哦，这是批发价。
4: 对对。
1: 哦，再小一点的呢？
4: 小一点的话，22。
1: 哦，
4: 现在4块钱。
1: 那哪一种更好销啊？
4: 那个越大越好。
1: 越大越好。
4: 对对。
1: 哦。
4: 算上平均多的时候在20000斤左右。
1: 一天呀？
4: 对。
1: 哦。
4: 还20000斤，有些时候接下来这个单还不止，其实30000斤都有，很多单都推掉了，因为他们工人只能抓这么20000斤左右。
1: 啊。
4: 对。
1: 像我们的青蛙怎么运输啊？
4: 运输的话，夏天的话都是冷藏车，带一个空调就
6: 行。然后入乡的青年。有这么高的那个水平，这么丰富的兰花知识也是比较少见的。
5: 对种兰花很是在行的王林，或许让人很难想到，4年前他曾是一名中药药剂师。
7: 我原本是一个不喜欢植物的人，不喜欢绿植的人，所以我们
8: 缺人，所以我就跟高高商量，就是说你要不回来。
1: 我看咱们这儿好多的兰花上面都贴了这个名签，你是怕
7: 是14万盆。
5: 兰花通常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原产中国，扎根土壤与腐殖整整3年时间的实践与钻研，才基本掌握了兰花种养与相关知识。
7: 我可以带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自己选育的一些比较优秀的品种
1: 啊。
7: 这盆叫蕙兰的凤羽，我们凤羽兰博园呢就是以这个品种命名的，
1: 说明这个凤羽是你们这儿比较重要的一个品种了。
7: 对，它是我们家的当家品种。
1: 它看起来比其他的品种要高大一些。
7: 对，因为它是蕙兰，蕙兰的气势就会比较磅礴，所以男生会比较喜欢。这个它是有点弯弯的垂垂的，这个是我们选育的一个品种，叫大别山红。它是产自安徽大别山脉，开出来它的就是花瓣上会带着红色。这个呢是老上海，老上海的话也是我们长兴当地比较出名的一个名品，一个老品种，就是大家买这个品种的话，我们都会说是来自于长兴的老上海，那大家都知道啊，正宗。
5: 会种兰花还要会卖兰花。
7: Hello， 大家上午好啊，很久没有在上午给大家直播了。没有人会猜到我面前的这盆是什么。这会儿呢，虽然说没有花，不在兰花的这个花期，但是我们依旧是可以给大家拿出很漂亮的苗子给大家看的啊。兰花。
5: 王林在兰园里拍短视频、开直播，借助种植体验加线上引流的新玩法，攒了一批兰友粉，就这么把自家兰花卖成了网红款。同时，王林还建议父母把兰花元素

0: 咖啡饮品与餐饮经营。
1: 我们的这个来源赶考其实是在我们有一定的基础上呢，我们才去开拓的。
2: 我看那边还有凤羽茶肆，那肯定是根据咱们兰花品种也是这样起的名字。
1: 我们所有的取名就必须离不开的这个兰文化，因为兰花是我们的根基，是我们最基础的一个根本，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 IP 和我们的品牌知名度给打响。其实我们每个业态之间都是相辅相成的，像我们最多的时候会产生四消，哪四消呢？就是吃烧烤，然后呢他再喝个下午茶，在我们这边再吃个四厨宴的晚饭，然后再买一盆兰花走，相当于是一个捆绑，那么我们的这个效益就会大大的增加。
0: 为了潜移默化传递兰文化，王林还自创兰花菜肴供顾客免费品尝，并拍成短视频加以宣传。
3: 我从山东来，带着兰花草哟，这啥的是真的嘞，
4: 开花的吱个声，你们姐姐我来了，别以为躲在里面我就看不见你了啊，咔嚓咔嚓。好啦，今天的新鲜采摘就到这里吧。
5: 这兰花还蛮好吃，
6: 毕竟它很珍贵，
7: 没忍住把精心养护的兰花做成了菜，剪枝时的心疼在尝到那一口春天时彻底释怀。
0: 当自家兰花热销的同时，王林还免费手把手教授农户拍短视频和直播带货。
1: 其实这也是一开始的无心之举，在我们这边上班的一个阿姨，她是负责给我们兰花打包的。那恰巧呢，阿姨她是也是周边的农户，她自己家里有杨梅山，那她就想，哎呀，你们的直播卖得这么好，能不能把我的杨梅也卖一卖？然后我们就觉得，哎，这个事情好像确实是可以，因为我们自己有了一定的经验之后，我们确实可以帮助到周边的一些农户。
8: 刚开始嘛，他是教我们，卖不杨梅，就是说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他全部都教我的。就是说卖杨梅一些词语哈，什么别人家的杨梅不好，这些是不能说的。就说管自己的杨梅，就自己的杨梅质量好就好了，大家看。你看我们这杨梅，你看现摘现发货的啊，你看这个很新鲜的，我们的口感很纯正的，我吃给你们看，口感是很好的，不是七分甜三分酸。
0: 杨梅季节，大姐每天直播带货，
8: 学会了直播很好的，线上销售觉得比线下销售还好。
9: 我来学呢，主要一个呢，想自己有一个带头的作用吧。自己学好了以后，能带着我们的村民啊，大家都参与了，那推广力度肯定越来越大嘛。那对于我们祖山杨梅，这个知晓率肯定会越来越高。
0: 从父亲的老兰园到王林的新业态，他用年轻人的方式，让一株株兰草承载着他的返乡初心，也串起了乡亲们的共赴希望。
1: 去年我们的兰花销售呢，大概在400万左右，然后加上其他的餐饮板块呢，总共加起来差不多是在800万左右。虽然说这个听起来好像是还不错的成绩，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更加努力，需要开拓更多的一些业态，然后吸引一些游客，带动我们当地一些农户创收，长兴本地的一个文旅。就是希望你能够通过自己的一份努力去为这个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张景景与王林两位青年，一位由海归白领变身稻田管家，一位从中药药剂师转型深耕兰园，他们以接地气的实干巧思，把小众特色产业做成富民增收好生意，在乡村大地上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共同富裕之路。
1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

0: 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尝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道，看见价值。
1: 我们来看看吧。
2: 在全球新飞机交付紧张的情况下，阿联酋航空决定在自家的工程设施中对超200架现有飞机进行翻新，这也使其成为全球瞩目的客机改造项目。对我们的乘客来说，这意味着可以享受更出色的世界级飞行体验。
3: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6: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展东。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作为十五五时期重点布局的方向之一，未来产业已经连续三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今年以来，聚焦未来产业的顶层部署密集出台，围绕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的前瞻布局也在不断加速。
1: 如何培育壮大未来产业？未来五年，未来产业又将如何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今年起，财经节目中心推出系列报道《未来产业布局新赛道》，我们一起从崭新的赛道出发，打开未来的故事。
0: 发展未来产业离不开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如何实现错位发展、产业协同，是很多仍处于起步阶段的未来产业面临的一道难题。
1: 接下来

0: 就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到安徽合肥的量子大道，去看看量子科技这个前沿的未来产业是如何在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的。
1: 这是安徽合肥的高新区，看到这个路牌了吗？前面右转就是大名鼎鼎的量子大道了。就在这条短短几公里的路上啊，聚集了全国近1/3的量子科技核心企业。这个听上去离我们生活有点遥远的充满未来感的词，正在这里变成一台台真正的机器和一笔笔实在的订单，而它靠的不是一家企业的单打独斗。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量子产业在这里是如何协同发展的。
2: 我再抓两个离子看看啊。我们先打开我们的离子化的激光，然后呢去发射脉冲。OK， 我们现在就捕获到了6个离子。那么这些离子呢，其实就是我们用来做量子比特的一个载体。
1: 在经典计算机里，一个计算比特只能是0或是1，而这一颗颗遵循量子规律的离子经过控制和操纵后，可以同时是0和1。许多颗一起算就能同时穷举海量的可能性，这便是量子计算最基本的原理。像密码、材料、新药这些经典计算机要算很久的难题，量子计算机将有机会很快算出来。赫染的公司就是要做出在特定问题上远超经典计算机的离子井量子计算整机。但这样一台量子计算机的构成非常复杂，需要将上千种、上万个元器件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每个器件的性能都可能影响到整机的表现。赫染说，一家初创公司不可能造出量子计算机的全部。
2: 我们不去过多的去做上游的一些器件，反而呢我们要充分的调动我们产业链上游的关键设备呀、关键仪器的在我们行业的应用，我们就可以集聚大家的力量一块去做这个量子产业，而不是全靠我们自己。
1: 最先卡住赫染的是制冷，离子要稳定工作得待在接近-269摄氏度的环境里，还要超低振动和超高真空，这样的低温设备如果依靠进口，成本高，周期长，供应也不稳定。于是赫染开始寻找本地的解决方案。高新区里不远处的一家冷电企业接下了这个订单，这家公司做了20多年的低温设备，给探月、可控核聚变等工程都做过配套，但与量子计算机打交道还是第一次。
3: 刚开始拿到这个项目的时候，说实话刚开始我们也没底，因为我们之前的那个振动的话基本上都到微米级，就没有到纳米级，虽然有储备，但是之前没做过，其实也是有一个探索摸索的这样一个过程。
1: 一个有需求，一个有技术，两家企业一拍即合，围绕这项省级科技攻关重大专项展开合作。一年多后，设备做成了。一台这样的设备价值100多万元，对一家年营收数亿元的传统制造企业来说，这单生意看着不大，但他们看中的不只是这一台。
3: 这一块的话，我们想着这是一个种子嘛，就是它属于高端仪器嘛。它这个量子上面用的这个超低振动，它只是一个场景嘛，就低温光学这一块，包括半导体上面也是有需求的，并且需求量也是非常可观的。对公司来讲的话，肯定要超千万的这样一个产值。
2: 我们现在已经这个10公里的生态圈已经初具雏形，包含了我们的上游的激光器、真空、低温、还有一些机械加工、电子器件这些的供应商啊、包括芯片，那么还包括产业投资以及大学。为我们提供人才，
4: 一个电话就到了。
2: 对，一个电话就到了，响应的非常快速。
1: 量子大道另一家企业做的不是用量子来算，而是用它来测，这也是量子科技另一个重要的应用领域——精密测量。
5: 它上面呢是放了一个这个芯片，我们是用这种量子精密测量传感器去探测芯片的失效点，来反映出芯片哪里有问题。
1: 这些用传统检测手段看不见的损伤，在量子精密磁场传感器下一览无遗。它的核心是一颗人造金刚石，在金刚石里造出一个原子大小的空位，变成了一个极其灵敏的传感器，足以感知到电流流过芯片坏点时的磁场异常。
5: 它有更高的分辨率和更高的灵敏，像我们最好的量子传感器的话，它能探测到的磁场灵敏度是地球磁场的100亿倍。
1: 这种别人测不到的本事，最早是专攻科学家用的，有人用它来研发新材料，甚至测过月壤。不过让吴俊峰没想到的是，找上门来的竟然是一家锂电池材料工厂。这家新能源锂电池负极材料研发生产企业，一年为动力和储能电池行业供货数十万吨人造石墨。为了确保电池的性能及安全，这些人造石墨粉末中磁性杂质的含量必须控制在1/10的量级。
6: 传统的 ICD 的测试呢，从样品的前处理到整个的测试完成，这个时间长达3.5个小时。因为公司呢这几年的产能呢扩张非常的快，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这个运转，测试效率呢已经逼近了极限。
1: 现有

0: 的检测手段流程长、效率低。在一次产业对接会上，何晓松了解了量子精密测量设备可以为石墨做磁性杂质的检测，决定引进来试试看。
1: 我们现在这台设备呢，一次性可以上19个样品，单元的测试时间它只需要3到5分钟，所以这个效率上呢，它其实是一个质的一个改变。
0: 经过大量的对标测试，工厂从谨慎试用到全面推广，目前已在所有已投产的生产基地部署了量子检测设备。这个来自未来产业的技术手段，在产业的跨界协同中反复磨合，越用越好。
2: 我觉得的话，现在量子精密测量的话，应该处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了。生产基地的技术的指标已经这个在实验室里面成熟了，但是呢，这些指标真的能不能在现场被用起来，这个是最后的问题。
0: 而锂电只是一个开始，半导体、电网，还有测人体心脏、大脑磁场的生物医疗，量子精密测量设备正在敲开一个个行业的大门。产业协同开拓应用场景，反过来也在促进量子科技的迭代进程。
2: 我们是一家做量子技术的公司，我们是不知道，比如电网对吧？这个锂电这些这个半导体，他们这个场景是什么样子的？他们提供了这样的场景，我们去试用一下我们的生产器，我们把我们的设备提供给他，看看是不是真的能解决他的问题。对，这样的话其实是一个双向促进的过程。
0: 向内造设备，向外闯市场，产业协同的根系正在这里不断蔓延。如今量子大道上越来越热闹，三年间合肥高新区的量子企业从40-50家增长到70-80家，2025年这条产业链的营收接近50亿元。
3: 今年这2个月内已经有3家量子企业表达了这样的一个诉求。对对对，
4: 就是对扩产
3: 扩产，现有的场地已经不够使用了。
5: 今年预计新增的落地得大概有个7-8家。作为我们政府来说，那就是用出台更有益的政策和一些产业生态环境，吸引这些上游的企业来我们高新区集聚，为我们的量子这些企业做好支撑服务。
0: 从一颗被激光抓住的离子到一块更安全的电池，未来产业的协同发展正用日益完备的产业链串起深度融合的产业生态。
6: 产业界的协同这个在国际上大家也可以看到，成为近些年来的一个普遍趋势。把上游的元器件迭代好，让元器件的功能能够不停地跟得上，同时呢，把下游的用户开发好我想这个就是带动的效应，对吧？就比方就有点像登月计划一样，
4: 对吧？
6: 那为了登月，你可能解决测控啊、能源啊、这个推动力啊，解决一系列的问题，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出来。
7: 其实说起未来产业，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未来产业离我们还有多远？它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8: 接下来就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一起寻找未来产业的答案。
9: 听说过，感觉很智能，
10: 感觉听说过量子科技，
11: 了解半导体接口，
12: 对于我们人类未来生活具有重大改变，
13: 关系到未来重大生产力颠覆性的一些问题。
14: 未来产业呢，是国家明确了有6个方向，有非常强的这个战略性、引领性，和前瞻性。今天的未来产业就是明天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9: 帮着我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去取快递啊，什么做饭这些的，
15: 和我学知识都不需要那么复杂。
16: 肯定是生活质量会提高，然后幸福感也会提高。
17: 未来产业改变咱们的这个普通人的生活，它应该是一个潜移默化的一个改变。
18: 到那5年，我觉得有可能。
9: 连接脑子那个吗？
19: 咱们这水平估计过个5年就能研究出来。
3: 没准有一天我们就可以去月球或者去太空去生活，而且我会觉得可能不太远吧，大概10几年，没准都说久了。
8: 我觉得5年之内，巨身机器人能进入到某一些半开放的场景呢，应该是越来越多。10年以后，全开放的场景有可能呢，比较普遍的实现，我们还是比较乐观吧。
17: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时尚系列，争我更出彩。赛轮，
0: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17: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

0: 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2: 海信 RGB 迷你 LED 电视，玲珑真海背光，原生色彩大师。
3: 商务部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4: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5: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还介绍了6月29号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的相关情况。
4: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三个领域来着手，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5: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3: 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出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同时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
6: 其中，上海将启动传统经典车改革试点。什么是传统经典车？新政又会给传统经典车市场带来哪些契机？来看报道。
7: 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的通知刚刚发布，上海嘉定综合保税区迎来了首批到户的传统经典车。一辆1971年生产的奔驰 450SL 正在接受海关查验，负责人告诉记者，查验无误后当天即可入库。业内把车龄超过30年，以机械为动力，主要部件保持原车状态，有一定文化技术价值和收藏属性，不作为日常交通使用的车型称作传统经典车。
8: 之前的话，其实经典车主要受限于这个四不困境，不能进口，不能上路，不能上牌，不能交易。
7: 李新颖告诉记者，目前保税区已逐步引进18台传统经典车，总价值约5000万元，以保税形式存放。此次新政发布，有望在政策层面为传统经典车在国内流通上路破冰。
8: 这次政策的破冰不单单对经典车本身会有非常正面的影响，那它其实也更会带动经典车整个产业链的一个发展，包括经典车的交易、维修保养、赛事活动等等各方面。
7: 作为试点，上海依托综合保税区对传统经典车建立了一套一车一档案的合规可追溯认定机制，有了身份证，为经典车进行保税存储、参展参赛搭建了通路。
8: 第一步就是把这些车能够依法合规的进口到国内，那第二步呢，我们就是会让这些车能够做一些这个展览展示活动，以包括一些赛事活动，那这样的话能够让这些车能够真正的动起来。
7: 进入暑期，拥有130台传统经典车的上海汽车博物馆渐入客流高峰期，馆内一辆辆饱含时代特征的展车传递出浓郁的文化属性。
9: 感觉它这辆车型上一直都在继承一些老的元素啊，比如说它这个掀背

0: 式的这个汽车，设计上呢也有一定的继承。
1: 博物馆增设了模拟驾驶、环游乘坐、体验、研学等特色项目，同时联合各地组织多种形式的传统经典车进社区等活动，打造更贴近大众的消费场景。
2: 大型的活动预计在10场左右，今年预期到达暑期来博物馆参观的人流能够达到15万人次，相比往年大概有20%的增幅。
3: 上海的经典车的试点模式成熟之后将全国复制，打造高端收藏修复文旅融合的特色产业，形成千亿级的一个新的

0: 又叫彩虹公路。自驾者行驶在上面飞驰的汽车能让道路变成乐器。当地以音乐公路为纽带，把维修保养、精品露营、车载文创等汽车后市场业态串联起来，成为拉动消费的新引擎。
1: 在锡林郭勒盟西乌珠木沁旗草原99号公路游牧部落景区路段，当车辆以35至60公里的时速匀速行进，轮胎与七彩路面产生特殊的物理摩擦，乌珠木沁故乡《我和草原有个约定》的旋律悠然响起，带给游客独一无二的驾乘体验。这条全长1330米、被誉为120秒移动剧场的全国首条草原音乐公路，进入盛夏后人气持续攀升。
2: 西乌旗草原99号公路沿线串联起9统不同类型的草原，配套了标准化停车场、骑行公路、游客中心和9个观景台，沿途 A 级景区、特色民宿、露营基地、文创商铺等多元文旅业态。
1: 以音乐公路为纽带，维修保养、精品露营、车载文创等后市场业态也在草原腹地蓬勃生长。当地常态化举办蒙古马超级联赛、99号公路音乐节、白马那达慕、骆驼那达慕等四季文旅主题活动，有效破解旅游夏热冬冷的结构性短板，为汽车消费提供了全年应用场景。
3: 新政的核心在于打通汽车消费全链条，它激发了自驾出游意愿，拉动了成品油、充电基础设施、特色住宿、在地餐饮等一系列需求。
1: 随着音乐公路的持续引流，沿线累计培育特色民宿99家、露营地60处、骑马场44个、旅拍基地27个，带动就近就业岗位810个。
4: 今天上午，华润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在深交所主板挂牌上市。此次 IPO 募资总额约245亿元。截至收盘，华润新能源上涨136.89%，报每股23.95元，市值达3115亿元。作为一家央企绿电龙头企业，华润新能源 A 股上市被市场视为红筹企业境内上市的重要案例。来看记者报道。
5: 今天上午，华润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在深交所主板正式挂牌上市。此次 IPO 募资总额约245亿元，公司股价开盘较发行价10.11元上涨113.65%，盘中股价快速拉升，涨幅一度超177%，触发临时停牌。华润新能源是华润电力旗下的新能源业务平台，主营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电的投资、开发与运营。截至2025年末，公司控股并网装机容量约4159万千瓦，业务覆盖全国31个省份，稳居国内头部新能源发电运营商行列。本次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新能源电站项目建设。
6: 今年上半年，科创板和创业板有非常多的优质的公司上市，华润新能源呢也是属于国家重点扶持的行业。在经济持续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之下，我国对于电力的需求仍然在持续的增长。华润新能源作为一个绿电龙头的代表，那么这时候的上市可以说是应运而生。
4: 今天，证监会发布公告，批复同意与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注册申请。
0: 今年以来 ，A 股 IPO 市场保持活跃。那么，今年 A 股 IPO 市场呈现什么样的特点？我们来看记者报道。
5: 万德数据显示，截至7月2日，今年 A 股共有76家企业完成 IPO， 同比增长55.1%。募资总额960.98亿元，同比增长147.41%。从行业分布来看，上市新股主要集中在电子行业、半导体、新能源以及汽车和电力设备等领域。
7: 创业板、科创板募资的家数和募资的规模都有了比较大的一个增长。一些在比较尖端的领域，有比较强的竞争力的企业，这样的一些行业，现在目前都处于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估值水平，那这也带动了相关行业的IPO 企业在首发时募资规模的提升。
0: 近年来，我国农机出口呈现稳步递增的趋势。浙江永康作为农机企业的集聚地，多家农机企业正开足马力赶制海外订单，小马力、拖拉机等主

0: 主力产品持续走俏欧美、东南亚等地。来看记者的走访。
1: 在浙江永康一家农机生产企业的金属加工车间里，数十台工业机器人和智能化加工设备正通过车削、铣削、打磨等步骤加工出一个个农机零部件。车间负责人告诉记者，这几年企业割草机、拖拉机等产品的海外销售占比不断提高，他们车间的零件加工需求也以约年均7%的速度在增长。
2: 公司这两年主要出口的地方还是以欧美为主，欧美的占比大概会超过90%。今年一季度我们整体的收入其实相比去年同期有了将近50%的增长。
1: 在另一家主要做拖拉机出口的农机企业，一台台组装好的拖拉机正在打包下线。记者注意到，企业将拖拉机组装分为了10多个模块，产线上工人们正忙碌地按模块将零部件进行预装配。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批产品明天就将发往东南亚地区。
3: 线上正在生产的就是我们马来西亚急需要发货的5个柜。目前我们车间的这些员工都是加班加点啊，在赶货的一个状态。
1: 记者走访多家农机企业了解到，目前欧美和东南亚地区是农机出口的主要地区，其中小马力拖拉机更受国外消费者青睐。
4: 主力产品主要有拖拉机、微耕机、插秧机、园林机具等。从出口地区来看，欧美和东盟为主要消费国，近年来非洲市场增长迅速，市场多元化格局持续巩固。
1: 数据显示，1到5月，我国农业机械累计出口金额为336.5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3.6%。其中，拖拉机1到5月累计出口金额为43.1亿元，同比增长18.4%。
5: 随着国产农机在海外市场的不断拓展，企业也在加大研发投入，针对海外客户的多元需求，定制化的进行产品创新。继续来看。
1: 在浙江永康一家农机企业的试验场地，张宝欢正在给新研发的大马力拖拉机加上推土铲和旋耕机测试在实际场景中的应用情况。这种机器可以实现前挖后耕同时作业。他告诉记者，正在研发的90马力和120马力的拖拉机预计下半年就能出样机，同时还针对东南亚地块零散、作物多样、南美大平原作业场景多等地区特点研发适配的农机具。
6: 拖拉机毕竟是一个行走的动力平台，它要干什么工作，它要做哪些事儿，还得需要它这个挂接的机具。那我们现在就是重点开发这种机具，不管是旋耕的，不管是这个割草的、铲土的、出口到欧洲的、东南亚、南美。
1: 近年来，欧洲和北美等地区的割草机需求也在逐年增长。一家主做割草机的企业也在加快新产品的研发进度，针对作业面积、草坪的种类、硬度的不同，设计相应的刀片和刀盘。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预计会推出10余款新产品。
7: 北美的客户来讲，就是草割掉以后，他们喜欢直接铺在草坪上。那对于欧洲的客户来讲呢，他希望这个草割掉以后，能够后面有带一个集草箱把这个草收集干净。那么刀片跟整个刀盘还有整个风道的设计方面，我们就要考虑。
1: 多家农机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企业不仅在加大研发投入，做产品端的适配，同时也在加大品牌端的海外布局。
8: 一方面呢，目前我们已经从单纯的产品出口转向了全产业链的出海，很多头部企业已经开始走这个产品加配件加服务，再加上本地化组装的这种模式。另外一方面呢，产品竞争从原来的价格竞争，那么现在已经转向技术的竞争。
0: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中国出口进口双双提速，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中国进出口贸易强劲增长，出口产品结构持续优化。外资机构如何看待下半年中国外贸的新机遇？一起来看。
9: 外资机构专家指出，中国出口产品结构持续优化，绿色机电、高端制造产品出口保持高增长。预计下半年 AI 产业链有望继续带动科技产品双向贸易活跃度的提升，
10: 特别是高新技术、高附加值的这种机电产品的出口增长非常

0: 块，有18.4%，也占整体出口有60%以上了。下半年来看，我们还是相对乐观的，全球人工智能和算力的需求仍在爆发的增长，这就会带动芯片、光纤、光缆、电力设备。
1: 中国不只是世界工厂，更是世界市场。前五个月，中国累计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在华外资企业的外贸进出口达到8663亿美元，占全国外贸进出口的29.1%。咨询机构指出，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与韧性十足的供应链不可替代。
2: 从投资方的角度，其实甭管是国内的企业和境外的企业，他们还是认定了中国在整个供应链上面扮演这个角色呢，基本上是非常稳定的。其实很多人绕了半圈回来，还是觉得还是需要跟中国有一定的协同效应，中国的不可替代性是更确定。
1: 国际评级机构惠誉看好新能源行业强劲的长期增长前景，同时也看好全球能源转型以及 AI 电力储能给中国新能源产业带来的增长机遇。
3: 而像 AI 数据中心、绿色矿业等新的场景则进一步拓宽了电池的市场边界。现在其实全球的电池以及电池产业链的产能还是集中在中国，而且中资的企业是在技术和成本上是有绝对性的优势。
4: 7月1号，出口中国英国专场活动在伦敦举行。英国商贸大臣凯尔表示，英国新推出的工业发展战略与中国15规划高度契合，为双方合作创造了机遇。英中双方可以通过对话增进理解，携手合作，维护双方经贸关系稳定，造福两国人民。活动期间，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行了海外推介，中英两国企业家、商协会和政府代表共300余人参加，覆盖汽车、能源化工、仪器仪表、体育赛事、生命科学等多个合作领域。
5: 当地时间1号，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在葡萄牙出席欧洲央行举办的中央银行论坛时表示，近几周通胀预期和通胀上行风险已有所缓解，但他同时重申，美联储工作的优先事项是确保物价稳定。
1: 沃什表示，美联储始终坚持核心目标。如果有人以为美联储会容忍通胀率高于2%，他们一定会失望。他重申，美联储致力于将通胀率降至2%的目标水平。与此同时，沃什回避了有关7月货币政策会议是否会加息的问题，强调不会对未来利率政策给出前瞻性指引。
6: At my press conference, I said I'm not going to give forward guidance because we're meeting in 6 weeks. But I have an update for you. We're meeting in 4 weeks.
7: Helpful. So is July on the table for a rate hike?
6: So, Sarah is trying to get me to break this rule. She's going to fail.
1: 沃什讲话期间，现货黄金和现货白银价格持续拉升。现货黄金1号盘中一度站上每盎司4100美元，随后回落。分析人士指出，沃什没有释放更强硬的加息信号，是贵金属短线走高的直接触发因素。此前，黄金市场已过度计入加息预期，他的表态为金价提供了喘息空间。
5: 当地时间7月1号，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世界黄金协会发布2026年全球黄金市场年终展望报告，其中指出，在历经年初以来的宽幅波动后，黄金投资将在下半年步入关键期。
1: 根据报告，今年1月金价12次刷新历史峰值，伦敦金银市场协会金价一度达到每盎司5405美元的历史高点。6月金价大幅回落至每盎司4002美元的低点。截至目前，金价较年初下跌了7%。报告认为，上半年金价驱动因素包括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其中中东战事的影响尤为显著。此外，投资者调整仓位、获利了结等行为也对金价产生显著影响。报告指出，从当前价位来看，金价走势与市场共识基本相符。市场预计美联储将在2026年至少加息一次，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和欧洲央行均将收紧货币政策，美国2季度通胀率预计将见顶。若上述预期无重大变化，金价年内或将在每盎司4100美元附近波动，波动区间约为正负5%。根据历史

0: 表现，如果黄金价格从当前水平下跌10%至15%，或将触发多个地区长期投资者的逢低买入需求，进一步下跌的空间可能有限。
1: 美国劳工部当地时间2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6月非农业部门新增就业人数5.7万人，较5月数值明显回落，也低于市场预期的11.5万人。美国非农就业数据是衡量实体经济景气度的重要高频指标，美联储将其作为实现充分就业目标的核心观测依据，直接影响利率政策的节奏与方向。这也是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时上任后的首份非农就业报告。近期，欧洲多地遭遇到罕见的高温天气。7月1号，英国气象局发布报告称，英格兰地区经历了有系统观测以来最热的6月，
0: 9摄氏度记录，成为有系统观测以来最热的6月。6月26号，诺福克郡林伍德最高气温飙升至37.7摄氏度，创下英国6月最高气温历史记录，当月也是英国整体有系统观测以来第2热的6月。极端高温和湿度增加对博物馆内的藏品构成直接威胁。伦敦大学学院动物学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高温可能导致部分标本开裂和变形，加之博物馆未安装空调，只能依靠移动空调和风扇为藏品降温。
2: A lot of museums, certainly in Europe and the country, are in historic buildings that don't have modern temperature controls or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that are like perfect for museums. So the challenges are really seeing how the collections are managing the change.
0: 此外，西班牙也经历了1961年有相关气象记录以来第2热的6月，仅次于2025年6月，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约3.2摄氏度。持续高温带来显著公共卫生影响。根据测算，整个6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超过2017年6月的1000人，为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当月的最高值。
3: 当地时间7月1号，葡萄牙政府发布高温预警，称未来几天气温最高可能达到47摄氏度。与此同时，法国南部突发野火，在高温和干旱等因素的影响下，火势快速蔓延。
0: 葡萄牙内政部长路易斯·内维斯1号表示，未来几天气温最高可能达到47摄氏度。他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惕，避免一切可能引发火灾的危险行为。同一天，葡萄牙卫生部宣布高温应对方案，要求各地方政府安排配备空调的临时避暑场所。包括首都里斯本在内的部分城市自1号起已在地铁正常运营时间之外开放部分地铁站，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夜间避暑空间。同样在1号，法国南部埃罗省和奥德省突发野火，截至当晚，过火面积已达800公顷。这场野火发生前，法国遭遇持续数日热浪，强风和干旱导致野火在低矮且极其干燥的植被中迅速蔓延。截至1号晚，火势尚未完全扑灭。应急部门说，受野火影响，约200名当地居民被疏散或被要求居家避险。另据当地消防员介绍，南部城市马赛附近1号也发生了小规模野火。
1: 当地时间7月1号，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极端高温高湿天气持续笼罩美国多地。
0: 当地时间1号，美国纽约市气温继续攀升，当地政府已启动高温应急方案，开放了数百个避暑中心，并部署了移动救援车，延长公共泳池开放时间。气象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当地体感温度可能会达到46摄氏度。
4: Yeah, I'm out all day. The truck has no air conditioning, so you gotta leave the doors open. Sometimes we got little fans in the trucks.
5: Actually, sometimes I leave early before the heat. So maybe I leave before like 12 or something like that, 12:30.
0: 气象预报显示，4号，也就是本周6前后，华盛顿、波士顿、费城等美国东北部城市最高气温将突破38摄氏度，其中华盛顿3号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40摄氏度。此外，据法新社报道，世界杯比赛也将受到高温影响。4号当天，法国队与巴拉圭队的1/8决赛将在费城体育场举行，但这是一座没有封闭顶棚的露天体育场，没有安装空调系统。热穹顶是一种自然现象，指

0: 高层大气热高压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动，高压像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热浪发生区域，同时阻止冷空气进入，使热穹顶里的温度越来越高，从而引发热浪或超级热浪事件。
1: 据美国媒体 CNBC 日前报道，热浪席卷多国，全球大型科技公司也面临着一场严峻挑战。具体来看，
2: 报道援引一家气候风险分析机构近日公布的研究数据称，目前全球数据中心高达 79% 的算力容量面临着各种突发气候灾害的威胁，包括洪水、极端大风及山火等。这些灾害可能导致运营中断、停机时间增加，并推高保险和维修成本。
3: That extreme periods, however, also have a big impact on digital infrastructure because these operators need to make sure that the specialized chips and AI data centers can keep running without disruption. And we saw this actually in 2022 when there was another heat wave, and then Google and Oracle had announced that their data centers in London actually experienced periods of disruption because their cooling infrastructure failed. And this is also happe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data centers are increasingly moving to sort of suburban and more rural areas, and therefore they're exposed.
2: 技术风潮网站表示，正当微软、谷歌、亚马逊和元宇宙等公司竞相建设庞大数据中心以训练人工智能模型时，极端天气却让这些设施的运行难度呈指数级增长。报道将气候变化对人工智能繁荣的威胁归纳为三大维度：电网稳定性受损、数据中心制冷成本飙升，以及保险费用急剧增加。
3: Data centers need a lot of energy just at the right time when the gridhas perhaps like the least amount of energy to give. And that's because, you know, people are using air conditioning units, which puts that kind of extra strain on the grid. And therefore, it can kind of cause this disruption effect for data centers.
2: 目前各大科技企业也正在意识到气候因素给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运行带来的挑战，并探索解决方案。微软公司表示，正在通过选址、完善冗余系统和实时监控等手段来管理极端高温和恶劣天气带来的风险。英伟达公司上周表示，其新型的人工智能服务器可以在最高45摄氏度的冷却液环境下运行。英伟达称，冷却液温度提高一摄氏度，就可以使冷却系统能耗降低约 4%。
4: 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一号发布首份报告，呼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
0: 报告概述在七个关键领域针对人工智能使用的调查结果，指出人工智能潜力巨大，但风险真实存在。报告显示，如果能够审慎部署和应用，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推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促进卫生科学发展，扩大受教育机会。但大规模无节制的快速部署人工智能技术也会带来巨大风险，包括损害用户心理健康，可能被用作破坏性工具等。报告指出，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已超过科学界的认知能力和政府政策的跟进速度，无法保证该技术未来不会造成灾难性危害。
5: Meanwhile, there are still no known technical guarantees that AI will follow our instructions, norms, or laws. And instead, as she mentioned, growing evidence to the contrary, including AI acting deceptively.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报告发布会上表示，如果运用得当，人工智能可能成为推动发展的强大引擎，在卫生、消除饥饿、教育和气候等领域加快全球进展。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也可能造成伤害。正因如此，国际社会需要以可靠、客观的科学评估作为治理基础。
6: The more AI advances without shared rules, the less say governments and people will have in the outcome. So my message to governments is simple: do not wait.
0: 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由来自世界各地的40名成员组成，是首个全球性完全独立的人工智能科学机构。据悉，7月6号至7号，首届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将在日内瓦举行。届时，这份报告将提交给各国政府参考并讨论。
4: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一号表示，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目前已造成2295人死亡，11200

0: 367人受伤。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地震发生至今共有9名中国公民遇难。
1: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说，灾后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目前已有6461人获救。委内瑞拉政府已调动超2.6万名军警、消防等人员参与搜救工作，另有1.7万名志愿者保障后勤。与此同时，还有4099名国际救援人员、153只搜救犬和49辆支援车辆正在灾区协助搜救及转运受灾民众。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自6月24号地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已记录到782次余震。目前，余震频率和震级均有所下降，但发生较强余震的风险仍然存在，民众仍需保持警惕。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1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自当天下午6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据委内瑞拉媒体报道，委内瑞拉政府正统筹开展应急处置工作，重点推进灾区搜救、灾民救治和基本物资供应等。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他们正在迅速扩大在委内瑞拉的行动，并加大粮食援助。当前的目标是向地震受灾最严重地区的50万人提供援助。
2: People who lost everything are in shelters or staying with family and friends. So WFP is working around the clock to get food to them while also supporting the logistics for the wider response. Recovery will be a marathon, not a sprint. Sustained support for the people of Venezuela is critical, and it's exactly what we're doing.
3: 在此次地震中，为和拉瓜伊拉州和首都加拉加斯所在地区远离震中但是受灾却最为严重，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专家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地区的地质条件特殊，沉积层可能进一步放大地面震动。
4: Para hablar de la geología ya local, especialmente de Caracas, tenemos que hablar de sedimentos poco consolidados.Que cuando pasan las ondas sísmicas se amplifique la amplitud de estas ondas y haga que se tengan, pues, digamos, mayores desastres o se generen mayores daños en esa región, independientemente de que se hubiese generado el epicentro del sismo, no sé, 150 o 200 kilómetros más lejos, allí hace que, pues, los daños sean más graves.
5: 近期，拉瓜伊拉州和加拉加斯所在地区出现了间歇性降雨。专家指出，降雨可能增加山体滑坡的风险，给搜救工作带来困难。
4: Cuando tenemos zonas que han sido o que han sufrido daños por este tipo de movimientos telúricos y que están inestables, por ejemplo, algunas laderas por este movimiento quedan inestables, las lluvias agravan o permiten, mejor, o ayudan a que se generen deslizamientos.
5: 专家还表示。委内瑞拉政府和民众需要保持警惕，采取行动加强对地震灾害的应对，包括优化土地规划、提高建筑抗震能力，以及进行地震应对演练等。
3: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7月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的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及美墨加协定。
1: 声明说，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该协定的不足和贸易逆差问题进行沟通，在上述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美墨加协定依然有效。美国将按此前计划于7月20号所在的那州与墨西哥举行第3轮双边谈判，讨论该协定联合审查相关事宜。白宫高级官员当天表示，美墨双方讨论将包括提高汽车及各类工业品享受协定零关税的北美原产地门槛，收紧原产地规则等。墨西哥经济部长埃布拉德称，墨方愿意配合解决美国关切的就业流失、贸易逆差等问题，但在美国要求抬高汽车本地零部件标准上仍存明显分歧。美墨加协定于2018年签署，2020年7月正式生效，2036年到期。美国媒体报道称，2020年美墨加协定正式生效时，特朗普称其为最公平、最平衡、最有利的贸易协定。但如今，特朗普对美墨加协定的热情有所减退，美方的决定意味着美墨加协定今后10年每年需进行复审。根据美墨加协定相关条款，3国今年7月将就美墨加协定进行首次3方联合审查。审查后有3个选项：续签16年、退出协定，以及暂不续签也不退出。
0: 不久前遭遇发射台爆炸事故的美国商业

0: 航天公司蓝色起源正尝试采用替代方案恢复发射能力。公司首席执行官戴维·林普6月30号表示，公司不会按原有方案重建受损的发射设施，而是改用起重设备吊装火箭，力争今年内恢复发射。
1: 蓝色起源首席执行官林普在公司官网发布消息称，为尽快恢复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发射，公司不会按原有设计重建36号发射台，而是引入起重设备取代被炸掉的运输起束架。具体来看，火箭一二级将在总装设施内完成水平组装，随后整体运至发射台，利用起重设备将火箭竖立放到发射台上。火箭上的有效载荷也要通过起重设备运送到火箭顶部，最后完成组装。据了解，这种方法较为传统且成本低，在世界上其他火箭发射场有所应用。根据此前的估计，受损发射台可能在2028年才能恢复运行。公司希望能借助这一方法，在今年内恢复火箭发射。5月28号，新格伦火箭在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36号发射台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发射台及部分关键地面设施严重受损。该发射台是目前唯一投入使用的新格伦火箭发射设施。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初步分析显示，问题可能出在火箭第一级尾段。蓝色起源公司还是美国阿尔特弥斯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业内人士认为，此次事故可能影响美国未来部分月球任务的进度。据报道，美国航空航天局可能考虑转向 SpaceX 的猎鹰重型火箭，承担月球着陆器发射任务。
2: 德国媒体7月1号报道，德国联邦检察院已对一名涉嫌参与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的乌克兰籍嫌疑人提起公诉。
3: 据多家德媒报道，这名嫌疑人名叫谢尔盖，德国检方指控他攻击民用能源基础设施，制造爆炸并破坏建筑物。这名嫌疑人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羁押。他在意大利等待引渡期间曾致电亲属和熟人，谈及袭击事件说过自认有罪的话。报道援引安全部门人士的话说，调查人员还在该嫌疑人手机中发现其参与袭击的相关证据。根据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此前声明，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中，多名涉案人员涉嫌驾驶一艘帆船，上述乌克兰籍嫌疑人被控担任协调角色。2022年9月26号，连同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波罗的海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经过丹麦和瑞典附近海域的部分发生剧烈爆炸，大量天然气泄漏。调查发现，4条管道中的3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今天早上7点46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海洋2号翼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年前5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62451亿元，同比增长10.3%，其中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5%。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902.8亿元，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6》。蓝皮书显示，全球气候变暖趋势持续演进，中国增暖速率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极端高温、强降水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强发。欧盟统计局7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今年6月欧元区通胀率回落至2.8%，低于5月的3.2%。此前连续数月的通胀加速势头有所缓解。7月1号，瑞典斯德哥尔摩专利和市场法院作出判决，要求美国谷歌公司向瑞典的一家比价网站支付约143亿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100亿元）的赔偿。这家比价网站2022年起诉谷歌操纵搜索结果，违反反垄断法。谷歌发言人当天回应称，不同意法院判决，将考虑采取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利益。7月1号，印度孟买遭遇强降雨，城区出现严重内涝，交通大面积瘫痪，低洼地带居民住宅积水严重。 通常

0: 季风降雨在六月第一周抵达孟买，但今年季风到来时间有所推迟。7月1号，德国南部康斯坦茨湖湖面出现水龙卷，持续了5至10分钟。康斯坦茨湖区域通常每年仅会出现2至3次水龙卷，且基本都在9月份。今年7月初就出现水龙卷，十分罕见。
1: 缤纷夏日，时下博物馆成为学生和游客们的热门打卡地，为一座馆赴一座城，成为旅游新时尚。多地博物馆将给游客带来哪些新的体验？一起来听一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0: 今年暑期，河南博物院将每天的闭馆时间延长到20:30，精品展览也是好戏不断。贺兰山下桃花石西夏历史文化特展延续到7月中旬，精选133件西夏文物，系统展现西夏与中原文明交融的历史脉络。此外，还将举办《执铜者：亚欧大陆青铜艺术展》，400多件亚欧大陆古代青铜文物对外展出。
2: 一个是从开放服务，第二是陈列展览，然后从这个研学活动，还有这个线上的互动体验，这几个方面给大家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活动。
0: 在北京，有些博物馆调整每周闭馆时间，有些博物馆开设夜场。在上海，7月上旬，上海博物馆将举办世界树之巅每周古代文明大展，近3000件文物展出。
3: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博物馆现在呢会不断的吸引我们，它将成为我们游客一个精神锚点。
0: 暑期博物馆有哪些展览和场景上新，带来怎样的多元体验？稍后播出的央视财经评论将深入解析。
1: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4: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盛夏启幕，绿荫争锋，醇香相伴。作为2026苏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第七代海之蓝重磅赋能新赛季赛事，为球迷打造多元化新潮观赛体验。赛事线下点位、品牌专属应援周边、定制观赛礼品免费派送，足球互动游戏、拍照打卡趣味开赛，球迷欢聚于此，赏球赛、品绵柔美酒，享专属福利，解锁一站式观赛乐趣。赛场之内，蓝色应援热潮澎湃，城市各处第二现场持续升温。第七代海之蓝深耕体育领域，以酒香连接绿茵热爱，让足球活力与绵柔酒香在全城永续绽放。

0: 2026 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开幕在即，中国工商银行作为独家合作银行再度携手这场顶级赛事，攀越3000米高原胜境，驰骋1400公里征途，赛事秉持绿色、人文、和谐体验理念，向世界展示青海生态文明高地的壮美画卷。 工行连续3年与赛事同行，以高质量金融服务为引擎，深度构建金融加体育服务生态，通过绿色金融润泽生态底色，普惠金融服务民生百业，数字金融赋能产业升级，让金融力量与体育精神在高原之巅交相辉映，共谱华章。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志。
3: 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

0: 发。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6: 大家中午好，我是
7: 李志对话，
8: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脉，天脉值得信赖，天脉自行车。
1: 要换人了，
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2: 非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北京小雨转多云，24到36摄氏度，哈尔滨中雨转小雨，20到26度，长春小雨转中雨，23到26度，沈阳雷阵雨转中雨，21到29度，天津多云，27到37度，呼和浩特多云，20到36度，乌鲁木齐多云，25到38度，银川晴，20到36度，西宁晴转多云，13到30度，兰州晴，18到34度，西安晴，23到34度，拉萨晴，15到27度，成都阵雨转小雨，22到30度，重庆小雨，25到29度，贵阳阵雨转阴，21到27度，昆明阴转小雨，18到24度，太原晴，20到34度，石家庄多云，29到39度，济南多云转晴，26到34度，郑州多云转晴，25到36度，合肥大雨转中雨，25到27度，南京大雨转小雨，26到28度，上海中雨转阴，26到31度，武汉中雨转大雨，25到27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6到34度，南昌多云，27到34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5到34度，福州多云，27到38度，台北小雨转晴，25到31度，南宁阵雨，25到33度，海口雷阵雨转中雨，

26到31度，广州中雨25到33度，香港中雨26到31度，澳门大雨26到30度，北京小雨转多云24到36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田尹南。
1: 大家好，我是刘宇哲。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作为“十五五”时期重点布局的方向之一，未来产业已经连续3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今年以来，聚焦未来产业的顶层部署密集出台，围绕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的前瞻布局也在不断加速。
1: 如何培育壮大未来产业？未来5年，未来产业又将如何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财经节目中心推出系列报道《未来产业布局新赛道》，我们一起从崭新的赛道出发，打开未来的故事。
0: 发展未来产业离不开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如何实现错位发展、产业协同，是很多仍处于起步阶段的未来产业面临的一道难题。
1: 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到安徽合肥的量子大道，去看看量子科技这个前沿的未来产业是如何在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的。
2: 这是安徽合肥的高新区，看到这个路牌了吗？前面右转就是大名鼎鼎的量子大道了。就在这条短短几公里的路上啊，聚集了全国近1/3的量子科技核心企业。这个听上去离我们生活有点遥远的、充满未来感的词，正在这里变成一台台真正的机器和一笔笔实在的订单，而它靠的不是一家企业的单打独斗。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量子产业在这里是如何协同发展的。
3: 我再抓两个离子看看啊。我们先打开我们的离子化的激光，然后呢去发射脉冲。OK， 我们现在就捕获到了6个离子。那么这些离子呢，其实就是我们用来做量子比特的一个载体。
2: 在经典计算机里，一个计算比特只能是0或是1，而这一颗颗遵循量子规律的离子，经过控制和操纵后，可以同时是0和1。许多颗一起算，就能同时穷举海量的可能性。这便是量子计算最基本的原理。像密码、材料、新药这些经典计算机要算很久的难题，量子计算机将有机会很快算出来。赫染的公司就是要做出在特定问题上远超经典计算机的离子井量子计算整机。但这样一台量子计算机的构成非常复杂，需要将上千种、上万个元器件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每个器件的性能都可能影响到整机的表现。赫然说，一家初创公司不可能造出量子计算机的全部。
3: 我们不去过多的去做上游的一些器件，反而呢我们要充分的调动我们产业链上游的关键设备呀、关键仪器的在我们行业的应用，我们就可以集聚大家的力量一块去做这个量子产业，而不是全靠我们自己。
2: 最先卡住赫然的是制冷。离子要稳定工作，得待在接近-269摄氏度的环境里，还要超低振动和超高真空。这样的低温设备如果依靠进口，成本高，周期长，供应也不稳定。于是赫然开始寻找本地的解决方案。高新区里不远处的一家冷电企业接下了这个订单。这家公司做了20多年的低温设备，给探月、可控核聚变等工程都做过配套，但与量子计算机打交道还是第一次。
4: 刚开始拿到这个项目的时候，说实话刚开始我们也没底，因为我们之前的那个振动的话基本上都到微米级，就没有到纳米级。虽然有储备，但是之前没做过，其实也是有一个探索摸索的这样一个过程。
2: 一个有需求，一个有技术，两家企业一拍即合，围绕这项省级科技攻关重大专项展开合作。1年多后，设备做成了。一台这样的设备价值100多万元，对一家年营收数亿元的传统制造企业来说，这单生意看着不大，但他们看中的不只是这一台。
4: 这一块的话，我们想着这是一个种子嘛，就是它属于高端仪器嘛，它这个量子上面用的这个超低振动，它只是一个场景嘛，就低温光学这一块，包括半导体上面也是有需求的，并且需求量也是非常可观的。对公司来讲的话，肯定要超千万的这样一个产值。
3: 我们现在已经这个10公里的生态圈已经初具雏形，包含了我们的上游的激光器、真空、低温、还有一些机械加工、电子器件这些的供应商啊、包括芯片，那么还包括产业投资以及大学。为我们提供人才，
5: 一个电话就到了。
3: 对，一个电话就到了，响应的非常快速。

0: 量子大道另一家企业做的不是用量子来算，而是用它来测，这也是量子科技另一个重要的应用领域，精密测量。
1: 它上面呢是放了一个这个芯片，我们是用这种量子精密测量传感器去探测芯片的失效点，来反映出芯片哪里有问题。
0: 这些用传统检测手段看不见的损伤，在量子精密磁场传感器下一览无遗。它的核心是一颗人造金刚石，在金刚石里造出一个原子大小的空位，变成了一个极其灵敏的传感器，足以感知到电流流过芯片坏点时的磁场异常。
1: 它有更高的分辨率和更高的灵敏，像我们最好的量子传感器的话，它能探测到的磁场灵敏度是地球磁场的100亿倍。
0: 这种别人测不到的本事，最早是专攻科学家用的，有人用它来研发新材料，甚至测过月壤。不过让吴俊峰没想到的是，找上门来的竟然是一家锂电池材料工厂。这家新能源锂电池负极材料研发生产企业，一年为动力和储能电池行业供货数十万吨人造石墨。为了确保电池的性能及安全，这些人造石墨粉末中磁性杂质的含量必须控制在10亿分之1的量级。
2: 传统的 ICD 的测试呢，从样品的前处理到整个的测试完成，这个时间长达3.5个小时。因为公司呢这几年的产能呢扩张非常的快，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这个运转，测试效率呢已经逼近了极限。
0: 现有的检测手段流程长，效率低。在一次产业对接会上，何晓松了解了量子精密测量设备可以为石墨做磁性杂质的检测，决定引进来试试看。
2: 我们现在这台设备呢，一次性可以上19个样品，单元的测试时间它只需要3到5分钟，所以这个效率上呢，它其实是一个质的一个改变。
0: 经过大量的对标测试，工厂从谨慎试用到全面推广，目前已在所有已投产的生产基地部署了量子检测设备。这个来自未来产业的技术手段，在产业的跨界协同中反复磨合，越用越好。
3: 我觉得话，现在量子精密测量的话，应该处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了。传感器的技术的指标已经这个在实验室里面成熟了，但是呢，这些指标真的能不能在现场被用起来，这个是最后的问题。
0: 而锂电只是一个开始，半导体、电网，还有测人体心脏、大脑磁场的生物医疗。量子精密测量设备正在敲开一个个行业的大门，产业协同开拓应用场景，反过来也在促进量子科技的迭代进程。
1: 我们是一家做量子技术的公司，我们是不知道，比如电网对吧？这个锂电这些这个半导体，他们这个场景是什么样子的？他们提供了这样的场景，我们去试用一下我们的传感器，我们把我们的设备提供给他，看看是不是真的能解决他的问题。对，这样的话其实是一个双向促进的过程。
0: 向内造设备，向外闯市场，产业协同的根系正在这里不断蔓延。如今量子大道上越来越热闹，3年间合肥高新区的量子企业从40-50家增长到70-80家，2025年这条产业链的营收接近50亿元。
4: 今年这2个月内已经有3家量子企业表达了这样的一个诉求。
5: 就是对扩产
4: 现有的场地已经不够使用了。
6: 今年预计新增的落地对大概有个7-8家。作为我们政府来说，那就是用出台更有益的政策和一些产业生态环境，吸引这些上游的企业来我们高新区集聚，为我们的量子这些企业做好支撑服务。
0: 从一颗被激光抓住的离子到一块更安全的电池，未来产业的协同发展正用日益完备的产业链串起深度融合的产业生态。
7: 产业界的协同这个在国际上大家也可以看到，成为近些年来的一个普遍趋势。把上游的元器件迭代好，让元器件的功能能够不停地跟得上，同时呢，把下游的用户开发好我想这个就是带动的效应，对吧？就比方就有点像登月计划一样，
5: 是吧？
7: 那为了登月，你可能解决测控啊、能源啊、这个推动力啊，解决一系列的问题，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出来。
8: 其实说起未来产业，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未来产业离我们还有多远？它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又有什么关系？
9: 接下来就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一起寻找未来产业的答案。
10: 听说过，感觉很智能。
11: 感觉听说过量子科技，
12: 了解脑机接口，
13: 对于我们人类未来生活具有重大改变，
14: 关系到未来重大生产力颠覆性的一些问题。
15: 未来产业呢，是国家明确了有6个方向，有非常强的这个战略性、引领性，和前瞻性。今天的未来产业就是明天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16: 帮着我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去取快递。

0: 啊，什么做饭这些的，
1: 后学知识都不需要那么复杂，
2: 肯定是生活质量会提高，然后幸福感也会提高。
3: 未来产业改变咱们的这个普通人的生活，它应该是一个潜移默化的一个改变。
4: 三到五年我觉得有可能。
5: 连接脑子那个吗？
0: 咱那是这水平估计过个五年就能研究出来。
6: 没准有一天我们就可以去月球或者去太空去生活，而且我会觉得可能不太远吧，大概十几年啊，没准都说久了。
7: 我觉得五年之内具身机器人能进入到某一些半开放的场景呢，应该是越来越多。十年以后全开放的场景有可能呢比较普遍的实现，我们还是比较乐观吧。
8: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4: 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号，伊朗武装部队警告称，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地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和破坏行为。
15: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好战的美国的游乐场，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声明表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就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任何不遵守规定、偏离指定航线等行为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立即且果断的回应，并将危及违规船只自身安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还表示，美国军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持续存在将破坏该水道的安全，并对地区局势稳定造成威胁。伊朗方面将毫不犹豫地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粉碎美军及其支持者的任何侵略行径。
16: 当地时间7月1号，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极端高温高湿天气持续笼罩美国多地。
14: 当地时间1号，美国纽约市气温继续攀升，当地政府已启动高温应急方案，开放了数百个避暑中心，并部署了移动救援车，延长公共泳池开放时间。气象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当地
17: fans and the trucks actually turned out a little early before the heat, so maybe I leave before like 12 or something like that, or 12:30.
14: 气象预报显示，4号，也就是本周六前后，华盛顿、波士顿、费城等美国东北部城市最高气温将突破38摄氏度，其中华盛顿3号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40摄氏度。此外，据法新社报道，世界杯比赛也将受到高温影响。4号当天，法国队与巴拉圭队的1/8决赛将在费城体育场举行，但这是一座没有封闭顶棚的露天体育场，没有安装空调系统。热穹顶是一种自然现象，指高层大气热高压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动，高压像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热浪发生区域，同时阻止冷空气进入，使热穹顶里的温度越来越高，从而引发热浪或超级热浪事件。
16: 极具破坏性的热穹顶现象也正席卷加拿大大部分地区，导致数百万民众处于高温预警之下。与此同时，加拿大部分地区还遭遇了暴雨和严重洪涝灾害。
15: 据加拿大媒体7月1号报道，安大略省大部分地区炎热潮湿，是此次热浪受灾最严重的省份之一。该省西南部日间气温持续走高，夜间无法有效降温，东部也正遭受旷日持久的热浪袭击。加拿大

环境与气候变化部已向安大略省、魁北克省等地发布高温预警，敦促居民注意保持水分摄入，避免在高温巅峰时段进行户外活动。上述地区的日间最高气温和

0: 下周可能会出现另一轮极端高温天气。法国卫生部门估计，热浪带来的高温天气可能已经导致该国约1000人死亡。
1: Ouais, j'ai tout cultivé et j'ai un tracteur encore à crédit qui a été brûlé. J'ai tout perdu. Tout perdu.
2: 二号，由于许多交易商赶在美国传统节日到来之前备货，锁定原油货源，国际油价微幅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68.69美元，涨幅为0.16%。九月交货的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1.80美元，涨幅为0.32%。当地时间二号最新公布的美国六月新增非农就业数据明显低于预期，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降温，同时科技板块走弱拖累纳斯达克指数下跌，美国三大股指当天走势分化。截至收盘，道琼斯指数上涨1.14%，道指创下盘中和收盘历史新高，标普500指数上涨0.01点，与前一交易日几乎持平，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8%。
3: 欧洲方面，当地时间二号，市场下调美联储加息预期，投资者风险偏好回暖，资金涌入股市，医疗、消费、国防军工板块强势拉升，带动欧洲三大股指全线上涨。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1.67%，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1.65%，德国 DAX 指数上涨2.16%，DAX 指数创下历史新高。二号受美元指数下跌等因素影响，国际金价和银价双双上涨。截至收盘，纽商所八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125.70美元，涨幅为0.06%。纽商所九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61.064美元，涨幅为0.91%。当地时间七月一号，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世界黄金协会发布2026年全球黄金市场年终展望报告，其中指出，在经历年初以来的宽幅波动后，黄金投资将在下半年步入关键期。
4: 根据报告，今年一月金价12次刷新历史峰值，伦敦金银市场协会金价一度达到每盎司5405美元的历史高点。六月金价大幅回落至每盎司4002美元的低点。截至目前，金价较年初下跌了7%。报告认为，上半年金价驱动因素包括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其中中东战事的影响尤为显著。此外，投资者调整仓位、获利了结等行为也对金价产生显著影响。报告指出，从当前价位来看，金价走势与市场共识基本相符。市场预计美联储将在2026年至少加息一次，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和欧洲央行均将收紧货币政策，美国二季度通胀率预计将见顶。若上述预期无重大变化，金价年内或将在每盎司4100美元附近波动，波动区间约为正负5%。根据历史表现，如果黄金价格从当前水平下跌10%至15%，或将触发多个地区长期投资者的逢低买入需求，进一步下跌的空间可能有限。
2: 当地时间二号，欧盟最高司法机构，也就是欧盟法院，驳回美国谷歌公司的上诉，维持对其处以约41亿欧元（约合人民币318亿元）罚款的反垄断诉讼裁决。
4: 根据公报，欧盟法院驳回谷歌及其母公司字母表针对欧盟常设法院判决提出的上诉，认同原判，也就是谷歌利用其安卓操作系统在手机市场上的主导地位垄断市场，排挤竞争对手。谷歌方面二号对于败诉表示失望。经过多年调查，2018年，欧盟委员会认定谷歌利用安卓系统垄断市场，通过预装协议等方式，要求智能手机制造商在运行安卓操作系统的移动设备上推广该公司的搜索引擎和浏览器等，因此对谷歌处以约43.4亿欧元的罚款。2022年，欧盟常设法院部分撤销欧委会有关收入分成协议的认定，但维持主要结论，仅将罚款调整为约41亿欧元。谷歌随后上诉至欧盟法院。欧盟近年来对谷歌展开多项调查，涉及搜索引擎、安卓系统、互联网广告业务等是否存在垄断，迄今已对这家企业

0: 处以总计近110亿欧元的罚款。
1: 据法新社报道，涉及安卓系统的这笔41亿欧元罚款创下欧盟针对垄断行为开出的最高罚款记录。据欧洲媒体2号披露，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今年9月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目前欧盟各成员国已获悉具体内容。
0: 多名欧盟官员透露，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计划于9月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时宣布相关建议。一个未成年人上网安全研究咨询小组预计将在本月13号提交相关报告，为欧盟委员会提供决策参考。报道称，目前尚不清楚欧委会将把使用社交媒体的年龄门槛设定在多少岁，以及这项计划具体如何落实。 欧盟各国政府已就如何实行社交媒体禁令提出不同方案，包括彻底限制特定年龄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媒平台，或要求未成年人必须首先获得家长同意等。近来，欧盟多个成员国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出台或计划推出限制措施。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年4月建议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月宣布将推动立法，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媒体分析认为，随着部分欧盟国家率先采取行动，在整个欧盟层面推行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统一规定的迫切性正在上升。继续关注委内瑞拉强震。
2: 当地时间2号，一名被困8天的委内瑞拉男子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家购物中心废墟下被成功救出。这名男子名为埃尔南，是当地一家购物中心的保安。6月24号地震发生时，他在购物中心的保安岗亭内值班，由于楼体坍塌，被埋在了废墟中。 6月28号，救援人员在废墟下约9米处首次发现了他的生命迹象，并与他建立了联系。
3: Conforme pasaban los días, logramos tener acceso a él y poder darle agua. Labor que duró casi 3 días para poder darle el primer sorbo de agua. Anoche, al ser aproximadamente las 10 de la noche, ya tuvimos contacto físico, piel a piel con Hernán.
2: 救援人员表示，由于废墟结构错综复杂，想要精准抵达被困者所在的位置十分不易。救援挖掘工作必须十分谨慎，以避免造成进一步坍塌。经过救援人员连续几天昼夜轮班挖掘，最终埃尔南被成功救出。埃尔南的妻子表示，这么多人齐心协力展开救援，他非常感动。
4: Me siento feliz, tranquila, porque sé que está, está él vivo allá adentro, lo están atendiendo muy bien, le están pasando su alimentación, su hidratación, bueno.
2: 据医生介绍，埃尔南在送医途中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状况良好，不过仍需接受进一步检查，但医生对他的康复表示乐观。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了一场32强淘汰赛的争夺。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3-0完胜奥地利队。来看记者的报道。本场比赛，西班牙队并没有执着于控球，相反，他们在两个边路推进非常快速。虽然尼科威廉斯因伤没有登场，但亚马尔在和奥地利球员的对抗中占据了明显优势，让对手疲于奔命。 奥地利队是多通过对中场的争夺限制对手，但西班牙队凭借灵活的攻势多次突入禁区，频频威胁奥地利球门。第29分钟，库库雷利亚的进球因犯规在先被判无效。但随后第36分钟，库库雷利亚传中，奥亚萨瓦尔在点球点位置推射得手，西班牙队获得了1-0的领先。下半场第60分钟，奥地利主帅朗尼克换上2名高大前锋，打算用身体优势冲击西班牙队的防线。 但西班牙队没给对手机会。第66分钟，几名西班牙球员在禁区左侧打了一次成功的配合，巴埃纳横传后插上的波罗，在无人盯防的情况下头球破门，帮本队将领先优势扩大为2-0。第89。

0: 9分钟，又是库库雷利亚传中，奥亚萨瓦尔中路插上破门，西班牙队最终将比分锁定为3-0。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是西班牙队自2010年世界杯夺冠后16年来首次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赢球。
1: 世界杯开赛以来，看球经济持续升温，全国多地酒店和度假区抓住赛事机遇，打造特色观赛场景，为球迷提供更加多元的消费体验。
2: 在北京市郊的一个户外剧场，专业巨幕投影和环绕音响系统坐落山林之间，游客围坐观看世界杯比赛，旁边还设有露天烧烤区，冰镇啤酒、烤串小食一应俱全。
3: 刚到激动的时刻，我跟朋友们一欢呼的时候，整个山里面都有我们的回音，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精彩的体验。
4: 在本次世界杯期间，我们还在室内公共区域增设了观影设备同时还有配套的趣味活动以及餐饮服务，周末的时候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可能要提前3-5天来进行预定。
2: 在四川省崇州市的一个乡村度假区，一场民间足球赛激战正酣，游客和周边村民在同场竞技。
5: 每天都看世界杯，肯定热情度要好一些有时间了就来踢一下，大家也高兴。
2: 度假区创新打造白天比赛休闲、夜晚观赛的一站式乡村微度假模式，
6: 很喜欢这儿的氛围感，然后专门挑了这个位置来这里。
2: 在四川成都，多家酒店上新世界杯主题影音套房，内部装饰也营造出浓厚的足球氛围。
7: 做了一些装饰氛围的改进，还有包括一些桌面的足球娱乐设施，
8: 比平时普通的房型预定高出20%。
2: 数据显示，世界杯赛事热度带动观赛类住宿消费走热，影音房成为球迷观赛的消费新选择。近一周来，世界杯酒店搜索量环比上个月增长659%，影音房搜索量同比增长101%。成都、郑州、武汉、西安、深圳、北京、杭州为热门观赛城市。
1: 商务部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9: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1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还介绍了6月29号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的相关情况。
9: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3个领域来着手，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10: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5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3%。
11: 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62450亿元，同比增长10.3%，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2%，软件业务出口达到276.5亿美元，同比增长12.8%。分领域运行情况显示，前5个月软件产品收入同比增长6.9%，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8%。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
12: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昨天3项光伏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批准发布，围绕硅料、硅片、光伏组件、逆变器全链条划定能耗能效

0: 刚性约束，以标准化手段完善光伏产业链绿色管控体系，为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支撑。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硅单晶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晶体硅光伏组件和逆变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硅多晶和锗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三项光伏能耗能效强制性国家标准，覆盖多晶硅、硅片、组件、逆变器等光伏产业链关键环节，分等级设定相关产品能耗能效指标，严控各环节高耗能、低效产能。针对组件，创新纳入耦合环境应力衰减率评价指标。据了解，三项标准系统衔接、协同发力，既提高光伏产品绿色准入门槛，促进光伏产业转型升级，又统一全链条能耗能效核算规则，促进光伏这一绿色能源更加绿色低碳。下一步，行业有关组织将加快推动标准的宣贯解读及应用实施，以刚性标准夯实我国光伏全球产业竞争力，支撑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与双碳目标落地。
0: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出口进口双双提速，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中国进出口贸易强劲增长，出口产品结构持续优化。外资机构如何看待下半年中国外贸的新机遇？一起来看。
2: 外资机构专家指出，中国出口产品结构持续优化，绿色机电、高端制造产品出口保持高增长。预计下半年 AI 产业链有望继续带动科技产品双向贸易活跃度的提升。
3: 特别是高新技术、高附加值的这种机电产品的出口增长非常的快，有18.4%，也占整体出口有60%以上了。下半年来看，我们还是相对乐观的。全球人工智能和算力的需求仍在爆发的增长，这就会带动芯片、光纤、光缆、电力设备。
2: 中国不只是世界工厂，更是世界市场。前五个月，中国累计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在华外资企业的外贸进出口达到8663亿美元，占全国外贸进出口的29.1%。咨询机构指出，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与韧性十足的供应链不可替代。
4: 从投资方的角度，其实甭管是国内的企业和境外的企业，他们还是认定了中国在整个供应链上面扮演这个角色呢，基本上是非常稳定的。其实很多人绕了半圈回来，还是觉得还是需要跟中国有一定的协同效应，中国的不可替代性是更确定。
2: 国际评级机构惠誉看好新能源行业强劲的长期增长前景，同时也看好全球能源转型以及 AI 电力储能给中国新能源产业带来的增长机遇。
5: 而像 AI 数据中心、绿色矿业等新的场景则进一步拓宽了电池的市场边界。现在其实全球的电池以及电池产业链的产能还是集中在中国，而且中资的企业是在技术和成本上是有绝对性的优势。
0: 近年来，我国农机出口呈现稳步递增的趋势。浙江永康作为农机企业的聚集地，多家农机企业正开足马力赶至海外订单。小马力拖拉机等主力产品持续走俏欧美、东南亚等地。来看记者的探访。
6: 在浙江永康一家农机生产企业的金属加工车间里，数十台工业机器人和智能化加工设备正通过车削、铣削、打磨等步骤加工出一个个农机零部件。车间负责人告诉记者，这几年企业割草机、拖拉机等产品的海外销售占比不断提高，他们车间的零件加工需求也以约年均7%的速度在增长。
7: 公司这两年主要出口的地方还是以欧美为主，欧美的占比大概会超过90%。今年一季度我们整体的收入其实相比去年同期有了将近50%的增长。
6: 在另一家主要做拖拉机出口的农机企业，一台台组装好的拖拉机正在打包下线。记者注意到，企业将拖拉机组装分为了10多个模块，产线上工人们正忙碌地按模块将零部件进行预装配。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批产品明天就将发往东。

0: 南亚地区。
1: 线上正在生产的就是我们马来西亚急需要发货的五个柜。目前我们车间的这些员工都是加班加点啊，在赶货的一个状态。
0: 记者走访多家农机企业了解到，目前欧美和东南亚地区是农机出口的主要地区，其中小马力拖拉机更受国外消费者青睐。
2: 主力产品主要有拖拉机、微耕机、插秧机、园林机具等。从出口地区来看，欧美和东盟为主要消费国，近年来非洲市场增长迅速，市场多元化格局持续巩固。
0: 数据显示，一到五月，我国农业机械累计出口金额为336.5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3.6%。其中，拖拉机一到五月累计出口金额为43.1亿元，同比增长18.4%。
3: 随着国产农机在海外市场的不断拓展，企业也在加大研发投入，针对海外客户的多元需求，定制化的进行产品创新。继续来看。
0: 在浙江永康一家农机企业的试验场地，张宝欢正在给新研发的大马力拖拉机加上推土铲和旋耕机测试在实际场景中的应用情况。这种机器可以实现前挖后耕同时作业。他告诉记者，正在研发的90马力和120马力的拖拉机，同时还针对东南亚地块零散、作物多样、南美大平原作业场景多等地区特点研发适配的农机具。
4: 拖拉机毕竟是一个行走的动力平台，它要干什么工作，它要做哪些事儿，还得需要它这个挂接的机具。那我们现在就是重点开发这种机具，不管是旋耕的，不管是这个割草的、铲土的，出口到欧洲的、东南亚、南美。
0: 近年来，欧洲和北美等地区的割草机需求也在逐年增长。一家主做割草机的企业也在加快新产品的研发进度，针对作业面积、草坪的种类、硬度的不同，设计相应的刀片和刀盘。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预计会推出10余款新产品。
5: 北美的客户来讲，就是草割掉以后，他们喜欢直接铺在草坪上。那对于欧洲的客户来讲呢，他希望这个草割掉以后，能够后面有带一个集草箱把这个草收集干净。那么刀片跟整个刀盘还有整个风道的设计方面，我们就要考虑。
0: 多家农机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企业不仅在加大研发投入做产品端的适配，同时也在加大品牌端的海外布局。
6: 一方面呢，目前我们已经从单纯的产品出口转向了全产业链的出海，很多头部企业已经开始走这个产品加配件加服务再加上本地化组装的这种模式。另外一方面呢，产品竞争从原来的价格竞争，那么现在已经转向技术的竞争。
3: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多项成果集中亮相，为全球数字城市建设提供标杆范本与行动指南。
7: 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当天发布《全球数字经济城市发展报告》，明确指出，数字友好是未来城市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价值方向，强调数字技术不仅要支撑产业升级和城市治理，更需让市民可感、企业可用、社会可及。
8: I mean, you need the digital, the physical infrastructure, so the data centers, they're the really important element. But you also need trained personnel.And for all of that,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is not just the data centers, but also a policy in relation to the circulation of data.
7: 开幕式上还发布了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从全球300余个参评案例中遴选出13个灯塔案例，覆盖数字城市协同治理、普惠型数字公共服务等6大方向，为全球数字经济包容与可持续发展树立了实践标杆。本次大会期间，将围绕产业数字化、人工智能加，集中推出50余场专题论坛，打造覆盖政策、技术、产业、资本的一站式交流平台。
9: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还同步举办数字经济产业博览会，包括展览展示、现场体验等多项活动。艺人公司 AI 加成为展会现场的关键词。来看记者的探访。
10: 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呢，就是在现场设立了 OPC 艺人公司的专区。那么在这里呢，有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创业者带来了

0: 自己的项目进行充分的交流。
1: 现在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创意完全借助 AI 来打开，这就是 AI 带给我们的一些新的机会。 AI、 自媒体、 IP 这些矩阵就让我们一个人可以搭建一个自己的生产系统。
0: 这次也有许多新一代的工业机器人亮相，比如呢，我们身边这个就是一个可以自动焊接的机器人，拿着这样的一个自动定位器，对准需要焊接的部分进行扫描，就可以形成它的焊接轨迹，进行任务的发布。在它工作中所产生的工作数据也将会被记录和保留，用于工业机器人未来的进化和训练。
2: 具身智能的发展需要高质量、大规模和多样性的数据。我们通过构建物理真实的仿真来去推动具身智能的训练和评测，这样就能让具身智能走进千家万户，走进千行百业，去实现一个传统产业的体质增效和这个智能化转型。
3: 昨天上午，华润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在深交所主板挂牌上市，此次 IPO 募资总额约245亿元。截至收盘，华润新能源上涨136.89%，报每股23.95元，市值达3115亿元。作为一家央企绿电龙头企业，华润新能源 A 股上市被市场视为红筹企业境内上市的重要案例。来看记者的报道。
4: 7月2日上午，华润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在深交所主板正式挂牌上市。此次 IPO 募资总额约245亿元，公司股价开盘较发行价10.11元上涨113.65%，盘中股价快速拉升，涨幅一度超177%，触发临时停牌。华润新能源是华润电力旗下的新能源业务平台，主营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电的投资、开发与运营。截至2025年末，公司控股并网装机容量约4159万千瓦，业务覆盖全国31个省份，稳居国内头部新能源发电运营商行列。本次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新能源电站项目建设。
5: 今年上半年，科创板和创业板有非常多的优质的公司上市，华润新能源呢也是属于国家重点扶持的行业。在经济持续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之下，我国对于电力的需求仍然在持续的增长。华润新能源作为一个绿电龙头的代表，那么这时候的上市可以说是应运而生。
6: 昨天，证监会发布公告，批复同意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注册申请。今年以来 ，A 股 IPO 市场保持活跃，电子、半导体、新能源成为主力，双创板块募资显著扩容。来看记者报道。
4: 万德数据显示，截至7月2日，今年 A 股共有76家企业完成 IPO， 同比增长55.1%。募资总额960.98亿元，同比增长147.41%。从行业分布来看，上市新股主要集中在电子行业、半导体、新能源以及汽车和电力设备等领域。
7: 创业板、科创板募资的家数和募资的规模都有了比较大的一个增长。一些在比较尖端的领域，有比较强的竞争力的企业，这样的一些行业，现在目前都处于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估值水平，那这也带动了相关行业的IPO 企业在首发时募资规模的提升。
3: 中国气象局昨天召开例行发布会，相关负责人表示，预计7月份我国将迎4轮高温天气过程。针对我国天气形势，专家还发布了厄尔尼诺的最新监测实况。
8: 预计7月份，华东、华中地区中北部、西南地区东北部等地高温日数，也就是日最高气温大于35摄氏度的天数，较常年同期偏多，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7月3号至8号、7月10号至16号、7月18号至22号、7月25号至28号。
9: 未来10天，高温天气主要出现在西北地区、内蒙古西部、华北南部、黄淮和江南东部等地，其中西北地区有6到9天持续性高温天气，最强时段出现在7月3到8日，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可达41到44摄氏度，将接近或突破历史极值。
8: 专家介绍，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攀升，预计未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

0: 去升高，下秋季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1: 那么受其影响，发生强降水过程的可能性就比较大。那与此同时呢，厄尔尼诺的发生期间呢，台风生成的位置会偏东，在西行的过程中，这个发展的时间比较长，同时呢，吸收了热量而增加。那么一旦登陆我国，可能会造成比较大的个风和雨的影响。
0: 专家提醒，七月份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等地暴雨洪涝灾害风险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较重，建议防范阶段性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及城市暴雨积涝等风险。
2: 今天凌晨，南海热带低压已加强为今年十号台风美沙克。受台风美沙克影响，预计今天至五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国家防总于昨天十二点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3: 海南省气象局七月二号继续发布台风四级预警。据海口海事局消息，二号十五时起，海口湾游船、游艇、港口码头等水上活动及作业已全面停止。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于七月三号二时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至七月四号夜间。海事部门工作人员对船舶的安全设备与锚泊设施进行巡检，确保各项设备状态良好。广东于七月二号十点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广东西部沿海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渔船有序归港避险，渔民加固船体，排查隐患，全方位筑牢沿海安全防线。
4: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东海南多趟列车调整运行方案。来看报道。
5: 铁路运输方面，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影响范围调整列车运行方案。七月三号，海南环岛高铁所有列车全数停运。七月三号至四号，广站高铁、深站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受琼州海峡风行影响，所有进出海南岛的列车均取消跨海区段运行，其中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改由广州白云站、湛江西站中岛或始发。此外，广东江门市台山川岛航线也于今天停航，后续复航具体安排将依据气象部门风力监测实况另行通知。
4: 昨天，重庆万州区遭遇短时强降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万州区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并发布极端降水警报。监测数据显示，该区有四十个站点的降雨量达到暴雨级别，其中钟鼓楼街道四小时的降雨量达98.8毫米。强降雨造成城区多条主次干道及低洼路段积水，部分下水道井盖被雨水顶开，影响公众出行。相关部门及时组织抢险人员开展道路排水疏通、杂物清理、隐患排查等工作。进入七月，全国多地的雨和热好像进一步发展了。今天会有什么变化？还有哪些重点天气需要关注？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徐从林。从林，早上好。
6: 雨热以南，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确实，进入到七月，雨和热都进入到了鼎盛状态。首先，咱们就来关注台风的风和雨。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正来势汹汹。早上，中央气象台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呢，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还会有所加强。它会在今天白天登陆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之后会穿过海南岛移入北部湾，并将于明天晚上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登陆，之后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呢，今天在南海大部、琼州海峡、北部湾以及广东、广西、海南沿海普遍会有6到8级风，阵风9到10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区域阵风可能会有11到12级。此外呢，在台风的影响之下呢，今后三天海南岛、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会陆续的出现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提醒相关区域的朋友要随时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尤其风力强劲的区域切勿随意外出，特别是当台风中心经过的时候，风力会暂时的减小，

0: 甚至静止一段时间，千万不要好奇外出，请继续待在安全的区域，因为很快强风又会袭来。除了台风雨呢，今天从西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依旧会有一条长长的强降雨带，普遍会有大到暴雨，局地还会有大暴雨天气。需要注意的是，这片区域当中的不少地方由于持续降雨，不少地方的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高，一定要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安全第一。在北方呢也有雨，今天的雨呢主要是在东北和华北北部这些蓝色的区域，普遍雨不强，其中东北大部的不少地方可能会有中雨，局地还会有大雨，特别是吉林中东部局地可能还会有暴雨天气。此外，像河北北部、北京等地呢，今天也是预报会有降雨的。那北方的雨呢，普遍的量不大，但是可能会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等强对流天气，还是要注意做好防范。尤其驾车出行的朋友，如果遇到了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那眼下除了雨盛，高温也很强势，在夏至期间也是北半球日照最长、太阳高度角最高的时段，因此光照加热作用也很强烈，增温明显。比如说我国新疆一带，今后一段时间就会持续的被晴热笼罩。那今天当地的热度还会继续走高，比如说吐鲁番今天最高气温预报了48度，将近50度，而且预计今后5天当地的最高气温都会在45度以上。那除了新疆呢，今天在内蒙古和甘肃的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可能也会达到40度左右。此外，像华北黄淮一带今后3天高温天气也会频繁现身，提醒大家一定要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减少户外剧烈运动。此外呢，在家里可以煮一些绿豆汤来解暑，老人或体弱的朋友家里备上防暑的药品。好了，天气呢就先说到这儿。
1: 作为15、17重点布局的方向之一，未来产业已经连续3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发展未来产业离不开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如何实现错位发展、产业协同，是很多仍处于起步阶段的未来产业面临的一道难题。
2: 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到安徽合肥的量子大道，去看看量子科技这个前沿的未来产业是如何在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的。
3: 这是安徽合肥的高新区，看到这个路牌了吗？前面右转就是大名鼎鼎的量子大道了。就在这条短短几公里的路上啊，聚集了全国近1/3的量子科技核心企业。这个听上去离我们生活有点遥远的、充满未来感的词，正在这里变成一台台真正的机器和一笔笔实在的订单，而它靠的不是一家企业的单打独斗。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量子产业在这里是如何协同发展的。
4: 我再抓两个离子看看啊。我们先打开我们的离子化的激光，然后呢去发射脉冲。OK， 我们现在就捕获到了6个离子。那么这些离子呢，其实就是我们用来做量子比特的一个载体。
3: 在经典计算机里，一个计算比特只能是0或是1，而这一颗颗遵循量子规律的离子，经过控制和操纵后，可以同时是0和1，许多颗一起算，就能同时穷举海量的可能性。这便是量子计算最基本的原理。像密码、材料、新药这些经典计算机要算很久的难题，量子计算机将有机会很快算出来。赫染的公司就是要做出在特定问题上远超经典计算机的离子井量子计算整机。但这样一台量子计算机的构成非常复杂，需要将上千种、上万个元器件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每个器件的性能都可能影响到整机的表现。赫然说，一家初创公司不可能造出量子计算机的全部。
4: 我们不去过多的去做上游的一些器件，反而呢我们要充分的调动我们产业链上游的关键设备呀、关键仪器的在我们行业的应用，我们就可以集聚大家的力量一块去做这个量子产业，而不是全靠我们自己。
3: 最先卡住赫然的是制冷，离子要稳定工作得待在接近-269摄氏度的环境里，还要超低振动和超高真空。这样的低温设备如果依靠进口，成本高，周期长，供应也不稳定。于是赫然开始寻找本地的解决方案。高新区里不远处的一家冷电企业接下了这个订单。这家公司做了20多年的低温设备，给探月、可控核聚变等工程都做过配套，但与量子计算机打交道还是第一次。
5: 刚开始拿到这个项目的时候，说实话刚开始我们也没底，因为我们之前的那个振动的话基本上都到微米级，就没有到纳米级，虽然有储备，但是之前没做过，其实也是有一个